0: 对我们来讲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1: 嗯，谁说不重要？
2: 我让你太，
3: 这是他最大的缺点，
2: 不重要，
3: 我太需要了。
0: 没有这个仪式感，难道我对你就不爱了吗？
1: 没说，
0: 对吧？
1: 有了更好，
0: 我就没对你的，就对我们家就没有奉献了吗？仍然是有的。但是你非要这种仪式感，
1: 是
0: 有的时候对男同志来讲呢，是一种负担。
1: 哟，
0: 挑这个礼物、啊、
1: 应该是个美丽的负担哈，怎么是负担？
0: 挑这个礼物啊，你说你买一束花，
1: 哎呀，你随便买点东西都行。
0: 买的好了，哎，还高兴；买的贵了，你要买的差了一点，你看有时候我送他就一枝花。嗯，这一枝花是什么？
1: 你送我一盒爆米花都行，只要你的心意到了，我就很开心。
0: 真的，
1: 我真的很开心。
0: 我真的贵，
4: 绝对不是。
5: 我就拿这个打我，
4: 是不是？
1: 他至少想到了，但是不是那一小桶啊？那有大桶买的。
4: 他给你买一屋子，你都不高兴。
1: 那个不用一屋子，我也吃不了。
0: 对，这事儿，所以
1: 不
0: 是还是要
1: 有心意，
0: 还是要有，
1: 就要有心意。嗯。
0: 你像结婚纪念日这样的，我觉得对我来讲就非常重要。
4: 但是我也理解啊，我们这位兄弟说的，就希望女士啊也要理解男人，
1: 理解呀，
4: 他
1: 也没生气呀，
4: 他不会买东西。
1: 对，
0: 我发现这个仪式感都是男生给女生，这个女生给男生，
1: 我也给他过。他在60岁的时候，又属狗的，我送了一个特别可爱的博美小狗给他，活的呀。
0: 60岁生日，给我一个惊吓，
1: 给了一个惊喜，而且我提前3个月买了一个，让我女儿帮我养的，悄悄的，等他过生日6月5号的时候，这个是个活物，你看到他你就知道是我给他的
4: 小狗。
1: 小狗特别可爱的狗，天天黏着他，现在，哎呀，我都很羡慕。我说到时候我过生日的时候，你送我一个行不行？
0: 送你头猪。
5: 其实我代表那个就女生说一下话，就是在这个男生送礼物的过程中，就是他送这礼的心很重要。至于他挑什么礼物，我们要本着一颗平淡的那个心，然后接纳他就行了。什么包括他解不解风情，他能不能写诗，那都不重要，只要他感受到你心里有他，
1: 对，
5: 就够了。
1: 这很重要。嗯，
6: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7: 您会因为什么事情暴跳如雷？就是是
8: 情绪失控。我失控的时候很少，我要是遇上特急的，我先压抑，先稳，然后解决。
5: 就是我妈说了一句话，
8: 先不要说话，
5: 就说你激动的时候先喝口水。
8: 你喝任何事儿都可以，可以不说话，可以解决这个事儿。你暴跳如雷只能激化，不能解决。
4: 好，接着来，把那个话也接着抽。
8: 你怎么看相亲对象的子女是男孩儿，
5: 喜欢女孩儿的？
4: 您指定随便谁回答都可以。
8: 我给这没小孩儿的，给我。
5: 我与这有什么关系？
4: 他要是男孩儿啊，还是女孩儿啊，还是没孩子？您的想法是什么？
5: 男孩儿、女孩儿我都养。
4: 很
5: 棒
4: 啊，好爽，
8: 当自己的孩子养。
5: 对对对，
9: 那肯定要比自己孩子还要
8: 亲。
9: 哎，对，你能接受将来在养老院养老吗？
8: 你指着
9: 给你。
0: 我肯定能接受。对，因为就是刚才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你老了，你的对象也老了，你要是在家，那肯定他就是负担。现在养老设施这么好，未来发展还会越来越好，
7: 对，
0: 对吧？所以呢，那到养老院去养老，如果是两个人都能同时去更好，如果不能同时去也没有关系。相信现在养老院的条件，对于养老这个老人来讲呢，是一个不说最优选择，至少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所以我能接受，
4: 我现在有点不解啊。
9: 我接受，我肯定接受，
8: 我也接受啊。
4: 你也接受？
1: 我们俩都做好准备了，
5: 一定要去。
7: 对对，您说的对。
0: 我们分享一个自己难忘的相亲经历。
1: 问问谁？
9: 非常难忘。
1: 对对对，
9: 相亲经历。
4: 这是有人给我打过热线啊，我们就加了微信，聊了2个多月。还没见面呢，他就觉得咱们就是互通电话也是一种考察，所以我的经历就到这儿还没完。 啊，如果真是见了面，我再跟你们汇报。
7: 谢谢，
5: 好，好期待着。
4: 抽。您是怎么宠爱自己的？
9: 对呀、啊，别人没人宠爱，自己也宠。
5: 我怎么那我就我经常有时候一个人吧，没人跟我、啊、没人跟我吃饭，我就点那个建国饭店的独宠套餐，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吃个西餐。然后呢，有时候没人跟我去旅游，我就自己一个人抱团，然后自己一个人上老年大学去学习诗词，然后完善自我。我相信你若盛开，蝴蝶自来。
4: 嗯，好，接着抽，
5: 最后一个了啊！
4: 对，
2: 该上了，咱、一块儿走。
5: 哎，在婚后，如果对方要求你每月上交生活费，您能接受吗？
9: 能，我能，我才不白吃别人家的东西，我吃我妈的东西还得给他两万块钱。
7: 能，绝对能。
2: 你上交多少？
9: 你就得说
2: 三十二十。一天，
7: 一天怎么就五十吧？
5: 1500，一个月1500，
2: 1500，
9: 买青菜多了，
0: 3000，
9: 买青菜，
5: 他一个月3000，他出1500，
4: 他月
5: 还可以啊，月
4: 工资是5000，
5: 啊，月五，
2: 那
5: 千
2: 万就不高，
5: 你5000出1500，算在北京来说够高的，
7: 您不高啊？
5: 我差比您多1000，我也就那样。
7: 你不是事业单位吗？你们
5: 是事业单位，
7: 就是多呀。
5: 那个吴老师，这我想请问您这个问题。
4: 就是出不出生活费
5: 啊？对对对，
4: 那我肯定得出啊，
7: 得出，
4: 而且我要出大头啊。我提出什么？咱们按比例抽。比如说我挣10000块钱，我拿出我10000块钱的50%，5000块钱。您呢？假如说啊。您挣6000块钱，您也拿出您工资的10%，按我的比例一样，那不是我还是出大头吗？然后把我们共同出的这个生活费放在一块儿，作为我们的活动资金、生活资金都从这里边出，这就是咱们未来过日子用的这个钱。如果以后的生活包括什么吃饭花不了几个钱，旅游啊，什么玩啊，这些都从这里边出，是吧？这里边假如说咱们游的远点可能不够怎么样，咱们从我们原来积蓄还可以拿出来。我倒觉得男方拿出来的时候可以比例高一点，这都无所谓，只要有爱，是吧？那都是愿意付出的，不会斤斤计较的，我是这个意思。
6: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4: 最后一个环节是这样啊，我们有哪些问题，有什么想法、愿望，是吧？最后打个问号的提出这问题，然后就翻这个答案之书，翻到哪页是哪页，咱们就做了这么个游戏，看看您得到的答案是什么。先从您这儿来，好吗？啊，
3: 我就想健康长寿
10: 这个题啊，
3: 看我能活到多久。
9: 语言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3: 那就翻了啊。
9: 希望你
3: 静心。静心啥意思啊？静心
4: 少管闲事儿，少找麻烦，您就万寿无疆。
3: 好，给你了。
0: 好，
5: 对，智慧。
0: 我有一个愿望哈，就是我的爱好啊，我一直要坚持到我人生走完，我就坚持我的爱好。
4: 能不能坚持到最后？
0: 那就要看他了。走出剧情。我理解哈。可能还有更多的爱好，
4: 对，
0: 不能光限于我现在的爱好。
9: 对，
0: 比方说旅游，我们旅游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去过，必须得去。还有一些我的对象他的一些爱好需要我去帮忙去协助，我要跳出我自己的这个圈子，
3: 对，
0: 要完成。
9: 我希望找到一个跟我志向、爱好、三观都相合的人吧。帮你更成熟一些。
0: 太对了，
9: 我还不成熟。
5: 就是我能不能再通过这次选择让我找到心仪的那一半。
4: 饭
9: 没问题。帮你更成熟一些。真是
5: 不行，这个咋弄？
2: 什么呀？
5: 怎么
4: 不值得去争取？
9: 还不成
5: 熟，我那是让我成熟。
4: 不是，
5: 我今天是马年，我今年
4: 不是，他就说啊， 可能您今天所遇到的不值得您去争取、
5: 嗯、啊。对的，
4: 比如说我在座我们两位男士吧、嗯，都不值得您去争取、嗯、啊。
5: 您真会
4: 明天以后您再争取，
5: 您怎么会坚持、啊？您这是主持人了是吧？
7: 我希望咱们的人都能2026、2026年成功脱单。
9: 没问题，
7: 当然你更成熟一些，
9: 当然你更成熟一些，再成熟一些还行呢，
8: 成熟一些。我也想，我能脱单吗？我看看，
9: 你我也好脱单，
8: 一往无前。
9: 哎，那这你这个是真
5: 一往无前。
4: 哦，这意思告诉您什么？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哎，往前走，莫回头啊！今天啊，我觉得哈，不知不觉，这种短暂的但是却欢乐的时光就这样过去。
7: 太好了，
4: 这种欢乐的时光又是我们的缘分，非常值得我们怀念。嗯，我们预祝各位都能心想事成，谢谢大家，
9: 谢谢。
10: 就是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
11: 哎呀，美女啊，
12: 漂亮，
11: 是不是？
10: 这是上大学以后的，
11: 师大女附中，
10: 这是80年代，啊，工作以后，这是还有我的姥姥。
11: 看您这照片，扫的不是一般的好啊，
10: 修了，我都修了，每张照片都修过了。
11: 就你巨大的工作量啊，
10: 工作量非常非常大，
11: 对，要扫你还要修，你看还要把它排个版，上面还要标注字时间都是谁，那您一天得花多少时间干这事儿啊？
13: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6: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4: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5: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就在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确保安全有效，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

0: 就收了一扇癌。
1: 有了，
0: 这个病人身体就没有任何异常，肾上长肿瘤呢，基本上是90%的都是恶性的。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等会儿等会儿，先别别急别急，别，你比我还急。
3: 一夜醒来病了，
4: 家里人怎么办呀？孩子知道怎么办呀？
0: 应该是癌，用透明细胞的这个表现啊。
5: 你随着时间延长，肿瘤的进展风险会越大。
6: 你作为一个男人，你得扛着人
7: 这个面膜现在去世了。
0: 它那个它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细菌，军团菌感染。别人想做手术，包括之后去照顾自己孩子的意愿还是很强烈的。
5: 我多，我突发心梗，
2: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别着急。
0: 万一心脏大面积心梗，这可以死的。幸亏来的时候睡了一觉，昨天晚上写点东西，一写上心头就没停，睡了4个小时。我曾经3个月，每天睡4个小时，就写标书啊。用于申请课题，是真挺明的。那时候我是第一次发现自己高血压了，3个月，可以到那个边上去，这就是一个坝，然后它旁边这个可能气平了，然后有这个东有水可以流下来。其实腹部我觉得是应该算这个，流量很大，这些就相当于人体的肾脏一样，肾脏呢每天产生的原尿呢可以达到150升，而最终每个人能够产生的尿液呢只有1.5升。有着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差距，就是因为我们的肾脏是有具有一个排泄废物，还有一个具有浓缩功能的一个器官。如果人体不喝大量的水的话，像尿素啊、肌酐等等这些代谢废物呢，就无法去排出。这里有点像这里的泉水，像这些落叶一样，如果水量不够的话，这些落叶就无法被冲到底部，暂存在这个局部周围。
8: 胡小鹏，肾脏专家，因擅长在人体血液含量丰富的肾上动刀，人送称号胡一刀。
0: 其实刚刚说到的肾脏啊，那个肾脏大小就跟我拿的智能手机这个尺寸差不多，重量呢是150克，也就大约3两的这个重量。肾脏的工作其实是非常默默无闻的，但肾脏的工作这个效率呢是可能比咱们的智能手机工作效率还高。我们正常人体是有2个肾脏的，但其实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只有50%的这个肾脏在工作。
8: 我们的肾脏远比想象中复杂。一个事实是，即使肾脏濒临危险，人体可能也难以察觉。
9: 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发生的。
8: 而这源自肾脏的一个特性——沉默。
0: 应该是癌。
8: 不明原因的血压升高、腰疼、乏力、贫血等症状，都可能是肾脏发出的严重警告。
0: 朱涛没在啊？啊，您来吧，该您了。我也不怎么号叫不了了。
9: 肾脏恶性肿瘤了，肾上腺的90%以上都是良性的，但是你这个是个例。
0: 从 CT 片上看，它只说是囊肿，可能它比的密度稍微低一点，但它又感觉又比普通的肾囊肿密度要高一点，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鉴别一下它是不是有没有，得想多一点，是不是有可能是肿瘤的问题。
10: 有什么事情自说。
0: 是这样啊，就是您现在确诊了是肿瘤，本来因为我想给您说就做进去，咱们做可以做手术嘛，但是刚才我看了一下核磁的报告，周边的有些淋巴结是有的，而且周围的骨头有没有问题呢，现在还不好说，所以像您这种情况吧，做手术完之后有可能会残存一些癌组织没切干净。
8: 跳动的心，呼吸的肺，沉默的肾，而这种沉默给医者带来了巨大挑战，因为病魔即便已从天降临，患者看起来可能依旧像个正常人，甚至是个年近半百坚持锻炼每天走上2万步的正常人。
3: 啊，给你山西一个名词你知道吧，那个篮球赛里面就说挠他，知道挠他吗？就不比赛嘛，两个人对上了吗，就把意思把他打败打倒。

0: 有了。
1: 现在他有了新的竞赛对手，肾癌。而这样的事实让他难以直面。
2: 就收了一肾癌，小范把他电子胆打开一下。
3: 患者男性56岁，体检发现的肾脏肿瘤。
2: 这个是这样，这个病人他在外院已经做过 CT 了，就怀疑肾癌，然后来的北京。
0: 他给我上分，有了。我这是拿了球就杀敌100的人。
2: 这个病人身体就没有任何异常，没有任何症状。
4: 有血尿
2: 没有？
5: 一般的，其实他体重的分量还是不错。
4: 对，挺
5: 好。啊，但是他没症状，也挺那个。但是我看他肾盂应该是侵犯了。
4: 对，他是没有血尿。啊，
6: 对。他就是突然间发现的。其实他就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人，要不是发现的话，还把他当成一个正常人来看待。一点症状也没有。
0: 我现在是个好人嘛，我这一天走1万到2万步，我这天天锻炼。他给我三分，别软了，这个进了。我们以前讲打到不到最后一秒不知道输赢，就是这样的。
2: 他的肾脏肿瘤的位置不太好，离血管非常非常近。基本就是挨着肾脏的整个的供血，这个主要的血管就在这个肿瘤的旁边。你看，就是在这个，就在其实就在肾门那个，是吧？
4: 这个难度挺大的。
0: 我觉得我这个人有时候管自己管得可紧。你让我戒烟，我跟你讲讲这个戒这个烟。国庆节回家去了，我就带了7根烟，你知道吧？但有一天就忍不住，我就抽了一根，让我母亲给看见了。三子，你身体不好还抽烟了？我说不抽了，抽了。完了，我到单位，告了兄弟们，我现在不抽烟了。你们想抽啥抽，我这的烟你们也抽，我就不抽。到那天我到现在，最近一根没抽。
1: 刘军极度自律，从未有过外伤或重大疾病，但他身体内却暗藏着一股风暴，并且力量愈发强大。
2: 这个患者呢，有10多年的糖尿病病史，所以目前来看，有可能他这个双肾已经受到了这种糖尿病啊，由于血糖增高造成的双肾的损伤。
1: 对当地做出的诊断，刘军抱有怀疑。
0: 换衣服，
7: 穿个秋衣就行了吗？
1: 他希望胡小鹏给出一个最后的答案。
7: 我刚才抽了6管血，今天中午开始就测我的血糖了。
2: 我不知道您的当时您在大医院看病的时候，大夫跟您说没说，这个肿瘤吧，3公分左右，从 增强 CT 上看，这看得比较明显了。看到这一块就很明显的一个这个圆形的一个肿物，恶性肿瘤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影像学表现啊，这个您的这个肿瘤呢确实都比较符合，而且肾上长的肿瘤呢，从统计概率来上看，基本上是90%的都是恶性的。
6: 别说了，一下把我给吓得就，突然间就懵住了，懵的就不行，接受不了。但是最近这几天一直在斗争，晚上睡不着觉。
8: 为什么要发生到我的身上？对我大姐还说了，这她可好了，她跟我这姊妹几个，我姐她们可喜欢她了。
0: 什么病啊？搞不清楚，现在真搞不清楚。说一夜醒来病了，家里人怎么办呀？孩子知道怎么办呀？
8: 反正是等他身体好了，我们就去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什么云南啊，什么那些，就是能去的地方去。
1: 刘军需要赶在癌细胞扩散前寻得庇护，而摆在医患面前的是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冒险。保肾还是不保？
2: 哎，来，两种选择，实在不行咱们就把肾切掉。
9: 嗯，
2: 对，这是咱们就不要这个肾了，一个肾就相当于一个小马拉一个大车。

0: 那它就带不动了，对吧？我们经常举这个例子，你用奥拓的发动机，你带一个奥迪，就肯定会有问题。虽然能跑，但它跑不快。还有一种，如果说都挺好，部分切除手术是没问题的，因为这个病房里有好几个病人。我还不知道上星期几呢，我忘了，刚做完，就是我不知道可能是不是出院了，可能已经出院了。
1: 胡小鹏有自己的考量，只切除肿瘤，保住剩余的左肾，手术难度大，术中存在大出血或是肿瘤残存的可能，而直接拿掉长有肿瘤的整个左肾，虽然手术难度大大降低，但对刘军来说，生存质量却会直线下降。有研究显示，失去一个肾的普通人，在罹患尿毒症的风险是正常人的11倍。
2: 我的意见就是考虑，就是没有风险，就是以绝后患。
0: 明白。
1: 如何手术？医患需要达成一致。刘军夫妻并没有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中，他们坚定地做出选择，全切。综合意见后，胡小鹏要举全力，及时地做一件正确的事。考虑到刘军有十几年的糖尿病史，全切术后伤口越大，愈合越难，因此，胡小鹏决定放弃常规腹腔镜方式，而使用难度更高但创伤更小的机器武士来进行操作。挑战开始，所有人的神经都绷紧了。今天和胡小鹏并肩作战的，正是有着达芬奇之称的手术机器人，而他的命名则来源于500年前画家达芬奇笔下那超越时代的仿人形器械。
3: 这个一会儿还调试一下吗？
1: 和传统手术完全不同，医者不再刷手，不再置身于无影灯下，而在一侧控制台进行手术操作。但这仅是胡小鹏团队操作的第10台机器人手术。
3: 来来来，先走吧。好。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等会儿等会儿，先别别别别别。
1: 达芬奇仿佛拥有3头6臂，机械臂代替胡小鹏的双手，同步复刻翻译胡小鹏的手部动作，并在刘军体内转化为更小更精准的操作。
3: 这跟那开车似的，
0: 主要是通过手指来控制机械臂。你看我一夹这个镜头上这个钳子就合并了，这个是完全是跟这个仪器操作是同步的，尤其是在一些比较难以进去的这个位置，所以机器人它这个转的角度要比腹腔镜转的角度要大得多。
1: 而达芬奇的眼睛将带领胡小鹏来到一个放大10倍的世界，相当于把身处层层脂肪后侧的肾脏直接放到了医生的眼皮底下。
0: 像踩的这个键上面有一个摄像头的，就是调节镜头的远近。你看这上面这有两个这个小的这个像弹簧似的，这种叫离合。
4: 我的助手呢在这个手术台上可以更换这个手术的这个器械来辅助这个手术进行。
1: 胡小鹏深知，在切除这一步，绝不能破坏肿瘤外的包膜，否则癌细胞可能会散落在创面周围，造成转移。而要将肾脏完好无损取出的关键，是必须分离、结扎、切断连接在肾脏上的3条管路，也就是肾静脉、肾动脉和输尿管。
0: 跟腹腔镜不一样，我小心点吧。来，你先进去，慢一点啊，好，轻点轻点啊，你定脉小心点啊。
5: 我定脉在我手里。
0: 等会儿，先别，你看，因为我的静脉我不敢使太大劲儿。
4: 在分离肾血管的时候，我是非常这个很小心谨慎的，尤其是助手帮你牵拉的时候，因为肾静脉壁比较薄，容易在牵拉的过程造成静脉壁的损伤，容易造成出血。
0: 找动脉吧。我看你身上在哪儿搏动。
1: 手术台上，胡小鹏所有的操作都如同隔空取物，他无法收到力的反馈，无法感知力的大小，所有操作都要小心谨慎。
0: 现在是最危险的步骤，这是人体比较粗的血管，从腹股动脉出来的。你是从动脉中间过去的是吧？
5: 对。
0: 你轻点啊。别，你比我还急。

0: 上，胡小鹏需要和助手配合，对肾动脉、肾静脉进行结扎，而一旦夹子脱落，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术后大出血。
1: 前面最关键的把动脉这些结扎是最关键的两步，动脉、静脉。来来来，行，走吧。好。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等会儿等会儿，先别着急。来吧。啊不不不不，还是近端。轻点轻点轻点轻点。好，
2: 一个夹子一定要把这个动脉壁和静脉壁要夹全，这个是最关键的。如果说夹不全的话，会造成一些人为的这种副损伤，术后有可能会造成这个夹子的脱落。
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别着急别着急。没出来没出来没出来。这个一定要听着响。这是这是
2: 对，从我的这个屏幕上来看到的这个术野跟助手看到术野可能清晰度不一样，所以我要时时刻提醒这个助手要注意。
0: 胡小鹏在肾静脉、肾动脉、输尿管分别结扎后，准备开始进行肾脏的切除，但很快他停住了，肾脏的颜色好像有些不对。
2: 我们一直在观察肾脏颜色是不是都变黑了，因为肾脏没有血供之后它会颜色变黑，但是感觉颜色不像是完全变黑的那种。
0: 肾脏局部仍为鲜红，没有变黑的趋势，这一颜色异常让胡小鹏敏感地察觉到肾脏周围可能还有血管未被结扎，此时强行切下肾脏可能会造成意外。胡小鹏仔细探查后发现，刘军的肾脏上还隐藏着一根比较细的分支动脉，正为其供血。接下来，胡小鹏将分支动脉进行了结扎，而肾脏的颜色很快暗淡下去，完全变黑，这说明肾脏完全失去了血供，可以切除了。胡小鹏的心终于落了地。三个小时后，刘军左肾连同周围脂肪被完全取出。
1: 行，我有个刀片放上呢。这人肾就跟那个蚕豆似的，一边一个，它主要是代谢废物的一个器官，还有一些内分泌的功能。它这肾脏占血流量，占全身血流量占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它血流量其实很丰富，应该肾癌这种透明细胞的这个表现啊，
2: 就是我们这是从右眼来看啊，因为透明细胞大部分是黄色的，它估计它是这个在肾细胞癌的类型，估计是透明细胞癌。
1: 进来吧，
3: 进来里边去啊，进来了。
1: 对，手术做完了啊，
4: 做完了，
1: 挺好的啊。
4: 哎呀，
1: 那个肾给切了，你看看标本啊。
4: 感谢了。
1: 嗯，给您看一下标本，这标本不太好看。
4: 拍个照片。
1: 您可以拍照片，没问题。看这瘤子在这个位置，看见了吗？
0: 刘军的生死大关闯过去了，而下了手术台的胡小鹏却没有半点轻松的模样。我们通过同事得知，胡小鹏自己的家人就在拍摄的前几天去世了。
5: 这个岳母来去世了，
1: 就好多事儿就全是突发的。当时以为就是吃点香药没问题呢，但是没想到它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细菌，叫军团菌感染。啊，军团感染可能对一些免疫力比较弱的人呢，就是容易侵犯这些患者。然后就是进展特别快，就是他还侵蚀其他脏器，后来住院之后没多久，就肺又不行了，就是上呼吸机了，然后肾功能不行了，血绿了，肝功能后来也不行了，所以没办法，你说这东西，你即使是自己家人，这个在这种情况下，你根本没有方法。
0: 徘徊在病人生死间的医者，在现实间，同样会经历冲突与痛苦。胡小鹏坦言，谁都无法轻松地面对死神。
5: 前两天处理事儿嘛，他万一哪些细节没有想到啊，主要是处理一些后事的问题，后事的问题帮我通知一些家属啊，然后准备这个周日火化的事儿，一些亲戚啊朋友啊这个过来这个拜祭一下老人。这种失去亲人的感觉，我相信可能每个人都是一样，他可能在一生在面对生死方面是普通的人吧。
0: 结束工作，胡小鹏想给照顾一家老小的妻子简单的做顿晚饭，这是一个丈夫脱去白衣后对妻子的安慰与守护。
4: 我们俩在家一般晚上很少炒菜，
1: 但平时真的没时间，能稍微放一点吧。行，我就在这再用点的话我去冲一下。
5: 哎，要那个结账在哪儿结账？
6: 楼下结账。
5: 喂，你回家了吧？啊，行，好，我买一点菜，待会再说吧。
1: 因为其实在工作中太忙了，包括子女的教育啊，包括家庭的照顾啊，甚至包括这个对父母老人的照顾，确实是有不到位的地方。
7: 分期的，坏的结果那就是恶性的那个晚期了呗。所以我那时候认为这个生命是非常宝贵的，但是生命也是无常的。
0: 老范是拍摄时胡小鹏一再叮嘱要去重点看看的病人。就在一个月前，老范在一次例行体检中发现右肾出现了一片可疑的阴影，疑似肾癌。
1: 这个是那病人的片子，这个病人就是肿瘤比较大，从影像学来看呢，他就从肿瘤是突出于肾脏表面的。
0: 胡小鹏希望尽快为他进行手术，但老范在术前却查出了新的问题，心脏冠状动脉狭窄。
8: 最早出现的病好像就是跟心脏有关系，大概在九七年九八年的最早出现是心电图不正常，后来这到这心电图几乎就是后来就我也不知道这东西是可逆还是不可逆啊，它就好像就基本上就没怎么改善过。
9: 这个患者呢，就是两年前确诊过一个冠心病病史，一个患者的一个血管狭窄，就是心脏情况是有点特殊的。
1: 其实你把他那个 CEC 的结果打。
4: 这不是倒数第二个，
1: 从这个 CEC 的结果来看，等于三根重要的血管，两根是重度狭窄，一根是轻中度狭窄。
0: 对老范的手术，胡小鹏极为警惕。老范冠状动脉狭窄带来的极端危险是术中猝死风险，届时是否需要暂停手术对心脏进行处理？胡小鹏召集了科室医生、心内科、麻醉科、ICU 同仁进行会诊。
9: 那么这个患者呢，家庭还是有点特殊的。第一个是呢，他这个是早年的一个丧偶，小孩患有的这个肾病史。
0: 由此，我们也知道了老范的故事，也明白了胡小鹏如此关心老范的另一个原因。在大多数独生子女成为父母唯一医疗决策人的时代，给老范签字的是他的妹妹。
10: 你说谁签字？没有人来签字，那怎么办？
7: 我妻子这个得那个乳腺癌，去世已经有六年了吧。这孩子上中学的时候啊，就是受刺激的造成那个残疾了，就是，反正智力低于常人。不光他不能照顾我，我还得照顾他。就即便我住院的时候，我都得安排好了，我才能住院。
10: 不大嫂肯定是跟这孩子有关，因为他们小的时候没有凸显，后来到初中以后，这个孩子这个病凸显， 所以你就特别操心。我跟他说，我说你啊，把门锁好，你不要跟别人说你爸爸住院了。所以我说，我就今天这不是盯他这半天，明天下午去他们家弄弄这孩子，再帮他擦擦地什么的。
7: 他这事儿来了，我来觉得来了事儿，你作为一个男人，你就得扛着这事儿。我就觉得这是一个责任，你知道，你就得扛着这事儿。不管我妻子那时候得病也好，还这孩子这事儿也好，
0: 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着给别人撑把伞。侯小鹏希望手术可以为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带来光亮，而不是毁灭。
6: 因为从他身上看，就现在这个目前的这个状况来说，短时间内对别人的生命安全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心脏的问题一旦出事儿呢，可能不会对他这个生命造成影响。所以二者相比较，我觉得应该还是先把心脏的问题先把它落实下来。
3: 这病人呢，他住四楼，每天呢，他的喝那个家里喝的纯净水，叫七零一的大桶，每次拎两桶上楼，我要你一天一个一趟，
11: 应该说他的心功能还是不错的，四楼能躺，提着30多斤能躺上去，应该说还是可以去闯一闯。你随着时间延长，他一定肿瘤的进展风险会越大。
12: 这个病人情况，手术过程中发生心脏或突发心梗啊，这种风险不是特别大。
7: 从之前接触的这个几次，别人想做手术，包括这个术后去照顾自己孩子的意愿还是很强烈的。
0: 综合检查及会诊结果，胡小鹏决定放手一搏，他要亲自和老范交代一下手术的注意事项。
7: 来，我过来跟您说一下。
12: 哎，好。
7: 这个麻醉科明天给您麻醉师也
12: 都沟通了，
7: 也都沟通了。现在要做这手术的话呢，一个是您本人得同意，后备的方案就是给您送到
12: 那个
7: 外科 ICU 观察一晚上。如果没问题，您第二天早上就回来了。那就这样，好吧？那今天晚上您好好休息啊。
12: 哎，行行，明天就是头一台手术。
7: 明天头一台手术。他在确诊肿瘤以后，他的人生走上这抗肿瘤的这个历程，我们作为外科大夫来讲呢，通过自己的手上这把手术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他解决或者是延长他的这个生命，就我们作为外科大夫来讲是比较欣慰的一件事儿。

0: 自己在年轻的时候也是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名医，能够在一个领域成为顶尖的人才。但是随着这个自己的不断成长，不断的在临床上磨练，其实更多的是就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真正能够帮助病患解决实际问题的医生。
1: 胡小鹏的工作仍在继续，他依旧忙碌且疲惫，在临床工作间隙还要赶往一个又一个的会场。而老范和刘军也都在胡小鹏的帮助下闯过险滩，迎来了回家的日子。只有胡小鹏和众多医护人员还将长久留守在白色城堡内，伴随着患者脚步和仪器滴答作响，用尽全力折毁病魔的试探与好奇。

0: 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赛。
1: 更火辣的生活，
3: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4: 是
1: 更带劲儿的玩法。
5: 哎呀，我又差一
1: 好，更滚烫的乡土，
6: 扛个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7: 花香豆香小碗家，
8: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9: 相约时光，
10: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1: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2: 您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1: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2: 先别走，还一会儿走。
11: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10: 相信我，
11: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13: 这是文物。
14: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13: 很少，
14: 很少呀。
15: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16: 1:20左右，我们摇一下。
17: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教录。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18: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9: 房子住久了，墙面问题全来了，墙皮脱落，裂缝横生，油烟发黄，孩子涂鸦，雨天发霉，看着就闹心，大动干戈重新装修太麻烦，花钱又费力。别愁，今天这款一站式墙面翻新服务帮您轻松解决所有墙面烦恼，不用搬家，不用动手，几天时间还您一个崭新的家。
2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是一站式房屋翻新服务。啥叫一站式服务啊？哎，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杜前行杜总，来给大家介绍介绍。
21: 大家好，我们呢是一站式全屋换新服务，从上门给您设计、出主意、定方案，到中间的做保护、挪家具、修复边边角角的那些细节，到最后呢，给您归之利落、打扫干净，从头到尾呢，您就当甩手掌柜的，您一个电话，我们上门，您不用动手，我们就把您家里焕然一新，这个呢就叫一站式刷新服务，
20: 听着呀可太省心了，我呀就喜欢这样的。不过呀，这观众朋友们的心思啊，其实啊我都摸透了啊，一大堆问题等着问呢。第一啊，您说家里头啊，那家具呀、啊、这个杂物啊一大堆，都没地方挪，总不能把那沙发呀、柜子呀什么的扔大街上吧。
21: 我们的翻新服务啊，不需要您操心这些，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专业的保护膜，我们呢会把您的家具包括地面都做好360度的全方位的保护，全程给您搬给您挪，一边搬一边刷。我们是 专业的，保证不会给您弄坏了。
20: 不用搬家，啥都不用动，
21: 对
20: 对吧？人家都给保护好了，都动手都给你保护完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讲环保的事儿了。家里头咱们有老有小，就怕刷完漆啊，这屋里一股子味儿。哎，总不能咱们为了刷漆，这全家老小咱们出去流浪一个多月，是不是？哎，再有啊，就是这干活啊，咱得麻利点儿，这完工以后啊，咱能踏踏实实的回家住才行啊。
21: 环保大家最关心了啊，分两个方面，一个呢是粉尘，一个是材料。首先我们施工的时候啊，我们用的是无尘工艺，用的是专业的无尘打磨设备，从根儿上解决粉尘乱飞，绝不会给

0: 你弄得一屋子乌烟瘴气的，这个粉尘也是一种污染嘛啊。嗯，我们尽最大可能的减少它。再说这个油漆啊，嗯，我们呢用的是立邦主打环保的净味全效120、320系列的这个乳胶油漆。立邦呢，它是一个大品牌啊，
1: 是
0: 不管是这个甲醛啊，还是 VOC 啊，这些有害物质呢，它都是大大的低于这个咱们的国标。嗯，而且我们每一桶油漆呢都有这个检测报告，所以说。咱们家里面有老人、小孩、孕妇的啊，大家伙把这个心放在肚子里面。这个油漆啊，没有刺鼻味，各项指标呢是完全合格。施工完以后啊，你马上就能入住，完全不耽误您过日子。
2: 立邦净味全效的油漆，而且呢，这检测报告咱都带来了啊。您看，环保指标都在这儿呢。哎呦，这真不错啊！看来环保啊，应该是没问题的啊。再有啊，就是工期，哎，工期的问题，多久咱能干完活、刷完墙？
0: 从我们进厂开始。一般要3到4天，面积大呢再多个1到2天，刷完了您就可以入住了。
2: 这干活确实挺麻利的啊。其实啊，大伙儿都盼着呢啊，看栏目组啊能给争取多少专属的优惠，能省多少钱。
0: 今天给大伙的不仅是价格低，还包的全。我先说其他商家的报价方式啊，大家看一下这张对比图，墙面翻新一般是按墙面收费，对吧？
2: 刷墙刷墙，那可不就按那墙面面积算吗？
0: 好，那您家里是4面墙，再刷顶的话那就是5面，把这5个面给您量出来，这个就是按墙面的面积收费，这个收费的面积可就大了。哦，就比如说啊，您家是50个平方米，嗯，那这5个面的大概就是220个平方米，这修复加刷新，嗯，最低也得要您80块钱一平米，嗯，高的呢有要您112的也有，那得奔着20000块钱去了，还不包括这个家具保护，这些这都是增项。
2: 这个够贵的啊，20000多，咱就刷几面墙，量墙这事儿啊，这一般咱老百姓也不太会。其实啊，都是您说多少，咱就是多少，也就认了。
0: 所以啊，这就是另一个猫腻，算错面积也是我们这个行业经常有的。
2: 一般都肯定都往多了算嘛，谁也不会往少了算。你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0: 现在我们这个墙面刷新行业啊，在高速的发展。嗯，我们这个行业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简单透明的一个报价方式，不要让大家伙再一头雾水了。我们呢，就按您家的地面面积算，1平方米是120元。
2: 您刚才可说了啊，人家那些刷漆的都是80块钱一平，
0: 那不一样，价格差得可远了。人家那是按墙面面积收费，50平方米的房子按220平方米的这个墙面面积算，那我们呢就按地面面积算，1平方米是收您120块钱，相当于呢您花120块钱，买的是3.5到4平方米的这个涂刷服务，那算下来，实际上啊，我们每平方米的涂刷面积的价格呢，才30多块钱。
2: 您这是按地面面积算，就等于只收房屋实际面积这一份钱。
0: 您自个儿的房子多大面积，你总该知道吧？您用这个面积呢乘以120就行了。这划算劲儿就不用我多说了吧？50平方米的房子算下来，您能省个10000多块钱。而且我们这个报价方式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您想想把这个省下来的钱，买点吃的出去玩一圈多好啊。这个是我们给栏目组搞的特殊的计价方式。刚刚你也说了是吧，大伙儿嫌贵，这回总不贵了吧？
2: 这回啊就不贵了是吧，大家也都能刷得起了是吧。哎，您啊这是把行业里边最复杂的计算方式，哎，直接就变成了按地面面积来算，这样大伙儿啊也不用算来算去的了，也不用怕被坑了，这花了多少钱咱自己心里啊也明明白白的。哎，这个还真不错呀。哎，还有啊，杜总，那有没有什么针对我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没有？
0: 今天打电话预约的朋友，家具地板保护复位不收费，施工保洁免费，墙面裂纹修复找平免费，选颜色免费，这几项呢一般的公司都要收钱的，而且收费还不低。今天呢，我给大家全免费，就等于说又给大家省下来一大笔钱。
2: 是，
0: 还有啊，别人质保1年， 我给大家质保2年。当然这个呢是我给咱们栏目组的这个宣传优惠价啊。嗯、当然为了给大家服务好呢、嗯、我一次性啊只能给大家10个优惠。
2: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非常好非常好了啊。咱俩别贪多对吧，给大家伙儿好好做，这样才能越干越好。是是
0: 没错没错。
2: 所以说啊，想要优惠的朋友啊，咱麻利的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

0: 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咱们来锁定独有的优惠。
1: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预约吧。

0: 您这个价格这么便宜啊，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心里头犯嘀咕，说哎呦，别人要的钱要的那么多，您啊把这价压得这么低，对吧？不会说是有什么偷工减料省几道工序吧？
1: 那不能，我们这个刷墙的服务啊，它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明面的工程，那为什么我们把价格打得这么低还能保质保量呢？首先呢，我们是直营的施工团队，我们自己有养着工人，自己有库房，材料啊都是厂家一手直供的，没有这个中间商啊、分包商啊、中介啊在里面扒层皮。而且这个市面上好多人接了活之后啊，他就是层层转包，
0: 哎对，
1: 都要从里面赚点这个中间费，到咱们工人师傅手里，那利润薄得跟纸一样。那只能靠偷工减料啊，后期加钱，来赚钱了吗？
0: 哎，
1: 对吧？但是我们啊，是一手直对咱们业主的，没有中间的层层加码，把省下来的这些虚高的费用啊，全让利给大家伙了。
0: 所以说啊，人家才敢按地面面积来收费。
1: 哎，还有呢，我们是长期大批量集采立邦正品料，这个拿货的成本呢，要远远的低于市面上的一些散户和小的装修队，这材料成本价下来了，那我们的整体报价自然就低了。
0: 哦，
1: 还有第三呢，我们主打靠口碑接单，主要是靠咱们客户的相互介绍，不高额营销，不开豪华门店，不砸广告推广费来赚吆喝赚溢价，我们把省下来的运营本钱呢全变成福利补贴给大家伙了。价格虽然是市面的四分之一，但是我们的材料啊、工艺啊，还有服务标准啊，一点没有缩水。立邦正品漆，无尘工艺，无胶水施工，还有全屋的防护搬移，还有2年质保，所有的服务标准啊都给您拉到最满，真正的叫做低价不低质，让咱们北京的老百姓啊花最少的钱做最靠谱的全屋墙面翻新服务。
0: 这回您就放心了吧，是不是？我们给您找的呀就是靠谱。今天啊120块钱每平方米，而且啊按照地面面积来算，所以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麻利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报名参与吧。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预约吧。

0: 那最后呢，再给大家说一遍流程啊，先是上门勘察，然后是报价，然后做保护，最后呢是施工3到4天，没错吧？
1: 对，没错。一站式服务，主打全程零麻烦，全程呢都不用您搬家，不用您动手搬一件东西。开工前呢，我们的专业团队会上您家，对您家里面的家具、电器、灯啊、地面、门窗、开关、插座做360度的全方位的保护，你们家的这个沙发啊、床啊，还有这个大衣柜啊，还有这个冰箱啊，电视啊，全都给您遮蔽好了，边边角角啊，地面啊，全都做好防护贴膜，绝不让施工磕了碰了啊，气点溅进去啊，灰尘钻进去，我们保证呢，把这个保护措施啊做得细细致致的，最大程度的保护您家原来的样。当然啊，等我们施工完了，我们也不会拍拍屁股说就走人了，我们呢会把所有的保护膜都给您拆掉，把这个家具啊家电啊一样一样的给您归位复原，真正做到完工您就能住，不用自己再试做，直接拎包就能享受敞亮的新家。
0: 咱们说好的价格就全包了，是不是？
1: 是的，没错。我们啊绝对不会因为价格优惠了就减工序环节、降材料标准、凑合施工，我保证呢，品质跟那些花高价钱施工的完全一个样啊，绝对不会返回加钱，这个还请大家放心。
0: 哎呦，太好了，而且啊还质保2年。哎，今天这刷新服务，您说说是不是让您花小钱把这大事儿给办了呀？哎，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来进行预约参与。哎，好东西啊咱得赶早啊，说不准人以后就涨价了。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预约吧。

0: 想控好血糖，又想抗衰，幸好还能保护好我的肌肉，这能在一餐饭里实现吗？如果能的话，它能在一道美味里实现吗？这有没有什么要点呀，李老师？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道这个美食啊，其实就能够预防餐后高血糖，同时还能够帮助我们有效的预防肌肉流失，选对我们的低升糖指数食材，同时还要吃够蛋白。那具体是什么？我们接下来边做边看。
0: 蒋大厨，咱带来的这道美味是啥呀？
2: 这道菜的名字叫凤尾鲜脆煎。首先，凤尾就是虾，这个虾我们是壳去掉，尾巴留着。
3: 去好壳以后，然后呢，我们从肚子这儿啊，把它打开，去掉虾线，然后呢，中间断断筋，就成这种形状。
0: 虾肉叔叔阿姨都知道啊，这肯定是一个高蛋白低脂肪的选择。但是这个虾肉我要怎么吃，吃多少才能够呢？
1: 在这里来说呢，其实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特殊嘉宾刘阿姨。
0: 对的，刘阿姨藏哪儿了，李老师？
1: 来，让我们有请刘阿姨出场。刘阿姨虽然本人没有来啊，但是呢，她呢带给了我们她详细的资料和个人困扰。刘阿姨今年65岁。对，体重60公斤，吃多少蛋白质才能够？那我们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可以对照着自己的体重来去进行算一下啊。我们成年人如果说年龄在65岁以下啊，那么我可以按照现在的体重乘以0.8或者乘以到一。当然，那么我们老年人群的话呢啊，就按照1到1.2来去进行一个计算，就可以得到每天自己所需要的足量蛋白质了。刘阿姨，每天吃多少蛋白质合适呢？我们就用她的体重60公斤乘以1.0到1.2得到的数值是60到72克，每天是比较合适的一个标准的蛋白量。
0: 看来就两点特重要哈，一个是年龄，一个是你这体重有多少。
1: 对的。
0: 比方说以这个李老师为例，以蒋大厨为例，以我为例，我感觉我们仨的这个体重啊，正好可以代表三类或者是三档。
1: 是这样的。
0: 比方说我的体重啊是55千克，蒋大厨您的体重是70公斤，李老师您的体重是
1: 我保密。
0: 啊，
1: 我愿意代表刘阿姨。

0: 我来以刘阿姨为代表
1: 啊。OK， 那我们现场就让李老师帮咱仨来算算哈，就是前后差不多的这个体重，到底吃多少蛋白质合适？您要是体重跟我差不多，您就按我这个结果吃。
0: 是，赛赛来说话呢，我们就按照每公斤体重0.8到1，那其实很简单，就是55公斤，我们每天吃55克的蛋白质就够了。而蒋大厨呢，我们按照他的70公斤体重啊，也是一个70克的蛋白质就可以了。
1: 那可能很多阿姨都跟刘阿姨的体重差不多哈，65岁以上。的这个姐姐们，估计也都120斤左右，那也就是吃个65克的蛋白质。那这65克的蛋白质到底是多少日常我们常见的这个食材呢？
0: 可以看一下大屏。那假如说我们刚才以这个刘阿姨为例啊，60公斤，我们按照这个72克蛋白来看，那么折合成单一的食材啊，比如我们的�鸡蛋是11个，蒸虾仁大概是387克，牛肉呢我们大概是在7两左右，还有包括了我们的牛奶、豆腐等等。但是啊，咱们大家也都非常清楚，就是我们不可能全天只吃一种食材，也吃不了这么多。牛奶再加上我们的2两瘦肉和我们的2两的豆制品，这样来说呢，就可以将我们这个日常的食材丰富搭配起来，同时还能满足我们蛋白质的需求。
2: 西葫芦我们切成这个大片，大概0.5公分的样子，还有豆腐我们把它塌成泥。
1: 蒋老师，你这豆腐一塌成泥啊，我心里我就有底儿了，因为豆腐就怕不入味儿有豆腥，但是一塌成泥呢，它那个豆腥一加热就散得比较充分，然后它也会比较容易入味儿。
2: 加一点点盐啊，给它个基本口就可以了。
1: 好的，
2: 把它拌匀。这个虾子既要好吃，
1: 对，
2: 又不缩水，加点盐。西葫芦呢，我们也稍微撒点盐，给它腌一腌，让它出出水。待会儿记住提醒我要把它水分吸干。给它们下面就开始组合它们了。西葫芦也腌好了，我们用厨房
1: 用纸
2: 把它水分吸一吸。抱团的方法还有一个关键。
1: 什么？
2: 点粉，泡好了以后干嘛呢？先把虾子拿起来，稍微撒点粉，然后把豆腐
1: 晾进去，
2: 虾子上面晾好了以后，再拿起一片这个啊，把它贴上去。
1: 我特别想问问李老师，蛋白质的摄入量啊，我怎么分配呢？我这每餐怎么吃合适啊？
0: 其实这个问题啊，也是很多我们的中老年人群的一个共性的问题。
1: 是啊，
0: 一般建议我们全天蛋白质的均匀分配。如果我们喜欢去这个喝牛奶，或者是没有乳糖不耐的情况下的话，我们可以将牛奶呢放在早晚，或者是作为一个加餐来去进行使用。
1: 我看这边咱们的这个虾和西葫芦还有豆腐基本上都已经成型了，是吧？
2: 都是成型的，上面啊，再稍微撒一点点粉，拿两个鸡蛋把它打撒，开火少倒一点点油就可以了。
1: 这个对油温火候有要求吗？
2: 3层就可以了。
1: 边蘸边下。
2: 对。
1: 但是李老师，我记得您开场说了，说想要控糖啊、抗衰啊，然后保持肌肉甚至是增长肌肉的话，就是蛋白质吃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组合和搭配也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你像我们日常呢，可以将蛋白质呢分为优质蛋白和非优质蛋白。建议中老年人群，我们的优质蛋白至少要占到全天摄入蛋白总量的1/2以上啊。比如说我们常见的鸡蛋、豆腐，还有我们的虾，这些来说都属于消化吸收率非常高且能够被老年人迅速利用的优质蛋白，是一个非常好的搭配。
1: 那我们又给虾和豆腐还有鸡蛋这个优质蛋白搭配上了我们的西葫芦，
0: 对，
1: 您觉得怎么样？对我这一餐控血糖有帮助吗？
0: 对，西葫芦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控糖食材，在我们今天的选择来说话呢，是帮助我们既控糖又能够增肌抗衰。
1: 你看这边蒋大厨已经开始翻面了哈。
2: 对呀、
1: 好香啊。翻面之后我们还需要煎制多长时间呀？
2: 1分多钟就可以了。
1: 两面上上小焦壳，
2: 对，
1: 我们今天的凤尾鲜脆煎它就可以出锅了。哇，好好看啊！而且那个虾肉整个它是打开很支棱的状态，想想都知道这个虾肉它是很鲜嫩的。这个味道闻着也香。重点是我们今天的凤尾鲜脆煎，它在好看好吃的同时，是有利于大家在一餐当中保证足够的蛋白质的摄入的。然后再加上跟西葫芦之间的一个有机的组合，整个一餐既是低升糖指数的，蛋白质摄入又是足够的，对于想控糖的、想抗衰的、想保护好肌肉的人群而言，这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3: 爱生活每一天。

0: 节滋补也不能落下，
1: 最好多弄点汤，热乎乎的还滋补，
2: 吃完了暖暖乎乎的，身强力壮。
0: 那么咱家餐桌上来上这样一锅鸡汤，
1: 关键有现成的，这个回家热热完了再搁点自己爱吃的配菜还省事儿。
0: 鸡汤好喝，但是做起来可不轻松。
2: 其实炖这个鸡汤还就是功夫，太复杂了，又得开膛，又得剁块，你还得清洗
3: 焯水，
2: 是焯水特别麻烦，
1: 时间短了吧那不烂，而且那个营养也出不来，时间长了吧发柴，
3: 咬不动了，
2: 没有一个半小时吃不上。
0: 所以别着急，一点通为您带来暖身暖心的省时省事人参当归老母鸡来喽。精选老母鸡鸡腿肉，肉质鲜嫩，
4: 比如说肉的颜色，炖完以后一看就是老鸡，
3: 倍儿香，
2: 这么一扒拉就开，你说又烂还有鲜，
0: 鸡汤鲜美
5: 哦，好喝，汤好浓啊，就是自带鲜味，
4: 对，
0: 滋补营养，食材放心。
4: 像这种老鸡就是基本上这骨头一捏是非常的结实啊，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说它皮下啊，包括就是说有一些油脂黄的这种鸡油，这样的话呢，证明那个鸡饲养的时间是比较长，而且呢它就是鲜味会更足。
0: 工艺讲究，没有添加剂，
5: 高汤卤煮。那他家的这个高汤呢，其实除了自己鸡本身来煲汤就很鲜美以外，人家还加了棒骨鸭子是一起炖煮的，所以它的那种鲜味是那种复合的香味，
4: 就非常浓厚，就是汤看着比较轻，但是说入口以后呢，就是回味特别浓。
0: 关键好吃还不贵，
5: 买吧，赠二，足足十袋，
4: 十包，
5: 平均这一袋，哇，太实惠了，
0: 省时省事儿，精彩马上开始。
5: 哎呦，萱儿，咱这汤熬的可真浓郁啊，你们那味儿特
6: 香
5: 特香，你看这差不多了吧，
6: 就把这俩菌类都放进去，
5: 来来来，
6: 这天冷的时候来上这一锅，哎呦太地道，我跟你说一会儿韩大厨来了啊，保证得夸咱俩手艺好。
4: 哎，你们这俩人弄什么呢，还从门外边都闻见味儿，
6: 来你快看看
2: 鸡汤
5: 多浓郁啊，这汤底，
4: 这鸡汤没俩仨钟头出来这味儿，
6: 是吧，
4: 我先尝一口啊！
6: 哇，这又有鸡又有菌类，
5: 真香！
6: 还有人参，好香啊！
4: 来姐，
5: 你就给我盛这么点儿，
4: 你先喝着，
5: 咱一锅呢。
6: 哎，我跟你说，我其实现在特别喜欢闻，就是那个汤里边有点当归的味道，
4: 哎，带一点那淡淡的药性味儿啊。
5: 哦，好喝，这汤好浓啊，就是自带鲜味。
4: 对，鸡啊，一般就是用着老母鸡，吊汤吊时间长之后，汤看着腥，但是说里边的味道特别醇厚。
5: 大叔，尝尝我们这肉，不光汤好喝啊，咱这鸡肉吃到嘴里，
4: 带一点这个淡淡的当归味，真香，这个像一般嫩鸡，对，嫩鸡炖完以后它是发白的，没有嚼劲儿，
5: 好好吃，
4: 哎呦太舒服了，我跟你
5: 这个汤里边有点这种像当归啊或者人参，这种偏药材的这个味道，顿时觉得哎特别滋补，特别暖。
4: 哎，我觉得呀，就是反正在家啊，平常咱们一般都很少弄这个。你想，咱们平常首先得买鸡，是吧？你说现在市场买这老鸡特别不好买，哎，买回去呢还得收拾，是不是？还得什么开膛啊，还得剁，冲干净之后再去焯水再洗，完了事儿再加料再炖，是吧？
5: 今天我和萱萱是费了这么大功夫、这么大周章给你炖的，是吧？怎么样，食材不错吧？
4: 哎，合作这么长时间了，第一次让我这么感动。
5: 我们俩用心了吧？
4: 哎，真不错呀。最少俩仨钟头，味儿还挺浓。
5: 心是用，
4: 是吧？
5: 但是时间真没那么长。
4: 是吗？又带好东西来了，
6: 那必须的。今天呀，咱一点通给大家带的，首先是咱的老朋友盛世福众他家的人参当归老母鸡。
4: 嚯，我说的呢！
6: 人参当归老母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虽然好吃，但也不便宜。给大家看看啊，这个呢还是小份的桂圆莲子参鸡汤88，人参当归红枣味鸡汤双人份
5: 多少？
6: 189。
4: 嚯，关键还费工费火呢。
6: 对呀、啊。包括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就是他们家同品牌同克重，就一模一样的。
5: 嗯，
0: 他家官网十袋的价格是279元，平均一袋29.9。
5: 但是，
4: 没
5: 咱们的价肯定不是这个价。
6: 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今天带来的套组1、2、3、4、5、6、7、8，买8赠2。 足足十袋，
4: 十包，
6: 一斤一袋，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19块多，不到20，
5: 哦，值吧？关键这味道，这食材，这口感，
4: 哎，
5: 再加上这价格，太值了。
4: 嗯，
6: 相当于咱们可以足不出户，10几20分钟就能喝上啊地道的人参当归老母鸡汤，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囤起来吧！
0: 今天我们给您甄选的人参当归老母鸡，主打一个方便省事儿，简单加热几分钟，撕开包装，轻轻松松吃上人参当归老母鸡。鸡汤浓郁鲜美，鸡肉鲜嫩不塞牙，精选鸡腿肉滋补营养，适合全家老小，吃法多样，做法百变，市面上点一份可不便宜，189一锅，88一份。即使是您自己买生的老母鸡，还要100多一只，回来自己炖煮确实太麻烦，所以不如选购今天我们的实惠套组，买8赠2，足足10袋，每袋500克，今天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咱仨说好喝，那不算真的好喝，得让我们的体验官来一起尝尝。
2: 主要就熬点汤呗，滋补汤，吃完了以后身上暖暖乎乎的。
3: 今天我们带这个人参当归老母鸡汤，
2: 这一袋还挺沉。今天来一个老母鸡盖饭，先给这小油菜烫一下，开袋计时的，就是热一下。你看看这个3-5分钟就热了，这老母鸡肉块多大，里边还有根人参，看见没有？还有当归，平常日子要在一起吃饭，都得弄俩菜。我给你做一点心眼儿的，
7: 这个汤都进到米饭的这个味儿里边了啊，软嫩，还有咬劲儿啊。老人和小孩都可以
2: 多吃点，
7: 真鲜美。
2: 咱自己还真做不出来这味儿，这么一扒拉就开，你说又烂，还有鲜。还真是那老母鸡的味儿香，太鲜了这汤。你看看这多省事儿，
1: 用这个老母鸡汤
2: 炖点菜，
1: 就是人参呀，这大根人参，好家伙，自己家都舍不得这么多。那先把这个汤啊倒在里头，冬吃萝卜夏吃姜啊，不用大夫开药方，省事儿多了。要不然弄一个鸡汤得熬好几个小时，也没有这么烂呀。问题是这鸡肉就比较整洁，你看这块儿多好，多均匀。嘿，这汤是真鲜，这肉真是软烂，还不塞牙，而且也挺香的，就是适合这个上班族下班回家来不及，回家这买一袋，一热完了再搁点配菜，我觉得都不用炒别的菜了。
6: 能够看到啊，大家是真的非常认可我们甄选的这一款人参当归老母鸡汤。那到底它究竟营养在哪儿呢？咱们也请教一下我们的营养师。
8: 其实老母鸡汤在过去那个年代真的是特别好的，但现在随着生活条件的水平的提高，大部分人平时脂肪含量都是够的，所以我们现在喝老母鸡汤也有它的好处，比如说需要暖胃呀，那这个老母鸡汤呢，它一定要有个选择。首先不是说越老越好啊，一般在1年半到3年之内的这个母鸡就可以了，比如说放点萝卜条啊，这就特别棒。中老年朋友要想让它健胃消食，还有母鸡汤的这个味道，这不就一举多得了吗？另外还可以吃肉，因为鸡肉里面的优质蛋白质量是更丰富的，它也是需要在秋冬季去补充的。
6: 哎，我觉得啊，咱也打开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款人参当归老母鸡开袋以后它是什么样的。来，就是你咱俩刚才炖了半天，其实除了刚才那点蘑菇什么都没有，
5: 就是原汁原味儿，
6: 哎，
4: 好东西都在汤里呢。
6: 对，就这个汤必须得有。你想，煮点什么鸡汤面，鸡汤米线，
4: 哎，
6: 真的
4: 绝了。
5: 哎，轩儿，你发现没？它倒出来就特香。你看人家这个配料表，就是老母鸡、饮用水、食用盐、白砂糖、味精和人参哦，当归、枸杞、香辛料。
4: 嗯，
6: 它的保质期呢是常温下8个月。
5: 嗯，
6: 开袋即食，或者整袋的蒸、煮、热食均可。人家这个人参可不是说说而已，大根是有的，而且这个肉你看这大块，我能发现它应该 像鸡腿肉是吧？
4: 最出味儿啊，就是在腿上，是吧？而且吃起来没那么多碎骨头。如果说用鸡腿炖汤啊，它比别人更出味儿。你看，像一般我们炖汤的情况下都选用鸡腿，为什么？首先第一，鸡身上活动就是最多的部分，是吧？
6: 肉质鲜美。
4: 哎，鸡腿儿。第二呢，就是说它里边呢就是这种什么蛋白质含量很高，会很鲜。最后一个呢，就是刚才姐说的，就是这个东西炖汤啊，它没有一些什么渣子，是吧？比如说你用什么整鸡，你弄没保不齐里边就有一些别的样的骨头，但是鸡腿呢，就是两根大骨头，

是吧？大家都知道，然后剁成块，哎，吃的也方便。像咱们北方天气属于比较干这种，是吧？来一些汤汤水水呢，还比较滋润。尤其是呢，像对于好多女性同志，包括里边会有当归，比如对于我们血液啊，包括什么的都特别好。今天。

0: 天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什么叫老母鸡？一般的就像这种一年以上的鸡啊，就是它的骨质是非常硬的，就是大家可以捏一捏，像这种老鸡，就是基本上这骨头一捏是非常的结实啊，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说它皮下啊，包括就是说有一些油脂，你看什么？
2: 就黄的这个吧？
1: 对，它是那种比较黄的这种鸡油。
2: 嗯
1: 啊，这样的话呢，证明那个鸡饲养的时间是比较长，而且呢，它就是鲜味会更足。哎，所以说呢，鸡的风味会更浓一些。
2: 而且呢，我们现场还准备到了人家选择的这个
1: 当归、
2: 当归和人参。是的，
1: 这个是当归，
2: 这个是当归，
3: 更黄，
2: 这个是人参。
1: 人参。
2: 所以说其实它俩应该算是药食同源，
3: 炖这个老母鸡汤最好的搭配就是当归和人参，人家选择的是最滋补的这些药食同源的东西来让我们喝到鲜美的鸡汤，又这么有营养。
2: 还有就是人家的这个工艺了，
3: 对，
2: 分割切块，然后加入人参和当归，高汤卤煮2小时，然后是真空装袋，121度的高温杀菌40分钟，出厂检测。但是在这里一定跟大家说一下，你看到没有，高汤卤煮。那他家的这个高汤呢，其实除了自己鸡本身来煲汤就很鲜美以外，人家还加了棒骨、鸭子是一起炖煮的，所以它的那种鲜味是那种复合的香味，
1: 就非常浓厚。就是汤看着比较轻，但是说入口以后呢，就是回味特别浓。
0: 今天我们给您甄选的人参当归老母鸡，主打一个方便省事儿，买8赠2，足足10袋，每袋500克，今天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哎，咱们来个鸡汤米线啊。
2: 菌菇鸡汤米线，
3: 太期待了。
2: 哎，现在就包括像那个类似于它就有点像那个云南的那种过桥米线
3: 啊，什么汽锅鸡的米线哈。
1: 对，外边吃一碗得20-30差不多，
3: 不是40-50、
2: 啊、对，
1: 很正常啊，人家熬汤啊，是不是？关键这边费工费火，
3: 味道我都闻到了。太美味了。好有味儿啊，这个米线裹上这个鸡汤的鲜味儿啊，太舒服了，吃的。
1: 我跟你说，精华还得在汤里边。
3: 对，断不住。
2: 满足我们今天快乐生活一点通的价格呢，非常的优惠，我们是买8赠2，一共是100多，不到200的价格，合下来每一袋只有19块多，非常的实惠。
0: 对，他家官网10袋的价格是279元，平均一袋27.9块，
2: 现在优惠完不到20，而且关键啊，你别忘了打开以后，它这里边还有鸡肉呢，它不是光喝汤，而且还能吃肉。
3: 哎，鸡肉还特别鲜嫩，刚才尝了，我觉得汤也好喝，鸡肉也很好吃。
1: 哎，
2: 对。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吧！
0: 今天我们给您甄选的人参当归老母鸡，主打一个方便省事儿，买8赠2，足足10袋，每袋500克，今天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说到包子，那可是咱老百姓日常最爱的面食之一了。
1: 早上腾一下，然后呢，中午呢煎一下，晚上再配点粥。
4: 一点通为您甄选天津名吃，
5: 狗不理包子。
3: 白馅馅的，
1: 这嘴里边全是那个肉香味儿。
3: 而且我跟你说，包子馅啊，就得有点汁儿。
2: 哎呦，
3: 比我早上吃的包
1: 子。哎，我跟你说，能吃出来里边的调料啊，补很多，恰到好处，这比例找得特别好。
3: 好的。
4: 大品牌信得过，够品质，够档次，水打馅儿，半发面，工艺讲究，
6: 100年半发面工艺，低温慢发酵技术，蓬松柔软，面皮韧而不粘，采用狗不理传统水馅制作工艺，保证每一个包子汤汁都饱满。
4: 精选优质材料，
2: 还真不是用的传统的大白菜，而是选择的咱们老百姓口里的圆白菜。
3: 我们不选便宜的，要选就选最贵的，
4: 更有意想不到的组合价格。
2: 你看看
3: 传统的猪肉12块钱一只，3鲜13一只，
2: 今儿我们带来的一袋是19块多，不到20块钱、
3: 一个包子是1块多，不到2块钱、
2: 买8赠1，
3: 您现在打电话我们再送一包，
2: 买8赠1再赠一，一共10包，
4: 自己吃放心，送朋友有面，男女老幼家庭享用的绝佳选择，精彩马上开始。要说咱们常吃的主食，馒头米饭包子面条，其中又有菜又有饭，关键是一天三顿都当主餐吃的，那这包子可是拔得头筹。
2: 老百姓对这个

0: 子真的是特别的咸，
1: 还真是。
2: 但是你知道一想到包子吧，我就有点头疼。
0: 哎呦和面吧，弄馅儿吧，咱老北京都爱吃点这个白菜馅的包子。
1: 哎，
0: 这白菜还得
1: 杀
0: 水。
1: 哎，
0: 爱吃包子，咸包子费事儿。那么今儿啊，咱一点通也给大家甄选一个特别好吃地道的包子，而且人家啊有160多年的历史了。
1: 咱北京没有这包子铺吗？
2: 哪家呀？哪个？
0: 我再给你们提醒点啊，天津的，
1: 天津的
0: 狗不理包子。你们知道为什么叫做狗不理包子吗？
2: 我不知道。
1: 不用问，不用问，这东西就是过去养狗都不爱吃。
0: 其实他的创始人呀有个小名就叫狗子。他原来在天津那会儿啊，他们家的这个店呀特别特别的红火，人家来的顾客啊都说了，狗子给我来点包子，他就没有功夫去理这个人，然后呢就一直在那儿做包子，
2: 生意太好，
0: 生意太好了。于是呢他们老说了，哎呀，狗子卖包子不理人儿。所以说顺口的就是狗不理，
1: 狗
0: 不理，
1: 狗不理，
0: 所以才因此而得名。想吃这口，想吃地道的，咱得奔天津去。
1: 对啊，
0: 由我们快乐冲一点通为大家甄选这些老品牌，大家信得过大口味的好吃的啊，足不出户一个电话，我们一点通就把这好吃正宗地道的狗不理包子能送货上府。今儿我们带来的可是他家总厂出品的，而且人家这个包子啊，从面粉呀、调料等等，那都是人家自己出品的，不选择外边说这家的那家的，人都选自己品牌的，所以这味儿啊，我跟您说差不了。
1: 要不说人家专业
2: 的，哎，我听着就好，因为我妈就好吃这口，我是真的带她辗转去了天津吃的，这样能把这送回家。就我妈已经说我这闺女越来越孝顺，你说妈得多美呀、这心里、
0: 你得说我特地从总店给你订的。
1: 但是有时候我质疑这个啊，就是咱们这个速冻食品啊，有时候确实是不像那个
2: 也有这个
1: 店那么好吃，对吧？所以说咱得尝尝。
0: 对呀、
2: 尝尝，
0: 这怕什么？咱现在马上尝尝，好不好？
1: 尝尝。
2: 你知道包子吧，就得看这个样，光看着就漂亮。
0: 给大家看啊，人老说18个褶，哎，
1: 真是18个褶。我跟你说，这包子有馅不在褶上，咱尝尝吧。
2: 好烫。
3: 白菜馅儿，
1: 这嘴里边全是那个肉香味儿。
2: 而且我跟你说，包子馅儿啊，就得有点汁儿。我用这种紧紧的、干干的，我就爱吃这种。
0: 哎呦，
2: 比我早上吃胖了。
1: 哎，我跟你说，能吃出来里边的调料啊，不很多，恰到好处，这比例找得特别好。
2: 哦，好吃。
0: 哎，我觉得包子其实吃的最幸福的就是那个热热烫烫的，一咬恨不得那汁儿都流出来的感觉。
1: 哎，有流油那种感觉。
0: 哎，
2: 干嘛？
0: 我这儿也流了。
2: 你们太馋了，不怕烫、
0: 你咬开以后，哎呦，肉香味儿好浓啊。你现在回味，面里有甜味儿。
1: 对，而且回口有那个肉香味儿。
0: 虽然不管说有没有理论依据啊，但是老话从小我妈我爸就告诉我，吃发面的养胃。
1: 哎，还真
0: 是。
1: 是
0: 不是有这老话？
1: 好消化，
2: 好吃的是馅儿。
0: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2: 肉的
1: 馅儿真不错。
0: 就这一道，看到没有里边？
2: 有，
0: 有滴的，就是那个汁儿，真的好吃。
2: 我特别有发言权，因为我前不久刚去的店里边吃。这价格我觉得是不是得特贵呀？
1: 反正多少年前我去吃啊，将近10块钱一个。
2: 不是，你就我和我妈俩人去的哈，都是一样点一个两个。
1: 对，
2: 原因有点贵。你看它
0: 传统的猪肉12块钱一只，三鲜13一只，
1: 我不得干个七八个的。
2: 一人吃100，
0: 一个人人均
1: 那不是吃包子，外边的包子七八个不是很正常吗？
0: 哎，哪怕咱北京当地，就是说吃起来口碑不错的小店，现在包子都不便宜，
2: 也不便宜，
1: 3块钱一个，一两三个嘛，9块钱一两，3块钱一个。
0: 这个个儿还真，
2: 哎，这比我早上吃的个儿大多了。我早上吃这么小一个，
0: 我手里的这个点了一份外卖。
2: 不要说个儿，你看这样子，咱这包子多好看，是不是？
0: 这个是啊，3.5块一个包子，3.5块，
1: 不贵，人家这个12一个呢，是不是？
0: 那倒是。今天我们的套组是多少呢？搬不动，那时候您来。
1: 哟呵，
2: 一大箱。
1: 我家这是多少？
0: 别要啊。哦，
2: 几袋啊？
0: 景红姐，你说我能搬得动吗？
2: 我
1: 几袋这是不少吧？这个
0: 给大家看一下，他家的市场价格29.9块一袋呢，10个装，一袋是400克8两，
2: 2.99块一个。
0: 咱就爱吃一口这个白菜的，对吧？一、二、100多，不到200块钱。
1: 一包8两，8×8=6.4斤，6.5斤。
0: 这个价可以吗？
1: 6.5斤，您搁外边90一斤
0: 啊，
1: 500多。
0: 咱们现在是100多，不到200块钱。您现在订购的话呢，这样。 我给大家再补一包，买八赠一，九包狗不理包子，100多，不到200块钱，行不行？九包，
1: 这不像咱们节目风格。
0: 咱们点通啊，特别的慷慨。如果您现在打电话，我们再送一包。
1: 嘿，
0: 再送一包啊，只限节目我们播出时间，您拨打电话。
1: 哎、现在打电话，
0: 买八赠一再赠一，一共10包。
2: 十包，
1: 哎，不到200块，
0: 100多，不到200，这一袋不到20块钱，一个包子1块多，不到2块钱。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享受这买八赠一再赠一的优惠活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囤起来吧。
3: 一点通为您甄选天津名吃狗不理包子大套组，面皮采用狗不理定制专用面粉，传承百年半发面工艺，低温慢发酵技术，蓬松柔韧，韧而不粘，馅料严选整切猪后腿肉，新鲜圆白菜及纯酿造黑豆酱油，采用狗不理传统水馅制作工艺，荤素搭配，味道鲜美可口，保证每一个包子都汤汁饱满，吃一个就停不下口。市面上随便早点的肉包子都要2-3块钱一个，而今天一点通甄选的狗不理包子大套组，鲜白菜猪肉包8袋，赠送猪肉青葱包1袋，节目播出时下单再多赠送1袋，每袋10个包子，总共10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不到20块钱一袋。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其实您知道吗，他们家的这个包子之所以好吃地道，从这个发面啊，包括这个馅儿，包括选材，包括制作工艺，跟咱家里包的，或者说您现在在市场上其他家吃的都不太一样。这样咱们接下来呢就有请他们品牌方的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孟老师，让他给咱们好好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
3: 接下来咱们来到了天津狗不理的总厂，一起看看这包子是怎么生产的。
4: 大家好，今儿啊带大家来我们漂亮的狗不理食品工厂，让大家看一看狗不理是如何将传统工艺与现代的技术完美的结合做出来的漂亮的好吃的狗不理包子，带大家去瞧瞧。这个车间呢引进的全部进口的生产线，实现了包子的自动化生产。狗不理面粉啊，采用的是种粮特配转供的，选自生长周期长、昼夜温差大、日照充足产区的小麦。同时呢，是以百年半发面工艺、低温慢发酵技术，哎，蓬松柔软，面皮韧而不粘。同时呢，采用狗不理传统水馅制作工艺，保证每一个包子汤汁都饱满，及我们定制的纯酿造黑豆酱油，味道鲜美可口。采用进口机器全量生产线，确保外观18道褶，品质稳定。采用-30度机动锁线技术，即可还原包子刚出锅的味道。这里呢是我们的食品质量控制中心，来我们厂的每一批原辅料以及成品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测。
3: 一点通为您甄选天津名吃狗不理包子大套组，面皮采用狗不理定制专用面粉，传承百年半发面工艺，低温慢发酵技术，蓬松柔韧，韧而不粘，馅料严选整切猪后腿肉，新鲜圆白菜及纯酿造黑豆酱油，采用狗不理传统水馅制作工艺，荤素搭配，味道鲜美可口，保证每一个包子都汤汁饱满，吃一个就停不下口。市面上随便早点的肉包子都要2-3块钱一个，而今天一点通甄选的狗不理包子大套组，鲜白菜猪肉包8袋，赠送猪肉青葱包1袋，节目播出时下单再多赠送1袋，每袋10个包子，总共10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不到20块钱一袋。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哎，听孟老师这一介绍发现了吧，人家狗不理包子首先是半发面水打馅，我说实话我连怎么做这半发面都不知道，
1: 不是就是一般发面都发不好，
0: 不是我们发面都是我基本上发3回2回半都失败，
1: 要不是碱大了，要不是
0: 要不黄要黑，最关键一点您看啊，就是天凉了，就像我妈是经常做面食的，她知道比如什么这盆是放暖气边上呀，是放什么水温是多少，发多长时间，什么得储有什么蜂窝的，
1: 而且你看人家上面写什么呀，低温发酵，
0: 这怎么发出来，
1: 这又是高科技，你要咱们一般找热乎地儿
0: 弄不了弄不了。所以说首先啊，我觉得从面咱就达不到人家那个半发面，这水打馅想给它包起来确实需要一点技术，那馅啊我就和了好多年弄不好，像白菜
2: 菜的好吃吧，
1: 嗯，
2: 包不住了就
1: 啊，对，包着包着出汤了。
2: 其实说到白菜馅啊，要跟大家说，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个叫鲜白菜猪肉馅的狗不理包子，
1: 嗯，
2: 看到我这准备了食材，
0: 嗯，
2: 人家还真不是用的传统的大白菜，
1: 嗯，
2: 而是选择的咱们老百姓口里的圆白菜。
1: 哦，
2: 首先为什么选它啊？第一点，贵，我们不选便宜的，
1: 嗯，
2: 要选就选最贵的。白菜大概是5斤的白菜，大概是8.5块
1: 就是合着1.67块一斤。
2: 圆白菜是600克的，是3.99块，
1: 合着4块了。
2: 哦，那2倍多，
1: 两倍，
2: 价格翻倍了，
1: 嗯，
2: 对呀，
1: 啊。
2: 而且为什么要选择它呢？这个是不是出水会少一点？
1: 哎，不出汤。
2: 咱一般人选觉得它有点贵，就用白菜了。但是真正如果做起来用了圆白菜，省事儿。
1: 而且这圆白菜啊，味儿特别浓，还一个它口感更脆，
2: 嗯，更脆，
1: 嗯，
2: 是脆甜。
1: 对，
2: 孟老师也介绍到了，人家面粉选择人自己品牌的面粉，
1: 嗯，
2: 包括人家的酱油啊，什么醋啊，
1: 哦，
2: 等等的。我相信其实大家也知道啊，自己的品牌，自己的厂子，我用着踏实放心。
1: 对，
3: 一点通为您甄选天津名吃狗不理包子大套组，面皮采用狗不理定制专用面粉，传承百年半发面工艺，低温慢发酵技术，蓬松柔韧，韧而不粘，馅料严选整切猪后腿肉，新鲜圆白菜及纯酿造黑豆酱油，采用狗不理传统水馅制作工艺，荤素搭配，味道鲜美可口，保证每一个包子都汤汁饱满，吃一个就停不下口。市面上随便早点的肉包子都要2-3块钱一个，而今天一点通甄选的狗不理包子大套组，鲜白菜猪肉包8袋，赠送猪肉青葱包1袋，节目播出时下单再多赠送1袋，每袋10个包子，总共10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不到20块钱一袋。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订购吧。
2: 那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狗不理包子的制作工艺，首先，
0: 嗯，
2: 一定是精挑细选的我们的猪肉，
0: 嗯，
2: 然后呢要绞馅调馅活馅压面包制，然后呢是要有醒发的过程，
1: 嗯，
2: 包括蒸制速冻，然后是检疫检验包装装箱。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甄选的狗不理的鲜白菜猪肉包呢，首先是选择的纯正的这个猪后腿肉，
1: 嗯，
2: 而且是专供狗不理的小麦粉，
0: 嗯，
2: 是人家自己品牌的，
1: 哎，
2: 他是放心，包括他家的专用酱油，而且选择的是新鲜的圆白菜，价格相当于这个原材料更高，
1: 对，
2: 而且呢不容易出汤，口感也更好，
1: 嗯，
0: 猪肉青葱包的这个其他的工艺和材料和我们这个白菜馅是一样的啊，
1: 嗯，
0: 唯一不同是用了青葱。
2: 说到狗不理，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啊，人家还给我打了一个，看看
0: 老品牌啊，
1: 嗯，
2: 就是人家获得了这么多
1: 各种加持，
2: 对，荣誉奖项，而且非常有重量级的，
0: 大街小巷没人不知道狗不理，
1: 还真是，
2: 哦，买8包这个鲜白菜猪肉馅的，送您1袋是青葱猪肉的，
1: 嗯，
2: 播出时下单，
1: 哎，现在
2: 再多赠1包，相当于是买8赠2，足足10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1袋是19块多，不到20块钱，
1: 嗯，
2: 一个包子是1块多，不到2块钱，
1: 哎，
2: 太划算了。
1: 关键是160年的老品牌，
2: 对，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把大品牌好吃的狗不理包子带回家吧。
3: 一点通为您甄选天津名吃狗不理包子大套组，面皮采用狗不理定制专用面粉，传承100年半发面工艺，低温慢发酵技术，蓬松柔韧，韧而不粘，馅料严选整切猪后腿肉，新鲜圆白菜，每袋10个包子，总共10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不到20块钱一袋，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订购吧。
5: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推动汽车服务规范化是筑牢出行安全的重要防线。北京成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及汽车销售、维保、配件供应、车辆年检于一体，打造一站式汽车服务体验中心。公司拥有完善的管理体系，配备标准化维修车间及资深技术团队，提供各类车型维保。此外，公司还设有新能源充电站，全天候道路救援，确保客户出行无忧。
6: 我们始终秉承客户至上、服务周到的经营理念，依托20多年的技术积淀， 打造超万平方米的服务体验中心，不断提升维修品质和服务体验，全力做好车辆维修保障，用专业和匠心守护出行安全。
5: 未来，公司将持续深耕汽车服务行业，为车主提供更高效、更可靠的用车保障。询问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7: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8: 卡酷七色光，
9: 为梦想添砖加瓦。
5: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
2: 是，
1: 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装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但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再直接到你家都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说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一些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工长啦，一步步那么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0: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1: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2: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那个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那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2: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三个门或四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0: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2: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们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0: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1: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2: 这是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它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那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形，不管多少米全给你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边，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地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咱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0: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向消费的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1: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2: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4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得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碱，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边，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1: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2: 啊？

0: 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净面积呢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试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啊，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1: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选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2: 好好学习，天天健康。今天带着问题上来的，大家看我这题板上头写了影响脾胃功能的食物，我们今天把这些美食做成了小卡片儿，
3: 所以我还是刮了我们看不让我们吃。
4: 我觉得这个我都吃，我都觉得不影响，你要让我挑一个嘛，我就觉得这个红豆
2: 为什么？
4: 我觉得它，一是它不好熟，二是它有点硬。
3: 夏季好像吃这个有点。
4: 夏季是绿豆汤。
3: 对，吃绿豆。
4: 不是这种红的，
3: 这不是这季节的东西。啊，我觉得我这个是薯饼啊，还是炸糕啊？这个应该是影响
2: 反正都是油炸类的。
3: 油炸的东西应该是影响脾胃。你像我吧，上岁数不敢多吃东西，吃的少。然后呢，晚上呢就蒸点山药啊，蒸点这个白薯啊、红薯啊，就吃点这个，点吧点吧就得了。
2: 张女士，您呢？
5: 我认为。这个红烧肉
2: 啊，看着就油腻，
5: 油腻，也不好消化，
2: 这天儿吃不进去啊，
3: 干嘛吃不进去了？昨晚上还炖一碗了，哦，炖了一大碗
5: 了，这吃了以后有的时候消化不掉了，已经，就是这根据所需，我一般的呢吃点油面粗粮，它是那个属于健康饮食，属于粗粮，
3: 粗粮是健康的，
5: 健康的，
3: 但是吧，好像我听说这个东西呢有点不好消化，
2: 所以这粗粮对于我们现场的三位健康学员来说，它是有争议的，
3: 有争议不是。所有那个粗粮都有
2: 好处的啊，把它放这边。
3: 这是莲子吗？我刚才看不清。
5: 莲子，莲子，莲子。
3: 我觉得莲子也不行，凉
2: 寒凉
3: 寒。
2: 这个争议啊，咱们都搁置到一边。我们还有土豆啊，
3: 土豆应淀粉。
4: 土豆应该是家家都吃这个土豆，
2: 没什么问题。
4: 我觉得没，
5: 我觉得没问题。
2: 这应该是荞麦面吧？
3: 荞麦面可能跟那一样。
5: 哦，和那
2: 跟粗粮差不多。那我们就放在这块儿。
3: 啊，
2: 大家有一些争议嘛，有一些食物呢，大家觉得还行啊，有一些食物呢，大家觉得自己吃的挺舒服，但是可能其他人吃起来就不那么舒服。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影响我们脾胃的功能？马上请出本期的健康老师，北京中央大学中附门医院血液肿瘤科的主任医师李忠教授。李忠您好，欢迎。
6: 你好。
2: 就这么几款食物，哎呀，我们现场的健康学员这争议颇多呀。那您说这些是不是影响脾胃功能的食物呀？
6: 这些都是一种发滞气的食物。
2: 发滞气，
3: 发滞气。
6: 它为什么是发滞气的食物？大家可以看到，假如说我们吃红薯，大家有什么感觉？
3: 不能吃多了，吃多了一个是噎得慌，一个是胀肚。
6: 一定是感觉到有腹胀。有些打嗝，有些反酸，你在临床看到很多的患者，晚上吃红薯啊、土豆啊这一类的东西，吃完了以后他觉得消化不好。
2: 那您还是拿过来吧。
3: 不是，那是不是应该早上吃那红薯？因为红薯不是滑肠吗？
6: 这些食物吃的时间都有规定的，像中午吃， 它就不存在这些问题。因为那个时候的我们脾胃功能是最旺盛的时候，它的运化能力最强的时候，我们吃下虽然有一些能够导致我们气滞的一些食物，但是呢，由于我们的自身的功能比较好，比较旺盛，就可以把这些食物迅速的消化掉。但是我们选择的错误的时间，吃了错误的这个食物，那么就可以导致我们胃肠功能的这种紊乱。
2: 那到底怎么调整我们的脾胃呢？今天带的呀都是好办法，但得先说回来，这么多好吃的，它怎么还能发滞气呢？什么是滞气呀？我们理解好像是停滞了吗？
6: 发滞气的食物啊，实际上也是过去我们传统中医里讲的发物，发物中的一种叫发滞气。那么其实包括我们的肥甘厚腻之品，包括像红薯啊、土豆啊、这个荞面啊，这些其实难以消化的食物，往往导致气的运行受到了障碍。所以大家感觉到我们有什么腹胀啊，有些消化不良啊，就是打嗝啊，其实这都是中焦气机，就是脾胃的气机受到了阻滞。很多的观众都认为，哎，我吃红薯抗癌的，抗癌食品里的第一个就是红薯啊，为什么还对身体有害呢？
4: 是，
6: 那不是因为你没吃对，
3: 是我们没有吃对时间。
6: 对，
3: 早上吃跟晚上吃效果肯定不一样。
6: 对，所以就是错误的时间里吃错误的食物。
4: 我天天晚上都要吃那个红烧肉，您说我应该注意些怎么吃呢？就天天
3: 别吃了就。
6: 过去我们不是有一句老话吗？早上吃得好，中午吃得饱，晚上吃得少。少是什么呢？一个是量的问题，一个是我们少油腻。
2: 现场的三位健康学员还有特别一致的观点，就觉得现在嘛，夏天热呀，上火呀，所以不应该喝红豆粥，应该喝绿豆粥，再加上来点莲子，下下火。还有一些什么吃苦瓜呀什么，大家平时会选择吗？
3: 苦瓜、莲子、杏仁，这些去火都可以吃。这一根苦瓜一切，然后上午吃一半生的，下午吃一半生的，就这么嚼着吃。我觉得我不嫌那苦啊，我觉得一个是好吃脆脆的，再一个它去火。夏天嘛热呀，就容易上火呀。
4: 这两天运动完了以后，就是喝绿豆汤。
2: 核心就是想败败火，
3: 对，
2: 去去火。您说这可以吗？吃点苦，
6: 苦下吃苦，
3: 对呀。
6: 为什么吃苦呢？一方面苦能够有泻火的作用，这是好的一方面。但是呢，我们不要过食苦。苦，五味中它是入心的。其实我们过食苦，容易增加我们的心火，烦躁。急躁
2: 是
6: 脾气很大，晚上睡眠也不是太安宁，实际上都是我们心火太旺。苦我们说不是不能吃，是少苦。就说你少量的吃点苦，是对这个夏天的这种炎热它是有一定的泻火的作用，但是过食苦味的东西还伤了脾胃，所以就会出现胃痛啊，这个腹泻啊，这些胃肠道的一些症状。
2: 像瓜阿姨这肯定是苦吃多了。
6: 对，
2: 那您说的少量吃大概是
6: 吃苦瓜，你别天天吃苦瓜啊，今天吃一顿炒苦瓜，过两天再吃一点，这是可以的，叫少苦。还有一个方面来增加点腥味的东西，葱姜蒜类的东西，增加点这类的东西，能够帮助我们这个废气的这种宣发。
2: 就天一热一湿了之后吧，整个人都懒洋洋的。
6: 过去有一句话很像头重如裹，就跟裹了东西似的，或者身体有一种疲倦，非常疲倦，怎么也缓不过来的这种感觉，真正的湿气比较重的一个状态。
2: 您说的这个，我虽然没有头重如裹，但是呢，反正能坐着，我肯定不站着。张女士，您呢？
5: 我也是这样，就是像地下掉张纸，我真不想捡的。这样休息了两天，基本上就是在家躺一躺，就是恨不得饭也不想吃。
2: 您疲乏了大概多长时间？
5: 在之前可能大约有一两年的时间。
2: 一两年？
5: 对，后来呢就是也是通过病友吧认识了李教授，然后呢通过调理，现在感觉就是身体这种状况消失掉了。
6: 因为我专门看肿瘤患者啊，那么这类的病人80%-90%都是一种虚损的一种状态，因为他这一个是疾病的问题， 那么其实没病之前呢，其实都存在着这些问题，就是我没有及时的去调理。其实中医更讲究防胃病，我们如果出现

0: 那这些症状，我们及时去干预，及时调理，可能就不会出现下一步的肿瘤啊，各方面的疾病的发生了。
1: 您看啊，我们直播间啊，有康宝宝已经总结了，说胃寒的人啊少吃苦。当然还有不少朋友，因为看到了刚才的一些症状，也提到自己的症状了，给大家说几条啊。YH 说胃老胀气，不下排，嗳气，晚上夜间严重，不能入睡，有的时候要到后半夜一两点才能入睡。
0: 过去我们讲有一句话说，胃不和，夜不安。其实睡眠不好，什么原因呢？我们的胃有问题，
1: 像您说的，哎呀，每天就是犯懒、疲乏、没劲儿啊，干什么都提不起来兴致，可能都跟这个脾湿有关系。
0: 对，
1: 但是您也说了，现在特流行的这乌梅汤，您有3.0加强版。
0: 对，
1: 现场我们准备了料，放在我这儿一份，放在学员区一份，这样咱们健康学员先看看这乌梅汤里头有什么，好不好？
2: 菊花、乌梅。山楂、
3: 荷叶，
2: 这是荷叶，
3: 干荷叶。这个不是黄芪吧？黄芪没这么大，甘草也没这么大。
1: 大家呢也可以，咱们喝点儿。我们现场呢给大家泡了一壶，李主任。刚才他们说这荷叶，
0: 对，
1: 猜对了。
0: 对
1: 啊，还有
3: 陈皮，
1: 还有乌梅菊花，
0: 对，
1: 这是什么呀？
0: 甘草。
3: 那肯定是比我们家那质量好。哦，我那个没这么大片，所以我不敢认。
2: 这里边还有一小的特别硬的那个，
3: 像籽，什么籽？
2: 对，这是什么东西？
1: 这个
3: 小黑的汁儿，
1: 我们现场也有啊。
0: 酸枣仁儿。
1: 哦，这里头还有酸枣仁呢。
0: 对，酸枣仁，传统的就我们这个乌梅汤、乌梅饮，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啊。我们给它改良了一下，就有一个成语叫望梅止渴。对吧？一看它，你就口中生津，这个夏季的炎热的口渴就解决了。过去有一个是青梅竹马的梅，也是这个乌梅，它是没有袍子之前的青梅，那么它也象征这种美好的东西。所以乌梅本来又能生津，又能带来人的心情的愉悦。这次呢，我们给它改良了一下，除了我们常规的乌梅啊、山楂啊、甘草啊以外，我们还给它加入了像玫瑰花。玫瑰花又有一种疏肝养颜活血，那么能够梳理人的气机。那么我们为什么加了枣仁呢？酸枣仁呢？酸枣仁是养心的。那么我们这个心火比较旺的时候，我们需要用酸枣仁给它静一下，把它收敛一下，那么让它浮躁的心气呢，让它回归于正常。那么这样对于我们真正的起的养心安神，同时呢用了陈皮和荷叶呢，那么以化湿健脾。所以我们实际上这一个乌梅汤3.0版呢，我们给它增加了除了解暑生津以外，我们增加了炼肝健脾，就是能够使我们肝气舒达，脾胃之气呢舒畅，不至于出现我们刚才所说的脾胃运化能力差的这么一个状态，还增加了这个安神除烦，那么化湿的力量。
1: 大家喝完之后口感如何？
2: 很好，
3: 挺好喝的，有点微微的酸，然后有一点中药那个甘味儿。
1: 我想从根儿上把这个湿给它去除掉，把脾的运化给它加强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
0: 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季节的时候，我们过去讲春夏养阳，秋冬养阴。那么春天夏天的时候养阳，大家可能觉得纳闷儿，夏天阳气最旺，你养什么阳啊？是为了保护我们的阳气不受损伤，尤其是我们的夏季的时候，像现在空调，你肯定得开吧？你没空调好像是生活不了。冷饮，你喝不喝？
1: 多少也得来点。
0: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损伤我们的阳气的不良的一种方式。
1: 在社群当中，我们有很多康宝宝也是想着说给自己补补阳。有一位啊，就提到了，尽量少吹空调，晚上泡脚，可以通过泡脚的方式补阳气吗？
0: 泡脚呢，是其实是一种这种改善循环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泡脚得注意的方法。这个老百姓泡脚泡的什么感觉呢？浑身大汗淋漓，觉得舒服，其实错。泡到什么程度呢？身上微微汗出，微微的有出汗的感觉，这个标志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人体的阳气啊，已经达到了我们体表了。这个时候是对你身体最好的一种防护状态。如果我们大汗出了，阳气外泄了，这是伤阳的一种方式。长久这样，

0: 阳气不可能强。
1: 主任，您说您的一个方法也可以补阳的，这方法是什么呀？
0: 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季节我们经常大家常用的一种食物，就是姜。
2: 我岳父就老吃姜，当时我特别不理解，我说多味儿啊，这怎么吃的这么辣啊？而且他吃那生姜跟吃水果似的，
3: 太多了。
1: 吃法也得有讲究吧？
3: 为什么？
0: 对啊，所以我们过去不是有一句老话吗？叫冬吃萝卜夏吃姜。那不用医生开药方。实际上这里就含有一个道理：冬天的时候，由于我们这个滋补太多，
2: 是，
0: 那么我们的脾胃运化不行。所以吃萝卜能够理气，能够消胀，冬吃萝卜，夏吃姜，那么就是由于我们凉的东西吃太多，败火的东西吃太多，就用生姜温中养胃，那么补充我们的阳气。吃姜也有这个吃姜的方法，生姜大家是经常使用的，
3: 炒菜，
0: 炒菜用的，风寒感冒啊，大家就是弄点姜糖水，对吧？实际上它解表散寒，温中止呕。可以这个温肺化痰，实际上这个生姜我们在临床中大量的使用。
4: 然后你回到到酒店，大概10点多钟、11点，你要再睡觉就11、12点，所以你就玩一次得歇好长时间再能睡，也就不敢住了。这个很普遍的。
5: 说实话，作为医生，我特别惊讶，原来还可以这样玩。
6: 心脏衰弱，身体会说话，一看一按知风险。
3: 它那脚都肿的
7: 肿的高了，
5: 它容易在下面先储留。
6: 吹一吹，巧用纸条进行高效心肺运动，
5: 匀速的，小气流的，均匀的这么一个过程。
6: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权威专家带来夏日护心提示，告诉您如何远离身边伤心事，敬请关注。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站在身边的两位呢，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欢迎。中间这位呢，是我们的辽宁国深渔业集团的徐晨浩，徐总，欢迎。
9: 大家好，我是徐晨浩。现在是吃海参的最佳季节，欢迎参与国深渔业集团一年一度的优惠时刻——大连海参进补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海参界的豪华产品——干海参。
10: 就这干海参呀，超市里总见到，可贵了，
8: 是，
10: 就这么一小盒的，卖2000多呢，还都锁在柜子里，摸都摸不着。
8: 没错，
9: 没那么神秘。二位放心啊，只要您想吃点好海参，就差在价格上的话，今天我让大家人人都吃得起。
8: 哎呦，徐总啊，我告诉你啊，但凡来我们栏目组的厂家啊，说有优惠活动的，那基本上都是哭着出去的啊。你看，不愧是大厂啊，有魄力啊。那赶快来介绍一下。
9: 有人说了，这么一小袋海参它好在哪儿？哎，
8: 好在哪儿啊？这是我看看。哎
9: 呦，来，二位请看盘里这个怎么样？
8: 真不错啊，这是正宗的辽刺参啊！你看啊，都顶尖带刺儿的呀。
9: 他们啊是一样的，它泡发好后就是它，这是我提前泡好的。
8: 哇，没错，
9: 你看啊，我这杯子里就是这么好，顶级辽参，这是顶尖带刺儿。二位尝尝啊，这跟你们以往的有什么不一样？
8: 好了，赶快尝尝。怎么样，阿姨？
9: 对吧？
10: 这么好吃的海参，我还真是第一次吃的。
8: 是的，
10: 这鲜味儿啊，真是享受。
8: 哎，这海参啊，口感特别鲜，有弹性，有嚼劲儿。这海参啊，真不错。
9: 这是特级海参，5颗星星的特级海参。咱们对比一下，这颗3颗星星的高级即食海参，同样是海参，看出来状态不一样了吧？
8: 没错，没错。
9: 从营养价值上来说，干海参是这颗海参营养价值的15倍。
10: 15倍，一根顶15根。
9: 对，一般便宜的海参用的是3到4年的小海参，而我们的干海参用的是7年以上强壮的大海参，差这3年啊，营养价值天差地别。
8: 哦，等于说他俩现在差3年，
9: 3年时间差别就太大了。海参是一种既娇贵又坚强的生物，它娇贵就娇贵在这温度要是太高或者太低了，它在海里就会化掉，那就没了，所以必须保持海里的温度，这只能靠大自然的给予，不能靠人工干预。
8: 是，
9: 越大的海参，年份越高的海参，存活下来也就越难。所以自古以来，辽宁大连这块海域就是天然的优质海参聚集地。医书上就有海参产辽海者辽，有刺者名刺参，无刺者为光参的认识。
8: 哎，那为什么说它又坚强呢？
9: 不坚强它就活不到7年以上。海参体内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可以自身修复，包括肌肉细胞、神经细胞和消化细胞等。当海参身体受到损伤时，

0: 这些再生细胞会重新的一个分裂再组合，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让身体再生重生。要是把活的海参切成两段，分别投放到海里，再过3到5个月，它们又会各自长成一个完整的海参。这就是海参的坚强与神奇。
1: 天哪，这么神奇，就是断成两节都可以再生啊。
0: 即使是这样，完完整整的活7年以上也非常的不容易。这需要的是7年的风调雨顺，别有大风大浪，温度必有大起大落，否则啊您就吃不到它了。哇，
2: 太难得了。
1: 是啊，
2: 所以这干海参呀都是精品是吧？
0: 干海参是用特别完美的方式来保留海参的原始营养，因此啊它的营养价值比即食海参高10多倍。以往干海参啊泡发非常困难，现在我们做到了泡发简单。这个专用的泡发杯，你就像我这样装满热水，把干海参放进去，10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吃了。
1: 哎，这倒是挺方便的啊，相当于头一天晚上泡，第二天早上正好就吃上了，营养价值也非常高。而且啊我觉得它一周啊吃上一次也够了。
0: 没错，
2: 我觉得这个高级享受啊适合老年人，还可以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一周吃一次还特别方便。
1: 是，
2: 徐总快给我们说说价吧，合适我就买点。
1: 没错，
0: 这一盒啊7年的特级干海参市场价格2560元，今天给大家优惠，买一盒再送一盒一模一样的，这个原价要5120元了，到手两盒，今天只要2560元，5折优惠。
1: 干海参的价格高我们也知道，但是呢你今天一直说有大优惠，结果呢给我们报一个这么高的价格，太不够朋友了啊。
0: 这还高，二位参加过海参专卖的活动，看看这特级干海参多少钱，这真不贵啊。
2: 海参专卖活动啊我还真去过，也不便宜，现场很多人呀都是不买的。
1: 对，
2: 即便就是有买的吧也是冲动消费，
1: 没错，
2: 这回家呀还后悔。
1: 没错，
2: 您这干海参呀确实挺好的，我承认，就是价钱不好。
1: 哎，高了，
0: 这个价格可是批发价，您到市场上随便比。
1: 哎，不行不行不行啊，这么着吧，我呀说一个朋友价你看行不行？
0: 朋友价可以，得靠谱啊。咱们吃海参本来就吃的不是便宜，是营养。
1: 朋友价啊，那这样我说一个价格啊，在你刚才5折的基础上，哎，咱们再打一个5折，相当于啊以不到1300块钱两盒，我觉得啊这个价格差不多。
0: 这价格你买半盒差不多啊，这不到1300到手两盒，那经销商都能直接来节目组进货了。您说这价，你有多少我要多少。
1: 哎，我知道啊，这个价格呢可能是有点不太合理啊，而且经销商啊也不能让他们来我们这儿进货。
0: 是，
1: 刚才你说了啊，人人吃得起，我认为啊1个月200多块钱，这半年呢就不到1300块钱，你看这人人也吃得起了，你的承诺啊咱也兑现了。咱们啊就给大家50个名额，给大家一个到哪儿都买不到的优惠价格，您看，拿出咱们国神集团的实力宣传一波。您这是大厂，对不对？也不差这点钱。
0: 50个名额，
1: 哎，
0: 那这买到的真是赚大了。这5000多的海参卖1000多，
1: 是。
0: 那这50个名额必须得是真实的观众。
1: 好，
0: 收货地址必须在居民区，而且每个家庭只能限购1组。这个我们后期要核实的。
1: 没问题啊。哎，我看这保温杯也不错啊，阿姨。哎，这泡发专用是吧？
2: 是。
1: 哎，这样你把这保温杯啊也送一个。
0: 这又打进去100多块钱。行吧，咱们优惠到底。
1: 哎呦，太棒了！哎呀，太好了，阿姨。
3: 好了。
1: 哎呦，今天价格啊真的太划算了啊！而且呢，我们是快递到您家门口，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7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两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

0: 大连海参肉质丰满，没有异味，身体呈圆筒状，背部隆起，腹部扁平，外表光滑。由于这里的丰富藻类、贝壳等纯天然食物，海参在海底寻找食物，自然的生长，各种精华在体内长期累积，身体肥大，体力健壮，生命力顽强，体内营养非常丰富，颜色多为棕褐色或者棕黑色。
1: 我保证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四参，这每一根都是精选的7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是我们大连国参渔业集团特供栏目的优质精品。大家请看啊，无论是泡发好的状态还是干的状态，它表面都有非常明显的刺儿，刺儿特别尖，这就是正宗的辽四参。而且我跟大家保证啊，这些都是野生海参，可不是饲料海参。干参之所以被高端人士认可，就是因为它与一般的海参在营养价值上有天差地别的不同。如果您以前没吃过干海参，我建议您尝试一下，每周1到2根，这个组合能吃半年，花钱不多就能体验到不一样的享受。
2: 这海参呀，能常温保存，
3: 是
2: 不用放冰箱，也不占地方，我挺喜欢的，在家里备着点，随时都可以吃，有备无患。
1: 高级的营养品是家庭常备，尤其是老年人，在这个季节一定要通过使用优质海参来补充营养。我们这种干海参，它完美的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价值，无论您想吃它的蛋白质、氨基酸、海参皂苷，它的精华，由于使用了最新的低温烘干技术，它的营养价值得以完美的保存下来。这海参啊，老人应该吃，上班族应该吃，每周1到2根，给您的体验肯定不一样。我建议有条件的老人要坚持吃海参。海参里面特有的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精氨酸等营养成分，太适合老人了。
3: 您啊，要是能保持这个优惠的话，我们都可以天天吃啊！
1: 哎，别，这可绝对做不到啊！还请大家多多担待。
3: 哎呦，你看看啊，我们开玩笑呢，看把你吓的啊！但是呢，机会不多，名额是非常有限，而且啊，买2盒还送您一个保温杯，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7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2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海参的食用方法多样，可以制作成各种美味佳肴，如佛跳墙、葱烧海参、海参小米粥、海参蒸蛋、凉拌海参等。目前市场上可选的海参品牌非常多，想要吃海参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选择。国参集团的海参产自国家一类清洁海域，海参出海后要经过多道处理环节，锁住营养与口感。越是高级的海参，越需要精湛的处理技术，进行浓缩处理后的干海参，做到便于储存，保证营养不流失。好了，那么接下来啊，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二位也看看我总结的对不对啊。七年参龄的高营养的辽参啊，吃一根啊顶一般海参好几根的营养。由于呢保留了大量的营养成分，哎，不用每天吃一根，每周啊一到两根就可以了。那么口感呢也更好，味道呢也更加的鲜美。其实无论啊是直接吃，或者是做成小米辽参啊，或者是什么海参汤啊，都可以。并且呢它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的地儿，家中常备。怎么样，徐总，我总结的对吧？
1: 太对了。
2: 还有啊，价格划算，人人吃得起。
3: 这个价格可不能保证，市场上可没有这个价格啊，仅限本次海参进补节特别活动。我代表大连国参渔业集团郑重承诺，第一，参龄足，保证是七年以上大连足龄野生海参。

保证是特级海参，五颗星星的好海参。第二，质量好，保证新鲜打捞，人工精选的高质量海参，品质高于专卖店卖场同款产品。第三，工艺先进，不添加任何的防。

咱们上班忙都应该多吃点海参，每周吃一根能吃半年，既不费劲儿又补充营养，送礼啊还特别有面子，拿得出手，名额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七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两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

0: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老朋友啊，王阿姨您好。
1: 您好。
0: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款健康美味的食品——椒汁三文鱼。这个口味啊，可是咱北京人特别喜欢的咸鲜口。
1: 太好了，三文鱼啊，味道好，
0: 是
1: 营养价值高。
0: 对，
1: 这我们都知道。这专家呀，还经常给我们推荐。
0: 没错，
1: 有优惠的机会，我得买点。
0: 没错。
1: 这款椒汁三文鱼啊，可以啊，质量好，这里头全是大块的鱼肉，还没有腥味，这肉质啊柔嫩，还没有鱼刺儿，
0: 是
1: 真适合我们老年人，特别是这个汁儿啊，调的真好吃，咸鲜的口味儿，还带有微甜的味道，
0: 对，
1: 这个口味儿适合咱们北京人。
0: 今天这椒汁三文鱼啊，您是凉吃热吃都好吃，这满满的一罐啊，全部都是肉，您看到没有？不像外边有些罐头啊，您一打开。没几块肉，那汤特别多，对不对？而且啊，它呢是肉质新鲜紧实，大块的鱼肉没有腥味儿。这椒汁的口感呢，就类似于咱们红烧这种口味啊。而且呢，它是色香味俱全，并且特别适合于中老年朋友吃，特别受北京人的喜欢。
1: 我还真挺喜欢这款三文鱼的，人家都推荐我们中老年人呀多吃点儿。今天这款呀就不错，
0: 嘿，
1: 我呀正想买点呢。
0: 哎，阿姨，今天您是来着了，今天啊把厂家的窦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欢迎。
2: 大家好啊，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这三文鱼啊可是好东西，我们厂的三文鱼来自南美洲的智利，是南半球著名的三文鱼之都。这里的三文鱼呢作为美食界的高端食材，被誉为鱼中至尊。二位可以想一下啊，就是在高级餐厅吃自助餐，是不是得有一道菜那必须得是三文鱼呢？
0: 没错啊，在自助餐厅啊，这三文鱼只要一摆上了，大家都是一盘接一盘的拿呀。而且我知道啊，智利啊这好东西可不少，你看有什么车厘子、帝王蟹、南美虾，这些东西啊可都是高端食材，不远万里运到我们国内来，而且还能保持新鲜，真的是极大的丰富了我们的餐桌啊。
1: 刚才您说的什么车厘子，
0: 对，
1: 帝王蟹，
0: 对，
1: 这可都是不便宜啊。
0: 没错，
1: 今天这三文鱼看来我是不是买不起了。
2: 阿姨您可以放心啊，今天我们主动来找到节目组呢去宣传产品，其实也是给大家带来了礼品的，而且呢我们是源头的厂家，所以在成本方面还是有优势的。智利那边全程速冻保鲜，运到我们工厂的时候啊还是带着冰碴的。今天我们给大伙切的是中间的整段肉块啊，比较难得的呢是这段鱼肉啊，它是没有鱼刺的，就是为了照顾咱们的老年的观众和小朋友们。
0: 好，
2: 大家吃的时候呢大快朵颐啊，
0: 特别
2: 棒，担心这个嗓子卡鱼刺的这么一个情况。而且呢这个北京的大饭店的京味大厨呢还给我们准备了这个京味的料汁，用的是低温慢煮的工艺熬制，让这个料汁呢能充分的渗透到鱼肉当中啊，这个料汁配鱼那是绝配啊，就算您单拿出来拌米饭吃那也是非常美味的，绝对能让您满意，
0: 味道啊品质啊都保证好了。
2: 对，
0: 但是礼品这事儿我可记住了啊。
2: 哎，
0: 你先介绍，一会儿我再跟你说礼品这事儿。
2: 我们家的三文鱼好啊，主要有两大核心优势啊。第一大优势呢就是我们家的三文鱼很干净，哎，它生长在靠近南极的这样一片海域，这片水域呢洁净程度啊据说是世界之最。
0: 哇，
2: 那生长在冰冷洁净海水里的三文鱼呢，它的肉质相对来说是细腻和鲜美的，它丰盈的脂肪呢能够

0: 均匀的分布在橘色的鱼肉中啊，每一口都是享受。第二点呢，就是三文鱼的营养还是非常丰富的啊，它这个富有深海鱼油和18种氨基酸，而且从三文鱼的身上呢，可以萃取到高浓缩的 EPA、DHA 和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DHA、EPA 和欧米伽三这些组成了丰富的三文鱼营养价值，尤其是欧米伽三被誉为海洋黄金。哎，
1: 我们都知道这个欧米伽三还有 DHA 和 EPA 啊都好，
0: 对，
1: 那可是如雷贯耳啊，都是我们中老年人很需要的。正因为这三文鱼的这营养价值这么高啊，这是在市场上这个价格绝对不便宜，就是比这个罐儿还小一点的那个罐儿啊，都卖20多块钱一罐。我们呀都非常想吃，可是这个价格不便宜，我们呀都不舍得买。这老年人呀就这样。
2: 是是是，观众朋友们，刚才啊我跟王阿姨替您尝过了啊，这味道没得说，特别好吃，关键啊就看价格了，价格让大家满意才是真的满意。
0: 行，大家准备好手机啊，一会儿有限时的福利送给大家。
2: 好，
0: 刚才阿姨说的这个20块钱一罐啊，是我们的这个市场零售价。
2: 对，
0: 我们今天直接走厂家批发价。
2: 哟，太好了，
0: 买10罐送4罐，不到200块钱，对比市场每罐直降5块钱。
1: 刚才听您介绍这个今天这三文鱼这么好，都勾起我购买的欲望了。
2: 是是是，
1: 还想多买点呢。阿姨年轻的时候也做过生意，
2: 是吧？
1: 我呀都懂。
2: 对，
1: 您呀是源头厂家，您呀还能多让点实惠。
2: 对，
1: 这样呢我们大家都能尝尝。
2: 你看就是吧，现在你看见没有啊，碰到专家了，是不是？哎，
0: 真是
2: 这样。阿姨，以您的经验，您给我们出个价。
1: 我说呀，对比市场上啊，直接优惠40%，
2: 就是
1: 买10罐送6罐。
2: 哎，挺好，
1: 我看就行了，
2: 我觉得挺好。
0: 阿姨，您这一刀砍得够狠的呀。这个栏目组啊还要求我们搭快递费送到您的家门口。
2: 没错，
0: 再加上这个那得亏呀。行，那就这样。
2: 哎呦，太好了，
0: 今儿高兴，好吧。哎，今儿啊我就听您的了，好吧，就按您说的办。因为北京市场我有一定的权限。
2: 行
0: 啊，可以这个在咱们北京市场内，在咱们栏目组订购的，给您16大罐。
2: 刚才你看豆豆你说那个礼品，咱们给大家兑现一下啊。
0: 哎，对，还有礼品。
2: 哎，
0: 这个他不说，其实这礼品我都已经忘了。
2: 哎，
0: 啊，今天我们这个厂长来的时候啊，其实特地嘱咐我了，
2: 哎，
0: 说今天无论组合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啊，都单独拿出4罐来，
2: 嚯，
0: 给大家做福利赠送。首先，这是我们厂长送的，
2: 行。
0: 其次呢，就是要这个名额限制，订购前50名，根据您的这个订单一起送到您的家里。我大概算了一下啊，这个16+4，那就是
2: 20罐，
0: 20罐，
2: 哇，不错不错不错，
0: 20罐不到200块钱，那和每罐不到10块钱啊，
2: 太合适了。
0: 我从业了10年，
2: 是吗？
0: 你从来
2: 没见过。是不是？
0: 这也就是在咱们栏目组，别的地方我真是想都不敢想。
2: 哎呦，阿姨真是太棒了，这价格真不错啊，真不错。今天这个椒汁三文鱼啊，就是咱北京人喜欢这种咸鲜口红烧的口味啊，而且呢它吃法其实非常非常的多样，凉吃、热吃，这个拌蔬菜吃，然后米饭面条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而且呢它是一个常温保存，这么多罐咱落着放是不是也不占地方，也不占冰箱的地儿，数量非常的有限。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椒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椒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

0: 今天这个交织三文鱼组合真的太划算了啊！这样我给您打开这一块看看啊，大家赶快订啊！您看这一罐是不是非常多，并且每一块都是大整块的三文鱼？您看酱汁粘稠，味道飘香啊，看起来就特别有食欲。这是怎么做到的？味道口感这么好啊？
1: 大块的，它好做，但是呢，它成本高，损耗大，不过呢，咱们其实还是以这个好吃为主。三文鱼为什么在世界被封为这个鱼中上？因为我们智利的冷水三文鱼啊，吃的是玉金鱼、乌贼还有甜虾啊，这样营养丰富的小鱼小虾，在冰冷的海水里面追着跑，吃的营养价值又比较丰富，所以它的肉质啊肯定是鲜美紧致和细嫩的。我们呢配上了北京的这个咸鲜口味的料汁，它吃起来呢也是比较顺口的，再用先进的技术无菌封装啊，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啊，所以说咱们呢长期存放家里常备啊也是没有问题的，有备无患嘛。什么时候想吃了，打开一罐直接就吃，非常的简单方便。
0: 我建议大家啊，都在家里常备一些这种罐头，好吃还放得住。因为现在这种密封技术很高，能够锁住我们里边营养和新鲜，里边呢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我知道现在很多这个国外的家庭都喜欢在家里头放一些这些罐头，吃起来非常的方便，开罐就吃，新鲜美味可口，好吃。
1: 三文鱼由于是满满的肌红蛋白和强壮的肌纤维，所以它的营养结构啊已经接近于完美了，它的肉质非常的肥嫩和鲜美，吃起来呢又香又甜，也久吃不腻，我觉得大家可以长时间在家中备一点，什么时候想吃了直接开罐热一下，就可以享受大餐，我们可以保证质量的完美，大家也可以放心去吃。
0: 没错啊，这豆总这边呢是源头厂家，质量放心，安全可靠，咱在家里边放心吃就行了，生活条件好了，对，大家也辛苦一辈子了，我觉得呀到现在就应该吃点好的，尤其是什么营养丰富的三文鱼，它可以丰富咱们的饮食结构，补充营养，特别适合于老年朋友和小朋友一起来吃，并且呢今天啊说到给您送货到您家门口，买十罐送十罐，一共20罐，还不到200块钱，您现在啊就要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数量有限，只有50个名额，
2: 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椒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椒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今天这交织三文鱼啊，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凉食热食都可以。凉食啊，就直接开罐，放在嘴里边，那个大块的鱼肉蘸上酱汁，别提多过瘾了。要是热吃啊，您拿微波炉也行，拿锅热也行，您是炒、煎、炖、煮，怎么吃都随您。今天啊，教大家一个交织三文鱼饭啊，来。您看，刚才呢，我已经把这个鱼肉啊，挨个都给它加热了啊，咱们就摆成一个盘儿。
1: 这一碗胶汁三文鱼饭呀、在外面怎么着也得要您个38，
0: 哎，
1: 不是，
0: 对，
1: 咱们今天啊用了不到一罐这样的量，
0: 没错，
1: 才几块钱。今天啊，我给您再推荐一个营养的早餐，您看看啊，这个咱们呢先准备两片面包、然后再加上点咱们的这个三文鱼，配上点这个生菜，您看看，这样的营养早餐，您觉得好吃吗？
2: 还别说，真香啊，
0: 是吧？
2: 这个跟我那个小孙子在外头吃的那个三文鱼
0: 三明治
2: 一样，就那个东西在外头买28呢，今儿这个成本呀也就是几块钱，
0: 对，
1: 还不到5块钱您就做到了，这营养搭配非常的合理，
0: 没错、
1: 而且您亲自做、这个安全又卫生。
0: 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做一个热吃的吃法啊，三文鱼炖豆腐。罐里这个三文鱼连汁带肉啊，咱们直接到锅里这么一炖，想吃点什么小青菜直接放在里边，哎，这么轻轻一炖就可以了。我就用了一罐三文鱼，能够炖出这么一道大菜来，是不是？
2: 对，这热着吃啊，还真是也挺好吃的。
0: 是，
2: 平时啊，我们老年人呀、老想多吃点鱼吧，又怕费事儿。现在好了，这个拿回去想吃就吃。还没有腥味儿，这肉质啊柔嫩。还没有鱼刺儿。
0: 好了，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的胶汁三文鱼啊，买10罐再送您10罐，一共20罐，还不到200块钱，限量50组，机会。

0: 会非常难得，数量非常的有限，您此时此刻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大块美味鲜嫩好吃的椒汁三文鱼开抢了，20大罐不到200元，高端食材，亲民价格，新鲜大块，告别鱼刺困扰，京味大厨调味椒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开罐即食，吃法多样，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外出旅行探亲访友必备佳品，限量优惠价，买10罐送10罐，一组20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你。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确保安全以上，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北京现在换断桥铝窗户啊，那是特别的火呀。但是啊，实话实说，这换窗户嘛，谁不都被逼的嘛，对不对？您想想啊，这个北京夏季啊，这雨水特别的多，这老房子那些破窗户啊，那是又漏风又漏雨啊。哎呦，那这玻璃都在那晃荡。还有啊，晴天的时候那屋里是一晒就透啊，那直往里灌灰。
3: 可不是咋的，我家窗户又漏风又漏雨，隔音不好，睡不着觉，
2: 吵得
3: 我正想把它换了。我特意跑了几家这个大型建材市场，也是我相中的一款，而且它质量也不错，但是价位很高，我也承受不了这个价位，
2: 是，
3: 所以说我找你们栏目组，你看看能帮我叔叔解决这个问题。

0: 问题，
1: 哎，叔叔，您这个情况啊，还不在少数呢。最近啊，我们栏目组啊，经常接到观众朋友来电话啊，说啊，想要一款品质可靠、价格合适的断桥铝窗户。哎，这不嘛，我们栏目组啊，就带着叔叔您一块直奔天津，来到一家啊大型断桥铝生产基地，哎，替您啊拿到这一独一份的工厂底价，让您啊花小钱用上好窗户，好不好？咱们现在啊就出发了，
0: 出发了。
1: 陈总好，
2: 欢迎二位。
1: 好，陈总好，
2: 欢迎二位，欢迎二位来到吉利文创生产基地。咱们这个生产基地占地面积20000平米，年产量销售量40万平米。嗯啊，从咱们这个生产基地生产出去的产品，已经交付了非常多的大型的工程和住宅项目啊。那我们也建立了非常完善的质量管控体系和生产流程。今天就带二位好好参观一下。
1: 好，
0: 小王，你宝叔带这么大工厂，嗯，他们价位是提前都定好了的不？嗯，能不能跟他们讲，给他们优惠点？不要聊，叔预算有限的
1: 啊。叔叔啊，咱今儿驱车100多公里来到天津，什么目的呀？不就是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争取更大的优惠嘛，对不对？嗯，
0: 那好。
1: 当然了，至于能优惠多少，这不就看咱俩本事了吗？是不是？哎，咱这样，咱啊先看产品，再聊价格，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好好。哎，陈总啊，这样咱们先看产品，好不好？嗯，
2: 好嘞，没问题。
1: 走，
2: 那二位请
1: 走。
2: 这就是我们产品展区，哦，啊，然后那个叔叔之前看的是那款72的，嗯，这款是83啊。当然，不管是什么配置啊，什么型号啊，我们的那个开启方式都是可以做的。嗯，叔叔看您看上哪款了？
0: 72的都不要推荐我了，哦，我看我们小区装的全是80以上。哎呦呵，
2: 叔叔说的这个特别对，嗯，你知道吗？现在其实72的很少有人用啊，83系列、80以上系列用的是最多的。哦，啊，其实最直观的是什么呢？80以上系列是比72的整体的这个框要宽，很多，所以咱们这个腔体和隔热条啊，全都会增加保温隔热啊，还是这个隔音效果整体都会提升很多。
1: 看着也厚实嘛，
0: 是。
2: 对，那72的话，它属于老款，年头多了以后啊，然后咱们开关可能会有异响，窗户这个玻璃会有松动，甚至大风大雨的时候，整体的这个窗甚至都有可能会有轻微的变形。特别需要强调的是72的，啊，你看这个隔热条包括腔体都会更小，
1: 对，
2: 啊，整体的这个牢固性啊，耐久度啊，保温隔热隔声都会比80的要差很多。
0: 哦，啊，
2: 那您要说是价格问题的话，我这么跟您说，80以上的比72的可能整体，比如说叔叔家10几平米，整体差不了700-800块钱。哦，咱们窗户怎么也得用20-30年，平均到一年几十块钱，
1: 对，
2: 平均到一天可能也就1毛钱。
1: 哦，
2: 所以整体现在懂行的业主基本上都用80以上的。
0: 就是啊，我进货时候我就不差你几百块钱，否则我就不换了，是不是？72的我肯定我不用，我看用80以上的料。
1: 叔叔啊，选择要83的了。这样，让陈总给大家伙儿介绍这83款吧。
2: 行，没问题。咱们83系列的话呢，是我们升级的高档货。啊，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整体咱们这个框架。原生铝，这个原生铝的话呢，是不含杂质。
1: 哦，
2: 如果是再生铝，一吸一个准儿，您拿磁铁就吸住了啊。咱们这原生铝是吸不住的。这是框体。然后玻璃的话呢，咱们是通体钢化的，咱们框扇是平齐的。框扇是平齐的。然后打开以后，三元乙丙的一体硫化焊接胶条，还有 PA66 的隔热条。整体来讲的话，密封隔热性是非常好的。这款窗户装在咱们家里面啊，冬天保温啊，夏天隔热，噪音也吵不到您了啊。同时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这个表面喷涂工艺，我们适用的是金属粉末喷涂，它的光泽性会更好，不易老化，不易褪色。
1: 哎，陈总啊，刚开始啊你就提到高档二字了，哎，我就担心这价格问题了。其实咱们观众朋友们啊，看完以后啊，都挺喜欢这款窗户的。这样，您给一个实在价。
2: 这款83的系统窗啊，市场价是1300到1500一平米。
1: 哦，
2: 啊，今天在我们这里只需要898元。
0: 898还行，价格还真便宜。
1: 哎，叔叔，你可别着急啊，咱得问清楚了啊。哎，陈总，我得问问了啊，这898一平米，哎，是裸窗的价格呀，还是全包了呀？
2: 当然是全包了。观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我们这行里的一些套路啊，裸框是一个价，钢化玻璃需要单收钱，开扇需要多收钱啊，五金和值守全部都需要单收钱。但是咱们是源头工厂，我们898块钱里面包含的项目非常全啊，除了主体 框架，全钢化的玻璃，开扇儿、五金，包括值守，全部含在内。
1: 今天栏目组请来一位重量级嘉宾，来给大家分析分析这款窗户到底值不值。
3: 陆东明，资深建材行业专家，家装栏目总策划，拥有20余年建材全产业链从业经验，长期主导建材科普栏目策划与实地测评工作。
4: 经过市场调研，我认为这款产品的主要优势是它的性价比。你看材料、工艺，在已经上市的同类产品当中，它都属于是中高端的配置。在市面上，同类产品基本上报价都在1000到1200元左右，且多为裸窗价，加上配件和服务，最终的价格应该在1400元每平米左右。这款全包价在898元每平米，一定是减去了所有中间环节所导致的。这个价格在当前市场同类产品中具有较大的优势，所以我的评价是推荐购买。
1: 叔叔，听完陆总推荐之后，您觉得是不是还挺行的？
0: 这下我放心了，赶紧给我订一套。
1: 哎，叔叔，咱先别着急。陈总啊，你看我们专门呢来这一趟，就是啊给我们观众朋友来争取更大的福利来了，要不然我们不是白来了吗？
2: 898这个价格是我们厂里定的，这个价格确实动不了，但是从产品，从我的权限内，我可以把这个产品给您提升一个档次。
1: 哎呦，好啊。
2: 咱们83系列原本壁厚是 1.4 国标的，我可以给大家提升成 1.8 足量壁厚的。
1: 太好了。
2: 特别需要跟您强调一点，如果咱们的壁厚是 1.4 能用十几年不老化不松动，那么我们的壁厚给您升级成 1.8 加厚形材以后，我们的强度和抗风压能力会大幅提升，我们的矿扇密封性也更严实啊，我们的保温隔热隔音效果全面升级，这样的产品您用个20-30年没问题。
1: 哎呦，观众朋友们，这个福利啊，那可是实打实的呀！您别看啊，就相差了0.4毫米，这个呀、可是普通款跟高耐用款的一个分水岭啊，实打实的品质升级啊！而且今天啊，我跟陈总要了10个专属的优惠名额。那刚才这个叔叔啊，已经占了一个了，哎，就少了一个名额啊。
0: 那必须的，叔叔肯定得占一个。
1: 现在呢，就剩9个名额了，哎，仅限于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预定的朋友们，哎，别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您手快有，手慢无，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原价了啊！
3: 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壁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五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观众朋友们，您有没有冬天在家里的时候，在那窗户边上，您就能感受到一股冷风透进来这种经历？还有啊，就是您有没有在家睡觉的时候被外面的噪音给吵醒了？哎，如果有的话呀，您可得一定关注这83系列的断桥铝窗户了。这样啊，咱们今天让陈总给大家演示演示，好不好？
1: 好嘞，没问题。
0: 来看看，哎，
1: 现在模拟的仪器上显示是12级的暴风雨。
0: 嚯，这雨水量，我觉得
1: 对这个一般咱们北京是遇不到这么大的。风雨天
0: 对，也就7-8级风。
1: 是的，叔叔您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漏不漏风。
0: 您摸摸。
1: 对，您可以摸一下啊，接缝的地方，然后看看有没有雨水透进来。
2: 没有，没有，
0: 没有，是吧？来，我来试试啊。
1: 可以拿纸试一下。
0: 这纸一沾水就湿
1: 对啊，擦一擦边角。
0: 在这接缝边角，您看看这么一擦，嘿。还是干的，是不是？看来这密封性，
1: 密封性非常好，
0: 很厉害啊！
3: 你们装的防护措施，我看都不错，我都看了。这么大工厂，你们咋安装啊？
1: 安装您放心，安装的话呢，我们是厂里面十几年的老工人，他们每个人都配备高空作业证。同时呢，我们安装的时候，不管是打胶、封胶，还有我们自切螺丝的这个安装的距离，他们都把控得更精准。同时，我们售后给您保证是整窗5年质保，终身维护。您如果要是有问题，24小时。我们及时响应，您一个电话，不管是您是把手的问题、五金的问题啊，密封。

0: 不演了等等一系列，一个电话我们立刻给您处理。
1: 哎，叔叔，这回您放心了吧？
2: 哎，大家伙儿咱也要放心了啊，安装售后全都有保障。
1: 重点提醒一下啊，898块钱每平米的工厂限价给到您的是1.8B 厚的。我们今天啊，栏目组给您申请到是10个专属名额，咱们先到先得。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B 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5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头工厂直发，没有任何中间代理商，898元一平米的是全包的价格，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配置啊是非常的高。原生铝框架，1.8B 厚，我们的隔音性啊、保温性啊都特别的优秀，非常适合于我们北方的业主朋友们。你看，冬天保暖，对吧？夏天还隔热，对不对？最关键的还能节能呢。
1: 为了让您放心，我们做到以下保障：一、品质保障，所有窗户均采用原生铝型材，1.8B 厚，一体硫化焊接胶条；二、安装保障，配备拥有10年以上常熟专业安装团队，均持有高空作业证，严格把控质量，杜绝后期漏风漏水；三、售后保障，承诺5年免费质保，终身维护，24小时响应售后需求，不管是五金损坏、密封条老化，一个电话马上处理；四、价格保障，898为工厂直供现价，合同明确标注好所有的配置，无任何隐性消费，买贵3倍赔偿，绝不坐地起价；五、服务保障，免费上门测量，免费设计，免费运输，免费安装，从拆旧到装新1天完工，从预约到安装完成，不用您多跑一步路。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看来啊，有了这5大品质保障，让咱们大家呀没有后顾之忧啊！
1: 啊，当然当然啊，咱们名额还是限10个啊。
2: 没错，我已经占一个了。
0: 哎，没错啊，名额啊一旦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市场价格。后期啊，您想再享受这个价格和配置啊，哎，不可能了。所以说啊，别犹豫啊，赶快拿起手机锁定名额吧。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B 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五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1: 李老师，自打我退休以后没别的爱好，就爱喝口茶，您尝尝这个茶怎么样？
2: 尝尝。哎，不错呀，您这茶哪儿的呀？
1: 啊，我也不知道，我给看看。首先我得换回眼镜，我看看啊。
2: 您这够费劲的呀，哎呦，这功夫茶都凉了。
1: 确实是这么回事，这么多年因为这个眼镜把我困扰的，哎，还是不行。
2: 我给您看看看。您是，我知道您是既近视又老花。
1: 对对对，没错。
2: 那我这没问题啊，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
1: 我原来近视，现在老花。
2: 产地福建宁德，啊，一级，哎，挺好的茶呀。
1: 我来，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2: 得，因为您这个视力问题，
1: 对，
2: 你喝茶都喝不出，
1: 喝茶都喝出味道，就是有时候你泡茶吧，看不清楚，不知道该怎么泡。
2: 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但我刚才看得很清楚。
1: 对。
2: 这一副眼镜
1: 能解决呀、啊？
2: 能解决，
1: 那太好了。
2: 看远看近都没问题，
1: 是不是？
2: 你想，
1: 我现在就是又老花又近视，来回的换，没办法。
2: 我这是二合一了，看远看近都没问题。您想不想二合一？
1: 想想，当然想了。
2: 我带您去个地方。
1: 好的，好的，太棒了，太棒了。
2: 其实咱们身边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有很多长辈，跟郝先生一样，都有这样的问题啊，既近视又老花，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来回倒腾啊，看东西看不清不说呢，如果有个什么兴趣爱好，因为这个视力的问题啊，也深受影响。那现在我就要去带郝先生解决看远看近两副眼镜带来的烦恼带来的问题。走，郝先生，
1: 走。
0: 咱说话就到了啊。哎，就这样，这家店你看，茂世清啊，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亚运村店。
3: 哦，原来离我们家这么近啊。
0: 那可不嘛，那带你
3: 太好了，太好了，
0: 满北京城的转悠。
3: 好的好的好的，
0: 来，
3: 好好
0: 走，
3: 好 好
0: 咱进店里看看。来，咱们到了。哎，王老师。
4: 哎，您好。
0: 您好。来来来，您辛苦，来接待一下。
4: 好嘞。
0: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郝先生。
4: 啊，师傅您好。
3: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呦，我这两个换太麻烦了。
4: 是吧？啊，
0: 要两副换一副。
4: 是吧？
0: 啊，您给安排一下。
4: 好嘞好嘞，没问题。
5: 哎，叔叔，你先喝点水。
3: 好，谢谢。
5: 嗯。啊，叔叔，一会儿我把您眼镜给您清洗一下，因为我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小分子雾化。我们对水蒸气那些有什么过敏的地方吗？
3: 没有，
5: 没有是吧？好嘞，好嘞，我先把眼镜给您清洗。
3: 哎，好的。
5: 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
3: 好的，谢谢。咱们这服务太周到。
5: 应该的。嗯、
0: 跟您说，郝先生，服务周到贴心，也正是他们家的一大特色。
3: 哦
0: 啊，从进门茶水啊，到进来以后专业的眼部检查、眼部护理。非常的贴心，而且还都是免费的，
3: 是不是太棒了、啊？
0: 是不是给您安排上？
3: 哎，好的好的，
0: 一会儿去感受。
3: 好的好的，谢谢。

0: 其实像这样因为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啊造成的麻烦不是个例啊，咱们身边有很多长辈都有同样的困扰。还有咱们熟悉的两位影视演员王丽云、朱时茂两位老师，他们也同样被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所困扰。
1: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0: 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来回换镜，啊，不光日常用眼闹心，连自己的兴趣爱好都受了影响。
2: 安静哈，
3: 哎，您的这个眼镜做好
2: 了
3: 啊，然后呢，给您试戴一下，来，您戴上看看合适不合适。
4: 啊，你好，帅不帅？啊，哈哈，
0: 您戴不戴眼镜都帅，但是我现在更关心的是看得清还是看不清。二合一的愿望是实现了，但关键是这二合一以后是否清楚？您再看看，看看这个，
3: 我们再看看小字，
0: 再仔细看看。
4: 非常清楚，特别好。
0: 您再抬头看看远处，
4: 哎呀，非常清楚。
0: 看看街面对面的字儿，
4: 好看，特别清楚。
0: 没问题，
4: 没问题。
0: 哎呀，太好了，那祝贺您啊！
4: 啊，谢谢谢谢。
0: 主任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那一副眼镜上实现看远看近都很清楚，原理到底是什么？
3: 好，我给您讲解一下啊。您看啊，这是咱们的一个近面胶的一个眼镜，那么我们的镜片上边我们是看远的。下边我们是看近的，中间呢我们有不同的焦点度数来丝滑的过渡，这样的话呢我们在看远和看近我们的眼睛就不费力气啊，那么很轻松的就能够自由的一个切换。我看远的时候我就是平视的，看近的时候呢我眼睛稍微往下一转动，这样的呢我们的眼睛不费力不疲劳。这就是我们鲍世清的渐变焦的一个技术原理。
0: 渐变焦技术。好，谢谢主任。
5: 李老师，现在你查这个查怎么样？
6: 是什么好查呀？
5: 还是上次那个复健查？
6: 还是上次那个？
5: 你看看，
6: 那这次为什么更好喝了呀？
5: 哎呀，自从我换了这副眼镜以后啊，看特别特别清楚。
6: 不是跟眼镜有什么关系啊？
5: 哎呀，原来这个眼镜看不清，把我特别特别控制。通过换这个眼镜吧，我看特别清楚，把我多年这些困扰都解决了。
6: 这跟这个茶好不好喝对您来说跟这个眼镜还真有关系。
5: 有关系，太有关系了。哎，看东西特别清楚，所以泡茶泡的特别好。
6: 深有，
5: 您尝尝，您尝尝，
6: 深有同感。
5: 深有
6: 啊，所以现在啊您这泡茶泡的都更好喝了。哎呀，这二合一以后啊，您这个退休生活我看质量也提高了啊。
5: 确实是这么回事
6: 啊。鲍世清啊真是就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
5: 对对对，
6: 喝茶，
5: 喝茶，行。
0: 一副好的智能花镜，从来都不只是能让你看清东西那么简单，它能帮您摆脱来回换镜的麻烦，能让您从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能让您的晚年生活看得清、过得好、过得更有质量。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鲍世清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鲍世清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7: 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鲍世清眼镜，看远看近 都很清楚，
8: 配的是这个毛石清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
9: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戴镜子了，
10: 一副顶好几副。
11: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茂世清，
1: 眼花就戴茂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0: 本节目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润园装饰环保担当。墙体全拆，空间如何划分？
1: 基本上是纯毛坯的状态，
2: 是一个打开间嘛，它是没有玄关的。
3: 有一些细节真的是要花时间和精力。
4: 对，
0: 满屋收纳，未来充足规划，
2: 会在100个投影这个样子，相当多了。
1: 本着其实没有什么味道，就也比较放心。
5: 方总啊，对于环保两个字是有执念的。
0: 宠物之家设计有玄机，
1: 现在相当于整个空间它其实是流动的。
3: 这个轻地墙嘛，是一看就知道新建的。
2: 我需要这样的功能，需要这个尺

0: 处，
1: 工地巡查，问题及时改。
2: 不管怎么样，一定要牢
3: 打好基础，
2: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1: 本期《生活家家装工地》邀您一起探查工地，重构理想家。
4: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工地巡检是润园公司老总日常工作中的重要内容。最近一段时间，我也获邀跟随着方总呢视察了几处工地，我发现啊，巡检不只是把控工程质量，它也是老板了解客户真实需求的重要方式。那这种工作方式，无论是业主还是设计师、工长、工人，都能从中获益。我在其中也是收获满满。那今天呢，又跟着方总来到了一处正在施工的工地，看看今天又能收获些什么。
1: 这处正在施工的项目原本是两间大开间，中间有一道轻体墙分隔。业主小吕想把两个空间打通。
5: 我们家面积是105平，基本上是纯毛坯的状态，全部拆掉然后重新建。
4: 看上去哈有点异形。
5: 确实，就是离我父母家比较近，
4: 蹭饭方便。当时这个装修，你原先有些什么样的烦恼？
5: 也是看了市面上一些不同的装修公司，担心这个自我选择了它，后期有很多增项，然后有很多这个额外的费用，然后比如说工人不靠谱，找的第三方外包的团队，就是自己本身没有团队，或者后期比如说这个装一半我跑路了怎么办？
4: 那后来为什么会选择到我们的这个方总？
5: 我有一个比较好的朋友，然后他给我介绍的，他是装了3套房子了。
6: 应该是你朋友的妈妈，她在很久很久之前，我那时候还没开装修公司啊。
4: 你要是这么一往前倒的话，那得小20年了。
6: 那时候呢，我还是在带工人管项目。
4: 你那时候还做木工吗？
6: 对，然后他找到我呢，我安排了我们手下的工人，干得非常好。当时做完了特别满意，他最后这个房子卖没卖我不知道，当时做了很多木工活，都是手工做的，就做的就非常细。就是说在这个装修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大部分都是靠什么呀，经历过的这个装修
4: 朋友的介绍
6: 的。眼前装的好他不叫好，他经过考验了，他在十几二十年前就我给他装过，他对我是知根知底的，所以推荐给你来说他是没有后顾之忧的。
1: 第一次装修，业主小吕既没经验又怕踩坑，好在有朋友推荐，而且设计师工长都是当初给朋友家装修过的原班人马。
6: 选择我们呢，他可能更放心一点点。你看那个宝林做了将近17年的设计，这跟这里好沟通，然后呢他们在这个交流上面就会很省心。
5: 咱们这工长也是，
6: 这个何工长，这个十几年的老工长，
4: 踏踏实实。
5: 对，就是也是比较专业吧，装过很多套嘛，然后也是去了我朋友家看了他们的装修，还比较满意，然后最后定下来的。
4: 那当初对于这个装修，对设计师提出了什么要求啊？
5: 首先就是像您最开始看到的这个，它是一个不规则的设计，
4: 尤其是这一块。
5: 首先就是在空间上尽量弱化它视觉上的这个效果，然后第二个呢是它窗户，它其实只有这一面是有窗户的，
4: 就是采光的问题。
5: 对对对，然后我就希望整个色调上，然后灯啊这种，它整个看上去是亮堂的，
4: 用色用光。
5: 然后另外呢，就是我有养宠的这个需求，加上这个房子是我独自居住嘛，然后它整个就是要更方便于我，然后方便于我的宠物。
4: 猫还是狗？
5: 有猫有狗，一样一只。
1: 充分了解了业主的喜好和需求之后，设计师万宝林利用一周的时间拿出了改造方案。
7: 作为他这种年龄段，包括他的一个兴趣爱好，要把他所有的都融合进去。其实工序也有一个好处，对于我们有经验的设计师来说，室内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拆，然后都可以重新建，我觉得是好事儿。因为尤其是咱们做好多老房全都承重墙，其实你想去改
4: 改不了，
7: 哪哪都动不了，这个户型对我来说挺好设计的。
1: 正所谓一张蓝图绘到底，拆除以后设计师重新规划格局，新建墙体的位置形状都是仔细计算的结果。如今啊，施工进展到中期验收阶段，水电铺设、瓷砖铺贴都已经完成，涉及到的定制部分都已经达到可以复制的程度。今天老板来验收，小吕正好有问题要问
5: 方总。我们看这个孔，这个圆的跟那种切方的有什么讲究吗？
6: 就是之前啊，我们的施工工艺啊没有达到像现在打孔的这么精细化，之前都是一切个小方块，然后呢上面有个盖子，然后呢就盖住了，大家呢就觉得呢看不见就玩了。

0: 但现在呢，精细化的这种工艺，你看这就非常的标准，就是那盖子无论它怎么盖，它都露不出来砂浆。
1: 那像咱们贴的这个胶带，这个是有什么作用吗？
0: 你看啊，这地方就有个线管，线管呢主要将来在这地方安装橱柜的时候不能打孔，如果打孔的话，这上面有线管就打穿了，会漏电，那就导致我们线路会出问题。
2: 水电铺设属于隐蔽工程，后续施工会将其全部遮蔽。为了方便后面的施工，此时需要对暗埋的管线位置做出标识，以避免后续施工对墙体管线造成破坏。
0: 啊，像吊柜上面一定要安装要打孔，这样的话呢，就相对来说就减少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呀？
1: 沟通成本。
0: 哎，或者损坏，破坏掉了之后再翻修成本。现在这块砖，你要是贴完了再次拆改，那就麻烦大了，而且呢，导致这个工程质量就下降。
1: 边上这个管子，我看它那个卫生间有不同颜色的这个包的，为什么是这个样的？
0: 为了隔音降噪啊，尤其是老年人睡觉，他这个有一点声音他都睡不着啊，所以说呢，在这个下水管当中呢，就是为了屏蔽这个下水的噪音，那我们就会安装这样的一个隔音阻力片，声音啊变得就是几乎听不见，对健康更友好。
2: 这个区域设计师通过新建的墙体把它做成了开放式厨房，并且规划了一个2米6长的大岛台，从而把客厅和餐厅分隔开来。靠墙分布水电路的区域就是家里的厨房了。
3: 因为是一个人住，然后父母就在隔壁，然后平时
4: 也不做饭，
3: 对对对，
4: 一般都是到爸爸妈妈那蹭饭的，
3: 就是做了一个客餐厨一体的一个设计，这样的话会显得整个空间特别宽敞明亮，而且沙发后面这个岛台的话，其实也是为了增加后期用厨房电器的一个便利性嘛，就是说坐在沙发上我想喝个水，我后面就可以直接就到了，就很方便，
1: 吃东西可以看电视，
3: 就不耽误，
0: 这叫享受美好时光。
3: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一个 L 型的整体橱柜，咱们是把冰箱嵌入了这个位置，然后紧接着过来就是咱们的洗菜盆，还有咱们的灶台，也是一个洗菜槽一个动线。
4: 小姐姐没有需要说要一个大的那个零食柜吗？
3: 也有，在那个电视柜旁边，这样的话它可能比较方便。还有就是咱们这个吊柜啊，整个是做到顶的，这样的话就没有卫生死角。
4: 这个大砖上墙啊，
1: 哦，这个砖咱们工长也是有小心思在里面的，就是咱们可以看到这个砖，它其实就是中间这一块，它一整块砖嘛，相当于你把那个上下柜子一装，你其实在台面上你是看不到那个接缝的，
3: 上下横缝是看不到的，
4: 说明我们这个工长确实很用心了。
3: 其实像这些工艺啊，我们设计师根本就不用给工长提醒，
4: 他们自己就做。
3: 工资这块也是选择用圆，让业主省心的一个原因。
4: 所以你看，瑞源做的是什么？整装，它比较完整。第二个呢，瑞源有自己自有工厂，所以它这个橱柜啊、定制啊，都是他们自己做。所以它的那个橱柜的设计师、定制的设计师，还有家装的设计师，三位一体，它可以把这个完整的给你融合在一起。你要是换了三个品牌的三个设计师在这儿，
0: 啊，就沟通这块就很难同频，
4: 很麻烦。
0: 除了责任的问题呢，就是相互推诿。润园呢，在这块呢就没有推诿了。讲到这儿，我跟你讲，这个地方肯定住高贵了吧？在别的地方，这个高贵要不要加钱？
4: 要加钱。
0: 我们润八这地方都不用加钱了。这个大柜子还是艾格版的，正常做这么一面墙的这个柜子啊，就要上万，在我们这不限量全含了。这就是我们润八给消费者带来真正省钱，而且很美观，还环保。这就是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的核心竞争力。我们来说给到你的优惠，那抢到呢，那当然就是赚到了啊。像我们的润八啊，这环保整装每月只有5户啊，100平米的房子给你省3到5万啊，轻轻松松。另外呢，选择我们768的老房业主呢，我们还有5大贴心服务，仓储搬家，还有垃圾外运，以及我们的开放保洁，还有我们的技术工程终身质保，还有我们一些主材的升级，比如说瓷砖地板木门，这个福利送给大家。如果您最近准备要装房子，那就赶紧的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了解我们的活动详情。
2: 在解答业主疑问的同时，方总也没有忘记此行的任务。中期验收瓷砖空鼓率的检验是必不可少的。
0: 瓷砖怎么样啊？还行，
4: 这都没问题。听这声音都是实的。
1: 这边这个声音不一样，它是有什么？
5: 原来是一个总闸箱在这
0: 儿。哦，总闸箱是吧？
5: 空洞，现在把闸箱。
0: 闸箱去了啊！
5: 知道了，一大空洞在这
0: 儿。怪不得呢，我就觉得这个，像这地方就是。好一点，这个地方还是原来有闸箱。
1: 对，
2: 移走原来的电闸箱，中间部分用轻体砖。

0: 中心砌筑天石。由于和周边石铁墙的材质不一样，所以敲击的声音也不一样。
1: 那这个算空鼓吗？就比如说那个砖后续会不会掉下来或者什么？
2: 不会的，那并没有空鼓。
1: 那这个后续就没有什么？
2: 不会问题的，它只是砌底砖跟石铁墙发出来的声音是不一样的，墙的砖是不一样的。像这边是后建的墙是吧？你看，比如说啊，跟这边。
1: 确实
2: 不一样吧，所以说呢，它这并没有空鼓，所以在这块呢，将来不会有问题的。
1: 行。
0: 厨房管道施工，在管口位置，工人都做了妥善的保护，目的是避免装修垃圾掉进去堵塞管道。
2: 都保护得很好，有的下水啊，就是装修的时候，瓦工师傅在这个切瓷砖的时候，这个灰尘、沙子、水泥容易进到这个下水，容易堵塞。这样的一封、
1: 保护一下它。
2: 对，尤其是马桶、卫生间的，装完了然后还没来用，堵了，那就是当时施工当中啊，那个沙子、水泥，工人不小心就给弄到了。
1: 咱们这个就不会这样。
2: 这就不会。
0: 小吕家的新建墙体有不少，水电的点位也很多，还有吊顶的施工，原本这些啊都会拉高装修费用，但是选择了润巴整装，这些项目都是不限量的，为业主节省了不少的开支。
3: 你不是担心增项吗？怕加钱什么的，找润员就不担心了。
1: 对啊，他们有一个这个润巴套餐，像我家这种建墙、拆墙，然后改水改电，这些都是不限量的，是都包含在里面了。
2: 对，每个月我们限电5户，因为很多业主不知道啊，这里面我们做这个是主要还是为了推广环保家装，因为爱格板定制家具不限量，很多时候客户可能要用市场价去的话，他可能就不去做了，这个价格会很高。那我们自由工厂生产一大批量进口，
3: 真的很划算。为什么呢？它是两套，要改一套，所以它拆改特别多。润巴套餐的拆改是不限量，
2: 最重要核心，你们看看它的吊顶，
3: 吊顶也是不限量，
2: 里面有很多管道，几乎满屋吊顶了。
3: 你看这局吊，
2: 那种造型不限量。
3: 还有就是，无论是强电、弱电、水电，基本上全部重新走过，是吧？水电又不限量，这个太省了。定制也不限量，
2: 像这个房子给他们省个3-5万是轻轻松松。另外呢，选择我们768的老房业主呢，我们还有5大贴心服务：仓储搬家，还有垃圾外运。以及我们的开荒保洁，还有我们的技术工程终身质保，还有我们一些主材的升级，比如说瓷砖地板木门。如果您最近准备要装房子，那就赶紧的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了解我们的活动详情。
0: 电源设置有玄机，
3: 天天蹲着这拔插的也受不了啊，
1: 这确实有点太低了，
4: 特意把这个电源往下降了。
0: 墙体构造有巧思，
4: 并不是完全的一个直线，
1: 设计上呢就是往那边加了一个角，
0: 硬伤这样修正，
4: 中间也是降下来的，
1: 实现了我说的这些功能上的需求，
2: 非常非常的平整，
0: 生活更多乐趣。
4: 一个是往里凹的，一个是往外凸的，
1: 其实家的感觉现在已经有了。
2: 做一次装修交的可能是终身的朋友。
0: 整体规划，重构空间，打造一个品质家。别走开，更多精彩马上回来。18年的市场历练，18年的信誉背书，生活家组建施工联盟，只为给您一个不一样的家。选靠谱装饰公司，就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源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源健康家》，环保家装，润源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今天我们是来到现场巡查哈。我们接着看，
0: 了解了客餐厅的规划，验收了水电施工以及瓷砖铺贴，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玄关区。这里两处弧形设计，业主很满意。
1: 一开始一进来它其实是没有玄关的，我说我一进来呢还是不想就是直接看到沙发，然后咱们设计师呢就给了我这样一个就是很不一样的玄关的设计。
3: 喜欢吗？
1: 非常喜欢。主要就是这两个这个弧形的转角设计，
4: 不一样的玄关，因为是年轻人嘛，可能更希望的是有点创意，然后又和别人家不一样嘛，所以说我综合考虑了一下，在门口这个位置是做了两个弧形，就一个是往里凹的，一个是往外凸的，这样的话就是说它俩相互结合以后，咱们在这个过道一个是满足它宽度的前提下，然后做出来这个设计创意和别人家是不一样的。
3: 它现在通过率是达到多少？如果是不用弧形的话，它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
4: 如果没有弧形的话，它两个尖角的话，尤其是后期你比如说搬大件的家具，

0: 好容易磕碰，
1: 而且咱们正常人走路也容易磕碰，弧形的话完全不用担心这个问题，通过力的话能达到1.2米以上，这个宽度是相当舒服的。
2: 凸出来的这一侧进深有40厘米，设计师顺势

0: 还加了这个射灯。
1: 还有就是说书房这个位置，然后开了个窗，然后这样的话两个空间可以相互呼应，
2: 这也算是一景嘛，
1: 比较通透嘛。
2: 对，这算是一个惊喜了。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玄关这个墙啊，做了这个造型以后，它是加深出来了。它其实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这个背后是开放式厨房，因为年轻人嘛，电器比较多，放了嵌入式的冰箱，还有嵌入式的电器柜，就一整面就把它整个厨房也拉长了。它是一个双层的一个好处，不光是我有了一个玄关，其实它更重要的还是后面增加了厨房的一个收纳。
0: 简约的基础上又多一些设计感。
1: 书房设计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长的条案，而且里面的话是有一整面的一个收纳的，
2: 储物也够了。
0: 因为我有很多那种盲盒呀、什么乐高啊，就这种摆件，然后我希望把它们展示出来。
1: 然后这个位置后期会有一个推拉门，
0: 看着更通透一点。
1: 然后再过来以后，整个这个客厅和厨房。
3: 这套房啊，现有的格局完全是设计师重新规划的，特别是位于中间的这套墙体，将空间分割成两部分，一面是仓客厅，另一面是主卧室。而这套墙体之所以建在这个位置，那可是设计师精准计算过的。
1: 就卧室的话不会让它太大，如果卧室太大的话，客厅反而就会小，这样的话你进来以后就不会显得那么宽敞。这个房间的进深啊，床一般的话是2米到2米1，然后中间过道的话至少得留60公分左右，
2: 对，通过率，
1: 再加上衣柜60，基本上得控制在3米3以上。它这个房间是留了3米4，
2: 按照这个尺寸来算的话，基本上就是一点都不浪费，舒适度也够。
1: 这样的话就是把两边的空间都能合理的利用上。
3: 靠近窗户的地方墙体有了变化，之所以如此设计是为了不影响开关窗。
1: 还有一点的话，就是它这个房间中间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梁的，就在咱们那个角这个位置。
2: 你现在是用这个吊顶去给它全部都
0: 弱化掉？
1: 对，弱化了。现在做了悬浮的一个吊顶，就中间是降下来的，因为如果中间不降下来的话，它这个梁太下了，就是会看起来很难看。
3: 业主选择的润八套餐吊顶是不限量的，所以为了解决衡量的问题，35平米的大客厅整个做了一体化的悬浮吊顶，边上还做了灯带，既解决了衡量的问题，格局异形的问题也解决了。
1: 客厅是原来是个很斜的一个墙，也是通过咱们的吊顶，就是我中间是一个方块的一个悬浮顶，然后四周的话
2: 灯光这么一打就好像是那个悬浮起来的。从设计上来讲是什么呢？它集中你的视线，因为你一进来之后就更多的那种亮点，你就光注意到那个，就把那个其他的一些异形的东西让你感受不到。它这就叫弱化的感觉。但是整个的这个层高还是挺高的，
1: 因为它是顶层嘛，本身就比下面的楼层要稍微高一点，所以说也不会显得特别压抑。
3: 客厅的电视墙设计了整排的电视柜，尺寸也把握得恰到好处，实现了与吊顶的无缝衔接。不过这面墙的插座让主持人有了疑问，
2: 这设计有个错误，这插座太低了，一般都是35、40啊，
0: 这确实有点太低了，
2: 天天蹲着这拔插这也受不了啊。
1: 这个是这样，是根据它的电视的尺寸来设计的，因为电视柜下面是落地的，它的高度只有30，为了把这些电源全部隐藏进去，所以说特意往下降了，然后包括上面这两个也是刚好被电视给挡住了。还有就是您后面那个灯线，咱们设计柜子的时候为了效果好看嘛，肯定要加一些灯光预留灯线，这样的话您后期就好加了。
2: 里面有一些感应灯啊，
0: 灯带，
2: 所以这不是根据这个尺寸来的。
1: 是的，
3: 电源高度充分考虑了适配性，关于宠物设计师也没忽视。卧室更是设计了拱形压口，
1: 包括它的墙角啊，全部做了一个圆弧，小圆边，这样的话就和客厅的那些圆弧有一个相互的呼应。
2: 是，这里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又把你那个异形弱化。如果这边做个直棱直角的话，这边很方正，里面是歪的，
0: 就很明显。
3: 压口一做出来，等于同时给卧室隔出了一个阳台的区域，
1: 因为女孩子嘛，可能洗漱啊、洗衣比较多，后期会有更多的晾晒功能的需求。原来这个空间是没有阳台的，上面是做了一个隐形的晾衣架，这样的话就平时收纳起来以后，这个顶子是平的，
2: 用起来也方便，
1: 也好看，
0: 比较美观一点。
2: 这上面怎么还开了个槽？
1: 上面是预留了一个幕布盒，
2: 哦，看电影
0: 就可以躺在床上看。
3: 主卧的旁边是主卫，墙体的位置刚好保证放下一个浴缸，外面设置储物柜。
2: 这边也是拆建的是吧？
1: 因为业主他平时一个人嘛，泡泡澡放松一下嘛，然后这块没浪费，做了柜子，做到门口刚好拉齐，
2: 这里放包正合适。

0: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个空间的墙体并不是完全的一个直线，基本上每个墙都是有一个设计，还是跟功能性有关。然后我需要把这个空间所有的尺寸让它更精确。
1: 好的，然后目前呢，到现在已经装修了大概一个多月了，然后基本上这个过程中其实很省心。
2: 这次家里装修定制多不多？
1: 非常多，全部都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成品的柜子。
0: 确实设计的比较多，你像咱们进门的玄关柜，然后鞋帽柜，包括咱们电竞室书房的一个书柜，还有咱们的客厅的满墙电视柜，包括咱们的岛台橱柜加上高柜，还有就是咱们的家政柜。然后卧室的话，你像这边一组衣柜，然后这边还有一组柜子，包括咱们这块还有一个梳妆台，包括阳台后期也会考虑做储物嘛。然后其实整个下来的话，咱们的定制家具大概会在100个投影这个样子，相当多了。
2: 现在市场上价格得
0: 2000左右，就在20多万。因为咱们选的是用源的用8套餐嘛，它这个定制家具不限量，其实在这一块的话，我觉得还是能给咱们省到很多钱。
2: 那除了润八还会给大家带来一些什么样的优惠？
0: 其实像有一些业主他是老房，家里有一些老家具他可能就保留了，所以说我们公司还推出了有2个套餐，就针对老房的，一个是599套餐，一个是768套餐，其实性价比也是很高的，会提供5大贴心服务，就有免费的搬家、仓储、垃圾外运，还有深度保洁，加上咱们的一个终身免费保修，就是旧房改造会特别合适。除了这个5大贴心服务以外的，我们包括一些材料的升级，比如说瓷砖、地板、洁具，包括咱们的一个产品赠送，像厨房的吸顶灯，还有卫生间的浴霸，包括咱们的油烟机、灶具、水槽、龙头的一个赠送。其实整个优惠下来的话，就比平时要活动力度大很多。近期需要装修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预约报名，或者是拨打电话了解详情。
3: 此时方总的验收工作还在继续。
4: 这都是最多是清洗墙，这地方做了一个
2: 壁龛，
5: 下面是浴缸，人住在那个上面的，
4: 是人住在壁龛上。
5: 对对对，是的，最重要。
4: 我你买这人能做出吗？
5: 能做
2: 出。浴缸是一样平，
4: 还是要放宽一点呢？
5: 看不了，这上面是管道。
4: 这上面这个管道回头给它包一包啊。这个墙砌的这还不错的，人家都很整整齐齐的。那水电，钱老师，你看，
2: 怎么有2根热水管呢？
5: 这个是带那个柠檬水
2: 啊，有一根回水管。
4: 这个砖贴的还行，砖贴的还行，
2: 这都没问题。
4: 行，我再检查一下这个墙面啊，
2: 看这个缝隙，没问题，
4: 可以吧？非常平。
2: 竖着呢，
4: 看一下啊，
2: 一般那个要测的话叫横竖斜，
4: 对，
2: 3条。
3: 因为设计了很多定制家具，所以这个项目中墙体的垂平工艺的施工量比较大。这项工艺的质量好坏，直接关系到后期定制家具安装的效果。
6: 后景墙这是垂平，
2: 而且它这个应该是找方了，
6: 对，吊顶找方的，
2: 因为做柜子，如果上面和这个不是。是90度角的话，它那个也会有缝隙，这都没问题。何工跟方总干了多少年了？
6: 方总开公司的时候我就过来跟着方干了，
4: 15、16年了。
2: 欠过你公司吗？
6: 没有钱，
4: 这话太敏感。
2: 你看跟了这么多年了，还拿那个到你这现场来敲，还来检查
6: 抽查。我每次都要好好的做的，
2: 这人情是人情，但是工作是工作。
4: 其实你知道吧，我们的工长岁数都相对来的比较大，老工长，他们特别知道我的这个性格。咱们啊，就是干家装的这块是态度要端正，质量做好了，要敢挺直了，别到时候跟人家说话，你这质量不行，然后来扣钱。那个时候我觉得就非常难受，因为在装修当中很多是因为质量问题，然后扯了很多皮。就是我们的工长都知道，我自己也是干项目出来的。走过这个路，大家都知道水电路一出问题就要动手术，尤其是卫生间，那叫拆砖，一拆砖呢，知道吗？那损失大了。咱们就作为这个工程人，那我们呢一定要把这个基础做扎实了。像涂料有的是表皮开裂了嘛，还能再次处理，它不需要太多的这个费用。你一旦是电路出了问题，水路出问题了，或者防水出了问题了，那问题就大了。所以说啊，在这地方我们就一定要把这个基础做扎实了，不要去等出现问题了造成重大损失了咱们再去解决，一切都晚了。很多年前我在这个一个小区干活，我隔壁的那个装修这个漏水了，然后呢这个物业通知装修的这个都要去看看，电梯被泡了，赶紧开车去就奔到这个工地现场，一看不是我们的， 心里才踏实。就是说一旦出了问题，有泡电梯的，泡楼下的，还有曾经也是干项目的，改暖气的时候打压没有做好，冬天呢他把楼下的这个搞艺术的这个画室储藏的画给泡了，后次我听说进入这个法院处理赔了好多钱。所以说对基础工程我们一再要求什么呀，重中之重，基础不牢
2: 地动山摇，
4: 就这样。所以我们在老房装修当中说基础工程终身质保，这个是从我们的工人啊、从我们的项目经理的管理当中啊严苛的要求。
3: 基础要扎实，产品要环保，满屋的定制家具用的全是进口的品牌板材，涂料呢也是精心挑选之后定下来的。
2: 我发现方总啊，对于整个装修来说呢，环保两个字是有执念的，选择最好的板材封边技术，选择最好的涂料。这是底漆，
4: 这是原装进口的，
2: 这是你专门去的德国，
4: 对，花了3年时间谈下来的这个产品，这个涂料有180年的历史了，真正为了环保家装，你真正能做出来是环保啊，不是说我给你治理，我给你通风，所以说在这个装修当中，对于我们瑞云来讲，就是环保不达标，这个房子白装了，因为我们的健康无价，你装房子，你健康都保证不了，那你装什么房子？所以在这个行业里面，一直我们在倡导环保家装、健康生活的这样的一个理念。我们一直会坚守做真环保、真靠谱的家装。
2: 是，目前我们现在看啊，装修呢，这算是进行差不多二分之一，水电走完了，墙面现在在处理了。你现在来看怎么样？和你想象，包括和你看的那个图纸的这个效果怎么样？
1: 其实家的感觉现在已经有了，就是整个这个空间的布置啊，然后整个这个分区阳台那面墙在下面加了一个这个宠物通过的一个门，相当于整个空间它其实是流动的，不管是人在里面生活还是动物在里面生活都是比较自如的一个状态，还是非常符合我的预期。我觉得整体就是实现了我说的这些需求。
4: 做这个设计花了多长时间？
0: 大概一周的时间吧。
2: 设计费收了多少钱？
0: 收的不多啊，就是因为赶上咱们那个活动打了个半价，然后一共收了6000块钱。
4: 做一次装修交的可能是终身的朋友。我经常跟我们的设计师说，用心去设计，不要去搞音响，
2: 你只要用心去做，做好服务总会有好的回报。
4: 如果您最近准备要装房子，像我们的润拔啊，这环保整装啊，100平米的房子给您省3到5万啊，轻轻松松。另外呢，选择我们768的老房业主呢，我们还有5大贴心服务，仓储搬家，还有垃圾外运，以及我们的开荒保洁，还有我们的基础工程终身质保，还有我们一些主材的升级，比如说瓷砖地板木门，这个福利送给大家，赶紧的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了解我们的活动详情。我们今天就聊到这了，等装完了
2: 之后，
4: 看宝林的设计的效果，给大家分享。
2: 没错，然后最终的结果到底怎么样，各位拭目以待，装好了之后我们再来。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的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装修最难的就是找一家靠谱的装饰公司。
3: 生活家携润源装饰、凡客家装、精星装饰组建施工联盟，无忧装修找生活家施工联盟。爱生活，每一天。
7: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8: 这是文物。
9: 那这些您经常外出展出吗？
8: 很
9: 少，很少。
10: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11: 1 2 3 左右摇一下。
1: 这是银金色的宝贝开远视降落。
12: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13: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4: 我跟您说啊，我最近又被于明追得东躲西藏的。这个北京啊，进入汛期了，有些地方我没法躲了。首先是会动的水，主要指山沟、河道、下凹式立交桥。一旦发现这些区域积水了，就尽可能避开绕行，要远离会塌的地，比如说水边、山崖边、危旧的房屋。如果发现墙上有裂缝，赶紧离开，远离会电的设施，像大街上断了的电线啊，还有这两年数量猛增的露天充电桩。如果发现他们周围的水冒泡了或者滋滋响，您需要双脚并拢，小步慢慢挪动，或者单脚跳着离开。我是刘天佐，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1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5: 爱生活每一天。

0: 老旧床垫对身体的危害让您意想不到。
1: 睡了有十年了，差不多
2: 大概得有十来年了，
3: 十四五年了吧，
2: 十四五年了。
3: 睡完了觉着好像更累了，觉着太软，起来都费劲。
4: 最怕我老伴要一起来干扰我了，我就且睡不着呢。
5: 他那已经塌陷了，我现在的腰就特别不舒服，
6: 哎，有一股不太清洁的味儿，螨虫啊细菌啊。
7: 床垫的甲醛超标了10倍，使用十年的乳胶床垫粉尘化了，对健康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0: 使用十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3: 3、2、1，
7: 哇，
3: 我的妈呀，咦，
7: 哎呀，它这个界面已经都粉化了，
3: 这怎么都是海绵粒儿的，还五颜六色的呀？
7: 你看这里面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的
3: 就这个锈迹已经全出来了。啊，错，我这现在只错。你看它还是就是那种整个，哎呀，就我这一动大家能看到吗，全掉渣子。哦，里边更是，
7: 你看看这个里面全部是垃圾。
3: 所以您想想，就如果睡在这样的床垫，一个是睡眠质量，包括为什么很多人睡完都觉得哎呀我这皮肤怎么老痒痒，很可能跟您家这床垫有关系。
0: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所以为了睡眠健康，十年以上的老床垫一定要及时更换。
6: 对，观众朋友，您是不是这床垫啊，只要不破不烂，您就一直躺着不换呢？
3: 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对自己的健康问题太不负责任了。
6: 没错，
3: 因为我们人这一生之中啊，有1/3的时间都是一直在床垫上度过的。
6: 是的，所以呢，今天我们栏目组呢，特地请来了从事家居用品行业有将近20年丰富经验的王林经理，欢迎欢迎，
3: 来有请有请，
6: 有请王经理。
7: 两位主持人好，电视机前观众好。
3: 那我就特别想问问王林啊，就比如说这个床垫我到底应该什么时候换？
7: 咱酒店行业啊，他们的要求呢5年左右就要把床垫全部做更换，但是根据我们这个行业的经验啊，一个床垫最佳使用的寿命呢是5到8年，即使咱们外观保持得良好，但是它的支撑力啊，包括它卫生状况，其实已经在逐步走下坡路了。
3: 那假设我可能没到8年，我们的这个床垫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就提示我们必须要换床垫了？
7: 首先支撑失效，床垫表面呢出现一些塌陷。第二个呢，身体不适，咱睡醒后腰酸背痛，有可能问题出在床垫上。第三个，卫生隐患。第四个，异响破损。
3: 就这些情况如果出现了，您一定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您家床垫的问题。
6: 其实你看现在床垫已经很高级了哈，就各种材质的五花八门，而且价格也参差不齐。总之大家觉得信息太多了，该怎么挑一个适合自己的性价比又好的床垫呢？
7: 挑选床垫的原则之一呢，就是床垫不是越贵越好。根据大家的情况呢，我现在给大家推荐一款综合功能的床垫，就是现在这款 Vici House 床垫。首先呢，它是正反两面可睡，一面软一面硬，需要软的睡软面，需要硬感的睡硬面。还有呢，它这个中间用的是独立弹簧，
3: 就是属于那种分区睡眠不影响的。
7: 对对对 对，
6: 我翻身不影响你圈圈。
7: 还有一个呢，我今天最不想提的就是价格。
3: 不是，这怎么人家来我们这儿都是哎呀？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性价比了。
7: 您二位啊，可以拿出手机，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一起搜搜这款床垫。
3: 5999，小6000块钱，
6: 中高端的价格
3: 啊，对呀，
6: 6000元啊。
7: 您什么时候去找这款床垫，都一直是5999。商场呀，这种它做大型促销活动，最低最低的时候也没低于3000块钱。
3: 然后呢，
6: 我们的观众朋友多少钱能买到？
7: 我为难的状况就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在栏目组给所有的观众提供的价格仅限10名啊，我拿产品抵宣传费了，
6: 就10个还抵着宣传费，那得非常便宜才行啊。
7: 1.8×2米的床垫1680一张。
3: 什么？1000多块钱？
6: 比他们最低价还便宜将近一半。
7: 1.5×2米的床垫1580，含送货上门。
3: 还含送货上门？
7: 真的？
3: 我要不要先此时此刻也拿手机
6: 拿手机抢？
3: 我也准备一下。
8: 你们俩抢什么呀？一共就10个，赶紧关注。
6: 行行行，咱给观众啊，赶紧抢购起来。
0: 使用十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3: 我的妈呀！咦，
7: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3: 全掉渣子。
0: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体床垫，承托感好，
8: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鸟儿不觉得空，
0: 释放身体压力，舒适好睡眠。
9: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0: 使用的都是健康环保材料，全部符合国家标准，
10: 官网要近6000元的价格，实体店活动后也要3280元。
0: 今天1米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米5×2米的只需要1580元，
10: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6: 那么低的价格，这质量有保障吗？
7: 质量啊，肯定有保障啊。这就我接下来要说的挑选床垫的第二条，好床垫一定出自正规的大工厂，所以我这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去工厂做参观考察一下。
0: 区别于某些不正规小作坊使用回收料，生产环境差，我们今天推荐的床垫可是正规大工厂出品，跟着我们的镜头去看看。
7: 首先，这就是我们现在床垫生产工厂。
6: 哇，好大规模呀。那其实在进这个工厂的时候呢，我也有一个疑问和一个考验啊，尤其是针对甲醛问题，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敏感，那咱们怎么能够保证我们床垫的这个安全性呢？
7: 那今天呢，我也带了一个仪器
6: 啊，
7: 在整个生产环境中也是我们这个原材料呀，包括这个生产工艺最集中最密集的地方
6: 啊，
7: 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甲醛测试。
6: 行，哎，能看到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
7: 国家规定的标准数值在产品上面是0.08毫克。
6: 大家能看到我进到工厂里头是0.019啊20，就是在这个数值是上下浮动的。
7: 我们一路走一路看，
6: 那咱们就拿着这个测甲醛的仪器边走边逛。
0: 一张好的床垫材料和工艺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先来到材料区。
7: 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原料区。
6: 哦，就这一片都是是吧？
7: 我们用的海绵呀，包括这个是我们做的面层的尖棉。
6: 嗯，
7: 你看看所有的料都用新料，拒绝任何回收料。哎，我们床垫这次配的不是 AB 面的吗？
6: 嗯，
7: 一面软一面硬的，所以我们这个现在硬的这边就用的是这个3E环保椰棕。
6: 其实一说到椰棕，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最关心的一点就是甲醛问题。这一片都是椰棕，但是我的数值基本上现在就是在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是怎么做到的它的这个粘合呢？
7: 这个就看我们中间的这个连接层里面有很多这种白色的这种纤维。
6: 嗯，
7: 它是通过高温来做除糖除胶处理的，你很容易把它剥离开
6: 啊。
7: 胶合的产品你是剥离不开的。
0: 优秀的生产工艺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采用了6大生产工艺。1独立袋装弹簧卷制，
7: 碳钢的钢丝从机器里过来卷成弹簧
6: 啊，
7: 再到这儿一个装成袋。
0: 2热处理形成床网，
6: 那它上面附的这一层是什么？就看起来有点像无纺布材质的，
7: 这种它专业叫硬纸棉。
0: 3剪棉制作，也就是多层面料的缝合。4就是床垫的复合，依次放上海绵、乳胶等舒适层。5围边，
7: 全是自动化生产的，所以它的精度非常高。
0: 6检验包装，床垫的耐用度，弹簧很重要。
7: 那接下来我们针对我们床垫最关键的部位弹簧，我给你做一个极限的压力测试。把这个床垫呢，把它压成一个很薄很薄的状态
6: 啊，
7: 完了我们再让它整体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如果弹簧的质量不好的情况下，弹簧可能就压崩了，结构就压散了。
6: 我现在量一下啊，这个抽完真空以后的这个床垫是多少？是4点多，应该是差不多4.5左右。咱们现在看它能不能回来。呜，太牛了，一下就起来了。
7: 你再量一量。
6: 我再量一遍啊。23厘米左右，嗯，依旧还是很舒服的。
0: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6: 我的妈呀！咦，
7: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6: 全掉渣子。
0: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电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体床垫探秘工厂
11: 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0: 亲身测评。
8: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0: 软硬两面满足您任何睡感，
10: 独立弹簧，互不影响，
0: 清爽透气，好床垫好睡眠，才能有更好的生活。官网价格5999元的深睡释压护脊床垫，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7: 挑选床垫的第三条呢，就是要选择适合大多数人的复合型床垫。那我这个也带了一个样角，同样呢我也带来一个图片说明。整体结构下来是有11层结构，怎么睡都舒服。面层我们也叫这个舒适层，亲肤透气，耐磨不起球，
11: 就是那种很高端的床垫的这种触感和质感。
7: 第二呢是高回弹海绵，它缓冲感特别好，能很贴合我们的身体，分散我们身体压力，提供很好的一个支撑。再下面是这个乳胶层啊，弹性好，透气性强。中间呢就是我们这个主体结构的独立袋装弹簧，睡在两侧人互相不干扰，它是这个核心支撑的结构，能贴合我们脊柱。刚才说的偏硬那一侧呢，采用了3E的这个膜维棕，能提供这个偏硬的支撑力，保护脊柱。
6: 我的理解是这一层其实也更接近那个就是什么？
7: 对对，就是棕面。
6: 那我们这个床垫它适配度呢？这个年�轻人啊，老人啊，
7: 应该适合咱们95%的人群。
11: 所以说啊，一款好的、高品质的、高端的床垫，它一定是一款复合型的床垫，并不是那种单一材质。
0: 今天一电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脊床垫探秘工厂
11: 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0: 亲身测评。
8: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0: 官网价格5999元的深睡释压护脊床垫，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7: 挑选床垫的第四条，不能光听别人说好，
6: 你得让我们去躺一躺啊，感受感受啊。
11: 那咱们呢也邀请我们的体验官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7: 现在这两款就我们今天节目里介绍的两款床垫，一款是1.8×2米的，一款是1.5×2米的。
9: 这个你看那个弹性，一看就特别舒适，特别舒服。那我们在平时我们如果买床垫的话，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床垫的好与坏呢？
7: 一般通过3个方式，首先平躺测试，再一个侧卧测试，还有一个就咱们起身的测试。那平躺测试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首先人在躺在床垫的时候，底下的腰部要有一定支撑，原则上就是我们手可以放到腰下，但是我手掌不能完全的翻转，
11: 是能伸进去，
7: 能伸进去，
11: 但是我要转我就转不动了。
8: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11: 啊。那侧躺
7: 呢？侧卧测试呢，就是我们侧躺的时候呢，看我们的脊柱是保持在一个水平线上。
11: 那起床测试呢？
7: 起床的话就是我们的床垫软也好，硬也好，我们起身费不费劲，能不能轻易的起身？
9: 没什么事儿的，我们家那垫子，我起床就得揪着，
11: 不揪着起不来。
9: 对啊，它塌了。
11: 那这样，咱们接下来翻一下，再看看这硬的这一面感受如何？
7: 阿姨，您再试试这面的感觉。

0: 偏硬的啊、哦，
1: 还真是。
2: 这躺完感觉怎么样？
3: 这感觉我觉得更硬实一点吧。我本身腰也不太好，我觉得这个挺适合我的，特别平稳，有一些点震动都没有。这起床洗它一下给我支撑住了，
4: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3: 对，这就是我的感受。
0: 像这个有时候有些老人习惯睡硬床的，用这个很好。如果咱天气热的时候，这面可能感觉会更凉爽一点。
2: 呀，半夜起床了，我要走了。您那边有感受吗？说这个床晃呀？
3: 没有，没有这种感觉。
2: 我就感觉我即使在这晃，那边好像也不是很明显。
3: 不是很明显。
0: 我们再做一个更苛刻点的实验。
2: 嗯，
1: 就是我把水瓶其实就是代替的，就我躺的位置。
0: 对。
1: 那接下来由阿姨起床起身看一眼这水瓶会不会倒，您感受一下。完全没有影响。大家要知道它其实是很容易倒的，但是我觉得在那一侧睡觉起身什么的可以说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影响
3: 啊。你别说，这有时候两口子有一个起床就容易影响另外一个人，因为我们睡觉都比较轻。
0: 对，
3: 所以呢你觉得挺适合我们，起码是老年人。
0: 其实总来说，该软的地儿软，该硬的地儿硬。
1: 明白了。
0: 承托的地儿要承托，要下陷的地方要有一定的柔软度。
1: 嗯，
5: 使用十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4: 我的妈呀，咦，
0: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1: 全掉渣子。
5: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式压护脊床垫，承托感好，释放身体压力。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床垫啊，它其实是一个消耗品，即使没有这些明显的问题呢，它上面的这些皮屑啊、螨虫啊，也是我们健康的一个极大的隐患。
6: 那我们今天推荐这一款床垫，它就是有复合功能的一款床垫。你看它的软的面和硬的面是适合不同人群的需求。
1: 当然啊，最关键最关键的一定就是高性价比了。1.8米的床垫呢只需要1680元，1.5米的床垫呢只需要1580元，而且只限各自10个名额。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5: 在家做一次红烧牛肉，不仅费时费力费钱，还不见得入味好吃。
7: 跟家里头你还是慢，完之后你做那么一点儿，
8: 1个多小时吧。
6: 但我得做2个多小时。
8: 哎，
6: 只要我觉得就别说红烧牛肉，就挨着牛肉这俩字儿、就1个字儿，贵。
8: 嗯，
6: 2个字儿，贼贵。3个字儿，
8: 吃不起。
5: 今儿一点通给您带来开袋即食的红烧牛肉，让您吃到丝丝入味的红烧牛肉。
4: 哦，太幸福啦、
8: 过瘾。
4: 太软嫩了、
8: 还不柴也不塞牙、
6: 就是香不柴有韧性。
9: 像我们上岁数的就怕塞牙，不塞牙伤身。
3: 哎，这味儿真好，
7: 味儿相当正，而且还特别烂了。
5: 饭店一份红烧牛肉最起码几十块钱，外卖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
6: 我的妈呀，摄像老师
8: 赶紧赶紧看，
6: 快快快快快！谁把肉已经吃了送来的吗？
8: 这一块肉吗？
6: 这个是您29买的牛肉面里的肉。你看咱们这个儿，这分量。
5: 咱点通甄选的红烧牛肉，精选好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质鲜嫩，固形物大于50%。更重要的是实惠的价格。
6: 其实我们之所以这样对比，就是为了让叔叔阿姨们见证一下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红烧牛肉，它的性价比究竟有多足。
5: 买8赠2，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精彩马上开始，
1: 窍门进我家，
10: 我家传给千万家。
6: 哎，先问问二位啊、先问问专业选手，
8: 哎，
6: 做一份红烧牛肉需要多长时间？
8: 1个多小时吧。
6: 业余选手请作答。但我得做2个多小时。
8: 哎，
6: 那再问问二位，想吃着红烧牛肉需要几步？
8: 泡水，第二步呢焯水，然后呢炒料再炖，然后炖完还得焖，
6: 最少就得5步呗。
8: 对，最少5步。
6: 您
8: 炖的话得1个半小时，要高压锅的话40分钟。
6: 我想说你二位都回答错误，想吃红烧牛肉只需要3步、打开袋儿加热吃。懂了，你今天用好宝贝给我们推荐。
8: 还真是好
6: 宝贝。对呀，来来来，快快快快快、红烧牛肉、还热乎着呢、对，因为这个为了方便

0: 您二位的品尝，我直接隔着这个水烫了一下。
1: 这袋儿装的牛肉，它这味道行吗？
2: 尝尝啊！
0: 就是的，打开尝尝呀。哎，这就是三步。哎，闻闻。
2: 哎，这肉还挺香呀。
1: 多了半步，闻一下。
2: 赶紧倒出来吧，咱尝尝。
0: 哎，
1: 哇，好大的大块儿啊！
2: 哎呦，这大块儿！
0: 哎，先问问韩大厨，这红烧牛肉怎么样？
2: 哎，我跟您说啊，首先从这个块儿啊，就是咱们直观这么去看，肉没问题。
0: 嗯。
2: 第二呢，就是说从它的味道啊，刚才开袋一闻，就是很清香，没有那种过多的那种香料味去折它。
0: 嗯。
2: 还一个呢，就是说它的颜色，就是既然说这个颜色做的比较浅一点，证明这个肉的品质还是没有问题。
1: 哎，它不好的话，自己深盖过那个，
2: 特别深，
0: 加好多好多的老抽。
2: 嗯。
0: 最关键的是，咱这个块儿，您要说纯都是这个牛肉的瘦肉部分
2: 也
0: 不
2: 好
0: 吃。
2: 不
0: 好
2: 吃。
0: 哎，就您看这里边带着筋儿，
2: 牛腩那个部位就是带筋儿带肉。
0: 来，这边是肉，这边是筋儿。
2: 嗯，
0: 我吃这块。
1: 嗯，太软嫩了。
2: 哎，还不柴。也不塞牙，
1: 就是香不柴，有韧性。
0: 尤其热完以后，就那个肉香四溢的那个味道。您看看这个大块儿，我说实话，叔叔阿姨在家都不见得能切出这么大块儿的。
2: 关键是这么大块儿，它不好炖呢。
1: 我跟你们说啊，这大块肉吃到嘴里的那个满足感、幸福感，
2: 这里边带筋真好吃。
1: 嗯，好不好吃？
2: 有嚼劲儿吧，但是它不是说很硬那种。
1: 太好吃了。
2: 嗯，你还
0: 哎，我要喝口汤。
1: 人家这样会吃，我跟你讲，这精华汤里边，但是我小算盘算了一下，我老买牛肉，知道牛肉的价钱，我要这么大口大口吃肉，
2: 那可不，
1: 太贵了，是吧？
2: 嗯，
0: 只要我觉得就别说红烧牛肉，就挨着牛肉这俩字儿，
1: 就一个字儿，贵。
2: 嗯，
0: 两个字儿，贼贵。三个字儿，
2: 吃不起。
0: 吃不起是吧？
2: 吃不起，太贵了。
0: 给大家看看啊，招牌牛肉面29。
1: 嗯，
0: 土豆烧牛肉，我相信它一定是土豆多。
2: 那指定的人土豆搁前面了吗？
0: 48。红烧牛肉面图片还行，1、2、3、4、5，五块肉45。
1: 我跟您讲，你就别看饭店的，你就自己在家买牛肉炖牛肉，你做出来这么一锅土豆牛肉也得成本40多。所以我选了一个19块钱的啊，咱们看看啊，您29买它的。是买多少？
2: 就是看着挺着实啊。
0: 啊，上面是
2: 哎，
0: 面部
2: 肉呢？
0: 咱们看看底下的啊，这个肉当然在底下了。
1: 嗯，
0: 我的妈呀！摄像老师，快来个人！
2: 赶紧赶紧看！
0: 快快快快快！
1: 谁把肉已经吃了送来的吗？
2: 这一块肉吗？
0: 我的天呀！
2: 赶紧拿勺捞了！
0: 快快快快！哎呦我的妈呀！吓死我了！29块钱，切的倒挺方正。
1: 咱看看咱一包拿出来有多少，咱比一比好不好？
2: 那有一块。
0: 我这边角料都捞出来了。
2: 嗯，
0: 摄像老师对吧？这已经都捞出来了啊。
1: 对比下咱们这一包有多少
0: 啊？
1: 来倒出来比比。
0: 哎
2: 哎，看看咱们。
0: 叔叔阿姨们请不要眨眼睛。这个是您29买的牛肉面里的肉。
1: 你看咱们这个这分量。
0: 好，没了。您加一块咱这个的。我就随便，这算它这里边块儿挺整的了吧？
2: 嗯，
0: 能看到大小吗？
1: 爷爷和孙子的大小，
2: 一块儿顶两块了。
1: 嗯，
0: 我来，我拼一下，这是我找了两块最大的，相当于，
2: 哎，这些都是赠的。
0: 关键是。这是量，我还没说价格呢。
1: 嗯，
2: 哎，还真是。
0: 咱们这一点是29块钱的，对吧？
1: 面条算1块，他28，
0: 你多算点。
1: 嗯，
2: 算2块。
0: 行，我
1: 27，
0: 我算25，行不行？
2: 可以，
0: 够多的吧？打的富裕啊。
1: 嗯，
0: 我们今天的套组
1: 有几包？
0: 首先是100多，不到200块钱。
2: 哎，
0: 知道了这个总价以后，究竟有多少袋儿呢？1、2、3、4、5、6、7、8，
2: 哎，跟那个一样了，25，还有，
0: 赠，10，韩大厨，
1: 哇，
2: 不到20块钱，
0: 19块多，不到20块钱一袋，咱们这是纯肉的，咱们这一袋像他这个面能出大概3份，其实我们之所以这样对比，就是为了让叔叔阿姨们见证一下，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红烧牛肉，它的性价比究竟有多足，买8赠2，足足10袋，而总价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是19块多，不到20，所以看到这儿还。 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点通甄选，红烧牛肉来喽！大块牛肉看得见，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儿。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咱也带去让咱们的叔叔阿姨们品鉴品鉴，好不好？叔叔，这个呢是我们今儿一点通给大家推荐的一个红烧牛肉，帮我们体验一下这个品质还有口感怎么样？
4: 好的，牛肉盖的饭，
0: 直接弄点米饭是吧？
4: 盖的微波炉，
0: 这盖饭来点汤好吃。
4: 嗯，是的，这牛肉块够大的。
0: 叔叔，您先看看这个，很少有这么大块牛肉的吧？
4: 是，对，平常很少见的。会有牛肉味儿，您在外边买那个牛肉，有时候它那个牛肉味小。
0: 嗯
4: 嗯。嗯，够烂的。像我们上岁数了，就怕塞牙，不塞牙，上身来了微波炉一微，用不了6分钟，吃上了。
0: 这可以吧？
4: 棒。
0: 那您准备用它做个什么好吃的？
5: 做个牛肉面吧。
0: 行，这省事儿还。
5: 对。哎，这味儿真好。哦，你们这一块可够大个的啊！
0: 一会儿尝尝味儿怎么样？
5: 嗯，好的。加点牛肉，好嘞。
0: 您觉得这味儿怎么样？
5: 嗯，太好了，挺正宗的，自己也费劲，这多方便呀。
0: 那您是准备用它做个什么？
6: 咱们北京就是土豆炖牛肉，专门炖这个，时间的问题都达不到要求，人家是连佐料比较齐全的，2小时啊，你炖不出来，就这个。嗯，味儿相当正，而且还特别辣，这上岁数人吃的最好。搁点土豆，搁点什么都行，粉条啊、干菜啊都可以。这个这怎么吃都能好吃。
0: 这叔叔阿姨们尝试完以后觉得啊，这没吃过感觉这么实在的红烧牛肉。
1: 没错，
0: 大家能够看到啊，我们这一袋它的净含量是250克，而且它的固形物大于等于50%，常温下8个月，可以开袋即食，也可以整袋的蒸煮热食是都可以的。
2: 储存很方便啊，不用占冰箱。
3: 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平姐，你看啊，咱们之前品鉴，咱们自己的品鉴，专业的这个韩大厨给咱品鉴，包括叔叔阿姨们的试吃试尝，对咱这个红烧牛肉真的是赞不绝口。
1: 对，一开袋你闻那味儿特别的香，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像说肉啊
0: 杂味儿。
2: 对，确实是
1: 特别香，
2: 处理的特别好。
1: 再一看肉块这么大，再一吃，哇，好美味啊！
0: 又有肉又有筋儿，
1: 嗯。
2: 哎，
0: 就是虽然不塞牙软烂，但同时还有嚼头在里头，
1: 没错
0: 吧？
2: 所以说人那个工艺啊，真厉害。
0: 对，看看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这款红烧牛肉的制作工艺了。
2: 嗯，
0: 首先不用说了，精选的牛肉，我觉得不叫清洗切块，叫清洗切大块。然后呢，就是蒸煮入味，纯净包装，然后一定是
2: 高温
0: 杀菌，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有更长的存放时间，方便储存。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包装沥干、装箱仓储以及出厂发货，这样才能够把这么高性价比、品质又好的红烧牛肉带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
3: 点通甄选，红烧牛肉来喽！大块牛肉看得见，大块牛 牛肉，好味道，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最关键是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红烧牛肉，真的是让我推荐有史以来特别惊艳的一款。就一倒出来，那每一大块真的是少见。
1: 你像我们这家里自己老炖牛肉的，觉得以前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么好的红烧牛肉，3分钟就能吃上，比我做的还好吃，关键还那么便宜。
2: 而且我感觉它这东西非常省事儿。您看平常啊，咱们炖一大锅肉是吧？您吃不了，上顿热下顿热，它就不好吃了。这呢，这一袋正合适，一顿饭。还有什么呀？上班族中午还找地儿来盒米饭，把这个
0: 往
2: 上一浇，哎呦，
1: 我又想说了，关键呀还便宜，
3: 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这价格随便吃。
0: 对呀，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个套组呢是买八赠二，一共10的，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啊，您看看那大块又整又好吃又软烂入味的红烧牛肉，一袋只需要19块多不到2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爱生活每一天。

0: 北京人偏爱的那一口。
1: 嗯，这茶叶味啊还挺香的。
2: 这是我们原来喝的味儿，
3: 一口喝下去，这香味儿顺着我们的这个食道，哎呦，慢慢的溢下去，特别的清香。
0: 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原产地直发。茶叶好不好，冲泡见真身，珠形锁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牙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关键还有您意想不到的实惠组合，让您走亲访友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精彩马上开始。
3: 哎呦我的天哪，轩轩，我这不问不知道，一问还真吓一跳。你知道我本来想买点这个茉莉花茶回老家送朋友，一打听这价格我还真不敢买了，这也太贵了。
2: 哎呦，现在这茶可不是原来记忆中的这高碎了，次一点吧你入不了口。
3: 没错，
2: 可是这花茶越喝口越高，所以合了口了，这价格还真不便宜。
3: 你说怎么办呀，我这是鱼和熊掌，这不能兼得了，我又想好又想便宜。
2: 那呀还真不一定，这样咱先请大家一起品品茶。
1: 嗯，这茶叶味啊还挺香的。
2: 这是我们原来喝的味儿，
4: 很水，跟我们喝的好像不一样。哎，这怎么跟一球一球似的？
2: 这个呀叫做白玉螺。
1: 像这种白玉螺啊比普通花茶啊价钱要贵，我这一闻直入鼻。
2: 嗯，
1: 哎，这个就是首先说它这个茉莉花茶这五音以后它才能有这种效果。
4: 嘿，真棒，这茶叶，我跟你说，原来这沏完了那茶叶里边的净是碎渣子，你看这个茶沏完了特别清凉。
5: 嗯，泡出来还是蛮香的。
6: 我刚才就搁了那么一点儿。
2: 嗯，
6: 怎么泡出这么一大杯啊？
2: 够劲泡的，
6: 都满了。
5: 喝到嘴里呢比较利口，
6: 入口感觉有点甘甜味儿，
4: 满嘴都是那个茉莉花的那种味道。
6: 怎么着也得200来块钱的吧？
1: 600啊800啊。
4: 儿子给我买啊，600块钱的好像都不如这个好，最少也得500-600。
2: 婷红姐你看，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茉莉花茶。一开始咱先打打口看看味儿怎么样。
3: 怎么样，
2: 尝这闻着就觉得特香，是不是？
3: 嗯，
2: 一口喝下去，这香味儿顺着我们的这个食道，哎呦，慢慢的溢下去，特别的清香。而且回口以后，是不是满嘴的花香？
3: 哇，这真是啊，来一杯茉莉花茶，感觉一天的心情都像花儿一样的美好。
2: 对呀，而且最关键的一点，今儿这茶呀，
0: 不仅味道好，价格呢也十分的诱人。我在网上呢搜了一下，价格都不便宜。你看这个，

0: 250克是要158块钱，这个是300块钱一斤，这个250克的是115块钱。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茉莉花茶套组是买五赠一，一共是6罐，100多不到200。另外呀，我们再赠送您一套精美的茶具和2个礼品袋。
1: 这价格确实实惠，你看大家尝的时候觉得味道好，价格又这么便宜，哎呦，简直了！我恨不得现在就赶紧买这2组。
2: 所以啊，今儿咱给大家甄选的不仅是这口特别正的茉莉花茶，最关键一点是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而且啊是今年的新茶春茶，您越早订喝的越新鲜，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传统印制工艺，精选春茶嫩芽，茶汤金黄清透，茶叶毫芽分明，入口花香浓郁，滋味醇厚甘甜，珠形锁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芽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市场价要200-300一斤，今天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买五赠一，足足6罐，再赠送您精美茶具一套和2个礼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让您走亲访友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那咱今儿一点通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好茶，还专门请到了懂茶的郑翔宇郑老师，欢迎欢迎。
3: 先生好，苹果姐好，问候大家啊。刚才我在下边呢还一直在研究这个茶，好好的去品鉴了一下，其实这个茶真的特别值得推荐。
2: 最关键一点是今儿我们带来的这款茶怎么着能评判它是一款好的花茶？
1: 没错，
3: 那就至关重要在我们怎么去选择茶哈，从哪几个方面进行入手。其实我们讲的是一看二闻三品，看看什么，看一下这个茶里边有没有杂质，对吧，有没有那种汁，这个沫子在里边，所以我们可以看第一个倒出来之后每一包里面特别的这种干净，没有任何杂质在里边，
2: 就没有那些就高碎的那些
3: 碎
2: 沫高沫
3: 对，泡完之后飘在里边那些东西当然是没有的啊。第二就是二闻，闻什么，闻一下整个那种香味怎么样。其实说实话又打开这个茶包之后一剪开
1: 就香味儿扑鼻，
3: 萍姐您闻一下，
1: 好香，
3: 特别清甜。我们说这个白玉螺是什么哈？其实白玉螺是茉莉花茶的一种。那为什么叫做白玉螺呢？首先第一个就是玉螺的形状，因为它形状像似海螺，所以把它叫做玉螺，白玉螺，
1: 就一圈一圈的，
3: 一圈一圈的。第二个为什么叫白玉螺呢？我们会发现啊，它整个的这种状态、颜色，跟之前买的这个条索状的茶叶，包括我们之前那个普通的这种玉螺的颜色不太一样，有点发白，是为什么？这边全部采用了今年的新茶一芽。一样茶尖的那个白毫特别的多，就白毫越多证明的白玉螺的品质就会越好。第三个其实我们更能品出来品一下的味道是怎么样的，因为茶毕竟得去喝嘛，对不对？所以说品鉴的过程当中我们再来验证一下口感到底怎么样，我们来对比一下啊。首先这一包呢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外边那个普通的玉螺形状，也叫做玉螺茶，其实价格也不菲了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白玉螺啊，我们分别倒在两个杯子里面给你看一下。好，我们来冲泡一下，这是我们的白玉螺，看整个个个特别分明哈，
1: 哇，这翻滚着像一朵朵花一样，
3: 对，但是看这边就立马感觉就颜色立即就不一样了，因为它有很多这个杂质在里面，包括漂浮的很多这个，
2: 哎，你看全是渣子，
3: 碎渣子碎沫的立马就飘出来了，因为它本身条索不紧致，它溶解起来之后呢，就是相对来说就松散掉了，它不是完整的，而且它冲泡开来之后你会发现啊，它这个每一个小玉螺打开之后都不是完整的。我们先看一下茶底怎么样哈，这边已经冲泡开了，我们把它加出来看。
2: 平姐，你有没有发现它俩颜色不一样？
3: 颜色不一样，
1: 你看这个是发白，就新色的，
2: 就是嫩绿
1: 色，
2: 哎，
3: 对。就这个是新芽新叶儿，
1: 哎，你看这就是
3: 新茶，
1: 这肯定是小嫩芽，你看，
3: 对，
1: 白白，
3: 包括它每一页弄出来之后，它都是完整。
2: 你再看这俩茶汤的颜色，
3: 茶汤颜色对比一下，看这个就是那种颜色偏黄偏重，
1: 而且浑浊，
3: 对，
1: 有好多渣子，
3: 有很多漂浮的小颗粒在里面，所以茶底就不够干净，不够纯净。
0: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传统印制工艺，精选春茶嫩芽，茶汤金黄清透，茶叶毫芽分明，入口花香浓郁，滋味醇厚甘甜，珠 形所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牙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

0: 乡鲜灵，
1: 市场价要二三百一斤。
0: 今天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买五赠一，足足六罐，再赠送您精美茶具一套和两个礼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让您走亲访友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接下来我们就好好品品这个茶哈，看味道到底怎么样。来，我们重新来沏一泡给大家。来
1: 平红姐，我来给你倒。
2: 茶汤是那种青黄色透亮的颜色，
1: 通过我们的镜头可能您看的不是很清楚，但是如果今天您选购回去，您沏完一定要透过玻璃杯，你看看里边就是那种茶蓉，其实它的营养成分就是这些小细蓉，
2: 很多茶都分在其中，就是为什么去选择白玉楼，就是这个道理，因为那个茶尖里面那个白毫里面富含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包括矿物元素维生元素都在里边，
3: 所以选新茶就是这个原因，
2: 就是原因，
3: 新茶的
2: 白玉楼也这个原因，
3: 营养成分更高
1: 而且平红姐你知道吗，就喝它你不用看它，我现在拿的这个茶汤比较淡，但是它味儿很浓，
2: 对，就是你喝完之后入口之后啊，整个茉莉花的香气会在口腔当中满满的全部散开和打开，第二泡了，
1: 第二泡颜色其实
2: 已经开始有点浓郁的感觉了，是吧，
3: 这个味儿好像更浓了一些，
1: 是吧，
3: 更香了一点，咱这个能泡几泡啊，
2: 这个
1: 试试呗，这是第二
2: 泡，六泡之后应该没问题，
3: 还能泡五六泡，
2: 五六泡没有问题，来我们再冲一泡哈，
1: 就是你发现它颜色依旧保持的就是那种绿茶的，首先那种清凉劲儿在里头，
2: 对，它很清淡，淡淡微黄的感觉。刚才我们品尝了我们的茉莉花茶，我们的白玉螺，接下来我们尝一尝刚才我们对比的那一款，我们看一下口感怎么样。刚才我们看到了茶汤茶底是不一样的，
3: 我都看到茶叶梗了，
2: 茶叶梗了。
3: 就是那个叶子的味儿，一点那个花香味都没有，
2: 是真的苦，对吧，
1: 它不是茶香茶浓的那种苦，
2: 对，
1: 它就是这个叶子苦，
2: 真的
3: 是苦味，
1: 没有花香，有没有一种喝枯树叶子的感觉，但是啊，其实我一定要再次跟大家强调，为什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茉莉花茶性价比这么高，刚才也说了，第一是人家厂家找到咱们电视台的，而且人家也说了，我们就是原产地直发，
2: 是
1: 没有中间商，所以就想让北京人尝尝我们横线这茉莉花茶究竟有多好喝，所以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传统印制工艺，精选春茶嫩芽，茶汤金黄清透，茶叶毫芽分明，入口花香浓郁，滋味醇厚甘甜，珠形锁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芽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市场价要二三百一斤，今天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买五赠一，足足六罐，再赠送您精美茶具一套和两个礼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让您走亲访友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那其实说到今天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这款咱北京人特别喜欢的茉莉花茶，其实除了刚才咱看的一看二闻三品，那现在回到它的制作和原料上，那郑老师跟我们讲讲是不是也很讲究。
2: 第一个我们先说这个茶啊，它最选的茶种呢，首先是绿茶的一种，其实叫做底须茶，它是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的特产，该品种茶芽叶迟嫩性强，绿茶外形紧洁清秀，干茶色绿显毫，就刚才为什么说有个白毫，
1: 而且里边那些小蓉蓉特别多，
2: 特别多，冲泡多次之后本味不减等特点，就是五泡六泡之后依然有余香，就这是茶叶的一个选择。
1: 那其实知道啊，除了绿茶以外，最关键就是这茉莉花香，这花香这口怎么进的，选的是什么茉莉花，
2: 首先第一个选择茉莉花呢很重要，就刚刚所提到的茉莉花从哪儿来的，这个地方叫做广西的横县，我说一下这个横县啊，为什么当地的这个占有量会这么的高，这个数据是怎样的，就第一个是横州市的种植茉莉花历史是悠久的，已经有六七百年的历史了，以花期长花期早花蕾大产量高质量好香味浓而闻名，被国家的林业局包括中国花 花卉协会命名为中国茉莉之乡，就是广西的横州市横县这个地方啊。而且我们在2006年7月12号之后，那么原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对横州茉莉花实施了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就是刚才那个小认证拿到了。
1: 所以能看到啊，并不是您买的茉莉花茶上面就能得到这个标志，这是非常珍贵的。
2: 你得是来这儿，来自于这儿了。
1: 而且最关键一点，大家能看到啊，你们收。

0: 个它都能采入花骨朵，香味就不浓，也不能采用完全盛开的时候，就感觉那个味道已经全部散开了，
1: 嗯，
0: 香味就不浓郁了。要选那种半开不开、四开不开的感觉的，
1: 就这样，
0: 小裤衩型，
1: 点点口，
0: 就即将马上要开的时候，回去之后呢，可以把这个花养成盛开放，然后呢再去熏制、印制我们的这个茶叶，
1: 哦，香味就出来了，
0: 就出来了，
1: 哦，
0: 对吧？它从第一缕香气开始就开始跟茶叶融合到一起了，还有进行杀青，包括茶花的半合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你不能说它有特别集中的、特别分散的，对吧？然后再进行通花、进行烘焙，再次通过21天的7次的印制，这个要从整个的这个采花融合开始，挑花印制，整个完成7次，每一次印制要更换全新的茉莉花。
1: 哇，就是要摘7次的花，
0: 然后
1: 把所有7次花的那个香味全部熏到我们的绿茶里面。
2: 当然了，最关键的一点呢，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这一款茉莉花茶，我觉得啊，咱北京人爱喝花茶的，其实您先定一组，您先尝尝味儿，
0: 是
2: 尝完以后，我觉得您可能就爱不释口、欲罢不能了。
1: 嗯，
2: 而且最关键的呢，就是它的高性价比了。你要知道，同等价位，尤其是我们今天推荐的还是白玉螺，
0: 没错，
2: 对吧？然后今天呢，一共是100克，是这一桶，一共是6桶，100多不到200。最关键还送您一套精美的茶具，还有2个礼袋。那我刚才跟评姐我还算了算啊，就一个礼袋放2桶，送2件，
0: 对，
2: 然后自己还能
0: 自己留2桶，
2: 自己留2桶啊，就3件能分享。
0: 对。
2: 然后呢，自己留着茶具。
1: 哎呦，这太好了！所以您不管是自己爱喝茉莉花茶，留在家里，还是说走亲访友要带一份充满您心意的，哎，比较有分量、有情谊的礼物，我们今天推的这一套组都是不二之选。
0: 是的。
3: 很多人都喜欢吃驴肉，但您吃到的是真驴肉吗？
4: 马肉火烧，这按照原来在没有要求的时候，人家就当驴肉卖你了，
5: 就担心怎么说呢，怕是有假驴肉，
6: 就是怕买那个假驴肉。
3: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今天一点通就带您尝尝真正的五香驴肉。
4: 嗯，就是这个味儿。
7: 嗯，
4: 驴肉是真香，
7: 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
8: 没有特殊的味道，就是肉味儿。
4: 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5: 嗯，口感不错，
9: 一看就是纯的，
10: 很纯，
9: 也细腻，
6: 又软又嫩又鲜。
3: 驴肉好吃，可这价格也不便宜，
4: 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3: 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1元，精选原料，味道醇厚。关键是保真保真保真，
11: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3: 当然还有实惠的亲民价格，买6赠3，足足9袋，无论是家庭享用还是走亲访友，都是绝佳选择。精彩马上开始。
4: 哎呀，我的妈呀，不买不知道，一买吓一跳。我去买的驴肉火烧6个，你知道多少钱吗？
12: 多少钱啊？
4: 猜猜。
12: 60-70，
13: 也就60多块钱，
12: 差不多了吧。
4: 60多，108。
12: 买几个？
4: 18块，6个呀。
12: 要不人家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这好吃的东西，它确实不便宜哈。
4: 对呀，因为咱们不正好也推荐的是驴肉吗？这样啊，杨大厨，你帮我们算算，就我们这驴肉一袋能给大家省多少钱？
8: 你就跟我说怎么算吧。
4: 我这不还买了白皮火烧吗？对吧？咱们就看这一袋能加多少个纯驴肉的驴肉火烧，咱不就算出来了吗？
8: 啊，这个方法快。
4: 行，咱来着啊。这火烧一模一样，也是他家的啊。我这还有购物小票，火烧2块钱1个，咱就随便就扯一袋。我们这一袋是150克，
8: 3两的净驴肉。哇，呵，
12: 那好新鲜啊！
8: 对，
4: 你还别切块，人家切的是沫啊。
8: 而且你看它还不容易散，你看
12: 还挺顶刀。
8: 而且你看它那纹路很清晰的，
4: 它就证明是一整块，不是拼接压的。
8: 就怕咱们这是拼接的那种压制的。
4: 哎，就在杨大厨切的时候，我一定得跟你俩唠唠嗑。就是现在大家对于这个驴肉的管控要求是越来越严格，原来写的都是什么驴火多少钱一个，现在人家要求说，因为不是有假驴肉，用马肉充当驴肉的吗？
12: 哦，对，
4: 如果你的这个肉里边不是纯驴肉，你加了别的，你必须写上。所以现在驴火店里都写着马肉火
12: 多少钱，它不是不让你卖，它
4: 或者是驴火破骨马肉。咱看看这些
8: 加起来，
12: 这就是我们一袋的量哈，咱得按照它那个大
4: 小。一剁吧，好多呀。
12: 其实像驴肉火烧，尤其像河北保定啊，像河间的朋友啊，都是在整。

0: 整个华北一带都特别特别流行，你看这已经几个了，三个了，还能再来啊？
1: 那就差不多四个。我们这个套组今天
0: 是买六袋再给三袋，一共九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1: 18块钱一个乘以四，等于这四个应该是72。我把火烧给它刨了，行不行？就这一袋驴肉，就相当于给大家省了将近40多50块钱。
0: 对呀，
2: 也就是说，我拿一袋驴肉就能省50块钱呗。
0: 可以呀，
1: 我要都换成驴火的话，我能省400多块钱吃驴肉。
0: 就是的啊，
2: 还算计。
1: 真的，现在想吃驴肉，吃真驴肉，太贵了。
3: 就算是外面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块1，
1: 值不值？我就问你，
0: 太划算了。
1: 反正就是您买了我们这套组，不仅实现了驴肉自由，最关键一点是真驴肉，
0: 没错。
1: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真驴肉抢回家吧！
3: 一点通带来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4: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3: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来吧，咱这好不容易做出来，别浪费啊！
2: 急的，你看他急的，你还
0: 分量上是足了，咱也尝尝跟店里口感有啥差别。
5: 好吃。
0: 咱是吃完了再录啊。
1: 驴肉是真香，
0: 没有怪味儿，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配上这火烧真的绝。
1: 你们俩来点吗？
6: 来点尖椒，来点什么？
1: 哎，我跟你说，其实加一点尖椒香菜还是好吃。
7: 就是这个味儿，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6: 不过咱这个驴肉加的够着实的啊！
0: 你看咱仨在这吃的特别香啊，
1: 特别过瘾。
0: 电视机前的您，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好吗？
1: 好。
8: 挺喜欢的，
9: 爱吃，我特别爱吃驴肉，爱吃。好吃，是营养高，脂肪低，吃了不是说这个有劲儿嘛，是吧？
8: 它那个口感有弹性吧，然后那个蛋白质含量也高，然后脂肪含量少，
10: 特别好吃，让人反正吃完了以后回味无穷。
8: 怕是合成肉。
9: 驴肉的价格不便宜，比较纯的它就特别贵，有那个它不纯的就便宜一点，
10: 就有顾虑吧，就觉得是不是有的假的呀，马肉啦什么这些。
8: 比较适合老人吃吧，比较软，一嚼就碎，
10: 又软又嫩又鲜，白嘴吃好行，不咸，
9: 炖得挺烂乎的。而且吃的这个吧，你看这里边的丝不是像那个合成的，一看就是纯的，
10: 纯的，
9: 也细腻。
1: 看看大家试吃点评完以后都说了，这个咱们推荐的驴肉不仅好吃，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强调，今天我们推荐的就是
11: 真驴肉。
1: 哎，其实也想问问杨大厨啊，驴肉火烧是不是也算一道很传统的小吃呢？
2: 这个驴肉火烧的起源就是咱们华北地区的这个民间传统的小吃。据史书记载，驴肉火烧源于明建文2年，广泛流传于晋中平原。卤好的驴肉拌着老汤汁加入酥脆的火烧里面，最终闻名大江南北。
0: 看出来了，驴肉不仅起源早，还好吃，同时还非常的有营养。
1: 这驴肉与猪肉、牛肉的营养对比可以说是完胜。
0: 那它鲜的同时，其实大家都 知道驴肉不便宜，尤其真驴肉更不便宜。
1: 驴肉50块钱一盘，就是一盘是没有分量的啊。大家都知道驴肉贵还是马肉贵啊？
0: 肯定驴肉啊。
2: 驴肉啊。
1: 那我告诉你，马肉人家写分量了，60块钱半斤，
0: 120斤。
1: 马肉都120斤
0: 了。那你要这么算的话，驴肉至少150斤。
2: 150。
1: 你可能才能买到真驴肉。哎
0: 呦，这是想吃就先，还吃不起呢。
1: 对呀、啊，
2: 现在真成吃不起的肉了。
1: 但是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我们不仅让您吃的是真驴肉，
0: 没错，
1: 保真啊，而且还是性价比超高的驴肉，对不对，贾玲？
0: 是的啊，我们这一袋呢是150克，
2: 对，
0: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嗯，在家就能吃到货真价实的真驴肉啊，并且厂家也承诺，天然的饲料，真驴肉，3到4年的小黑驴，啊，口感都是非常鲜嫩，而且正宗的。
1: 而且我这会儿啊，一定要替我们的厂家说一句，是为什么？你知道，就这个品啊，咱们跟厂家得磨合了。哎，周经理，这个品咱们得大概是磨合了多长时间，最后才上的？
4: 有7个多月的时间吧。
1: 7个多月
0: 是干嘛？是讨论价格？
4: 一直就是因为这个价格合不上，
0: 成本下不来，
2: 就是一直沟通不了啊，
4: 我才没有上。
0: 后来为啥上了？
4: 把中间所有的环节都取掉了，我们工厂就等于是包括包装，你也看到了，这个都是简便的，所有的把
0: 保肉质，
4: 对，把这些这个成本都核算到这个产品里边了，然后这个价格再勉强的能给咱们北京的观众，然后带来这个福利吧。哎呦，
2: 我真的以为学生开玩笑说用这简装的包装，但是是真的，
1: 是真的，
0: 里面东西不偷工减料可以检验吧？
4: 可以检验的。
1: 怕检验吗？就是人家如果说了，我怀疑这不是真驴肉，我送去检验去。
4: 这个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2: 好，
1: 行，就冲这句话，大家买它。
3: 一点通带来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4: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3: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我不仅是说人家厂家说的是真驴肉，人家还特地提供了检测报告，质检报告，五香驴肉，你看声明、检测报告，所有的这些全部都有，证明他家是真驴肉，
0: 手续齐全，
1: 保质期180天，储存条件阴凉通风干燥处。
0: 我们的制作工艺流程也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哈。首先精选3到4年的散养黑毛驴，现代化的屠宰工艺更卫生的同时，秘制的腌料腌制了3个小时，现场光调料你看就已经差不多10几20种了，
1: 人家能拿出来的也只是能给你看的，
0: 有一些还不便于用陈年老汤文火卤制8个小时，所以特别入味儿，你会发现啊。
1: 哎，我觉得啊，今天这驴肉啊，光吃驴肉火烧我还不过瘾、能不能再变着花样再多点吃法呗？
2: 那行，咱们先做个冷吃的吧。哎，手撕金丝驴肉，其实我们也省事啊，咱们把这个手撕的这个驴肉放进去，
1: 其实就是咱们今天那个驴肉，你就给撕成小块，
2: 然后来点酱油、香油、醋，就是1:1的、
1: 北京的三合油，
2: 对，
1: 干了啊。
11: 太好吃了，
0: 咸甜回甘、还有嚼头，
2: 还有香酥，
0: 还有香酥，越嚼越香，
2: 搞定，
0: 好吃啊！
1: 你快拍吧，拍完再还回来吧，刚才没吃够。
7: 没有了，最后俩，快快快！
12: 这特别好吃，
7: 特别好吃，
12: 特别好吃。
11: 锅里薯片还有两口多少？
3: 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 而我们今天买六赠三，足足九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4: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3: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哎，接下来咱们做一道热菜是吧？
2: 咱们做一个尖椒驴肉，然后咱那个加点色拉油，
1: 先裹点面粉，
2: 面粉、淀粉都可以。放这个尖椒，然后我们加一点这个姜片还有蒜片，让颜色还有这个香味爆出来。我们烹下汁儿。然后把这个青红椒粒放进去，
1: 我已经准备好了。
2: 你看我这驴肉散吗？一点都不散，
12: 特别紧实，
7: 好喝。
2: 外焦里嫩，而保重里边的汁水。
7: 嗯，好喝极了。
0: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1: 您能吃到的是真驴肉。
0: 是的，不光真驴肉，我们还是散养3到4年的小黑驴，用的是天然的饲料啊，所以每一口都是原汁原味的，回家之后怎么吃都行。
1: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好吃的真驴肉带回家吧。

0: 确保安全有效，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味。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装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但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的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再直接到你家都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说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一些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个工长啦，一步步的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0: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1: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2: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们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那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

0: 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1: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3: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说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3个门或4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0: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3: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们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0: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2: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3: 这是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它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像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形，不管多少米全给您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边，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地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是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上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咱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0: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想消费的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2: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3: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4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得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碱，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面，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2: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

0: 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1: 啊、哎？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净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2: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好，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选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紫蓝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欢迎来到对话教育，一起来聊聊教育那些事儿。啊，我是主持人滴滴。那首先呢，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本期的嘉宾，中关村三小科技园分校德育主任刘星，刘主任，
1: 大家好。
0: 刘主任，欢迎哈。我觉得一开始可以开门见山的来向您抛出一个问题，也是我的一个疑问哈。因为以前在我们概念里呢，教师这个行业负责教书育人，但是现在尤其近几年我们越来越会看到，很多人会觉得老师身上呢还承担着一个职责，要去关注孩子们的情绪，就像一个情绪教练一样。当下它为什么那么重要呢？
1: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其实这也是我在近一段时间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的老师从之前的教书匠到现在的大家可能会被叫做情绪教练，那这样的一个转变，我觉得是我们的教育从知识传授到全面育人的可以说是一个升维。大家都知道这个 AI 快速发展，其实它现在已经在重整我们的教育生态，但是 AI替代不了什么呢？我想应该是我们人的情绪、情感以及一些审美能力等等。那我们的老师之前被叫做这个教书匠，那其实他可能更多的是这种知识的传授者，或者是说行为的这个管理者。刚才您谈到的这个情绪教练，他其实是让我们的老师放下我们的这个权威，能够去站在孩子的角度去做孩子平等的这种倾听者，或者是说做他共情的陪伴者。我们说实话啊，在我们的全国全市，我们学生心理健康的一个数据真的不容乐观。所以孩子的心理问题已经开始出现了这种低龄化，或者是抗挫能力弱，还有这种行为习惯开始增多，以及学生的这个心理问题隐蔽化的这样的一种普遍的现象。那还有就是老师的工作压力也越来越大，他也会出现这种职业倦怠啊，这种情绪的过载啊。那还有就是重复性的这些教学任务，它可以逐渐的被 AI 所替代。那么之后就意味着我们的老师的价值要逐渐转向对学生的这种情绪的理解、支持、心灵的引导以及对他人格的这样的塑造。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时代的需求，也是我们

0: 守护我们师生心理健康的一个在当下的一个刚需。
1: 嗯，那其实对所有的老师们来说，这也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专业的一个领域，所以学校它肯定是得在一些层面上去给予这些教师们啊，给他们专业的一些帮助，比如说在心理健康、情绪方面，他们也需要去汲取一些专业的知识。
0: 是的，
1: 是
0: 的，
1: 是吧？
0: 我们其实目前学校已经可以说做到了一种常态化和系统化的给老师的这样心理的培训和支持。
1: 嗯
0: 啊，那首先比如说像我们学校，我们会每学期给老师开展1到2次的这样的专题培训，这里面可能会覆盖比如说对情绪的认知啊，比如说共情的这个回应，比如说特殊学生的这种心理特征啊，还有包括一些积极心理学等等，我们都会给老师开设相关的这样的主题的内容啊。第二个呢，我们也会有这个专业团队的赋能，比如说我们会联合我们这个像国家级的、市区级的这样的心理研究所、心理研究院，走进学校，给老师们以这样的专业的帮助，包括给孩子前期也会做这样的心理筛查。那么这样就是说，我们老师的专业上提升了，然后我们又能精准的把控学生的这个心理问题，那么我们就能够互相结合的去更好的去关注到孩子的心理问题，然后及时的发现，及时的进行疏导解决。
1: 所以我觉得这个点其实也特别能够凸显出来，学校不仅是关心孩子，对于老师的群体们也是非常的关心，也非常的重视他们的身心健康。
0: 是，我们是希望能够师生都能够身心健康，包括孩子的家庭、父母，我们都希望他是积极向上的。
1: 那学校层面、教师层面是不是也得跟家长经常也得做沟通，达成一个共识？
0: 是的，是的，我们也会定期给家长进行心理相关的培训。比如说我们在刚刚结束的我们的这个家长开放日，连续3场聘请我们全国知名的这个心理教育专家给家长们去开设这种心理课堂。所以呢，当我们的家长他学习了以后，他就知道如何接住孩子的情绪，如何去观察和疏导孩子的情绪，如何能共情孩子的需求，能够站在孩子的角度去了解孩子，这样呢他才能够真正走进孩子，能够真正的去培养好自己的孩子。因为人与人之间嘛，他只有建立了信任和这个良好的一个沟通，才能够很好的往下继续。所以我们现在也看到很多青春期的孩子可能就不爱跟家长沟通了，那么其实我们就作为成人，我们要反思我们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们也把这些各个阶段的家长面临的问题，我们都会在每学期我们都会有固定的线上线下的课程去给到家长。
1: 而且很多家长有的时候可能意识不到，
0: 是的，
1: 咱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我觉得您可以举一些具体的一些事例，来给大家提个醒。
0: 如果是说给家长建议的话，因为今天我们正好说到这个情绪教练这个词，所以呢，我想给家长的首先的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家长要学习，要先了解什么是情绪，然后再说我们情绪是可以有哪些表达的出口。现在很多孩子就是动不动就说我不想上学了，然后家长也没办法，然后孩子就说妈妈我肚子疼，我不想上学了，家长就会觉得说你是在编瞎话，你是因为不想上学所以呢你就告诉我你肚子疼。但是我想告诉家长的是，这是孩子身体发出的一个信号，就是当人的焦虑在不断的叠加的时候，身体第一个反馈出来的信号是我们的肠胃。所以孩子说肚子疼难受是真的，所以我们要理解孩子。那这个时候，那我们要先静下心来，先共情他，了解孩子不愿意上学背后的原因。他是跟小朋友吵架了，他是在学校里没有交到朋友，还是他昨天的作业没有完成，或者说老师讲的他没有听明白。那我们了解到了这个背后的原因，其实我们就能很好的去帮助他 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孩子自然
1: 不抵触
0: 了，解决了
1: 啊！我觉得通过您的分享，我觉得大家会更加的重视心理健康和情绪健康这件事儿啊。其实不仅是对于孩子们来说，大人们一样。

0: 也要呵护好自身的身心健康，尤其是情绪健康，
1: 这个是现在全社会特别关注的问题。
0: 没错，哎，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再次的感谢您哈，来到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分享了这么多。那最后，我们就祝愿大家都健康、开心，重视和呵护好自己的心理健康，越来越好。欢迎来到对话教育，我们一起来聊聊有关教育的那些事儿。那在本期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第三实验学校校长、书记赵红艳，赵校长，欢迎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我是北京第三实验学校书记兼执行校长赵红艳，大家好。
0: 欢迎赵校长。那其实今天想跟您聊的这个话题也是非常结合当下也非常热的一个词 AI。 我觉得这个 AI 已经真的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角角落落了，聊到教育的时候也离不开它，而且也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是 AI 加教育。我觉得从您的角度，您会给大家怎么解释这个词儿？
2: 对于 AI 加教育，首先它的主体是教育。教育不管是对于今天和未来，对于推动社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AI 呢是一个技术，每一次技术的革命对于生产生活的方式都会产生巨大的变化。但是 AI 这种技术对教育的影响，大家可以看到是扑面而来的。
0: 对，
2: 是一个潜移默化的，尤其是在我们的学校教学当中已经发生了一个生态性的一个质的变化了。所以我认为 AI 加教育现在不仅是社会的话题，也是整个我们教育界非常关注的，对我们教育起着非常至关重要的一个必须面临的话题。
0: 具体来说，它对学校的教育当中啊，对教学管理或者是其他层面，它会带来怎么样巨大的变化呢？这个变化会很大吗？
2: 可以说是非常大的。可以叫做在重塑我们的教育生态。
0: 怎么说呢？
2: 生态环境呢，可以包括内部的和外部的。作为学校嘛，比较关注学校内部的这种教育生态的变化。学校内部主体呢，不仅有学生，还有老师。所以这个重塑教育生态，首先是重塑的这种主体的生态的变化。原来我们主要是老师教，学生学，但是在这种 AI 加教育新的这种大的环境下，师生这种主体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因为他真的能够加入到师和生中间来。所以我说这个教育生态的变化，首先变化的是教育的主体生态。
0: 那具体体现在教学层面上，老师们给孩子上课，这个 AI 是怎么体现出来的？上课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了。
2: 是发生了变化的。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是老师教，学生在下面学。课下呢，老师去辅导学生。但实际上，现在站在讲台上的可能就不是老师了。可能是一个数字人、智能体。这是作为老师这个主体，每个人都要面临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要把自己的角色由原来的我是教育的主体，变成教师和学生共同学习的一个设计师，不是单一的主体了。
0: 我真的是有点震惊，就想象到那个画面，老师不再是像以前一样站在讲台上，而是在讲台下跟孩子们一起看着这个数字机器人。这是在教学层面，那从学校的管理层面来说，那其实更多的我觉得 AI 肯定是让学校的管理变得更加的智能，更加的科学，更加的高效。
2: 学校的管理不仅要对老师的备课教学，更重要还要对老师的这种对于整个学习的设计要有所考虑。这是对于也就是课堂的内涵、课堂的教育质量在管理层面一定要考虑到的。现在我们就说作业吧。这个作业肯定是日常学生和教学当中一定要面临的一个常态的一个教学的一个行为。那么对于作业来说，每个孩子我们通过智能化的这个阅作业的这个系统，把孩子在作业

0: 学习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和在教学当中他前面和后面在知识不连接的地方进行这样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测评，我们就可以看到孩子们在学习这段知识的时候作业当中体现出来他的出现的问题，我们就可以精准的把他的作业的反馈让老师们通过这个技术有的全面的了解。
1: 但是对于 AI 来说能够很快又很准确的做好这些分析，然后提供给老师们啊，让孩子们也清楚的看到，哎，自己可能在哪些地方啊有改进的空间，哦，一下子节省了大把的时间和精力。
0: 是的，是的，就学生在这个自主性上就提高了很多，因为他知道在学习过程当中哪一些我是需要加深的，哪一些知识我可能需要拓宽，哪一些领域我需要更广泛的涉猎。所以这对老师的要求就是如何激发学生的这种学习的兴趣，让学生自主自发的去学习，这是课堂教学老师应该关注的重点。
1: 所以我这么理解对吗？并不是说 AI 的到来和出现啊让教师们完全解放了，而是说让他们把关注点可能放在了更巧更重要，对孩子们来说也非常有直观的成长的这样的地方。
0: 你说的特别好，实际上对老师的要求更高了，他不只要关注他所教的学科，更要关注教育心理，更多的更广泛的对于学生的学习涉猎面更宽的内容。
1: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 AI 在教学啊管理这些方面的应用和颠覆性的一个变革啊，我觉得在从校园来说啊，怎么样去更好的服务，让孩子们茁壮成长，让教师们在这里也能工作得更愉快啊，更有干劲儿。
0: 你说的这方面在学校里面现在已经显现出来了。实际上我可以把它归为相当于我们重塑教育生态的外部环境。这个教育生态的外部环境包括家校社共同的去促进学生的这种成长。那么有了 AI 这样的技术，我们就更能精准地了解学生的在家在学校的这种学习的行为生活的方式，家校共同的对孩子有更全面的了解，而且我们还可以拓宽跟社会资源的这种联系，这样我们家校社共同利用技术给孩子们拓宽更广阔的这种空间。所以有的时候在教育这个场景上，我说有了 AI 加教育，实际上更让教育回归教育的本质，要以人的全面发展激发孩子的这种内驱力，要有他有责任和担当。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教育工作者更要真正的把教育的本质因材施教，让孩子全面发展，对于教育来说，当今的教育来说是非常至关重要的。
1: 重要哈！今天非常感谢啊，您来到对话教育啊，给我们分享了您的教育理念。那其实我们也期待着 AI 加教育可以在方方面面给孩子们、给教师们、给学校啊、给社会带来更多的益处啊！相信今天的您带来的分享啊，也是让大家非常有收获。再次的谢谢您，
2: 谢谢。粽叶飘香，龙舟竞渡，又是一年端午时。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端午安康”主题文艺展演的现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迪迪。
3: 我是主持人赵元熙。艾草青青挂在家门，驱邪纳福迎安康。
4: 我是小主持人张子林。
5: 粽香袅袅，包裹情谊，传承千年的味道。
2: 端午节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承载着千年的历史记忆，也凝聚着深厚的家国情怀。接下来呢，让我们跟随他们的节奏，一起跃入这片欢乐的海洋。

0: 蹈灵动优美，每一个动作都洋溢着童年的活力与欢乐。小舞者们用身姿描绘出美好的画面，让我们沉浸在艺术的魅力之中。
1: 欣赏完跃动的舞步，让我们换一种方式表达情感，用歌声唱出心中的喜悦。接下来请大家静静聆听，掌声有请同学们带来动听的演唱。

0: 彩的演奏，每一段旋律都像在诉说一个故事。
1: 是的，音乐用声音描绘画面，而接下来的艺术形式则会用动作、对白和表情把故事活生生地搬上舞台。
0: 没错，这就是戏剧，一扇通往千百种人生的大门，有欢笑，有泪水，也有最真实的感动。
1: 让我们把耳朵交给乐器，把心灵交给舞台，掌声有请下一个节目戏剧。
2: 任务终于完成了，咱们待在太空多久了？
3: 我们待了203天整，这半年来可真不容易啊。
2: 你们看家的方向，再过几天我就能吃到妈妈做的红烧肉了。
3: 每一次看到这颗蓝色星球，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我们承载的是家人的期盼，更是祖国的托付。
4: 指挥长，紧急情况，神舟20号返回舱遭遇陨石撞击，舷窗出现裂纹。
5: 地面返回舱安全性一达临界线，
2: 家园就在眼前，我们还能回家吗？启动应急按，各组立即展开全面分析，务必保证我们航天员安全回家。
6: 收到。
7: 回家的路被危机的迷雾笼罩，三条路，三个选择，关乎生死，更关乎信念。
2: 各组汇报。
8: 指挥长，返回舱整体结构受到重创，整体强度下降超过40%。
9: 轨道组经过严密计算，如果原船返回，船舱解体概率高达87%。
3: 风险组我们也确认，方案成功率低于13%。
10: 方案二，紧急发射新船，轨道组计算即便调动所有资源，最快发射窗口也在600个小时之后。
11: 航天员生命不急，仅剩500小时。
3: 我答应了我弟弟，要亲手把星星带给他。就在他生日的那天，我不想失约啊。
2: 妈妈还在家里等着我，我答应过她要平安回去。
3: 我们渴望回家，比任何人都想。但是我们更要清楚，我们带回的不仅仅是家庭的承诺，更是祖国的重托，是民族的希望。在危难时刻，
6: 我们更要相信我们的祖国。
2: 只有最后一个办法了，方案三，换成神舟21号。精准评估汇报。
3: 风险组未完成，方案综合成功率99.91%。
9: 轨道组确认，最优转移轨道计算完毕。
8: 系统组确认，神舟21号准备就绪，系统对接无误。
2: 神舟20号，你们对家人的爱我们听到了，祖国也听到了，现在请你们相信14亿人为你们铺就的这条回家之路，他指引的是万无一失的团圆，是必将兑现的星辰之约。
6: 神舟20号明白。
2: 启动最终返回程序，护送英雄们回家。
7: 引擎点火，轨道转移，三位航天员带着无可动摇的信念，正穿透黑暗，稳稳地投向祖国温暖的怀抱。
3: 感谢伟大的祖国，
5: 感谢每一位为我们安全返航保驾护航的人。
3: 我们用行动向世界宣告，

0: 挡不了我们中蓝天前进的步伐，我们为伟大的祖国感到无比骄傲。
1: 从危机突发到英雄凯旋，中国航天用惊人的速度、科学的决断和强大的力量，向全世界交出了一份完美答卷。而这份答卷背后，正是中国的智慧，正是中国的力量。
2: 星辰大海，
3: 中国道路，
4: 浩瀚宇宙，
5: 征途有序。
6: 戏剧落幕，故事却留在心中，那是情感与情节的碰撞。而接下来，舞台将换上另一种节奏，力量与速度，汗水与欢呼。没有台词，却有更响亮的拍球声；没有布景，却有最自由的奔跑。动感篮球，热血登场，掌声响起来！

0: 我们都知道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节，袁熙子琳，那你们知道这个节日是怎么来的吗？
1: 我知道，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叫屈原，他写了很多美丽的诗，心里装着的全是他最爱的国家楚国。可是后来楚国被敌人打败了，连都城也丢了。屈原听到这个消息后伤心极了，就像自己的家被拆散了一样。他伤心地抱着一块大石头，在五月初五那天跳进了滚滚的汨罗江。岸上的老百姓一看，急得直喊，屈原投江了，快去救他呀。大家赶紧划着船去追，可江水那么深那么宽，怎么也找不到他了。为了不让江里的鱼虾咬屈原的身体，人们往江里扔饭团、扔鸡蛋，还倒进雄黄酒，想把水里的蛟龙灌醉。后来划船变成了赛龙舟，饭团变成了香喷喷的粽子。从那以后，每年的五月初五，家家户户都会包粽子，河边还会响起咚咚的鼓声，一条条龙舟像箭一样冲过去。人们用这种方式一代又一代地纪念屈原，他不光是一个诗人，更是一个爱国的英雄。所以端午节不光有好吃的粽子、好玩的龙舟，更藏着一颗滚烫的爱国心。这就是端午节的故事，不仅是一个节日，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
0: 谢谢两位，讲得真好啊。千百年来，粽子的香味飘过每一个中国人的家门，龙舟的鼓声敲响每一个中国人的心房。这个节日值得我们永远的记住，代代相传。而今天我们不仅要纪念，更要欢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把目光投向舞台。

0: 岁的李白，心怀澄澈的理想，一心想为国效力，施展抱负。
1: 岁的李白挥别故土亲朋，踏上漫漫远游之路，心底充满了眷恋与不舍，仍恋故乡水，万里

33岁的李白，经历半生漂泊，求官无门，他独守洛阳城，万千情。

蛰伏多年，终得赏识，即将踏入朝堂，大展拳脚。他挥笔写下心中豪情，43岁的李白虽身处朝堂，却未能实现心中的政治理想，最终被玄宗赐金返还。纵使失意满怀，他依旧心怀希

世之乱骤起，长安沦陷，山河飘摇。5岁的李白隐居庐山，又被有王征召，他满怀报国豪情，以诗明志，转豁达的李白终得命运垂怜。流放夜郎的途中，他忽逢大赦，满心欢喜，乘舟东下江陵，迎着江风高声咏叹，走完了他浪漫而璀璨的一生。这位从盛唐走来的谪仙人，以一生浪漫书籍

0: 美好的时光总是让人留恋，但是文化的传承永远不会停止。
1: 今天的表演让我们感受了端午的民俗，品味了诗词的韵味，领略了龙舟的精神。
2: 每一个节目都是对传统文化的致敬，每一次掌声都是对未来的期许。谢谢工作人员和老师的辛勤付出，也感谢爸爸妈妈的陪伴与支持。
1: 正是因为有了你们，今天的舞台才如此闪亮，如此温暖。
0: 亲爱的孩子们，愿你们在传统文化的滋养下茁壮成长，成为有根有魂有力量的中华少年。
1: 愿你们脚下有路，心中有爱，眼中有光。
2: 愿每一个家庭幸福安康。
1: 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2: 祝大家端午安康，万事顺遂。
0: 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本次端午安康传统文化主题文艺展演到此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
3: 明年再相会。
4: 爱生活每一天。

0: 老旧床垫对身体的危害让您意想不到。
1: 睡了有十年了，差不多
2: 大概得有十来年了，
3: 是四五年了吧，
4: 十四五年了。
3: 睡完了觉着好像更累了，觉着太软，起来都费劲。
2: 最怕我老伴要一起来干扰我了，我就且睡不着呢。
5: 他那已经塌陷了，我现在的腰就特别不舒服，
6: 哎，有一股不太清洁的味儿，螨虫啊细菌啊。
7: 床垫是甲醛超标了10倍，使用10年的乳胶床垫粉尘化了，对健康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0: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3: 3、2、1，
7: 哇，
3: 我的妈呀，咦，
7: 哎呀，它这个界面已经都粉化了，
3: 这怎么都是海绵粒儿的，还五颜六色的呀？
7: 你看这里面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3: 就这个锈迹已经全出来了。啊，哇，我这现在只放。你看它还是就是那种整个，哎呀，就我这一动大家能看到吗，全掉渣子。哦，里边更是，
7: 你看看这个里面全部是垃圾。
3: 所以您想想，就如果睡在这样的床垫，一个是睡眠质量，包括为什么很多人睡完都觉得哎呀我这皮肤怎么老痒痒，很可能跟您家这床垫有关系。
0: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所以为了睡眠健康，10年以上的老床垫一定要及时更换。
6: 对，观众朋友，您是不是这床垫啊只要不破不烂您就一直躺着不换呢？
3: 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对自己的健康问题太不负责任了。
6: 没错，
3: 因为我们人这一生之中啊有1/3的时间都是一直在床垫上度过的。
6: 是的，所以呢今天我们栏目组呢特地请来了从事家居用品行业有将近20年丰富经验的王林经理。欢迎欢迎，
3: 来，有请有请。
6: 有请王经理。
7: 两位主持人好，电视机前观众好。
3: 那我就特别想问问王林啊，就比如说这个床垫我到底应该什么时候换？
7: 咱酒店行业啊，他们的要求呢5年左右就要把床垫全部做更换，但是根据我们这个行业的经验啊，一个床垫最佳使用的寿命呢是5到8年，即使咱们外观保持得良好，但是它的支撑力啊包括它卫生状况其实已经在逐步走下坡路了。
3: 那假设我可能没到8年，我们的这个床垫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就提示我们必须要换床垫了？
7: 首先支撑失效，床垫表面呢出现一些塌陷。第二个呢身体不适，睡醒后腰酸背痛，有可能问题出在床垫上。第三个卫生隐患，第四个异响破损。
3: 就这些情况如果出现了，您一定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您家床垫的问题。
6: 其实你看现在床垫已经很高级了哈，就各种材质的五花八门，而且价格也参差不齐。总之大家觉得信息太多了，该怎么挑一个适合自己的性价比又好的床垫呢？
7: 挑选床垫的原则之一呢就是床垫不是越贵越好。根据大家的情况呢，我现在给大家推荐一款综合功能的床垫，就是现在这款维奇 House 床垫。首先呢它是正反两面可睡，一面软一面硬，需要软的睡软面，需要硬感的睡硬面。还有呢它这个中间用的是独立弹簧，
3: 就是属于那种分区睡眠不影响的。
7: 对对对对，
6: 就我翻身不影响你圈圈。
7: 还有

0: 一个呢，我今天最不想提的就是价格。
1: 不是，这怎么人家来我们这儿都是哎呀，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性价比了。
0: 您二位啊，可以拿出手机，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一起搜搜这款床垫。
1: 哦，5999，小6000块钱，
2: 中高端的价格
1: 啊，对呀，
2: 6000元啊。
0: 您什么时候去找这款床垫，都一直是5999。
1: 嗯，
0: 商场呀，这种他做大型促销活动，最低最低的时候也没低于3000块钱。
1: 然后呢，
2: 我们的观众朋友多少钱能买到？
0: 我为难的状况就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在栏目组给所有的观众提供的价格仅限10名啊，我拿产品抵宣传费了，
2: 就10个还抵着宣传费，那得非常便宜才行啊。
0: 1米8×2米的床垫1680一张。
1: 什么？1000多块钱？
2: 比他们最低价还便宜将近一半。
0: 1米5×2米的床垫1580，含送货上门。
1: 还含送货上门？
0: 真的？
1: 我要不要先此时此刻也拿
2: 手机抢？
1: 我也准备一下。
3: 你们俩抢着呗，一共就10个，赶紧关注。
1: 行行行，咱给观众啊，赶紧抢购起来。
4: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1: 我的妈呀！咦！
0: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1: 全掉渣子。
4: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式压护脊床垫，承托感好。
3: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鸟不觉得空，
4: 释放身体压力，舒适好睡眠。
3: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4: 使用的都是健康环保材料，全部符合国家标准，官网要近6000元的价格，实体店活动后也要3280元。今天1米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米5×2米的只需要158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那么低的价格，这质量有保障吗？
0: 质量肯定有保障啊，这就我接下来要说的挑选床垫的第二条，好床垫一定出自正规的大工厂，所以我这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去工厂做参观考察一下。
4: 区别于某些不正规小作坊，使用回收料，生产环境差，我们今天推荐的床垫可是正规大工厂出品，跟着我们的镜头去看看。
0: 首先，这就是我们现在床垫生产工厂。
1: 哇，好大规模呀。那其实在进这个工厂的时候呢，我也有一个疑问和一个考验啊，尤其是针对甲醛问题，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敏感，那咱们怎么能够保证我们床垫的这个安全性呢？
0: 那今天呢，我也带了一个仪器
1: 啊，
0: 在整个生产环境中也是我们这个原材料呀，包括这个生产工艺最集中最密集的地方
1: 啊，
0: 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甲醛测试。
1: 行，哎，能看到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
0: 国家规定的标准数值在产品上面是0.08毫克。
1: 大家能看到我进到工厂里头是0.019啊，20，就是在这个数值是上下浮动的。
0: 我们一路走一路看，
1: 那咱们就拿着这个测甲醛的仪器边走边逛。
4: 一张好的床垫，材料和工艺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先来到材料区。
0: 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原料区。
1: 哦，就这一片都是，是吧？
0: 我们用到的海绵呀，包括这个是我们做的面层的坚棉。
1: 嗯，
0: 你看看，所有的料都用新料，拒绝任何回收料。哎，我们床垫这次配的不是 A B 面的吗？
1: 嗯，
0: 一面软一面硬的，所以我们这个现在硬的这边就用的是这个3E环保椰棕。
1: 其实一说到椰棕，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最关心的一点就是甲醛问题。这一片都是椰棕，但是我的数值基本上现在就是在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它是怎么做到的？它的这个粘合呢？
0: 这个就看我们中间的这个连接层，里面有很多这种白色的这种纤维，
1: 嗯，
0: 它是通过高温来做除糖除胶处理的，你很容易把它剥离开
1: 啊。
0: 胶合的产品你是剥离不开的。
4: 优秀的生产工艺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采用了6大生产工艺：1独立袋装弹簧卷制，
0: 碳钢的钢丝从机器里过来卷成弹簧
1: 啊，
0: 再到这儿一个装成袋。
4: 2热处理形成床网，
1: 那它上面附的这一层是什么？就看起来有点像 无纺布材质的。
0: 这种它专业叫硬纸棉。
4: 三、剪棉制作，也就是多层面料的缝合。四、就是床垫的复合，依次放上海绵、乳胶等舒适层。五、围边。
0: 全是自动化生产的，所以它的精度非常高。
4: 六、检验包装，床垫的耐用度、弹簧很重要。
0: 那接下来我们针对我们床垫最关键的部位弹簧，我给你做一个极限的压力测试。

0: 这个床垫呢把它压成一个很薄很薄的状态，
1: 嗯，
0: 完了我们再让它整体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如果弹簧的质量不好的情况下，
1: 嗯，
0: 弹簧可能就压崩了，结构就压散了。
2: 我现在量一下啊，这个抽完真空以后的这个床垫是多少，是4点多，应该是差不多4.5左右。咱们现在看它能不能回来。呜，太牛了，一下就起来了。
0: 你再量一量。
2: 我再量一遍啊，23厘米左右。嗯，依旧还是很舒服的。
3: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2: 我的妈呀！咦，
0: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2: 全掉渣子。
3: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脊床垫，探秘工厂。
2: 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3: 亲身测评，
4: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3: 软硬两面，满足您任何睡感。独立弹簧，互不影响，清爽透气，好床垫，好睡眠，才能有更好的生活。官网价格5999元的深睡释压护脊床垫，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挑选床垫的第三条呢，就是要选择适合大多数人的复合型床垫。那我这个也带了一个样角，同样呢我也带来一个图片说明。整体结构下来是有11层结构，怎么睡都舒服。面层我们也叫这个舒适层，亲肤透气，耐磨不起球，
1: 就是那种很高端的床垫的这种触感和质感。
0: 第二呢是高回弹海绵，它缓冲感特别好，能很贴合我们的身体，分散我们身体压力，提供很好的一个支撑。再下面是这个乳胶层啊，弹性好，透气性强。中间呢就是我们这个主体结构的独立袋装弹簧，睡在两侧人互相不干扰，它是这个核心支撑的结构，能贴合我们脊柱。刚才说的偏硬那一侧呢，采用的3E的这个摩维棕，能提供这个偏硬的支撑力，保护脊柱。
5: 我的理解是这一层其实也更接近那个就是什么？
0: 对对，就是棕面。
5: 那我们这个床垫它适配度呢？这个年轻人啊，老人啊，
0: 应该适合咱们95%的人群。
2: 所以说啊，一款好的高品质的高端的床垫，它一定是一款复合型的床垫，并不是那种单一材质。
3: 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脊床垫，探秘工厂。
2: 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3: 亲身测评，
4: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3: 官网价格5999元的深睡释压护脊床垫，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挑选床垫的第四条，不能光听别人说好，
5: 你得让我们去躺一躺啊，感受感受啊。
2: 那咱们呢也邀请我们的体验官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0: 现在这两款就我们今天节目里介绍的两款床垫，一款是1.8×2米的，一款是1.5×2米的。
6: 这个你看那个弹性一看就特别舒适，特别舒服。那我们在平时我们如果买床垫的话，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床垫的好与坏呢？
0: 一般通过3个方式、首先平躺测试，再一个侧卧测试，还有一个就咱们起身的测试。那平躺测试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首先人在躺在床垫的时候，底下的腰部要有一定支撑，原则上就是我们手可以放到腰下，但是我手掌不能完全的翻转，
2: 是能伸进去，
0: 能伸进去，
2: 但是我要转我就转不动了。
4: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2: 啊。那侧躺
0: 的测试呢，就我们侧躺的时候呢，看我们的脊柱是保持在一个水平线上。
2: 那起床测试呢？
0: 起床的话就是我们的床垫软也好硬也好，我们起身费不费劲，能不能轻易的起身。
4: 你省事儿了，我们家那垫子，我起床就得揪着，
2: 不揪着起不来。
4: 对啊，它塌了。
2: 那这样，咱们接下来翻一下，再看看这硬的这一面感受如何。
0: 阿姨，您再试试这面的感觉，偏硬了啊。
4: 还真是，
1: 这躺完感觉怎么样？
6: 这感觉我觉得更硬实一点吧。我本身腰也不太好，我觉得这个挺适合我的，特别平稳，有一些点震动都没有。这起床洗它一下给我支撑住了，
2: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6: 对，
2: 这就是我的感受。
0: 像这个有时候有些老人习惯睡硬床的，用这个很好。如果咱天气热的时候，这面可能感觉会更凉爽一点。
1: 呀，半夜起床了，
6: 我要走了。
1: 您那边有感受吗？说这个床晃呀？
6: 没有，哪有这种感觉？
1: 我就感觉我即使在这晃，那边好像也不是很明显。
6: 不是很明显。
0: 我们再做一个更苛刻点的实验。
1: 嗯。就是我把水瓶其实就是代替的，就我躺的位置。
0: 对，
1: 那接下来由阿姨起床起身看一眼这水瓶会不会倒，您感受一下。完全没有影响。大家要知道它其实是很容易倒的，但是我觉得在那一侧睡觉起身什么的可以说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影响
6: 啊。你别说，这有时候两口子有一个起床就容易影响另外一个人，因为我们睡觉都比较轻。
0: 对，
6: 所以呢你觉得挺适合我们，起码是老年人。
0: 其实总来说该软的地儿软，该硬的地儿硬。
1: 明白了，
0: 承托的地儿要承托，要下陷的地方要有一定的柔软度。
1: 嗯，
3: 使用十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2: 我的妈呀，咦，
0: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2: 全掉渣子。
3: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是深睡式压护脊床垫，承托感好，释放身体压力。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床垫啊，它其实是一个消耗品，即使没有这些明显的问题呢，它上面的那些皮屑呀、螨虫啊，也是我们健康的一个极大的隐患。
5: 那我们今天推荐这一款床垫，它就是有复合功能的一款床垫。你看它的软的面和硬的面是适合不同人群的需求。
1: 当然啊，最关键最关键的一定就是高性价比了。1.8米的床垫呢只需要1680元，1.5米的床垫呢只需要1580元，而且只限各自10个名额。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在家做一次红烧牛肉，不仅费时费力费钱，还不见得入味好吃。
7: 跟家里头你还是慢，完之后你做那么一点，
8: 一个多小时吧。
5: 但我得做2个多小时。
8: 哎，
5: 只要我觉得就别说红烧牛肉，就哎，牛肉这俩字儿，就一个字儿，贵。
8: 嗯，
5: 2个字儿，贼贵。3个字儿，
8: 吃不起。
3: 今儿一点通给您带来开袋即食的红烧牛肉，让您吃到丝丝入味的红烧牛肉。
2: 哦，太幸福啦、啊！
8: 过瘾，
2: 嗯，太软嫩了，
8: 哎，嗯，还不柴，也不塞牙，
5: 就是香不柴有韧性。
9: 像我们上岁数的就怕塞牙，不塞牙伤身。
6: 哎，这味儿真好，
7: 味儿相当正，而且还特别烂了。
3: 饭店一份红烧牛肉最起码几十块钱，外卖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
5: 我的妈呀！摄像老师，
8: 赶紧赶紧看，
5: 快快快快快！
1: 谁把肉已经吃了送来的吗？
8: 是一块肉吗？
1: 这个是您29买的牛肉面里的肉。
5: 你看咱们这个这分量，
3: 咱点通甄选的红烧牛肉，精选好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质鲜嫩，固形物大于50%，更重要的是实惠的价格。
1: 其实我们之所以这样对比，就是为了让叔叔阿姨们见证一下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红烧牛肉，它的性价比究竟有多足。
3: 买8赠2，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精彩马上开始。
1: 敲门进我家，
10: 我家传给千万家。
1: 哎，先问问二位啊，先问问专业选手，
8: 哎，
1: 做一份红烧牛肉需要多长时间？
8: 1个多小时吧。
1: 业余选手请作答。
5: 但我得做2个多小时。
8: 哎，
1: 那再问问二位，想吃这红烧牛肉需要几步？
8: 泡水。第二步呢，焯水，然后呢，炒料，再炖，然后炖完还得焖，
1: 最少就得5步呗。
8: 对，最少5步。
1: 您
8: 炖的话得1个半小时，要高压锅的话40分钟。
1: 我想说，你二位都回答错误。想吃红烧牛肉，只需要3步：打开袋儿、加热、吃。
5: 懂了，你今天用好宝贝给我们推荐，
8: 还真是好产品。
1: 对呀，来来来，快快快快快！红烧牛肉，
5: 还热，还热。
1: 糊着呢、
8: 哎、
1: 对，因为这个为了方便您二位的品尝，我直接隔着这个水烫了一下。
11: 这袋儿装的牛肉它这味道行吗？
8: 尝尝啊。
1: 就是的，打开尝尝呀。哎，这就是三步。哎，闻闻，
8: 哎，这肉还挺香呀、啊、
1: 多了半步，闻一下，
8: 赶紧倒出来吧，咱尝尝。
1: 哎，
8: 哇，

0: 哎呦，这大块儿！
1: 嗯，哎，先问问韩大厨，这红烧牛肉怎么样？
0: 哎，我跟您说啊，首先从这个块儿啊，就是咱们直观这么去看，肉没问题。
1: 嗯。
0: 第二呢，就是说从它的味道啊，刚才开袋一闻，就是很清香，没有那种过多的那种香料味去折它。
1: 嗯。
0: 还一个呢，就是说它的颜色，就是既然说这个颜色做的比较浅一点，证明这个肉的品质还是没有问题。
1: 哎，它要不好的话，就得深、
0: 哎、对，
1: 盖过那个，加好多好多的老抽。
0: 嗯、
1: 最关键的是，咱这个块儿，您要说纯都是这个牛肉的瘦肉部分
0: 也
1: 不
0: 好
1: 吃。好
0: 吃
1: 哎，就您看这里边带着筋儿，
0: 牛腩那个部位就是带筋儿带肉。
1: 来，这边是肉，这边是筋儿。
0: 嗯，
1: 我吃这块。嗯。嗯，太软嫩了。
0: 哎，
1: 嗯，
0: 还不柴，也不塞牙，嗯，
1: 就是香不柴，有韧性。尤其热完以后，就那个肉香四溢的那个味道。您看看这个大块，我说实话，叔叔阿姨在家都不见得能切出这么大块的。
0: 关键是这么大块，它不好炖呢。
1: 我跟你们说啊，这大块肉吃到嘴里的那个满足感、幸福感，
0: 这里边带筋真好吃。
1: 嗯，好不好吃？
0: 有嚼劲吧，但是它不是说很硬那种。
1: 太好吃了，
0: 嗯，你看你还
1: 哎，我要喝口汤，人家这样会吃，我跟你讲，这精华汤里边，但是我小算盘算了一下，我老买牛肉，知道牛肉的价钱，我要这么大口大口吃肉，
0: 那可不，
1: 太贵了，是吧？
0: 嗯，
1: 只要我觉得就别说红烧牛肉，就挨牛肉这俩字儿，就一个字儿贵，
0: 嗯，
1: 两个字儿贼贵，三个字儿
0: 吃不起。
1: 吃不起是吧？
0: 吃不起，太贵了。
1: 给大家看看啊，招牌牛肉面29，
0: 嗯，
1: 土豆烧牛肉，我相信它一定是土豆多。
0: 嗯、那指定的人土豆搁前面了吗？
1: 48，红烧牛肉面、图片还行，1、2、3、4、5，五块肉45。我跟您讲，你就别看饭店的、
0: 嗯，
1: 你就自己在家买牛肉炖牛肉，你做出来这么一锅
0: 那可不，
1: 土豆牛肉也得成本40多，所以我选了一个19块钱的啊。咱们看看啊，您29买它的。是买多少？
0: 看着挺多是啊，
1: 啊，上面是
0: 哎，
1: 面部
0: 肉呢？
1: 咱们看看底下的啊，这个肉当然在底下了。
2: 嗯，
1: 我的妈呀！摄像老师，快来个人，
0: 赶紧赶紧看，
1: 快快快快！
2: 谁把肉已经吃了送来的吗？
0: 这一块肉吗？
1: 我的天呀！
0: 赶紧拿勺捞了，
1: 快快快快！哎呦我的妈呀！吓死我了！29块钱，切的倒挺方正。咱看看咱一包拿出来有多少，咱比一比好不好？
0: 哪有一块？
1: 我这边角料都捞出来了，
0: 嗯，
1: 摄像老师对吧？
0: 嗯，
1: 这已经都捞出来了啊。
2: 对比一下咱们这一包有多少啊？来倒出来比比，
1: 哎，
0: 哎，看看咱们。
1: 叔叔阿姨们，请不要眨眼睛，这个是您29买的牛肉面里的肉。
2: 你看咱们这个，这分量，
1: 好，没了。您加一块，咱这个的。我就随便，这算他这里边块儿挺整的了吧？
0: 嗯，
1: 能看到大小吗？
2: 爷爷和孙子的大小，
0: 一块顶两块了。
1: 嗯，我来，我拼一下，这是我找了两块最大的，相当于，
0: 哎，这些都是赠的。
1: 关键是，这是量，
0: 嗯、
1: 我还没说价格呢。
2: 嗯，
0: 哎，还真是。
1: 咱们这一点是29块钱的，对吧？
2: 面条算一块，他28，
1: 你多算点。
0: 嗯，算2块。
1: 行，我
2: 27，
1: 我算25，行不行？
0: 可以，
1: 够多的吧？打得富裕啊。
2: 嗯，
1: 我们今天的套组
2: 有几包？
1: 首先是。100多，不到200块钱。
0: 哎、
1: 你知道了这个总价以后，究竟有多少袋儿呢？一。8，
0: 哎，跟那个一样了，25，还有，
1: 赠，10，韩大厨，
2: 哇，
0: 不到20块钱，
1: 19块多，不到20块钱一袋，
2: 嗯，
1: 咱们这是纯肉的，咱们这一袋像他这个面能出大概3份，其实我们之所以这样对比，就是为了让叔叔阿姨们见证一下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红烧牛肉，
0: 嗯、
1: 它的性价比究竟有多足，买8赠2，足足10袋，而总价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是19块多，不到20，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点通甄选，红烧牛肉来喽！大块牛肉看得见，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儿。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

0: 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咱也带去让咱们的叔叔阿姨们品鉴品鉴，好不好？叔叔，这个呢是我们今儿一点通给大家推荐的一个红烧牛肉，帮我们体验一下这个品质还有口感怎么样？
2: 好的，牛肉盖饭。
1: 哎，直接弄点米饭是吧？
3: 盖在微波炉，
1: 这盖饭来点汤好吃。
2: 嗯，是的，这牛肉块够大的。
1: 叔叔，您先看看这个，很少有这么大块牛肉的吧？
3: 是，对，平常很少见的。
2: 对，有牛肉味儿。您在外边买那个牛肉，有时候它那个牛肉味小。
1: 嗯
2: 嗯。嗯，够烂的。像我们上岁数了，就怕塞牙，不塞牙，上身来了微波炉一煨，用不了6分钟，吃上了，
1: 这可以吧？
2: 棒。
1: 那您准备用它做个什么好吃的？
4: 做个牛肉面吧。
1: 行，这省事儿还。
4: 对。哎，这味儿真好。
5: 哦，你们这一块可够大个的啊！
1: 一会儿尝尝味儿怎么样？
5: 啊，好的。加点牛肉，好嘞。
1: 您觉得这味儿怎么样？
5: 嗯，太好了，挺正宗的，自己也费劲，这多方便呀。
1: 那您是准备用它做个什么？
6: 咱们北京就是土豆炖牛肉，专门炖这个，时间的问题都达不到要求，人家是连佐料比较齐全的，2小时啊，你炖不出来，就这个。嗯，味儿相当正，而且还特别辣，这上岁数人吃的最好。搁点土豆，搁点什么都行，粉条啊、干菜啊都可以。这个这怎么吃都好吃。
1: 这叔叔阿姨们尝试完以后觉得啊，这没吃过感觉这么实在的红烧牛肉。
7: 没错，
1: 大家能够看到啊，我们这一袋它的净含量是250克，而且它的固形物大于等于50%，常温下8个月，可以开袋即食，也可以整袋的蒸煮热食是都可以的。
8: 储存很方便啊，不用占冰箱。
0: 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平红姐，你看啊，咱们之前品鉴，咱们自己的品鉴，专业的这个韩大叔给咱品鉴，包括叔叔阿姨们的试吃试尝，对咱这个红烧牛肉真的是赞不绝口。
7: 对，
1: 一开袋你闻那味儿，特别的香，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像说肉啊
7: 杂味儿。
8: 对，确实是
1: 特别香，
8: 处理的特别好。
1: 再一看肉块这么大，再一吃，哇，好美味啊！又有肉又有筋儿，
8: 哎，
1: 就是虽然不塞牙软烂，但同时还有嚼头在里头，
7: 没错，
1: 对吧？
8: 所以说人那个工艺啊真厉害。
1: 对，看看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这款红烧牛肉的制作工艺了。
8: 嗯，
1: 首先不用说了，精选的牛肉，我觉得都不叫清洗切块，叫清洗切大块。然后呢，就是蒸煮入味，纯净包装，然后一定是高温杀菌，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有更长的存放时间，方便储存。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包装沥干、装箱仓储以及出厂发货，这样才能够把这么高性价比、品质又好的红烧牛肉带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
0: 点通甄选，红烧牛肉来喽！大块牛肉看得见，大块牛肉好味道，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最关键是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红烧牤肉，真的是让我推荐有史以来特别惊艳的一款。 就一倒出来，那每。

0: 大块，真的是少见。
1: 你像我们这家里自己老炖牛肉的，觉得以前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么好的红烧牛肉，三分钟就能吃上，比我做的还好吃，关键还那么便宜。
2: 而且我感觉它这东西啊非常省事儿。您看平常啊，咱们炖一大锅肉是吧？您吃不了，上顿热下顿热，它就不好吃了。这呢，这一袋正合适，一顿饭。还有什么呀？上班族中午还找地儿来盒米饭，把这个
1: 往上一浇，
2: 哎呦，
1: 我又想说了，关键呀还便宜。
3: 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这价格随便吃。
0: 对呀，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个套组呢是买八赠二，一共10的、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啊您看看那大块又整又好吃又软烂入味的红烧牛肉，一袋只需要19块多，不到2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燃动京城，遇见蒙利，2026中国全民锦锦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
5: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本节目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
1: 为省钱选自装却遗憾重重，
2: 装修到一半我发现出大问题了，厨房啊各种管线的走设啊都是有很大的问题。
1: 装修叫停，整装设计师能否解难题？
3: 针对前面说的这个层高问题，我们把所有的空调包括这些顶面需要的设备啊管路啊都给它放到了柜子上面，把家政区跟里面的油烟区做了一个对调了一下。
1: 装修又该如何规避风险？
4: 装修啊，省心省事还省钱，还是建议咱们业主去选择这种整装模式。
5: 整个施工过程当中，全程的有专业的一大堆的人来给您进行服务，那这样咱们业主就省心很多。
1: 生活家家装攻略，自装翻车该如何收场？
6: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装修前多对比几家公司，看看哪家的服务更好，预算更低，性价比更高，那本来就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可最近呢，就有这么一位业主，因为年纪大了，不想太操心装修的事儿，就把房子呢交给儿子来装修。结果工程进展到一半，老两口啊到了工地，果断叫停。哎，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家这房子啊，大概160平，各方面找装修公司看过，然后觉得呢，他们那个整装那个报价不靠谱。然后我刚好认识一个做工装的朋友，他说30万给我这房子兜底，然后我觉得这一盘算挺合适。我去小红书上又找了一个所谓的独立设计师来设计了一下这个房子，然后我想着就是说，哎，设计师负责设计，然后工长负责施工，装修的事儿就可以解决掉。
1: 这套房子啊，是孙先生的父母在居住。160平方米，41厅，1厨2卫。孙先生选择了自装，网上找的设计师，设计图有了，朋友介绍的施工队，施工也解决了。就这样，装修开始了。
2: 但是后来装修到一半，我发现出大问题了。比如说像我们家厨房啊，各种管线的走设啊，都是有很大的问题。然后我就紧急把这个施工到一半的房子给叫停了，对比啊，研究，最后找到凡客的一个设计师，然后他给我出了方案，我都觉得特别符合我想要的。这个房子我就委托给凡客的来全权负责。

0: 后续的装修。
1: 发现有问题，孙先生很果断，不能让30万元的预算打了水漂，于是他叫停了装修。那么这场装修都出现了哪些问题？专业的设计师

0: 内容呢，它可能就跟现场的很多内容衔接不上，包括厨房它怎么个开放法，再有呢就是好多东西是没有地方放的。
1: 这就是典型的纸上谈兵啊。
0: 对，纸上谈兵，所以说还是需要设计师有一个设身处地的考虑，到现场实际测量之后，窗户它的高度，包括外面一些这个景色的利用，然后包括咱们现场所有的老人定好了家里的，比如说空调设备、新风设备这些东西，到现场之后，我只知道需要这个东西，但具体怎么安装、怎么跟吊顶啊，包括其他的水电工这些衔接，他是不太了解的。再有就是网上的这个设计师呢，没有太考虑父母平时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的，生活的习惯没有办法很好的照顾到，然后工人师傅好像也都有自己的想法，那他们很难融合到一起，再结合这么多电器，老人也没有办法拿一个主件，就一团乱麻。
2: 网上找的设计师前期没有充分了解业主的需求与生活习惯，就出了设计图。施工方呢，由于是朋友介绍，也时不时的给出谋划策，各环节在衔接上出现了不少问题。
0: 其实它的设计没有办法落地，主要就是因为法式风格一般要求一个比较高的层高，但是咱们北京的这个住宅往往只有2.6米左右这个高度，那所以比较繁复的这种吊顶啊，包括里边藏的电器啊，还有这些线条是没有办法按照他们的效果图那样去做的。有的地方包完了甚至只有1.9米，那么一抬手，甚至老人家一抬手都能直接
1: 就摸着了就。
0: 对，
1: 那你说那多压抑
0: 了，包括地暖啊这些东西，可能跟空调累加起来的这个高度是不是最后能够让老人足够舒适。这么大的情况下，如果他没有一个合比例的层高，那么就很难受了，也很浪费这个房子。
1: 是，厨房的设计有没有问题？
0: 厨房这个位置我们还有三个比较致命急需解决的问题。
1: 第一个
0: 呢是原来咱们油烟机是放在开放式厨房这个部分的，那么这个油烟机直接就对着咱们的客厅，那所以说可能在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到老人一日三餐都要有点油烟，那么反反复复的都在大空间里面，实际上是很难打理的。第二点呢，就是实际上是一个位置的颠倒。之前的设计是把家政区放到了阳台上，那么这个实际上在使用的时候不太方便，比如说咱们洗衣服晾完衣服再往回收衣服的这个过程实际上是比较
1: 这个动线不合理吧。
0: 对，比较费力的。再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咱们岛台这个位置，虽然说给老人准备了一个岛台，底下也配备了可以放膝盖的容膝空间，那么实际上该有的收纳是严重缺乏的。
1: 哦，它下面就没有利用起来是吗？
0: 对，没有放东西的地方了。像厨房里面瓶瓶罐罐啊、清洁剂啊，还有各种米面粮油，包括老人可能愿意囤点东西，
1: 囤点这个纸巾的什么的。
0: 对，是的，是的，完全没有地方放，所以导致外面比较混乱。
2: 风格不匹配，动线有冲突，储物没着落，空间有浪费，问题这么多，设计师该如何挽救呢？
0: 针对前面说的这个层高问题，我们把所有的空调包括这些顶面需要的设备啊、管路啊都给它放到了柜子上面，这样的话在人活动的空间里面是感觉不到吊顶的。
1: 这样的做法就很聪明。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样的一个空间当中，它其实做法就跟这个是一样的。你看我们上面那个出风口和那个吊顶，就柜子上面的那个吊顶其实结合起来。
0: 是的，
1: 是吧，
0: 完全避开咱们人活动的空间，这样就是柜子上面其实人是感觉不到的，而且外观看起来更工整。
1: 对，
0: 针对厨房这一边呢，那我们其实是把家政区跟里面的油烟区做了一个颠倒。
1: 对调是吧？
0: 对，对调了一下，油烟也就比较好打理了。
1: 是。
0: 再有就是家政区这边洗完衣服、晾完衣服之后，收到各个房间里，这个动线也更短了。
1: 是，同时也规避掉了那个动线的问题，包括油烟的问题。
0: 对，是。然后再有就是我们把整个台面做了延长，底下也做了配备的收纳。那这样所有的东西，厨房东西很多，都有地方可以放。
1: 说实话啊，我觉得这位业主其实是幸运的。为什么呢？他能够及时的止损。装修最怕的就是在装到这个中途，然后出现了这一系列的问题。有的人会选择什么呢？算了，我反正这次这个已经花了这么多钱了，我忍忍吧。但忍到最后会出现更多的这个问题。那么能够及时止损呢，我觉得这个业主呢还是明智的。
0: 对，
1: 但是说实话，我在这里要劝一下大家，各位并不是说每个人面对这种情况都能够做出一个理性的判断，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作为这个装饰公司来说，并不是每一家公司都愿意接这种半拉子工程。这种半拉子工程呢，对于这个很多装修公司来说都是非常头疼的。
0: 对，那作为专业的设计师，我遇到这样的情况也比较少，实际上也比较头疼。那么我们作为一个迎难而上的态度啊，越是难我们越要把它处理好。到了现场之后，我们看到所有的这个轻钢龙骨都已经做得差不多了，那么肯定业主付出了成本，那我们就要考虑哪些地方是必须拆掉的，因为会影响

0: 享咱们层高跟人的体验，哪些地方是可以保留的？我们依然可以往里面藏各种设备、管路，还有就是空调的这些。
1: 就把设计呢给它做合理化了。
0: 对，把设计给做合理化，这样呢，一方面不影响咱们最后的效果，另一方面也能减少客户没有必要的重复的支出。然后再有呢，就是咱们现场施工衔接的部分。
1: 半拉子工程嘛。
0: 那么他们家已经做了水电改造的这个情况，我们介入之后，在工人进场之前，也要有专业的监理团队过来。检测所有的质量是不是合格，有不合格的地方呢，我们要拆掉重新做，当然要征得业主同意的前提下啊。然后如果说所有的都合格了的情况下，我们才会签字确认，让业主也签字确认，再来推进下一步。那么包括风格这一块呢，我们设计师需要重新去考虑的，有一些装饰的部分啊，要结合着现场来进行改造。实际上我们是不怕麻烦的。那么我们和业主确定了合作关系之后，也会立刻成立专项服务组，也就是我们的 VIP 凡客启威上面的这个合作群。业主所有之前订的厂家，包括所有电器、洗碗机啊，包括中央空调啊，这些内容都会拉到群里面一起来对接。这样呢，所有的水电点位，包括管路的预留，都是按照实际的这个电器的型号来制作的，后面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1: 那最终如果出现问题，
0: 那么房客承担啊。实际上咱们装修啊，是一个非常繁杂的一个大工程。
1: 对。
0: 对，那么也难得装修一次，肯定想要一个称心如意的结果。那咱们选择一个大公司，在这个过程里就显得至关重要。大公司有严格的品质保障，而且设计师啊，包括各种工人，都是有严格的背景调查的，也都是产业化的一个工人。那么这样呢，能给您家的工程有一个很好的兜底，而且设计上啊，起码不会出一些很常规的这个问题。那么在您个性化的这个考虑上面，也可以帮您更进一步。如果您家也有类似的困扰或者改造的需求，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10-8880-6599来预约我们设计师，可以为您免费提供装修咨询、上门量房、带看实景样板间、出设计方案和预算等服务。欢迎您拨打热线010-8880-6599，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预约咨询。
2: 自装虽省钱，却隐患重重。
3: 隔行如隔山，装修装修的这个门道，
2: 如何选装起才能避免遗憾？
3: 大家一视同仁，不是说喊人下菜碟，自己装修啊，或者找一些小公司，那很难有这样的一些承诺。
4: 对，
2: 样板间、工艺展厅、主材展区，重点又该看什么呢？
4: 比如说收口啊，踢脚线跟墙面的连接呀，这些细节也很重要。
2: 别走开，稍后更精彩。
5: 18年的市场历练，18年的信誉背书，生活家组建施工联盟，只为给您一个不一样的家。选靠谱装饰公司，就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1: 通过以上的这个翻车案例哈，两位作为这个家装行业的资深者，尤其是凡客家装的这个管理者哈，两位来分析一下，针对有自装想法或者是正在考察装修的这个业主，你们有些什么好的建议？
3: 咱们这个装修啊，如果要想这个省心，然后这个省事儿还省钱，都能够兼顾的话，那其实还是建议咱们业主去选择这种整装模式，找一家这种靠谱的整装公司，然后呢给咱做这样的一个一站式的服务，从咱们这个设计啊，到咱们这个选材，到咱们这个施工啊，到就反正是整体交付吧，它是一个全流程的这样一个整体的这样一个作业。那么同时呢，在各个环节呢，因为也会有这个我们的专业团队啊，进行这样一个帮扶指导和这个盯控，所以说它相对来说更靠谱一些。那么也能够去规避掉这个您自装当中很多这种不专业的这种问题啊，因为隔行如隔山，装修装修的这个门道，帮您去减少一些这种损失和这种损耗吧。那么其实也要比您自装，然后去单独采买一些材料，有更明显的这样一个价格优势，也能帮您做到省钱这样一个目的。
2: 这自己装修啊，事事都要亲力亲为，费时又费力，还容易出现设计不合理、环保不达标、买到劣质材料、工人衔接不畅、预算超支、售后无门等问题。但是您选择整装就不一样了，专业团队一站式服务，各项环节都能帮您把控，工期相对稳定，售后也有保障，能够避开不少自装会遇到的麻烦。另外啊，选择整装从头到尾都有专人接待、专人负责，避免了衔接不畅的问题。
4: 你比如说业主来我们凡客家装啊，首先呢是设计师来进行接待，在设计师接待的时候呢，会带着业主啊去讲我们凡客的整装的一个具体的模式，家里装修的一个流程，然后带业主呢去看样板间。那当然有的业主可能比较着急，那我们设计师呢会提供免费上门量房验房的服务。那有的业主老房啊，可能要先看一看房子，设计师啊带着专业检测工具上门帮您量房，仔细勘察现场，在现场还问一问您的要求，比如说您有什么装修的想法啊，哪个地方要换呢，有什么要改造的地儿啊，那现场咱们就去沟通，沟通完以后呢，设计师回来会给您做三套不同的平面规划方案，然后呢会出一些参考效果图，并且会给您提供一个大致的一个报价单。那么到了店以后呢，您来看方案，顺便设计师带着您逛展厅，哎，看咱们样板间呀、啊，看材料啊，了解工艺啊，啊，顺便再跟您沟通咱们的设计方案。如果说第一次沟通还是不错的，那咱们方案如果沟通的还可以，那么接下来呢，咱们设计师会对方案进行深化。那个深化的方案呢，然后呢，我们有专业的审核部门对这个图纸啊进行详细的审核，是不是符合现场的施工要求啊，符不符合规范呢、啊？有没有什么遗漏、错漏的地方？审核通过以后呢，如果咱们业主也确认没有问题了，那咱们就可以签约了。签约完了以后呢，你像我们有专业的这个施工团队也是开始介入了，然后比如说我们的设计师啊、工长啊、啊咱们的这个管家呀，也会到现场啊进行一个图纸现场的审核和交底，在现场再查看一下图纸有没有不合适的地方，有没有遗漏的地方。那么现场审核完都确认没有问题了，然后就可以确定开工了。开工的时候啊，包括我们的客服专员呐、啊、管家呀、设计师啊、项目经理啊，都建一个 VIP 的群，把咱们业主拉到这个群里，包括我们的材料设计师啊，包括供应商啊，都会在里头。那这样的话呢，咱们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都有全程的有专业的一大堆的人来给您进行服务。那这样咱们业主就省心很多，就不用操太多的心了。有什么问题，在群里直接说就行。而且整个施工期间，我们都是有这个现场的 AI 云监理摄像头的，连着您的手机，你可以查看现场施工的情况，咱们这带语音功能的啊，可以直接对话。然后呢，您也可以比如说遇到什么验收节点了，我们都会提前提醒您。管家呀和这个项目经理啊，也会每天拍现场的施工照片发给您。哎，这样呢，您就及时了解自己的施工动态。就整个这一个环节下来，让您的整个装修流程呢，就非常的省心放心。
2: 整装模式可一站式搞定设计、施工、选材与售后，既能把控设计合理性、施工质量，规避尺寸失误、布局不合理等问题，也省去业主跑市场、盯工地、对接多方的繁琐，减少返工纠纷。
1: 说了这么多哈，更多的这个业主朋友呢，我相信哈，都想到这个大公司凡客去看一看，具体如何，咱不如啊，请人工任总带着我们走走去。
4: 现在啊，来到我们的是样板间。
6: 对
4: 啊、这个是咱们是七宅一生的样板间。那七宅一生呢，就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人呢、啊、从成长啊，他有七个阶段。比如说一个人的单身贵族啊，
6: 对，
4: 两个人的二人世界、三口之家呀，有两个小孩的二孩啊，上有老下有小住在一起的三代人呐、还有是老房装修。那这个呢，就是咱们把这个不同的阶段啊，都给您展示出来了。那同时呢，我们这个样板间呢，也是实景展示。是，都是按照咱们北京常见的户型一比一还原的。就我们每年都接手大量的业主，我们就在找里边，在里边就找有共性的、有代表性的户型。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展厅，这个是新中式风格的。那有很多业主呢就喜欢中式这种，但是不知道怎么做。那传统的中式呢，可能太复杂了，业主也不知道我家里的这个红木家具什么放进去合适不合适。你现在你看到我们的展厅以后呢，你心里大概就有数了。而且我们把我 们套餐里的这些材料全都用在我们展厅里。就是看展厅啊，大家伙呢如果来到展厅里的啊，看展厅尤其看样板间啊，有一些要点咱们可以记一下。首先你要看设计，这个风格你喜不喜欢，样板间的设计代表公司的设计水平，你通过这个你也可以侧面判断一下咱设计师水平怎么样。
1: 对，
4: 哎，然后你可以问一问设计师，比如说你看到一个柜子，你这个柜子你觉得挺漂亮，

0: 那好，你可以问问设计师，这个柜子能不能放在我家里啊？我家里合适不合适啊？
1: 这尺寸都
0: 哎，尺寸方不方便？我还经常看到有业主来我们这个样板间里的时候，还自己带把卷尺，拿尺量一下，对吧？哎，这个台阶的高度啊，哎，这个柜子的深度啊，这个确实是非常有用的。就是哪怕说你看完我们的这个样板间，你最后你没选房客装修，这也没关系。那最起码家里怎么做，你心里有数了。第二个，看样板间你还得看什么呢？看工艺，哎，你比如说收口啊，哎，踢脚线跟墙面的连接呀，墙面的转角是怎么处理的呀？这些细节也很重要，因为有的时候啊，装修的效果全呈现在这些细节上面。那为什么你看有的人自己装修装完了一塌糊涂，就因为这些细节没处理好。所以说你来样板间你不白来，除了看设计，咱们还看工艺，看细节，顺便的哎再模拟一下自己日常生活的场景。哎，你比如说你看到这个沙发了，你觉得这个沙发不错，哎，但是到底适不适合你，
2: 坐一坐，
0: 哎，
1: 它的硬度支撑力够不够，
0: 哎，对对对，
1: 然后它如果陷下去你起身方不方便，
0: 哎，
1: 这个高度对于你来说是不是合适？因为每个人个体差异，年纪大了，你说这个腿脚不方便，
0: 是
1: 这个太低就不行。年轻的人坐舒服一点，陷进去有包覆感。
0: 对，
1: 哎，这一定要试，才会有体验感。
0: 对，我还见过一个业主来我们这个样板间啊，到沙发上坐了一会儿，然后直接躺下去了，然后后来睡着了。所以说，你看，我们是希望业主来亲身体验，这样的话，你这个店你就不白赚。那你看得越全面呢，你才能避免后期装修翻车。
3: 装修未动，设计先行。相比于不停地找网图做对比，到样板间实际体验一下各种风格，看看空间利用、收纳设计、厨卫动线、施工细节、主材质感与实际尺寸，可以减少自装翻车的几率。
0: 现在我们来到的呢是我们的公益展厅。业主到了公司来以后啊，这个公益展厅我觉得业主都应该来看一下。
1: 为什么呢？
0: 一个是你要了解一下家装的整个的流程。
1: 对，
0: 因为装修的工艺啊，它始终在变化。那么有一些标准可能咱们第一次装修的业主呢不是特别了解，也不是特别懂。那您正好到公益展厅来，设计师帮您整体介绍一下。你看我们公益展厅呢有咱们标准施工流程的介绍，这个是咱们的标准施工流程，也有呢我们的具体的每一个工艺怎么做的。哎，比如说我们有卫生间工艺工法的展示啊，哎，我们有水电改造的工艺展示啊，包括我们有墙面刷乳胶漆的工艺展示啊，哎，还有比如说咱们新建墙体啊，这些的一个展示。那你通过这样的看这些工艺展厅，哎，通过咱们设计师给您详细去讲解我们的施工工艺，业主就知道了，哎，什么样做是标准的，怎么样做才算到位。那同时呢咱们来到这个展厅啊，咱们也可以多提问，让咱们设计师老师给你解答。这样呢，即使说看完了展厅了，哎，您最后没选房客，这也没关系。那咱们呢，也可以就是对工艺最起码你有印象了。而且我们工艺展厅，你也可以随便拍照，也可以拿着手机去录像。那同时呢，因为我们工艺展厅里还展示了一部分我们的主要的辅料、水管啊、电线啊、腻子防水啊，哎，大家都可以上手啊去拿一下，去操作一下，看一看，哎，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样，是不是这个公司承诺的这个标准，这样的产品到底合适不合适。那通过连摸带看再问，那您对整个的施工就有深入的了解了。
3: 装修啊，固然是个繁琐的工程，不需要每一位业主都变成内行，但通过工艺展厅可以了解装修用料与施工标准，看清隐蔽工程的细节，比如水电布线、防水、墙面地面处理、拼接工艺等细节，拍照留存之后可以与自家工地进行对比，施工合不合格也就心里有数了。
0: 现在呢咱们来到的是咱们的主材展示区。
1: 对，
0: 那我们业主呢也可以啊到我们主材展厅看一看。因为这个装修材料很重要，很多业主朋友啊都是通过装修材料来判断这个家里装修到底划算不划算的。所以你说装修咱们想省钱，你说材料的品质你不能省啊。
1: 对，
0: 怎么能够又省钱又选到好材料，你得看一看主材的展厅。比如说我们现在在门的区域，那你家里装修肯定离不开门，卧室要 用木门，厨房卫生间咱用金属门。
1: 对，
0: 那你就来到这个门的展示区，你看一看，
1: 你自己挑。
0: 哎，你自己挑，看看门的厚度啊，看看门套啊，
1: 对，材质啊，看看，
0: 对，材质啊，造型啊，你都多看一看。你都看完以后呢，你心里就有底了。然后呢，如果喜欢什么，顺便再问一问咱们设计师，这个跟我家风格搭不搭呀？整体配不配套啊？那如果说哎你喜欢这趟门了，你又看上一款瓷砖了，你可以拿个瓷砖小样过来放到这个门的底下，
1: 对比一下。
0: 哎，你对比一下，你看看
1: 搭吗？
0: 哎，搭不搭？哎，对，这样呢是最有说服力的。眼见为实，就是咱们在选材料的时候啊，千万不能只看图片。有的家装公司或者小施工队，他给你拿的那个材料，他只有图片没有实物，这可不行。因为这个图片和实物啊，它有的时候相差很大，
1: 它的光线和饱和度不同，它呈现的效果就不一样。
0: 对，而且质感呢，有的时候你看图片你也看不出来质感，
1: 它有可能给你那个渲染了。
0: 对，渲染了，做过艺术加工处理了，甚至 AI 合成的都有可能，是吧？哎，顺便还有一点，就咱们啊也可以来看一看价格，因为咱们上面都有标签嘛，你可以直接把这门拍一张照，通过你的手机 AI 你上网去查一下，哎，这个门要多少钱，网上卖多少钱，那凡客给你多少钱，你这样一对比就知道了。
1: 哎呦，这好主意。
0: 这样呢咱们就可以对比价格了啊。那设计师带您来这个主材展厅啊，这个选购的时候正好也可以拿着方案去帮你对这个装修风格，防止咱们以后装修的时候出现翻车的情况。
3: 参观主材展区，可直观对比款式、材质与质感，快速敲定装修用料。重点查看瓷砖、板材、洁具、五金等品质，核验品牌与环保等级，了解做工及售后，择优选材，避免踩坑。
2: 找这个大的公司，有了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管理哈，确确实实能够让我们更加的这个省心放心，甚至整装嘛，那整合了很多的内容之后呢，还可以让我们达到这种省钱的这种目的。很多的业主还是担心店大嘛，真的能够做到省钱吗？这价格的问题是一直困扰大家的。
4: 对，咱们这个价格咱要分析它在这个价格是由什么去组成的。那么我们这个装修的成本其实无非就是说主力就是这个施工啊，加上咱们的这个材料两大成本。那么其实在北京来讲，这个工费呢，你不管是大公司小公司啊，这个因为它这个市场是流通的嘛，它基本上价格相差不会特别的多。所以说这块的成本就是说，不管是您自装也好，还是说您找我们这种品牌公司也好啊，它这个价格其实都是按照一个市场规律的啊，但是呢，核心是在于材料的这个价格的一个区别。因为您自装，您肯定要去建材城、去零售店自己去买材料，而您做整装的话，相当于我们公司用这种集采的这种一个模式，直接和这些主材厂商谈这种战略合作。一年我从里边采购多少量的这个产品，然后你给我一个底价，是吧？这样的一种模式，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这些产品，然后组合成我们的这种套餐产品啊，提供给消费者。它整体的性价比其实是非常的高的，其实是要比您自装要更加的这种省钱啊。我们主推的这个套餐是这个13.88万元。如果说您这个是老房呢，那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这种老房对应的这些费用，包括根据您房屋的面积的不同啊，也会有一定的这种就是加减项吧。然后最终其实我们算下来，在凡客家装我们的均单值大概是19-20万这样的一个区间吧。其实您去算下来，那其实它包含的是一个这种叫做拎包入住上一个结果啊。比如说我们跟支付宝进行这种资金存款的服务，就是相当于您其实实现了叫先装修后付款，就是您的钱是存在您自己的支付账户当中，是吧？如果您根据您的施工阶段您验收这个没有问题之后，钱才会打给我们。那这样的话就是相当于对您也是一个保障。那如果说您在一些这个自己装修啊这样的一些，或者找一些小公司，那很难有这样的一些承诺和分配。对，而且我们这个凡客主打的是透明家装这样理念啊，不光是说您这个13.88万标配的内容，我们有这个配置手册，是吧？含什么项目，然后都会一五一十的说出来。然后我们还有一个个性化的项目选配手册，比如说有些业主有些个性化的需求啊，拆改墙体呀、啊，包括这个吊顶啊，包括这个电视背景墙啊等等，那这些项目我们也会以这种清单式报价的形式，然后给您一个参考的一个价格，这样的话您做到心中有数，至少知道哪些钱是我需要在套餐之外啊单独去需要采购的去花费的。然后呢，包括优惠，我们也有专门的优惠 这个手册，大家一视同仁，不是说看人下菜碟啊。然后我们的优惠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因为现在正好赶上我们一个也是年终的这样一个大促嘛，然后所以说会给大家提供这个叫全屋的啊12件的成品家具啊，那这个基本是满足很多这种业主的一个就是居住的一个刚需啊，因为这些家具都是必备的一些家具。那同时现在很多业主对于这种定制家具的需求是非常的多，因为要满足的收纳功能嘛，所以说我们会赠送您这个一定面积的这样一个定制家具。那同时还有像这个全屋的窗帘、全屋的灯具啊，以及品牌的烟机灶具啊等等这些优惠。当然还有更多的优惠啊，还是欢迎您去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010-8880-699，或者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咱们预约到店去详细了解。
2: 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呢，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18年的市场历练，18年的信誉背书，生活家组建施工联盟，只为给您一个不一样的家。选靠谱装饰公司，就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5: 装修最难的就是找一家靠谱的装饰公司。
3: 生活家携润源装饰、凡客家装、星星装饰组建施工联盟，无忧装修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6: 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7: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8: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4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确保安全有效，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爱生活每一天。

0: 好消息，好消息！一点通甄选的海参大套组又升级了，从最开始的2斤半升级到3斤，到今天再升级，从3斤升级到3斤半。关键是分量升级的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升级后，这款海参套组市场价就要1000元，但是我们今天就要把它们的价格打下来，惊喜价是多少呢？如果拿海参和鸡鸭鱼肉比，您会如何选择？
1: 选海参。
2: 嗯，我选海参。
3: 当然选海参了。
0: 为什么都选海参呢？
3: 高蛋白，营养价值多高啊，
2: 而且它蛋白比较容易吸收，
1: 对人体身体都有好处，
2: 尤其是老年人，
0: 嗯，
2: 缺蛋白质，所以必须要补充蛋白质。
0: 那您觉着海参是个大的好还是个小的好？
4: 当然是个大的好吧。
5: 个大的好。
4: 那肯定是个大的好啊。
5: 这个营养成分呀、比那个个小的高，
2: 因为它生长期也长，比那个小的生长期短的要营养要丰富。
4: 个大的那个生长时间长，日子鲜美。
0: 个头大的海参是不是真的营养价值更高呢？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趴在海底的海参是如何被打捞出来的？这即食海参又是怎么加工而成的？优选真正的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大厨今天教您巧妙方法，海参凉拌菜，可口又方便。
6: 它里面那个海参特别有嚼头，特别弹。
7: 搭配这个粥，然后这个口感，哎呀，真的，
6: 好好吃啊！
0: 还有经典葱烧海参家庭做法，
7: 哇、
6: 太鲜了，又，很好吃。
0: 整整3斤半，高品质即食海参，自吃营养，送礼有面，让您把海参也能当成家常菜。精彩马上开始，
8: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
9: 最近啊，我发现像我爸这样的啊，上了年纪的有一些中老年的朋友呢，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尤其是会去选择一些什么营养品啊、保健品啊，有贵的，有便宜的，真真假假的，发现安全隐患还是挺多的。
10: 老话说，这个药补它不如食补，
9: 你看，
10: 还是食补的是非常健康的。
9: 韩大叔，你觉得选啥比较好呢？
7: 哎呀，别问韩大叔，你问我，我都知道。首先，咱要选温补又不挑人的，那肯定是海中人参，海参呀。
10: 哎，轩轩说的还真是，这老话讲啊，这四条腿的不如两条腿，两条腿呢，它不如没有腿
7: 的。
10: 所以说呢，选择这个海鲜类，而且呢，营养价值又高，海拔沾之手的海参，
7: 哎，首选
10: 吧。
9: 但其实说到海参，我觉得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都不陌生，对吧？之前也一直给大家推荐过有这款海参，甚至很多朋友都一直在回购了。
7: 没错，其实咱们节目一直在给大家甄选的就是我们的即食海参的一个套组。我算了算，从播出到现在大概都5年左右了，
9: 差不多。
7: 很多的消费者都是他的粉丝，而且大家对我们推荐的这个品评价也是相当高的，
10: 而且复购率还特别高。
0: 这里就是我们的客服中心，咱们的即食海参自从播出以来，一直都是火爆的畅。销产品订单是一个接一个。
11: 您贵姓？
0: 而且为了了解消费者是否对产品满意，我们还会随机进行电话回访。
12: 吃到它比较软，从其他地方的海参比较硬啊，不爱吃，比在外面买那个好。
13: 吃的还挺软和的，挺好挺好，
14: 我觉得口感还可以，
15: 不硬，而且还有弹性，就反响不错。
13: 价钱不贵，
15: 比市面的价格还要便宜。
13: 大小价格挺好的，
14: 价格挺实惠的，它比那干海参便宜不少。
9: 大家的真实反馈啊，那海参的确是好东西，但是在生活当中，大家对于海参还是有很多的小困惑的。
0: 您会挑海参吗？
16: 不会挑。
2: 不会，没挑过的，就是吃现成。
0: 一般市面上鲜海参很难买到，大家常吃常买的就是需要泡发的干海参与即食海参。那干海参您会处理吗？
17: 干参会不会特别麻烦？
3: 哎，对，是挺麻烦的，回来发以后效果不是很好，
1: 不知道怎么发。
0: 泡发麻烦，不会发，所以即食海参成了更好的选择。不过这即食海参的价格
3: 挺贵的，
16: 对老百姓来说还是贵了点。
3: 好的地方肯定就贵，是不是？
0: 价格难接受，关键这即食海参是怎么做的？您有顾虑吗？
3: 不知道他怎么做的，害怕他加什么东西，不知道看哪儿。
16: 品质好坏，作为老百姓来说，根本就没法再鉴定这个东西。
9: 我们也把大家的问题稍微汇总了一下啊，不会泡发的即食海参是不是有点不？

0: 安全呀、啊嗯，觉得价格太贵的呀、啊，不太会挑的呀、啊嗯。
1: 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刚才贾斌说的这些问题全都不是问题，都能帮大家解决。返回来说，先说到的就是发海参，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2: 第一，咱们一定要用纯净水；第二呢是什么呢？就是全程就一滴油不能沾，一着油它就化
1: 了。
2: 哎，还有一个呢，就是冷热交替这个水温去发制它，所以说呢，在家发起来非常麻烦。
1: 那其实针对这个海参不会发，那很多人说了，很好解决呀，吃即食海参就可以了。
2: 哎、不错，
0: 这正好也搜了一下啊，3斤装800多块钱，这边你看3斤多1100多块钱，然后这3斤900多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大家能接受吗？
1: 你说的价格，那是大家自己买的价格，那能是咱节目推荐的？
2: 还真是。
1: 你看啊，你刚才搜的海参基本上是3斤装的，都是800、900、1000左右、但是今儿咱一点通推荐的，我带了一个小道具，看这是什么。
0: 奶茶，
2: 26块钱，
1: 26块钱。那我今天想告诉大家的，今天咱节目给大家推荐的即食海参，2根儿还没有一杯奶茶贵。
0: 这一杯奶茶26，这两根海参还不如一杯奶茶贵，
1: 10多块钱一点点。
0: 你要这么说，我刚才我还看着这个呢，这不是3斤30根，才900多，它一根是30多块钱。哎，所以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到底多少钱啊？咱们揭晓一下吧。
1: 行，那就由你来揭晓。上套组
0: 来吧，这个即食海参的礼盒，这不老朋友嘛，
1: 对，
0: 新房
2: 是啊，
0: 之前给大家推荐过的。
1: 看看啊，里边首先是这种冷链包装，大家收到的都是这种。
2: 哇，真讲究啊！
1: 先掂掂分量，行不行？
0: 大厨掂掂的，
2: 可以。哎，人家这个还真讲究，起码说是冷冻保温箱，
0: 没错，
2: 不错。这个
0: 还是哇、还有一层，他家包装真的还挺严实的。
1: 对，就是这个礼盒，就无论你自己吃、孝敬父母、孝敬长辈，
2: 哎，送朋友、
1: 送朋友都特别拿得出手。那这样啊，我先考考你，你还记得他家套组是多少吗？
0: 哎，这我记得太清楚了啊！上次我还清楚记得咱俩录的时候，他们家从2斤半升级成了3斤，
1: 对。但是我想告诉你，今天为什么又介绍他家？因为他家又升级了。第一个升级是什么？首先，你有没有发现他个儿更大了？他是从1斤的20头给大家升级成了15头的海参。那个儿大了，是不是实际上成本就高了？
2: 哎，还真是。首先啊，咱买海参啊，咱就看个头。它首先第一，价格会升高；第二呢，它的生长周期会在1年左右，就是升级这5个头。
1: 那咱就以咱这为例啊，咱这一袋是1斤装，现在15头的，跟原来比，这一袋实际上成本上有可能高出多少？
2: 大概就是100块钱左右吧，差不多。
0: 一袋差300的话，这3袋可能就差了
2: 三百块钱。
1: 300块钱，不仅不加钱，
2: 还有升级呢，
1: 还有升级。这只是套组的升级一，
0: 那他还不加钱，
1: 还不加钱。升级二是什么？我再考考你，上一次咱们这个套组赠品是什么？还有印象吗？
0: 上次赠的是他那个汁儿，就蘸着吃的那个汁
1: 爆汁儿，
0: 爆汁儿，
1: 对吧？就是类似于像这样的爆汁儿。但是这一次咱们不送爆汁儿了，就大家会觉得送个什么爆汁儿啊，送点小
0: 料
1: 啊，
0: 是的，
1: 送就送实在的。
0: 啥意思？买海参送海参，
1: 送海参。
2: 哇！
1: 再送给大家半斤海参。
2: 哎呦，
0: 我的天
2: 哪，这个优惠力度太大了！
0: 哎，个头变大了，还多送半斤，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因为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现在直接带回去3斤半。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把升级版的即食海参带回家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3: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可能有的观众朋友们说了，哎，那你们这升级完以后会不会质量打折？
2: 哎，还真是，
0: 都会有这考虑。让大厨帮我们长长眼。
1: 对呀、咱们不偏不向，现场验货行不行？
0: 可以，
2: 方便哈，一个一包装这种。
1: 大家可 可能会说了，咱升级完以后，这十五头跟原来的二十头能差多少？
0: 嗯，
1: 我就把原来的品和现在的品，大家能看到啊，就差了这么多。
0: 对，其实粗细差的还行，但长短差不多，
2: 差了四分之一。
0: 对的啊，
1: 是吧？
0: 我感觉你吃原来的三根，现在这两根也就够用了。
2: 对，
1: 是的。所以其实啊，真的是在品质上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2: 哎，升级了。
1: 因为它是冷链的，它现在是硬的。咱们现场呢，给它搁在小盆里缓化一下，然后打开看看对比怎么样，好吧？
2: 这一会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如果您要吃的话，就是带着袋儿，哎，泡在常温水里，或者说呢，就是您第二天吃，头天把它放在咱们冰箱的保鲜就可以，尽量不要用微波炉啊去打，这样的话呢，它影响这个海参的口感。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3: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
1: 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来，韩大厨，您看啊，咱们现在呢，这应该泡的差不多了吧？
2: 泡好了。
1: 您给长长眼，咱随便挑一根。为了对比呢，其实我们的导演也在市面上选择的是什么？是跟我们同价格的。
0: 哦。
1: 但是如果您自己花咱这600多不到700块钱买回去的，像这3斤海参，您可能带回去的啊，我给您随便找一根稍微大一点的，可能是。就这么大，
2: 嚯！
1: 来，先看看，
0: 其实还行，单看也不错啊。
1: 这是在袋儿里单看也不错，
2: 这个、看着没什么刺儿啊。
1: 你看看它袋儿里的东西，
2: 对，
1: 再看里边这水，
2: 咱打开看看。
0: 来吧，咱打开看看啊。
1: 看，首先，
2: 嚯！
1: 哎呦，关键是这个倒出来以后，你看这水里这渣子，
0: 咱这个感觉袋子都干净点儿的，
2: 哎，水特别少，倍儿干净哈。
1: 哎呀。看看，
2: 这一看就精神哈，
1: 刺儿神，对刺儿神，
2: 对
1: 有刺儿神，对。正常我们来挑这种即食海参的话，它的挑选窍门是什么样的？
2: 你看啊，首先呢，就是咱们刚才把这个水倒出来了，是吧？就是证明，就是说化开之后，它里边这个含那个包冰有多少。第二呢，就是说咱们目测啊，从眼睛看看这个刺儿啊，就是咱们这个海参呢，就是属于这种辽参，就最少是这种四排刺儿的这种。但是呢，这种呢，您看就是咱们
0: 它也不知道是哪儿的
2: 小品牌这种吧，就是你看啊，它基本上没什么刺儿。第三呢，就是从触感，你看这海参就是咚咚的啊。
1: 弹弹的，
2: 哎，非常有劲儿。然后这个海参呢，就特别囊。
0: 哦，还真的。
1: 哎，你看啊，咱们的海参是这样，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哦，
1: 你看啊，
0: 自己能翻个个的。
1: 你再看这个。
2: 对。
0: 啊。
1: 就是感觉弹性韧性不够，这个是特挺实的，特结实那种。
2: 对。它那个从袋里倒出来以后，有很多渣子。
0: 是的。
2: 证明呢，就是说这个海参在发质的时候呢，首先第一它质量不太好，第二它指定里边会加一些添加剂了。把海参呢，就是它稍微有点化了啊，是这样。所以说呢，它里边你看有很多这种碎渣子。最后一点呢，咱们就是实际的去品尝，哎，品尝它的口感。
0: 尝尝呗。
1: 看，不都泡好了吗？来吧。
0: 而且我们真的是基本上每一个打开可能都这样。
1: 哎，看看每一根是不是都是这种弹弹的，
2: 哎，短短
0: 各顶各
2: 刺儿啊，特别分明，都非常好。
0: 尝一下口，它没有什么那个沙子渣子的感觉。
2: 弹牙
0: 好鲜。
1: 你知道我吃什么？吃了有一种鲜灵劲儿。是吧？
0: 哎，感觉直接就能吃，
2: 就是本身海参的这种就是比较清鲜的这种味道。
1: 你知道我在干嘛吗？其实我觉得这时候我想给韩大厨补充。你看看人后边这个海龙筋，
2: 哎，
0: 这里头
2: 真是，
1: 你看人处理的多干净，而且里边就是咱说的这个比较有营养的成分全在里面，
2: 都在。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3: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口感这么好，而且那么干净啊，很鲜。萱儿姐，咱这是哪儿的海参？
1: 首先最简单一点，看产地。
0: 哦，
1: 看到没有？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海参纯净水，产地大 莲
0: 啊，辽参。
1: 是的，就这个辽参，为什么咱们讲究？你看大连的这种辽次参的主产区，因为首先它的这个纬度在北纬39度，

0: 个位置呢，水温低，常年在12度，水流缓，微生物丰富，水质好，而且远离污染，所以有好的海域才有好的海参。而且最关键一点，咱不仅是大连的参，而且是来自旅顺港的辽参，
1: 原产地。咱们所说的辽参啊，其实真正的辽参就在于哪儿？黄海、渤海的交界处，就是旅顺口这一块的海参。
2: 怎么你们说是辽参就是辽参？我问大家还是不信，怎么办？
0: 那特别简单呀、啊，咱节目一定是不偏不向，要用事实说话。
2: 没错，
0: 这样咱们直接去它的产地，咱们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
2: 没问题。
3: 大连的辽参每年有两个打捞季，分为春季和秋季。我们栏目组趁着现在的打捞季，去看看这海参是怎么打捞上来的。
4: 出发捞海参喽！
3: 您看看这海域，这规模相当有实力。
5: 两两年就送进厂加工，
0: 就赶紧得送到工厂加工，是吧？
3: 新鲜的辽参如何做成即食辽参呢？咱们接下来去工厂一探究竟。
0: 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接下来呢就会进到我们的加工生产车间了。那我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专门负责生产的车间主任王师傅了。那接下来您就带我们走一圈，给我们介绍一下，可以吗？
5: 可以啊。这就是咱们刚刚捕捞上的新鲜海参，
0: 真的是像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介绍，它既然是咱大连的辽参，就一定是这个刺儿特别的规整。
5: 它遇到高温呢、啊，它容易化，必须它需要去打冰，保证这个海参这个鲜活度。这海参的肚子里面就有一根肠，也没有其他的内脏啊，很方便的就可以把它给清除掉了。下一步呢，我们就需要是海参进行蒸煮。
0: 啊，就是去完内脏的这个活海参就要蒸煮了。
5: 对。
0: 煮海参，这个温度大概得多长时间呀？
6: 90度左右，煮15分钟左右。
7: 在温度呢是在0度左右，
0: 那我不就相当于在我们家这个冰箱的冷藏室里的感觉了？
7: 是你看咱家的海参
0: 啊，哎呦，
7: 哪个呢？
0: 都特 Q 弹，大家能看到吗？就是那种弹的感觉，它不是硬，它是弹。
7: 对，
0: 这个的话，咱们需要在这个屋子里面发几天呢？
7: 在5天。
0: 5天，那我们只用干净的水就可以吗？这水有讲究吗？
7: 水是必须得是用纯净水。
0: 哦，必须用纯净水。那所以才能像我们说的，就即食海参开袋即食。实际上，这个水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7: 对。
0: 这一步又是什么呢？
5: 开始摆帘，摆帘之后呢，完进去单冻。
0: 哦，就是咱们说的那个急冻，就给它锁鲜了。
5: 哎，对。
0: 师傅，咱现在就要把这个海参搁进去，给它冻上，是吧？
6: 对。
0: 那这个温度进去大概是多少啊？
6: 30度以上。
0: -30度。
6: 对，这是液氮速冻。
0: 液氮速冻。
3: 再把急冻完的海参密封真空包装，接下来只要您拨打电话，就能送到您家的餐桌上了。
0: 因为大家要知道啊，我们节目作为一档非常有公信力的栏目，我们在品控和品质的选择上是非常严格的。
2: 是的，
0: 看看这就是厂家提供的检测报告。只有这样安全、放心、踏实的产品，我们才能够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2: 是的，
0: 嗯，
2: 大家没买过即食海参，没买过干海参的，总在饭店
0: 吃过
2: 海参烧制的一些菜，对不对啊？你看我这给大家搜了几个葱烧海参，我这还算便宜点的，是268块钱，葱烧海参蹄筋138，海参过油肉78块钱。
0: 而且你看啊，平时你看，包括有什么葱烧海参捞饭，这还算人均啊，那肯定一人一份啊，59.9。
2: 对的。
0: 然后包括你看这种海参饭，只要你海参品质高一点的，是189。我要先提醒大家，为什么这是59块9？那其实他选的绝对不是我们的，就那种大菜参，那么长，咚咚咚一剁，就这一根海参能出20个人的饭，
1: 是是。
0: 但是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不仅是性价比高，而且是又升级了。
2: 没错。

0: 之前我们给大家做的是两斤半的组合，升级到一次三斤，我们今天给大家直接升级到三斤半啊，而且个头大小呢又给大家做升级。
1: 没错，个头大的可不是一星半点，但是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
0: 没错，
1: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三斤直接升级到3.5斤。
2: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2: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吃海参好啊，但是到底是吃活的海参好还是吃即食海参更好呢？别急，我们有请品牌方帮咱们介绍一下。
3: 那能看到啊，我们刚捕捞上来这个海参个儿是很大的，但为什么做成即食海参以后就感觉它变得小小的，有点缩水了呢？
4: 新鲜的海参呢，它需要经过加工，简单的处理内脏，然后呢经过一些蒸煮这样的流程呢，它会把水分都去除掉，它会跟鲜海参对比的话它会有缩小。
3: 那这个是咱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海参，是不是现在趁着新鲜吃它的营养价值更高呢？
4: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海参并不是越新鲜吃越好，有两点。首先呢它并不好保存，这样呢它也不卫生，再一个就是它的口感，新鲜的海参呢它的口感会比较的硬，像我们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不太喜欢。再一个，不利于营养的一个吸收。
3: 就是这个野生捕捞上来的海参和咱们的这个养殖海参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4: 教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怎么去区分野生海参和养殖海参。这种纯野生海参呢，首先你看它的刺是比较钝的，然后咱们再翻过来看一下，它的底足也是非常的密集的，这个就跟它所生长的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它必须要有很密集的底足才能够稳稳的
3: 扒住底下的小石头。
4: 对，
5: 其实啊，刚才贾斌也说了哈，到底是吃这个活海参好还是咱们这个即食海参好。其实海参这个东西呢，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一旦生长环境改变，会在4-5个小时之内身体会分泌一种消化酶，就把自己给化了。所以说呢，就是在捕海参的时候啊，他们也是非常的谨慎而且非常的快，就是在海参上岸之后呢，第一时间把它拉到工厂，或者说有的地儿呢稍微远一点，在船上就把它就是一个煮制啊，包括去内脏啊进行一个加工，而且呢急速冷冻，所以说能保持它的营养成分，包括它的口感，还是这种即食呢是更方便一些。
3: 明白了。
0: 一只海参有多种人体必须的营养成分，比如说活性物质，我觉得是很有代表性的，像海参皂苷啊、粘多糖啊、硫酸软骨素啊，包括一些优质的蛋白和人体所需的必须的氨基酸，精氨酸、亮氨酸、赖氨酸、苯丙氨酸等等。那另外还会有到大量的维生素的成分以及矿物质的元素。关于海参的营养价值，我们也听听看营养师到底是怎么说的。
6: 俗话说陆有人参水有海参，在营养方面呢，海参具有高蛋白低脂肪这样的特点，是比较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因为它味道鲜美，刚好也说明它含有多种的氨基酸。同时呢，海参的钙、镁、铁、硒这些矿物质，还有维生素 E 这样的营养物质呢，含量都比较高。另外呀，海参当中还含有海参皂苷、海参多糖这些生物活性物质，是有一定的保健功效的。
7: 那海参是不是个头大的比个头小的营养就高呢？大概率是这样的啊，因为体积大了，它的营养自然多了，而且呢，海参个头越大，它的体壁就越厚，生长周期呢就越长，
6: 它积累的营养也越多，口感呢也相应的越好一些。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三斤直接升级到3.5斤。
2: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2: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 干净，胎袋及时，花样烹饪，自制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5: 凉菜呢就是一个

0: 捞汁老虎菜海参、青红黄三样彩椒，
1: 嗯，
0: 还有香菜跟榨菜啊，也是为了增加它的风味。汁里边呢加一点点蚝油，
1: 嗯
0: 啊，然后呢来一点米醋，
1: 嗯，
0: 一点点的生抽，就要增加点咸味儿。然后咱们加一点点的白糖，稍微的今天来一点点橄榄油，
2: 哦，
1: 让它润一下，
0: 对。热呢，咱们做一个传统大菜——葱烧海参。粗细呢，大概有跟拇指这么粗。然后呢，咱们上面给它系一下花刀。
1: 要是我想，其实就是切点葱段，人家其实还要切上花刀。
0: 对，然后大概呢，就是比海参稍微短一点儿，
2: 嗯，
0: 就可以。
1: 对，因为热完以后，海参的个子会稍微变短一点点。
0: 嗯，
1: 然后这样的话呢，它跟它的这个大小就差不多，
0: 就差不多
2: 了。
0: 然后把咱们这葱下去给它煎一下。
2: 啊，刚一开锅就可以下了。
0: 对，如果油温太高的话，它一下去它里边炸不透啊。
2: 在家里可能很多人都怕麻烦啊，觉得海参直接做小米粥是挺好的。
0: 嗯，
2: 做个葱烧海参可能都是大菜硬菜，有点费劲了。但是这么一看好像还挺
0: 简单，其实非常简单，主要是把葱油炒出来就可以。咱们上颜色这个葱呢，就是一点点提前给它加进来。
1: 哦，就是留着一会儿，因为还要再炒。
0: 哎，这个时候呢，关火。然后紧接着呢，咱们这锅呢，借这个葱油味儿，哎，呲一点蚝油，酱油也一定要给它炒熟，
1: 把那个豆腥味儿去掉。
0: 对，加一点点的白糖提鲜，然后给它蚝油，先放葱，海参，
1: 哇，
0: 倒进去，
1: 哇，哎，快来看，快来看，
0: 嗯，然后咱们呢，轻轻的勾一点芡。最后，哎，
1: 关键的灵魂来了，
0: 咱们这点葱油给它往面上一淋，嘿，
2: 哇，
1: 油亮油亮的，
0: 咱们下面可以装盘了。
2: 先来口，
3: 我先来了啊。
2: 嗯，太鲜了，太鲜了，怎么会这么好吃？
3: 它里面一点都不腥，而且很脆。
2: 嗯，很好吃。
1: 嗯，
2: 那天呢，
1: 太美味了。
0: 你看我这个，嘿，连葱再海参，
2: 呦呦呦，
0: 嗯，
2: 哇，我看着都馋，
0: 吃嘴里啊，到最后它都不反腥，
2: 对，
0: 还是那股海参那种就是淡淡那种就是海水味儿，
2: 而且它做完之后它也没怎么缩哈，
0: 嗯，
2: 就是很厉害。
1: 哎呦，太好吃了，
2: 太好吃了。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4: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4: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以前啊，大家都觉得吃这个海参做海参特别的麻烦，
0: 嗯，
1: 但是有了韩大厨的这个做法，嗯，加上有了我们今儿带给大家的这个大连旅顺的辽参，我觉得啊，其实是一件很简单很幸福很健康的事情。
2: 吃的健康，吃的营养，还吃的方便了，
1: 没错，
2: 又吃的省钱了。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是我们的老朋友玉心坊的即食海参，从刚开始的2.5斤升级到3斤，今天再次升级到3.5斤的组合，
0: 嗯，
2: 而且呢个头大小也升级了，从原来1斤的20头升级到1斤的15头，让大家吃得更过瘾，吃得更有营养价值，保证产地都是辽宁的大连，
1: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因为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
2: 嗯，
1: 现在直接带回去3.5斤，所以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嗯，
1: 也让我们大家一起把海参当成
2: 家
1: 常
2: 菜。
1: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4: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5: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 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

0: 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库七色光艺术团，
2: 卡库七色，
0: 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3: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4: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5: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4: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5: 先别走，还一会儿走。
4: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3: 相信我，
4: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0: 地方呢是北京的西皇寺，因为早年间呢北京有东西两座皇寺，但现如今呢东皇寺已经没有了，仅剩这个西皇寺了。而且说到北京的白塔，可能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北海的大白塔，白塔寺的白塔，其实啊在西皇寺也有一座非常精美的白塔，叫清净化成塔。说到这座塔的来历呢，就得从乾隆44年开始说起。那年呢乾隆是70大寿，60班禅呢不远万里从西藏来到承德给乾隆祝寿，然后呢随着乾隆啊一同进京，就驻息在西皇寺。那后来呢这个60班禅呢很不幸是染上了天花圆寂了，享年42岁。在乾隆47年的时候啊，乾隆为了悼念60班禅，下令呢就在西皇寺修建了这座白塔。这白塔里边供奉的呢就是60班禅的衣冠。那介绍完了西皇寺呢，下边再给您介绍一个附近的餐厅。这个餐厅啊它有意思就在于没有菜单，今天您来这吃什么全看今天主厨的想法跟创意，所以说呀在他们家吃饭有点开盲盒的意思。
1: 你知道一个味道掌门的上午究竟有多忙吗？
2: 何厨的菜单和何云的菜单赶紧配，
3: 量稍微大一点，
2: 别到时候又不够吃啊，
3: 准备能够赶紧配点配点配点。
2: 去江南厨房，
3: 今晚上准备了多少只烤鸭？来来来，把这个先炒了先炒了。来了来了来了，跟他说了说了。
2: 各位贵宾打扰一下啊，糖桌石斑鱼。但是至少你再加个青口贝。
4: 快，太忙了呀！对你把这个一分就 OK 了，别的都不用管。
2: 要签字吗？吴传波，
4: 严格意义。
2: 我叫吴传波，来自四川达州。
3: 烤了吗？
5: 烤了。
3: 烤完了，把这个收起来。
6: 吴传波是歌华开元酒店的味道掌门，他负责这里4家餐厅的出品。
2: 我多的时候快40000步吧，每天就这么走。刚开始我觉得做厨师啊，我什么都能吃，什么都能吃到好东西，各种。

0: 我那个山珍海味都能吃，其实不一样。刚开始做的时候非常累，每天就是各种打扫卫生，削土豆皮，那一削削好多，还练那个翻锅翻沙子，那真的就是七八斤的沙子，你要一翻半个小时。这些地方整个全是磨成水泡，磨成水泡马上把那个泡挑了，又继续练。这个是没有捷径可走，你只有一步一步往上走才行。
1: 因为自己就是这样一路走来的，所以吴传波特别注重对新厨师们的基本功训练。
0: 还好的，三二一开始。
1: 下午两点原本是后厨一天当中难得的休息时间，但吴传波并没有选择休息，他决定临时抽查一下新厨师们的刀工。最近到了婚宴、暑期家宴的高峰期，吴传波希望新厨师能够进步的快些。
0: 你要这种厨师我们怎么去炒？好几年了就提升自己了，给你一个月时间，土豆丝给我切达标了。你们炒自助的那个土豆丝啊，就别擦了，让他们就是练一练刀工。
1: 新厨师们都知道吴传波是出了名的严格，大家都有点怕他。
0: 菜准备了没有？技术考核的那个菜。
2: 没餐厅。
0: 没报名啊？
3: 没有报名。
1: 甚至有人受不了，选择离开。
0: 没事，你怎么了？来，没事。你说。
3: 不干了，我挑这个。
0: 行。
1: 在吴传波看来，厨师是勤行，吃不了苦是做不来的。
0: 我们之前那会儿在练习的时候啊，没有说什么切土豆啊，那食材不能浪费啊。我们那会儿买的那个报纸，就是用那个刀去切。其实它报纸比那个就是这些食材还难切。我们一天要切多少呢？每天两斤报纸丝，基本上切完了，顶的这个地方绝对是一个水泡。一年啊，两年啊，下来那土豆丝能穿针。
1: 这几年，北京的餐饮市场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年轻的新生力量逐渐涌入，做菜这件事儿越来越不拘泥于传统。对于厨师来说，除了要有扎实的基本功，还得敢于尝试，敢于尝鲜儿。吴传波想挑战一下自己，今年他又主理了酒店里一家杭帮菜味型的创意菜餐厅。这里没有菜单，全部出品都是吴传波的创意，食客的反馈就是评判的标准。
0: 江南的文火牛肉太甜太腻了，把那个口味啊做一调整，做一个升级。
1: 作为浙菜中重要的一支，杭帮菜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形成独立的菜系，既可以清淡爽口，也可以浓油赤酱。文火牛肉便属于后者。今晚的菜单上，吴传波想对这道菜做个全新的改良。他想到了自己家乡的特产。
0: 我最先想到的是，其实是柠檬，因为我四川的，四川人，我们那边安岳啊产柠檬。黄的、青的都拿两个。意大利黑醋来一瓶。
4: 三十的那个也是三十。
0: 好嘞，黑醋、柠檬买到了，就齐了。
1: 吴传波首先对熬制的酱汁儿做了改良，加入了柠檬汁儿和黑醋，用来中和传统味型中的甜腻感。处理好的牛肉下油锅炸至金黄，增加脆感，然后将熬好的酱汁儿下入锅中，大火翻炒，使其均匀地裹在牛肉上。而接下来摆盘后的操作是专为这道菜增添的点睛之笔，是吴传波的巧心思。
0: 这个呢是咱们的蔓越莓，既能减这个牛肉的腻，它又增加它的颜色，又为它的果香，肉的脆感它本身还不够，加了三核桃水，它会有那个独特的那个一个脆感，更能丰富咱们的这道菜的那个口感。
5: 反应。
0: 柠檬皮啊，它有清香，柠檬汁不行，因为它这个菜是要酥香的，柠檬汁它放进去可能就这个皮就没那么脆了，就软了。来，各位贵宾，给大家上一道咱们的招牌菜，脆皮牛肉。这个我们是在江南文火牛肉的基础上。
6: 也是那么难的，
7: 上来那么好吃，
8: 酸甜可口
0: 啊，
8: 非常好吃。
9: 八十。
10: 它比大酱是有点大，
11: 能够比别人大
10: 一些。
12: 那酸甜味儿啊，
13: 非常好
12: 吃。馅儿倒好吃，
14: 我吃过，我吃过，你先上来，慢慢
15: 尝试。
1: 晚上八点半，后厨的高峰期已经过了。吴传波今天在菜市场买到了北京非常少见的荔枝菌，他想琢磨一下怎么能够尽快地呈现在菜里。
0: 这是那个广东荔枝园的那个荔枝菌，就五六月份有一个荔枝园里你也找不了几斤。这个菌呢，它有脆感，有甜味，还有鲜味都有，但是唯一一点就是产量少。
1: 在广东，荔枝菌常用来蒸东星斑、清远鸡，而吴传波的这家餐厅主打江浙风味，所以他有了个想法，能否把荔枝菌与江浙的家烧海鲜做个结合。第二天一早，他便赶到北京最火的温州海鲜店，向自己的朋友毛厨找灵感。
0: 哎呦，又见面了。可以啊，
16: 给你放点芹菜烧一下，
0: 葱油海瓜子来一个。
16: 可以。
0: 你看这个，很生猛啊，然后这个又挺肥的。
16: 这个是浙江的三明七线，温州人叫油馍，
17: 温州那边特有的滩涂小海鲜。交流一下，相互学习一下，
18: 淘宝的，
17: 相互帮助。
18: 原先呢是同行是冤家，现在呢是亲家。
17: 对
18: 啊，还有这高，满满的那个满足感。这个肉质啊，非常饱满。
17: 对，这个鲜跟别的鲜区别挺大的，因为鲜壳特别薄。
0: 一到这里，真的就闻到满满的那个海鲜的那个味道。
1: 交流完，吴传波便马不停蹄地来到海鲜市场采买食材。
19: 这个好，
0: 这个可以。
19: 那没事。
1: 荔枝菌的食用黄金期非常短，如何能把它们与温州海鲜的做法结合，吴传波还需要反复的去尝试，时间非常紧迫，可能等他实验出来，荔枝菌的食用期也已经过了，那就意味着这几天的功夫都白费了。但是在竞争激烈、日新月异的餐饮行业，走别人没走过的路，才能收获别样的风景。曾经经历过人生低谷的吴传波，依旧选择搏一搏。
0: 之前自己也做过，我们那些股东就没钱了，说了，反正这工资发不起了，没法发了。那么最后我呢，是自己就是掏了很多，给了下面的兄弟们回家过年，真的有一段时间困难的。我知道会难，但是我家里其实都不知道，是后面才知道，因为我家庭呢，就是说上有老下有小，怎么开销啊？那只能是什么？你自己顶着那个压力啊，只能往上冲。来，先把米鱼烧了。
1: 为了给荔枝菌的实验抢时间，吴传波更忙了。
0: 太肥了，谁的这个味道不够。
1: 几时间多尝试，无论成败，他相信只要向着目标迈出去，就必定会有收获。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北京歌华开元大酒店和餐厅味道掌门吴传波。
20: 掌门私房菜咖喱鸡。
21: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ef Dream 餐厅的味道掌门人胡涵。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我的私房菜——咖喱鸡。把这个鸡肉呢，拿过来改一下刀。

0: 有两种不同的咖喱糕，一种呢亚洲的咖喱糕辣味会稍微重一点，还有一种呢没有那么辣，这两种调配在一起的味道会非常的好。先把洋葱和大蒜炒香，还要小火不能放颜色，然后呢我们放这个两种咖喱酱，然后把去皮番茄连汤带这个番茄一股脑的装进去，加一点水让它慢慢的煮着这个汁儿，用糖呢来中和这个咖喱糕的这个苦味儿，熬个5到10分钟就好了。鸡肉呢我们就直接用盐胡椒直接把它炒熟，给它炒上颜色，加到咖喱汁里之后咕嘟的5到10分钟，这个菜就好了。
1: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2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本节目由京兴装饰冠名播出，京兴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京兴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京兴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把骨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砖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但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再直接到你家就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说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工长啦，一步步的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0: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1: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京兴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2: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子的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的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京兴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

0: 30左右。
1: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2: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3: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0: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说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3个门或4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1: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0: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们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1: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3: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0: 这是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它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那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多少米全给您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边，就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地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是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上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再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1: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想消费的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5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3: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0: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4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得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 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剪，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呢，就从这个防水上面，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

0: 换。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随着它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1: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0: 哎，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镜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试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2: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好，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选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你能接受将来在养老院养老吗？
1: 我肯定能接受，对，因为就是刚才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你老了，你的对象也老了，你要是在家，那肯定他就负担。
2: 比方说，女方提出给他子女，
3: 借给他
2: 啊，借给他子女，
4: 实力他怎么答应？
5: 二三十行。
2: 钱多了，那个
0: 二三十也不给借。
1: 这个东西仪式感对我们来讲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6: 谁说不重要？
4: 对方留着前任的旧照片，你能接受吗？
3: 那有什么能接受的？
4: 都得撕掉。
7: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在昨天的节目中，几位嘉宾回顾了录制时的高光时刻。
2: 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这有一个夫妻档，
1: 我真的是一上来我眼前一亮，太帅了。
8: 我需要价值来体验，而不是说给我画大饼。现在我这年龄我不需要。对，我再找的话，房子上你最好写我一个名，写名是有居住权，而不是说我分他的财产。
3: 我跟一个男的刷了两天，刷了20多万啊，完了以后那个男的就给我私信说的，宝贝儿，我亲爱的，然后萌萌哒，然后你啊，我说你少跟我说。
7: 也提前选出了各自心中的最佳人气和最气人嘉宾，最终答案会如何揭晓？
2: 刚才啊，我们编导分别征求了大家的意见，选出我们今天的最佳人气奖和最佳气人奖。我先说一下我选的，我把最佳人气奖呢给的是我们这位妹妹，把最佳气人奖呢我给的是您，因为您老捡钱包，我真生气啊。那么各位，你们都有你们自己的选择。你们简单说一下，我们最后看看众望所归是什么。我们宣布一下今天的最佳人气奖获得者和最气人奖的获得者。
8: 我选的最佳人气奖是这个姐姐，所以我很欣赏她，所以
3: 她老在鼓励我，
8: 是她。
3: 你有缘。
8: 然后最佳的气人奖的话，我最看不行她 AA 生活 AA， 所以我就想着她。
3: 我选的最人气这儿，
8: 哦，谢谢。
3: 最气人，我选那个抠门的那个哥。
2: 最气人，

0: 我选的也是擦堆砌人，
1: 最佳。
2: 我们女同志都是
1: 最佳人气女
2: 神，力有所见略同。
1: 是您，帅哥，
3: 我选的是。
1: 是他最气人，
2: 男同志给你看不惯。
1: 最佳人气呢？
4: 最佳
5: 你是气人奖，
4: 谢你。
1: 哦，这个也黄
4: 就是。
1: 好，朋友们，我们看看最后这个大家就是共同的统计出来的结果。最佳人气奖，我们这位帅哥，您是最佳人气奖。来吧，哎呦，最气人奖。
2: 还挺配合，
1: 还
2: 高兴的，高兴的，高兴的接待接了。
6: 您这个特带喜感，特带的那个喜感。
7: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对，我选1号先生是最佳人气。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您一出场呢，不是给我了一个那个非常惊艳的眼前一亮吗？我觉得你像你这样的一定会有很多的女士会喜欢你的。
4: 对，
1: 所以你在表现上，在自己阐述上再进一步没有问题，你一定会找到
2: 你能行
1: 最新那一把，
2: 加油。
1: 这个最佳气人奖的话，我选2号男嘉宾。你这个，您说的那个什么都是演员，演员，我就绞尽脑汁就分你的演员到底是什么？
0: 对，
1: 这个东西真的难理解。
0: 3次了都没知道是演员是什么，
1: 所以我选您了。
4: 对对对，
1: 说
4: 说。
1: 太气人你
6: 太刁了。
1: 我倒能体谅那个我们这个兄弟的他那个苦衷，他实际上啊，就是他有些话吧，他不直接说出来，
4: 这不是怎么表达出来。
1: 我知道他顽固左右而言他，实际上呢，他的倾向性的意见已经表达了，知道吧？
4: 对，
0: 我也选的是他。
1: 为什么？
0: 他一上台，他跑到解放前了，他离开这个现场，
1: 所以你说的那句著名的话，
0: 对，
1: 不有你吗？
5: 通州张家湾，
4: 没多远，张家湾，
5: 没多远，
4: 现在交通方便，一小时到的了，是不是？就是解放前的时候啊，就是我听我爸到了啊，说生我三姐的时候，我爸挺什么就别扭的，后来我爷爷说，那你上通州去吧，那会儿坐的牛车。从前门这儿哈到通州一天，好家伙啊，一天，现在都快上，就那会儿47年那会儿
5: 有您了吗？
4: 没有我的，没有我的
8: 啊。那您聊他干嘛呀？您聊聊你们俩。
9: 最佳那个气人奖也是这个
0: 气人奖，
9: 就这个气人是带引号的，就是他能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就很幽默又很风趣，而且你能理解他的意思，但他又没说明白，所以你才觉得有点气人，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刚才也是讲到解放前了，所以我就笑，
1: 他吓得眼泪都出来。
9: 但是我选的最佳人气是这位姐姐，她就特别自信，而且她做的很多事情就境界很高，所以我才选他。就这样的，
0: 谢谢大姐。
9: 真的，
1: 我们请最佳人气奖获得者，我们这位帅哥行使您的权利，您第一个抽，然后你指定现场的任何一个人来回答。好吧，来，
0: 哎呦，大权掌握在你的手里了。
1: 然后您打开，您打开，打开，
0: 还挑个粉色的。还
10: 对方提出是交往3个月，每一个月给3000，你能接受吗？
1: 这是位女士，
10: 就是她上来，美女啊！
2: 这个的话，要让我作为男同志的话，给3000块钱的，我完全同意。我把工资卡可以交给她，因为说我付出的多呀，比男同志付出的多呀，因为男同志他的需求多一些嘛，所以男同志必须付出了经济方面上。然后付出相对而言稍微多一点，啊，那女同志心里边才平衡嘛。但是女人是一杆秤啊，你对她好的话，她会加倍的对你好。
0: 如果是我的话，我不要钱，3个月交往就能看出这个人的本性。
1: 就是您根本不用交，
0: 对，
1: 就不用让他给钱，
0: 不用叫他给钱了。
1: 这倒体现了咱们女士的那种独立人格，
0: 大度，不是大度，
11: 你一拿他的钱，他就看不，首先他看不起你，就是女的，
12: 对对对，
11: 你就你知道要钱。
9: 我的观点不太一样，我不需要这三千啊。我觉得这个男性能有吸引力，但是我不能保证他将来对我怎么样。我跟他尝试商业没问题。嗯，
11: 这钱不需要，
9: 不用十万
11: 可以交啊，
12: 一个月可以。
9: 因为你要的钱相当于你出卖了什么？你想想，
11: 可以
9: 不需要钱，
11: 一个月都不用，
12: 钱不
11: 我刚才说的是我同意，并且把工资卡交出来，说是我是站在男同志的这个角度上，我让对方看到我的诚意，让对方放心安心。
9: 那就不止三
11: 千了，然后不止这三个月、啊，
9: 对对
11: 对不对？
9: 也不止三千了，
11: 就是说奔的一辈子去。
9: 哎，这样的更好，这是男性应该做的。
1: 啊、好，
9: 好，下一个，
1: 您现在。您的权利是
11: 那我同样也是粉色我喜欢粉色
12: 是是
11: 看对方的婚姻状态时您会刻意留意丧偶或离异吗那我给这个姐姐吧
12: 我因为我是丧偶所以我要找丧偶的因为和我的经历感受相同如果要是接触好的话也可以改变啊初衷还是选择是丧偶
1: 您怎么看
13: 我就是丧偶和离异都可以
1: 都可以啊、嗯、哦
11: 离异啊为了孩子也有沟也得来往也不一定因为啥吧孩子都大了都独立了结过婚的、嗯、用不着父母了
12: 有的没有经济婚的他以后就比如现在是都是双方亲生父母上台你很尴尬不带你去
1: 哦
12: 对吧
1: 哦他考虑的更多一些嗯更实际一些
12: 对
1: 来您接着抽
12: 对方开口借钱给自己子女你会答应吗
1: 你想让我
11: 你说呢一个字儿借
12: 又不是真的
10: 这个事儿啊一般的您
1: 嗓子不歪
10: 对
11: 怎么了
10: 你看男方要有实力无所谓对吧
12: 您有钱
10: 这、
12: 啊、有实力啊
10: 咱承认咱自己没那实力咱
11: 啊要是我我就给
1: 啊
12: 有实力啊
11: 我觉得我也会给有的话然后俩人商商量量的能拿出多少拿出多少就看是什么情况也不是盲目的给的、嗯、
13: 我爱他我爱这个男的我就要叫这个男的高兴
1: 就是啊
13: 给他的儿女需要多少钱只要我有我就全我全给他、嗯、我给他儿女了钱他肯定开心我不给他他肯定
1: 他开心就对您好
13: 那肯定的呀
1: 对
13: 这不都是
12: 这个
13: 相互的吗、
1: 这个、那男士呢您呢比方说女方提出给他子女
12: 借给他子女
1: 啊借给他子女
10: 实力他怎么答应呢、啊、
12: 不是女方自己
14: 啊暂时行
10: 对
14: 对吧那
12: 是二三人也不给你借
1: 刚才第一个回答的是您您再接着抽
10: 那个再婚后对方留着前任的旧照片你能接受吗
11: 那有什么能接受的呀
10: 对让他回答说、
14: 啊、那
10: 是偷的回答
1: 那对对
12: 那你给他呗把那
14: 那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对吧
10: 啊
14: 不说了吗那有什么不能接受
10: 不对呀、啊、都得撕掉
1: 啊
11: 那是多少年的多少年的在一起那那种感情怎么能忘呢你只不过扯了他也是想
10: 对
11: 我允许你心里边有一块空地留他了
12: 装他
11: 啊但是呢我时间长了我可能会吃醋、嗯、我可能心里边又不高兴了会有这种所以说呢我可能最大的可能就是我让他把照片放起来让我看不到的地方
1: 我觉得呀、啊、如果是丧偶的话你留一张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是离异了、嗯、那尽量就不要留了、嗯、也不要给后人这个再婚的
12: 这大哥说特理性
9: 同意
12: 我也赞成、嗯、大哥说的特理性
9: 非常理解
12: 对比较理性
11: 是的
1: 接着再抽您来
15: 再婚后您会约束对方的业余爱好吗哪些爱好是您不能接受的那您说吧，那个
12: 别着魔，就什么事儿都适可而止，比如喝酒、小酌、怡情、大饮伤身，然后再一个就是跳舞的事儿哈、嗯，因为我没接触过，但是在底下聊议论过，就是说适当的跳跳健身操、舞什么的，但是我不太建议就是每天都去跳那个我叫什么交谊舞，对对对，
1: 非常好，您来，
12: 谢谢，
1: 您来，
12: 嗯。 再婚后生病住院了，该优先靠子女还是

0: 老伴儿。
1: 必须靠老伴儿，
2: 老伴儿要不住，
1: 因为
0: 给你
1: 又给我了，嗯，因为住院什么的哈，我觉得必须靠老伴儿。子女的话，我觉得还是往后一些。
0: 子女他也有义务，
1: 也有义务。
0: 如果他的爸爸没有那么多钱，他的子女可以拿出钱来帮他爸爸。
1: 现在我说是啥吧，主要是就是看看这个顺序吧。第一是老伴儿，嗯啊，第二然后才轮到子女的。满堂儿女不剩半路夫妻嘛，所以我觉得老话还是有一定的道理。
3: 为什么夫妻必须的第一时间第一责任，就是即使到了八十，那么无论是男方还是女方生病了，肯定是作为老婆或丈夫是在第一时间最近的那个关系去照顾。那么他体力肯定不支，如果到了八十怎么办？这时候就要有护工。但是你不能说有了护工我不管了，我天天回家睡觉我去玩去了，那不行，一定要监督。监督就是说你定期来看，如果住在监护室咱们就说得远了，那你就想进都进不去。普通病房你必须坚持来，就在你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就你要尽到这种责任和义务。然后呢，你的子女会效仿你，你孝，你对你的老伴好，他作为儿女也会孝敬你，那么他们也会利用他的时间来照顾自己的父亲或母亲。我觉得这样做就是合情合理。
4: 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还原到什么呢？还原到我们这个老年人在找对象的那个最关键的排位问题。第一放到最前面的不是经济，不是房，不是产，最第一件事就是人品人格。互相找对象就是要承担义务，只要我们走到一起，我一定有这个义务帮助你，咱们走到最后。
5: 他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啊，就在我们这个棚里边有一次录制节目让我特别感动，就是有这么老两口，男士啊非常好，一直伺候着他这个爱人哈，儿女也非常孝顺，都围在身边什么的。后来呢，就是当儿女不在现场的时候，这个老太太就跟老头说，他说我特别想让你拉着我的手。老头说：“那你怎么不找早说呀？”他说：“我当着那个孩子，我不好意思说。就是当面对生死诀别的那一刻，我觉得你身边有老伴儿握着你的手，共同面对死亡，那是一种很大的幸福啊！他就克服了那种恐惧的心理，我觉得那个意义也在这儿。”
4: 对，
5: 是吧？
6: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5: 下一个问题，
0: 谁是？
5: 您抽。
2: 我一天都没
0: 抽
2: 吧，
0: 抽个黄的，
2: 黄的，绿色。你是一个注重仪式感的人吗？
5: 他这牛逼的，
2: 什么节送什么，你
5: 吃顿炸酱面得了是吧？
0: 我不在多少钱，不在多少是个心意。
7: 哎，对，嗯，对，钱不在多少是个心意。
2: 你说你这句话还得让你说出来，他再说。
1: 但是女人她对生活必须要有一个仪式感，
7: 我真不知道。
1: 所以说了，生活有个小惊喜啊，虽说不是说太花米的哈，但是就是你用心就好，连把你手工做个东西了，端一碗炸酱面都是好的，这也是你的心意。哎，
5: 我倒理解啊，我们这位兄弟，因为你得看他的那个时代背景。在那种情况下，有的时候男士想，比方说送女士一束花啊，女士会说什么呀？你瞎花这钱干嘛呀？
2: 那是老辈的，是
5: 有那钱咱们干点，不是？就我们那个时代真是这样的，
1: 是真实的，但是他嘴上是说了，心里蜜了很啊，甜了很。
0: 他哪怕换了去退了那个换钱，他也高兴。
8: 对，
0: 把那个票拿出去，
2: 说的花得卖了，花卖了。
4: 我说这个女士们还要对男士呢多一些包容，为什么呢？普遍的，我周围的，因为我当过兵，我周围的这些战友啊，我也曾经跟他们聊天的时候聊过，你们平时对自己的夫人有没有这种仪式感？送束花啊，买个礼物啊，过什么节什么，很少。年轻的时候可能有，很浪漫，那种憧憬啊，但是岁数大了，这个关系啊，已经由那种男女的关系变成一种亲情关系了以后啊。反正从我的这个心里认为呢，这个东西仪式感对我们来讲已经不是。

0: 那么重要了。嗯，
1: 谁说不重要？
2: 我让你太
3: 这是他最大的缺点，
2: 重要不重要？
3: 我太需要了，
0: 没有这个仪式感，难道我对你就不爱了吗？
3: 没说，
0: 对吧？
3: 有了
0: 更
3: 好，
0: 我就没对你，就对我们家就没有奉献了吗？仍然是有的。但是你非要这种仪式感，
3: 是
0: 有的时候对男同志来讲是一种负担。
3: 又
0: 挑这个礼物、啊，
3: 应该是个美丽的负担哈，怎么能是负担呢？
0: 挑这个礼物啊，你说你买一束花、啊，
3: 哎呀，你随便买点东西，
0: 买的好的，哎，还高兴；买的贵的，你要买的差了一点，你看有时候我送他就一枝花啊。这一枝花是什么？
3: 你送我一盒爆米花都行，只要你的心意到了，我就很开心。
0: 真
3: 的，我真的很开心。
0: 我真的贵，
4: 绝对不是。
0: 我
2: 就拿这个打发我，
4: 是不是？
3: 他至少想到了，但是不是那一小桶啊？那有大桶买的。
4: 他给你买一屋子，你都不高兴。
3: 我那个不是一屋子，我也吃不了。
0: 对这事儿，所以
3: 不
0: 还是要有
3: 心意，
0: 还是要有，
3: 就要有心意。嗯。
0: 你像结婚纪念日这样的，我觉得对我来讲就非常重要。
4: 但是我也理解啊，我们这位兄弟说的，就希望女士啊要理解男人，
3: 理解呀，他也没生气呀，
4: 他不会买东西。
0: 对，我发现这个仪式感都是男生给女生，这个女生给男生，
3: 我也给他过，他在60岁的时候，
4: 大少
3: 又属狗的，我送了一个特别可爱的博美小狗给他，活的呀，60岁
0: 生日，给我一个惊吓，
3: 给了一个惊喜，而且我提前3个月买来，让我女儿帮我养的，悄悄的，等他过生日6月5号的时候。这个是个活物啊，你看到它你就知道是我给它的
4: 小狗、啊、
3: 小狗特别可爱的狗，天天黏着它，现在哎呀我都很羡慕，我说到时候我过生日的时候你送我一个行不行？
0: 送头猪。
5: 其实我代表那个就女生说一下话、啊、就是在这个男生送礼物的过程中，就是他送这礼的心很重要，至于他挑什么礼物，我们要本着一颗平淡的那个心然后接纳他就行了，什么包括他解不解风情，他能不能写诗，那都不重要，只要他感受到你心里有他，
3: 对对，
5: 就够了。
3: 这个很重要。嗯。
6: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7: 您会因为什么事情暴跳如雷？就是
8: 情绪失控。我失控的时候很少。我要是遇上特急的，我先压抑，先稳，然后解决。
5: 就是我妈说了一句话，
8: 先不要说话，
5: 就说你激动的时候先喝口水。
8: 你喝任何事儿都可以，可以不说话，可以解决这个事儿。你暴跳如雷只能激化，不能解决。
4: 好，接着来，把那个话也接着抽。
8: 你怎么看相亲对象的子女是男孩
5: 喜欢女孩的？
4: 您指定随便谁回答都可以。
8: 我给这没小孩的。啊，
5: 给我？
8: 我与这有什么关系？
4: 他要是男孩啊，还是女孩啊，还是没孩子？您的想法是什么？
8: 男孩女孩我都养。
4: 啊，
5: 很棒
4: 啊，好爽，
8: 当自己的孩子养。
5: 对对 对, 对，
8: 那肯定要比自己孩子还要亲。哎，对，你能接受将来在养老院养老吗？
5: 你指着
8: 给你。
0: 好，我肯定能接受。对，因为就是刚才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你老了，你的对象也老了，你要是在家，那肯定他就是负担。现在养老设施这么好，未来发展还会越来越好，
7: 对
0: 吧？所以呢，那到养老院去养老，如果是两个人都能同时去更好，如果不能同时去也没有关系。相信现在养老院的条件，对于养老这个老人来讲呢，是一个。不说最优选择，至少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所以我能接受。
4: 我现在有点不解啊。
8: 我接受，我肯定接受，
3: 我也接受啊。
4: 你也接受？
3: 我们俩都做好准备了，
5: 一定要去。
7: 对对，您说的对。
0: 我们分享一个自己难忘的相亲经历。
3: 哇，问问谁？
8: 非常难忘。
3: 对对对，
8: 相亲经历。
4: 这是有人给我打过热线啊，我们就加了微信。聊了2个多月，还没见面呢，他就觉得咱们就是互通电话也是一种考察，所以我的经历就到这儿还没完，啊，如果真是见了面，我再跟你们汇报，谢谢
5: 啊，好，期待着，
4: 超好。

0: 您是怎么宠爱自己的？
1: 对呀、啊，别人没人宠爱，自己
2: 我怎么那我经常有时候一个人吧，没人跟我吃饭，我就点那个建国饭店的独宠套餐，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吃个西餐，然后呢有时候没人跟我去旅游，我就自己一个人抱团，然后自己一个人上老年大学去学习诗词，然后完善自我。我相信你若盛开，蝴蝶自来。
0: 嗯，好，接着抽，
2: 最后一个了啊！
0: 对，
3: 他沾上了，跟一块儿走。
2: 在婚后，如果对方要求你每月上交生活费，您能接受吗？
1: 能，我能，我才不白吃别人家的东西，我吃我妈的东西还得给他20000块钱。
4: 能，绝对能。
3: 你上交多少？
1: 你就得说
3: 30-20。一天，
5: 一天怎么就50吧？
2: 1500，一个月1500，
4: 1500，
1: 买青菜多了，
6: 3000，
1: 买青菜
2: 他一个月3000，他出1500，
0: 他月
2: 还可以啊，月
0: 工资是5000，
2: 哦，月五，
3: 那1500
2: 不高，
3: 你5000出1500，
2: 算在北京来说够高的，
5: 您不高啊？
2: 我差比您多1000，我也就那样。
5: 你不是事业单位吗？你们
2: 是事业单位，
5: 就是多呀。
2: 那个吴老师，这我想请问您这个问题
0: 啊，就是出不出生活费
2: 啊？对对对，
0: 那我肯定得出啊，
5: 得出，
0: 而且我要出大头啊。我提出什么？咱们按比例抽。
2: 嗯，
0: 比如说我挣10000块钱，我拿出我10000块钱的50%，5000块钱。
2: 嗯嗯，
0: 您呢？假如说啊。您挣6000块钱，您也拿出您工资的10%，按我的比例一样，那不是我还是出大头吗？然后把我们共同出的这个生活费放在一块儿，作为我们的活动资金、生活资金都从这里边出，这就是咱们未来过日子用的这个钱。如果以后的生活包括什么吃饭花不了几个钱，旅游啊，什么玩啊，这些都从这里边出，是吧？这里边假如说咱们。游的远点可能不够怎么样，咱们从我们原来继续还可以拿出来。我倒觉得男方拿出来的时候可以比例高一点，这都无所谓，只要有爱，是吧？那都是愿意付出的，不会斤斤计较的，我是这个意思。
7: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0: 最后一个环节是这样啊，我们有哪些问题，有什么想法、愿望，是吧？最后打个问号的提出这问题，然后就翻这个答案之书，翻到哪页是哪页，咱们就做了这么个游戏，看看您得到的答案是什么。先从您这儿来，好吗？
8: 啊，我就想健康长寿这个题
0: 啊，
8: 看我能活到多久。
1: 语言的力量是非常强大。
8: 那就翻了啊，
1: 希望您
8: 静心。静心啥意思啊？静心
0: 少管闲事，少找麻烦，您就万寿无疆。
8: 好，该你了。
6: 好，
2: 对，智慧。
6: 我有一个愿望啊，就是我的爱好啊，我一直要坚持到我人生走完，我就坚持我的爱好。
0: 能不能坚持到最后？
6: 那就要看
0: 啊，
6: 他了。走出剧情。我理解哈，可能还有更多的爱好，
0: 对，
6: 不能光限于我现在的爱好，比方说旅游，我们旅游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去过，必须得去，还有一些我的对象他的一些爱好需要我去帮忙去协助，我要跳出我自己的这个圈子，
8: 对，
6: 要完成。
1: 我希望找到一个跟我志向、爱好、三观都相合的人吧，帮你更成熟一些。
6: 太对了，
1: 我还不成熟。
2: 就是我能不能再通过这次选择，让我找到心仪的那一半？
0: 饭
1: 没问题。帮你更成熟一些。
2: 哇塞，
1: 真是
2: 不行，这个咋弄？
1: 什么呀？
2: 怎么
1: 了？
0: 不值得去争取。
1: 还不是我的，我那是让我成熟。
0: 不是，
2: 我今天是马年，我今年。
0: 不是，他就说啊。可能您今天所遇到的不值得您去争取
2: 啊，对的。
0: 比如说我在座我们两位男士吧，都不值得您去争取
2: 啊。您真会坚持，
0: 明天以后您再争取。
2: 您怎么会坚持？

0: 对吧？
1: 你还
2: 我希望咱们的人都能2026、2026年成功脱单，
1: 没问题。嗯，
2: 当然你更成熟一些，
1: 当然你更成熟一些，再成熟一些还是行的，
3: 成熟一些。我也想，我能脱单吗？我看到
1: 你，我也好脱单，
3: 一往无前。
1: 哎，这你这是真
3: 一往无前。
4: 这意思告诉你什么？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哎，往前走，莫回头啊！
0: 对，这是。
4: 今天啊，我觉得哈，不知不觉，这种短暂的但是却欢乐的时光就这样过去了。
2: 那好吧，
4: 这种欢乐的时光又是我们的缘分，非常值得我们怀念。嗯，我们预祝各位都能心想事成，谢谢大家，
5: 谢谢，
0: 谢谢，谢谢。
3: 这是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
6: 哎呀，美女啊，
7: 漂亮，
6: 是不是？
3: 这是上大学以后的，
6: 师大女附中。
3: 这是80年代，工作以后，这还有我的姥姥。
6: 看您这照片，扫的不是一般的好啊！
3: 修了，我都修了，每张照片都修过了。
6: 就你巨大的工作量啊，
3: 工作量非常非常大。
6: 对，要扫你还要修，你看还要把它排个版，上面还要标注字时间都是谁。那您一天得花多少时间干这事儿啊？
8: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9: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0: 爱生活每一天。

0: 北京人偏爱的那一口。
1: 嗯，这茶叶味啊还挺香的。
2: 这是我们原来喝的味儿，
3: 一口喝下去，这香味儿顺着我们的这个食道，哎呦，慢慢的溢下去，特别的清香。
0: 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原产地直发。茶叶好不好，冲泡见真身，珠形锁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牙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关键还有您意想不到的实惠组合，让您走亲访友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精彩马上开始。
3: 哎呦我的天哪，轩轩，我这不问不知道，一问还真吓一跳。你知道我本来想买点这个茉莉花茶回老家送朋友，一打听这价格我还真不敢买了，这也太贵了。
2: 哎呦，现在这茶可不是原来记忆中的这高碎了，次一点吧你入不了口。
3: 没错，
2: 可是这花茶越喝口越高，所以合了口了，这价格还真不便宜。
3: 你说怎么办呀，我这是鱼和熊掌，这不能兼得了，我又想好又想便宜。
2: 那呀还真不一定，这样咱先请大家一起品品茶。
1: 嗯，这茶叶味啊还挺香的。
2: 这是我们原来喝的味儿，
4: 很水，跟我们喝的好像不一样。哎，这怎么跟一球一球似的？
2: 这个呀叫做白玉螺。
1: 像这种白玉螺啊比普通花茶啊价钱要贵，我这一闻直入鼻。哎，这个就是首先说它这个茉莉花茶这五音以后它才能有这种效果。
4: 嘿，真棒，这茶叶，我跟你说，原来这沏完了那茶叶里边的竟是碎渣子，你看这个茶沏完了特别清凉。
1: 嗯，泡出来还是蛮香的。
5: 我刚才就搁了那么一点儿。
2: 嗯，
5: 怎么泡出这么一大杯啊？
2: 够劲泡的，
5: 都满了。
1: 喝到嘴里呢比较利口，
5: 入口感觉有点甘甜味儿，
4: 满嘴都是那个茉莉花的那种味道。
5: 怎么着也得200来块钱的吧？
1: 600啊800啊。
4: 儿子给我买啊，600块钱的好像都不如这个好，最少也得500-600。
2: 婷红姐你看，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茉莉花茶，一开始咱先打打口看看味儿怎么样。
3: 怎么样，
2: 尝这闻着就觉得

0: 可香是不是？一口喝下去，这香味儿顺着我们的这个食道，哎呦，慢慢的溢下去，特别的清香，
1: 而且回口以后是不是满嘴的花？

0: 一共是六罐，100多不到200。另外呀，我们再赠送您一套精美的茶具和两个礼品袋。
1: 这价格确实实惠，你看大家尝的时候觉得味道好，价格又这么便宜，哎呦，简直了！我恨不得现在就赶紧买一两股。
2: 所以啊，今儿咱给大家甄选的不仅是这口特别正的茉莉花茶，最关键一点是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而且啊是今年的新茶春茶，您越早定喝的越新鲜，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传统印制工艺，精选春茶嫩芽，茶汤金黄清透，茶叶毫芽分明，入口花香浓郁，滋味醇厚甘甜，珠形锁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芽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市场价要200-300一斤。今天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买五赠一，足足六罐，再赠送您精美茶具一套和两个礼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让您走亲访友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那咱今儿一点通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好茶，还专门请到了懂茶的郑翔宇郑老师，欢迎欢迎。
3: 先生好，苹果姐好，问候大家啊。刚才我在下边呢还一直在研究这个茶，好好的去品鉴了一下，其实这个茶真的特别值得推荐。
2: 最关键一点是今儿我们带来的这款茶怎么着能评判它是一款好的花茶。
1: 没错，
3: 那就至关重要在我们怎么去选择茶哈，从哪几个方面进行入手。其实我们讲的是一看二闻三品，看看什么，看一下这个茶里边有没有杂质，对吧，有没有那种汁，这个沫子在里边，所以我们可以看第一个倒出来之后，每一包里面特别的这种干净，没有任何杂质在里边，
2: 就没有那些就高碎的那些
3: 碎
2: 沫高沫，
3: 对，泡完之后飘在里边那些东西当然是没有的啊。第二就是二闻，闻什么，闻一下整个的那种香味怎么样。其实说实话，又打开这个茶包之后一剪开
1: 就香味儿，
3: 对，萍姐您闻一下，
1: 好香，
3: 特别清甜。我们说这个白玉螺是什么哈？其实白玉螺是茉莉花茶的一种。那为什么叫做白玉螺呢？首先第一个就是玉螺的形状，因为它形状像似海螺，所以把它叫做玉螺，白玉螺，
1: 就一圈一圈，
3: 一圈一圈的。第二个为什么叫白玉螺呢？我们会发现啊，它整个的这种状态、颜色，跟之前买的这个条索状的茶叶，包括我们之前那个普通的这种玉螺的颜色不太一样，有点发白，是为什么？这边全部采用了今年的新茶一芽。一样茶尖的那个白毫特别的多，就白毫越多，证明的白玉螺的品质就会越好。第三个，其实我们更能品出来，品一下的味道是怎么样的，因为茶毕竟得去喝嘛，对不对？所以说品鉴的过程当中，我们再来验证一下口感到底怎么样。我们来对比一下啊，首先这一包呢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外边那个普通的玉螺形状，也叫做玉螺茶，其实价格也不菲了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白玉螺啊，我们分别倒在两个杯子里面，先看一下。好，我们来冲泡一下，这是我们的白玉螺，看整个个个特别分明哈，
1: 哇，这翻滚着像一朵朵花一样，
3: 对，但是看这边就立马感觉就颜色立即就不一样了，因为它有很多这个杂质在里面，包括漂浮的很多这个，
2: 哎，你看啊，全是渣子，
3: 碎渣子碎沫的立马就飘出来了，因为它本身条索不紧致，它揉捏起来之后呢，就是相对来说就松散掉了，它不是完整的，而且它冲泡开了之后你会发现啊，它这个每一个小玉螺打开之后都不是完整的。我们先看一下茶底怎么样哈，这边已经冲泡开了，我们把它夹出来看。
2: 平姐，你有没有发现它俩颜色不一样？
3: 颜色不一样，
1: 你看这个是发白，就新色的，
2: 就是嫩绿色，
1: 哎，
3: 对。就这个是新芽新叶儿，
1: 哎，你看这就是
3: 新茶，
1: 这肯定是小嫩芽，你看，
3: 对，
1: 白白，
3: 包括它每一页弄出来之后，它都是完整。
2: 你再看这俩茶汤的颜色是，
3: 茶汤颜色对比一下，看这个就是那种颜色偏黄偏重，
1: 而且
3: 浑
1: 浊，
3: 对，
1: 有好多渣子，
3: 有很多漂浮的小颗粒在里面，所以茶底就不够干净，不够纯净。
0: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传统印制工艺，精选春茶嫩芽，茶汤金黄清透，茶叶毫芽分明，入口花香浓郁，滋味醇厚甘甜，珠形锁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芽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市场价要200-300一斤。 今天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买五赠一，足足六罐，再赠送您精美茶。

0: 具一套和两个礼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让您走亲访友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接下来我们就好好品品这个茶哈，看味道到底怎么样。来，我们重新来沏一泡给大家。来，
2: 平红姐，我来给你倒。
1: 哎，茶汤是那种青黄色透亮的颜色，
2: 通过我们的镜头可能您看的不是很清楚，但是如果今天您选购回去，您沏完一定要透过玻璃杯，你看看里边就是那种茶蓉，其实它的营养成分就是这些小细蓉，
1: 很多茶都分在其中，就是为什么去选择白玉楼，就是这道理，因为那个茶尖里面那个白毫里面富含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包括矿物元素维生元素都在里边，
3: 所以选新茶就是这个原因，
1: 就是原因，包括白玉楼也这个原因，
3: 营养成分更高。
2: 而且平红姐你知道吗，就喝它你不用看它，我现在拿的这个茶汤比较淡，但是它味儿很浓，
1: 对，就是你喝完之后入口之后啊，整个茉莉花的香气会在口腔当中满满的全部散开和打开，第二泡
2: 颜色其实
1: 已经开始有点浓郁的感觉了，是吧，
3: 这个味儿好像更浓了一些，
2: 是吧，
3: 更香了一点，咱这个能泡几泡啊，
1: 这个
2: 试试呗，这是第二
1: 泡，六泡之后应该没问题，
3: 还能泡五六泡
1: 没有问题，来我们再冲一泡哈，
2: 就是你发现它颜色依旧保持的就是那种绿茶的，首先那种清凉劲儿在里头，
1: 它很清淡，淡淡微黄的感觉。刚才我们品尝了我们的茉莉花茶，我们的白玉罗，接下来我们尝一尝刚才我们对比的那一款，我们看一下口感怎么样。刚才
3: 我
1: 看到了茶汤茶底是不一样的，
3: 我都看到茶叶梗了，
1: 茶叶梗了。
3: 就是那个叶子的味儿，一点那个花香味都没有，
1: 是真的苦，对吧，
2: 它不是茶香茶浓的那种苦，
1: 对，
2: 它就是这个叶子苦，
1: 真的
3: 是
1: 苦味，
2: 没有花香，有没有一种喝枯树叶子的感觉，但是啊，其实我一定要再次跟大家强调，为什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茉莉花茶性价比这么高，刚才也说了，第一是人家厂家找到咱们电视台的，而且人家也说了，我们就是原产地直发，
1: 是
2: 没有中间商，所以就想让北京人尝尝我们横线这茉莉花茶究竟有多好喝，所以您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今儿为您甄选的就是来自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县的茉莉花茶大套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传统印制工艺，精选春茶嫩芽，茶汤金黄清透，茶叶毫芽分明，入口花香浓郁，滋味醇厚甘甜，珠形锁香，白毫披身，喝的就是自然味儿，芽嫩绵绵，鲜甜耐泡，茶汤浅金油润，花香鲜灵，市场价要200-300一斤，今天原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买五赠一，足足6罐，再赠送您精美茶具一套和两个礼品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让您走亲访友面子足，自己享用心舒畅，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那其实说到今天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这款咱北京人特别喜欢的茉莉花茶，其实除了刚才咱看的一看二闻三品，那现在回到它的制作和原料上，那郑老师跟我们讲讲是不是也很讲究。
1: 第一个我们先说这个茶啊，它所选的茶种呢，首先是绿茶的一种，其实叫做底须茶，它是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的特产，该品种茶芽叶迟嫩性强，绿茶外形紧洁清秀，干茶色绿显毫，就刚才为什么说有个白毫，
2: 而且里边那些小蓉蓉特别多，
1: 冲泡多次之后本味不减等特点，就是5泡6泡之后依然有余香，说这是茶叶的一个选择，
2: 那其实知道啊，除了绿茶以外最关键就是这茉莉花香，这花香这口怎么进的，选的是什么茉莉花，
1: 首先第一个选择茉莉花呢很重要，就刚我们所提到的茉莉花从哪儿来的，这个地方叫做广西的横县，我说一下这个横县啊，为什么当地的这个占有量会这么的高，这个数据是怎样的啊，就第一个是横州市呢种植茉莉花历史是悠久的，也就有600-700年的历史了，以花期长花期早花蕾大产量高质量好香味浓而闻名，被国家的林业局包括中国花卉协会命名为中国茉莉之乡，就是广西的横州市 横县这个地方啊。
2: 嗯，
1: 而且我们在2006年7月12号之后，那么原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对横州茉莉花实施了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就是刚才那个小认证，
2: 嗯，
1: 拿到了。
2: 所以能看到啊，并不是您买的茉莉花茶上面就能得到这个标志，这是非常珍贵的。
1: 你得是来这儿，来自于这儿了。
2: 而且最关键一点，大家能看到啊，你们收到货以后，后面也写到了，你看茉莉花茶（括弧白玉罗），把这个品种品类也印在上面了。
1: 嗯、是。
2: 而且最关键一点，产地是广西的南宁市，质量等级是一级。哎，那我想问问啊，我茶选的好，我的花选的好、
1: 嗯，
2: 但是我的工艺是不是也是相当讲究的？
1: 对，最开始选择云南高山的底须茶来进行选择，然后呢，到横县的茉莉花，这个采就特别的重要哈、啊。就是第一个，它不能采那个花骨朵，香味就不浓；也不能采那完全盛开的时候，就感觉那个味道已经全部散开了，
2: 嗯，
1: 香味就不浓郁了。要选那种半开不开、四开不开的感觉的，
2: 就这样，
1: 小裤衩型，就即将马上要开的时候，回去之后呢，先把这个花养成盛开放，然后呢，再去熏制、印制我们的这个茶叶，
2: 哦、香味就出来了，
1: 就出来了、
2: 哦，
1: 对吧？它从第一缕香气开始就开始跟茶叶融合到一起了，还有进行杀青，包括茶花的瓣核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你不能说它有特别集中的、特别分散的，对吧？然后再进行通花、进行烘焙。再次通过21天的7次的印制，这个要从整个的这个采花融合开始，挑花印制，整个完成7次，每一次印制要更换全新的茉莉花。
3: 哇，就是要摘7次的花，
1: 然后
3: 把所有7次花的那个香味全部熏到我们的绿茶里
1: 面。
2: 当然了，最关键的一点呢，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这一款茉莉花茶，我觉得啊，咱北京人爱喝花茶的，其实您先定一组，您先尝尝味儿，
1: 是
2: 尝完以后，我觉得您可能就爱不释口，欲罢不能了。
3: 嗯，
2: 而且最关键的呢，就是它的高性价比了。你要知道，同等价位，尤其是我们今天推荐的还是白玉罗，
1: 没错，
2: 对吧？然后今天呢，一共是100克，是这一桶，一共是6桶，100多不到200。最关键还送您一套精美的茶具，还有2个礼袋。那我刚才跟评论姐我还算了算啊，就一个礼袋放2桶，送2件，
1: 对，
2: 然后自己还能
1: 自己留2桶，
2: 自己留2桶啊，就3件能分享。
1: 对。
2: 然后呢，自己留着茶具。
3: 哎呦，这太好了！所以您不管是自己爱喝茉莉花茶留在家里，还是说走亲访友要带一份充满您心意的，哎，比较有分量、有情意的礼物，我们今天推的这一套组都是不二之选。
1: 是的。
2: 很多人都喜欢吃驴肉，但您吃到的是真驴肉吗？
4: 马肉火烧，这按照原来在没有要求的时候，人家就当驴肉卖你了，
5: 就担心怎么说呢，怕是有假驴肉，
6: 就是怕买那个假驴肉。
2: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今天一点通就带您尝尝真正的五香驴肉。
4: 嗯，就是这个味儿。
7: 嗯，
4: 驴肉是真香，
7: 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
8: 没有特殊的味道，就是肉味儿。
4: 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5: 嗯，口感不错，
9: 一看就是纯的，
2: 很
9: 纯，嗯嗯，也细腻，
10: 又软又嫩又鲜。
2: 驴肉好吃，可这价格也不便宜，
4: 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2: 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1元，精选原料，味道醇厚。关键是保真保真保真，
11: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2: 当然还有实惠的亲民价格，买6赠3，足足9袋，无论是家庭享用还是走亲访友，都是绝佳选择。精彩马上开始。
4: 哎呀，我的妈呀，不买不知道，一买吓一跳。我去买的驴肉火烧6个，你知道多少钱吗？
12: 多少钱啊？
4: 猜猜。
12: 60-70，
13: 也就60多块钱，
12: 差不多了吧。
4: 60多，108。
12: 买几个？
4: 18块，6个呀。
12: 要不人家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这好吃的东西、它确实不便宜哈。
4: 对呀，因为咱们不正好也推荐的是驴肉吗？这样啊，杨大厨、你帮我们算算，就我们这驴肉一袋能给大家省多少钱？
13: 你就跟我说怎么算吧。
4: 我这不还买了白皮火烧吗、对吧、咱们就看这一袋能加多少个纯驴肉的驴肉火烧，咱不就算出来了吗？
13: 这个方法快。
4: 行，咱来着啊。这火烧一模一样，也是他家的啊。我这还有购物小票，火烧2块钱一个，咱就随便就扯一袋。我们这一袋是150克，
13: 3两的净驴肉。哇、哦，呵，
12: 啊，好新鲜啊。
14: 对，
4: 你还别切块，人家切的是沫啊。
14: 而且你看它还不容易散，你看，
12: 哎，还挺顶刀。
14: 而且你看它这纹路很清晰的，
4: 它就证明是一整块，不是拼接压的。
14: 就怕咱们这是拼接的那种压制的。
4: 哎，就在杨大厨切的时候，我一定得跟你俩唠唠嗑
12: 啊。
4: 就是现在大家对于这个驴肉的管控要求是越来越严格，原来写的都是什么驴火多少钱一个，现在人家要求说，因为不是有假驴肉，用马肉充当驴肉的吗？
14: 哦，对。
4: 如果你的这个肉里边不是纯驴肉，你加了别的，你必须写上。所以现在驴火店里都写着马肉火
12: 多少钱，它不是不让你卖，它
4: 或者是驴火括弧马肉。咱看看这些
14: 价格，开始了啊！
12: 这就是我们一袋的量哈，咱得按照它那个大小。
4: 一剁完好多呀。
12: 其实像驴肉火烧，尤其像河北保定啊，像河间的朋友啊，都是在整个华北一带都特别特别流行。你看这已经几个了，三个了，还能再来啊？
4: 那就差不多四个。我们这个套组今天
12: 是买六袋再给三袋，一共九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4: 18块钱一个乘以四，等于这四个应该是72。我把火烧给它刨了，行不行？就这一袋驴肉，就相当于给大家省了将近40多50块钱。
12: 对呀，
14: 也就是说，我拿一袋驴肉就能省50块钱呗。
12: 可以呀，
4: 我要都换成驴火的话，我能省400多块钱吃驴肉。
12: 就是的啊，
14: 还算计。
4: 真的，现在想吃驴肉，吃真驴肉，太贵了。
15: 就算是外面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块1，
4: 值不值？我就问你，
12: 太划算了。
4: 反正就是您买了我们这套组，不仅实现了驴肉自由，最关键一点是真驴肉，
12: 没错。
4: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真驴肉抢回家吧！
15: 一点通带来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11: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15: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2: 来吧，咱这好不容易做出来，别浪费啊。
14: 急的，你看那急的，你还
12: 分量上是足了，咱也尝尝跟店里口感有啥差别。
16: 好吃。
12: 咱是吃完了再录啊。
4: 驴肉是真香，
12: 没有怪味儿，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配上这火烧真的绝。
4: 你们俩来点吗？
14: 来点尖椒，来点什么？
4: 哎，我跟你说，其实加点尖椒香菜还是好吃。
17: 就是这个味儿，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14: 不过咱这个驴肉加的够着实的啊！
12: 你看咱仨在这吃的特别香啊，
4: 特别过瘾。
12: 电视机前的您，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好不好？
4: 好。
18: 挺喜欢的，
19: 爱吃，我特别爱吃驴肉，
20: 爱吃。
19: 好吃，是营养高，脂肪低，吃了不是说这个有劲儿吗？是吧？
18: 它那个口感有弹性吧，然后那个蛋白质含量也高，然后脂肪含量少，
20: 特别好吃，让人反正吃完了以后回味无穷。
18: 怕是合成肉，
19: 驴肉的价格不便宜，比较纯的它就特别贵，有那个它不纯的就便宜点，
20: 就有顾虑吧，就觉得是不是有的假的呀，马肉啦什么这些，
18: 比较适合老人吃吧，比较软，一嚼就碎，
20: 又软又嫩又鲜，白嘴吃好行，不咸，
19: 炖的挺烂乎的，而且吃的这个吧，你看这里边的丝不是像那个合成的，一看就是纯的，纯的，也细腻。
4: 看看大家试吃点评完以后都说了，这个咱们推荐的驴肉不仅好吃，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强调，今天我们推荐的就是
21: 真驴肉。
4: 哎，其实也想问问杨大 厨啊，驴肉火烧是不是也算一道很传统的小吃呢？
14: 这个驴肉火烧的起源就是咱们华北地区的这个民间传统的小吃。据史书记载，驴肉火烧源于明建文二年，广泛流传于晋中平原。卤好的驴肉拌着老汤汁加入酥脆的火烧里面，最终闻名大江南北。
12: 看出来了，驴肉不仅起源早，还好吃，同时还非常的有营养。
4: 这驴肉与猪肉、牛肉的营养对比可以说是完胜。
12: 那它鲜的同时，其实大家都

0: 都知道驴肉不便宜，尤其真驴肉更不便宜。
1: 驴肉50块钱一盘，就是一盘是没有分量的啊、哦！大家都知道驴肉贵还是马肉贵啊？
0: 肯定驴肉啊，
2: 驴肉啊。
1: 那我告诉你，马肉人家写分量了，60块钱半斤，
0: 120斤。
1: 马肉都120斤
0: 了，那你要这么算的话，驴肉至少150斤，
2: 150。
1: 你可能才能买到真驴肉。哎
0: 呦，这是想吃就先还吃不起呢。
1: 对呀、啊，
2: 现在真成吃不起的肉了。
1: 但是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我们不仅让您吃的是真驴肉，
0: 没错，
1: 保真啊，而且还是性价比超高的驴肉，对不对，贾姐？
0: 是的啊，我们这一袋呢是150克，
2: 对，
0: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您在家就能吃到货真价实的真驴肉啊，并且厂家也承诺，天然的饲料，真驴肉，3到4年的小黑驴，好了，口感都是非常鲜嫩，而且。且正宗的，
1: 而且我这会儿啊，一定要替我们的厂家说一句，是为什么？你知道，就这个品啊，咱们跟厂家得磨合了。哎，周经理，这个品咱们得大概是磨合了多长时间，最后才上的？
3: 有7个多月的时间吧。
1: 7个多月
0: 是干嘛？是讨论价格？
3: 一直就是为这个价格合不上，
0: 成本下不来，
3: 就是一直沟通不了啊，所以才没有上。
0: 后来为啥上了？
3: 把中间所有的环节都取掉了，工厂就等于是包括包装，你也看到了，这个都是简便的，所有的把
0: 好肉质，
3: 对，把这些这个成本都核算到这个产品里边了，然后这个价格再勉强的能给咱们北京的观众，然后带来这个福利吧。哎呦，
2: 我真的以为学生开玩笑说用这简装的包装，是真的，
0: 里面东西不偷工减料，可以检验吧？
3: 可以检验的，
1: 怕检验吗？就是人家如果说了，我怀疑这不是真驴肉，我送去检验去。
3: 这个随。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2: 好，
1: 行，就冲这句话，大家买它。
4: 一点通带来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3: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4: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我不仅是说人家厂家说的是真驴肉，人家还特地提供了检测报告，质检报告，五香驴肉，你看声明、检测报告，所有的这些全部都有，证明他家是真驴，
0: 手续齐全，
1: 保质期180天，储存条件阴凉通风干燥处。
0: 我们的制作工艺流程也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哈。首先精选3到4年的散养黑毛驴，现代化的屠宰工艺更卫生的同时，秘制的腌料腌制了3个小时，现场光调料你看就已经差不多10几20种了，
1: 人家能拿出来的也只是能给你看的，
0: 有一些还不便于用陈年老汤文火卤制8个小时，所以特别入味儿，你会发现啊。
1: 哎，我觉得啊，今天这驴肉啊，光吃驴肉火烧我还不过瘾、能不能再变着花样再多点吃法呗？
2: 那行，咱们先做个冷吃的吧。哎，手撕金丝驴肉，其实我们也省事啊，咱们把这个手撕的这个驴肉放进去，
1: 其实就是咱们今天那个驴肉，你就给撕成小块，对，
2: 然后来点酱油香油醋，就是1:1的
1: 北京的三合油，
2: 对，
1: 干了啊，
5: 太好吃了，
6: 咸甜回甘，还有嚼头，
2: 还有香酥，
6: 还有香酥，越嚼越香，
2: 搞定，
6: 好吃啊！
1: 你快拍吧，拍完再还回来吧，刚才没吃够。
4: 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 而我们今天买六赠三，足足九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3: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4: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哎，接下来咱们做一道热菜是吧？
2: 咱们做一个尖椒驴肉，然后咱那个加点色拉油，
1: 先裹点面粉，
2: 面粉、淀粉都可以。放这个尖椒，然后我们加一点这个姜片还有蒜片，让颜色还有这个香味爆出来。啊，我们烹下汁儿。然后把这个青红椒粒放进去，
1: 我已经准备好了。
2: 你看我这驴肉散吗？一点都不散，
6: 特别紧实，
5: 好喝。
2: 外焦里嫩，而保存里边的汁水。
5: 嗯，好喝极了。
0: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1: 您能吃到的是真驴肉。
0: 是的，不光真驴肉，我们还是散养3到4年的小黑驴，用的是天然的饲料啊，所以每一口都是原汁原味的，回家之后怎么吃都行。
1: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好吃的真驴肉带回家吧。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就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4: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5: 卡酷七色光，
6: 为梦想添砖加瓦。
3: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7: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

0: 有这样一道美食，工艺讲究。
1: 先蒸，咱们去炸，切片，定型，烙碗。那秘制的酱料、梅菜垫底，最少得蒸4个小时。
0: 有这样一道美食，堪称经典客家菜，
1: 与盐焗鸡、酿豆腐并称为客家的三宝。
0: 是的，它就是您在饭店经常吃的梅菜扣肉。
2: 这味儿好，比我做的好吃，入口即化，这属于
3: 豆子特别烂，这肉也特别烂。
2: 这梅菜也挺好，挺软和，不腻人。
0: 有了今天的套组，大菜也能成为家常菜，无论您是自家享用还是招待朋友，都是不错的选择。做法多样，吃法百变，精彩马上开始。
4: 哎呦，轩轩这是干嘛呢？
1: 做上饭了还？
4: 喝
5: 啊！是啊，
4: 还轩轩都独当一面自己做上了。
5: 关键你俩可真会掐点儿啊！
4: 梅菜扣肉啊，
5: 到了就吃现成的，那味儿到底怎么样啊？
1: 嗯，好。
2: 哦，太好吃了。
5: 嗯，
4: 哎呦，
5: 肉香，
4: 来点梅菜，
6: 尤其加上里边那个梅菜的香，太好吃。

0: 豆呢。
1: 对，还有小黄豆。
2: 豆是面的，稀了那汤汁真好吃。
1: 有点跟那卤豆的感觉似的。
0: 嗯，入口软糯，而且是它肥但不腻，瘦还不柴，美味。
1: 而且它这肉好在哪儿啊？它的够酥烂，够软嫩，够入味，
0: 配着这个肉的香味浑然一体，纯
1: 豆你也没少吃啊。
0: 那是的，它确实好吃。
2: 我和品红姐是外行，但是人杨大厨是内行人。杨大厨行，我就很有信心的把今天的这个品推荐给大家了，就是这个梅菜扣肉。就是如果您自己下馆子吃，就69块钱，48块钱括弧5片，300克一盒的30.9块，
1: 也差不多也就5-6两左右。
2: 对，但是今天我们带来的呢，1、2、3、4，买4。赠二，一共6碗，90多，不到100块钱，合着16块多一碗。而且厂家呢还有3大保证：第一是保证源头工厂发货；第二保证新鲜的生产日期；第三保证3到5天到货。
0: 这常温的贮存要保质期6个月，买回家多省心，一热就吃。
2: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今天甄选的梅菜扣肉，入口软糯油润，肥而不腻，肉皮弹润娇糯，梅菜吸满了肉香，带着发酵独有的回甘，解腻又下饭。这样一道饭店级的大菜，也能成为咱家餐桌上的家常菜。节目福利价，买4赠2，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盒16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你看咱们出去吃饭啊，就老爱点这个梅菜扣肉。这道菜为啥这么受欢迎啊？
1: 这个梅菜扣肉啊，与盐焗鸡、酿豆腐并称为客家的3宝。
0: 哦，
1: 梅菜扣肉啊，源于广东客家地区经典的客家菜，惠州仿杭州东坡扣肉，用本地的梅菜改良后成为梅菜扣肉，广为流传。
2: 咱们也让我们的体验官们，我们的品鉴官们一起去试吃，点评一下今天我们推荐的梅菜扣肉。
1: 走。
2: 阿姨，问问您啊，爱吃梅菜扣肉吗？
4: 爱吃
2: 啊。那平时自己做麻烦吗？
4: 麻烦，起码得2个多小时才能做好。
2: 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啊，梅菜扣肉。
4: 好吃好吃，我是满族人，我们娘家都做这个扣肉，我就最爱的就是这口，看着肥，但是吃起来特香，然后它里边那油啊都出去了，入口即化，这属于
2: 腻吗？
4: 不腻人。这梅菜也挺好，挺软和，这多省事儿啊！
5: 好吃，味道还真香啊！你们这还搁了点豆子。
2: 您觉得像上了岁数吃这个梅菜扣肉有问题吗？
5: 我都75岁了，吃这都没问题，这个省事儿啊，
2: 值得推荐吧？
5: 值得推荐。
2: 之所以好吃，首先第一就是跟选材有着很大的关系。优质的猪肉配以就是咱们刚才讲的这个梅干菜，当然最关键的就一定是人家的这种香辛料了。
1: 其实这个香辛料，咱们一直在强调是香辛料，并不是药料。一旦你加了药料以后，它的味道会很重。那你比如你会下一些丁香啊、甘草啊、白芷之类的，
0: 就没咱们这个口味好吃。
1: 咱们
0: 就
1: 加点普通的大料、花椒、桃果、香叶，这就可以了。
2: 又不能让料味抢了菜味或者肉味原本的味道。
1: 因为咱们梅干菜皮特别干松，而且有一种
0: 真的很香，
1: 那种
0: 爱闻这个
1: 刚晾晒那种清香味。它这个猪肉跟别的有什么不一样呢？它是你看它的肥肉的含量会比较高一点，因为它是属于那种黑猪肉，类似于黑猪肉似的。这样的那个肉吃起来它有香味。
0: 但你看像大厨，您说这肥肉是挺多，但它经过这个蒸制之后一点都没有腻的感觉。
1: 对，
2: 老家们都懂，梅干菜因为它特别吃油，所以就一定里边得有肥的。
1: 为什么他刚才把光挑那个梅菜吃，就是这么回事。
0: 香，首先是要泡肉去腥，然后呢要焯水塑形，油炸定型，再切片麻碗，香料和秘制的高汤还得慢蒸4个小时，最后呢再包装塑封，才能有我们这么一碗如此好吃的梅菜扣肉。
3: 今天甄选的梅菜扣肉，入口软糯油润，肥而不腻，肉皮弹润娇糯，梅菜吸满了肉香，带着发酵独有的回甘，解腻又下饭。节目福利价，买4赠2，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盒16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省时省力还省钱，连碗您都省了。这个碗是可以经过高温，而且直接蒸的，
0: 太方便了。
1: 咱做一个香芋扣肉。其实咱们就用你推荐的这个扣肉啊，裹上芋头，然后葱一扎，直接一蒸就可以了。这么一记，荤素搭配。
0: 太香了。快来给我们来碗米蛋蛋。
2: 好吃，我愣没夹起来，
0: 芋头把这个汁儿都吸进去，特别的美味，
2: 非常的省事省心，价格还非常的优惠，买四送二，足足六碗，价格一共是90多，不到100，合下来一碗才16块多，这么优惠的价格，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囤起来吧。
3: 节目福利价买四赠二，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盒16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它有三大保证，第一是保证源头工厂发货，第二保证新鲜的生产日期，第三保证3到5天到货。买四赠二，一共6碗，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合着这一碗16块多，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这个季节，面条可是咱家餐桌上常备的了。
6: 茄子串卤，鸡蛋西红柿，
7: 炸酱面，
8: 西红柿面，麻酱面。
9: 那为什么这么爱吃面条啊？
7: 好不好吃？
9: 凉的嘛，凉快省事儿，是吧？
7: 对，
9: 省事儿，对对对。
8: 北京人就爱吃面食。
9: 一礼拜得吃几回呀？
8: 最少2-3回。
3: 今天一点通告诉您，面条不仅吃着方便，还要吃出营养来。
10: 铁棍山药刀削面，
11: 山药健脾，老人小孩吃的都挺方便的。
8: 这个山药呢，能健脾，也能降糖，尤其是粘液。这回做成面呢，对，特好。
3: 面条也要吃出好口感。
10: QQ 弹弹，哎，超筋，
12: 特别爽口，
13: 宽的，
10: 因为它是刀削面，愿意吃热的也行，然后愿意吃锅贴
12: 的。
3: 配料表干净，低盐更健康，100克小包装，一袋一人量，且易储存。
13: 我们今天是买24包给6包，一共当中有30包，只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下来每一袋是3块3毛钱左右。
3: 精彩马上开始。
12: 嘿，让我做了半天的面团，这人跑哪儿去了？
10: 来了，煮得了。
12: 哎呦
13: 哎呦，
10: 看见没有？今儿栏目组请大家吃面，辣椒、鸡蛋、串儿、
12: 哎。我来点咱那个怪味麻酱。嘿，
10: 这面条筋不筋道？
14: 面也筋道，串儿也好吃。这太爽了！
10: 哎，有没有发现这面条滑滑的、弹弹的？
12: 跟一般面条不一样。
10: 哎，快给我们讲讲，就这麻酱怎么调的呀？
12: 尽量不放水，先拿香油给它卸，来点生抽，来点米醋，再给点白糖。
10: 这就是今儿咱给大家甄选的铁棍山药刀削面。第一，做成了小包装，100克一袋。
12: 哎，正好一对儿。
10: 一、二、二三二四，再送您一24赠6，一共30包，90多，不到100，
13: 一包合下来3块多钱。
10: 对啊，3块3啊。
12: 而且是铁棍山药刀削面。
10: 为了呢对比一下，我也在市场上买了一包，在超市里。
13: 对，
10: 但是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我考虑过，你开了袋儿以后，它一直是跟空气接触的。
12: 哎，确实是。对，一个是不好保存，第二它容易反潮，容易发霉。这个
10: 咱们节目真的是觉得啊，不论是从性价比、从口味，关键从健康上，
13: 没错，
10: 都为大家想到。
13: 并且品牌方今天也郑重承诺给大家，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增白剂，没有增筋添加剂，而且没有改良剂，所以放心去购买下单就可以了。
3: 今天给您甄选的铁棍山药刀削面，口感爽滑劲道，久煮不糟不烂，比起超市里这种大包装，吃不了浪费不说，而且易长虫。而今天的100克小包装，主打一个方便省事，一次一人量，好吃不浪费。关键厂家承诺无任何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增白剂，无改良剂，无增筋添加剂，配料表放心，实打实的添加铁棍山药成分。我们买24赠6，足足30小袋，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袋3块多，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3: 你看我们仨吃这么欢哈，到底有多好吃，也请大家一起来尝一尝。
8: 山药呢，对人身体比较不错，能健脾，也能降糖。西红柿面吧，
7: 我老爸就爱吃面条，因为我老爸是地道北京人。

0: 您爱吃的那山药面、刀削面。
1: 爷爷多大岁数了？今年
0: 91啊，身体棒着。
2: 嗯，
0: 这好，好吃吗，老爸？
2: 好吃，
0: 好吃，筋道。
3: 那我一酱油汆特省事儿，过凉水一吃，哎，倍儿爽。这面条啊，倍儿筋道，倍儿顺滑。我让你看看我们家这是买那个面条，搁冰箱里。
4: 对了，有这个了也方便了，也不用存了。
5: 咱们这一款，首先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6: 嗯，
5: 小麦粉、饮用水、铁棍、山药粉、食用盐，它的产地河南焦作。
6: 嗯，
5: 焦作
6: 原产地
4: 山药。
6: 嗯，
5: 您在外边买这刀削面，钠含量23%，而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钠含量只在5%。
6: 咱们平常这些挂面，包括这些干制面类啊，它一般里边的盐量都会很多。第一，容易保存；第二呢，就是煮出来之后它会更筋道。咱们呢，给它打开，咱们也看看，是吧？
5: 哎，首先啊，你看啊，就是仔细看，它的颜色比咱们的白，不知道是不是通过了其他的手法让它变白的。那我们的可能是比较就是原生态的颜色，
6: 就是咱们市面上就是这种常见的这种刀削面，它是带点咸味的，就是你可以尝出来的咸味，但是咱们这个是基本上尝不出来的，它是为了增加这个面的筋道。
7: 山药的具体营养，让营养师陆老师给咱说道说道。
8: 山药呀，属于低热量食物，含有丰富的矿物质、维生素，平时呢能够促进消化，保护我们的胃黏膜。山药里面含有山药多糖、总黄酮和山药烯醇提取物，它都具有抗氧化的作用。那日常呢，做成山药面条，让我们更加简单、更加方便的摄入山药的营养。
7: 今天给您甄选的铁棍山药刀削面，我们买24赠6，足足30小袋，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袋3块多，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6: 首先啊，咱们再看那个山药是不是铁棍山药啊，就是第一，就是它会有这种铁锈的颜色。
1: 嗯。
6: 第二呢，就是铁棍山药呢，咱们可以给它撅开啊，
5: 粘多糖，
6: 然后呢，它会你看
1: 哦，
6: 拉丝状的东西，
1: 嗯，
6: 就像一般的山药，没有它拉的长，或者说没有这么多。
9: 我们今天首先原料上选择的是温县的卤土铁棍山药，并且做到优质小麦，通过3次搅拌，加入30度的温水和面之后呢，再经过低温40度一个烘焙，有一个发酵的过程，保护面中那个营养。
6: 嗯，
9: 同时呢，再进行保湿定型，锁住它营养纤维。升温降潮，就是让它更干，更好储存。
6: 哎，
9: 啊，经过5个小时的烘干，再成品做到一个包装。
5: 我觉得这个面条真的是一年四季都适合，
6: 真是，
5: 尤其适合夏天。第一，咱北京人爱吃面，还有一点呢，就是备在家里随吃随拿，非常方便。那么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呢，就是低盐铁棍山药刀削面的一个特惠组。
9: 嗯，我们今天是买24包给6包，一共当属30包，只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下来每一袋是3块3毛钱左右。如果感兴趣的话，赶快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直接下单订购吧。
7: 冰箱不是保险柜，丰富的食物、密封的环境让它变成细菌培养室。
5: 3、2、1，
10: 爆表了！
5: 爆表了！
11: 我的天呀！
5: 我天呀！
11: 我的妈呀！
2: 超了5倍多了！
12: 那我这天天擦都不行，那可怎么办呢？
11: 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点太恐怖了。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我的菜上面也是这么多细菌？
7: 气味难闻，食物发霉，莫名腹泻，用了竹炭包、除味剂还是不管用。
11: 我腹泻、发热，
5: 危害指数5颗星。
7: 我们该如何解决看不见的危害细菌呢？德国原装可宁可灵冰箱抗菌除臭保鲜棒，抗菌抑菌，消除异味，防止串味，绿色健康，有效杀菌，延长食物保质期。
11: 一，不是几乎也是没有了吗？
5: 降到了一，直接降到了一。
7: 针对不同场景，
13: 你可以放在碗橱、鞋柜或者其他密闭小空间做二次利用。
7: 关键是超高性价比。
13: 这次我们做两个升级，价格完全不一样了。
11: 价格不一样啊？
13: 对。
7: 精彩马上开始。电视机前的您知道您家的细菌重灾区是哪儿吗？答案就是我们的冰箱。千万不要觉得我是危言耸听，因为接下来咱们就用事实说话。那我现在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从事家居健康产品行业非常有经验的陈建峰陈老师了。
14: 大家好。
7: 嗯，那咱俩接着就入户好好调查采访一下好吗？
14: 好的，
7: 走。我能看看您家冰箱现在什么样吗？
2: 可以啊。
7: 哎，您家冰箱真的算东西放的很少的了。那咱现在挑战一下，测测里边究竟有多。

0: 多少的细菌？
1: 我们测一个底面，然后再测一个侧面，
0: 看看怎么样？好吧。三二一，您看啊，您现在家里冰箱它的底面是500多，竖着的也要116，
1: 超过100就算脏了。
2: 那就超了五倍多了，
1: 对，
2: 这么多。
1: 你其实你这个壁上从来没靠过什么东西，它细菌也是超标的。
3: 阿姨，那我们今天呢就想测一下，看看您家的冰箱里究竟有多少的细菌，可以吗？
4: 可以可以。
1: 我们就测一下这个冰箱的一个底面，冰箱的一个侧面。
3: 哎，数值出来了，408。
1: 对，
4: 我的妈呀，真的。想没想到啊，这天天的收拾的都挺干净的了，怎么会这么那什么呢？
3: 1696的细菌，
1: 菌落群，这是群，一群可能有几万甚至几十万个细菌，
4: 怎么这么多呀？好家伙，这还天天擦呢
5: 啊！拍冰箱啊，我们家冰箱可乱了，而且可能还有一些异味。哎呀，你自己看吧。
1: 前面我们都测了冰箱底部跟侧壁，这一次呢，我们来测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罐子，我们把它拿出来，这里有点狭窄。
5: 妈呀，哇，这个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点太恐怖了，因为平时存放的时候像这种罐子和菜都混合放，那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我的菜上面也是这么多细菌？
0: 哎呦天啊，这一看太可怕了，冰箱里放的都是我们入口的食物，这可怎么办啊？
1: 确实啊，大家看一下这个新闻报道，冰箱有异味致病风险高。
3: 哎，但是我就有个疑问，冰箱那么冷它也能活？
1: 细菌呢，它在低温的环境下呢，它会生长缓慢一点，但是它还是会继续生长的，特别是有一些嗜热菌，
3: 它不怕冷。
1: 帮大家总结了一下，就是冰箱里面常见的这些致病菌，
3: 大肠杆菌、沙门氏菌、致贺氏菌、叶尔森菌和李斯特菌。
1: 其中呢，你像叶尔森菌跟李斯特菌，它就是嗜热菌。
0: 最关键平衡点，你看它上面的就这些危害，
3: 哇，腹泻、发热、剧烈腹痛，危害指数5颗星。
0: 那这怎么办呀？大家有时候爱吃这些冷饮或者凉的食物，直接从冰箱里拿出来就吃了，那不挺容易腹泻啊，或者引起其他疾病的，
3: 什么拉肚子
0: 啊？就是啊。
1: 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德国进口的肯定肯定冰箱保鲜棒。
3: 这个产品呢是这样，如果您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真的大家很熟悉，从他们第一次来咱节目做客录制到现在啊，用了得有快10年了，刚才一算。
0: 你自己一直在用啊？
3: 一直在用。我给你们看看，就是我家的这个抽屉里一拉开，全是我囤的他家的这个保鲜棒。
0: 那真那么牛吗？给我们介绍介绍啊。
3: 节目一开始你看到了，我跟陈老师不是已经进到观众家测了一下大家冰箱的这个菌落群的含量吗？走的时候其实在人家冰箱里已经放了除菌的保鲜棒，那咱马上回去再次测试一下，看看有没有改善。
0: 好，
3: 136。虽然啊，我要说它目前的数值还没有达标，
6: 因为只放了2天，还没达到最大的功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除菌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4: 我觉得这个效果确实有点，真的是太明显了。我觉得应该常备吧，这个东西。
2: 这么点了？
3: 14。
2: 这东西我看以后得常备，太好了。
3: 17，
4: 哇，
3: 就差
4: 这管用这东西。
3: 是的。
4: 哎呦，好，那可真好了。那我现在就想订一套。
0: 哎呦，这个太震撼了哈！你看，用数据和用事实说话，咱叔叔阿姨一个顶一个全爱上了。
3: 但是我就想问问了，再次做客，除了这个外包装，我看跟我那原来不太一样，这有什么不同啊？
1: 对，这是我们做了两个升级，这款棒也是德国原装进口的。另外一个关键是价格完全不一样了。
0: 价格不一样啊？
1: 对。
0: 你多少钱买的？
3: 199九根啊，
0: 那一根也要20多块钱，
3: 就20或者20出头吧。
0: 那现在价格一定是不一样了。
1: 对，我们今天带来了两个组合，一个呢糖鲜套组，2盒，总共6支，再加2板挂钩，2板鞋子除皱棒，90多，不到100。
3: 我算算价格啊，不到16.6，
0: 还送那么多东西呢。
3: 对啊，我都不算赠品，咱不算在这价里，光这个棒现在平均下来一根就比我买的
0: 便宜了20%多。
3: 后边这个是什么？看
1: 后面这个更实惠，6盒，总共18支，送3板挂钩，3板鞋子除皱棒，100多，不到200，
3: 不到11.1元一根儿。
6: 赠品升级，鞋子除皱棒

0: 升级为多用途趣味小棒，量更足，用途更广。
1: 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吧。
2: 冰箱不是保险柜，气味难闻，食物发霉，莫名腹泻，我们究竟该怎么办？别急，今儿为您带来可宁可零冰箱抗菌除臭保鲜棒，德国原装专利技术，为您家冰箱内的食物安全保驾护航，抗菌抑菌，消除异味，防止串味，绿色健康。
0: 我们采访了三家用户，使用前
3: 那就超了五倍多了，
4: 对，
3: 这么多，
5: 怎么这么多呀？老梁，这还天天擦呢。
6: 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点太恐怖了。
0: 使用后，
3: 这东西我看以后得常备
7: 啊。哎呦，真不错，不错，挺好的。这我没想到，哎，效果这么好。
8: 我觉得这个效果确实真的是太明显了啊。我觉得应该常备吧，这个东西。
0: 还做了实验对比。我们的保鲜棒抗菌抑菌效果显著，
2: 关键是超高性价比。旗舰店单支尝鲜价要29.9元一支，节目新客尝鲜套组，进口保鲜棒两盒，每盒三支，送粘钩两卡，鞋子除臭棒两卡，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还有老客实惠套组，进口冰箱保鲜棒六盒，总共18根，送粘钩三卡，鞋子除臭棒三卡，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
0: 赠品升级，鞋子除臭棒升级为多用途趣味小棒，量更足，用途更广，
2: 平均不到11.1元一根，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吧。
1: 接下来啊，陈老师一定好好给大家讲讲，究竟为什么咱们家的这个产品这么神奇，它是什么样的原理能够保鲜灭菌而且去除异味，好不好？
4: 我打开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它是一根棒体样的，里面还有一根玻璃管，玻璃管里面装的是那种杀菌剂，然后呢，塑料管里面呢有酸性活化剂，激活以后它就会产生国际上公认的安全无毒高效的杀菌剂二氧化氯，它可以作为自来水消毒，然后在一些医疗器械的消毒方面它也用得到。
9: 那这个怎么用呢？应该
4: 需要折一下，好了，晃一晃
9: 啊，就这么掰一下，
4: 晃一下，你看它变色了，它就是起活动了，它是通过整个棒体极细微的细孔释放出来，然后其他的物质都不会释放出来，这样更安全。
9: 有没有什么直观的方法能让我们现场就看到这个效果？
4: 那我们就现场做一下实验吧。
9: 好，
1: 那咱现在就测试一下啊，现场摆的这些道具究竟是细菌的含量有多高，对吧？
4: 这是一套专业的细菌检测仪器，我们再用这个棉签在鸡蛋上涂一涂。
1: 哦，就是测一测它表面的
9: 这些细菌，有多少细菌哈？
4: 对对对对。
1: 哎，能看到它现在已经开始倒计时了。772，
4: 餐厅的厨房，它那个案板的厨房卫生标准是小于100，
1: 小于
9: 超标7倍多。
1: 那咱们接下来是怎么能够测试出我们的这个冰箱的除菌保鲜棒它有这样的杀菌效果呢？
4: 我们就看一下我们里面的有效物质它的杀菌能力。我们为了加快实验效果，我们在现场把它剪开，剪开以后呢，我们把那个测试棒我们把它浸一下，就相当于就是说模拟冰箱里面杀菌的效果。
1: 3、2、1，
9: 多少？
1: 一，
9: 我还看，
1: 几乎就全部700多数值降到了一，直接降到了一。那我觉得是这样啊，让我们俩测试一下行吗？省着万一啊，你懂的，平衡姐，
9: 我来测西红柿好吗？这我带来的，我看看它到底有多少细菌。
1: 哎，多少？
9: 哦，9999！
1: 我的天呀！
4: 这就是发霉了以后，它就爆表了。
1: 它是爆表了，它不是9999，
9: 还多。
4: 这是最大数值。
9: 我的天呀！
1: 我的天呀！来吧，试试还能不能拯救？
9: 8，它不是几乎也是没有了吗？
1: 对呀，我觉得啊，接下来我这个测试测什么？我要测好的这一块。为什么做这个？就真的是，就无论是我妈还是我婆婆，就家里人，他们老年人的宗旨就是把坏的消掉了，好的那块是能吃的。我想证明的是好的那块细菌有多少。我把坏的地儿这半拉给切掉。
9: 爆表了，
1: 也爆表了，
9: 看到没有？爆表了，
1: 千万不能吃了。
9: 多少？
1: 0000！
9: 哎呀，快快快，把那大套组我来两组，给我妈真的赶紧递过去。
1: 所以啊，我跟大家说，真的，我们就是用事实说话。
2: 今儿为您带来可宁可零冰箱抗菌除臭保鲜棒，关键是超高性价比。旗舰店单支尝鲜价要29.9元一支，节目新客尝鲜套组，进口保鲜棒两盒。

0: 盒，每盒三支，送粘钩两卡，鞋子除臭棒两卡，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还有老客实惠套组，进口冰箱保鲜棒6盒，总共18根，送粘钩3卡，鞋子除臭棒3卡，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赠品升级，鞋子除臭棒升级为多用途去味小棒，量更足，用途更广，平均不到11.1块一根，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吧。
1: 而且我们在这里郑重承诺，棒体是德国原装进口，然后产品是无毒无害无异味，同时呢放开一支试用15天，如果效果不满意你可以退货。
2: 那我们要把这个棒放到冰箱里多长时间会见效呢？
1: 基本上隔一天晚上你就可以闻到味道有明显的改善，3到5天以后呢会效果非常明显，那个时候你即使不用保鲜膜，你发现冰箱里面也没有味道，也不会串味。
0: 其实这个品呢你知道吗，在德国获得过很多的奖项的，快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一个是生物安全奖第一名，所以对它的安全大家应该放心，还有一个食品保鲜技术的创新大奖。
0: 哎，那我要质疑一个问题了，你怎么证明它能是德国原装进口的呢？
1: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的货物报关单，冰箱除味棒，这是原装进口的。
0: 所以说啊，我觉得无论是奖项啊，包括报关单，让大家用的是更加的踏实和放心。
2: 是，
0: 陈老师还有什么需要提示大家的？
1: 我们大家可以用那个赠品的小挂钩挂在冰箱的上层，然后呢，它可以使用30天，30天以后它还有效果，你可以放在碗橱、鞋柜，
3: 还能放粮仓、衣橱、宝宝奶瓶箱、女士化妆箱、车里等等密闭空间。
0: 而且最关键一点的就是今天咱们节目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超实惠套组。那么如果您说了今天我想先试一试这个品好不好使呢，您就选择我们的尝鲜套组，一共是2盒6支，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最关键厂家还会送您粘钩两板以及鞋子除臭棒两板，这些赠品的价格也不便宜呢。当然了，如果您说了哎，我是你们的老粉丝了，我非常相信这个产品，今天还有一个德国进口的冰箱杀菌除臭棒的实惠套组，我们一共是6盒18支，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而且还会赠送粘钩3板和鞋子除臭棒3板，这一根11块左右。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今日为您带来可宁可零冰箱抗菌除臭保鲜棒，德国原装专利技术，为您家冰箱内的食物安全保驾护航，抗菌抑菌，消除异味，防止串味，绿色健康，关键是超高性价比。旗舰店单支尝鲜价要29.9元一支，节目新客尝鲜套组，进口保鲜棒2盒，每盒3支，送粘钩2卡，鞋子除臭棒2卡，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还有老客实惠套组，进口冰箱保鲜棒6盒，总共18根，送粘钩3卡，鞋子除臭棒3卡，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
0: 赠品升级，鞋子除臭棒升级为多用途去味小棒，量更足，用途更广，
4: 平均不到11.1元一根，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吧。
5: 我跟您说啊，我最近又被于明追得东躲西藏的。这个北京啊，并不汛期了，有些地方我没法躲了。首先是会动的水，主要指山沟、河道、下凹式立交桥，一旦发现这些区域积水了，就尽可能避开绕行，要远离会塌的地，比如说水边、山崖边、危旧的房屋，如果发现墙上有裂缝，赶紧离开，远离会电的设施，像大街上断了的电线啊，还有这两年数量猛增的露天充电桩，如果发现他们周围的水冒泡了或者滋滋响，您需要双脚并拢，小步慢慢挪动，或者单脚跳着离开。我是刘天佐，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以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

0: 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2: 好好学习，天天健康。今天带着问题上来的，大家看我这题板上头写了影响脾胃功能的食物，我们今天把这些美食做成了小卡片儿。
3: 所以我还是刮了我们看，不让我们吃。
4: 我觉得这我都吃，我都觉得不影响。你要让我挑一个嘛，我就觉得，我觉得这个红豆影响脾胃。我觉得它，一是它不好熟，二是它有点硬。
3: 夏季好像吃这个有点。
4: 夏季是绿豆汤。
3: 对，吃绿豆。
4: 不是这种红的。
3: 这不是这季节的东西。
4: 啊，
3: 我觉得我这个是薯饼啊，还是炸糕啊？这个应该是影响。
2: 反正就是油炸类。
3: 油炸的东西应该是影响脾胃。你像我吧，上岁数不敢多吃东西，吃的少。然后呢，晚上呢就蒸点山药啊，蒸点这个白薯啊、红薯啊，就吃点这个，点吧点吧就得了。
2: 张女士，您呢？
5: 我认为这个红烧肉。
2: 啊，看着就油腻，
5: 油腻，
2: 嗯，
5: 也不好消化，
2: 这天也吃不进去啊。
3: 干嘛吃不进去了？昨晚上我还炖一碗了，
2: 哦，
3: 炖了一大碗
5: 了。这吃了以后，有的时候消化不掉了，已经。
2: 嗯，
5: 就是这根据所需，我一般的吃点油面粗粮，它是那个属于健康饮食，
3: 哦，
5: 属于粗粮，
3: 粗粮是健康的，
5: 健康的。
3: 但是吧，好像我听说这个东西呢，有点不好消化，
2: 所以这粗粮对于我们现场的三位健康学员来说，它是有争议的，
3: 有争议不是。所有那个粗粮都有好处的
2: 啊，把它放这边。
3: 但这是莲子吗？我刚才看不清。
2: 莲子，莲子，莲子。
3: 我觉得莲子也不行，凉，
2: 寒，凉，
3: 寒。
2: 这个争议啊，咱们都搁置到一边。我们还有土豆啊，
3: 土豆应淀粉。
4: 土豆应该是淀粉，家家都吃这个土豆，
2: 没什么问题。
4: 我觉得没，
2: 我觉得没问题。这应该是荞麦面吧？
3: 荞麦面可能跟那一样。
2: 哦，和那跟粗粮差不多。那我们就放在这块
3: 儿啊，
2: 大家有一些争议嘛。有一些食物呢，大家觉得还行啊，有一些。食物呢，大家觉得自己吃的挺舒服，但是可能其他人吃起来就不那么舒服。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影响我们脾胃的功能？马上请出本期的健康老师，北京中央大学中附门医院血液肿瘤科的主任医师李忠教授。医生您好，欢迎。
6: 你好。
2: 就这么几款食物，哎呀，我们现场的健康学员这争议颇多呀。那您说这些是不是影响脾胃功能的食物呀？
6: 这些都是一种发滞气的食物。哦，
2: 发滞气，
6: 它为什么是发滞气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假如说我们吃红薯，大家有什么感觉？
3: 不能吃多了，吃多了一个是噎得慌，一个是胀肚，
6: 一定是感觉到有腹胀，有些打嗝，有些反酸。你在临床看到很多的患者，晚上吃红薯啊、土豆啊这一类的东西，吃完了以后他觉得消化不好。
2: 那您还是拿过来吧。
3: 不是，那是不是应该早上吃的红薯？因为红薯不是滑肠吗？
6: 这些食物吃的时间都有规定的，像中午吃，它就不存在这些问题，因为那个时候的我们脾胃功能是最旺盛的时候，它的运化能力最强的时候，我们吃下虽然有一些能够导致我们气滞的一些食物，但是呢，由于我们的自身的功能比较好，比较旺盛，就可以把这些食物迅速的消化掉。但是我们选择的错误的时间，吃了错误的这个食物，那么就可以导致我们胃肠功能的这种紊乱。
2: 那到底怎么调整我们的脾胃呢？今天带的呀都是好办法，但得先说回来，这么多好吃的，它怎么还能发滞气呢？什么是滞气呀？我们理解好像是停滞了吗？
6: 发滞气的食物啊，实际上也是过去我们传统中医里讲的发物，发物中的一种叫发滞气。那么其实包括我们的肥甘厚腻之品，包括像红薯啊、土豆啊、这个荞面啊，这些其实 难以消化的食物。

0: 往往导致气的运行受到了障碍，所以大家感觉到我们有什么腹胀啊，有些消化不良啊，就是打嗝啊，其实这都是中焦气机，就是脾胃的气机受到了阻滞。很多的观众都认为，哎，我吃红薯抗癌的，抗癌食品里的第一个就是红薯啊，为什么还对身体有害呢？
1: 是，
0: 那不是因为你没吃对？
2: 是我们没有吃对时间。
0: 对，
2: 早上吃跟晚上吃效果肯定不一样。
0: 对，所以就是错误的时间里吃错误的食物。
1: 我天天晚上都要吃那个红烧肉，您说我应该注意一些怎么吃呢？就天天
2: 别吃了就。
0: 过去我们不是有一句老话吗？早上吃得好，中午吃得饱，晚上吃得少。少是什么呢？一个是量的问题，一个是我们少油腻。
3: 现场的三位健康学员还有特别一致的观点，就觉得现在嘛，夏天热呀，上火呀，所以不应该喝红豆粥，应该喝绿豆粥，再加上来点莲子下下火。还有一些什么吃苦瓜呀什么，大家平时会选择吗？
2: 苦瓜、莲子、杏仁，这些去火都可以吃。这一根苦瓜一切，然后上午吃一半生的，下午吃一半生的，就这么嚼着吃。我觉得我不嫌那苦啊，我觉得一个是好吃，脆脆的，再一个它去火。夏天嘛，热呀，就容易上火呀。
1: 夏天运动完了以后，就是喝绿豆汤。
3: 核心就是想败败火，
2: 对，
3: 去去火。您说这可以吗？吃点苦，
0: 苦下吃苦，
2: 对呀。
0: 为什么吃苦呢？一方面苦能够有泻火的作用，这是好的一方面。但是呢，我们不要过食苦。苦，五味中它是入心的。其实我们过食苦，容易增加我们的心火，烦躁。急躁
3: 是
0: 脾气很大，晚上睡眠也不是太安宁，实际上都是我们心火太旺。苦我们说不是不能吃，是少苦。就说你少量的吃点苦，是对这个夏天的这种炎热它是有一定的泻火的作用。但是过食苦味的东西还伤了脾胃，所以就会出现胃痛啊，这个腹泻呀，这些胃肠道的一些症状。
3: 像瓜阿姨这肯定是苦吃多了。
0: 对，
3: 那您说的少量吃大概是
0: 吃苦瓜，你别天天吃苦瓜啊，今天吃一顿炒苦瓜，过两天再吃一点，这是可以的，叫少苦。还有一个方面来增加点腥味的东西，葱姜蒜类的东西，增加点这类的东西，能够帮助我们这个废气的这种宣发。
3: 就天一热一湿了之后吧，整个人都懒洋洋的。
0: 过去有一句话很像，头重如裹，就跟裹了东西似的。或者身体有一种疲倦，非常疲倦，怎么也缓不过来的这种感觉，真的是湿气比较重的一个状态。
3: 您说的这个，我虽然没有头重如裹，但是呢，反正能坐着，我肯定不站着。张女士，您呢？
4: 我也是这样，就是像地下掉张纸，我真不想捡的。这样休息了两天，基本上就是在家躺一躺，就是恨不得饭也不想吃。
3: 您疲乏了大概多长时间？
4: 在之前可能大约有一两年的时间。
3: 一两年？
4: 对，后来呢就是也是通过病友吧认识李教授，然后呢通过调理，现在感觉就是身体这种状况消失掉了。
0: 因为我专门看肿瘤患者啊，那么这类的病人80%-90%都是一种虚损的一种状态，因为他这一个是疾病的问题，那么其实没病之前呢其实都存在着这些问题，就是我没有及时的去调理。其实中医更讲究防胃病，我们如果出现了这些症状，我们及时去干预，及时调理，可能就不会出现下一步的肿瘤啊各方面的疾病的发生了。
3: 您看啊，我们直播间啊有康宝宝已经总结了，说胃寒的人啊少吃苦。当然还有不少朋友因为看到了刚才的一些症状，也提到自己的症状了，给大家说几条啊。 YH 说胃老胀气不下排，嗳气，晚上夜间严重不能入睡，有的时候要到后半夜一两点才能入睡。
0: 过去我们讲有一句话说胃不和夜不安，其实睡眠不好什么原因呢？我们的胃有问题。
3: 像您说的，哎呀，每天就是犯懒、疲乏、没劲儿啊，干什么都提不起来兴致，可能都跟这个脾湿有关系。
0: 对。
3: 但是您也说了，现在特流行的这乌梅汤，您有3.0加强版。
0: 对。
3: 现场我们准备了料，放在我这儿一份，放在学员区一份。这样，咱们健康学员先看看这乌梅汤里头有什么，好不好？
1: 菊花、乌梅、山楂。

0: 啊，
1: 荷叶，
2: 荷叶，
0: 这是荷叶，
1: 干荷叶，这个不是黄芪吧？黄芪没这么大，甘草也没这么大。
3: 大家呢也可以，咱们喝点儿。我们现场呢给大家泡了一壶，李主任，刚才他们说这荷叶，
4: 对，
3: 猜对了，
4: 对啊，
3: 还有陈皮，
2: 还有
3: 乌梅、菊花，
4: 对，
3: 这是什么呀？
4: 甘草，
1: 它肯定是比我们家那质量好。哦，我那个没这么大片，所以我不敢认。
0: 这里边还有一小的特别硬的那个，
2: 像籽，什么籽？
0: 对，这是什么东西？
3: 这个
1: 小黑的汁儿，
3: 我们现场也有啊，
4: 酸枣仁儿。
3: 哦，这里头还有酸枣仁呢。
4: 对，啊，酸枣仁，传统的就我们这个乌梅汤、乌梅饮，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啊。嗯，我们给它改良了一下，就有一个成语叫“望梅止渴”。嗯，对吧？啊，一看它，你就口中生津，这个夏季的炎热的口渴就解决了。嗯，过去有个是青梅竹马的梅，也是这个乌梅，它是没有袍子之前的青梅，那么它也象征这种美好的东西。所以乌梅本来又能生津，又能带来人的心情的愉悦。这次呢，我们给它改良了一下，除了我们常规的乌梅啊、山楂啊、甘草啊以外，我们还给它加入了像玫瑰花。玫瑰花又有一种疏肝养颜活血，那么能够梳理人的气机。那么我们为什么加了枣仁呢？酸枣仁呢？酸枣仁是养心的。那么我们这个心火比较旺的时候，我们需要用酸枣仁给它静一下，把它收敛一下，那么让它浮躁的心气呢，让它回归于正常。那么这样对于我们真正的起的养心安神，同时呢用了陈皮和荷叶呢，那么以化湿健脾。所以我们实际上这一个乌梅汤 3.0 版呢，我们给它增加了除了解暑生津以外，我们增加了炼肝健脾，就是能够使我们肝气舒达，脾胃之气呢舒畅，不至于出现我们刚才所说的脾胃运化能力差的这么一个状态，还增加了这个安神除烦，那么化湿的力量。
3: 大家喝完之后口感如何？
0: 嗯，很好，
1: 挺好喝的，有点微微的酸，然后有一点中药那个甘味儿。
3: 我想从根儿上把这个湿给它去除掉，把脾的运化给它加强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
4: 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季节的时候，我们过去讲春夏养阳，秋冬养阴。那么春天、夏天的时候养阳，大家可能觉得纳闷儿，夏天阳气最旺，你养什么阳啊？是为了保护我们的阳气不受损伤。尤其是我们的夏季的时候，像现在空调，你肯定得开吧？你没空调好像是生活不了。冷饮，你喝不喝？
3: 多少也得来点。
4: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损伤我们的阳气的不良的一种方式。
3: 在社群当中，我们有很多康宝宝也是想着说给自己补补阳。有一位啊，就提到了，尽量少吹空调，晚上泡脚，可以通过泡脚的方式补阳气吗？
4: 泡脚呢是其实是一种这种改善循环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泡脚得注意的方法。这个老百姓泡脚泡的什么感觉呢？浑身大汗淋漓，觉得舒服，其实错。泡到什么程度呢？身上微微汗出，微微的有出汗的感觉，这个标志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人体的阳气啊已经达到了我们体表了。这个时候是对你身体最好的一种防护状态。如果我们大汗出了，阳气外泄了，这是伤阳的一种方式。长久这样，你的阳气不可能强。
3: 主任，您说您的一个方法也可以补阳的，这方法是什么呀？
4: 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季节我们经常大家常用的一种食物，就是姜。
0: 我岳父就老吃姜，当时我特别不理解，我说多味儿的，这怎么吃的这么辣？哎，他吃那生姜跟吃水果似的。
3: 太多了，
1: 吃法也得有讲究吧？为什么？
4: 对啊，所以我们过去不是有一句老话吗？叫冬吃萝卜，夏吃姜。那不用医生开药方。实际上这里就含有一个道理：冬天的时候，由于我们这个滋补太多，
0: 是，
4: 那么我们的脾胃运化不行。所以吃萝卜能够理气，能够消胀。冬吃萝卜，夏吃姜，那么就是由于我们凉的东西吃太多，败火的东西吃太多，就用生姜温中养胃，那么补充我们的阳气。吃姜也有这个吃姜的方法，生姜大家是经常使用的，
1: 炒菜，
4: 炒菜用的。 风寒感冒啊，嗯，大家就是弄点姜糖水，
1: 姜糖
4: 水，对吧？实际上它解表散寒，啊，温中之呕，可以这个温肺化痰。实际上这个生姜我们在临床中大量的使用。
1: 然后你回到照酒店，大概10点多钟、11点，你要再睡觉，就是要凉了。所以你就玩一次，喝得歇好长时间再能出来，都不敢出来。这个很普遍的。
5: 说实话，作为医生，我特别惊讶，原来还可以这样玩。
6: 心脏衰弱，身体会说话，一看一按知风险。
1: 他那脚都肿得
7: 肿的包了，
5: 它容易在下面先储留。
6: 吹一吹，巧用纸条进行高效心肺运动，
5: 不速的，啊，小气流的，均匀的，这么一个过程。
6: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权威专家带来夏日护心提示，告诉您如何远离身边伤心事，敬请关注。
8: 今儿这款秘制卤肉皮儿啊，哎，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哎，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9: 主持人好，阿姨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的，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啊，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
10: 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呀，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
9: 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11: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这一张张的肉皮，哎呦，看的呀，真真的。
9: 必须做的清亮通透，皮儿跟冻呢天衣无缝的拢在一起，一点多余的汤汤水水都没有。我给你来一刀啊，你想好了啊，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你看到了没有？咱呀，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哎，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袋，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8: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这把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质，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40多。
11: 40多？60都敢要？嚯，就这一盘子，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可地道了。
9: 跟您以前吃过的比比，您品尝一下吧。
8: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就直接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就从来没赶上过，
11: 又香又有嚼口，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8: 对，
11: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馋，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就又想再吃一片。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了这个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9: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啊是秘制古方，这第一绝呢叫做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7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了，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8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8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呢要煨小10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口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淋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够筋道，越嚼越香。
8: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杨总啊，这东西 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9: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像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是首次面。

0: 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八大袋，
1: 嗯，
0: 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
2: 嗯，
0: 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2: 合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
1: 嗯，
2: 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八袋不太够啊，
1: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
2: 嗯，
1: 然后再吃点下酒的，
2: 哎，
1: 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
2: 嗯，
1: 啊，多优惠点儿，
2: 嗯，
1: 要不再加2袋凑10袋？哎，
2: 对啊，
1: 我刚才瞅了，哎，这箱子还有富裕，
2: 哎，
1: 要不再塞2袋？
2: 再放2袋，
1: 要不再塞2袋？
2: 哎，对呀，能塞进，
1: 哎，能塞进去，能塞进去，
2: 哎，啊。
0: 10袋不到100块钱，
2: 嗯，
0: 合着9块多钱一袋啊？
2: 哎，差不多，
1: 差不多。
0: 这个价格啊，
2: 嗯，
0: 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
1: 嗯，
0: 它也不止这个价钱呀，
2: 啊。杨总啊，这样我跟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儿啊。今天您赚的那可是大名声，值千金呐，啊！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
0: 啊，
2: 我看那地儿啊还有空哈，啊，您看您在啊。
0: 哎呦，
2: 再塞点能塞下啊，再加2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1: 能能能，肯定的。再塞下2袋，也就12袋了。
2: 对，
1: 12袋不到100块钱。
2: 嗯，
1: 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2: 哎，真是，
1: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多实惠呀，
2: 啊！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是不是？
1: 嗯，
2: 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一半，还带拐弯的，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0: 您这二位这算盘珠子算的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了，这装眼的功夫就变成8块多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2: 嘿嘿，跟您说，杨。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8块多块钱一袋，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件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白菜件，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1: 就是啊，
2: 嗯，
1: 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2: 对，
1: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
2: 嗯，
1: 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2: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
1: 嗯，
2: 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啊特批200箱福利件，好不好？
0: 您这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拉价啊，
1: 嗯，
0: 啊，这12袋不到100块钱，
2: 嗯，
0: 合着一袋是8块多，啊，
2: 对，
1: 嗯，
0: 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2: 嗨，
0: 得了，
2: 嗯，
0: 就这么着了，
2: 好，
0: 既然啊咱都来到这儿了啊，
1: 嗯，
0: 咱们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
2: 嗯
0: 啊，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
1: 嗯
0: 啊，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答应您了。
2: 哎呦，太好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0: 不过咱话说到这儿啊，
2: 哎，好，
0: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2: 行，
0: 而且啊，就这200箱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2: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真的啊，
1: 太好了！
2: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赶快抢购吧！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八块多钱一袋啊，真值。
1: 嗯，
0: 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肉，那还十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
1: 嗯，
0: 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是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
0: 嗯
2: 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啊，改个条啊，怎么吃的都行。
1: 嗯，
2: 您平时来盘肉皮冻小拌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
1: 嗯，
2: 那小日子多美呀、
3: 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个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40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价钱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3: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着多放上4袋，咱一共啊12袋，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2: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3: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你瞅瞅，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往盘子里一码，这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脊背皮做的卤肉皮儿啊，真的没挑。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这么嚼啊，就这样，哎，哎。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站，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3: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呀、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有一个小窍门啊，每次卤完呢留点这个老汤底儿，下回呢续上新料，保证这个味儿啊越养越醇厚。
0: 得得得，这也忒麻烦了，还不如买现成的呢。
2: 哎，就是阿姨，就是本儿啊太高了，是吧？
3: 趁着这波便宜啊，大家赶紧抢啊，先尝尝，凉吃热吃都解馋过瘾。而且呢，送人也是特有面，不是吗？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啊，要不然啊，真不够本儿。
2: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你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呀、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

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今天身边这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最近啊，很多观众朋友就托我找一款啊又好又便宜的辽宁海参。这不啊，今儿就替大家找到这源头厂家了。阿姨啊，赶快来看看这品质怎么样。
1: 现在生活好了，我身边有好多朋友现在都在吃海参，尤其有好多老年的朋友啊，也都想多吃点好的，对自己好点。我也经常买，你看今天这个海参肉壁厚实，肉刺饱满，摸起来还特别有弹性，收拾的也特别干净，整体一看呀没有什么杂质，一看这海参呀真的不错，吃起来口感鲜嫩，没有什么怪味儿，很有嚼劲儿，不松散，确实是好海参，
0: 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儿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就是回味无穷啊。
1: 这海参呀确实不错，要是价格合适啊，我今天啊赶快多买点存着慢慢吃。
0: 那我接下来就请啊我们厂家的代表斌总好好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1: 有请，
2: 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呀，是我们正宗的辽宁大连的海参，也是大家常说的辽参、辽刺参，每一根都给大家啊精选的5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咱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都是厂家直供。我们的宗旨就是啊，让大家啊能够吃得起优质的辽参。
0: 咱们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而且都是5年时龄以上的。
2: 没错，而且呢，我们是真正的源头厂家。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海玉泉的使用证书，上面呢给大家明确的标注了啊，北纬39度的这一片海域，我们呢是有专属的好几块的这个海域。您只有有这个证，您才可以在这个海域里面来进行这个捕捞。辽宁的海参啊，这个营养好，价值高，所以呀，有很多其他这个厂家啊，就把其他产地的这个海参拿来以次充好，冒充我们辽宁大连的海参。所以大家啊一定要警惕。
1: 都知道辽宁海参好，可是我们也分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辽参啊。今天看见你这个证啊，我们现在啊就踏实了，放心了。
2: 辽宁海参好，尤其是以北纬39度这片冷水水域的海参为尊，因为呢它这个水啊常年保持在11度的低温，生长的非常的慢，像我们这个海参成熟啊需要3到5年的自然成熟的时间，但是普通的这个圈养海参啊1年左右就成熟了，所以呢这个品质上和咱们今天这海参啊是有天壤之别的。海参是一种特别神奇的海洋生物，距今呢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6亿年了，这对于游泳不快又没有什么防御能力的海参来说啊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有些至今还是未解之谜，比如海参啊还拥有断体再生的能力，你把一根活的海参一刀两断扔进海里，3到5个月之后啊，这两个一半的海参都会长成一整根完整的海参。这是因为啊海参体内呢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当这个海参身体部位受损的时候，这些再生细胞呢就会大量的分裂和重新组合，以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现在啊还有很多对于海参的专门研究，海参里面所富含到的海参多糖、海参肽、海参酶、精氨酸等一系列的营养物质，这些啊都是非同寻常的营养元素。
1: 海参这么好，您是正宗产地，又是参农厂家直供，
0: 对，
1: 今天您给我个批发价，我就直接在您这儿买点了。
2: 我这次带来的呀是5年以上参龄的辽刺参，也是辽参里的优质产品，无论呢是从品相还是到年限，那都是一流的。而且呢我们采用的呀是低温熟化锁鲜工艺，一根一包装都给大家处理好了，回到家里啊不用泡发了，而且放在冰箱里也不占地方，有个扣咱们就能放进去啊。那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组合是2斤666元啊，这个价格其实你们在海鲜市场买同样品质的海参啊大概就要花到1000多块钱了，我们一共呢大概是30根左右，那么一天吃一根的话啊基本能吃1个多月 的时间。
1: 这个确实是比我经常买的那款价格是优惠了一些，但是还不够刺激。我还打算今天要价格合适，我买个两三组呢，囤着点。
2: 但是王阿姨，您实话实说，我这个海参和您在市面上买那个海参是不是不一样呢？
1: 我承认，真是比我那个好。嗯，你看它洗得特别干净，吃起来新鲜，还没有异味。嗯，个头还大。
2: 那阿姨呀、啊，您也实在啊。那么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样吧，看在阿姨这么实在的份上，我再多送您半斤，2斤半，然后666元。
0: 哎，我都想买一些啊。平常一些关系好的亲戚朋友，包括同事，都可以送点啊。送什么咱都不如送营养、送健康，这多有面子啊！而且特别的好。最关键啊，刚才您说的这大优惠，这优惠在哪儿啊？
2: 别着急呀、啊，我也给您个面子，咱们给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一个特殊的优惠活动啊，只限在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我们拿出100个名额，每一个名额多送半斤海参，再加上刚才送给阿姨的那半斤啊，那就是买2斤送1斤，666元，3整斤的海参，平均算下来一斤海参啊才200块钱刚出头，而且呢还给您直接送货到您的家门口，
1: 还200多点一斤，这回呀、可以买，而且呀还得多买，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我得多买点儿，存起来慢慢吃。
2: 买2斤送1斤啊，这个可不是常态的价格，咱们100组卖完了，咱们就恢复原价，大家想要了要抓紧时间。
0: 这下可以了吧，阿姨，这个价格争取到了啊。
2: 所以今天咱们在这说的是辽宁大连的辽刺参，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先蒸工艺，免泡发，解冻即食，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而且肉质紧实，最关键啊是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全家人都适合吃，价格也是特别实惠啊，买2斤送1斤，价格只有666元，而且送货上门，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打电话或是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海参这两年啊，真是流行起来了。像我父母在家也是经常吃。
1: 我从2018年开始的时候就给家人吃海参了，每年这个时候都买一点海参。嗯，我跟老伴儿我们俩每人每天都吃一根，一直就坚持着。总的来说感觉比较值，而且呀，我还专门就认准了，就吃辽宁海参。
2: 《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呢，曾经记载啊，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曰海参。俗话说啊，这个陆有人参，水有海参，海参的营养价值啊，那是相当高。如果有条件的话啊，每天都吃一根海参，而且呢是不分什么年龄段的。那当然啊，对于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啊，一定要长期的坚持来吃。海参当中呀，还有18种的氨基酸，其中呀，谷氨酸啊、甘氨酸啊，还有精氨酸的含量啊，是相当丰富的。
0: 对，
2: 氨基酸啊，它是组成蛋白质的一个重要物质，我们人体的组织啊，包括细胞的运转都需要蛋白质的参与，所以啊，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啊，就应该多补充这种优质蛋白。那么海参当中啊，还有很多它特有的营养物质，比方说啊，这个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这个精氨酸，还富含维生素、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而且呢，我们是用低温鲜蒸工艺，人工的纯净水来进行清洗液氮的锁鲜，气蒸熟化，急速冷冻，锁住了海参里面的营养物质，可以做到呢免泡发，解冻就可以来食用了。也可以呢配清汤或者是鸡汤，家里人呢一人一碗，喝起来呢浑身上下都是暖融融的，这生活水平是不是就直线上升了？
3: 最关键啊，你要是能天天保持这样的一个优惠组合的价格，我这生活水平就天天都能提高了。
0: 这个我可做不了啊，总是这么优惠啊，那我这买卖不用干了，我亏大发了。买2斤送1斤啊，只限在咱们栏目当中就这100组，卖完我就恢复原价，不能再多了。
3: 斌总推荐的这款啊，辽宁海参是正宗的辽宁海参，最关键啊，质量有保证，经过科学的加工，营养保留的非常的完整，是日常我们营养啊摄取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买2斤送1斤，3斤才666元，大家可以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平常我们食用的时候呢，是解冻开袋就可以吃，我们还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
4: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吃美食的环节了，我做一个特别简单的，早上咱们就可以吃的海参蒸蛋，怎么样？
1: 哎呀，
0: 哎，来看啊，就特别简单，咱们就把这鸡蛋打到碗里，咱们把这个调好之后啊，先下锅去蒸，蒸个大概5分钟，这个鸡蛋呢已经稍微啊有一点凝固了，这个时候啊，咱们开开盖，再把海参放进去，
1: 对，
0: 再蒸个3分钟，稍微一焖啊，然后啊，咱们上面拎点小葱花啊，拎点这个小香油、小生抽，这个时候就可以吃了。
2: 你这个做法呀，确实太好了，确实特别适合这老年人和孩子吃。
0: 对，
2: 您这一碗呀，这要是在大饭店里头，叫什么？一桌
0: 啊，
2: 或者一份儿，
1: 对对对，
2: 怎么也得卖你个188块钱，您这个10块钱就搞定了，还是斌总的海参价格给力，大家一定要赶紧抢。
0: 您看啊，就是一碗鸡蛋羹啊，这斌总这海参往这一放，立马就上了一个档次，太提气儿了。
2: 我呀，今天做一个椒汁海参，做出来以后啊，跟那个葱烧海参味儿是一样的
0: 啊。
2: 前面的做法呀是熬汤汁儿，最后呢把这熬好的汤汁儿往这海参上一道，既没有破坏海参的营养，又是一道葱烧海参，怎么样？
1: 这个海参啊，非常的清鲜，而且呢柔软滑嫩，这个呀跟大饭店做的一样，
0: 对，
1: 而且呢还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你要知道，在饭店里面咱要是点这么一盘葱烧海参的话，用的是咱辽宁的海参，我跟你讲，至少得398，
2: 咱们就用了4根海参，几十块钱搞定。
0: 没错，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哎，今天啊斌总啊推荐的这个辽宁海参啊，这个产地正宗，而且质量有保证。关键是啊，我们解冻开袋即食，吃法也是多种多样啊，适合全家人来吃，比方老人、孩子啊，上班族工作比较忙的，还有商务人士，不仅可以自己吃，而且还可以送亲朋好友啊，有面子又有营养啊。那今天给到的这个优惠组合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2斤送1斤，3斤666元。最关键呢，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想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们大家好，孙阿姨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一位呢是来自于大连的陈总，他呢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大连的精致海鲜小菜，就是我手中这个香炉海带块。
1: 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把我们大连的优质海带小菜啊介绍给大家。我们这款炉海带块啊，当下酒菜、下饭菜都不错。北京的海带啊卖得太贵了，咱们今天没有中间商，给大家来一波大优惠，咱们把这个福利给大家送到家。
0: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简直是、
0: 真的啊！其实啊，我们啊就喜欢这种大优惠，是不是？
2: 是，没错的。
0: 哎，这福利不够啊，我们可不答应。
1: 福利肯定是够的，咱二位是不是得先看看产品怎么样啊？
0: 好，来尝尝，快尝尝，
2: 尝尝。
0: 这海带还挺好吃的啊，吃到嘴里啊有一种这个清甜咸香的口感，而且啊非常的软嫩，一点都不腥，特好吃。哎，
2: 洗得特别干净，
0: 是，
2: 肉还挺厚实的，一点沙子都没有，
0: 是，
2: 而且啊咸香味儿还十足，好嚼，适合我们中老年人。
0: 哎，我看啊这早餐当咸菜挺好，哎，炒菜也能用啊，这家里常备啊，应该
2: 这海带啊多吃可以。专家不是说了吗，海带啊属于海藻类食物，而且北京啊属于那个内陆，像什么那个平时啊海产品啊你说涉及的都不够，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得多补充一些。
0: 没错，
1: 海带营养丰富嘛，尤其是我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野生海带啊，我们这个海带呢肉质肥厚，口感清脆，营养价值特别高，很多啊来到大连旅游的朋友们品尝过我们这个海带以后啊都一大包一大包的买，把这种特产美味啊带回家。
2: 你这么一说呀，我想起来了，我姐姐呀就去大连就带回来这种卤海带。那我们啊去他们家吃饭还吃了呢，
0: 是吧？
2: 当时说，哎呦，这种卤海带咋这么好吃啊，北京啊可没有这味道。
1: 这种咸香口的这种卤味啊，北方人肯定是爱吃的。您看这一块一块的，这都是海带的精品部位啊，像这种根茎啊叶子啊都给它去掉了。您记住了啊，只有这种块的部位啊叫精品海带，那种连着根茎叶片带着沙子一起卖给您的，牙碜不说也不好吃，那个就是便宜货，不上档次。
2: 那可不能吃。那又牙碜吧，还嚼起来吧有一种那个嚼辣的那种感觉，我就喜欢这种口口带肉肥厚的感觉。
0: 我个人觉得啊，这个海带啊有一种浓郁的海鲜的清甜感，哎，这口感啊和别的海带还不一样，我不知道这是我个人的感觉还是怎么着。
2: 我也有同感，
0: 是吧？
1: 这个呢就是野生海带的特质，没腥味儿，海鲜的这个甜味儿啊就很突出，再搭配上我们传统的28味香料组成的秘制配方啊，然后让海带浸满了这个卤汁儿，形成这种独特的口感。您配着馒头啊、米饭呀、当成小咸菜、下酒菜，或者是空口当小零食啊，包您多吃几碗饭。
0: 哎，没错啊，我看了，它每一袋啊都是这种独立的包装，
2: 是，
0: 就这么撕开倒出来。哎，您看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一盘菜啊，挺方便的。
2: 对，
1: 海带啊是一种营养全面又好吃的食材，就像这样封存啊，能合理的保持它这个营养素，能常温保存，又避免二次污染。大家每次吃一袋，长期存放也能保住它这个鲜香味儿。
2: 上次啊，我姐姐就买少了，大家都不够吃。这回啊，我得多买点儿，给我那个亲戚朋友都给送点儿。
0: 就是啊，陈总，快说说价格吧。刚才说了啊，大优惠，这您可不能食言啊。
1: 行，平时我们卖的也不贵啊，也就2.5元一袋。今天这不是第一次来北京做宣传嘛？

0: 给一个福利价怎么样？
1: 行，
0: 来，
2: 行，
0: 不到100块钱，整整50袋。
1: 哎呦，50袋啊！哎，陈总啊，刚才说了啊，大优惠，大优惠，您这个一下一袋降5毛，不行啊！
0: 别急呀、啊，还有呢，今天下单的朋友们啊，我再加10袋，总共60袋，这够优惠了吧？
3: 再多给点吧，这60袋肯定不够。我这还想送人呢。
0: 阿姨，您姐姐也在大连买过对吧？您知道多少钱一袋吗？
3: 当时好像跟我说是几块钱一袋。哎呀，我还真没太记住。
0: 就是啊，这个海带啊，在我们大连本地就是2.5块一袋，没什么优惠，大家也抢着买呢。这次啊，我们应邀来北京销售啊，才合1块多一袋，而且啊还送到家门口，这咋还没让二位满意啊？不瞒你们说啊，我今天早上特意去了北京有名的早餐店，人家就这么一小盘啊，7块钱。我这一盘还没我这好吃呢，我这一盘才合1块多，人家这7块钱，我这都相当于打2折了，还不够朋友啊。
1: 哎，陈总啊，您看啊，您今天啊不是到电视台来了吗？能和平时一样吗？对不对？而且啊，这不是也宣传您的产品来了吗？咱们今天啊是给观众送福利的活动，您看您这一下交了多少的朋友啊，不得多送点啊。
0: 我就说嘛，肯定不白来，您这邀请函里啊都带着刀呢。要不您说吧，这福利怎么送？
1: 哎，阿姨说，
3: 看我的面子，再加10袋。
1: 哎，这我也得有面子呀，看我面子啊，咱们再多加10袋。
0: 您二位这加起来再送20袋。你看这不到100块钱，哎呦，整整80袋，我都端不动了。我这亏的也太多了吧。
1: 哎，考虑考虑，
0: 让我想想啊。
3: 别想了，
1: 就是，哎呀，
3: 我都想马上吃到嘴里了。哎呀，
1: 赶紧同意吧。
3: 是啊，
0: 那要不这样，免费给我做一次广告，我就给这现场的100位观众再加送这20袋，就当是给栏目组的广告费了。
1: 哎，行，不用您提啊，我都帮您说了，大连海格瑞品牌香炉海带块啊，就是好吃。
0: 行嘞，谢谢您啊，这我也好交代了。这个钱我认亏了。
1: 哎呦，太
0: 好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1: 阿姨，我这咱这一句话值好几千块钱呢。
3: 是
1: 不是
3: 啊？
1: 今天这福利啊可大了啊，只有前100组的名额，我相信啊这几分钟一下就抢没了。今天呢给大家80袋，还不到100块钱，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儿，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块啊都特别厚实啊，嚼在嘴里不是那种薄薄的，哎，这个特别厚实，特别软嫩啊。
1: 对，不是那种就是什么都加的海带馅儿。嗯，就这个价位买这种品质的太划算了。
0: 今天这个海带小菜啊，作为小咸菜啊、下饭菜啊、下酒菜啊都非常合适啊。嗯，您看不到100块钱，给大家刚才看到了这么一大堆，哎呦，今天啊买到就是赚到喽。
2: 可不是嘛。嗯，我订了2组。哦，这价钱呀太划算了。嗯，而且这一袋才1块出点头。嗯，而且啊能放得住，慢慢吃，以后啊买不着了。哎，
1: 就是啊，我们这个海带啊可不是那种什么都带着的海带丝。您要是今天这个价买这种，肯定是太划算了。
0: 这海带丝啊是便宜，要不北京市场上这海带啊卖的贵呢。我觉得今儿啊，阿姨，陈总啊亏大了。
2: 是啊。哎，
0: 不过陈总没关系啊，我给您啊再补偿一回，我再说一次好不好。来看啊，大连的海格瑞品牌香炉海带块就是好吃。
1: 哎呦，谢谢您了，这就舒服多了，瞬间觉得

0: 今天这钱亏得值了，让电视台啊帮我做了两遍广告。
1: 哎，就是嘛，以后啊想多宣传就要多上我们的节目。
0: 一次亏好几千，这真的有点上不起。大家如果想吃的话，以后在市场上见到了多多买，支持一下我们。
2: 那您这价格可就贵了，你们赚到钱了，那我们可不高兴了。不过呢，我觉得这个海带啊，我建议啊，中老年还是得多吃点。嗯，专家不是说了吗？我们内陆地区的人啊，海产品就应该多吃点，像海带啊，就是好的选择。
0: 其实海带里啊，还有甘露醇、褐藻多糖、植物性蛋白质、氨基酸，还有水溶性的营养。哎，水溶性的营养大家都知道吧？鲍鱼、对虾、扇贝、梭子蟹，这些都是。海带啊，这个吃的成本低，而且呢，也不像一般海鲜那样生猛。嗯，可以天天吃，营养还不差。这个啊，就是海带的精华。
1: 没错啊，您看我加随便加一块啊，这每一块啊都厚实的像什么小肉墩一样啊。所以啊，爱吃海带的朋友，想吃海带的朋友啊，今天这好机会啊，你可千万不能错过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不占地方，也不会串味儿。买回来啊，送亲朋好友几袋啊，也是有说头。空口吃，配米饭，下酒吃，都非常的合适。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鲈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好了，美食推荐时间来了。您看啊，我们给您总结的这款海带的几种吃法啊，凉拌吃法，哎，您啊回到家里边，除了直接吃以外啊，还可以加一些青菜来进行凉拌，这卤味啊足够，您就不需要加太多的调料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热炒吃法，您配上五花肉，哎，将五花肉啊煸出油，然后呢让这海带啊吸满了这肉香，卤香浓郁，肉片嫩滑，这海带啊吸满了这肉的汤汁，哎呦，吃起来啊比这肉都好吃。还有呢是煲汤吃法，这开袋之后啊和排骨一起炖，哎呦，那鲜味啊连喝几碗汤啊都不够。
1: 咱们这个卤海带块啊就是当零食吃都没有问题啊，你平时不想做饭了，你开一袋就是凉菜。咱们这个卤汁呢是黄金配比，我再教大家一招啊，就是卤海带豆腐汤。买块豆腐啊，咱切成块扔锅里，然后呢跟着咱这个海带啊一起煮上5分钟、最后呢咱们再来点葱花，来点香油，哇，那个小鲜味儿真的是营养又解馋，哇，真的太香了。
0: 哎呦，赶快了，尝尝啊，关火关火，尝尝啊。
1: 这个就是，哎呀，
2: 真鲜，有点那个特鲜那种感觉哈，是不是？你看那豆腐多嫩呢，
0: 哇，好喝。
1: 这个啊就叫精品海带，你看它这一块一块的，
0: 哎，这汤都已经是海带那颜色了啊，
2: 都已经煮进去了，把精华都煮到汤里去了，你就喝这汤特有营养。
0: 哎，这海带都煮软了，特好吃，特香啊，
2: 像你煮这么软的海带，我们老年人都能吃，
0: 对，轻轻一抿就碎了，
2: 对对对，
1: 大人小朋友老人都能吃，
2: 是，
0: 好吃好吃。
2: 平时我们上超市里买那个海带丝，还2块多钱一袋呢，
0: 是，
2: 你看看今天这么厚实的海带块才1块钱多一点儿，多实惠呀。
0: 没错啊，您要上市场上去买现成那卤海带块啊，就这么一小包装，哎，还6-7块钱呢，而且这量啊还没今天这一袋多呢。您看今天啊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干净又卫生，出门呢咱们揣几袋啊当零食，或者买来送给亲朋好友啊都合适。哎，福利价格啊最后1分钟，福利价不等人，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赶紧把这实惠抱回家吧。
3: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常温保存。

0: 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北京现在换断桥铝窗户啊，那是特别的火呀。但是啊，实话实说，这换窗户嘛，谁不都被逼的嘛，对不对？您想想啊，这个北京夏季啊，这雨水特别的多，这老房子那些破窗户啊，那是又漏风又漏雨啊。哎呦，那这玻璃都在那晃荡。还有啊，晴天的时候那屋里是一晒就透啊，那直往里灌灰。
1: 可不是咋的，我家窗户又漏风又漏雨，隔音不好，睡不着觉，
0: 吵得
1: 我正想把它换了呢。我特意跑了几家这个大型建材市场，有我想用的一款，而且它质量也不错，但是价位很高，哎呦，我也承受不了这个价位，
0: 是，
1: 所以说我找你们栏目组，你看看能帮我叔叔解决这个问题。
0: 哎，叔叔，您这个情况啊还不在少数呢。最近啊，我们栏目组啊经常接到观众朋友来电话啊，说啊想要一款品质可靠、价格合适的断桥铝窗户。哎，这不嘛，我们栏目组啊就带着叔叔您一块直奔天津，来到一家啊大型断桥铝生产基地，哎，替您啊拿到这独一份的工厂底价，让您啊花小钱用上好窗户，好不好？咱们现在啊就出发吧，
1: 出发。
0: 陈总好。
2: 欢迎二位，
0: 好，陈总好，
2: 欢迎二位，欢迎二位来到吉利原装生产基地。咱们这个生产基地占地面积20000平米，年产量销售量40万平米。从咱们这个生产基地生产出去的产品，已经交付了非常多的大型的工程和住宅项目啊。那我们也建立了非常完善的质量管控体系和生产流程。今天就带二位好好参观一下。
0: 好，
1: 小王，怡宝叔带这么大工厂，他们价位是提前都定好了的不？能不能跟他们讲，给他们优惠点？我告诉你啊，叔预算有限的啊。
0: 叔叔啊，咱今儿驱车100多公里来到天津，什么目的呀？不就是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争取更大的优惠嘛，对不对？
1: 那好。
0: 当然了，至于能优惠多少，这不就看咱俩本事了吗？是不是？哎，咱这样，咱啊先看产品，再聊价格，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好好。哎，陈总啊，这样咱们先看产品，好不好？
2: 好嘞，没问题。
0: 走，
2: 那二位请
0: 走。
2: 这就是我们产品展区、
0: 啊，
2: 然后那个叔叔之前看的是那款72的，这款是83
0: 啊。
2: 当然，不管是什么配置啊、什么型号啊，我们的那个开启方式都是可以做的。叔叔，看您看上哪款了？
1: 72的都不要推荐我了。
0: 哦，
1: 看我们小区装的全是80以上。
0: 哎呵，
2: 叔叔说的这个特别对，你知道吗？现在其实72的很少有人用啊，83系列、80以上系列用的是最多的。
0: 哦，
2: 啊，其实最直观的是什么呢？80以上系列是比72的整体的这个框要宽。很多，所以咱们这个腔体和隔热条啊，全都会增加保温隔热，啊，还是这个隔音效果整体都会提升很多。
0: 看着也厚实吧？
1: 是。
2: 对，那72的话，它属于老款，年头多了以后啊，然后咱们开关可能会有异响，窗户这个玻璃会有松动，甚至大风大雨的时候，整体的这个窗甚至都有可能会有轻微的变形。特别需要强调的是72的，
0: 啊，
2: 你看这个隔热条包括腔体都会更小，
0: 对，
2: 啊，整体的这个牢固性啊、耐久度啊、保温隔热隔声都会比80的要差很多。
1: 哦，
2: 那您要说是价格问题的话，我这么跟您说，80以上的比72的可能整体，比如说叔叔家10几平米，整体差不了700-800块钱。
0: 哦，
2: 咱们窗户怎么也得用20-30年，平均到一年几十块钱，
0: 对，
2: 平均到一天可能也就1毛钱。
0: 哦，
2: 所以整体现在懂行的业主基本上都用80以上的。
1: 就是啊，我进换窗我就不差你几百块钱，否则我就不换了，是不是？72的我肯定我不用，我看用用80以上的料。
0: 叔叔啊，选择要83的了。这样，让陈总给大家伙儿介绍介绍这83款吧。
2: 行，没问题。咱们83系列的话呢，是我们升级的高档货。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整体咱们这个框架。原生铝。这个原生铝的话呢，是不含杂质。
0: 哦。
2: 如果是再生铝，一吸一个准儿。您拿磁铁。就吸住了啊，咱们这原生铝是吸不住的。这是框体，然后玻璃的话呢，咱们是通体钢化的，咱们框扇是平齐的。框扇是平齐的。然后打开以后，三元乙丙的一体硫化焊接胶条。还有 PA66的隔热条。整体来讲的话，密封隔热性是非常好的。这款窗户装在咱们家里面啊，冬天保温啊，夏天隔热，噪音也吵不到您了啊。同时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这个表面喷涂工艺，我们使用的是金属粉末喷涂。

0: 它的光泽性会更好，不易老化，不易褪色。
1: 哎，陈总啊，刚开始啊你就提到高档二字了，哎，我就担心这价格问题了。其实咱们观众朋友们啊看完以后啊都挺喜欢这款窗户的，这样您给一个实在价。
0: 这款83的系统窗啊，市场价是1300到1500一平米，哦，啊，今天在我们这里只需要898元。
2: 898还行，价格还真便宜。
1: 哎，叔叔，你可别着急啊，咱得问清楚了啊。哎，陈总，我得问问了啊，这898一平米，哎，是裸窗的价格呀，还是全包了呀？
0: 当然是全包了。
1: 嗯，
0: 观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我们这行里的一些套路啊，裸框是一个价，钢化玻璃需要单收钱，开扇需要多收钱啊，五金和值守全部都需要单收钱。但是咱们是源头工厂，我们898块钱里面包含的项目非常全啊，除了主体框架啊，全钢化的玻璃啊，开扇、五金，包括值守，全部含在内。
1: 今天栏目组请来一位重量级嘉宾，来给大家分析分析这款窗户到底值不值。
3: 陆东明，资深建材行业专家，家装栏目总策划，拥有20余年建材全产业链从业经验，长期主导建材科普栏目策划与实地测评工作。
4: 经过市场调研，我认为这款产品的主要优势是它的性价比。你看材料、工艺，在已经上市的同类产品当中，它都属于是中高端的配置。在市面上，同类产品基本上报价都在1000到1200元左右，且多为裸窗价，加上配件和服务，最终的价格应该在1400元每平米左右。这款全包价在898元每平米，一定是减去了所有中间环节所导致的。这个价格在当前市场同类产品中具有较大的优势，所以我的评价是推荐购买。
1: 叔叔，听完陆总推荐之后，您觉得是不是还挺行的？
2: 嗯，这下我放心了，赶紧给我订一套。
1: 哎，叔叔，咱先别着急。陈总啊，你看我们专门呢来这一趟，就是啊给我们观众朋友来争取更大的福利来了，要不然我们不是白来了吗？
0: 898这个价格是我们厂里定的，这个价格确实动不了，但是从产品，从我的权限内，我可以把这个产品给您提升一个档次。
1: 哎呦，好啊！
0: 咱们83系列原本壁厚是1.4国标的，我可以给大家提升成1.8足量壁厚的。
1: 太好了！
0: 特别需要跟您强调一点，如果咱们的壁厚是1.4，能用十几年，不老化不松动，那么我们的壁厚给您升级成1.8加厚型材以后，我们的强度和抗风压能力会大幅提升，我们的矿扇密封性也更严实啊，我们的保温隔热隔音效果全面升级，这样的产品您用个20-30年没问题。
1: 哎呦，观众朋友们，这个福利啊那可是实打实的呀，您别看啊就相差了0.4毫米，这个呀可是普通款跟高耐用款的一个分水岭啊，实打实的品质升级啊。而且今天啊我跟陈总要了10个专属的优惠名额，那刚才这个叔叔啊已经占了一个了，哎，就少了一个名额啊。
2: 那必须的，叔叔肯定得占一个。
1: 现在呢就剩9个名额了，哎，仅限于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预定的朋友们，哎，别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您手快有手慢无，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原价了啊。
3: 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壁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五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众朋友们，您有没有冬天在家里的时候，在那窗户边上，您就能感受到一股冷风透进来这种经历？还有啊，就是您有没有在家睡觉的时候，被外面的噪音给吵醒了？哎，如果有的话呀，您可得一定关注这83系列的断桥铝窗户了。这样啊，咱们今天让陈总给大家演示演示，好不好？
1: 好嘞，没问题。
0: 来看看，哎，
1: 现在模拟的仪器上显示是12级的暴风雨。
0: 嚯，这雨水量，我觉得
1: 对这个一般咱们北京是遇不到这么大的风雨天的，
0: 对，也就7-8级风。
1: 啊、是的，叔叔您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漏不漏风？
0: 您摸摸。
1: 对，您可以摸一下啊，接缝的地方。然后看看有没有雨水透进来。
2: 没有没有
0: 没有，是吧？来，我来试试啊。
1: 可以拿纸试一下。
0: 这纸一沾水就
1: 是啊，擦一擦边角，
0: 这接缝边角，您看看这么一擦，嘿，还是干的，是不是？看来这密封性
1: 非常好，
0: 很厉害啊。
2: 安装防护措施我看都不错，我都看了。这么大工厂你们咋安装啊？
1: 安装您放心，安装的话呢，我们是厂里面十几年的老工人，他们每个人都配备高空作业证。同时呢，我们安装的时候不管是打胶封胶还有我们自切螺丝的这个安装的距离，他们都把控得更精准。同时我们售后给您保证是整窗5年质保，终身维护。啊，您如果要是有问题24小时我们及时响应，您一个电话，不管是您是把手的问题、五金的问题啊、密封不严了等等一系列，一个电话我们立刻给您处理。
0: 哎，叔叔，这回您放心了吧？哎，大家伙儿咱也要放心了啊，安装售后全都有保障。重点提醒一下啊，898块钱每平米的工厂限价给到您的是1.8B 厚的，我们今天啊栏目组给您申请到是10个专属名额，咱们先到先得。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B 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5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源头工厂直发，没有任何中间代理商，898元一平米的是全包的价格，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配置啊是非常的高。原生铝框架，1.8B 厚，我们的隔音性啊、保温性啊都特别的优秀，非常适合于我们北方的业主朋友们。你看，冬天保暖，对吧？夏天还隔热，对不对？最关键的还能节能呢。
1: 为了让您放心，我们做到以下保障：一、品质保障，所有窗户均采用原生铝型材，1.8B 厚，一体硫化焊接胶条；二、安装保障，配备拥有10年以上常熟专业安装团队，均持有高空作业证，严格把控质量，杜绝后期漏风漏水；三、售后保障，承诺5年免费质保，终身维护，24小时响应售后需求，不管是五金损坏、密封条老化，一个电话马上处理；四、价格保障，898为工厂直供现价，合同明确标注好所有的配置，无任何隐性消费，买贵3倍赔偿，绝不坐地起价；五、服务保障，免费上门测量，免费设计，免费运输，免费安装，从拆旧到装新1天完工，从预约到安装完成，不用您多跑一步路。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看来啊，有了这5大品质保障，让咱们大家呀没有后顾之忧啊！
1: 啊，当然当然啊，咱们名额还是限10个啊。
2: 没错，我已经占一个了。
0: 哎，没错啊，名额啊一旦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市场价格。后期啊，您想再享受这个价格和配置啊，哎，不可能了。所以说啊，别犹豫啊，赶快拿起手机锁定名额吧。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B 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五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2: 燃动京城，运建蒙历，2026中国全民节锦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
3: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5: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6: 卡酷七色光，
7: 为梦想添砖加瓦。
4: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八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受到新一轮的低涡天气系统影响，这几天呢，京城的雷雨天气啊，真是不少。天有不测风云，大家出门的时候记着备上雨具。
1: 不过呢，好在降雨啊只是配角，恰逢周末，正是咱们休闲放松的好时机。那么今天呢，咱们京城又上新了一处高空浪漫的新地标，这个名儿呢也特别好听，叫大眼睛摩天轮。据说呢，登上大眼睛啊，整座北京城的风光尽收眼底，傍晚能邂逅唯美的晚霞，入夜之后呢，绚烂的夜景更是把氛围感拉满了。
0: 那还等什么？今儿呢，一早我们记者就奔赴了现场，替大伙呢沉浸式的体验了一番。咱们也跟着记者的镜头，一起来探访北京的这一个新晋的浪漫打卡地。
2: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在欢乐谷大眼睛摩天轮的脚下，那么可以看到我身后啊，99米高的巨型摩天轮已经在缓缓转动了，现在正载着第一波游客逐步向高空攀升。那么在这边呢，还有不少的游客在排队等候，他们也都是在园区刚开门就早早的赶来打卡体验的。
3: 关注好长时间了，已经终于开了，听说是视野特别开阔，99米嘛，看看这个摩天轮升到最高处的时候，我们看能看多远，
4: 踩着点来的，没想到有这么多人，特别激动。当时在下边广上看的时候，就想在上面会什么样子。
5: 一直在附近看着它建起来的，所以一点一点和那个一上来突然之间的那种冲击力是不一样的。
6: 有感情了，是吧？
5: 对对对，
6: 特别激动。完每回来的时候都说我要坐摩天轮，我要坐摩天轮，所以今天终于来赶上了。另外呢，我看到就是晚上的时候还有灯光秀，特别漂亮。
2: 现场能明显感受到大家对于这座摩天轮的期待值很高。您看啊，这摩天轮的一个个轿厢，离远看就像一个个灵动的大眼睛。
7: 北京欢乐谷发展20年嘛，我们在空中休闲观光这一块还有欠缺，实际在我们朝阳区在文旅上也有这个空白。那么在这次呢，我们把它给它补齐了。大家看到我们这个摩天轮99米高，目前在现阶段是北京最高的，设备有46个轿厢，每个轿厢10个人，46个轿厢里面呢，我们还有10个 VIP 房间，有情侣的、浪漫的等等吧，主题不同，风格不同，颜色不同，像盲盒一样打开一圈，大概20多分钟。
2: 那今天白天最高气温啊是达到了34摄氏度，依旧是一个炎热的天气。那么坐在这个密闭的观景轿厢里面，会不会又闷又热呢？
7: 室内的恒温21度到25度，并且湿度也达到了40%到70%，非常舒适，并且这个温度是常年都是这样，不管春夏秋冬。
2: 我们看到有一些游客已经体验完毕了，我们来问问他们乘坐的感受。
8: 可以看大半个北京城，挺好的，
9: 环境也特别好，感觉特别舒服。
10: 怕了？
6: 在里面害怕吗？
10: 我不害怕，但是我妈害怕。
6: 是吗？
11: 害怕，我恐高。之前我玩的那些游戏感觉特别高，然后现在在上面看，觉得他们就像小玩具一样，然后我就更害怕了。其实上面环境很好，很舒服。我们一会儿还要再爬，
2: 虽然你们害怕，还要再坐一次。
11: 对，
12: 真好玩。
2: 听大家说完，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上去体验一下了。我们在底下看这个轿厢啊，不是很大，但是一进来给我的感觉就是轿厢特别的宽敞。您看我现在坐的这个位置，再坐5个人，它的这个空间也是非常宽敞的，而且对面啊还有一排10个人轿厢的这个空间是足够了。360度无遮挡的视野，确实让人眼前一亮啊！这空调风还正吹着呢，特凉爽。一边还有音乐播放，可以说情绪价值是直接拉满。现在我们已经到达了99米最高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欢乐谷园区的全貌，还有远处的城市风光尽收眼底，
3: 特别好，然后视野特别开阔。不光是侧面是透明的玻璃，脚底下也有相当于45度吧，也是透明的，把这周边的包括很远的地儿都能看得挺清楚的。
13: 因为本身坐摩天轮就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然后今天我们两个人一起带着孩子坐了一个在我们家门口的这个属于我们北京自己这么大的一个摩天轮，然后能看到周围的这么多的美景，在这个人生当中又添了一个幸福的一笔吧。
7: 在这甚至订婚成婚，但是你们的爱都可以在这里目前阶段 都是免费的，就是进欢乐谷门票可以免费乘坐摩天轮。
2: 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趁着明天周末前来打卡游玩体验一下。不过在这里提醒大家，明天呢有雷阵雨天气，外出游玩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
9: 气象部门发布，预计明天下午至夜间对流相对明显，局地短时雨强和阵风较大，注意防范。明天气温在22至31摄氏度之间，下周工作日天空云量较多，雷雨仍旧比较频繁，需要随身携带雨具，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下周空气湿度大，午间闷热感明显，记得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充水分。
0: 阿龙，有没有发现啊，这个双休日你看虽然是有降雨，但是其实呢温度也都在30摄氏度左右，所以体感上还是有一点闷热的。
1: 没错，太阳底下这户外走一会儿一身都是汗啊。我看不少人呢开始琢磨着去哪儿游泳消夏了，这泳池啊水上乐园呢人开始多了。
0: 没错，这天一热呢，大家就想往水里边扎，那叫一个舒坦。不过呢说到游泳啊，您知道吗，就是选游泳衣它也是有讲究的。
1: 我知道一般挑这好看的穿起来合身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讲究？
0: 哎，你别小看这个事儿，还有一点就是和颜色有关。这泳衣呢不仅要舒适好看，关键呢还要选对颜色，尤其是带着孩子去游泳的家长更得上心。因为有一些颜色的泳衣啊，你看着挺漂亮，但是呢这一下水就跟隐身了一样，万一要是发生意外的话，这救生员就很难在第一时间就找着你。
1: 没错，还真是有这说法啊。那到底哪种颜色容易隐身，选什么颜色又最安全呢？
12: 夏季游泳，您知道选择什么颜色的游泳衣更安全吗？
14: 不同颜色的泳衣对应的安全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我说水里的安全，让人看到你，这是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在水里面我能让别人关注到我，看到我，这就是保你命的第一大环节。那么我们就来看吧，怎么能让别人更关注到你啊？是这些能够一眼让大家看到的颜色。
12: 泳衣颜色可以起到一定的防护警示的作用，想增加游泳戏水时的安全系数，泳衣的选择尤为重要。
15: 咱们为了体现这种泳衣不同的颜色，所以我们用这种 T 恤衫来代替。然后我们今天买了有这种白色的，然后有这种橘色的，然后
14: 有
15: 浅蓝色的。
14: 这个、有点浅蓝啊，薄荷蓝吧。
15: 比如说一些女生可能也会选择一些白色、蓝色这种淡色的泳衣。其实，在户外，比如说海边啊，拍片都是很出片的。
14: 我这边呢，选择的呢就是比较鲜艳的这种半荧光黄。这个偏荧光黄，这个偏荧光绿，偏深红色，还有这个橘黄色。
12: 那么这些不同颜色的泳衣到水里到底会有什么差别呢？
14: 咱们现在就把衣服扔到里面看一看，来，你敷你的，我敷我的。
15: 我觉得这蓝色一进去就感觉跟泳池融为一体了，已经。这边这两款都是感觉没有那么鲜艳，那边的那个黄色真的好亮眼呀！
14: 太明显了，对不对？好。
15: 对，这个粉色我觉得也不是很显眼。
12: 泳衣进入水中后，我们发现颜色鲜艳的荧光绿、红色、黄色更为明显，而浅色、白色、粉色不显眼。尤其是这个蓝色泳衣已经基本和泳池融为一体了。
14: 有浪有波纹的时候蓝色几乎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们看那几个，
15: 这边这几件浅色的也其实不是很明显，但是我们觉得最显眼的还是这个荧光黄的这一件。
14: 你看为什么它跑到缝里我都能找到它，
15: 因为它 太显眼了，
14: 因为它太显眼了，它就是所有里面的显眼猫。执勤的这种荧光，它对光线的反射和自身显色的表现是最好的，反光能够让我们更好看到。第二个，这种亮色特意设计出来的这种颜色，其实就是咱们这颜色当中的显眼猫。这在这些存在于风险的运动当中，当个显眼猫有些时候不一定是个坏事。
12: 消防员表示，蓝色、白色泳衣在水中能见度欠佳，一旦溺水较难被人发现。对比度强烈的荧光色泳衣可以提高在水中的可见度。
14: 给孩子们选择一件比较鲜艳的泳衣，那么能够更好的保证这个孩子在发生危险和没发生危险之前，我就能够观察到这个颜色鲜艳的这些泳衣，它能够给你更好的一个反馈。我的孩子在那儿玩，我 哪怕我这时候走走神儿啊，我接一个电话，往那一看，哎，咋还在那儿呢？啊，没事。
12: 除此之外，消防人员还提示您，夏季游泳时要注意安全。
14: 消防员提示您，最重要的几件事：去安全的地方游玩。第二叫什么？结伴去游玩，不要自己游泳这种东西，不要自己去。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安全，安全最重要。
0: 艾龙，你看平时咱们开车上路啊，你最怕遇到什么样的车？
1: 最怕碰见大货车呀！您想这车身也大，盲区也大，一不留神呢，容易出事儿。那么有些驾驶员呢，偏偏的还不把这安全当回事儿，什么超载呀、闯这个禁行啊，客车当成货车用啊，反正怎么危险怎么来。
0: 确实啊，小的细节一疏忽，很有可能就酿成大的事故。这不最近呢，这个咱们记者啊，就跟随民警来到了通州辖区，对货车展开了突击执法检查，看看这大家伙到底规矩不规矩，咱也一块儿去瞧一瞧。
16: 现在呢是上午的10点钟，我们是来到了通州区的马驹桥附近。那么这个区域啊是马驹桥的中心区镇，没有货车通行证的货车在6点到23点是禁止驶入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是看不到货车的身影的，不过还是有个别的司机心存侥幸。
17: 货车禁行的吧？
18: 哎呀，不，这不端没有标志，我们
17: 怎么没有标志？从哪边过来的？
18: 走着直走过来的。
17: 直走过来的
18: 啊、
17: 直走过来那桥那儿去了。早上起来6点到晚上11点之间，这车都进行4个小时之内驶离禁行区域，跟您说一下啊。
16: 这名驾驶员驾驶的是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因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被处100元记一分的处罚。而下面的这位司机，明明驾驶的是一辆准载客10人的车辆，但里面却被货物塞得满满当当。
17: 咱这什么车呀、啊？
19: 这是。
17: 客车还是货车啊？
19: 客车，
17: 客车不载客吗？先生，你这载上货了吧？拆了吧？啊，
19: 座儿拆了，但是那个固定螺丝扣都在。
16: 驾驶室的位置正对着咱们，基本上全都挡住了，是吧？
17: 对，您这驾驶室这位置全都挡上了。您如果说一个急刹的话，这个货有可能我看都是分散的，有可能放到您跑到您驾驶室的，对您这个行驶过程当中也属于危险。
16: 你坐前面开车，就是这块挡着，你觉得视线有什么阻碍吗？就你开的时候，
19: 开的时候在货多的情况下确实看不见，但是呢，基本上也就这2大小时，过完这2大小时就车就卸完了。
17: 遮挡这个视线，它这个反光镜底边的这个后视镜，它没法看到后边跟那个后车的这个距离。有的这个商家图省事儿，因为咱这货车禁行，他就把这个客车。变成了这个货车，您这是客车，只能载客，这个属于100元不记分的处罚。还有违法行为，它的这个车里边，我刚才看了一圈，拆座了，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交通法行为，罚款200元不记分。还有一项就是它这个在机动车驾驶室的前后窗范围内悬挂、放置妨碍驾驶人视线的物品的，这个100元不记分。
16: 所以它这个就是很典型的客车，
17: 对，
16: 变成货车了，
17: 对，客车变成货车，
16: 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17: 是是是，老板说让咱跑咱就跑，是吧？那你这个拉这么多东西出了事儿，算谁的呀？
16: 民警表示，驾驶员作为车辆的实际操作者，有义务遵守交通法规，不得违法运输。随后，民警对其多项违法行为进行了处罚，并对司机进行了安全教育。货车本身车身长4中大，存在一定的视觉盲区。那么近年来呢，碾压事故也是频发。那么为了净化辖区内的交通环境，属地的交通队啊，也是加大了对货车的执法力度以及对司机的安全教育。
17: 咱们这个地儿属于6环外，货车不进行，但是日常的巡逻执法过程当中，还是有部分货车存在超长、超宽、超高、雨伞、号牌不清等这个相关的违法行为。你车哪有问题？自己看。
20: 嗨，
17: 不用嗨嗨，咱正常正常说。
20: 放大号？
17: 放大号没有，还那啥什么没有？
20: 反光条？
17: 反光条没有。孩子，干净不？这是 A 什么 W 是吗？
20: 京 A W。
17: 有点脏啊。
20: 别动。抓手，那你天天见
17: 的啊？那咱上车之前学科目一的时候怎么教的？先生，上车围绕车一圈看一看，就是观察咱这车牌子什么的有没有问题啊？反光条为什么不贴啊？
20: 贴了，
17: 你这也没贴呀、啊，关键是。
20: 都贴的都灰的都弄得掉了。
17: 放大号呢？
20: 灰崩，
17: 灰崩了。第一号牌不清是吧？道交法90条200不记分啊。第二，机动车载货行驶时雨伞运载物，也有雨伞，跟你说一下啊。 道交法92条不记分。第三，载货汽车按规定粘贴反光标识，机动车登记规定78条第三项200不记分。回头跟你说了板说，第一把牌子刷干净了，第二把反光条粘上啊。
4: 规范上路，好吧。
21: 这么大的车，然后要是右转或者过路口，自己有什么注意的吗？
22: 那肯定得听啊，一开转向都响。
4: 一定右转并行。
22: 对，
4: 咱这个设有盲区。
17: 在此也提示广大这个货车司机朋友，右转弯时一定必停，观察好路况，确定好安全之后再顺利通行。
0: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现在呢，很多人的消费观念啊，主打的一个是该省省，该花花。平时呢，咱们点个外卖，买个东西，平台上的红包、优惠券、返现，咱都得用上啊，能薅一把羊毛，那也绝不能放过。有人呢，在网上晒出了自己的省钱攻略，就是在消费之前，先去二手平台上去搜一下这个优惠券，一旦呢搜索到了，就能花小钱买下优惠券，然后再去商家里边来核销，这样一来，可是能省下很多钱。
1: 哎，这能省钱呢，当然是好事儿。但是啊，消费者吴女士啊，一提起在二手平台上买券的经历啊，那气就不打一处来。前不久呢，吴女士在二手交易平台上刷到有人卖一家星级酒店的自助早餐券，价格挺优惠，她就下单了，打算呢带着家人好好的吃一顿。
0: 下单之后啊，这个卖家呢给她发了一个券码，说呢到时候你到了餐厅去报一下房间号，然后用这个就可以了。卖家还特意叮嘱了几句，说你不能告诉服务员是在二手平台买的券哈，要说是朋友帮忙买的。卖家承诺，如果说吃不了早餐的话，可以全额退款。但是如果说自己睡过头了，或者是有事去不了，那这钱就退不了了。
1: 到了当天早上呢，吴女士带着家人兴冲冲地去了酒店餐厅，报了房间号。结果服务员一查呀，这个券码呢早就过期了，而且这个房间号名下根本就没有早餐券。
0: 这吴女士当时啊，立刻就觉得脸刷就红了。恨不得真的要找个地方钻进去。他觉得自己呢很有可能是被骗了，想赶紧联系卖家来退款。可是呢，这个时候啊，酒店服务员一直在追问，说到底是哪个朋友帮你买的，是哪个经理答应赠送的。这吴女士认为服务员呢是把自己当成骗子了，一时之间真的是又恼火又尴尬。
1: 哎，有这种遭遇的还远不止吴女士一个人。在社交平台上啊，不少网友表示自己有同款经历，在二手平台上买了酒店的早餐券，结果呢没法使用。
0: 有网友说啊，这种单卖的这个早餐券呢很有可能都是假的，这卖家呢就是赌这个酒店查的严不严。那买家如果混进去了，那这钱他就白赚了，被查出来呢那就秒退款。他也担心啊，这个买家会给他差评，曝光他，影响他继续卖券。
1: 下边呢咱说的这位网友啊，他的遭遇更加离谱。这是去年7月，他入住广州某五星级的酒店，因为家人呢想体验这酒店的早餐，就在二手平台以289.51的价格待定了两份早餐。这原价呢是1位198，算下来将近省了90块钱。这卖家声称呢是拿积分兑换的早餐，结果当天晚上前台经理啊突然特别关切地跑过来问他，说身体有没有因为大堂的炒动动了胎气呢？还提到啊，这酒店方面接到了投诉，很重视，准备给他提供免费早餐。
0: 可是呢，该网友他根本就没有怀孕呀，也没有投诉过谁呀，所以当时这听这话啊，真是一头雾水。一番沟通之后，这网友终于搞明白了，原来呢，那个待定早餐的卖家冒充他打电话进行了投诉，跟酒店说什么动了胎气，要求酒店呢免费送早餐。
1: 也就是说呢，如果卖家的计划得逞了，等于是一分钱没花，净赚小300块钱，这纯粹是空手套白狼啊。好在呢，网友啊是一个实在人，他向这个前台经理啊如实说明了情况。第二天呢，正常支付了早餐的费用，并且呢前往二手平台发起了退款申请，同时投诉了做这个无本生意的卖家。
0: 实际上呢，在二手平台上啊卖星级酒店早餐券的商家呢还有不少。据封面新闻的报道，记者在二手平台上搜索酒店自助早餐，结果呢就会发现从万豪、希尔顿到全季、汉庭，全国的多家知名酒店的早餐券啊，这些呢卖家他都在推销呢。
1: 哎，至于这个价格呢，酒店官方平台啊卖几十到上百元不等的早餐券呢，在这二手平台上大多在5块钱到30块钱之间，那是相当便宜呀。记者呢联系了一位卖家，对方说呀，早餐券直接绑定入住房间，早上呢到店报房间号就能用餐，如果不能用全额退款。
0: 以成都的一家五星级酒店为例，官网上这个早餐呢是120元一份，他给到呢是 50元一份。记者下单，这个进行了一番测试，结果呢跟上面这吴女士是一样啊，吃了个闭门羹。这个酒店的员工也表示说，你报的这个房间号名下没有早餐券啊。记者将情况就反映给了卖家，这卖家二话不说直接退钱。
1: 有知情人士透露啊，出现在二手平台上的星级酒店早餐券呢，这个来源大致分为三类。一是个人闲置权益转让，比如呢用户以这个积分兑换了早餐券，因为行程变更没法使用，在二手平台上啊折价转让。二是呢所谓的内部价协议价，部分商家呢利用企业、旅行社和这个酒店签订的协议价，通过伪造证明、虚构企业需求等方式呢，把这本应啊限于签约企业员工使用的免费的早餐券呢，在平台上啊标价转售。
0: 这第三类呢就是虚构券码了，还有就是差评威胁，卖家随便编一个假的房号让消费者呢去碰运气，那核验不严，这就混进去了，他等于是白赚这个钱，被他查出来之后，他马上就把钱呢就退你了。
1: 这酒店的业内人士表示啊，这种行为本身违反了酒店的管理规定，酒店有权对非正常渠道入场的用餐者进行核查并且拒绝服务，情节严重的如果涉及盗用他人会员权益、信用卡盗刷等违法行为的消费者，甚至可能被卷入法律的纠纷。那么此前呢，上海一家酒店呢发现消费者通过提供虚假的房号用餐，最终是选择报警了。
0: 其实不只是早餐，二手平台上还充斥着低价待订酒店的房间以及泳池、健身房等等服务，其中呢翻车的例子啊也有不少。比如说小丽，她呢是去云南旅游，通过二手平台待订了一家五星级酒店的客房，价格只有官网的门市价的一半，结果呢到了前台，这酒店要求她出示企业工牌，这一下她才知道这个卖家呢是用企业的协议价帮她订的房。
1: 哎，酒店呢要求小丽证明自己是这个企业的员工。小丽呢联系卖家之后啊，对方又发了一个企业办公系统个人资料页的截图，前台呢还是不同意办理，最后他只能当场按门市价格入住酒店了。
0: 还有消费者在二手平台上找卖家来代订五星级酒店泳池，这价格呢也是便宜不少。下单之后，卖家呢给了一个房号和姓名，说啊你到泳池之后报这个就行了。结果呢到了前台，服务员用异样的眼光盯着他说这个房间已经没人住了呀。这消费者闹了一个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只能是悻悻的离场了，然后再去联系这个卖家去讨个说法。
1: 对于这个低价代订酒店各类服务的乱象啊，二手交易平台必须得有所作为啊，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管的一亩三分地成了违规或者违法交易的温床。酒店方面呢也应该完善管理制度，让打算浑水摸鱼的商家知难而退。另外呢，咱也跟这个消费者说上两句啊，想省点钱这没毛病，但做人呢得厚道，最起码咱不能啊跟着卖家满嘴跑火车去糊弄酒店。另外呢，提醒广大消费者，别因为贪一点小便宜被这二手平台的卖家牵着鼻子走，那到头来很可能自己吃了大亏。
0: 下面呢

0: 那咱们来说重庆的一个小伙子小李的遭遇。前不久的一天，小李在街上被一位老人啊拉住了，说呢请他来帮个忙，去美容店做个免费项目，否则呢自己不仅下不了班，而且还要被扣工钱。这小李心一软啊，跟着就去了。
1: 不过呢，后来发生的事儿啊，让这个小李至今是耿耿于怀，追悔莫及呀。
2: 我当时被拉去做免费的护肤，结果一次就消费了25000块钱，结果我现在工作还没找到，每月还得还贷款。
3: 25岁的小李前段时间来重庆找工作，半个月前他在石桥铺附近参加面试之后，被路边的一个推销人员拉住。
2: 那个老奶奶当时双手就拉住我这边手，不撒手不让我走，就说帮我一个忙呗，我这边只要把这个卡片领了，然后放到那个店里面去就可以了，是免费的，要不然的话我这边不能早点下班还得被扣钱，我现在也没什么事情，帮他一个忙也没什么吧。
3: 于是小李跟对方来到附近地下商场的一家美容店，免费项目做完之后，店员开始向小李推销一款付费的美容项目，价格是25000元。小李说，虽然自己曾一度明确拒绝，但没能抵挡住几个店员的软磨硬泡，轮番推销，最后小李在支付宝上贷款25000元购买了美容项目，并当场接受了绝大部分的服务。事后他才意识到，这项消费远远超出了自己的承受范围。
2: 我现在6月份开始就要还贷款了，我现在工作也没找到，刚刚租到房子就要开始还钱了，我现在非常的狼狈，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小李希望美容店退还钱款，店方表示只愿退还小李尚未消费的部分，所对应的金额为3000元。由于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这事就陷入了僵局。
2: 当时实在是不够冷静，没有想到这25000会给我带来非常狼狈的处境。
3: 小李希望通过分享自己的经历，也给大家提个醒，大额消费要量力而行，不要超出自身能力。
1: 这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所以碰到商家主动献殷勤呢，咱更得多一个心眼儿，起码耳根子不能太软。
0: 下面要说的这位啊，真是让人哭笑不得。浙江绍兴的一位男子梅某，打小呢喜欢吃肉，这喜欢吃肉本来无可厚非嘛，但是呢，他满足自己口腹之欲的方式却令人不齿。
4: 日前，绍兴市柯桥区公安分局安昌派出所接到辖区超市工作人员报警，称店内抓获一名涉嫌盗窃的人员，请求民警到场处置。接警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开展核查工作。
5: 据超市工作人员孙女士介绍，事发时她正在收银台收费，发现顾客梅某的衣物内侧疑似暗藏袋装物品，外形与超市内称重售卖的生鲜食材高度相似，疑似没有付款。
4: 孙女士随即对梅某进行询问核实后发现，梅某果真将一大包未付费的鸡肉藏匿在衣服内，孙女士立刻报警处理。为进一步查清案件事实，固定相关证据，民警依法将违法嫌疑人梅某带回派出所接受进一步调查询问。
5: 经审讯查明，梅某因手头拮据，却又贪图美食，萌生到了超市偷盗肉类的侥幸想法。6月4日，梅某在逛超市时偷偷称重2斤猪肉，藏匿于衣物间，仅挑选一件小商品结账，以此掩人耳目，蒙混离开超市，首次盗窃便顺利得手。
4: 初次作案未被发现，让梅某的侥幸心理愈发膨胀。第二天，梅某故技重施，再次潜入超市偷窃3斤猪肉带回家中。
5: 连续2次作案得逞后，梅某胆子越来越大。第3天，他再次来到超市，盗取5.8斤鸡肉，并藏于衣物中，企图沿用以往方式逃单，不料被细心的超市店员当场识破。
4: 经查，梅某多次以藏匿衣物、小额结账、夹带逃单的方式盗窃超市生鲜肉类，连续3天实施盗窃行为，妄图钻空子、占便宜。目前，梅某已主动赔偿超市全部经济损失，公安部门对他依法作出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
1: 对爱吃肉呢，本身不丢人，但是偷东西这是违法的行为，所以希望这位呢能够长点记性，如果管不住这个嘴呢，起码得管住自己这双手。
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日开行今年的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的旅游核心区。
1: 全程呢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抢位报名还有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6: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穆什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仁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8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1: 帮忙到您家，在居民区附近设置早市啊，这本来是便民的举措，然而朝阳区孙河乡设置的康营家园4期早市啊，却成了很多居民又爱又恨的烦恼。有人要求搬，有人呢要求别搬，意见不统一，众口难调啊。这个辐射7000多户、20000多人的早市，它到底该何去何从呢？
7: 这怎么弄啊？这我们噪音怎么打？
8: 为了方便群众，撤了，因为为什么老百姓服务？
3: 早上5点半，朝阳区孙河乡的康宁家园4期早市热热闹闹的开张了。康宁家园4期是2022年新回迁的小区，周边商业配套尚不完整，附近虽然有一家超市，但大多数居民还是更喜欢早市这样接地气的购物环境。为了满足周边居民日常买菜的需要，2024年孙河乡在康宁家园4期旁边的这块空地上临时设置了这个早市。康宁家园4期早市受到了周边居民的热烈欢迎，很快形成了规模，服务范围辐射到康宁家园4期及周边20000多名居民，成为大家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9: 我天天就上那儿，
10: 只要这边开你就来啊。
11: 首先早市的菜新鲜，
10: 好啊，方便，对吧？
12: 吃什么有什么啊，哪能不好呀？
3: 早市的设置原本就是临时为之，距离小区只有1墙之隔，和最近的楼相距不到10米，早市的喧闹声直直冲进了附近居民的窗户里。
13: 就这个噪音这吵，我实在有点受不了。
14: 有叫卖的声音，
10: 哎，五连仓，
14: 有车的声音，微信收款，
15: 微信收款3元，
14: 6点钟左右就开始，孩子正睡还没起的时候呢。
16: 5点多钟这有的时候在床上坐着啊，那睡不着。
3: 家住4号楼的李女士，每周最期待的就是周末子女回家探望。
17: 孩子一来呀，睡觉都没法睡，我每次啊都得弄上这个都不成，你这怎么弄啊？这个，
18: 这找你什么？

0: 由于早上的噪音太吵，实在睡不好，子女不愿意在家过夜，即使凌晨一点也要连夜开车回自己家住。
1: 啊，最大的现在在也就七八十，这个确实超出了咱们住宅55分贝的标准，确实对生活有影响。
2: 一号楼和四号楼所有的居民都来社区找过我们，要求我们要把早市给关了。
0: 孙和乡工作人员原本是因为接到噪音投诉来现场查看，然而他们发现除了噪音扰民，这个原本临时设置的早市其实还存在诸多问题，周边没有停车空间，造成了停车混乱、交通拥堵，卫生环境也堪忧。更重要的是，这块空地原本属于待征绿地，并不能长期作为早市场地使用，在康宁家园四期全面验收前需要关停，恢复绿化功能。居民们一听说要取消早市，一下子就坐不住了。
3: 没有这么一个市场呀，老百姓的生活都维持困难。现在咱们这刚搬过来呢，健全不全。
4: 不同意见，同志，挺方便的，又没有大的商超，买点菜多不方便。
5: 他们早晨就在屋开门，在家里叮当当当一鞋货的，什么规矩收款呀，还有什么买这买那的呀，真的太影响孩子早晨。
6: 一般的扰民的这个种情况不是楼上楼下，哪有说一关窗外的声扰民的呀？
7: 这个夏天了，余地巷卖的东西有味儿，
8: 为了方便群众，撤了又为什么老百姓服务？
9: 噪音啊，所以我们
8: 来
9: 这
8: 儿。
4: 没有叫卖声。
0: 不能关也不能不关，那就只剩下了一个选择，搬家。其实在此之前，早市已经经历过一次搬迁。小区刚建成时，为了方便居民，孙和乡曾经在康宁家园北部的一处断头路设置了临时早市，后来断头路建成通车，早市才被搬到了县址。再搬还能搬到哪儿呢？孙和乡乡长王礼先首先想到了一处尚在闲置的商业空间。
10: 个人倾向也让搬商业里边，外边还能好一些。
11: 对，搬商业里头就是有这个居民的意愿，他是不愿意进去，
12: 因为那个人说一进棚子里边吧，就非得买个东西再去。但是你要亲近大自然呢，哎，我遛个弯我就逛一圈。
13: 如果是全部移过来，应该是空间是不够的，
1: 搁不下。
11: 那搁不下，
14: 大概需要十五。
11: 当时觉得四期好，没有更大的地儿了，然后就这么一个空间。
0: 居民要求回归开放空间，而开放空间又不够，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用吗？孙和乡作为生态混合涵养区，最丰富的资源、最富裕的面积是林地。看着眼前的一片绿色，王立先开始思索：既然乡里林地最多，树林还有降噪的效果，那有没有可能拿出一块林地，把现在的早市搬进去呢？要想把早市搬进树林，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第一，政策上是否允许？
15: 咱学员造林工程实习里面，就从事的这个生态教育得到明显增加。但我们也在研究，就是说合理的利用这个林地内的空间，把让这个林地的功能中更充分的发挥，可以在这个保留咱大树啊，进行环境整治、整一下地的这个前提下，就是要考虑这个以便民服务为出发点的这个公益功能的复合利用，对吧？一举两得。
0: 第二，如何才能保护树木，不破坏林地的生态价值？
15: 因为树还要这个在林地里一定的生长空间，其实不是一个大面积的进行绿化，大面积绿化影响这个整个的生态的这个景观。
0: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们开始了考察。
16: 像这种，
1: 这就小点，
16: 这就小了一点，这大概有3米，四不到4米吧？
1: 对，
16: 这是3米多。
12: 它一般的头大。
16: 有的可能是需要到6米，一般是5米，还得要考虑它那个要不要搭棚的问题。
1: 对
16: 啊。
0: 考察的结果让他们有些失望，这片林地空间倒是够大，但是树与树之间的间隔不规则，距离南侧的居民也太远，作为早市场地来说并不理想。
12: 倒是凉快，
16: 是吧？
12: 要没有早市啊，更厉害。
16: 再看看啊，我瞅着
11: 不好找。
12: 你地方小，路长。
11: 对，
12: 这地方合适，地方小，也不少。
11: 是。
0: 但是这次现场考察让他们看到了使用林地作为早市空间的可能性，转遍了小区周边所有的林地，他们最终把目光放在了乡御园社区旁边的这片树林上。

0: 相比起其他的树林，这里的树木排列更为规则，地面平整，距离居民楼也有好几十米的距离。更重要的是，它的位置比较居中，考虑到早市需要辐射到所有的居民，这里是个最佳的选择。
1: 这点就是空闲地方呢，也没有什么用，农林牧副局老百姓也需求这个地方。
2: 所以还是希望在这儿建这么一个。
1: 对对对对。
0: 相比起早市原址，新地址仅仅挪动了300-400米，在距离上获得了大多数居民的认可。旧址曾经出现过的种种问题，新址附近的居民会不会也有类似的顾虑呢？孙和乡及时与附近两栋楼的居民进行了沟通。
3: 菜市场搬到咱们 A 区来呢，我觉得居民是欢迎的，因为它毕竟方便了我们。但是呢，有些问题呢，就说来来往往的车多了，这个安全问题。
4: 夏天来了，气味也足。
5: 还有一个就是那卫生，咱们要有专管部门，就是比如按时清理卫生啊什么。
0: 通过细致的研究，孙和乡终于确定了工程方案，并获得了区园林绿化局的认可。这块林地作为新早市的选址，最终确定了下来。施工方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施工，新早市的场地在大家的期待中，一天一个样，渐渐成型。6月13号清晨，抗盈家园47新早市迎来了开业的第一天。
6: 对，这个小白菜是五块钱三捆，然后主要搭配。
7: 啊，对对，我也买这个。
6: 还有一个韭菜，
8: 一样，差不多都过来了，没有多少绿色。
9: 哦，感觉效果比想象的要好得多。
10: 跟大自然里的亲近的，咱的这种感受非常美好。
11: 危险啊！那早上生意怎么样啊？还行吗？
12: 感觉还挺好。
11: 持平吗？
12: 啊，价格没贵吧？没贵，没贵。
0: 早市旧址旁瑞怡园社区的居民们也终于能睡一个安稳觉了。
13: 几个月前，石景山区远洋山水小区的不少居民反映啊，小区北边一条美食街每天的餐馆油烟呢，让自己的生活饱受困扰。然而面对居民们的投诉呢，这些餐馆的经营者啊却表示自己店里排放的油烟绝对达标。可达标的油烟为什么会扰民呢？假如这里的餐馆油烟排放真的达标，而面对居民希望解决异味困扰的诉求，又有什么优化的办法吗？
14: 我们在家里边都能闻到你这个做饭的烟味。
15: 我闻到有的味儿吧，我就打喷嚏。
16: 你这太集中了，
17: 60天清理一次，然后呢，什么报告我们都有。
18: 放在一个小时内拉长的话，拉成个浓度的话，可能这么高。
14: 我们在家里边都能闻着你这个做饭油烟味。
15: 你说
14: 你这
15: 家
14: 人工作
15: 我
14: 们都
15: 逼出来，
14: 空气
15: 不好，
14: 怎么说？
15: 你们自动举报。那你如果说这个样子的话，那我们就只能一直举报。
19: 石景山区的这条美食街位于八宝山街道，57家大小餐馆分布其中，每天食客络绎不绝。然而，烟火气的背后是与之一路之隔的远洋山水小区居民常年面临的油烟困扰。每天一到饭点，小区最北侧楼栋的居民都能闻到浓浓的油烟味，甚至持续到半夜，居民不堪其扰。然而面对居民的投诉，这里的商家却始终一口咬定他们的手续齐全，排放合规。
2: 这个烧烤季节已经开始了，完了，
15: 我闻着有的味儿吧，我就打喷嚏，
5: 特别夏天不敢开窗。
17: 60天清理一次，然后呢，什么报告我们都有。然后的话，像一般的消防啊，什么部门什么部门过来查，我们手续非常全。
8: 只要有人间烟火，就是必须得有是您油盐酱醋茶的味道。
16: 您这太集中了，
15: 我每天都在闻。
19: 双方始终无法达成共识，无奈之下，八宝山街道工作人员和石景山区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决定，在用餐高峰期到居民家中进行一次体验。
3: 是，确实是有这个异味儿，是是是，哎有，对。
15: 你看你要搁这闻味儿更大。
3: 对，确实是，
15: 是不是啊？
3: 它是风口嘛。
15: 炸鱼啊，什么炒辣椒，什么烧烤。
3: 这中间是个风洞，它正好风这么溜过来。不像大商场
8: 后半夜
3: 9点10点就关门了，他这可能我看好多都是到夜里2-3点。
8: 是的，
3: 确实是。
19: 经过实地体验，美食街油烟扰民的问题确实存在，但是商户却说自家的油烟排放完全达标，这背后的问题究竟

0: 由此前的41家增加到了2026年的57家。
1: 肯定是分散型的排放可能会更大，是吧？它错峰的时间可能也会更长。
0: 那么油烟味儿是怎么产生的？餐馆的油烟渣堆集中排放造成的扰民问题有没有更优解呢？八宝山街道邀请来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的主任研究员王海林，去到餐饮店排放口查看情况。检测设备刚一上线，测出来的数据却让闻讯而来的居民有些惊诧。
2: 这一会儿它瞬间比较高，但是咱那个标准呢，对，咱那个标准的话，咱是按一个小时的这个平均值来算，放在一个小时内拉长的话，那它的浓度的话可能真不高。
0: 检测数据显示，根据北京市执行的餐饮业大气污染排放标准，这家餐馆排放的油烟在合规范围内，
2: 存在一个污染物这个聚集效应哈。如果说每个排放都是达标的，但它整个呢在一块儿，那么这时候呢整个浓度反而高起来，可能您有时候感觉到味道比较大，特别是咱这个中餐这块烹饪过程中呢，会产生三项这个污染物，一个呢是油烟，一个呢是这个颗粒物，另外一个呢就是挥发性有机物，大伙儿可能看不见，这个看不见呢反而是造成咱这个异味啊，包括咱这个感官呀不太适合的一个重要一个诱因。
0: 在对排烟设备进行查看时，王海林发现异味过滤不够彻底和现有排放设备的技术有关。
2: 它用的是这个静电处理技术啊，然后这个技术呢它对于这个餐饮这块这个油烟去除效果还是可以的，但是对于这个油烟产生的异味，那么这一块呢它是去除不了的，所以后续呢啊还是需要一个技术的这个更新迭代啊，然后据说是既能够去除这个油烟啊，然后也能够去除异味，静电然后加上这个花精烫这种组合的这种技术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0: 针对餐馆个体达标、集中排放超标的问题，专家也在现场提出，最可行的办法是更新排烟设备，但是需要更换现有的排烟设备的方案，却让几家小型餐馆的商户坐不住了。
3: 它不单纯是换这一个净化器的开销，还有其他别的开销。
4: 即便他们现在用这些老设备，这个居民所谓的有味的设备，但是他们每个月的维护费用还是在1000块钱左右。对我们上亿的中小企业来讲，每个月增加2000-3000块钱的清洗费用是相当有困难的。
5: 如果政府能够提供比较大的帮助的话，他们或许会愿意进行这个设备的更换。
6: 50%的这个比例我们是可以定的。然后今天如果说您这块同意咱们这个50%的补贴方案，就我们负担一半，然后咱们的商户负担一半。
4: 那肯定不行。那我私下想到一个办法，就是能不能把咱们商户的2年或者几年的这个烟道清洗费用咱们给免除了，每个商户的老板啊都会做这个记账啊，做一些支出跟这收入，如果这笔支出替他省了，
7: 每个月都省一笔钱，
4: 那他们意愿会更强。
0: 为了减轻商户的负担，最后确定的方案是商家和生态环境局各承担50%的新设备安装费用，新设备安装后前24个月的清洗维护费用由生态环境局承担，第3年开始这笔费用由商家承担。
3: 这是每个月是固定的那个成本支出，这是必须要交的。如果说能帮我们补贴前2年那个清洗费，我们的意愿能更强一些。
0: 面对最终补贴方案，11家重油烟餐饮企业同意了设备更新。新设备安装并运行1个月后，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的检测人员再次来到这里，在上次检测的同一家店进行复查。
8: 看这个师傅炒的菜一样，这个烟的话就直接就偷走了，可以肉眼可见的，这个效果非常非常棒。就这个地方，现在厨师在里面炒菜，但是外面的话基本上已经没烟了啊，效果非常非常好。现在是我们可以踏踏实实的做生意了。
9: 看那风机跟净化器电流，这证明风机跟净化器在开，
10: 是在炒菜的是吧？
9: 对。
0: 经过对比，3项主要排放物的瞬时指标较设备更新前均有明显降低，但是怎么保证设备在长期运行期间过滤效果不出现明显下降呢？

0: 在执法检查中，生态环境工作人员佩戴 AR 眼镜，可以查看净化设备是否开启、清洗情况和实时排放指标。在无人的角落，实时检测系统也在持续运行。
1: 每次来检查，这个人们这边有人要陪着他。现在不需要了，检查的负担确实比以前轻了。
2: 有超标的时候，商家会第一时间知道，同时那个环保部门也会给我们及时打电话。我们接到电话之后呢，就会那个马上进行排查。如果实时的排放有点大的话，可以做一些优化调整。
3: 说实话，真的没有味儿了。
4: 现在开窗户多了，因为我是看到那天正好，我这都能看得见。
5: 正饭点时候，要像以前呢，就简直心里就得关窗户。你看现在油烟这不呛的了，开着窗户一看看也是个景，这还挺热闹的。
6: 海淀区清河街道安宁庄后街13号院，这两天呢特别的热闹，崭新的楼房、新铺的道路，处处透着喜气。北京市首个不同产权房屋连片微改项目交付，235户老街坊在熟悉的大院拿到了钥匙，走进了新家。
7: 一大早，在海淀区安宁庄后街13号院门前，欢迎回家的标语随处可见。红色的遮阳帐篷里，长桌排开，签到的、签约的、缴费的、领钥匙的，一站办理。这边刚办完手续，65岁的单春田老人就攥着新钥匙，打开了新家的大门。
8: 啊，真不错啊，真好。
9: 把这边往里上一点，然后把这儿留一门，把这门砌上。
7: 单大爷说，这48平方米的新房他打算好好规划一下，门往哪儿开，洗衣机搁哪儿，他心里都计划好了。可话头一转到过去的老房子，单大爷连连摆手。
9: 我们家在建一的时候，就那破房子58年建的，你要来一脚就快能踹塌了的时候。
7: 单大爷说的简易就是最早的简易1号楼，建于1958年。那时候这楼是北京陶瓷厂的单身职工宿舍。单大爷说，他在这儿住了30多年，最难的就是上厕所。
9: 就这一个楼道里的俩厕所，南边一个，北边一个。你要想进厕所，你得先敲门。有人吗？哎，同志，要是有女同志，您就等会儿。
7: 20多户人共用2个厕所，早上高峰期都得排大队。厨房也是6户共用1间。单大爷说，那时候做饭满楼道都是油烟味儿。这么多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住上个像样的新房。2023年签约改造的时候，他是最早签字的。跟单大爷一样着急的还有李林，他19岁就到陶瓷厂工作，在平房里住了13年，
10: 太难受了。我就说我那阵啊是销售，就是为了企业啊，有时候一出去啊20多天，屋里边那耗子啊，儿子跟床上晚上睡觉，耗子给我儿子耳朵都给咬了。
7: 更难受的是平房里冬天没暖气，夏天没空调，
10: 夏天热的跟那屋里边啊真睡不着觉。晚上夜里边我拿着自来水管子浇那房顶呢。
7: 曾经不方便的回忆都留在了过去。这次改建设计3栋简易楼、1栋塔楼和10排平房，一共235户，是北京市首个不同产权房屋连片微改的项目。在户数不增加的前提下，将总建筑面积提升了30%，每户都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
10: 太高兴，太知足了。
11: 是不是肯定比之前的要好啊？就是毕竟有那个独立卫生间，有那个独立厨房了。
7: 自项目2021年被纳入北京市第二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计划以来，金隅集团成远公司积极促进改建协议签约、编制实施方案、协调解决旧房拆除等程序。
12: 这个小区呢，一共是235户，每一户的我们都是要一一的上门征求意见，所有人都同意改建，也都签了这个改建协议。最实在的一点，就是这个

在我们的监控室里面会有一位执法专家远程配合我们的一线执法人员开展的执法工作。

0: 房子原来是公房，这次通过居民出资共同参与改建，变成了个人70年的产权房。
1: 记者在现场看到很多老邻居凑在一起说说笑笑，他们中很多人都是十几岁就来到陶瓷厂，在这里工作、结婚、生子，几十年一晃就过去了。当年一起进厂的毛头小伙，如今都成了头发花白的老人。改变的是居住的条件，从十几平方米到了有独立的厨卫，从承租房变成了70年产权房。不变的是老邻居之间的那份情谊。
2: 大家可以一块玩玩了，下一象棋，打打扑克，娱乐一下，也跟一家人一样，
3: 真是焕然一新，太好了，真的，这真是肺腑之言。
1: 235户老街坊回家了，在熟悉的地方开始了崭新的生活。
4: 这老旧小区啊，电动自行车充电位置紧张，一些市民呢冒着风险呢就飞线拉线，拎着电瓶回家充电。这不仅成了市民的日常烦恼，也影响了小区的安全。那么该如何破解老旧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难题呢？咱们来看看记者的观察。
5: 在文学馆路辅路上，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设施，乍一看它只是一个普通的灯柱，再看这个两旁呢是有充电口的，这侧有一个，这侧也有一个，它其实是一个电动车的一个充电桩，在这面就可以看到有一个二维码，我们现场扫来试一下啊，扫一下啊。这个灯柱呢就离12区北里17号楼非常近，就在他们的门口，从这里就可以选哎充电的一个方式，相当于充一度电只需要1元钱。
6: 朝阳区文学馆路周边扎堆5个老旧小区，当年建房时没预留电动车充电位，不少住户只能扯电线从楼上往下飞线充电，甚至直接把电瓶拎进家里充电，安全风险特别大。工作人员就利用路边人行道空地装了一批集成路灯、停车、充电3样功能的新式充电桩。
7: 这周边5个小区建了70个啊，这种设施兼具了美观、照明和充电多种作用啊，它既能够让居民满足居民日常的这个充电需求，从源头上能够消除这种安全隐患。
6: 记者实地走访后发现，芍药居17号楼小区内部原有电动车充电区域十分狭小，最多只能同时给10辆电动车充电，充电缺口很大。而这些路边新增的充电桩，实实在在化解了小区居民充电难的问题。
8: 有限的空间基本上都在停车、汽车，所以说就是说也考虑到这个充电设施跟楼的间距这些情况，所以说现在基本上在这里边再扩建不具备条件了，
9: 为了居民到处找，也不安全。最好在家门口有这个东西，那就是挺高兴的。
10: 这确实方便，还便宜。
6: 在西城区牛街地铁站 C 口新增的60个停车充电2合1车位，也给居民解决了大问题。
11: 上班在这附近，然后如果我这个车如果没电的话，我能及时充电，很方便。你要像如果没有充电的话，那可能我得提前1天就准备好。再充好，这样的话我就很安心，我不管到哪儿我都能充上电了。
12: 是每天都来这儿吗？
11: 对，每天基本上每天都充电。
13: 在 C 口的区域呢，咱们建的是6组换电柜，这个主要是方便于咱们快递外卖小哥进行一个换电的一个服务。再往里边走呢，是咱们一个集中停放区，包括有60个平充一体的充电桩。在这显示的绿灯的情况就是正在使用，在充电中，
14: 试运行了半年，目前整个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内的使用率基本在85%以上。对于就是居民就拿回家自己充这种特别不安全的方式，在室外这个符合消防验收的情况下做停充一体化的改造，是更优的一种解决的一种手段。
6: 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目前北京已将非机动车停车与充电设施统一规划，协同运营，将打造一批电动自行车停充一体化车位。目前农大南路、西二旗等站点已经在做前期设计，很快就要动工建设，后续还将通过地铁站周边停车整治、企事业单位内部非机动车车位对外开放、道路改造等工作，持续新增电动自行车停车位，因地制宜推广停车充电一体模式。
15: 6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9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

0: 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1: 爱生活，每一天。爱生活，每一天。
2: 天南地北，风味万千，地方食材别处难寻。
3: 没有点地包天都扯，
4: 这长得跟小葱似的，这个是韭菜，
5: 在市场上也买不到。
2: 大菜小吃都暗藏独门绝活，
6: 拿来吊汤都觉得有点浪费。
7: 那你要吊出好喝的汤，需要用好的原料。
2: 宴食馅料藏惊喜，小众美味难得一尝。
8: 碱红菜汤面包，
9: 因为这个本身在胶东也不算是大众的食材。
2: 地方美味分成，烹饪自带看家本领。本期京城美食地图地方美食花样做正在播出。
10: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呢是地方特色美食。有朋友给我们推荐了一家店呢，说这家店啊做山东菜做的是特别的正宗，尤其是啊这胶东烟台地方特色美食，好多啊您在北京可不多见。那今儿呢咱就一起看看去。这一进餐厅呢就看到这个海鲜区了哈。首先来说呢，它的整体感觉啊很像我们在胶东的这种渔家乐，这些呢都是这个鲜活的各种海鲜，包括您看看用这个生蚝组成的这种假山，哇，特别的有感觉。这边呢您看马粪海胆、乳山的生蚝，这边呢咱渤海湾大刀鱼、大鲅鱼、鸦片鱼、加急鱼，是吧？哎，这种类呢是相当的丰富。再往这边看看，这个是八爪鱼，是吧？哎，您好，您这是厨师长哈。哎，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咱们这儿这个都有什么海鲜呀？
11: 我们每天都会有新鲜的海鲜从烟台发过来。并且有一部分是活养的海鲜，像帝王蟹，这个黄金鲍，包括我们的黄八带，我们胶东人叫它八哨，这个
10: 八哨，是吧？哎呦呵，那真有劲儿嘿。它的这种吸附能力非常的强啊，哎，因为这东西我生吃过，
11: 对，
10: 它吸舌头是吧？
11: 对对，我们选择的还都是这个比较细的，细的短腿，这样吧，它口感更脆，鲜味更足，
10: 还是个头偏小的，
11: 对对对，
10: 应该说是，
11: 对对，
10: 它更嫩一点，然后鲜度也更高，可以看看啊。
11: 所以每天从烟台发过来的一些胶东的地方海鲜，包括我们的烟台特有的大海肠啊，这个颜色发深的，这个肉的皮子比较厚，鲜味比较足。
10: 拿这个海肠来说吧，也都还活着呢，是吧？特别的有活力。
11: 因为我们每天都会从烟台发这个鲜活的海肠过来。这也是我们地方特有的啊。一个它颜色比较深，发深褐色，这样鲜活的杀出来的海肠，它是比较坚挺的啊。它肉质也比较厚的，
10: 比较厚实。
11: 我们店里有个特色，就是海肠捞饭。
10: 哎呦，
11: 要不要尝尝？
10: 必须尝尝啊！绝对的，这个烟台菜的代表菜了啊！
11: 对，
10: 来，麻烦您。

0: 得是挺好吃的，我是比较喜欢吃他家的海肠那个饭的。
1: 他们家海肠捞饭跟别人不太一样，就是之前我们去其他的那个这个店吃饭的话，他们有好多鸡蛋加进去，他们这家就是只是海肠加韭菜加米饭。
2: 海肠特别肥厚，就是特别新鲜，然后个儿也大。其他家的我吃过就比较干瘪啊、瘦小啊，这样就基本尝不到海肠味儿。这边的就是口感特别好。
3: 刚才呢，在那个海鲜池那儿看了一下啊，这儿的海肠呢显得是格外的有活力，为什么呢？哎，据说呢都是每天夜里啊从这个胶东地区拉过来的鲜活的海肠。哎，看了一下啊，这个量呢还是很足实的啊，彰显了这个山东大汉的这种豪放。说到海肠呢，这营养也是相当的丰富啊，据说呢海肠的这个营养呢一点不输给海参。这一口吃下去呢，哎，这人虽然在北京城啊，但心已经飞到了遥远的胶州湾。海肠呢是又脆又嫩，满满的大海的气息。再有呢，哎，因为米饭呢它吸足了这个海肠的汤汁，所以呢不仅啊吃到嘴里它会有颗粒感，同时会有这种海鲜的汁水释放出来。而且这里边呢加入了一些这个肥肉末，所以呢除了海鲜的味道呢，还可以吃到浓郁的肉香。最主要的点睛之笔就在于这个韭菜，实际上这个韭菜呢它不是特别成熟的，也就是说您吃到韭香之后呢，它还会有小小的淡淡的那种辛辣的香味在里边，哎，特别的提味。说心里话啊，刚尝了一下这家的这个海肠捞饭啊，比我在胶东吃的还好吃。那您跟我们说说咱们这个选材有什么讲究啊？
4: 这个黄老师，这是我们烟台特有的这个大海肠。它的特点就是呢颜色比较深，比正常从市场买的颜色要深，这个就是粉嫩颜色。
5: 那等于市场上这个呢买的也是鲜活的，宰杀完之后呢它这个显得软塌塌的，
4: 它有明显的区别。
5: 这海肠的肉质，这个肉壁的厚度
4: 对
5: 好像就不太一样，是吧？
4: 对对。
5: 除了这海肠呢，其实刚才我吃那个韭菜感觉跟我们北京的韭菜也不太一样啊，它好像多了一些除了韭菜味更浓之外，好像多了一些这种辛辣味在里面。
4: 对，您是专家啊，这个韭菜我让你看一下东西。
5: 这个是这长得跟小葱似的，这个是韭菜。
4: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胶东的长脖韭菜。
5: 哎呦
4: 啊，它这个白色的脖比较长，它吃起来更加的嫩，更加鲜味更浓，这种韭菜的辛辣味相对来说
5: 要足一些。
4: 对对对，
5: 你看见没有，这简直是韭菜中的战斗机，赶上章丘大葱了，是吧？
4: 是是是，
5: 看上去呢远看像小葱，是吧？近看仔细看看像韭菜，但是它这叶儿宽，然后葱白也更多，是吧？
4: 对对对，
5: 香味更浓，哎，伴有淡淡的辛辣味。
4: 对，没错。
3: 可以看一下啊，典型的山东的这种麦穗大包子，看起来就跟一个个小耗子似的啊。底下呢给您垫上了这干的这个玉米皮，据说啊一定得是干的啊，如果是新鲜的玉米皮可能就没有它这种特殊的香味了。掰开给你看一眼，哟哈，刚才说了啊，这个菜呢吃到嘴里啊咯吱咯吱的，非常有嚼劲。再有呢里边呢加入了一些这个肥肉丁，虽然那大伙儿都知道了，一般的这种野菜呢它都是比较喜油的，因为有了这个肥肉丁的滋润呢，所以这个菜呢吃起来更香。可以看啊，它有非常浓郁的这种肉汁啊汤汁啊，可能应该还有一些料汁在里边哈，所以吃的时候离隔壁的导演远一点，省得呲他一脸。
4: 这是我们的面点间。现在师傅在做的就是简鹏泰长面包。
5: 哎，
4: 它里边主要加的就是有海米，肉丁，还有韭菜。胶东人非常非常喜欢吃韭菜。这个面呢是半烫面的，有一部分是用开水烫一下，有部分是加凉水泡在一块儿。这个面烫出来之后，它晶莹剔透啊，是薄皮大馅儿啊，这也是我们胶东这个包子一个特点。皮薄，馅比较多。这个烫面包的皮儿，你看是比一个手掌还要大，看我们皮儿大馅儿多啊，馅儿放在里边就跟个小山一样，并且师傅需要两个手把它把馅儿完全把它包拢进去，
5: 先做成一个大盒子的雏形。
4: 对，
5: 然后呢就开始捏这个小麦穗儿。
4: 对对对，
3: 首先呢，要感谢为我们推荐这家餐厅的朋友啊。要说他们家真的是很多美食呢，在北京不多见。比如说今天我们吃的简鹏菜的包子，还有这个鲅鱼子的炸酱面，那真是没谁了哈。用这老话说，那跟您说一下这家店的地理位置啊，是在这个咱北京的南二环，丰台区方谷园二区的16号鲁红宾馆的地下1层。喜欢这个山东菜的朋友，不妨来这儿试一试。
6: 接下来夏至节气寻面香，
7: 看来大家都挺喜欢的，人气还是相当棒的。所有的食材和制作的过程看得清清楚楚的，
6: 面条汤香不腻口，揭秘最核心的体现密码。
8: 餐厅是不会用这个来做汤，
7: 这个成本高啊，拿来吊汤都觉得有点浪费。
6: 寻鱼鲜，后厨大开眼界，
9: 必须是淡江水，这个北方的水呢，鱼是活不了的。
10: 它两种不同的剁椒味道是不一样的，
6: 鲜香美味全搜罗，夏节精彩别错过。
7: 这到了夏至节气啊，大家可能因为天一热呢，胃口没有原来那么好了，所以这个时节适合吃什么呢？要我说啊，来口面吃，对吧？又是汤又是面又是码的，就你吃起来特痛快，然后味道也好，而且还一个啊，平时大家自己在家也愿意做面，不用在厨房里一直热乎忙着。那今儿呢，我就带您来吃一个面，这个面啊跟以往不太一样，平时咱们很多时候给大家推荐的都是北方的面条，比如说山西的面、陕西的面，包括北京的各种打卤面、炸酱面什么的。今儿咱来一个南方的面，苏式面馆。这个吃苏式面啊，一般就是仨讲究：汤好、面好、浇头好。咱看看这家店怎么样。反正这店呢就在工体附近，就是门脸不是特别大啊，但是还挺有设计感。咱进去看。你别说啊，刚到饭点，这人气是真旺，几乎是坐满的状态。就其实这个店属于就是你看啊，面积不是特别大，反正我看了两边是那种长桌，然后中间是小圆桌，大概有个10张桌子左右。但是看来大家都挺喜欢的，人气还是相当棒的。您好，我拿张菜单行吗？
11: 好嘞。
7: 咱们
11: 不好意思，
7: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棒的啊，就是可以看一下，就是你看他们家是那种完全的明档的状态，就是你能够看到后厨那边在煮面，然后这边在炒浇头，就是所有的食材和制作的过程是一个通透大玻璃，能看得清清楚楚的，这样你吃起来更踏实，然后也能看到那种烟火气嘛。我准备点点，你看典型的那种苏式面馆的这种菜单，它把浇头是要单列出来的，你可以配不同的浇头，而且苏式面可以点双浇嘛，对，就是两份浇头配同一种面。我呢点了一份扇糊面啊，这个面呢在他们家店里是非常热卖的一款面，而且是在苏式面条里比较经典的一个浇头。另外我还单点了一个浇头啊，是这个猪肝。其实在吃苏式面的时候啊，有一个说法，一个叫双浇，等于就是两种浇头混在一起吃这个面，还有一种叫过桥，就是你看正常咱们吃这个面，面汤和这个浇头是在一碗里的，但是苏式面呢有时候可以单点过桥，就是单独一份浇头搁在碗里盛上来，然后跟面条是分开的。其实我个人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啊，不是说这个分开的这东西啊单独当菜吃，而是它也是要放在面条里吃，只是呢比如说像什么焖肉这种浇头，它的味道比较浓重，它适合跟汤里啊跟面完全拌好，让那个浇头的味道完全融在汤里，然后慢慢吃，它比较合适。但是像比如说这种爆炒的猪肝，吃的是那种鲜嫩度，所以如果长时间在面汤里泡着，就会把猪肝那个嫩度降低，所以它做成过桥，也就是单独盛出来，这样你随时吃，随时往里拌着点，这样吃比较合适。我先试试啊。汤很鲜，就是大家可以看上它这个汤啊，就是它是有一些酱油色的汤，但它不是浓汤，它是清汤，就是你能看到它没有那种浑浊感，它非常透亮。可是这汤喝到嘴里滋味是很厚重的，滋味不错，而且它这个汤啊是那种咸鲜微微有一点甜口的汤。哎，我还其实挺喜欢吃南方的面条的，比如说咱们北方吃的大多是那种手擀面，像山西啊陕西那种，它那个面呢比较筋道，比较弹牙，然后呢相对那个面会更吸汤一点，把味道吸进去。然后南方的这种面，比如说苏式面条，它是机器去压的面，就这种面啊它不太会吸汤，但是同时呢它的口感会偏硬一点，它适合把这种浇头的味道裹在面的表面，然后一口一块吃下去，滋味也比较足。首先鳝鱼处理得很干净，没有任何鳝鱼骨那种。

0: 啊，就吃起来非常爽快，不会有任何扎到的感觉。然后再一个啊，鳝鱼很新鲜，肉很厚实，很弹牙，很嫩，而且这个时候鳝鱼也是比较肥美的嘛，因为一般吃这种鳝鱼都是开春到入夏这个时节吃是比较合适的，就是可能很多人就一说这个双椒啊，浇头多一点会觉得会不会咸啊什么，我是觉得你像苏式面它的浇头的味道呢更突出食材本身的味道，它的调味不会像咱北方做那种比如打卤面啊或者是焖肉面啊，就是它的那种料味那么足，所以它的咸口并不重，反而是让你觉得就是一次能吃到不同的浇头，料很足的状态。反正老板请来了，因为刚才吃咱们这个面条啊，尤其是苏式面的汤底要求是非常高的，对吧？
1: 是是，
0: 就刚才你吃到嘴里那个汤非常的鲜。
1: 对，
0: 就这个汤是不是也是得费劲每天自己熬啊？
1: 每天自己熬啊，每天早上5点钟就要起来熬。
0: 这么早？
1: 对对对对。
0: 一天几锅？
1: 一天一锅。
0: 一锅大概有多少这汤？
1: 100多斤。
0: 然后等于就是每天熬一锅，然后每天换新的，里边料是不是下的也足啊？就什么什么老鸡老鸭呀，猪肉什么都得下。
1: 有老鸡，火腿，的龙骨
0: 就是排骨。
1: 瘦肉，对，还有很重要的是用的是大圆贝，
0: 这个成本高啊。
1: 对，成本高，
0: 就是你看它的个头，包括你味道一闻就那个鲜味，
1: 你现在都可以吃一个，
0: 是吧？
1: 对，直接可以吃，非常棒的，非常鲜甜。
0: 哎，真的拿来吊汤都觉得有点浪费。
1: 对，
0: 就因为它这个鲜味非常足，
1: 那你要吊出好喝的汤，必须要用好的原料。
0: 你看大概得用多少吧？
1: 老母鸡的话用6只，
0: 六只老母鸡
1: 、
0: 然后呢？
1: 然后呢？一包凤爪，差不多有4-5斤的这个龙骨，
0: 然后加上猪肉、
1: 瘦肉。
0: 哇，那等于这100斤汤，光这些料加起来得有小20斤了吧？
1: 差不多，
0: 是吧？
1: 要。
0: 其实能看到同一汤，它属于很清凉的状态，包括大家吃到碗里那个汤，它也是比较清澈的汤，但是滋味是很厚重的。
1: 因为我们在吊汤的时候，一定是用小火，小火去慢炖，然后它不会浑，这样子的话。掉出来汤会特别的鲜啊，然后呢回口有厚重感。
0: 大概需要几个小时这个汤？
1: 六个小时。
0: 所以就是料少一点点，时间短一点点，出来的味道都不
1: 对。是是是。
0: 今儿带您来的是一家苏式面馆啊，您可以尝尝跟北方的面不太一样的那种南方的面的感觉，而且他们家的浇头选择还是非常丰富的啊，10多种呢，而且有一种熏油面是用菌菇做的，非常的独特，别地儿很少能吃到。然后再一个呢，现在有很多南方的一些时令的蔬菜也是比较有特色的，像茭白啊、马兰头啊等等，然后还有一些小吃，比如说这个面筋酱肉什么的，您都可以来尝试一下，口味还是相当不错的。
2: 接下来想吃地道湖北菜，不用东奔西走，带您一站式打卡湖北特色食材。
0: 武当山的鹿茸菌，房县的木耳、小花菇，云阳的干槐花，丹江口的粉条，
3: 在市场上也买不到。
2: 湖南美食超下饭，当面制作不糊弄。
0: 他们家这个剁椒鱼头跟以往大家吃那剁椒鱼头还不太一样。
2: 别走开，下节美味更精彩。
0: 咱您来这地方特别有意思，在吃美食之前啊，咱们先来看看他们家食材，因为一进大门就能看到各种各样的食材。您看这些啊，襄阳的皮蛋，丹江口的菊灰蛋，以前丹江口就知道鱼好，还有菊灰蛋，然后包括你看武当山的鹿茸菌啊，房县的木耳啊，哎呦，还有这特别棒，房县的小花菇，之前我去过那边，就是你看这花菇啊，个头不大，但是那个花菇那个香味特别的足，然后特肉头，可好吃了。然后武当的腌笋，云阳的干槐花，丹江口的粉条。其实您看我说这么多地名，什么丹江口啊、云阳啊、房县啊、武当山啊，包括襄阳，说到这儿您就知道今儿来吃的是什么了。湖北菜，而且人家是把湖北不同地方最优秀的食材给它云集在一块儿，感觉就是一站式吃遍湖北，今儿得好好尝尝。

0: 能问问几位吗？因为我看你们点的菜特别丰盛，就是经常来吃吗？
1: 经常来吃
0: 啊，
1: 我一个礼拜都要来，至少来一次
0: 啊。我听您口音应该也是南方人吧？
1: 对，湖北人
0: 啊。您就是湖北人？
1: 对，
0: 湖北哪儿的？
1: 湖北十堰的。
0: 湖北十堰，哎，那您吃这个湖北菜，您觉得是家乡的味道吗？
1: 家乡的味道。
0: 嗯，
1: 这个也爱吃，特别爱吃，油饼。
0: 什么？
1: 油馍。对，
0: 馍
1: 我们叫馍。北方人叫饼，油馍。这个油馍就是妈妈的味道，确实是我们小时候啊，就一到夏天，天湖北热嘛，一到夏天家家户户都不愿意做饭，那怎么办呢？就是熬点这种绿豆汤，然后再配点这个饼，大街小巷都是拿着这个饼回家吃的，
0: 一吃就勾起了回忆了，是吧？
1: 哦，特别香啊。
0: 您也是湖北人是吧？
2: 哎，我也是湖北的。
0: 湖北哪儿的？
2: 湖北舟山的。
0: 舟山的
2: 十堰市舟山县。
0: 哦，您觉得这些菜吃起来，作为一个湖北人，觉得地道吗？
2: 很地道，因为这里我经常来
0: 啊，
2: 而且呢是我家乡的菜。
0: 有没有哪道菜让您一吃就觉得，哎，是家里的味儿？
2: 重点给您介绍这个花屋
0: 啊，
2: 花纹多，花纹美，二一个是肉厚，不管它没有用这个肉炒啊，但是用油炒了以后，你看像肥肉炒的样
0: 啊，
2: 吃起来很香，很香
0: 啊，
2: 特别的有回味，真正的
0: 这个
2: 很味。
0: 而且这小花菇在北京其实还挺少见的，
2: 很少见，对，只有在过十堰地区它产的才有，
0: 就是当地的，
2: 哎，当地直销的，你在市场上也买不到
0: 啊，
2: 哎，这鱼很好，那是我们从小吃的这个家乡的味道，因为它在给这个水啊，就是吃的这个汉江或长江的水，养起来的，
0: 就是湖北人。吃鱼一吃就能吃出来，
2: 一吃就能吃出来，对，口感，那个肉质，新鲜的程度。
0: 那您觉得这个菜的口味合自己的口味吗？
3: 挺好的，对
0: 啊，
3: 就是因为我平时比较喜欢吃鱼，也是
0: 啊。
3: 然后呢，他们就是说我是第一次过来，然后他说这个鱼挺好的，他这肉很鲜嫩，然后吃的口感也特别。回甘也很好，回味很好，对。然后那个，而且他这个以前我对湖北菜认为就是辣，这个辣的感觉很那个印象很深刻嘛。然后吃了他们家这个菜以后，并不是只有辣，这个鲜味也很浓。
0: 上菜了啊！特意我也点了条鱼，因为我看很多食客啊，一定会来这儿吃鱼。湖北嘛，鲜湖之乡，那儿的水产丰富，就是各种鱼呀、包括莲藕啊，还有拿鱼肉做的各种吃食，比如说鱼饼啊什么的，都非常出名。这个鱼就是很简单的清蒸的做法，但是呢，因为湖北人喜欢吃辣嘛。它会加一点辣椒在里面，所以就是平时大家吃清蒸鱼那个口感上会多一点点辣味儿，然后这个辣味儿很提鲜啊，这个味道不错。这鱼肉你一吃到嘴里啊，就是特别细嫩，那个肉很整，一点都不散，但是又特别滑嫩的感觉，非常的香。就是包括那个鱼皮的部分，你吃到都不会有任何糟的感觉，就是那鱼皮都是弹的，说明这个鱼绝对够新鲜。今天试了这个小花菇，刚刚我看好多食客都在推荐，说是他们湖北那边的特产，说在北京很少能吃到。就是小小的一颗花菇啊，一口咬下去，那个菌菇的香是一下能充盈整个口腔的，非常的足，然后你咬起来是脆感的。而且人家的做法其实你看，它没有过多的调味儿，感觉就是拿油去炒了一下。但真的像刚才食客说的啊，就是你能吃出肉香来，就是一方面是这个花菇的肉头比较厚，你咬起来有那种质感，再一个那个香味儿和那种嫩滑的感觉特别像吃肉。我特意点了一份这个叫菊灰蛋，之前真没吃过，我也是第一次来这儿才看到这个名儿，很像咱们吃的那种就是盐水煮鸡蛋的感觉，就是你看它这芯儿就知道它不是那种大家想象中咸鸭蛋啊或者松花蛋那感觉，它就是盐水煮鸡蛋，但是它的咸度不太高，微微的有一点咸味儿，挺有意思的当地的小吃。我还点了油馍，应该马上上。
4: 我等一下，就是您点的油馍，我给您上一下啊。
0: 啊，
4: 这个油馍我给您挑一下吧。
0: 挑一下。行，那拿我这行吗？
4: 哎，可以。
0: 啊，哎，这一上来就是鼓鼓的，跟个小饼似的。哎，它里边有馅儿吗？没馅儿是吧？
4: 没有馅儿，它那个里面添加的是那个胡椒面
0: 啊，
4: 还有葱花
0: 啊。哦、好酥啊，就是你看那姑娘一挑，她这个馍外面那层酥壳都能听见那声。说实话我没吃过，如果看节目的各位有湖北的朋友啊，可以来聊聊这饼是不是当地的一个传统做法。就是在我的口感来看，我觉得特别像咱北方吃那种手抓饼，然后呢还是葱花手抓饼，就是那种感觉。它外边很酥，然后里边是有软的那种饼芯儿，然后还有分层，所以你吃到 嘴里它的口感是有层次的，酥壳加上有韧性的饼丝，是这种感觉。整体而言啊，我觉得这几道菜都非常不错。说到底还是这个河鲜的这个鲜真的太棒了。这我一会儿找找老板，让他带我去那后厨看看鱼去，这鱼肯定得是鲜活的才行。
5: 我们的店的鱼啊都在这儿，
6: 都是鲜活的状态。
5: 这什么？
6: 这什么鱼？
5: 武昌鱼。
6: 武昌啊，
5: 这是武当山脚下的盐鱼。
6: 这是小个的是吧？
5: 对对，盐鱼。这个是
6: 黄辣丁，
5: 这个是鳙鱼，丹江的三宝之一。鳙鱼。
6: 就尤其是这个鱼，就是刚才吃那个，大家能看它那个鱼长得不一样，就是感觉有点地包天兜齿，然后它那个嘴是冲天撅着那个状态。
5: 这个鱼啊，是我们从丹江水库呢连鱼带水拉到北京的。
6: 就店里用这个养鱼的这个水也得是丹江的水，
5: 哎，必须是丹江水。如果换别的水，这个北方的水呢碱太大，这鱼是活不了的。
6: 所以想让这个鱼保持鲜活的状态，不但运输要注意，到店里之后也得让它有家的感觉，得是家里的水质一样才行。
0: 今儿带您来的这家啊，人家做的是湖北特色美食，很多食材都是从湖北各个地方选来的，所以很有湖北人说啊家乡的味道。另外他们家包间也比较多啊，16个包间呢，最大的包间能坐16到18人，而且门口就是停车场，停车也很方便。
7: 接下来餐厅里面寻鱼鲜，
0: 这鱼头看着个可真大，
8: 龙河口水库鱼头，
7: 炖鱼头两种剁椒巧搭配，作用大不同，
8: 它两种不同的剁椒味道是不一样的。
7: 美食糖做不糊弄，清清楚楚看得见。
0: 他们家这个剁椒鱼头跟以往大家吃那剁椒鱼头还不太一样，汤汁是很足的，也能够喝的。
7: 京城美食地图，美味继续，
0: 相当棒。
7: 尝过了湖北的特色美食，现在跟随着汪洋一起探寻湖南风味。虽说湘鄂比邻而居，但食材的烹饪完全不同。就以做鱼放辣椒为例，两地的调味手法差异尤为鲜明。
0: 我觉得最招牌的是这个，是必须吃的剁椒鱼头，湘菜里的招牌啊，必点。
9: 您好，您点的糖灼剁椒鱼头到了。
0: 鱼头，哎，这都是糖做的是吧？
9: 对，是的。
0: 这鱼头看着个儿可真大啊，这有多重？这鱼头
9: 4斤左右。
0: 然后包间的鱼头都差不多这么大吗？
9: 对，都差不多这么大。哦，
0: 都能糖做是吧？
9: 都可以糖做。
0: 这是哪儿的鱼啊？
9: 龙河口水库鱼头。哦，
0: 这鱼头怎么好？
9: 水质好，鱼肉新鲜，没有土腥味儿，
0: 是吧？反正这鱼头别的不说，还没吃，但是看这个新鲜度肯定没问题的。尤其是对，一看这鱼眼，你看它是那种特别透亮的状态，就一看这鱼就很新鲜。包括您能扒一下它那个鱼鳃那一部分吗？特干净，特新鲜。
6: 等于这个鱼头制作的过程全程都是在包间完成的。
9: 对。哦，
0: 哎，我觉得这点挺棒的啊，就是很多时候咱们选择在包间就餐是要那种仪式感的。哦，先得把紫苏叶和萝卜是吧垫进去，然后还有葱。
9: 对，这是湖南的紫苏叶。
0: 对，就是
9: 新鲜的紫苏叶。
0: 好多湖南菜里边会放这个紫苏叶，
9: 对对，
0: 它的味道不一样。然后再下调料是吧？
9: 对，
0: 剁椒鱼头嘛，最关键的是剁椒，这是你们自己做的吗？
9: 对，
0: 剁椒好香啊，就是师傅现在还没有加热啊，没开火，光是把这个剁椒从碗里崴出来，你都闻到那个剁椒那种发酵的香味，很明显。
9: 这个剁椒是2个年份的，一个1年的，一个3年的。
0: 这么讲究，这加的是什么？
9: 这个是鱼尾熬的鱼汤。
0: 这鱼汤熬的可以啊，你看就完全是那种奶白色的。
9: 对，每天都是现熬的。哦，
0: 所以你说这一条鱼一点不浪费，对吧？
9: 对，
0: 就是鱼骨鱼尾没法当菜的，就全熬鱼汤了。
9: 对，
0: 平时咱们说这个原汤化原食嘛，人家是原汤煮原食，专门用鱼汤去煮鱼，差不多多长时间能好？
9: 半个小时左右。
0: 煮这过程中啊，我特别想问问您，刚才您说您家那个剁椒还得是1年和3年是吧？
9: 对，
0: 混在一起的。
9: 是。
0: 为什么还有两种不同的剁椒？
9: 它两种不同的剁椒味道是不一样的。我这儿是1年的跟3年的，您可以尝一尝，您看哪个是1年的，哪个是3年的？
0: 猜的是吗？
9: 对，您可以尝一下。
0: 辣。这个颜色深的是3年的，对吧？
9: 对对对。
0: 然后浅的这个是1年的。
9: 对。
0: 而且你吃到嘴里啊，1年那个剁椒。它明显是那种就是生辣椒那种生辣感，然后但是它带着辣椒那个清香，然后发酵3年那个剁椒啊，它就变得柔和了，就跟那个陈年的酒一样，它没有那么明显的辛辣的刺激感。人家是几种不同年份的剁椒混在一起，所以它味道是有层次感的。一会儿试试这鱼头。他们家这个剁椒鱼头跟以往大家吃那剁椒鱼头还不太一样，它底下汤汁是很足的，他们家真的底下是有鱼汤的状态，是能够喝的。哇， 首先很鲜，鲜味很足，但是辣感也很足啊。它就是剁椒那种刺激感，那种鲜辣和那种发酵完的酸辣，尤其是回口还有点甜那个辣，很不错。我试试这鱼肉啊，哇，鱼肉好嫩啊！就你一下筷子，你就能看出来这鱼肉，第一新鲜，因为它肉很整；第二很嫩，像扎进豆腐一样的感觉，绝对够新鲜。你吃起来那个肉是弹牙的，然后呢一点都不碎，也不糟，特别的鲜嫩。再一个还是刚才我说的，就是剁椒，绝对是剁椒鱼头这道菜的最灵魂的地方，甚至要超过鱼本身。因为它这个剁椒的发酵味道是很独特的，酸香，然后呢加一点点回甘，那个味道就出来了。

0: 棒。香菜要的那个风格，热辣鲜香，这感觉做到了，完全没问题。但同时它又不会滋味过重，盖住鱼肉本身的鲜。还有这剁椒鱼头啊，这个汤汁别浪费了，比如说鱼吃完了，您甚至可以把这个汤汁打包回家，回去煮点面条什么的，再下点蔬菜，哇，相当棒。另外跟您说一下，他们家啊，虽然门脸在外边看不是很大，但是里边空间真的非常足，二三层都是，尤其是包间区域啊，因为那个包间区域呢是有16个包间，最大的包间可以容纳20人。另外我觉得这个地理位置也是非常棒的啊，旁边就是海淀公园，然后往北边就是圆明园，往西北方向就是颐和园，都是适合逛的好去处。
1: 探寻传统精味，这家涮肉人气儿旺，
2: 在我的心目当中可以是前三名的，就是非常好，让你吃了还会再想吃的感觉。
1: 麻酱小料有秘方，调味食材全揭晓。
0: 小料味道很独特，怪不得人说这是传承三代，是人家自己的一个秘方，
3: 放在料水一起打出来的小料。
1: 制作丸子有高招，选对淀粉很重要。
4: 它的淀粉啊分两类，一个是地下的，一个是地上的。地上粉，它的劲儿比较小，就适合呢拌馅。
1: 乾隆白菜在家做，步骤简单，您记好。
5: 不能用刀切，这个要搅到8到10分钟左右将近，
0: 很黏糊那个状态了。
1: 美味十足，饭菜飘香，畅游京郊赏风光。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您别错过。
6: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7: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9: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0: 卡酷七色光，
11: 为梦想添砖加瓦。
8: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3: 30厘米的盲道，0.5秒的犹豫，这些微小里藏着11万人的日常。你的30秒是他的24小时，你的一次帮助是他的一次站稳。无障碍不是一个人的全力以赴，是所有人的力所能及。当世界愿意弯腰时，所有障碍

0: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

0: 谢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战。
1: 更火辣的生活，
3: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舞，
1: 更带劲儿的玩法，
4: 哎呀，不就是才艺？
1: 好，更滚烫的乡土，
5: 扛个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6: 花香豆香飘万家，
7: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0:05。
8: 相约时光，
9: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0: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1: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0: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1: 那别走，还是不走。
10: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9: 相信我，
10: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科技重构加州生态，以创新重塑客户体验。本节目由东亿日盛科技冠名播出。
1: 以前装修是标准答案，客厅就该有沙发、茶几、电视墙，这是老一辈的规矩。
2: 可现在年轻人说，我的家凭什么跟别人一样？
1: 某平台上是我主义相关话题已经有很高讨论量，说明这不是个别现象。
2: 尤其是装修这件事儿，两代人的观念不一样太常见了。
1: 你别不信，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
2: 我有个朋友房子刚装完，他妈妈就送来七八个塑料凳，说人多了方便坐。
1: 结果呢？
2: 结果这些凳子到现在还在阳台吃灰。
1: 我也有个朋友装修时想做开放式空间，爸妈非说客厅必须有电视。
2: 最后装了吗？
3: 你看还是得有个电视吧，不然客人来了多尴尬。
1: 装是装了，但他说现在家里人来了基本都在看手机，所以问题来了。
2: 装修这件事儿，说是装房子，其实装的是两代人的观念碰撞。
1: 年轻人的是我主义和爸妈的标准答案到底能不能装到一个家里？
4: 家有经理，换新如意。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晴天。刚刚片子当中呢，大家已经看到了哈，年轻人装修呢，现在都讲究悦己主义。家庭装修啊，没有标准答案，怎么适合我怎么来。但是家里呢，这父母有自己的生活经验，经常说呢，啊，我这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哎，这就是经验。那今天我们就探讨一个话题哈，就是是我主义到底是悦己还是任性。为什么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就父母和年轻人会产生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冲突和矛盾？
5: 这不就是代沟吗？两代人的想法不一样啊。老一代肯定他有很多的生活经验，而且这种生活经验呢，往往是从他以前的十年二十年前的都有啊。年轻人呢肯定是根据他现在的想法啊，我现在想要什么，我未来憧憬什么东西。那这个你看，一个是现在和未来，一个是过去，那肯定是有冲突，
4: 相互之间就有冲突。
6: 对，
4: 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作为父母来说，你看根据我的经验，就床头一定要做一个电灯的开关，因为你到时候你冬天的时候你不用出被窝了，门口也能关，然后床头也能关。年轻人说不要，父母就理解不了，为什么不要呢？这多方便。年轻人就来一句，哦，现在声控，就解决这个问题了。所以这确实就是两代人可能在认知方面不同的，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系列这样的一个问题。
7: 作为年轻人来讲，悦己主义吧，更多是这个家要根据我自己的喜好来做，而不是根据父母觉得应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如果是别人来决定我的家是什么风格的话，那我住这个家里有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之前的经历是我和我的爱人在国外留学工作过一段时间，基本都是租房住，上学的时候租很小很

0: 昏暗的房子，工作之后跟别人合租，所以每一两年我就要换一个房子。每一年就觉得，哎，我要进到一个空空的家，我要住在这里，我的猫放在哪里，我的工作的地方在哪儿，我的雪具放在哪儿。回国之后有了自己的家，我就会觉得适合我自己。然后我回到每天之后，是我最安全、最喜欢，然后可以一直待在那个地方的。
1: 作为老一辈的代言人。年纪在这儿呢嘛，其实并不是说你一定要按照我们的意志来生活，而是希望根据我的经验，你避坑，能够变得更好。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在装修的过程当中，父母给你意见也好，建议也好，你认为这是干涉？还是在提醒，
0: 我觉得话不能说得太死，但是现在来讲，肯定是谁花钱，你就要听谁的一部分的这个指导建议。
1: 啊，这父母听了肯定还高兴，
0: 但是还是要坚持对自己最重要的东西。所以跟父母老一辈人来讲，我们肯定是求同存异吧。
1: 那你个人认为，在装修当中，年轻人说我喜欢就足够了？
0: 确实，
2: 确实。
3: 其实我们作为专业人士，我们也推这个月。己主义，对吧？那么你得喜欢啊，你给自己打造这空间，你要不喜欢那干嘛呢？做它干嘛，对吧？
1: 但是我这话又得说回来，因为毕竟嘛，我们生活经验还是非常的丰富，也可以给出一些正向的这样的引导。
3: 对，那肯定是经验也是很重要的嘛，就是生活中的一些经验。其实这时候专业人员的这个作用就应该发挥出来了。因为既要考虑说月季，同时呢，这个家呢，他要从专业的角度来给你分析说，哎，应该注意什么？应该考虑到什么？那么专业人的意见呢，有可能更容易得到两方的认同。一个家确实需要有前瞻性啊。
1: 这个杨桑年轻人的代表，前段时间呢正装修过，经历过这样的一个事情。你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当时是什么情况。
0: 整体来讲呢，我们有自己的想法，父母肯定对我们有一些指导意见嘛，但是我们很难说就百依百顺吧，
1: 你就选择性
0: 的接受一些意见，但是主要还是按自己的意思来。其中可能主要有三个比较突出的点吧。第一点就是客厅然后储物空间的问题，因为我们家其实大部分的空间都是用来放自己喜欢的东西，我们没有传统的客厅，我们更多是以自己猫的东西，我们运动的东西，然后以朋友聚会为目的，然后所以说整个客厅就没有柜子，然后我们是专门为猫和我们的东西，我们的滑雪的东西、骑车的东西做了一个房间，然后进行收纳。但其实这就占用了我们的三个房间中的一个房间。对，这是我们父母当时不太能理解，但是我们最后也就硬着头皮往上来的。
1: 我也理解不了，对不对？那生活嘛，那东西越住越多，这储物要是不够肯定不行。
0: 第二个问题呢，是我们家这个房间规划的问题。当时父母就建议说，哎呀，你们两个刚刚结婚，已经装修房子了，是不是考虑未来做一个小小的儿童房啊，然后为未来做一些计划啊。我们也当时也就30岁左右嘛，就是没觉得现在那么早就想要孩子，过自己的生活可能更重要一些。第三点呢，对于这个家我们有很多自己的想法，跟设计师交流的时候，其实很多的这个硬装的设计是由我们自己来的。我爱人和我都很喜欢，就是原来在可能在杂志或者说视频上看到，就那种木式的吊顶，从进门开始就做出一个通道过来，然后我们就感觉这样进门回家就很有仪式感，然后同时也很漂亮。但当时我父母还有这个设计师可能就有一定的担忧吧，木材太多了之后，这个家里的环保问题，这肯定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二就是因为国内的这些房子就是可能它的层高没有说特别充裕的层高，所以可能怕放上这个吊顶之后可能会显得更加的这么压抑。我们当时也就狠下心来说啊，我们就要做这个，是整个木式吊顶，还有一个木通道，效果也是其实还是很不错的。我父母也觉得哎还挺好看的，
1: 到现在还不悔改，
0: 不太影响我的生活，确实是比其他地方稍微矮一点，但是可以接受。
1: 刚提到三点，咱们一点一点来说。我们现在两方就代表了，您就代表专业性了，我是代表更有经验的这一方了啊。我们先来 PK 几个。问题
0: 啊，
1: 我们先说储物，客厅储物比较重要。传统的那三大件还是有，
0: 沙发肯定是有，
2: 电视
0: 对，这肯定是有的。茶几没有，
1: 茶几没有，
0: 对。
1: 那你茶放在哪里？
0: 就喝瓶装的。
1: 现在年轻人都不放了，都拿在手里了吗？
0: 不管是朋友聚会喝茶还是喝酒，就是感觉这样会比较方便一点。
1: 我跟你讲啊，

0: 客厅就变成了孩子的游乐场。当时我对我母亲也说过，就是你们要考虑有孩子，然后以后怎么办？然后我当时就说，
1: 现在的客厅设计就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叫客厅是吧？现在就兴起了去客厅化，其实不是说把这个空间去掉啊，那也去不掉，那肯定把客厅，哎，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设计成一种新的一种空间形态。其实随着这个生活方式的这些变化吧，大家不太招待客人了，啊，而且呢，更多的人呢喜欢注重里子，不注重面子了。客厅实际上是一个面子，摆上自己所有的得奖的东西，然后旅游在哪啊淘来的东西啊，看请别人来看自己的经历，自己的这个辉煌的历史。从面子呢，后来又转向说以电视为中心，啊，大家都是围着电视，恨不得客人来了也一起看电视。但这其实好多都是年纪大的老一代人的这种生活方式吧，年轻人就比越来越自我。
2: 现在年轻人都讲我不被定义的生活，不被定义的客厅，我的生活不能被定义，
1: 所以就会造成了好多客厅，它其实在全家的这个整个这个空间里造价最高的，第一面积最大，位置最好，采光也是最好的空间，哎，放了一堆沙发电视，没人用了，变成最浪费的一个空间了。比如说你要喜欢喝茶，你把它变成一个茶厅，还有的家庭呢，你不妨把这个客厅变成一个书厅。
0: 对，
1: 包括你像现在我们说很多人都注重养生，
0: 对，
1: 所以我们可以给它做一个养生岛，装修不是装六面体多好看，多豪华，多省钱。其实真正的不应该把注意力放在什么呢？就是这个装修要符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当然还得要前瞻性，
0: 是，
1: 就是你现在这么生活，未来可能会怎么生活？比如说，你未来可能应该是要孩子的，对吧？那么我现在做的这些东西，我要考虑，这个边边角角的不能有尖角，那磕伤了可了不得。包括家里自己的长辈年纪越来越大了，也不能磕着啊。所以哎，怎么弄一些圆角的设计？买家具的时候，或者说做装修的时候，那这种前瞻性你得有，
2: 要留有一些余量，
1: 留有余量。比如你沙发就别买的太大了，对吧？其实我觉得家里的沙发在很多家庭里，那沙发就纯粹成了一个摆设，而且占了好大的地方。
0: 对
1: 对吧？你买的时候容易，扔的时候可难了。
2: 但是你看杨潇刚刚前面提到了哈，自己原来就没有这方面的这个打算，所以现在的客厅也是一团糟，
0: 就是孩子的游乐场嘛。对，就是跟我们两个没什么太大关系了。原先是还是有个像样的沙发，等孩子一出生之后就把沙发就直接搬到我丈母娘那边去了。然后我们现在家里就有两个残留的两个堆儿，然后基本就是孩子在站着走的时候然后会扶一下。对，也没有人坐在上面。
1: 但是你像有孩子他一堆玩具，
0: 对，
1: 这个玩具呢，你要给他有玩具的收纳的空间，然后要养成他去自己去清理玩具，这个放在收纳空间的这种生活习惯。但是如果你没这个空间，你让他放哪呢？
2: 但现在像杨潇这种情况，这个你还是想把这个客厅好好弄一弄，
0: 肯定的，就是乱着肯定不是回事儿嘛，对吧？这个对，肯定孩子长大慢慢也有意识了，你还是要想做一些局部的这个调整，希望它更加合理一些。
1: 对，其实我们就是预测了装修消费市场一个变化。以前人呢都愿意说，哎，我不做则已，要做就砸了重来。但是呢，我们认为未来他这个把家砸了重来的这种，逐渐它就不是一个主流方式了。以前我们最早的时候预测一个家装它的生命周期是多少，叫8到10年。但是在这么长时间里，你头5年能跟你的生活方式是匹配就不错了。您那是几年了？
0: 2年了，2年
1: 已经不匹配了吧。所以我们推出经理换新家这个业务，就是我们叫边住边装，就是您住在家里，我就可以把您的一个空间啊，或者跨空间的一个项目，就给您解决了。
2: 刚刚提到了房子的问题，
0: 是，
2: 有一间房是，这没给孩子留啊。
0: 当时一开始装修的时候，我们两个就想啊，因为有自己一间卧室了，然后有一间卧室直接装成储物间了。那么剩下一间，我们当时刚刚回国，当时社会条件经常我们需要在家里工作，然后同

0: 时我们也经常在家里有时候打打游戏啊，年轻人嘛，所以就觉得就直接给自己装个游戏房，装个书房，既可以工作又可以玩游戏。我们装了一个2米多的桌子，上面都架上了台式机，架上电脑，大屏幕，这个游戏座椅，装一个自己喜欢的房间。我们确实在里面开开心心玩了一年左右吧，然后就怀孕了。
1: 那怎么办呢？这个意外来了，
0: 这时候就出现难题了嘛。然后这个我丈母娘那边也说，然后我妈这边也说，哎呀，你们这孩子来了，你们怎么办呀？你们把自己所有房间都自己用了，孩子出生之前几个月，然后就把这个房间改造了，就是说是改造，其实就是把我们两个东西挪走了，把我们两个桌子就是也没地儿搁，砸烂了，然后收废品了，可心疼了，把我的屏幕送给我妹了。到我们家之后就是说，哎呀，这样至少看见像个空屋子，孩子有地儿住了，又放上了一张婴儿床。现在孩子东西可多了，尿布台当时肯定也要请一个月嫂，然后给他的也要准备地方。就是这个小空间里，除了我当时设计的可能也就是一个小小的柜子以外，什么东西都不能要了，都得重新来。所以经历了一系列的挑战，然后但是现在总之就是能凑合用，孩子也能住着。对，
1: 这刚装修才多长时间？2年是吗？
2: 2年。
1: 嗯，你看现在就过上委屈的生活了。
0: 孩子比较委屈一点，但我们也是比较紧凑。
1: 当了爸的就不一样了啊，任何事情你看到没有，他是从孩子的角度来考虑了。嗯，当然我们说的这个家里装修啊，不能全都为了孩子，毕竟自己的生活也得照顾到。
3: 我觉得专业人员切入是很重要的，这个设计它有时候它有一个巧劲儿，您不是专业的设计师，他没有这个巧劲儿的时候，同样的空间里面解决的问题就少，就显得很拥挤。我们培养这个设计师，他肯定是一个专业性，我有多功能，我有折叠的，我有干什么的，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么我们空间不够的时候，就要设计师来处理。那我们可以去定制一些综合解决问题的一些啊，比如定制家具啊，这个问题也解决了，那个问题也解决了。比如说你婴儿的时候，可能有月嫂呀、保姆，你得有人陪住嘛，对吧？
2: 对。
3: 这时候呢，你需要一个大台子，那上面放奶瓶啊、消毒的呀，
1: 对，尿片呐、啊、什么的，哎呦，等都多了。
3: 对，需要一个大台子来解决一个问题。啊，随着孩子逐渐长大了以后呢，他的什么各种玩具啊占得越来越多，要是放玩具的空间，所以你的前瞻性要解决这个问题。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可能两代人还是有不同的意见，是吧？所以有时候两代人在争论这个话题的时候，都是一种观念，你想这样，他想那样，这两个东西有没有交叉点，有没有交汇点，只是从语言上看着好像是不能相容的，但实际上如果把它融合起来呢，那到底做出来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们现在有了人工智能设计以后，那么大家把这个做出来看一下。以前呢，您想着做点局部的事情，但是做局装的公司它没有这些产品线，它主要是厨房、阳台、卫生间的产品，而且呢它也不给你做设计。那我们呢，虽然是做局部，我们给你出设计图。你为什么能出设计呢？我们人工智能设计师经小李给您出设计啊，而且您可以直接跟他沟通，按您的意愿把专业的这个东西给您做出来。但是现在我们就是人工智能设计，可能就是如果再加上交流的时间，可能10-20分钟它就出来，出来大家看一下，哦，我的想法和你的想法，大家可以以视觉的观点，那么这个方案是怎么匹配的，怎么思考的，哎，双方就是老一代的人和这年轻人一听，哎，最后我觉得是能够通过专业能使大家达到一种共识的。
1: 年轻人年轻人需求，然后年长的人呢，他自己有很多的想法，就比如说在带孩子方面，前期是母乳喂养，母乳喂养的时候呢，就想着说晚上要起来给小朋友要喂一顿嘛，喂一顿的话又想着说尽量的起来了之后不要打搅到另外一方的那个睡眠，就是一个人就把这事儿干了。但是我就是想着说这个灯光呢不要太刺眼，不要影响到我媳妇儿她休息，第二天早上我在休息的时候她可以接班。嗯，
3: 真贴心。嗯，
1: 但是家里人就觉得就这孙女，他说不可能解决这样的问题，你除非是怎么样的，就是在客厅，然后你孩子喝奶的时候你就把它抱出来，抱客厅里你再亮也没问题，然后说家里这个长辈呢这个起来还能搭把手，他是想象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作为我来说呢，我是心想那何必呢，我一个人就可以搞定，第一个我就不用去客厅，我去客厅的话父母一定醒了，我不仅是不想影响到我妻子，我也不想到影响到我这个 老妈，
2: 嗯，
1: 因为我知道现在呢有这种地灯，
2: 嗯，
1: 就是夜灯，它的夜灯呢就是你可以照亮你脚下的那个光，基本上通过那个光，我可以把这个所有的事儿干完，然后。它不是大灯，
3: 那个大灯特别亮的，其实你夜里醒来以后受到那个强光一刺激
2: 睡不着了，
3: 就是睡不着了，嗯，
1: 但是这个就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妈妈坚决不同意，她理解不了那个地下的灯，她理解不了，
2: 嗯，
1: 当然就像您刚所说的，她如果能够让她直接看到，那我们俩之间就少了那顿争吵，
2: 对，
1: 这是最直观的。
3: 对，这个语言表达出来以后有一个理解力的问题。
2: 对，
3: 你是这么理解的，他是那么理解的，所以视觉呢就会让大家觉得哦，原来是这样的。也许啊，你早说是这样的，我就跟你没有争执了。
1: 对，所以这个重点是在这儿
3: 啊，所以就是说这个前置的设计就特别重要啊，就是我给你设计出来了，甚至设计了多种形式，你一看一比较就很容易理解，而且要看到的更真实的东西。
1: 第三个问题，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你坚持要求的这个个性的这个东西。
0: 一开始我们是因为看了网上的图片，看了视频，是想要这么一个原木风感觉的这么一个通道，然后觉得这样很漂亮。但是其实我们也是第一次真正自己装修，真正对于这个东西效果出来会怎么样，心里不是很有底。这个时候又有父母那边，像我妈那边的反对的意见吗？
1: 他是怎么说的？
0: 他说：“哎呀，这个你首先你不能确定这个效果怎么样，对吧？其次，你用这么多木板，你的环保性能是什么样子？第三，你如果想用好的木板，那么你的造价肯定又提高了。这个时候装修都有预算嘛，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对不对？你不可能一直，那么你是不是这儿贵了？那其他地方你是不是可能又要削减你的预算？然后第四就是你真的装出来，你的层高会不会受影响？”效果有没有你们想的啊？网上的图片可能都是有灯光明亮，然后一个通道非常漂亮，但是你那儿会不会有足够的阳光吗？这个灯光有没有足够的好看？那你照出来那个效果和网上的效果会一样吗？他们有这样非常具体的这个也是相当比较专业的意见了，
1: 会有一些担心嘛。
0: 但是我们当时呢是确实就是设计师给我们出了一个效果图，但确实可能跟我们家实际的样子不一定是完全相像，但我们当时就人嘛总得赌一下，所以为了自己的喜好，我们赌了一下，然后最后出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但如果当时比如说能有一个更清晰的效果，比如说你把我们的木板放进去，它能够有一个更明显的效果，灯光角度让我们可能会有更大的信心，其实可能也能帮我们的家长更加能够说服他们说我们这个想法其实也是可行的。
1: 你觉得这个根据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来做装修，到底是悦己还是任性？
0: 还是悦己吧。
1: 这就是年轻人现在啊，这个个性化的一面。他还是对自己任何的一件事情是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其实有这个妈妈对的，也有你对的地方。但这个对错之间好像都不是绝对的。
3: 你遇到这个问题呢，跟我们家装行业的这种生产力的水平有关系。就是设计师给你出了创意以后，这个表现实际上是挺费工费力的一个事情啊。那么如果给你出多个角度的啊这种效果图，甚至说不同的这个灯光表现的，那你就会看得很清楚，需要的成本挺高的。所以有的时候你也不好意思说啊，你再给我多出几个角度，他可能还问你要钱了，就加钱了。但是现在由于人工智能的接入，我们可以很快速的低成本的就把这个多个角度给你出来了。那这样的话对你来说下这个决心就不是赌一把了，就是胸有成竹的去做这个决策。而且呢我们还可以给你同步的给你模拟这个清单和造价给你做出来了。因为以前呢，你看好多客户是比如说跟这个设计师谈就谈了两个月，最后形成了一个最终大家共识的一个方案，这时候造价突破了，设计师说砍这个砍那个，你舍不得砍，我花了这么长时间终于跟设计师一起达成了一个我想要的东西，你让我砍，设计师肯定说砍完以后不是那效果了。但是你看你这时候特别艰难的选择，但如果说他做每一个方案的时候，做每一个决策的时候就能立即很快的出造价的话，其实对你的这个决策就很容易。所以这个就是说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通过 AI 的技术其实能够解决好多好多的问题，帮助客户决策啊，能够很准确的决策，适合现在人的装修消费。就是我可以给你改造一个空间， 两个空间可以跨空间的改造一个项目，那么您在居家空间的全生命周期的这个整个的过程中，您不用忍受，也不用忍耐啊，您可以随时的来悦己，满足自己的比较理想的生活方式。
1: 杨潇今天你看来到节目当中，肯定是要想要有一些改变吧？
0: 啊，确实，
1: 尤其是我们提到的边住边装的这种概念啊。而且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现在利用 AI， 我们经理换新家，利用金小李，能够通过他的这样的一个 AI 设计，不仅能够做到悦己，还能够做到合理，
3: 合理的决策啊。
1: 所以不再多说，怎么样？跟我走，
0: 好，
1: 咱们找金小李，
0: 走。

0: 我们家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之前装修的时候有一个小房间，然后设成了书房，但是现在有了宝宝，所以想把它改造成一个比较适用于宝宝的房间，所以想看看您能怎么做，能帮助我们，就是还是保留我们之前的设计风格，但是保证我们这个用的东西比较环保，然后也适合宝宝生活居住，
1: 所以增加储物收纳空间，然后方便实用。然后之前您给我了一张咱们家的实景图，我只需要上传咱们家的这个实景图就可以生成三种不同的风格。
0: 好，
1: 好吧，咱们先试验一下。第一呢，咱们喜欢这种现代简约，
0: 现代简约的风格，
1: 现代简约。然后那个储物收纳空间
0: 是
1: 丰富，然后咱们再明亮通透一些，
0: 肯定得要的环保材料。
1: 环保材料，
0: 对。
1: 单张不同的效果，咱们提交一下试一下啊。
0: 好，
1: 这就是我们经理换新家的优势。
0: 好，
1: 那这个我们是根据咱们的这个风格呢，包括格局不变的情况下，做了三张大一齐相似的感觉。
0: 明白。
1: 然后包括儿童床，包括储物收纳，包括书架都给你做出来了。
0: 好的，
1: 这种感觉，
0: 感觉这个第一张它确实跟我们家现在的风格一样，地板都一样的。对，就是，但是它好像多了一个衣柜，是吧？然后给孩子的空间更多一点。
1: 比如说像那个底下的设计规划，就是做了一个开放格，因为孩子的身高，
0: 是，
1: 然后我们是做了一些充足的考虑。第二张图咱们也参考一下，就是做的也比较简单居家了，这是 AI 生成嘛。然后第三张图相对来说就偏向于更实用一些，
0: 是，
1: 把他的儿童的储物收纳，包括他的书架，包括他的儿童床，就是做了一个功能延展性，
0: 是，
1: 所以说这是一个比较快速的让您了解到我们能做成什么样子。
0: 明白。王设计师，刚才我觉得第三版那个方案我还挺喜欢的，就是如果说想设计成这个样子的话，因为之前也说过要一边住一边装，然后大概会需要多久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效果呢？
1: 我们的所有的这个换新呢，正常的是7天，就是您边入住，我们就边可以把这个所有的产品换新完毕。
0: 这么快？
1: 如果要是您需要定制家具的话，需要咱们延长一些，就是大概在15天到25天，就可以保证咱们的安装完毕。
0: 那确实对我们生活影响还是挺小的。
1: 对，就是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您既能居住，又能把这个快速的换新做完。
0: 那毕竟是宝宝的房间，所以我可能对环保材料这些还是有一定的要求和这个顾虑。整个做的材料中，怎么保证它就是都环保，以及施工过程中怎么保证，就是因为我的宝宝可能还要住在这个家里，怎么保证他也受到影响最小呢？
1: 那环保这块我们这块有一个优势啊。第一呢，从板材，我们板材用的是 ENF 级的，市场大多数用的实木颗粒，但我们用的这个颗粒呢是桉木的木材，桉木是有抑菌，还有一个就是它有一个特别大的优势，它是防潮。
0: 那确实，因为宝宝的房间湿度也非常重要，所以确实我们对这个也挺在意的。我觉得这个效果还挺有意思的，我回家之后再多研究研究，然后咱们继续再看，好吧？谢谢。

0: 是卫生间住了六年，越看越丑。
1: 整套装修太折腾了，我们又不能搬出去住。
2: 哎，这个说是住着就能装，
0: 听起来太好了吧？这个方案二还不错。
2: 要不先约个人来看看，量房免费。陈先生您好，我是平台指派的勘测师张工，今天来做卫生间的现场勘测。进来吧，卫生间在那边。陈先生，您这个卫生间实测4.2平，水管走向左进右出，和 AI 量房数据基本吻合，有一处小偏差我已标注，勘察报告实时同步，线上确认就行。
3: 边装边住，开启生活革新。
4: 哇，好漂亮，好漂亮！
0: 你那个 IP 厨房也能弄吧？
1: 能啊。
0: 比我想的还好，这墙
1: 墙面换新3天就够。
4: 我要这个。
1: 行，你房间用粉色。
4: 爸爸，我们家变成新房子了。
5: 即日起，东瀛日盛科技联手生活家面向社会公开征集100户家庭，无论您家需要换新升级、精装升级、集装集改、全案整装的客户，都可以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报名。
6: 爱生活，每一天。
7: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8: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9: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对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7: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0: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2: 科学进食，更好控碳。今天大家有口福了，今天我们的专家还有大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改良版的名菜呀。
3: 没错，今天这道菜可真是一个传统的名菜了，而且现在很多这种餐饮店做的真的越来越少了。传统名菜芙蓉鸡片，这道菜的有一个特点，就是吃到其味不见其形。很多朋友吃的时候呢，啊，这是鸡肉做的，延展起来呢像一个丝绸般的一种质感。我给您带来了三个核心的小妙招，这三招您要学会了，其实在家里也能完成。好，咱们呀起锅烧油，做出一个素高汤，就是用到了我们的鸡蛋。走你，一般呢咱们在家里炒鸡蛋都是说，哎，我要把这鸡蛋炒嫩一些，但是这个高汤反而不是，要给它炒老一些。因为只有这鸡蛋炒得够老，它这个香味才够足，腥味才能跑得出去，这个汤喝起来呢才不腥。现在我要往里加水了，一定要加热水，
2: 瞬间就白了。
3: 大家看没有，瞬间这种奶白色就泛出来了，
2: 而且呢这水一下锅，这个鲜味一下子就冲出来了。
3: 是的，会越煮越白。
2: 大概煮多久？
3: 咱这个汤呢大概您煮个3到5分钟这就可以了，而且呢这个煮完这个鸡蛋渣子呢也不浪费，到时候一般我们家里吃馅儿，您可以把这捞出来稍微的切碎点就可以入馅儿了。
2: 另外呢这时候我们要问一下了，今天我们做的芙蓉鸡片和我们的主题控碳有什么关系啊？蔡老师，
4: 今天呀我将从三个方面和一个搭配来给大家讲讲怎么更好的控制碳水，来保证我们血糖的稳定。咱先说第一个方面啊，给大家说个方法，比较简单也好记，叫拳头法。咱们呢用这个拳头可以来评判咱们吃了多少主食。一般呢我们说一拳就是一两，这样的话呢，如果您平时啊吃两拳的主食，这个血糖又比较高，那碳水摄入比较多，咱们可以呢先减去1/3。

0: 哎，吃一拳多的主食，这样的话呢，您的这个血糖也会更好控一些。
1: 好，那刚才呢，我们学了一个素高汤的做法，今天我们大厨又说了啊，说有三个重点，这是其中一个重点吗？
2: 这个还真不是，大家一定要认真看啊。
1: 好，
2: 好，咱们给它倒出来，让大家看一看这汤。
1: 不知道还以为倒的牛奶或者豆浆呢。
2: 哎，
1: 这也太白了。
2: 其实呢，这个颜色奶白色呢，就是它的蛋白质析出了，经过热水去烹煮，它的蛋白质瞬间就出来了。芙蓉鸡片呢，在咱们很多传统菜馆里都有去做。那么主要的食材呢，就是我们的鸡胸，这个就是拿破壁机或者普通打碎机打就行，让它稍微的细腻一些。接下来才是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如何给它调配。咱们的鸡胸肉呢，跟蛋清的比例大概呢要1:1。那么蛋清非常的重要，它是可以让我们这个最后这个芙蓉鸡片它的延展性好不好，容易不容易碎，它是一个很关键的一点。所以大家记住，这是第一个窍门点。我们这里面呢稍微的来上一点点的盐，盐呢一会儿因为我们要去搅打去搓，为了让它上劲儿。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淀粉，大家记住了，一定要抓它这个稠的淀粉。那么淀粉的这个水淀粉的量呢，大概是基尼的1/10就够了，这个不需要太多，太多以后呢吃的会有点粉粉的状态，所以这个呢它在里面是起了一个粘合的作用，所以少来一点啊。
1: 好，
2: 那葱姜水呢也是跟淀粉的量差不多，也是起到一个什么呀，去腥增香的作用，给它去多搅一搅，把手掌给它摊开摊平，在里面去不断的搓。
1: 好，这是今天三个要点当中的第一个要点哈。但是现在还看不出来，哎，它们都是酸奶状，它们都是泥状，它怎么成嫩嫩的鸡片的？再来看。
2: 那么第二个窍门点呢，就是如何让它变得更加的细腻。接下来咱们看看第二个窍门点，就是让它变得丝滑。咱们准备了一块这种豆包布纱布。咱们记住了，一定要给它过滤一下，过滤完了以后呢，它就会变得特别特别的丝滑。
1: 哦，天哪，大家看，这口感能不细腻吗？
2: 那么接下来咱们第三步就是把它变成形了。今天呢教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吧，也是一个稍微改良一点。咱们呢就是拿家里常见的平底锅，稍微来一点油，咱们给它小火慢慢的煎，也能让它达到一个特别特别丝滑嫩嫩的那种感觉。
1: 哎，也更健康。
2: 更健康了，让它的颜色保证那种是相对来说洁白一些，不能让它这种像煎糊了那种感觉。所以的温度呢要稍微的低一些。大概呢1成到2成的一个油温就可以了，咱们就相当于是有点类似于摊蛋皮的感觉啊。
1: 我们请牛肉大厨哈、帮我们摊着这芙蓉花瓣。那接下来呢，还是要问一下，今天这道菜第二个我们要控碳的要点是什么？
0: 前面咱们说了，这个要注意这个量，对吧？那后面呢，咱们说顺序，也就是说你吃东西的这个进餐顺序和时机也很重要。比如说我们要先吃一些蔬菜啊，然后再吃一些蛋白质类的食物啊，像今天的这个鸡片啊，然后咱们最后再吃主食。按这个顺序吃呢，我们在细嚼慢咽15到20分钟，这个血糖呢更稳定，碳水的控制的量呢也会更少一些。
1: 我们再来看芙蓉鸡片，好嫩好白啊。
2: 是的，这第三个窍门一会儿咱们在烧的过程中怎么让它变得特别的润滑丝滑呢，就是一会儿大家看跟勾芡有关系了。这个芡勾到什么程度，吃起来是又丝滑又不腻。把刚才咱们调好的这个素高汤直接下锅。然后呢，这里呢咱们调点味道，味道呢就很简单了啊，稍微的来点盐，吃的呢就是这个原本的这个鲜味，加上一点点的糖，糖是属于中和咸味用的啊，不用多，不能吃出甜味。鸡片下入锅中，
1: 先下着这个芙蓉鸡片哈。那这时候我们来问一下蔡老师，刚才说了还有我们今天整个这个美食控碳的第三个要点，还有搭配到底是什么呀？
0: 说到这个搭配啊，跟咱今天这道菜就特别相关了，就是咱们要注意呢，单吃主食啊，它这个升血糖就会比较快，跟坐过山车一样，上去下来特别大这个幅度，所以咱要搭配上什么蛋白质类的食物，像这种鸡肉啊鱼肉啊，再搭配一些蔬菜，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用这种复合的食物去稳定我们的血糖，让这个血糖啊不会像坐过山车一样。
1: 所以我们的餐桌还是要丰富呀。还有最关键的一步，这是这道菜的点睛之笔，灵魂所在。最关键的一步是什么？
2: 就是我们要勾芡了。那么这个芡如果要勾得不好呢，它吃起来会，比如说要勾厚了会很糊嘴，如果勾薄了呢，吃的会非常的寡淡。到底是什么样呢？像那种什么呀，丝绸一般，咱就可以准备出锅了。
1: 太好看了，大家看啊，这道菜不仅是颜值超高，口感超高，还能帮我们更好

0: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1: 李老师，自打我退休以后没别的爱好，就爱喝口茶，您尝尝这个茶怎么样？
2: 尝尝。哎，不错呀，您这茶哪儿的呀？
1: 啊，我也不知道，我给看看。首先我得换回眼镜，我看看吧。
2: 您这够费劲的呀，有这功夫茶都凉了。
1: 确实这么回事，这么多年因为这个眼镜把我困扰的，哎呀，还是不行。
2: 我给您看看吧。您是，我知道您是既近视又老花。
1: 对对对，没错。
2: 那我这没问题啊，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
1: 我原来近视，现在老花。
2: 产地福建宁德，啊，一级，嗯，挺好的茶呀。
1: 我来，我看看，我看看。
2: 得，因为您这个视力问题，
1: 对，
2: 你喝茶都喝不出，
1: 喝茶都喝出味道，就是有时候你泡茶吧，看不清楚，不知道该怎么泡。
2: 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但我刚才看得很清楚。
1: 对。
2: 这一副眼镜
1: 能解决呀、啊？
2: 能解决，
1: 那太好了。
2: 看远看近都没问题，
1: 是不是？
2: 你想，
1: 我现在就是又老花又近视，来回的换，没办法。
2: 我这是二合一了，看远看近都没问题。您想不想二合一？
1: 想想，当然想了。
2: 我带您去个地方。
1: 好的，好的，太棒了，太棒了。
2: 其实咱们身边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有很多长辈，跟郝先生一样，都有这样的问题啊，既近视又老花，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来回倒腾啊，看东西看不清不说呢，如果有个什么兴趣爱好，因为这个视力的问题啊，也深受影响。那现在我就要去带郝先生解决看远看近两副眼镜带来的烦恼带来的问题。走，郝先生，
1: 走。
0: 咱说话就到了啊。哎，就这样，这家店你看，茂世清啊，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亚运村店。
3: 哦，原来离我们家这么近啊。
0: 那可不嘛，那不能
3: 带你，太好了太好了，
0: 满北京城的转悠。
3: 好的好的好的，
0: 来，
3: 好好
0: 走，
3: 好 好
0: 咱进店里看看。来，咱们到了。哎，王老师。
4: 哎，您好
0: 您好。来来来，您辛苦，来接待一下。
4: 好嘞，
0: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郝先生。
4: 啊，师傅您好。
3: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呦，我这俩换太麻烦了，
4: 是吧？啊，
0: 要两副换一副，
4: 是吧？
0: 啊，您给安排一下。
4: 好嘞，好嘞，没问题。
5: 哎，叔叔，你先喝点水。
3: 好，谢谢。
5: 嗯，啊，叔叔，一会儿我把您眼睛给您清洗一下，因为我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小分子雾化。我们对水蒸气那些有什么过敏的地方吗？
3: 没有，
5: 没有，是吧？好嘞，好嘞，我先把眼睛给您清洗。
3: 哎，好的。
5: 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
3: 好的，谢谢。咱们这服务太周到。
5: 应该的。嗯、
0: 跟您说，郝先生。服务周到贴心，也正是他们家的一大特色。
3: 哦
0: 啊，从进门茶水啊，到进来以后专业的眼部检查、眼部护理，非常的贴心，而且还都是免费的。
3: 是不是太棒了？
0: 是不是给您安排上？
3: 哎，好的好的，
0: 一会儿去感受。
3: 好的好的，谢谢。

0: 其实像这样因为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啊造成的麻烦不是个例啊，咱们身边有很多长辈都有同样的困扰。还有咱们熟悉的两位影视演员王丽云、朱时茂两位老师，他们也同样被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所困扰。
1: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

0: 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1: 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来回换镜，啊，不光日常用眼闹心，连自己的兴趣爱好都受了影响。
2: 你好，郝叔叔。
3: 哎，你好。
2: 哎，您的这个眼镜做好了啊，然后呢，给您试戴一下。来，您戴上看看合适不合适。
4: 啊，你好，帅不帅？啊，
1: 您戴不戴眼镜都帅，但是我现在更关心的是看得清还是看不清。二合一的愿望是实现了，但关键是这二合一以后是否清楚？您再看看，看看这个。
2: 我们再看看小字儿。
1: 再仔细看看。
4: 非常清楚，特别好。
1: 您再抬头看看远处。
4: 哎呀，非常清楚。
1: 看看街面对面的字儿。
4: 好，看特别清楚。
1: 没问题，
4: 没问题。
1: 哎呀，太好了，那祝贺您啊！
4: 啊，谢谢谢谢。
1: 主任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那一副眼镜上实现看远看近都很清楚，原理到底是什么？
2: 好，我给您讲解一下啊。您看啊，这是咱们的一个镜面胶的一个眼镜。嗯。那么我们的镜片上边我们是看远的，下边我们是看近的，中间呢我们有不同的焦点度数来丝滑的过渡。这样的话呢，我们在看远和看近，我们的眼睛就不费力气啊，那么很轻松的就能够自由的一个切换。我看远的时候我就是平视的，看近的时候呢我眼睛稍微往下一转动，这样的呢我们的眼睛不费力不疲劳。嗯啊，这就是我们鲍世清的渐变焦的一个技术原理。嗯，
1: 渐变焦技术。好，谢谢主任。
4: 李老师，现在你查这个查怎么样？
5: 是什么好茶呀？
4: 还是上次那个福建茶？
5: 还是上次那个？
4: 你看看，
5: 那这次为什么更好喝了呀？
4: 哎呀，自从我换了这副眼镜以后啊，看特别特别清楚。
5: 不是跟眼镜有什么关系啊？
4: 哎呀，原来这个眼镜看不清，把我特别特别空着。通过换这个眼镜吧，我看特别清楚，把我多年这些空了都解决了。
5: 哎，这跟这个茶好不好喝，对您来说跟这个眼镜还真有关系。
4: 有关系，太有关系了。哎，看东西特别清楚，所以泡茶泡的特别好。
5: 是，哎，
4: 您尝尝，您尝尝，
5: 深有同感，
4: 深有
5: 啊。所以现在啊，您这个泡茶泡的都更好喝了。哎呀，这二合一以后啊，您这个退休生活，我看质量也提高了啊。
4: 确实是这么回事啊。
5: 鲍世清啊，真是就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
4: 对对对。
5: 喝茶，
4: 喝茶，行。
1: 一副好的智能花镜，从来都不只是能让你看清东西那么简单，它能帮您摆脱来回换镜的麻烦，能让您从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能让您的晚年生活看得清，过得好，过得更有质量。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鲍世清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鲍世清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6: 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鲍世清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7: 配的是这个鲍世清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
8: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摘镜子了，
9: 一副顶好几副。
3: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冒失清，
0: 眼花就戴冒失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失清。
9: 这是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
10: 哎呀，美女啊，
11: 漂亮，
10: 是不是？
9: 这是上大学以后的
10: 师大女附中。
9: 这是80年代，工作以后，这是还有我的姥姥。
10: 看您这照片，扫的不是一般的好啊！
9: 修了，哎、我都修了，每张照片都修过了。
10: 天哪！这你这么大的工作量啊，
9: 工作量非常非常大。
10: 对，要扫你还要修，你看还要把它排个版，上面还要标注字时间都是谁。那您一天得花多少时间干这事儿啊？
12: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很高兴在每天晚上的9:09你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那参与选择的方式，我们的热线电话6332252400905211。那另外呢，还有我们的有伴小程序，还有我们各个俱乐部。那么现在我们选择又有一个新的方式了，就是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同样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选择时间的俱乐部，加上小助理的微信，很多的信息您可以从中获得。那么今天呢，我们很多朋友来做客选择了，小燕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我们的专家团队，心理专家石宇，
1: 大家好；
0: 美颜风尚首席设计师慧慧，
2: 大家好。
0: 那另外呢，还有来自我们各个俱乐部的朋友，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那么接下来就要请上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嘉宾了，我们掌声送给她，掌声有请。
3: 你好，
4: 欢迎，欢迎
3: 来嘉宾
0: 好，你好，
3: 现场的工作人员和所有的观众大家都好，
0: 你好，来请坐。
5: 大家好，我是袁亮如，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今儿节目的一开始就来了一位特别有气质的阿姨哈，一身装扮有点新中式的感觉，这是自己挑的衣服还是这个孩子们给您买的呀？
5: 都是自己。哦，从来都是自己买衣服，这是很多年前买的。哦，有20年了吧。
0: 说明身材没变。
1: 对呀、啊，这身材管理非常好呀。
0: 20年前的衣服，首先这个眼光也很好啊。
1: 对，
0: 20年前那时候还不流行新中式呢。然后这个身材咱也能穿上，这个可以的。看来是一个非常自律的阿姨哈、啊。我们来先了解一下我们阿姨的基本情况。袁亮如，79岁，丧偶，
6: 公务员退休，
0: 北京人。那袁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进入她的关键词。关键词有3个：工作狂人，每一秒都在发光，海量影像数据拼成滚烫的别样人生，终身学习者的通透与期许。这一看这三个关键词，那都是一看就对自己的要求很高的一位阿姨。我们先来聊聊第一个哈，工作狂人。您原来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5: 我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工程系毕业的，啊，机械专业的。哦，
0: 啊，您学这个专业啊，不管在哪个时代，女生都特别少，是不是？
5: 对，我们是当时是招了27个人，5个女生。
0: 那会儿电影机械要学什么呢？
5: 画图啊，包括其他的工艺啊，组装啊，生产制造什么的。哦，主要是搞设计。
0: 所以原来的电影制片厂，就是你们的电影学院学完了，可能大部分都去了电影制片厂，是不是？那真的是要生产很多电影设备的一个厂子，
5: 对对对。所以最开始分配工作是分配在北京电影机械厂。嗯，后来电影机械厂呢就改成了北京录音机械厂。
0: 在您那个时候考电影学院，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电影学院是很难考的哈，就那个时候是不是也是特别难考？
5: 1960年招了第一批，当时是3个专业。嗯，第二批是64年招的，也是3个专业。嗯，我们是第3批，所以当时一

0: 入学以后，系主任就说你们是天之骄子。
1: 那个时候说要考电影学院，家里会不会觉得你以后将来要搞艺术了？其实不太同意。
0: 我们家呢，原来一直都是在北京。在我临高考的时候呢，调到了南京。所以这些事情都是我个人做主，没有跟家长商量，也没人商量，我一人在北京，全家都到南京去了，就在高考前夕吧。
1: 但您是在北京长大的？
0: 我在北京念书念了20年，从小学一直到大学毕业，20年都在北京念的，然后工作也是在北京，一直都在北京。
1: 所以虽然是老家回了南去了南京，但您其实整个轨迹也都是在北京。
0: 对，都是在北京。
2: 这印象当然印象肯定是好人，
3: 印象里很挺好的，
2: 属于知识分子那栏里头的。
1: 那您是一辈子都是跟这个电影事业做的是这个工作吗？
0: 我的工作分两个阶段。开始是分到北京电影机械厂，那时候做就说技术员吧，助理工程师，那么做起来的。后来呢，在84年的时候，我就是偶然的机会，工作需要就调到了国家卫生部，在国家卫生部是全国爱委会办公室做健康教育宣传处，做这个工作，主要是管影视方面卫生科普宣传工作，
1: 是全国的，是吧？
0: 全国的。我这块主要是管影视方面。影视方面新闻记者，摄影美术，电视片电影片都是科普片，还有我们出书什么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都有。
1: 那您也是够忙的。
0: 我是84年春节以后到的卫生部，去了以后嘛，正好赶上35周年那个庆典，一个是在历史博物馆，就是天安门的历史博物馆，要办35周年的建国成就展览，我就负责这个卫生口的卫生部这块的，同时呢，我们在那个电影片、电视片的评比活动，也就在国庆节前后，同时呢，还在天安门的午门搞一个卫生科普宣传栏的展览，所以同时都是在国庆节前后。工作量非常大，
1: 所以基本上早上8点上班，晚上8点才能下班，是吧？
0: 上班倒是按时上，但是呢，工作量每天就跟打仗一样。因为每天我们接收到的东西资料也特别多，一报就是一大报，全国各地寄来的各种文件呢，各种资料，都需要处理。
1: 对，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电子版就可以发到邮箱里，对吧？你报一个电脑，所有的事儿都能解决。
0: 那时候没有电子版。
1: 是。哎，听说有您工作的照片是吧？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您多大岁数的时候？
0: 这是86年，39岁吧。这是美术评奖，这是白鹤杯的评奖，84年有一次，91年还有一次。我们经常搞这些活动。这是91年在人大会堂那个召开全国爱委会，扩大会议拍录像的时候。
1: 那是您在拍吗？
0: 是我。拿摄像机的是我，因为我是爱委会的工作人员嘛，所以这里的摄像工作、照相工作都是我一个人。
1: 您一人兼这么多职啊？
0: 你什么都得干呢，人家就要求你就3个人，你管这一摊的话，这一摊所有的工作你都要做。
1: 这个我突然想起一个词儿，形容您特别合适，
0: 反正是
1: 三头六臂，
4: 对，
1: 是不是啊？
0: 每天脑子里那是，说实话，天天就光接电话都来不及，4个办公室，4个处，哎呀，每天我们的电话一部电话根本没法不够用，各个屋子打不进来都打到其他处，然后我们去接，满世界跑，就这样的。所以天天是上班，说实话是真跟打仗一样，就是那种感觉。
1: 所以你看我们阿姨为什么都79了，这个脑子特别清晰，这都是年轻时候打下的底子呀，我刚才说三头六臂，这管着那么多的事儿，想着那么多的事儿，这脑子一直在高速运转。
5: 我看她身体真不错，而且精神状态也好，耳朵啊听得清，眼睛啊也不晃。
0: 大家好，我是袁亮如， 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第二个关键词说海量影像数据，就说明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丢丢，是不是啊？
0: 我的东西是特别多，因为当时我看到很多人做那个视频呢，我就特别羡慕人家，我说哎呀，什么时候我也能做呀，因为我喜欢这些东西，喜欢拍摄，喜欢做视频，但是大量的都是胶卷嘛，胶卷拍的，所以要转化成电子版的工作量是非常非常非常大。
1: 那怎么办呢？首先从胶卷怎么把它变成电子版？
0: 对，就是通过扫描仪啊，那时候也不知道扫描仪什么样，就打听啊，查呀，到商店里去看呢，啊，知道扫描仪什么样，能够拿来以后，然后试着做呗，怎么能扫出来的质量要高一些？有时候经过反复的试，这次不满意还要再试啊，或者换不同的机器来试，就是容量大一些，清晰度好一些。
1: 不是那个时候是交给您这么一个工作了吗？就把这影像资料转换成电子版，是单位给您这么一个工作吗？
0: 不，这就是我自己想做，我是在2009年开始做的，
1: 就退休了。
0: 退休以后开始
1: 做。为什么要干这事儿呢？
0: 就喜欢这做这些事情，这是我热爱的事情，啊，所以我觉得转换为电子版以后吧，作为个人档案、家庭的档案，啊。留给后代都可以看到，
1: 所以您要先去买扫描仪是吧？一个扫描仪还不行，
0: 对，前后换过3个扫描仪，越换质量越好呗。有好的话，前边做的不满意的重新做。
1: 天
0: 哪，一定要做到满意为止。扫完了以后还必须要，就是，
1: 等我问一下哈，大约扫了多少张照片？还有数吗？
0: 那扫的多了，我那一柜子。里头全都是相册，啊，分门别类的弄，自己的扫完了以后啊，又回到南京，又把父母他们的照片都带回来，然后又扫他们的，所以也是分成两部分来做的。
1: 哦，但你们家都挺爱拍照的，首先是哈，因为那个时代跟现在不一样，现在那个手机啊什么的，电子的，比方说我们要拍一张，咔咔咔咔咔咔咔，你拍上20张，其实也没啥。大不了回头我再看看，删掉19张就完了，对吧？但那个时候用胶片去拍照，你都不知道拍出来是什么效果，你还要洗出来，然后你还要再稍微挑一挑，
0: 喜欢照相，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哎呀，那后来呢？然后把这些照片扫描下来，您做什么呢？
0: 扫描下来以后呢，然后这都是我小时候的啊，黑白照片嘛。
1: 哦，就是您扫下来的，
0: 小学和初中的时候。
1: 哎呀，美女啊！
3: 好漂亮，
1: 是不是？
0: 这是初中时候的个人室内照片，我起的名字叫室内照片，个人室内。
1: 这叫什么天生丽质的，是不是？
0: 这是上大学以后的。
1: 师大女附中，
0: 这是80年代，工作以后，这是家里的三姨到北京帮我妈妈带孩子，她生了她的孩子，然后这是当时我们是还有两个弟弟啊，这还有我的姥姥。
1: 您怎么能记得这是57年2月份拍的照片？因为我看您每一张照片都标注了是在哪一年，甚至是在哪个月拍的。
0: 像这家里的照片吧，我父亲他们也都记，他也是非常认真的一个人，他直接把拍摄的时间写在照片上。这是从他那儿拿来的，是这样的。
1: 所以就家族的这个良好的习惯又被您给继承下来了，每一张照片都标注一下。
0: 对，我父亲是个非常非常细心的人，他是搞教育工作的。搞了一辈子教育工作。
1: 我看您这照片扫的不是一般的好啊，
0: 修了，我都修了，每张照片都修过了。
1: 天哪，就你巨大的工作量啊！
0: 工作量非常非常大。
1: 对，要扫你还要修，你看还要把它排个版，上面还要标注字、时间都是谁，然后还简单的这个备注一下当时什么样的情况。
0: 对，每张都要编辑出来。
1: 对，所以您每一张
0: 修版吧，一般的照片，你过去的胶卷照片啊，都需要修版，它都有很多瑕疵，很多污点。你不修干净的话，这照片就看着很难看的。
1: 还有一张一张的，你想，最早的，
0: 所以这个工作量非常大。
1: 你看这个哈， 1950年，那到现在将近80年的时间，就你就保存得很好，它时间流逝也都已经变样了，或者皲裂了等等。你看我们现在看的就跟刚刚拍的一样哈、
3: 而且现在
0: 反正我的照片修的都很干净，最后都做成幻灯片，做成了 PPT，
4: 比较爱钻研，他就是说对自己要求非常的严格，对做事情非常的认真。
5: 这79，我看他这一辈子这思维都得会很清晰的。
1: 那您一天得花多少时间干这事儿啊？
0: 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天天如此。从我决定做这件事儿开始，我就把我所有的爱好、所有的事情都暂停，一停就停了好几年，全心全意、全力以赴的就做这一件事情，因为我爱好很多的。
1: 那我问问您，您这么瘦是因为没时间吃饭饿的呀？啊，一天干10几个小时，哪有时间给自己弄口吃的，喝口水就得了。
0: 现在是
1: 忙不完，
0: 就说家里的工作这些事儿都是我来做，但是做饭呢，我先生喜欢做饭，做饭就让他来做，
1: 所以他有
0: 他做什么我就吃什么，我也不挑剔。因为毕竟有个南北方的差别嘛。我就是只要能做我想做的事情，什么事情都可以舍弃，可以不睡觉不喝水，我一定要把我要做的事情要做好。
1: 连水都不喝了，当时我觉得你老伴儿也挺惨的，你也没功夫理他呀，是不是？人
0: 水放在旁边电脑桌旁边就顾不上，
1: 是不是？
0: 因为你一直在紧张的操作，紧张有时候完了以后胳膊都不能动了，就是绷得紧紧的，要速度啊，也要质量啊，所以就是工作高度紧张，眼睛要盯着，手这儿要不停的在换，在弄，还不能搞错了，啊，那是非常紧张的，不浪费任何一秒钟、一分钟的时间，就是属于这样。
1: 就这么干了多少年？
0: 干了5年吧。哇哦！从09年的春节以后，没有节假日，没有双休日，过年我都一直在工作，除了30的晚上和孩子要聚以外，都是在工作。而且停下所有的电话，基本电话都不打电话，一打电话就耽误事儿啊。到了是哪一年呢？因为是太累了，太累了，突然就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我又试着坚持了干1个小时，不行不行，人晕的不行，不行了以后呢，后来我就心想，我又不能不干活，从来没有那个习惯。那天正好我过生日，啊，大年初五的时候。然后我就想，我做另外一件事情，缓一下，别老坐在这儿，腰也不行，腿也不行，做时间太长了，每天坐电脑前时间太长了，太伤身体。后来我就给亲戚打电话啊，就是该打的，平常没时间打电话就打，就给我的在河南的舅妈就拨通了电话。这一拨通电话不得了，相见恨晚。我的舅妈和舅舅是非常了不起的科技工作者，一辈子科研成果无数，化了工最得意的弟子。
1: 然后聊的什么让您觉得哎呦终于碰到心意相通的人？
0: 他们的工作中的成绩，他们这一生的坎坷的经历，哎呀太感动了，太感动了，没人能做到这个样子。所以后来我又想，也想给他们把他们的事迹也做成视频。
1: 我就这么想，您肯定是又有新的动力了，是不是？
0: 所以后来我专门去到他们家去，专门到他们家把资料都收集了，把他们的有关的东西都搜集了。后来我的身体不行，因为这些年一直这么过度劳累，
1: 对颈椎
0: 过劳以后就觉得人就晕呢，就到晚上一干到11、12点钟的时候，人就晕，就要晕死过去，到那种程度，就太累太累了。尽管我特别能坚持，也不行了。后来实在没办法，只好把这个事儿停下来了。所以基本上我就是视频，就是在那几年就做的就很少了。
1: 说了一顿，其实我们都特别想看看阿姨做的视频哈。刚才我们是看了照片的，有一段视频，我们来欣赏一下啊，这也是我们阿姨这么多年自己付出的这些努力其中的一个小小的浪花，我们来看一下。
2: 这是
0: 出去旅游，16年去美国。

0: 候，这个我没上传，我在下边拍，是我先生拍的，拍了以后我做的视频。哦，他拍照拍得也很好，他给我拍得也很好，
1: 水平高哎。

0: 全面手，他是一个全面手，
1: 对，
0: 多能，你们全面，
1: 您知不？
0: 高优质的女士，
1: 看这个人就挺精明强干的，
2: 用他的时间和用他的能力和用他的技术，把这些都记载下来了，对社会也是一个贡献，小则是家庭，大则是社会。
3: 嗯，真是太厉害了，通过这样一些影像数据就能看到您这一生哈，就怎么样走过来的，就比我们真的单纯坐那儿听讲文字要生动很多。你就能想象当初一个小姑娘，然后慢慢的长，然后经历了那样优秀的学习的成绩，进到读了大学，然后从事自己的工作也是非常的强，然后最后把这些全汇集成就像一幅画卷一样在我们面前展现，真的是必须得给您点赞，太厉害了。
4: 我们女附中的学生说实话个个都是被社会上的人称为女神般的人物。
3: 嗯，
4: 是不一样，他们这种评价很准确的。
3: 但是我一直也在想哈、啊、其实我觉得这后边有个功臣呢、啊、就您在做这个海量工作，这个大部分的时间就像我刚才说，您连喝水的功夫都没有，肯定您就忽略了一个人，您老伴儿是不是啊
4: 他都插不上手，
3: 嗯，
4: 所以
3: 就给您端个茶倒个水做个饭呗，是不是、啊、
4: 他主要是做饭，
3: 家务什么的应该都是人负担，
4: 主要是做饭
3: 啊、嗯、你们俩是同学吗？
4: 不是不是
3: 啊、
4: 他是军人。
3: 哦，那怎么认识的呀？
4: 也是我的发小介绍的
3: 啊。那您当时那么优秀的这个女附中的一位女神怎么看上他的呀？
4: 当时学生也没想那么多。
3: 那你们俩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4: 嗯，他喜欢做饭，就喜欢做饭，别的事情吧都是我来考虑，他都不管。我们家的事情不需要别人考虑，我都可以考虑得很周到。尤其是技术含金量越高的东西，都是我来做。
3: 嗯，
4: 你比方说买这个照相机啊，买电冰箱啊，买一些电器啊，高档的东西啊，空调啊，都是我一个人去选，选好了以后我就拍板就买。
3: 嗯，
4: 我买的东西肯定是最好的，因为我办事特别细心，特别耐心，而且特别认真。
3: 嗯，
4: 一般人没有我这么细心的。
3: 所以您是成功的从女神变成了女王，所以您老伴其实过得也挺幸福的，只要想想今天吃什么就行了，剩下的都不用操心了、
4: 嗯、
3: 是吧？
4: 对，因为从小我就是独立生活能力特别强。
3: 嗯，
4: 父母因为老出差，都是在化工部工作。
3: 嗯，
4: 而且都是经常出差，全国各地跑。家里呢我是老大，所以那时候凭券啊买一些吃的东西啊，都是我去买。
3: 我现在有点明白了，阿姨，就是因为咱太强了，是不是？其实不太需要一个男士，所以男士不耽搁我，别给我拖后腿儿，是吧？对对，挺乖的，挺听话的，这事儿就行。
5: 不是特能干的女士啊，那看见男士老看不顺眼的。
3: 嗯，你说是的，
5: 这个、
3: 是的。
5: 你怎么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做饭去吧。啊，就是这个、嗯。
4: 他要是能做得好的话，那我就会让他做了；如果觉得不满意的话，我都自己来。
6: 你知道一个特别能干的女士，她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或者男士也是这样，她太优秀了，所以说您随便找一个怎么样的伴侣，可能大部分概率都会拉低我们的生活的平均值。
3: 嗯，
6: 对，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在找伴侣的时候，无非就给自己设的门槛就有点高了，因为你太能干了，以至于找不到跟你相匹配跟你同频的这么能干的另外一位男士。
5: 男士有时候往往啊还弱化了，处处您都冲在前面，您的爱人只能做好后勤工作。
4: 他做他的工作呀，人家工作优秀啊。
5: 啊啊啊！
3: 你们俩在家吵架吗？
4: 一般来说，我从来不跟人吵架。
5: 嗯，
7: 人呢就活着一辈子，他不是说你这年龄没有来生了，对不对啊？都70多岁的人了，到时候该享受晚年的时候就得享受。

0: 说他这个就是按他这个学历，咱就说房子也有，退休金也低不了，对吧？为嘛把自己弄得那么紧张？
1: 那后来叔叔是病了，是吗？
2: 生病了，体检的时候人家单位天天打电话，天天打电话，就说的你这个有点问题，你是不是要去复查一下？他不太听得进去。
1: 他听您的呀，您在家里说一不二，您
2: 我跟
1: 为什
2: 他
1: 么不
2: 说了。他说
1: 闭着
2: 的
1: 去？
2: 别理他，所
0: 什么
2: 以
0: 病？
2: 这个事儿就耽误了。
3: 什么病呢？
2: 他属于是肾癌，提醒的时候早一点注意的话，这应该是没问题的，因为他身体很好，身体很好，没什么病。
1: 所以后来就是您一直在
2: 后
1: 照
2: 来
1: 顾
2: 耽误了，等检查出来以后就是晚期了。
1: 后来到走要多长时间啊？
2: 21年的元旦以后，我们就住院了。住进去以后，一共前后住了5次医院。住院的时间呢，一共加起来有2个月时间。啊，
1: 这么快，后来就走了。
2: 前后到了23年，六月。
1: 2年的时间。
4: 你像我们家那位，又会跳舞，又打乒乓球，退休以后玩得好着呢，还跟我去山东，去三亚。我们玩得好着呢，平常一点儿说哪么说我费这喘气儿或者咳嗽呢，没有，
5: 一点不舒服没有，
4: 爸就胸疼，小细胞肺癌晚期转移到骨头了，
5: 这么快，
4: 就这么快。
1: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就是他在病的这2年，您就没法再弄这些照片了。
2: 啊，对，那时候就是全力以赴，就是照顾他，一天24小时嘛，夜里是2个小时一次，白天也是一样的，啊，随时拉。随时一拉，拉的还特别多，有时候拉完以后，你要洗身上、洗被子、洗铺的东西，一洗就6个小时啊！刚洗干净又拉了，你一点辙都没有，那你怎么办呢？他失禁呢，大小便的失禁，
1: 孩子呢？
2: 孩子也忙，他们也忙，偶尔就说能有时间过来的话，都很不容易，都是趁着小孙子学校里要排练，孩子送过来，然后就赶快跑我这儿来看看，啊，因为他们照顾孩子也是全力以赴，啊，那是很尽心的。
1: 这么讲，老伴儿都已经走了3年的时间了哈，那
2: 3年了，
1: 这3年您怎么过呀？
2: 大家好，我是袁亮如，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6: 他们能否在选择的舞台擦出火花？
1: 您80也不像啊！你看您脸上一个皱纹都没有，您这平常
7: 这有这有皱纹。
1: 您都吃什么好东西啊？脸上连个褶都没有啊！
7: 比较自律吧，生活，关键是生活比较自律。
1: 您的脸是这样吧？就是像人家慧慧那儿，那生意就没法做了，你知道吗？是吧？人人到了80
7: 那对
1: 了，
7: 不
1: 还
7: 起
1: 脸
7: 吧，
1: 上
7: 对不起。
1: 连个褶都没有，你说这还，
7: 对对，
1: 尤其您啊，
7: 有褶有褶在这儿了，这没看见。
1: 对我阿姨印象怎么样啊？
6: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8: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9: 寻味永不止步，第5季遇见更多大师。

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静婉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今儿这款秘制卤肉皮儿啊，哎，您要是平时啊不奔着那有头有脸的大馆子，哎，您压根儿啊就尝不着这口。您看看这质地啊，讲究。这个呀就是专门给他预备的词儿。今儿啊是他的特价专场活动，来，咱们掌声有请啊厂家的杨总啊给大家说道说道。有请，欢迎。
3: 主持人好，阿姨好，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好啊。这个是人家大酒店买来专门卖高价的特供版卤肉皮，用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脊背皮做的，
4: 每头猪身上就这么一条。这块皮啊质地紧实，脂肪层呢薄而均匀，口感一流。要说做卤肉皮啊，选这块皮呢就到顶了。
3: 您看好了啊，只有这种皮才能出这个效果，跟那些杂七杂八的皮啊做出来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5: 一看啊就透着高级感，你看看这一张张的肉皮，哎呦，看的呀真真的。
3: 必须做的清亮通透，皮儿跟冻呢天衣无缝的拢在一起，一点多余的汤汤水水都没有。我给你来一刀啊，你想好了啊，这一刀刃下去啊，利利索索的，不粘不粘，你看到了没有？咱啊就得切这种有厚度的片，哎，大块吃肉过瘾。就这么一大袋，能给您切出这么一大盘子来。
2: 人家那个大酒店的后厨啊，就直接啊把这个切成片，盘子里转着圈这么一码，哎，再放两片香菜叶，这把直接就端上桌了。您看这肉质，哎呦，这胶质是不是这韧劲儿？哎，少说阿姨，我觉得要您40多。
5: 40多？60都敢要？
2: 嚯，
5: 就这一盘子，可够全家男女老少甩开腮帮子猛搓一顿，可地道了。
4: 跟您以前吃过的皮皮，您品尝一下吧。
2: 哎，这入口啊，先是这个软软糯糯这么一抿啊，哎呦，接下来啊，就是这个肉皮这股筋道劲儿、弹牙劲儿，哎，就直接上来了啊，越嚼是越香啊，哎呦喂，这个香味儿，哎，这体会真的，我以前啊就从来没赶上过，
5: 又香又有嚼口，而且呢还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2: 对，
5: 越嚼越香，越嚼呢越馋，就勾得我呀，真的吃完一片。

0: 又想再吃一片。
1: 我这牙口啊也就是一般般，嚼着这个就觉得倍儿舒服倍儿清爽，以前吃那个卤肉皮就和这个一比起来，那简直都是白开水了。您这秘制的秘方敢不敢给我们说道说道？
2: 好东西都敢说啊。我们这个是秘制古方，这第一绝呢叫做腌七酱八，肉皮呢得先腌制七天，每天翻一回身，让味儿吃透，完了再淋上咱们的秘制酱油啊，酱上八天，每天呢来回倒一回缸，确保它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味儿。卤的时候啊，八角、桂皮、香叶、花椒、小茴香、山奈、草果、陈皮，这八种香辛料一个都不能少，分段卤制，中火文火，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前前后后呢要煨小十个钟头，等胶质是在卤汤里自个儿慢慢的养出来，汤底清亮的跟个琥珀似的就能出锅了，这时候啊肉也酥烂到家了，还能留着那口子嚼头，最后自然冷却啊，表面淋出这种透明的膜才行了，保证能吃到嘴里酱香味浓，香够筋斗，越嚼越香。
3: 哎呦喂，各位听听啊，听听人家这套活下来之后啊，您看就跟伺候那件艺术品似的。哎，蒋总啊，这东西是真的好东西啊，怎么卖？哎，您啊可得给个价。
2: 我们这款啊本来只供大酒店，不像啊老百姓零售，今天呢是来到这个电视栏目做客啊，是首次面向普通的老百姓做推广，这一大箱啊八大袋，平常呢给各大星级酒店的批发价是150，今天啊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3: 合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八袋不太够啊。
1: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然后再吃点下酒的，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多优惠点，要不再加两袋凑十袋。
3: 对啊，
1: 我刚才瞅了，这箱子还有富裕，要不再塞两袋，
3: 再放两袋，
1: 要不再塞两袋。
3: 对呀，能塞进去，
1: 哎，能塞进去，能塞进去
3: 啊。
2: 十袋不到100块钱，合着9块多钱一袋啊？
3: 哎，差不多，
1: 差不多。
2: 这个价格啊，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它也不止这个价钱啊。
3: 杨总啊，这样我跟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儿啊。今天您赚的那可是大名声，值千金呐、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啊还有空哈、你看您在啊。
2: 哎呦，
3: 再塞点能塞下啊，再加两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1: 能能能，肯定的。再塞下两袋也就12袋了。
3: 对，
1: 12袋不到100块钱。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3: 哎，真是，
1: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呀、多实惠呀、
3: 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是不是？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一半，还带拐弯的，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2: 您这二位这个算盘珠子算得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呢，这装眼的功夫就变成8块多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3: 嘿嘿，跟您说啊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8块多块钱一袋，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件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白菜价，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1: 就是啊，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3: 对，
1: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3: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啊特批200箱福利券，好不好？
2: 您这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拉价啊！这12袋不到100块钱，合着一袋是8块多。
3: 对，
2: 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3: 嗨，
2: 得了，就这么着了。
3: 好，
2: 既然啊咱都来都来到这儿了啊，咱们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答应您了。
3: 哎呦，太好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2: 不过咱话说到这儿啊，
3: 好，
2: 咱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3: 行，
2: 而且啊，就这两百虾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3: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真的啊，
0: 太好了！
3: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八块多钱一袋啊，真值。
1: 嗯，
0: 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粽，那还十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
1: 嗯，
0: 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
0: 嗯
2: 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儿，改个条啊，怎么吃的都行。
1: 嗯，
2: 您平时来盘肉皮冻小拌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
1: 嗯，
2: 那小日子多美呀。
3: 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个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
0: 嗯，
2: 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四十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这些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3: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着多放上四袋，咱一共啊12袋，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2: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3: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你瞅瞅，嗯，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嗯，往盘子里一码，这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脊背皮做的卤肉皮儿啊，真的没挑。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这么嚼啊，就这样，哎，嗯，哎。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蘸，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3: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嗯啊，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呀、啊、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有一个小窍门啊，每次卤完呢留点这个老汤底儿，下回呢续上新料，保证这个味儿啊越养越醇厚。
0: 得得得，这也忒麻烦了，嗯，还不如买现成的呢。
2: 哎，就是阿姨，就是本儿啊太高了，是吧？
0: 是
3: 啊，趁着这波便宜啊，大家赶紧抢啊，先尝尝，凉吃热吃都解馋过瘾。而且呢，送人也是特有面，不是吗？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啊，要不然啊，真不够本儿。
2: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哎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你看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1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啊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今天身边这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最近啊，很多观众朋友就托我找一款又好又便宜的辽宁海参。这不啊，今儿就替大家找到这源头厂家了。阿姨啊，赶快来看看这品质怎么样。
1: 现在生活好了，我身边有好多朋友现在都在吃海参，尤其有好多老年的朋友啊，也都想多吃点好的，对自己好点。我也经常买，你看今天这个海参肉壁厚实，肉刺饱满，摸起来还特别有弹性，收拾的也特别干净，整体一看呀没有什么杂质，一看这海参呀真的不错，吃起来口感鲜嫩，没有什么怪味儿，很有嚼劲儿，不松散，确实是好海参，
0: 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儿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就是回味无穷啊。
1: 这海参呀确实不错，要是价格合适啊，我今天啊赶快多买点囤着慢慢吃。
0: 那我接下来就请啊我们厂家的代表斌总好好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2: 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呀是我们正宗的辽宁大连的海参，也是大家常说的辽参辽刺参，每一根都给大家啊精选的5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咱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都是厂家直供，我们的宗旨就是啊让大家啊能够吃得起优质的辽参，
0: 咱们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而且都是5年时龄以上的，
2: 没错，而且呢我们是真正的源头厂家。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海玉泉的使用证书，上面呢给大家明确的标注了啊北纬39度的这一片海域，我们呢是有专属的好几块的这个海域，您只有有这个证您才可以在这个海域里面来进行这个捕捞，辽宁的海参啊这个营养好价值高，所以呀有很多其他这个厂家啊就把其他产地的这个海参拿来以次充好，冒充我们辽宁大连的海参，所以大家啊一定要警惕，
1: 都知道辽宁海参好，可是我们也分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辽参啊。今天看见你这个证儿啊，我们现在啊就踏实了，放心了。
2: 辽宁海参好，尤其是以北纬39度这片冷水水域的海参为尊，因为呢它这个水啊常年保持在11度的低温，生长的非常的慢，像我们这个海参成熟啊需要3到5年的自然成熟的时间，但是普通的这个圈养海参啊1年左右就成熟了，所以呢这个品质上和咱们今天这海参啊是有天壤之别的，海参是一种特别神奇的海洋生物，距今呢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6亿年了，这对于游泳不快又没有什么防御能力的海参来说啊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有些至今还是未解之谜，比如海参啊还拥有断体再生的能力，你把一根活的海参一刀两断扔进海里，3到5个月之后啊这两个一半的海参都会长成一整根完整的海参，这是因为啊海参体内呢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当这个海参身体部位受损的时候，这些再生细胞呢就会大量的分裂和重新组合，以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现在呀还有很多对于海参的专门研究，海参里面所富含到的海参多糖、海参肽、海参酶、精氨酸等一系列的营养物质，这些啊都是非同寻常的营养元素。
1: 海参这么好，您是正宗产地，又是深农厂家直供，
0: 对，
1: 今天您给我个批发价，我就直接在您这儿买点了。
2: 我这次带来的呀是5年以上参龄的辽刺参，也是辽参里的优质产品，无论呢是从品相还是到年限，那都是一流的。而且呢我们采用的呀是低温熟化锁鲜工艺，一根一包装都给大家处理好了，回到家里啊不用泡发了，而且放在冰箱里也不占地方，有个扣咱们就能放进去啊。那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组合是2斤666元啊，这个价格其实你们在海鲜市场买同样品质的海参啊大概就要花到1000多块钱了，我们一共呢大概是30根左右，那么一天吃一根的话基本能吃1个多月的时间，
1: 这个确实是比我经常买的那款价格是优惠了一些，但是还不够刺激，我还打算今天要价格合适我买个2-3组呢囤着点，
2: 但是王阿姨您实话实说，我这个海参和您在市面上 上买那个海参是不是不一样啊？
1: 我承认真是比我那个好。嗯，你看它洗得特别干净，吃起来新鲜，还没有异味。嗯，个头还大。
2: 那阿姨啊，您也实在啊。嗯，那么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样吧，看在阿姨这么实在的份上，我再多送您半斤，2斤半，然后666元。
0: 哎，我都想买一些啊。嗯，平常一些关系好的亲戚朋友包括同事都可以送点啊。嗯，送什么咱都不如送营养送健康，这多有面子啊。嗯，而且特别的好。最关键啊，刚才您说的这大优惠，这优惠在哪儿啊？
2: 别着急呀，我也给您一个面子，咱们给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一个特殊的优惠活动啊。嗯，只限在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我们拿出100个名额，每一个名额多送半斤海参，再加上刚才送给阿姨的那半斤啊，那就是买2斤送1斤，666元，3整斤的海参，平均算下来一斤海参啊才200块钱刚出头，而且呢还给您直接送货到您的家门口，
1: 还200多点一斤，这回呀可以买，而且呀还得多买。嗯，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我得多买点存起来慢慢吃。
2: 买2斤送1斤啊，这个可不是常态的价格，咱们100组卖完了咱们就恢复原价，大家想要了要抓紧时间。
0: 这下可以了吧阿姨？这个价格争取到了啊。所以今天咱们在这说的是辽宁大连的辽刺参，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鲜蒸工艺，免泡发，解冻即食，身体粗壮，身姿挺拔，而且肉质紧实，最关键啊是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全家人都适合吃，价格也是特别实惠啊，买2斤送1斤，价格只有666元，而且送货上门，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姿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海参这两年啊，真是流行起来了。像我父母在家也是经常吃。
1: 我从2018年开始的时候就给家人吃海参了，每年这个时候都买一点海参。嗯，我跟老伴儿我们俩每人每天都吃一根，一直就坚持着。嗯，总的来说感觉比较值，而且呀，我还专门就认准了，就吃辽宁海参。
2: 《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呢，曾经记载啊，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曰海参。嗯，俗话说啊，这个陆有人参，水有海参，海参的营养价值啊，那是相当高。如果有条件的话啊，每天都吃一根海参，而且呢是不分什么年龄段的。嗯，那当然啊，对于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啊，一定要长期的坚持来吃。海参当中啊，还有18种的氨基酸，其中啊，谷氨酸啊、甘氨酸啊，还有精氨酸的含量啊，是相当丰富的。
0: 对，
2: 氨基酸啊，它是组成蛋白质的一个重要物质，我们人体的组织啊，包括细胞的运转都需要蛋白质的参与，所以啊，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啊，就应该多补充这种优质蛋白。那么海参当中啊，还有很多它特有的营养物质，比方说啊，这个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这个精氨酸，还富含维生素、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而且呢，我们是用低温鲜蒸工艺，人工的纯净水来进行清洗，液氮的锁鲜，气蒸熟化，急速冷冻，锁住了海参里面的营养物质，可以做到呢免泡发，解冻就可以来食用了。也可以呢配清汤或者是鸡汤，家里人呢一人一碗，喝起来呢浑身上下都是暖融融的，这生活水平是不是就直线上升了？
3: 最关键，你要是能天天保持这样的一个优惠组合的价格，我这生活水平就天天都能提高了。
0: 这个我可做不了啊，总是这么优惠啊，那我这买卖不用干了，我亏大发了。买2斤送1斤啊，只限在咱们栏目当中就这100组，卖完我就恢复原价，不能再多了。
3: 斌总推荐的这款啊，辽宁海参是正宗的辽宁海参，最关键啊，质量有保证，经过科学的加工，营养保留的非常的完整，是日常我们营养啊摄取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买2斤送1斤，3斤才666元，大家可以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平常我们食用的时候呢，是解冻开袋就可以吃，我们还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
4: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吃美食的环节了，我做一个特别简单的，早上咱们就可以吃的海参蒸蛋怎么样？
1: 哎呀，
0: 哎，来看啊，就特别简单，咱们就把这鸡蛋打到碗里，咱们把这个调好之后啊，先下锅去蒸，蒸个大概5分钟，这个鸡蛋呢已经稍微啊有一点凝固了，这个时候啊，咱们开开盖儿，再把海参放进去，
1: 对，
0: 再蒸个3分钟，稍微一焖啊，然后啊，咱们上面拎点小葱花啊，拎点这个小香油、小生抽，这个时候就可以吃了。
2: 你这个做法呀，确实太好了
0: 啊、
2: 确实特别适合这老年人和孩子吃。
0: 对，
2: 您这一碗呀，这要是在大饭店里头、叫什么？一桌
0: 啊，
2: 或者一份儿、
1: 对对对，
2: 怎么也得卖你个188块钱。您这个10块钱就搞定了，还是斌总的海参价格给力，大家一定要赶紧抢。
0: 您看啊，就是一碗鸡蛋羹啊，这斌总的海参往这一放，立马就上了一个档次，太提气儿了。
2: 我呀，今天做一个椒汁海参，做出来以后啊，

0: 跟那个葱烧海参味儿是一样的
1: 啊。
2: 前面的做法呀是熬汤汁儿，最后呢把这熬好的汤汁儿往这海参上一倒，既没有破坏海参的营养，又是一道葱烧海参，怎么样？
1: 这个海参啊，非常的清鲜，而且呢柔软滑嫩，这个呀跟大饭店做的一样，
3: 对，
1: 而且呢还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你要知道在饭店里面咱要是点这么一盘葱烧海参的话，用的是咱辽宁的海参，我跟你讲、至少得398，
2: 咱们就用了四根海参，几十块钱搞定。
3: 没错，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今天啊斌总啊推荐的这个辽宁海参啊，这个产地正宗，而且质量有保证。关键是啊，我们解冻开袋即食，吃法也是多种多样啊，适合全家人来吃。比方说老人、孩子啊，上班族工作比较忙的，还有商务人士，不仅可以自己吃，而且还可以送亲朋好友啊，有面子又有营养啊。那今天给到的这个优惠组合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2斤送1斤，3斤666元。最关键呢，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想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4: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们大家好，孙阿姨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一位呢是来自于大连的陈总，他呢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大连的精致海鲜小菜，就是我手中这个香炉海带块。
1: 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把我们大连的优质海带小菜啊介绍给大家。我们这款炉海带块啊，当下酒菜、下饭菜都不错。北京的海带啊卖得太贵了，咱们今天没有中间商，给大家来一波大优惠，咱们把这个福利给大家送到家。
0: 哎呦太好了，
2: 简直是、
0: 哎、真的啊。其实啊我们啊就喜欢这种大优惠，是不是？
2: 是，没错的。
0: 哎，这福利不够啊，我们可不答应。
1: 福利肯定是够的，咱二位是不是得先看看产品怎么样啊？
0: 好，来尝尝，
2: 快尝尝尝尝。
0: 这海带还挺好吃的啊，吃到嘴里啊有一种这个清甜咸香的口感，而且啊非常的软嫩，一点都不腥，特好吃。哎，
2: 洗得特别干净，
0: 是，
2: 肉还挺厚实的，一点沙子都没有，
0: 是，
2: 而且啊咸香味还十足，好嚼，适合我们中老年人。
0: 哎，我看啊这早餐当咸菜挺好，哎，炒菜也能用啊，这家里常备啊应该。
2: 这海带啊多吃可以，专家不是说了吗，海带啊属于海藻类食物，而且北京啊属于那个内陆，像什么那个平时啊海产品啊你说涉及的都不够，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得多补充一些。
0: 没错，
1: 海带营养丰富嘛，尤其是我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野生海带啊，我们这个海带呢肉质肥厚，口感清脆，营养价值特别高，很多啊来到大连旅游的朋友们品尝过我们这个海带以后啊都一大包一大包的买，把这种特产美味啊带回家。
2: 你这么一说呀我想起来了，我姐姐啊就去大连就带回来这种卤海带。那我们啊去他们家吃饭还吃了呢，
0: 是吧？
2: 当时说哎呦这种卤海带咋这么好吃啊，北京啊可没有这味道。
1: 这种咸香口的这种卤味啊北方人肯定是爱吃的，您看这一块一块的啊，这都是海带的精品部位啊，像这种根茎啊叶子啊都给它去掉了。您记住了啊，只有这种块的部位啊叫精品海带，那种连着根茎叶片带着沙子一起卖给您的，牙碜不说也不好吃，那个就是便宜货，不上档次了。
2: 那可不能吃，那又牙碜吧，还嚼起来吧有一种那个嚼辣的那种感觉，我就喜欢这种口口带肉肥厚的感觉。
0: 我个人觉得啊这个海带啊有一种浓郁的海鲜的清甜感，哎，这口感啊和别的海带还不一样，我不知道这是我个人的感觉还是怎么着。
2: 我也有同感，
0: 是吧？
1: 这个呢就是野生海带的特质，没腥味，海鲜的这个甜味啊就很突出，再搭配上我们传统的28味香料组成的秘制配方啊，然后让海带浸满了这个卤汁，形成这种独特的口感。您配着馒头啊米饭呀、当成小咸菜下酒菜，或者是空口当小零食啊，包您多吃几碗饭。
0: 哎，没错啊，我看了它每一袋啊都是这种独立的包装，
2: 是、
0: 就这么撕开倒出来，哎，您看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一盘菜啊，挺方便的。
2: 对，
1: 海带啊是一种营养全面又好吃的食材，就像这样封存啊能合理的保持它这个营养素，能常温保存又避免二次污染，大家每次吃一袋啊长期存放也能保住它这个鲜香味。
2: 上次啊我姐姐就买少了、大家都不够吃，这回啊我得多买点，给我那个亲戚朋友都给送点。
0: 就是啊，陈总快说说价格吧，刚才说了啊大优惠，这您可不能食言啊。
1: 行，平时我们卖的也不贵啊，也就2.5块一袋，今天这不是第一次来北京做宣传嘛，给一个福利价怎么样？
0: 行，
1: 来，
2: 行，
1: 不到100块钱整整50袋。
0: 哎呦50袋啊，哎，陈总啊刚才说了啊大优惠大优惠，您这个一下一袋降5毛不行啊。
1: 别急啊，还有呢，今天下单的朋友们啊我再加10袋，总共60袋，这够优惠了吧？
2: 再多给点吧，这60袋肯定不够。我这还想送人呢。
1: 阿姨，您姐姐也在大连买过对吧？您知道多少钱一袋吗？
2: 当时好像跟我说是几块钱一袋。哎呀，我还真没太记住。
1: 就是啊，这个海带啊，在我们大连本地就是2.5一袋，没什么优惠，大家也抢着买呢。这次啊，我们应邀来北京销售啊，才合1块多一袋，而且啊还送到家门口，这咋还没让二位满意啊？ 不瞒你们说啊，我今天早上特意去了北京有名的早餐店，人家就这么一小盘啊，7块钱。嗯，我这一盘还没我这好吃呢，我这一盘才合1块多，人家这7块钱，我这都相当于打2折了，还不够朋友啊？
0: 哎，陈总啊，您看啊，您今天啊不是到电视台来了吗？能和平时一样吗？对不对？而且、这不是也宣传您的产品来了吗？咱们今天啊是给观众送福利的活动，您看您这一下交了多少的朋友啊，不得多送点啊？
1: 我就说嘛，肯定不白来，您这邀请函里啊都带着刀呢。要不您说吧，这福利怎么送？
0: 哎，阿姨说，
2: 看我的面子，再加10袋。
0: 哎，这我也得有面子呀，看我面子啊，咱们再多加10袋。
1: 你二位这加起来再送20袋。你看这不到100块钱，哎呦，整整80袋，我都端不动了，我这亏的也太多了吧。
0: 哎，考虑考虑，
1: 让我想想啊。
2: 别想了，
0: 就是，哎呀，
2: 我都想马上吃到嘴里呢。哎呀，
0: 赶紧同意吧。
2: 是啊，
1: 那要不这样，免费给我做一次广告，我就给这现场的100位观众再加送这20袋。就当是给栏目组的广告费了。
0: 哎，行，不用您提啊，我都帮您说了，大连海格瑞品牌香炉海带块啊，就是好吃。
1: 行嘞，谢谢您啊，这我也好交代了。这个钱我认亏了。
0: 哎呦，太好了。阿姨，我这咱这一句话值好几千块钱呢。
2: 是
0: 不是
2: 啊？
0: 今天这福利啊可大了啊，只有前100组的名额，我相信啊这几分钟一下就抢没了。今天呢给大家80袋，还不到100块钱，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儿，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每一块都特别厚实啊，嚼在嘴里不是那种薄薄的，
1: 对，
0: 这个特别厚实，特别软嫩啊。
2: 它不是那种就是什么都加的海带丝儿，嗯，就这个价位买这种品质的太划算了。
0: 今天这个海带小菜啊，作为小咸菜啊、下饭菜呀、下酒菜呀，都非常合适啊。嗯，您看不到100块钱，给大家刚才看到了这么一大堆，哎呦，今天啊买到就是赚到喽，
3: 可不是嘛。嗯，我订了两组。哦，这价钱呀太划算了。嗯，而且这一袋才1块出点头。嗯，而且啊能放得住，慢慢吃，以后啊买不着了。哎，
2: 就是啊，我们这个海带啊可不是那种什么都带着的海带丝，您要是今天这个价买这种，肯定是太划算了。
0: 这海带丝啊是便宜，要不北京市场上这海带啊卖得贵呢。嗯，我觉得今儿啊阿姨，陈总啊亏大了。
3: 是啊。哎，
0: 不过陈总没关系啊。我给您啊再补偿一回，我再说一次好不好。来看啊，大连的海格瑞品牌香炉海带块就是好吃。
2: 哎呦，谢谢您了，这就舒服多了，瞬间觉得今天这钱亏得值了，让电视台啊帮我做了2遍广告。
0: 哎，就是嘛，以后啊想多宣传就要多上我们的节目，
2: 一次亏好几千，这真的有点上不起。大家如果想吃的话，以后在市场上见到了多多买，支持一下我们。
3: 那您这价格可就贵了，你们赚到钱了，那我们可不高兴了。不过呢，我觉得这个海带啊，我建议啊中老年还是得多吃点。嗯，专家不是说了吗，我们内陆地区的人啊海产品就应该多吃点，像海带啊就是好的选择。
2: 其实海带里啊还有甘露醇、褐藻多糖、植物性蛋白质、氨基酸，还有水溶性的营养。哎，水溶性的营养大家都知道吧，鲍鱼、对虾、扇贝、梭子蟹，这些都是。海带啊这个吃的成本低，而且呢也不像一般海鲜那样生猛。嗯，可以天天吃，营养还不差，这个啊就是海带的精华。
0: 没错啊，您看我加随便加一块啊，这每一块啊都厚实的像什么小肉墩一样啊。所以啊爱吃海带的朋友，想吃海带的朋友啊，今天这好机会啊你可千万不能错过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不占地方，也不会串味儿，买回来啊送亲朋好友几袋啊也是有说头，空口吃、配米饭、下酒吃啊都非常的合适。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好了，美食推荐时间来了。您看啊，我们给您总结的这款海带的几种吃法啊，凉拌吃法，哎，您啊回到家里边，除了直接吃以外啊，还可以加一些青菜来进行凉拌，这卤味啊足够，您就不需要加太多的调料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热炒吃法，您配上五花肉，哎，将五花肉啊煸出油，然后呢让这海带啊吸满了这肉香，卤香浓郁，肉片嫩滑，这海带啊吸满了这肉的汤汁，哎呦，吃起来啊比这肉都好吃。还有呢是煲汤吃法，这开袋之后啊，和排骨一起炖，哎呦，那鲜味啊，连喝几碗汤啊都不够。
1: 咱们这个卤海带块啊，就是当零食吃都没有问题啊。你平时不想做饭了，你开一袋就是凉菜。咱们这个卤汁呢是黄金配比，我再教大家一招啊，就是卤海带豆腐汤。买块豆腐啊，咱切成块扔锅里，然后呢跟着咱这个海带啊一起煮上5分钟，最后呢咱们再来点。

0: 葱花，来点香油，哇，那个小鲜味儿真的是营养又解馋。嗯，哇，真是太香了。
1: 哎呦喂，赶快吧，尝尝啊，关火关火，尝尝啊。
2: 这个就是，哎呀，
3: 真鲜，有点那个特鲜那种感觉哈，是不是？你看那豆腐多嫩呢。
1: 嗯，哇，好喝。
0: 这个就叫精品海带，你看它这一块一块的。嗯，
1: 哎，这汤都已经是海带的颜色了啊。
3: 都已经煮进去了，把精华都煮到汤里去了。你就喝这汤特有营养。
1: 哎，这海带都煮软了，特好吃，特香啊。
3: 像你煮这么软的海带，我们老年人都能吃。
1: 对，轻轻一抿就碎了。
3: 对对对，
0: 这个、大人小朋友老人都能吃。
3: 是，
1: 好吃好吃。
3: 平时我们上超市里买那个海带丝，还2块多钱一袋呢。
1: 是，
3: 你看看今天这么厚实的海带块，才1块钱多一点儿。多实惠呀！
1: 没错啊，您要上市场上去买现成那卤海带块啊，就这么一小包装，哎，还6-7块钱呢。而且这量啊，还没今天这一袋多呢。您看今天啊。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干净又卫生。出门呢，咱们揣几袋啊，当零食，或者买来送给亲朋好友啊，都合适。哎，福利价格啊，最后1分钟，福利价不等人。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赶紧把这实惠抱回家吧！
4: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儿，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北京现在换断桥铝窗户啊，那是特别的火呀。但是啊，实话实说，这换窗户嘛，谁不都被逼的嘛，对不对？您想想啊，这个北京夏季啊，这雨水特别的多，那老房子那些破窗户啊，那是又漏风又漏雨啊。哎呦，那这玻璃都在那晃荡。还有啊，晴天的时候那屋里是一晒就透啊，那直往里灌灰。
1: 可不是咋的，我家窗户又漏风又漏雨，隔音不好，睡不着觉，
0: 吵得
1: 我正想把它换了呢。我特意跑了几家这个大型建材市场，有我相中了一款，而且它质量也不错，但是价位很高，哎呦，我也承受不了这个价位，
0: 是，
1: 所以说我找你们栏目组，你看看能帮我叔叔解决这个问题。哎，
0: 叔叔，您这个情况啊还不在少数呢。最近啊，我们栏目组啊经常接到观众朋友来电话啊，说啊想要一款品质可靠、价格合适的断桥铝窗户。哎，这不嘛，我们栏目组啊就带着叔叔您一块直奔天津，来到一家啊大型断桥铝生产基地。哎，替您啊拿到这一独一份的工厂底价，让您啊花小钱用上好窗户，好不好？咱们现在啊就出发吧。
1: 出发。
0: 陈总好。
2: 欢迎二位。
0: 好，陈总好。
2: 欢迎二位。欢迎二位来到吉利文创生产基地。咱们这个生产基地占地面积20000平米，年产量销售量40万平米。从咱们这个生产基地生产出去的产品已经交付了非常多的大型的工程和住宅项目啊，那我们也建立了非常完善的质量管控体系和生产流程。今天就带二位好好参观一下。
0: 好。
1: 小王，你宝叔带这么大工厂，他们价位是提前都定好了的吧？能不能跟他们讲，给他们优惠点？我告诉你啊，叔预算有限的啊。
0: 叔叔啊，咱今儿驱车100多公里来到天津，什么目的呀？不就是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争取更大的优惠嘛，对不对？
1: 那好。
0: 当然了，至于能优惠多少，这不就看咱俩本事了吗？是不是？哎，咱这样，咱啊先看产品，再聊价格，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好好。哎，陈总啊，这样咱们先看产品，好不好？
2: 好嘞，没问题。
0: 走，
2: 那二位请
0: 走。
2: 这就是我们产品展区啊，然后那个叔叔之前看的是那款72的，这款是83啊。当然，不管是什么配置啊、什么型号啊，我们的那个开启方式都是可以做的。叔叔，看您看上哪款了？
1: 72的都不要推荐了，我看我们小区装的全是80以上。哎呵，
2: 叔叔说的这个特别对，你知道吗？现在其实72的很少有人用啊，83系列、80以上系列用的是最多的啊。其实最直观的是什么呢？80以上系列是比72的整体的这个框要宽很多，所以咱们这个腔体和隔热条啊，全都会增加。

0: 啊，你看这个隔热条包括腔体都会更小，
1: 对
0: 啊，整体的这个牢固性啊、耐久度啊、保温隔热隔声都会比80的要差很多。
2: 哦，啊，
0: 那您要说是价格问题的话，我这么跟您说，80以上的比72的可能整体，比如说叔叔家十几平米，整体差不了700-800块钱。
1: 哦，
0: 咱们窗户怎么也得用20-30年，平均到一年几十块钱，
1: 对，
0: 平均到一天可能也就1毛钱。
1: 哦，
0: 所以整体现在懂行。厂的业主基本上都用80以上的，
3: 就是啊，我进换窗我就不差你几百块钱，否则我就不换了，是不是？其二的我肯定我不用，我肯定用80以上的料。
1: 叔叔啊，选择要83的了，这样让陈总给大家伙儿介绍这83款吧。
0: 行，没问题。咱们83系列的话呢，是我们升级的高档货。啊，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整体咱们这个框架。原生铝，这个原生铝的话呢是不含杂质。
1: 哦，
0: 如果是再生铝，一吸一个准儿，您拿磁铁。就吸住了啊，咱们的原生铝是吸不住的。这是框体，然后玻璃的话呢，咱们是通体钢化的，咱们框扇是平齐的。框扇是平齐的。啊，然后打开以后，三元乙丙的一体硫化焊接胶条。啊，还有 PA66的隔热条。啊，整体来讲的话，密封隔热性是非常好的。这款窗户装在咱们家里面啊，冬天保温啊，夏天隔热，噪音也吵不到您了啊。同时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这个表面喷涂工艺，我们使用的是金属粉末喷涂，它的光泽性会更好，不易老化，不易褪色。
1: 哎，陈总啊，刚开始啊你就提到高档二字了，哎，我就担心这价格问题了。其实咱们观众朋友们啊，看完以后啊，都挺喜欢这款窗户的。这样，您给一个实在价。
0: 这款83的系统窗啊，市场价是1300到1500一平米。
1: 哦，
0: 啊，今天在我们这里只需要898元。
3: 898还行，价格还真便宜。
1: 哎，叔叔，你可别着急啊，咱得问清楚了啊。哎，陈总，我得问问了啊，这898一平米，哎，是裸窗的价格呀，还是全包的呀？
0: 当然是全包了。观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我们这行里的一些套路啊，裸框是一个价，钢化玻璃需要单收钱，开扇需要多收钱啊，五金和值守全部都需要单收钱。但是咱们是源头工厂，我们898块钱里面包含的项目非常全啊，除了主体框架啊，全钢化的玻璃啊，开扇、五金，包括值守，全部含在内。
1: 今天栏目组请来一位重量级嘉宾，来给大家分析分析这款窗户到底值不值。
4: 陆东明，资深建材行业专家，家装栏目总策划，拥有20余年建材全产业链从业经验，长期主导建材科普栏目策划与实地测评工作。
5: 经过市场调研，我认为这款产品的主要优势是它的性价比。你看材料、工艺，在已经上市的同类产品当中，它都属于是中高端的配置。在市面上，同类产品基本上报价都在1000到1200元左右，且多为裸窗价，加上配件和服务，最终的价格应该在1400元每平米左右。这款全包价在898元每平米，一定是减去了所有中间环节所导致的。这个价格在当前市场同类产品中具有较大的优势，所以我的评价是推荐购买。
1: 叔叔，听完陆总推荐之后，您觉得是不是还挺行的？
3: 这下我放心了，赶紧给我订一套。
1: 哎，叔叔，咱先别着急。陈总啊，你看我们专门呢来这一趟，就是啊给我们观众朋友来争取更大的福利来了，要不然我们不是白来了吗？
0: 898这个价格是我们厂里定的，这个价格确实动不了，但是从产品，从我的权限内，我可以把这个产品给您提升一个档次。
1: 哎呦，好啊。
0: 咱们83系列原本壁厚是 1.4 国标的，我可以给大家提升成 1.8 足量壁厚的。
1: 太好了。
0: 特别需要跟您强调一点，如果咱们的壁厚是 1.4 能用十几年不老化不松动，那么我们的壁厚给您升级成 1.8 加厚型材以后，我们的强度和抗风压能力会大幅提升，我们的矿扇密封性也更严实啊，我们的保温隔热隔音效果全面升级，这样的产品您用个20-30年没问题。
1: 哎呦，观众朋友们，这个福利啊，那可是实打实的呀！您别看啊，就相差了0.4毫米，这个呀，可是普通款跟高耐用款的一个分水岭啊，实打实。 值的品质升级啊。而且今天啊，我跟陈总要了10个专属的优惠名额。那刚才这个叔叔啊已经占了一个了，哎，就少了一个名额啊。
3: 那必须的，叔叔肯定得占一个。
1: 现在呢就剩9个名额了，哎，仅限于我们节目播

0: 播出期间拨打电话预定的朋友们，哎，别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您手快有手慢无，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原价了啊。
1: 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瓶，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壁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5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众朋友们，您有没有冬天在家里的时候，在那窗户边上您就能感受到一股冷风透进来这种经历？还有啊，就是您有没有在家睡觉的时候被外面的噪音给吵醒了？哎，如果有的话呀，您可得一定关注这83系列的断桥铝窗户了。这样啊，咱们今天让陈总给大家演示演示好不好？
1: 好嘞，没问题。
0: 来看看，哎，
1: 现在模拟的仪器上显示是12级的暴风雨。
0: 嚯，这雨水量，我觉得
1: 对这个一般咱们北京是遇不到这么大的风雨天的，
0: 对，也就7-8级风。
1: 是的，叔叔您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漏不漏风。
0: 您摸摸。
1: 对，您可以摸一下啊，接缝的地方，然后看看有没有雨水透进来。
2: 没有，没有，
0: 没有，是吧？来，我来试试啊。
1: 可以拿纸试一下。
0: 纸一沾水就是
1: 啊，擦一擦边角。
0: 这接缝边角，您看看这么一擦，嘿。还是干的，是不是？看来这密封性，
1: 密封性非常好，
0: 很厉害啊！
2: 安装防护措施，我看都不错，我都看了。这么大工厂，你们咋安装啊？
1: 安装您放心，安装的话呢，我们是厂里面十几年的老工人，他们每个人都配备高空作业证。同时呢，我们安装的时候，不管是打胶、封胶，还有我们自切螺丝的这个安装的距离，他们都把控得更精准。同时，我们售后给您保证是整窗5年质保，终身维护。您如果要是有问题，24小时。是我们及时响应，您一个电话，不管是您是把手的问题、五金的问题啊、密封不严了等等一系列，一个电话我们立刻给您处理。
0: 哎，叔叔，这回您放心了吧？哎，大家伙儿，咱也要放心了啊！安装售后全都有保障。重点提醒一下啊，898块钱每平米的工厂限价，给到您的是1.8B 厚的。我们今天啊，栏目组给您申请到是10个专属名额，咱们先到先得。
3: 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B 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五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源头工厂直发，没有任何中间代理商，898元一平米的是全包的价格，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配置啊是非常的高。原生铝框架，1.8B 厚，我们的隔音性啊、保温性啊都特别的优秀，非常适合于我们北方的业主朋友们。你看，冬天保暖，对吧？夏天还隔热，对不对？最关键的还能节能呢。
1: 为了让您放心，我们做到以下保障：一、品质保障。所有窗户均采用原生铝型材，1.8B 厚，一体硫化焊接胶条。二、安装保障，配备拥有10年以上常熟专业安装团队，均持有高空作业证，严格把控质量，杜绝后期漏风漏水。三、售后保障，承诺5年免费质保，终身维护，24小时响应售后需求，不管是五金损坏、密封条老化，一个电话马上处理。四、价格保障，898为工厂直供现价，合同明确标注好所有的配置，无任何隐性消费，买贵3倍赔偿，绝不坐地起价。五、服务保障，免费上门测量，免费设计，免费运输，免费安装，从拆旧到装新1天完工，从预约到安装完成，不用您多跑一步路。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看来啊，有了这5大品质保障，让咱们大家呀没有后顾之忧啊！
1: 啊，当然当然啊，咱们名额还是限10个啊。
2: 没错，我已经占一个了。
0: 哎，没错啊，名额啊一旦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市场价格。后期啊，您想再享受这个价格和配置啊，哎，不可能了。所以说啊，别犹豫啊，赶快拿起手机锁定名额吧。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B 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五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确保安全以上，您的生命值得最佳保护。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

0: 慢点啊，奶奶。哎，
1: 刘老师。
0: 哎，妈，你来了呀？累吗？
2: 大梅子，她谁呀？
0: 唱戏的。哦，不对，应该叫艺术家，是吧？
2: 难怪呢，从小啊，把你丢在我那儿的那后妈呀，真会演戏。
0: 我来吧。
1: 没事，我来。
0: 奶奶，喝水。
1: 妈，
2: 幸好回来了。
1: 回来了。
2: 是是、哎，
1: 路程顺利吧？
0: 能不顺利吗？我给奶奶接回来的。
1: 公车私用，谁给你的权利？太不像话。
0: 白叔同意的。
1: 不是你，白叔是碍于我。
2: 哎，行了行了，不就是个车吗？那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哎哎
3: 哎、妈都收拾好了。回头把油钱给老白。
0: 哎哎，这是我们江家人的事儿，不用外人操心。
1: 就
0: 奶奶，
2: 就是让我们陈氏一个小姑娘变成乡下一个野丫头。哎，那时候你们谁管呢？啊，以后啊，我跟儿子还有孙女说话的时候，别人少插嘴。走，大梅子，回屋休息休息吧。
0: 哎。

0: 是你厉害，一句话就把他噎那儿了，还是你能镇得住他。
1: 一说起这个，我心里就堵得慌。要不是那个年代，我死活也不会让你爸娶她。
0: 我要不是心疼我爸，我才不能让他进这家门了。

0: 你小姨现在还来家里吗？
1: 他们回来之前我小姨倒是常来陪我，可他们回来之后我小姨就不来了。
0: 礼拜天啊，你把小姨约家里来吃饭，我真想她了，我们娘俩啊得好好絮叨絮叨。
2: 那我明天就去找小姨。哎，
0: 大梅子，那小陈啊模样长得周正，人也挺正派的。
3: 奶奶
0: 哟，我说呢，这一大清早上啊喜鹊嘎嘎的叫，原来啊是给我报喜呢。你妈走得早，我啊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否则死了也没脸去见她呢。
2: 奶奶不许胡说啊，你能活到100岁呢。
0: 那我还不成精了。我活那么久干嘛呀，自己遭罪儿女也受累。不过啊今天见了小陈，我的心啊就落地了。
2: 不过奶奶，我跟他八字还没一撇呢。
0: 那八字还不是人写的吗？你写了一撇，你爸和我啊赌上的一捺不就成了。
3: 哎呀奶奶最好了。
0: 我的大梅子

0: 敲门。
1: 我今天可是敲了门了。
0: 是，我听见了。那么你找我有事儿啊？
1: 怎么每次都是这句话呀？不欢迎我来啊？
0: 没有，快请进。
1: 这还差不多。你干嘛呢？
0: 哦，没事儿，桌上太乱了，我收拾一下。
1: 疼。给我倒杯水呗。
0: 啊。给。
1: 给。
0: 这个是。
1: 这是我奶奶做的，拌面吃的。
0: 不用了，你看，你上次给我拿来的酱都还没吃完呢。
1: 那是肉酱，这是鸡蛋豆瓣酱，不一样的。
0: 那谢谢你啊，也帮我谢谢你奶奶。
1: 哎，啊，我奶奶可喜欢你了。缝被单呢？
0: 啊，
1: 我帮你缝。
0: 不用了，我马上就要缝完了。
1: 向东啊，以后这种女人做的活儿你就别做了，我会定期来帮你做的。
0: 没事，我在部队里啊，做这种活都做习惯了。

0: 你这都看的什么书啊？
1: 哎，小梅。啊。你想出去走走吗？

0: 啊，我睡着了。
1: 回屋睡吧。
0: 我等大梅子呢。哎，
1: 家里还住得惯吗？
0: 住自己家里有什么习惯不习惯的呢？天怀啊，你真是啊，给妈给咱们老江家光宗耀祖了。咱家虽然啊也是有田有地的大户人家，可是啊你是第一个啊吃公家饭的，而且啊还当上大局长了。只可惜啊你爸没看到你这天啊。
1: 妈，我爸呀从来没指望过当什么大局长，
2: 他从我小时候就教育我
1: 要做一个自食其力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0: 妈懂。
1: 其实局长和职员是一样的，都是为人民服务啊，为国家做事的。
0: 妈没有

0: 糊涂啊。哎，天怀啊，你什么都好，就是啊，这亲命不好啊。你说大梅子他妈多好一个媳妇儿啊，可是这女人啊命不长，现在这媳妇儿妈寒心了。你说你怎么偏偏找个唱戏的呢？关键啊，他对大梅子不上心。
1: 我回来了。
2: 没猪肝啊，
0: 这大晚上的不回家，媳妇儿不像媳妇儿，妈不像个妈，这日子能过好吗？
3: 啊，他在单位排练，过两天啊有个重要的演出。
0: 重要？女人什么重要啊？家重要啊！你排练白天不能排啊，非得大晚上的练。跟谁练啊？你知道吗？
2: 你那么想知道我跟谁练？明儿个您过去看了不就知道了。
0: 我看看，我看你跟那些男人搂搂抱抱啊。
2: 那是艺术，是我的工作，你要尊重我的工作啊。
0: 哎，天怀啊，哎，你看我说一句他就顶一句，他心里哪有尊长，哪有我这婆婆呀。
3: 妈妈妈，你还不了解碧云啊，他是有一些个性，但是人是很好的，你们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了解他了。
0: 就他对我这态度，我还能住得下去吗？我就是看不惯了，我回去了。

0: 很生气了。
1: 你说呢？
0: 老太太是有些过分，别在意。
1: 有一些。你们去趟卫生间吗？

0: 我就说让你别去玩，你非要去。你看你都气成这个样子。
1: 我就是不服，我父母被塞方10年都已经回来工作了，是你爸要去国外，凭什么不让你回城？我就是不服。
0: 我能不能回城，现在已经无所谓了，大不了一辈子待在这里。
1: 那我们以后怎么办？我妈天天催我，说我再不回去要来接我了。我要你在我身边。
0: 我也不忍心你和你的家人分开，你还是早点回去吧。
1: 让我早回去可以，除非你跟我一起。

0: 是你求我还是我求你啊？那这样吧，等我回去的时候，你到火车站开车接我，就当补偿了。
1: 奶奶，我回来了。
2: 哟，这么早就回来了？
1: 快快快！我呀，下午请假没去上班。
2: 什么呀，这？
1: 你看看这个。
2: 哟，这毛大，摸着就舒服，服帖。
1: 可不嘛，花了我一个月的工资呢。
2: 耶，这是给小陈做的？
1: 对啊。
2: 估计呀，他没穿过春毛的。
1: 哎，奶奶，您坐来。我跟您讲啊，这是我找江城最好的师傅做的，你看看是不是不一样？
2: 哎呀，做工就是好。老话说呀，人靠衣裳，马靠鞍。小陈要穿了这裤子，就更精神了。
1: 嗯，给。
2: 啊，等你结婚的时候啊，找这师傅啊，也给你做上一身。奶奶呀，

0: 你打扮成啊最漂亮的新娘子。
1: 哎，奶奶，那个，那你们那会儿结婚的时候，是不是穿的特花哨呀？
0: 可不是嘛，那个凤冠霞帔，七香八滚，一样都不能少。
1: 啊！哎呀，
0: 怎么了？啊？
1: 啊，溃疡了。
0: 啊，溃疡啊！女的属阴，不怕阳。
1: 什么呀，奶奶？是溃疡，不是溃疡
0: 啊！那奶奶来看看，
1: 你看看这这
0: 儿，哦，口疮啊！哎呀，你从小就火大，盐水漱漱口啊，就好了。去去，
1: 哎，我裤子别给我弄脏了。

0: 这两根云丝不长，靠不住啊！让他疼一疼。
1: 吃饭了，江林，吃饭了。
2: 我还在厕所呢。
0: 哎呀，一个饭做这么难听。
3: 嗯，
0: 就是。来，
3: 慢点。
0: 筷子。
3: 哦。
0: 咱们吃吧，天怀今天不回来了。

0: 梅子，你尝尝。
1: 哦，
2: 喂，怎么是甜的呀？
0: 明明知道我不能吃甜的，非放那么多的糖，你什么意思吗？哎呀，不想让我吃啊，你就说一声是吧？
2: 哎呀，好了好了，奶奶不生气啊，不生气。
0: 你说这怎么吃？

0: 哎呀，奶奶，不好吃，我们不吃啊，不吃，别生气啊，别生气。
1: 你可以针对我，但是不要糟蹋东西。
2: 我听不懂你说什么。奶奶，走，我带你下馆子去。干嘛打架？我告诉你啊，你别给脸不要脸。
1: 有理不在身高。你跟奶奶说你都做了什么？你敢说这块放了糖的盐不是你干的吗？
2: 你凭什么说我干的呀？你有证据吗？我还说是你干的呢。
1: 敢做敢当，别让我看不起你。
2: 是我干的，说吧，怎么着？
1: 很简单，买一斤盐和糖回来，这罐糖盐归你了。
2: 凭什么我买呀？要买你自己买。
1: 不买可以，我也省得做饭了。
3: 饿死我了，
1: 快吃吧，这最后一顿了。
3: 啊，什么意思？
1: 以后吃饭的事儿就找你大姐啊。
2: 奶奶，我们走，带你下馆子。
3: 下馆子？
1: 洗手了吗？
3: 为什么要长手呢？
2: 奶奶，你刚才干嘛不听我说话呀？
4: 让我说什么？以后啊，不许糟蹋东西。这事儿啊，是你做的不对，奶奶得说你。
2: 奶奶，
4: 糟蹋粮食啊，是要遭报应的。你爸知道了，也得臭骂你。
2: 您回去吧。
4: 你不是带奶奶下馆子吗？
2: 让柳碧云带您下馆子吧。
4: 这孩子。

0: 你怎么才回来啊？
1: 找我有事儿。
0: 没事就不能来找你了。你快去开门。是啊。向东，你看，纯羊毛的，这是我找江城最好的师傅给你做的，我看看来。
1: 不是江梅。
0: 哎，还真好。
1: 江梅。
0: 哎，你快来试试，快过来啊，快试试。
1: 江梅，我。
0: 我知道了，我出去，你在屋里试。
1: 不是，江梅。

0: 我让你试，你干嘛不试啊？
1: 小美，这裤子糊你。
0: 我都做好了。你这个人怎么这么麻烦呀？不就是条裤子吗？
1: 那这裤子多少钱？
0: 陈亚东，我特想知道，为什么每次在我最高兴的时候，你非得给我浇一盆冷水？
1: 不是这么回事儿，这一码归一码，而且这裤子一看就挺贵的。反正你不收我钱，我就不能要你裤子。
0: 你两个月工资？
1: 两个月的工资？哎呀，那我这可能也不够。这样吧，我明天去银行里取，取完之后我给你送过去。
0: 瞧这啥样，你给我也不要。那明天晚上的电影票我在电影院门口等你啊。
1: 小美，我
0: 夏冬，你这宿舍住了也有段时间了吧？怎么还跟个兵营似的？哎，你说回头我们俩一起怎么改造一下？
1: 小美，小美同志，
0: 哎，
1: 今天有些话我必须跟你说清楚，而且你也必须让我把话说完。小美同志，我和你之间不会成为除普通朋友以外的其他关系，所以我也希望啊，你不要再把时间浪费在我身上了。谢谢啊。
0: 说完了？
1: 说完了。
0: 我觉得没说完。我问你啊，我哪配不上你？
1: 不是你配不上我，是我配不上你。
0: 这不是问题啊，我愿意下嫁，有钱难买我乐意。

0: 我乐意就行。
1: 江梅，感情的事你知道吗？感情不是你一个人说了就能算的。
0: 我不管，反正我是认定你了。你要是不娶我，我就出家当尼姑。我江梅敢爱敢恨，只要是认定了这份感情，我就不会变。就算是我真的出家当尼姑了，我也不会恨你，因为这是我自己的选择。走了，
1: 小梅。
2: 咱们的角色都分配好了啊，明天早上9点准时在这儿集合进行做牌，不许迟到啊。
3: 行，散了。
4: 红梅，恭喜你啊，拿到 A 卷了。
5: 恭喜啊。
6: 这不很正常吗？
7: 这八十四设备咱们的 A 卷不是那么难。
4: 太棒了，红梅。
6: 走了，拜拜。
8: 刘老师，这角色都分配完了，你在这儿坐着干嘛？当人体模特啊？
4: 哎呦，没有画家呀。

0: 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小人！
1: 师姐，你不能再喝了。
0: 为什么呀？就因为我跟王导在艺术上有分歧。
1: 也不全是，是团里权衡了各方面才做出的决定。
0: 阔背呀，阔背啊！
1: 师姐，你喝多了，我送你回家吧。师姐，
0: 不用，我认得我家。

0: 让他。一个浪个头
1: 我就喝成了这样。
2: 师姐不早了，早点出去，我先回去了啊。浪个
1: 浪你不能走。你要听你一定要听。
0: 父母你疯了。
1: 我的风清回来了，你回来的正好，你们俩一起听。
3: 别，不唱了，咱们休息。
1: 哎呀，

0: 梅妃起来了。刚才做了一个噩梦，梦见大灰狼了。哎呀，以前呀，听到过无数次的梅妃醉酒，今天终于看到了，梅妃真的醉酒了。
1: 说说你的感想。我听出了梅妃的千娇百媚，也看到了梅妃的敢爱敢恨。不过有一点，记住了啊，只能给我一个人找。

0: 记住了。
1: 坐下吧，坐下吧。
0: 我被定为记者了。
1: 你是我心中

柳碧云，柳碧云，你赶快回家看看，李庆山啊，在家打儿子了。哎，给他们家的李庆山啊，在家里啊，拿那个皮带呀、啊、抽儿子，抽得狠极了。

0: 你哪难受啊？啊？
1: 呀，你怎么这么烫啊？快走走，跟妈去医院。哎呀，你快起来吧，你都烧成这样，你快起来，放心，放心，小心，快起，哎呀，走。

0: 烧已经退了，孩子的伤口没什么问题，把这个药膏啊每天再给他涂上两次，这个消炎药还得继续吃。
1: 谢谢姚医生。
2: 余川这么闲。

0: 妈，这孩子谁啊？
1: 这是我儿子，你冰叫奶奶。
2: 奶奶，
0: 怎么领到这儿来了？
1: 他病了，没人照顾。
0: 他爹呢？哎，我给你说话呢，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婆婆吗？
2: 我回家了。
1: 你跟妈进屋。
0: 你把这里当什么了啊？你跟我们说了吗？你要气死我了。哎，你这书包怎么背的？
2: 怎么就这么背的？
0: 吊儿郎当的，哪像个学生啊？
2: 我不像学生，您像学生。
0: 哎，你也跟我顶嘴，你就被那后妈给带坏了。你就学吧，长大了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2: 我本来就不是东西，我是南北。
0: 南北？哎，跟什么人啊，学什么样，这个家啊，以后啊，就没得好了。
2: 李冰。
1: 李冰病了，晚上住这儿。哦，
2: 我说奶奶怎么不高兴，拿我撒气呢？
1: 李冰住这儿，你有意见吗？
2: 奶奶都拿你没辙，我能有什么意见啊？识时务者为俊杰。
1: 聪明，晚上还得麻烦你照顾她。
2: 没问题，我这么听话，下个月零用钱是不是能涨点儿？
1: 合理要求可以考虑。妈给你倒杯水了。
2: 交给我了。
0: 气死我了，你说他把这个家当什么了？今天他把他亲儿子领来了，明天是不是要把他以前那个男人领回来住啊？
3: 奶奶，这样才有好戏看呢。他柳冰自己揽这么多事儿，我倒想看看他怎么收场。
0: 他爱怎么糟怎么糟，我是心疼你爸。
3: 我爸是自找的。
0: 所以这么说，你爸也不年轻了。他这把年纪了还折腾这种事儿。
4: 刘冰云。

0: 我儿子是不是在你们家？
1: 是。
0: 怎么到你家来了？
2: 我把他接回来了。
0: 你凭什么带他来啊？
2: 因为他也是我儿子。
0: 从你离开李家那天起，他就不是了。把他交出来。
1: 李青山，这是我的家。
0: 不交是吧？
1: 行，
0: 我儿子在你家，我也在你家，我就住下了，不走了还。

0: 李青山，他今天不能跟你回去。
1: 我让你叫你小姨，你叫了吗？叫了呀。小姨说他这个礼拜特别忙，下个礼拜再来看你。哎呀，
0: 都把自己忙成老姑娘了，还忙。<笑>我小姨呀，是以工作为重。哎，他
1: 现在都升副主任了。
0: 他就是副院长的，这女人啊，该结婚还得结婚。你小姨啊，可是个好女人。哼，那您那会儿干嘛不撮合我小姨跟爸呀？
1: 怎么没考虑啊？可那个狐狸精啊，哎呀，别提了，提了我心里更烦。
0: 啊，不提不提。哎，你喝杯水啊，不生气了啊。哎。
2: 你爸干嘛呢？哦，我刚刚
3: 看他刷碗了，他刷碗，我去。哎，奶奶，
2: 过去这会儿都刷完了，您就好好坐着歇会儿啊。哎呀，你爸真是命苦，找这么一个女人。
4: 你算老几啊？怎么着，当着你男人的面跟我装大女郎呢？
3: 李青山，有你这么当爹的吗？孩子生病都不知道，还用皮带抽他？
0: 碧云关心孩子是应该的，他有这个权利。你以为你是局长就了不起啊？打什么官腔？讲什么道理啊？你们俩还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一对大野狼。你说，您来了，
1: 大半夜的快把孩子带走，他不能走，必须走。
0: 爸，别让他走，滚！江天怀，这也是我的家。
5: 把我儿子带回家来住，天经地义。李青山，我是他妈，我有权利保护儿子。你再敢打他，我就跟你拼命。
0: 妈，我很尊重你，你不要什么事情都指手画脚。
5: 你算什么东西？啊！奶奶，奶奶，奶奶！
6: 你奶奶怎么样了？你怎么才来啊？我点了名就直奔医院了，伤胃甚至学习都没有参加。
0: 省吧，这又不是戏台，别演了。

0: 这儿啊，
1: 这边啊，
0: 这边疼
1: 啊，对对对，
0: 这儿吗？
1: 哎呦，是是是，哎呀，就这儿，对，
0: 是这儿吗？
1: 嗯、
0: 啊，那个，啊，你是柳大姐吧？
1: 啊，你是田怀原配的妹妹。
0: 嗯，月平啊，我听田怀说起过你啊，你在这个医院啊？啊，啊，怎么样，好点吗？
1: 还死不了，你失望吧。
0: 我给你带了黄桃罐头，
1: 月平刚刚喂完我，你带回去给你宝贝儿子吧。哎，月平，刚才我们说到哪儿了？
0: 你这儿好点吗？
2: 您是柳碧云老师？
0: 啊、哦，是啊。
2: 十年前我就看过您演的《锁麟囊》，真的是太精彩了，回家我哭了一路呢。
1: 哎呀，你还能把人给唱哭了？你快回去做饭吧，我饿着呢。
0: 好好，
2: 刘老师，这是您母亲？
0: 这是我婆婆，你辛苦了啊。
2: 刘老师再见。
0: 哎，
2: 这是您儿媳妇。哎
1: 呀，是，
2: 您真的太有福气了。
1: 我还有福气？
2: 我特别特别喜欢刘老师。
1: 哦，
3: 哎，走，
4: 红梅，我俩也被评为 A 角了，能给你搬上台喽。
3: 是呀，这次能够评上 A 角，靠的可全都是你的面子呀，红梅，谢谢你，
4: 谢谢红梅，
3: 没事儿，你俩可记住了，不是靠的人际关系，在我心里，戏比天大，我秦红梅能拿到 A 角，靠的可是我每天的勤学苦练。哎，你们说，哪天不是我第一个来到排练厅的？
4: 是啊，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你拿 A 角，那是实至名归。
3: 哟，这不是刘老师吗？您来的可真早啊。
1: 你也很早啊。
3: 我们都是 A 角，当然应该来的早了，你们说是吧？
5: 是呀是呀，要勤学苦练，那是必须的呀。嗯嗯，刚才红梅有一句话说的让我特别感动，她说戏比天大，我们要怀着一颗敬畏之心对待艺术，要勤学苦练。某些人是不是听了也特别感动？
3: 好了，别说这么多了，抓紧时间练吧，离演出也不远了。
5: 也对。

0: 上了台，他们要推的那个演员就没机会了。你是谁？你是著名的表演艺术，你觉得我说的是不是？
1: 你这样的男人最可怕，有样貌，有才学，有理论，有思想。
0: 你话里有话，
1: 太油滑就不可信。还记得你第一次给我唱这首歌时的情景吗？
0: 当然记得，那是我们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在那条老旧的青石板路上，你那天穿着一条浅蓝色的裙子。对，就是这件。
1: 不是这件。
0: 就是。
1: 不是。
0: 就是。
1: 不是。
0: 我不跟你争。你说我唱出了这首歌的韵味，当时我一激动就跟你求婚了，可是你没有答应。你说我老了。
1: 胡说，我当时根本就不知道你有多大，你长了一张骗人的脸，就是现在看上去也不像是比我大了十岁，因为你喝过洋墨水，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觉得大晚上跟一个女士求婚时辰不对，尤其是二婚，我怕我自己昏了头，需要斟酌一下。
0: 我没想到你们这些艺术家也会落入这些俗套。
1: 艺术家更注重形式。我后来不是也答应你？
0: 你还是那么可爱。从那一刻起，我就决定，我要一辈子爱着你，一辈子不让你受委屈。
2: 就当我不存在，你们继续。妈，没关系的，一次失败不代表什么，不要气馁。你想，枭雄曹孟德割发弃袍，被打得落花流水，不一样可以平定中原吗？
0: 小人书没白看。
2: 爸，你说你这对小人书有太大的成见了，你不能带着有色眼睛去看小人书。小人书图文并茂，生动有趣，如果初中课本可以跟小人书一样的话，我成绩一定会非常的好，不说考100分，至少也不会不及格。
0: 听出来了，这次考试又不及格吧？
2: 不愧是我爸，签个字吧。辅导班摸底考试，下次肯定能考得更好。58分，纯属意外，粗心大意。
0: 希望下次再添2分啊。
2: 没问题。

0: 眉毛我帮你勾两笔吧。
1: 好。
2: 刘老师，你也帮我画一下吧。
0: 不好意思，我画不了女装，你还是找专业的化妆老师画吧。
2: 帮助青年演员化妆是团里给您安排的任务，您是不想服从安排啊？我现在就是想让您帮我画。

0: 您说这怎么办？
1: 你真要我换呀？
2: 刘老师，您这么一勾，确实不一样了。
0: 真要？
1: 那我画不好，你可别怪我。
0: 刘老师是尊重艺术的人，怎么可能画不好呢？来了。

0: 刘老师，您不做化妆师可真可惜呀、啊。哎，黄涛。
1: 啊。
0: 你看刘老师画的好吗？
1: 美。
0: 哎，刘老师，我有一个主意，要不您改行做化妆师吧？反正您这个年纪了，做化妆师多清闲呀。这个眉毛是不是有点太细了呀？您看，要不您再改改？
2: 那您做好了。

0: 手抖。
1: 你是故意的。
0: 您还是找化妆师给您画吧。哎呦呦，
2: 哎呦，一字朝天眉。哎，这不是李元霸吗？
1: 你给我闭嘴。
3: 老姜，今天我在会上虽然没有点名夸你，但是啊，说心里话，我对你目前的领导工作是很认可的，但是也得给你点提示啊，不能什么事情都亲力亲为，再好的身体也会吃不消的。
2: 哎呀，谢谢市长关心，我会慢慢学习当好一个领导。
3: 就拿今天的会上说吧，你把车都还没下临场呢，自己就骑着自行车来，我是既心疼啊又感动。
2: 嗨，这个离得又不远，骑骑车挺好的。
3: 哎，对了，听说京剧团演出，尊夫人不参加演出啊？
2: 哦，
3: 那这样，下次他参加演出一定通知我啊。
2: 一定一定。
3: 那就这样，咱们下次开会见。
2: 哎，谢谢赵师啊。
4: 江云浩，您等一下，我这就安排车送您回去。
2: 哎呀，真的不用，我自己骑车回去。
4: 这可不行，这张市长安排的。
2: 你就跟他说呀，是我自己要骑车回去的，他不会怪你的，放心。
4: 那好吧，我呀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2: 跟你说，
4: 请您啊传达一下我和外人对刘老师的崇敬之情。
2: 哎呦，好好，一定一定。
4: 上次他在中学演讲的那份报道，就是我那人写的。
2: 哦，是吗？行行，那也请你转达我对他的感谢啊。
4: 不行不行，
2: 行，那我就走了。
4: 好，
2: 哎，
4: 走。

0: 粗眉的节奏唱得太快了。
1: 就是，瞧他唱，把周师傅给逼的，那琴拉的跟赶马似的。
2: 是啊，你看他紧张的，满头是汗。

0: 哎，有人，有人。
1: 小红梅，我看过了，没有人。
0: 你得卸妆呢。
1: 我就喜欢你没有卸妆的样子。
0: 烦死了！哎呀，你轻点。
1: 没事。
0: 哎呀，干嘛呀？
1: 快让我香一个。
0: 哎呀，别闹了。
1: 哎呀，没事。
0: 哎呀，我疼了。

非常好啊，这边的节奏就很不错啊。来，再练一遍。

0: 刘老师，今天这排练还满意吗？
1: 那对于你来说，你是导演。哎呀，
0: 过去啊，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现在想想都后悔。我要是早听您的建议就好了，以后啊，还是得向您多多学习啊。
1: 咱们俩之间就不用这么客气了，协助你是团里派给我的工作。
0: 团长也跟我说了，昨天的演出反响不好，我想着，要不还是让您来演一局。
1: 我一局啊？那秦红梅呢？
0: 她也是这么想的呀。您要演 A 角，她对您是心服口服啊。
1: 谢谢你们俩的好意，我不会以这样的方式接受的。

0: 怎么样？他怎么说？看来他是铁了心要整我们。
1: 大梅子，
0: 嗯，
1: 大梅子，大梅子，
0: 嗯，
1: 来陪奶奶聊聊天。
0: 好，您说，我听着呢。
1: 哎呀，我算是白疼你了，就喜欢那些打打杀杀的东西。
0: 奶奶，哎，我跟你讲讲，这可有意思了。你听哈，这个小女孩走着走着，突然在她身后有只黑影向她紧紧地抓住。
1: 哟，行了，哎呀，什么乱七八糟的，奶奶不喜欢听。不听了啊。
0: 奶奶，我这不是想让您换换心情，你开心开心吗？
1: 好。
0: 哎，
1: 玉萍呢？
2: 杨医生在忙，他一会儿还有个手术，忙完就过来了。您先把药吃了吧。哎，您先放着，谢谢你啊。
3: 哎，今天感觉怎么样了？
1: 托你的福，伤筋动骨100天，这不是熬着吗？
0: 今天什么菜啊？
3: 炒土豆丝。
0: 这么素啊？
3: 你想吃什么？明天给你做。
0: 就没有个像样的菜。
3: 这个药是餐后吃吗？
1: 你问谁呢？我又不是大夫。
3: 我去问问大夫。
1: 哎，把水打了。
0: 奶奶，先凑合吃一口啊。慢点啊。
1: 你看打个水打半天。
0: 别烫死我！哎呀，烫死我奶奶！
1: 哎呀，你也
0: 没事吧，奶奶？
1: 哎呀，我的药！哎，我的药！
3: 哎呀呀！
1: 你是毛手毛脚的干什么？你不想让我吃药了？啊，你不想让我好了？哎，你这是安的什么心啊？啊，你是不是不想让我回家啊？让我一直在这医院里边待着啊？烫死我了！
3: 我让医生再给你开一份药。
1: 买药不花钱啊？你真是要气死我呀！你很谁甩脸子啊？
3: 我生我自己的气，
0: 谁那么大本事还能气着你啊？
1: 这药也给他扔了。
3: 我你俩先吃饭。
1: 你看我这疼啊！
3: 去找医生。
1: 哎，他走了，谁伺候我？
0: 奶奶，您气糊涂了，他去给您开药，没走。
1: 哎呀！
4: 师姐啊，后天的演出成败可就看你的了。
3: 你什么意思啊？
4: 前两天演出没什么反响，所以这一仗你一定要打漂亮。
3: 你说是我演？
4: 你看我都高兴忘了告诉你了，秦红梅生病请假。
3: 生病？什么病啊？
4: 这个具体我也不清楚。
3: 昨儿演出不是还好好的吗？
4: 你先别管这个了，你赶紧去排练厅，王淼等着你了，赶紧去排练啊。
3: 侯团，
4: 别愣着了，赶紧去排练。

0: 你今天是怎么了？
1: 后天我演出。
0: 真的？你们单位终于开窍了？
1: 临时的。A 脚生病了。
0: 无所谓，无所谓。祝贺你重返舞台啊！
1: 你的闪光。

0: 全家都要去。江梅，江林，江梅，江林，江梅，快出来，快出来！
1: 我正写作业呢，
0: 快出来，江梅！我给你们宣布一个好消息，你妈要明天不后天就正式登台演出了。
1: 真的假的？太好了！妈，那是不是今天晚上咱们就能开荤了？
0: 必须开荤，
1: 讲究。
0: 但是，
1: 你别但是了吧。

0: 邓邓，你得帮我一个忙。啊，还有你，江门，你要帮忙啊！
1: 爸，你这哪儿拐的老古董啊？哎，还真是个老古董呢。当年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在跳蚤市场里淘的，做木板画的。今天我们用它来做小海报，
0: 还是个进口的东西。
1: 当然了，
2: 真是要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呀。
1: 哎，江梅，你要去哪儿？
2: 医院看奶奶。
1: 你小姨今天休息，她陪着呢，你过来帮忙。我给你们讲一个我和你母亲的故事。当年呀，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就是因为一张演员的小海报，第一次见到了你母亲，啊，也是第一次进了小剧场。那天表演的是哑剧演员的表演，非常的精湛。你妈呀，从头笑到尾。演出谢幕的时候呢，台上的演员专门把他请到了台上。啊，说他是坐在观众席里的表演者，最后还做了一个互动的表演。啊，
2: 缘分啊！哎，那之后呢？
1: 之后我们就认识了。啊，
0: 我还以为怎么着呢，就是碰巧了呗。
2: 这你就不懂了吧？这就是我想要的爱情。
0: 对吧？那妈演的好吗？
1: 你妈很有表演天赋。
0: 我就说嘛，我的表演天赋肯定是遗传咱妈的。
1: 可惜啊，你没有遗传我们爱学习。
0: 爸，你这也太不解风情了。
1: 好，儿子说的对，老爸给你认错啊。你们现在知道这个小海报的厉害了吧？可以说没有这个小海报，就没有你们俩。哦，
0: 原来我们都是小海豹的孩子。

0: 手中的活动先停一停啊！
1: 号外号外号外号外，看向这里！
2: 京剧名角阔别十年重返舞台，
0: 拿个海报回去给你们的父母，让他们买票带你们去看，好不好？来，
3: 我们家没看过京剧。
0: 没看我就更该看一看，你需要长点见识了啊！
4: 这不是你后妈吗，张二爷？
0: 哎呀，我会卖瓜呀！剧目好不好看了才知道，赶紧让你父母给你买的。
4: 帮我发一发，帮我发一发啊！
0: 来来来来来来来，叫果铃铛，
5: 干嘛呢？这么大动静？
6: 什么呀？
4: 帮我发一下，然后让你们的那些父母什么的
0: 买票去看。
5: 我家又不是没有票，
0: 买多一张算一张，你是不是兄弟啊？
5: 你这不是拿兄弟情绑架我们的吗？
0: 这就是绑架，买不买？
7: 刘老师的戏，大家都得去买票看，
0: 这才是兄弟嘛。
8: 我觉得呀，你在学校发没什么用，应该是外面发的。
4: 外面发？我想二爷的这个身份呢，不是很合适，不然你帮我去发。
8: 我不要。哎，
0: 别别。帮我发一下。

0: 你好，你好，是市委张秘书吗？
1: 我是。你是哪位？
0: 我是林业局江天怀的儿子。
1: 江局长的公子。
0: 对。
1: 你什么事儿？
0: 我能进去说吗？
1: 哦，是的，屋里请。
0: 打扰了啊。今天呢，其实是有两件事要跟你们说一下的。第一件呢，是要感谢您之前写的那篇文章。我爸呢，一直想当面道谢，但是今天我来了，我带了我们家自己种的蔬菜，新鲜的，你们尝尝。
2: 谢谢江局长，太客气了。
0: 不客气，这也是我的心意，因为您之前那篇文章真的是帮到了我们大忙。
2: 应该的。
0: 第二件事儿，明天呢是我妈复出的首演，特意让我拿两张票，让你们一定要去捧场，好吗？
2: 太好了，我们俩一定去。正好呢，京剧团首演的报道呢，我还没有发，主要是观众反响不太好，实在是没得写了。不过呢，刘老师的演出一定会反响空前的，我又有好文章可以写了。
0: 那一定要多多捧场，
1: 请转达我们对你爸妈的感谢。
0: 好，一定转达。那既然票已经传达到了，我就不打扰了，我先回去了。
1: 好。

0: 谢谢啊，张楠，这是我看过最精彩的演出了。
1: 你喜欢就好。

0: 张局长，这一张报纸看了一个上午。
1: 哎，碧月，来，你把这一段读一下。
0: 这一段啊？
1: 哪一段都行，一整版都是锁定的，一半的内容都是夸你的。
0: 别以为我不知道，还不都是某人搭线布局了。
1: 哎，让你读你就读。
0: 柳碧云一如十年前那般风格独特，清韵不减，唱腔悠远婉转，如行云流水错落抑扬，身段依旧窈窕，手袖翻飞，台步轻盈，令在场的观众们，哎呀，再读我就真的找不着北。
1: 再告诉你个好消息，江雪呀，这几天就该回家了。
0: 他这两天就要回来了，真的吗？哎呀，他总算肯回来了。
1: 这下咱们家该团圆了。
0: 江村要是没在乡下结婚，也该回来了，那咱们家才是真的团圆。你想他了吧？给他写封信，让他也回来一趟。我先去拿纸和笔。
1: 别，走，坐下。
0: 为啥呀？
1: 哎呀，现在让他回来，我是怕他羡慕那些回城的知青。给他的打击更大。
0: 你头发酸了，一个大局长为了他老婆还跑到外面贴海报。
1: 哎，对，你猜那天我贴海报的时候碰见谁了？

0: 在学校除了侯凯还有其他的好朋友吗？你可以试着多交几个朋友。我们俩都快走了一条街了，你一句话都没说。你现在小，在学校还好，还都是比较单纯的环境，但是你大了，还是要步入社会，你要在社会上立足，必须要跟人交流。别人跟你说话你不说话，时间长了友谊就很难建立。你这种性格也不怪你，妈知道你从小生长的环境，小的时候妈也没能照顾上你，妈心里也很难过。这样，你试着跟妈交个朋友好不好？
1: 嗯，
0: 不错，有进步，说了一个嗯字。

0: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赛。
1: 更火辣的生活，
3: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4: 是不是？
1: 更带劲的玩法，
5: 哎呀，我就差一
1: 好。更滚烫的乡土，
6: 糖个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7: 花香豆香飘万家，
8: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9: 相约时光，
10: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1: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2: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1: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2: 先别走，缓一会儿走。
11: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10: 相信我，
11: 常备开窗器具，扩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13: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

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0: 过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受到新一轮的低涡天气系统影响，这几天呢，京城的雷雨天气啊，真是不少，天有不测风云，大家出门的时候记着备上雨具。
1: 不过呢，好在降雨啊只是配角，恰逢周末，正是咱们休闲放松的好时机。那么今天呢，咱们京城又上新了一处高空浪漫的新地标，这个名儿呢也特别好听，叫大眼睛摩天轮。据说呢，登上大眼睛啊，整座北京城的风光尽收眼底，傍晚能邂逅唯美的晚霞，入夜之后呢，绚烂的夜景更是把氛围感拉满了。
0: 那还等什么？今儿呢，一早我们记者就奔赴了现场，替大伙儿呢沉浸式的体验了一番。咱们也跟着记者的镜头，一起来探访北京的这一个新晋的浪漫打卡地。
2: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在欢乐谷大眼睛摩天轮的脚下，那么可以看到我身后啊，99米高的巨型摩天轮已经在缓缓转动了，现在正载着第一波游客逐步向高空攀升。那么在这边呢，还有不少的游客在排队等候，他们也都是在园区刚开门就早早的赶来打卡体验的。
3: 关注好长时间了，已经终于开了，听说是视野特别开阔，99米嘛，看看这个摩天轮升到最高处的时候，我们看能看多远。
4: 踩着点来的，没想到有这么多人，特别激动。当时在下边广上看的时候，就想在上面会什么样子。
5: 一直在附近看着它建起来的，所以一点一点和那个一上来突然之间的那种冲击力是不一样的。
6: 有感情了，是吧？
5: 对对对，
6: 特别激动。完，每回来的时候都说我要坐摩天轮，我要坐摩天轮。所以今天终于来赶上了。另外呢，我看到就是晚上的时候还有灯光秀，特别漂亮。
2: 现场能明显感受到大家对于这座摩天轮的期待值很高。您看啊，这摩天轮的一个个轿厢，离远看就像一个个灵动的大眼睛。
7: 北京欢乐谷发展20年嘛，我们在空中休闲观光这一带还有欠缺，实际在我们朝阳区在文旅上也有这个空白。那么在这次呢，我们把它给它补齐了。大家看到我们这个摩天轮99米高，目前在现阶段是北京最高的，设备有46个轿厢，每个轿厢10个人，46个轿厢里面呢，我们还有10个 VIP 房间，有情侣的、浪漫的等等吧，主题不同，风格不同，颜色不同，像盲盒一样打开一圈，大概20多分钟。
2: 那今天白天最高气温啊是达到了34摄氏度，依旧是一个炎热的天气。那么坐在这个密闭的观景轿厢里面，会不会又闷又热呢？
7: 室内的恒温21度到25度，并且湿度也达到了40%到70%，非常舒适，并且这个温度是常年都是这样，不管春夏秋冬。
2: 我们看到有一些游客已经体验完毕了，我们来问问他们乘坐的感受。
8: 可以看大半个北京城，挺好的，
9: 环境也特别好，感觉特别舒服。
10: 好玩。
6: 在里面害怕吗？
10: 我不害怕，但是我妈害怕。
6: 是吗？
11: 害怕，我恐高。之前我玩的那些游戏感觉特别高，然后现在在上面看，觉得他们就像小玩具一样，然后我就更害怕了。其实上面环境很好，很舒服。我们一会儿还要再爬，
2: 虽然你们害怕，还要再坐一次。
11: 对，
12: 真好玩。
2: 听大家说完，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上去体验一下了。我们在底下看这个轿厢啊，不是很大，但是一进来给我的感觉就是轿厢特别的宽敞。您看啊，我现在坐的这个位置，再坐5个人，它的这个空间也是非常宽敞的，而且对面啊还有一排10个人轿厢的这个空间是足够了。360度无遮挡的视野，确实让人眼前一亮啊！这空调风还正吹着呢，特凉爽。一边还有音乐播放，可以说情绪价值是直接拉满。现在我们已经到达了99米最高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欢乐谷园区的全貌，还有远处的城市风光尽收眼底，
3: 特别好，然后视野特别开阔，不光是侧面是透明的玻璃，脚底下也有相当于45度吧，也是透明的，把这周边的包括很远的地儿都能看得挺清楚的。
13: 因为本身坐摩天轮就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然后今天我们两个人一起带着孩子坐了一个在我们家门口的这个属于我们北京自己这么大的一个摩天轮，然后能看到周围的这么多的美景，在这个人生当中又添了一个幸福的一笔吧。
7: 在这甚至订婚成婚，但是你们的爱都可以在这里目前阶段 都是免费的，就是进欢乐谷门票可以免费乘坐摩天轮。
2: 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趁着明天周末前来打卡游玩体验一下。不过在这里提醒大家，明天呢有雷阵雨天气，外出游玩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
12: 气象部门发布，预计明天下午至夜间对流相对明显，局地短时雨强和阵风较大，注意防范。明天气温在22至31摄氏度之间，下周工作日天空云量较多，雷雨仍旧比较频繁，需要随身携带雨具，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下周空气湿度大，午间闷热感明显，记得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充水分。
0: 阿龙，有没有发现啊，这个双休日你看虽然是有降雨，但是其实呢温度也都在30摄氏度左右，所以体感上还是有一点闷热的。
1: 没错，太阳底下这户外走一会儿一身都是汗啊，我看不少人呢开始琢磨着去哪儿游泳消夏了，这泳池啊水上乐园呢人开始多了。
0: 没错，这天一热呢，大家就想往水里边扎，那叫一个舒坦。不过呢说到游泳啊，您知道吗，就是选游泳衣它也是有讲究的。
1: 我知道一般挑这好看的穿起来合身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讲究？
0: 哎，你别小看这个事儿，还有一点就是和颜色有关。这泳衣呢不仅要舒适好看，关键呢还要选对颜色，尤其是带着孩子去游泳的家长更得上心。因为有一些颜色的泳衣啊，你看着挺漂亮，但是呢这一下水就跟隐身了一样，万一要是发生意外的话，这救生员就很难在第一时间就找着你。
1: 没错，还真是有这说法啊。那到底哪种颜色容易隐身，选什么颜色又最安全呢？
14: 夏季游泳，您知道选择什么颜色的游泳衣更安全吗？
15: 不同颜色的泳衣对应的安全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我说水里的安全，让人看到你，这是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在水里面我能让别人关注到我，看到我，这就是保你命的第一大环节。那么我们就来看吧，怎么能让别人更关注到你啊？是这些能够一眼让大家看到的颜色。
14: 泳衣颜色可以起到一定的防护警示的作用，想增加游泳戏水时的安全系数，泳衣的选择尤为重要。
16: 咱们为了体现这种泳衣不同的颜色，所以我们用这种 T 恤衫来代替。然后我们今天买了有这种
15: 白
16: 色的，然后有这种橘色的，然后有浅蓝色的。
15: 有点浅蓝啊，薄荷蓝吧。
16: 比如说一些女生可能也会选择一些白色、蓝色这种淡色的泳衣。其实，在户外，比如说海边啊，拍片都是很出片的。
15: 我这边呢，选择的呢就是比较鲜艳的这种半荧光黄，这个偏荧光黄，这个偏荧光绿，偏深红色，还有这个橘黄色。
14: 那么这些不同颜色的泳衣到水里到底会有什么差别呢？
15: 咱们现在就把衣服扔到里面看一看，来，你敷你的，我敷我的。
16: 我觉得这蓝色一进去就感觉跟泳池融为一体了，已经。这边这两款都是感觉没有那么鲜艳，那边的那个黄色真的好亮眼呀，
15: 太明显了，对不对？
16: 好，对，这个粉色我觉得也不是很鲜艳。
14: 泳衣进入水中后，我们发现颜色鲜艳的荧光绿、红色、黄色更为明显，而浅色、白色、粉色不显眼，尤其是这个蓝色泳衣已经基本和泳池融为一体了。
15: 有浪有波纹的时候蓝色几乎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们看那几个，
16: 这边这几件浅色的也其实不是很明显，但是我们觉得最显眼的还是这个荧光黄的这一件。
15: 你看为什么它跑到缝里我都能找到它，
16: 因为它太显眼了，
15: 因为它太显眼了，它就是所有里面的显眼包。执勤的这种荧光，它对光线的反射和自身显色的表现是最好的，反光能够让我们更好看到。第二个，这种亮色特意设计出来的这种颜色，其实就是咱们这颜色当中的显眼包，就在这些存在于风险的运动当中，当个显眼包有些时候不一定是个坏事。
14: 消防员表示，蓝色、白色泳衣在水中能见度欠佳，一旦溺水较难被人发现。对比度强烈的荧光色泳衣可以提高在水中的可见度。
15: 给孩子们选择一件比较鲜艳的泳衣，那么能够更好的保证这个孩子在发生危险和没发生危险之前，我就能够观察到这个颜色鲜艳的这些泳衣，它能够给你更好的一个反馈。我的孩子在那儿玩，我 哪怕我这时候我走走神儿啊，我接一个电话，往那一看，哎，咋还在那儿呢？啊，没事。
14: 除此之外，消防人员还提示您，夏季游泳时要注意安全。
15: 消防员提示您，最重要的几件事：去安全的地方游玩。第二叫什么？结伴去游玩，不要自己游泳这种东西，不要自己去。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安全，安全最重要。
0: 艾龙，你看平时咱们开车上路啊，你最怕遇到什么样的车？
1: 最怕碰见大货车。您想，这车身也大，盲区也大，一不留神呢，容易出事儿。那么有些驾驶员呢，偏偏的还不把这安全当回事儿，什么超载啊、闯这个禁行啊、客车当成货车用啊，反正怎么危险怎么来。
0: 确实啊，小的细节一疏忽，很有可能就酿成大的事故。这不，最近呢，这个咱们记者啊，就跟随民警来到了通州辖区，对货车展开了突击执法检查，看看这大家伙到底规矩不规矩，咱也一块儿去瞧一瞧。
17: 现在呢是上午的10点钟，我们是来到了通州区的马驹桥附近。那么这个区域啊是马驹桥的中心区镇，没有货车通行证的货车在6点到23点必是禁止驶入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是看不到货车的身影的。不过还是有个别的司机心存侥幸。
18: 货车禁行怎么了啊？
19: 哎呀，不，这不都还没有标志，我们
18: 怎么没有标志？从哪边过来的？
19: 都是直走过来的。
18: 直走过来的
19: 啊、
18: 直走过来那桥那儿去。早上起来6点到晚上11点之间，这时候都进行4个小时之内驶离禁区，跟您说一下啊。
20: 这名驾驶员驾驶的是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因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被处100元记一分的处罚。而下面的这位司机明明驾驶的是一辆准载客10人的车辆，但里面却被货物塞得满满当当。
18: 咱这是什么车呀、啊？
19: 这是
18: 客车还是货车？
19: 客车，
18: 客车，客车不载客吗？先生，你这载上货了吧？拆了吧？啊，
21: 座拆了，但是那个固定螺丝扣都在。
17: 驾驶室的位置正对着咱们，基本上全都挡住了，是吧？
18: 对，您这驾驶室这位置全都挡上了。您如果说一个急刹的话，这个货有可能，我看都是分散的，有可能放到跑到您驾驶室的，对您这个行驶过程当中也处于危险。
17: 你坐前面开车，就是这块挡着你，你觉得视线有什么阻碍吗？就你开的时候，
21: 在货多的情况下确实看不见，但是呢，基本上也就这2大小时，过完这2大小时就车就卸完了。
18: 遮挡这个视线，它这个反光镜里边的这个后视镜，它没法看到后边跟那个后车的这个距离。有的这个商家图省事儿，因为咱这货车禁行，他就把这个客车变成了这个货车。您这客车只能载客，这个属于100元不记分的处罚。还有违法行为，它的这个车里边，我刚才看了一圈，拆座了，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交通法行为，罚款200元不记分。还有一项就是他这个在机动车驾驶室的前后窗范围内悬挂、放置妨碍驾驶人视线的物品的，这个100元不记分。
17: 所以他这个就是很典型的客车变成货车了，
18: 对，客车变成货车，
17: 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18: 是是是，老板说让咱跑咱就跑，是吧？那你这个拉这么多东西出的事儿算谁的呀？
20: 民警表示，驾驶员作为车辆的实际操作者，有义务遵守交通法规，不得违法运输。随后民警对其多项违法行为进行了处罚，并对司机进行了安全教育。
17: 货车本身车身长4中大，存在一定的视觉盲区，那么近年来呢，碾压事故也是频发。那么为了净化辖区内的交通环境，属地的交通队啊也是加大了对货车的执法力度以及对司机的安全教育。
18: 咱们这个地儿属于6环外，货车不进行，但是日常的巡逻执法过程当中，还是有部分货车存在超长、超宽、超高、雨伞、号牌不清等这个相关的违法行为。你车哪有问题？自己看。不用嗨嗨，咱正常正常说。
22: 放大号？
18: 放大号没有，还那啥是没有。
22: 反光条？
18: 反光条没有。孩子，干净不？这是 A 什么 W 是吗？
22: 军 A W。
18: 有点脏啊。
22: 有脏。抓手，那你天天见的
18: 啊？那咱上车之前学科目一的时候怎么教的，先生？上车围绕车一圈看一看，就是观察咱这车牌子什么的有没有问题啊？反光条为什么不贴呀、啊？
22: 贴了，
18: 你这也没贴呀、啊，关键是。
22: 都贴的都，估计都弄掉了。
18: 放大号呢？
22: 灰崩，
18: 灰崩了。第一号牌不清是吧？道交法90条200不记分啊。第二，机动车载货行驶时雨伞运载物，也有雨伞，跟你说去啊。 道交法92条200元不记分，第三，载货汽车按规定粘贴反光标识，机动车登记规定78条第三项200元不记分。回头跟你说了板说，第一把牌子刷干净了，第二把反光条粘上啊。
4: 规范上路，好吧。
17: 这么大的车，然后要是右转或者过路口，自己有什么注意的吗？
5: 那肯定得听啊，一开转向都响。
18: 一定右转并行。
5: 对，
18: 咱这个设有盲区。在此也提示广大这个货车司机朋友，右转弯时一定必停，观察好路况，确定好安全之后再顺利通行。
0: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现在呢，很多人的消费观念啊，主打的一个是该省省，该花花。平时呢，咱们点个外卖，买个东西，平台上的红包、优惠券、返现，咱都得用上啊，能薅一把羊毛，那也绝不能放过。有人呢，在网上晒出了自己的省钱攻略，就是在消费之前，先去二手平台上去搜一下这个优惠券，一旦呢搜索到了，就能花小钱买下优惠券，然后再去商家里边来核销，这样一来，可是能省下很多钱。
1: 哎，这能省钱呢当然是好事儿，但是啊，消费者吴女士啊，一提起在二手平台上买券的经历啊，那气就不打一处来。前不久呢，吴女士在二手交易平台上刷到有人卖一家星级酒店的自助早餐券，价格挺优惠，她就下单了，打算呢带着家人好好的吃一顿。
0: 下单之后啊，这个卖家呢给她发了一个券码，说呢到时候你到了餐厅去报一下房间号，然后用这个就可以了。卖家还特意叮嘱了几句，说你不能告诉服务员是在二手平台买的券哈，要说是朋友帮忙买的。卖家承诺，如果说吃不了早餐的话，可以全额退款。但是如果说自己睡过头了，或者是有事去不了，那这钱就退不了了。
1: 到了当天早上呢，吴女士带着家人兴冲冲地去了酒店餐厅，报了房间号。结果服务员一查呀，这个券码呢早就过期了，而且这个房间号名下根本就没有早餐券。
0: 这吴女士当时啊，立刻就觉得脸刷就红了。恨不得真的要找个地方钻进去，他觉得自己呢很有可能是被骗了，想赶紧联系卖家来退款。可是呢，这个时候啊，酒店服务员一直在追问，说到底是哪个朋友帮你买的，是哪个经理答应赠送的。这吴女士认为服务员呢是把自己当成骗子了，一时之间真的是又恼火又尴尬。
1: 哎，有这种遭遇的还远不止吴女士一个人，在社交平台上啊，不少网友表示自己有同款经历，在二手平台上买了酒店的早餐券，结果呢没法使用。
0: 有网友说啊，这种单卖的这个早餐券呢很有可能都是假的，这卖家呢就是赌这个酒店查的严不严，那买家如果混进去了，那这钱他就白赚了，被查出来呢那就秒退款。他也担心啊，这个买家会给他差评，曝光他，影响他继续卖券。
1: 下边呢咱说的这位网友啊，他的遭遇更加离谱。这是去年七月，他入住广州某五星级的酒店，因为家人呢想体验这酒店的早餐，就在二手平台以289.51元的价格代订了两份早餐，这原价呢是一位198，算下来将近省了90块钱。这卖家声称呢是拿积分兑换的早餐，结果当天晚上前台经理啊突然特别关切地跑过来问他，说身体有没有因为大堂的炒动动了胎气呢？还提到啊，这酒店方面接到了投诉，很重视，准备给他提供免费早餐。
0: 可是呢，该网友他根本就没有怀孕呀，也没有投诉过谁呀，所以当时这听这话啊，真是一头雾水。一番沟通之后，这网友终于搞明白了，原来呢，那个代订早餐的卖家冒充他打电话进行了投诉，跟酒店说什么动了胎气，要求酒店呢免费送早餐。
1: 也就是说呢，如果卖家的计划得逞了，等于是一分钱没花，净赚小300块钱，这纯粹是空手套白狼啊。好在呢，网友啊是一个实在人，他向这个前台经理啊如实说明了情况。第二天呢，正常支付了早餐的费用，并且呢前往二手平台发起了退款申请，同时投诉了做这个无本生意的卖家。
0: 实际上呢，在二手平台上啊卖星级酒店早餐券的商家呢还有不少。据封面新闻的报道，记者在二手平台上搜索酒店自助早餐，结果呢就会发现从万豪、希尔顿到全季、汉庭，全国的多家知名酒店的早餐券啊，这些呢卖家他都在推销呢。
1: 哎，至于这个价格呢，酒店官方平台啊卖几十到上百元不等的早餐券呢，在这二手平台上大多在5块钱到30块钱之间，那是相当便宜呀。记者呢联系了一位卖家，对方说呀，早餐券直接绑定入住房间，早上呢到店报房间号就能用餐，如果不能用全额退款。
0: 以成都的一家五星级酒店为例，官网上这个早餐呢是120元一份，他给到呢是 50元一份。记者下单，这个进行了一番测试，结果呢跟上面这吴女士是一样啊，吃了个闭门羹。这个酒店的员工也表示说，你报的这个房间号名下没有早餐券啊。记者将情况就反映给了卖家，这卖家二话不说

0: 方式呢，把这本应啊限于签约企业员工使用的免费的早餐券呢，在平台上啊标价转售。
1: 这第三类呢，就是虚构券码了，还有就是差评威胁，卖家随便编一个假的房号，让消费者呢去碰运气。那核验不严，这就混进去了，他等于是白赚这个钱。被他查出来之后，他马上就把钱呢就退你了。
0: 这酒店的业内人士表示啊，这种行为本身违反了酒店的管理规定，酒店有权对非正常渠道入场的用餐者进行核查，并且拒绝服务。情节严重的，如果涉及盗用他人会员权益、信用卡盗刷等违法行为的，消费者甚至可能被卷入法律的纠纷。那么此前呢，上海一家酒店呢，发现消费者通过提供虚假的房号用餐，最终是选择报警了。
1: 其实不只是早餐，二手平台上还充斥着低价待订酒店的房间以及泳池、健身房等等服务。其中呢，翻车的例子啊也有不少。比如说小丽，她呢是去云南旅游，通过二手平台待订了一家五星级酒店的客房，价格只有官网的门市价的一半。结果呢，到了前台，这酒店要求她出示企业工牌，这一下她才知道，这个卖家呢是用企业的协议价帮她订的房。
0: 哎，酒店呢要求小丽证明自己是这个企业的员工。小丽呢联系卖家之后啊，对方又发了一个企业办公系统个人资料页的截图，前台呢还是不同意办理，最后他只能当场按门市价格入住酒店了。
1: 还有消费者在二手平台上找卖家来代订五星级酒店泳池，这价格呢也是便宜不少。下单之后，卖家呢给了一个房号和姓名，说啊你到泳池之后报这个就行了。结果呢到了前台，服务员用异样的眼光盯着他说这个房间已经没人住了呀。这消费者闹了一个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只能是悻悻的离场了，然后再去联系这个卖家去讨个说法。
0: 对于这个低价代订酒店各类服务的乱象啊，二手交易平台必须得有所作为啊，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管的一亩三分地成了违规或者违法交易的温床。酒店方面呢也应该完善管理制度，让打算浑水摸鱼的商家知难而退。另外呢，咱也跟这个消费者说上两句啊，想省点钱这没毛病，但做人呢得厚道，最起码咱不能啊跟着卖家满嘴跑火车去糊弄酒店。另外呢，提醒广大消费者，别因为贪一点小便宜被这二手平台的卖家牵着鼻子走，那到头来很可能自己吃了大亏。
1: 下面呢，咱们来说重庆的一个小伙子小李的遭遇。前不久的一天，小李在街上被一位老人啊拉住了，说呢请他来帮个忙，去美容店做个免费项目，否则呢自己不仅下不了班，而且还要被扣工钱。这小李心一软啊，跟着就去了。
0: 不过呢，后来发生的事儿啊，让这个小李至今是耿耿于怀，追悔莫及呀。
2: 我当时被拉去做免费的护肤，结果一次就消费了25000块钱。结果我现在工作还没找到，每月还得还贷款。
3: 25岁的小李前段时间来重庆找工作，半个月前他在石桥铺附近参加面试之后，被路边的一个推销人员拉住。
2: 那个老奶奶当时双手就拉住我这边手，不撒手不让我走，就说你帮我一个忙呗，我这边只要把这个卡片领了，然后放到那个店里面去就可以了，是免费的，要不然的话我这边不能早点下班还得被扣钱。我现在也没什么事情，帮他一个忙也没什么吧。
3: 于是小李跟对方来到附近地下商场的一家美容店，免费项目做完之后，店员开始向小李推销一款付费的美容项目，价格是25000元。小李说，虽然自己曾一度明确拒绝，但没能抵挡住几个店员的软磨硬泡，轮番推销，最后小李在支付宝上贷款25000元购买了美容项目，并当场接受了绝大部分的服务。事后他才意识到，这项消费远远超出了自己的承受范围。
2: 我现在6月份开始就要还贷款了，我现在工作也没找到，刚刚租到房子就要开始还钱了，我现在非常的狼狈，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小李希望美容店退还钱款，店方表示只愿退还小李尚未消费的部分，所对应的金额为3000元。由于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这事就陷入了僵局。
2: 当时实在是不够冷静，没有想到这25000会给我带来非常狼狈的处境。
3: 小李希望通过分享自己的经历，也给大家提个醒，大额消费要量力而行，不要超出自身能力。
0: 这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所以碰到商家主动献殷勤呢，咱更得多一个心眼儿，起码耳根子不能太软。
1: 下面要说的这位啊，真是让人哭笑。

0: 不得，浙江绍兴的一位男子梅某，打小呢喜欢吃肉，这喜欢吃肉本来无可厚非嘛，但是呢，他满足自己口腹之欲的方式却令人不齿。
1: 日前，绍兴市柯桥区公安分局安昌派出所接到辖区超市工作人员报警，称店内抓获一名涉嫌盗窃的人员，请求民警到场处置。接警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开展核查工作。
2: 据超市工作人员孙女士介绍，事发时她正在收银台收费，发现顾客梅某的衣物内侧疑似暗藏袋装物品，外形与超市内称重售卖的生鲜食材高度相似，疑似没有付款。
1: 孙女士随即对梅某进行询问核实后发现，梅某果真将一大包未付费的鸡肉藏匿在衣服内，孙女士立刻报警处理。为进一步查清案件事实，固定相关证据，民警依法将违法嫌疑人梅某带回派出所接受进一步调查询问。
2: 经审讯查明，梅某因手头拮据却又贪图美食，萌生到了超市偷盗肉类的侥幸想法。6月4日，梅某在逛超市时偷偷称重2斤猪肉，藏匿于衣物间，仅挑选一件小商品结账，以此掩人耳目，蒙混离开超市，首次盗窃便顺利得手。
1: 初次作案未被发现，让梅某的侥幸心理愈发膨胀。第二天，梅某故技重施，再次潜入超市偷窃3斤猪肉带回家中。
2: 连续2次作案得逞后，梅某胆子越来越大。第3天，他再次来到超市，盗取5.8斤鸡肉，并藏于衣物中，企图沿用以往方式逃单，不料被细心的超市店员当场识破。
1: 经查，梅某多次以藏匿衣物、小额结账、夹带逃单的方式盗窃超市生鲜肉类，连续3天实施盗窃行为，妄图钻空子、占便宜。目前，梅某已主动赔偿超市全部经济损失，公安部门对他依法作出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
3: 这爱吃肉呢，本身不丢人，但是偷东西这是违法的行为，所以希望这位呢能够长点记性。如果管不住这个嘴呢，起码得管住自己这双手。
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日开行今年的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的旅游核心区。
3: 全程呢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抢位报名还有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4: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穆什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人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2座丝路名城。8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0: 话帮忙到您家，在居民区附近设置早市啊，这本来是便民的举措。然而朝阳区孙河乡设置的康营家园四期早市啊，却成了很多居民又爱又恨的烦恼。有人要求搬，有人呢要求别搬，意见不统一，众口难调啊。这个辐射7000多户、20000多人的早市，它到底该何去何从呢？
1: 你这这怎么弄啊？这噪音这么大，
2: 为了方便群众，撤了你们为什么老百姓住？
3: 早上5点半，朝阳区孙河乡的康宁家园四期早市热热闹闹的开张了。康宁家园四期是2022年新回迁的小区，周边商业配套尚不完整，附近虽然有一家超市，但大多数居民还是更喜欢早市这样接地气的购物环境。为了满足周边居民日常买菜的需要，2024年孙河乡在康宁家园四期旁边的这块空地上临时设置了这个早市。康宁家园四期早市受到了周边居民的热烈欢迎，很快形成了规模，服务范围辐射到康宁家园四期及周边20000多名居民，成为大家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4: 我天天就上那儿，
5: 只要这边开你就来啊。
6: 首先早市的菜新鲜，
5: 好啊，方便
4: 是吧？
7: 吃什么有什么
5: 啊，那容不好的。
3: 早市的设置原本就是临时为之，距离小区只有一墙之隔，和最近的楼相距不到10米。早市的喧闹声直直冲进了附近居民的窗户里。
8: 就这个噪音得吵，我实在有点受不了。有叫卖的声音，
9: 哎，五连丧，
8: 有车的声音。微信收款，
10: 微信收款3元。
8: 6点左右就开始，孩子正睡还没起的时候呢。
11: 5点多钟，这有的时候在床上坐着，那睡不着。
3: 家住4号楼的李女士，每周最期待的就是周末子女回家探望。
12: 孩子一来呀，睡觉都没法睡，我每次啊都得弄上这个都不成。你这怎么弄啊？这噪音这么大。
3: 由于早上的噪音太吵，实在睡不好，子女不愿意在家过夜，即使凌晨1点也要连夜开车回自己家住。
13: 最大的现在在也就70-80，这个确实超出了咱们住宅55分贝的标准，确实对生命有影响。
14: 1号楼和4号楼所有的居民都来社区找过我们，要求我们要把早市给关了。
3: 孙河乡工作人员原本是因为接到噪音投诉来现场查看，然而他们发现除了噪音扰民，这个原本临时设置的早市其实还存在诸多问题。周边没有停车空间，造成了停车混乱，交通拥堵，卫生环境也堪忧。更重要的是，这块空地原本属于待征绿地，并不能长期作为早市场地使用，在康宁家园四期全面验收前需要关停，恢复绿化功能。居民们一听说要取消早市，一下子就坐不住了。
15: 没有这么一个市场呀，老百姓的生活都维持困难。现在咱们这刚搬过来呢，健全不全。
16: 不同意您说这个，很方便，又没有大的商超，买点菜多不方便。
17: 他们早上6点钟开门，这家里叮叮当当一起火的，什么微信收款的，还有什么买这买那的呀，真的他影响了。
18: 一般的扰民的那个种情况不是楼上楼下，哪有说一关窗外的声扰民的呀？
19: 这个夏天了，鱼香卖的东西有味儿，
2: 为了方便群众，撤了鱼为什么老百姓服务？
20: 噪音啊，所以才没事。
3: 不能关也不能不关，那就只剩下了一个选择，搬家。其实在此之前，早市已经经历过一次搬迁。小区刚建成时，为了方便居民，孙河乡曾经在康宁家园北部的一处断头路设置了临时早市，后来断头路建成通车，早市才被搬到了县址。再搬还能搬到哪儿呢？孙河乡乡长王李先首先想到了一处尚在闲置的商业空间。
21: 个人倾向也让搬商业里边，外边还能好一些。
22: 对，搬商业里头就是有这个居民的意愿，他是不愿意进去，
23: 因为那个人就是一进棚子里边吧，就非得买的东西，
0: 对，但是你要亲近大自然呢，哎，我遛个弯儿，我就逛一圈儿。
5: 如果是全部移过来，应该是空间是不够的，
13: 搁不下。
1: 那搁不下，
21: 大概需要十亩。
1: 当时觉得四期好没有更大的地儿了，然后就这么一个空间。
3: 居民要求回归开放空间，而开放空间又不够，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用吗？孙河乡作为生态混合涵养区，最丰富的资源、最富裕的面积是林地。看着眼前的一片绿色，王立先开始思索：既然乡里林地最多，树林还有降噪的效果，那有没有可能拿出一块林地，把现在的早市搬进去呢？要想把早市搬进树林，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第一，政策上是否允许？
13: 咱学员造林工程十七年啊，就城市的这个生态效益还让我们增加。哎，我们也在研究如何合理的利用这个林地内的空间，啊，让这个林地功能中更充分的发挥，可以在这个保留咱大树啊，进行还原整治、整一下地的这个前提下，就是考虑这个以便民服务啊为出发点的这个林地功能的复合利用，对吧？一举两得。
3: 第二，如何才能保护树木，不破坏林地的生态价值？
13: 因为树还要这个在林地里一定的生长空间，其实不是一个大面积的进行绿化，大面积绿化影响这个整个的生态的这个景观。
3: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们开始了考察。
5: 像这种，
13: 这就小点，
5: 这就小了一点，这大概有3米4，不到4米吧？
13: 对，
5: 这是3米多。
21: 它一般的多大？
5: 有的可能是需要到6米。一般是5米，还得要考虑他那个要不要搭棚的问题。
13: 对
5: 啊，
3: 考察的结果让他们有些失望。这片林地空间倒是够大，但是树与树之间的间隔不规则，距离南侧的居民也太远，作为早市场地来说并不理想。
0: 倒是凉快，
5: 是吧？
21: 要没有早市啊，更厉害。
5: 再看看啊，我瞅
1: 着不好找。
21: 你地方小，路长。
1: 对，
21: 说这地方合适，地方小，也不成。
1: 是。
3: 但是这次现场考察让他们看到了使用林地作为早市空间的可能性。转遍了小区周边所有的林地，他们最终把目光放在了香芋园社区旁边的这片树林上。相比起其他的树林，这里的树木排列更为规则，地面平整，距离居民楼也有好几十米的距离。更重要的是，它的位置比较居中，考虑到早市需要辐射到所有的居民，这里是个最佳的选择。
15: 这点就是空闲地方呢，也没有什么用，农林牧副局老百姓也需求这个地方，
1: 所以还是希望在这儿建这么一个。
15: 对对对。
3: 相比起早市原址，新地址仅仅挪动了300-400米，在距离上获得了大多数居民的认可。旧址曾经出现过的种种问题，新址附近的居民会不会也有类似的顾虑呢？孙河乡及时与附近两栋楼的居民进行了沟通。
9: 菜市场搬到咱们 A 区来呢，我觉得居民是欢迎的，因为它毕竟方便了我们。但是它有些问题呢，就是说来来往往的车多了，这个安全问题。
23: 夏天来了，气味也足。
24: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卫生，咱们要有专管部门，就是比如按时清理卫生啊什么。
3: 通过细致的研究，孙河乡终于确定了工程方案，并获得了区园林绿化局的认可。这块林地作为新早市的选址，最终确定了下来。施工方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施工，新早市的场地在大家的期待中，一天一个样，渐渐成型。6月13号清晨，康宁家园四期新早市迎来了开业的第一天。
25: 对，这个小白菜是5块钱3捆，然后主要搭配。
26: 啊，对对，我也买这个。
25: 还有一个韭菜，
26: 一样，差不多都过来了，没有多少劣质。
27: 哦，感觉效果比想象的要好得多。
28: 跟大自然比较亲近的，觉得这种感觉非常美好。
29: 头一天啊，那早上生意怎么样了？还行。
13: 感觉还挺好。
29: 持平吗？
13: 啊，价格没贵吧？没贵，没贵。
3: 早市旧址旁瑞怡园社区的居民们也终于能睡一个安稳觉了。
30: 几个月前，石景山区远洋山水小区的不少居民反映啊，小区北边一条美食街每天的餐馆油烟呢，让自己的生活饱受困扰。然而面对居民们的投诉呢，这些餐馆的经营者啊却表示，自己店里排放的油烟绝对达标，可达标

0: 的油烟为什么会扰民呢？假如这里的餐馆油烟排放真的达标，而面对居民希望解决异味困扰的诉求，又有什么优化的办法吗？
1: 我们在家里边都能闻到你这个做饭的烟味儿。
2: 我闻到有的味儿吧，我就打喷嚏。
3: 你这太集中了，60天清理一次，然后呢，什么报告我们都有。
4: 放在一个小时内拉长的话，那这个浓度的话，可能真不高。
5: 我们在家里边都能闻着你这个做饭的油烟味。你们说，你这家人我都闻不出来，空气也排不了。那你如果说这个样子的话，那我们就只能一直举报。石景山区的这条美食街位于八宝山街道，57家大小餐馆分布其中，每天时刻络绎不绝。然而，烟火气的背后是与之一路之隔的远洋山水小区居民常年面临的油烟困扰。 每天一到饭点，小区最北侧楼栋的居民都能闻到浓浓的油烟味，甚至持续到半夜，居民不堪其扰。然而，面对居民的投诉，这里的商家却始终一口咬定他们的手续齐全，排放合规。
1: 这个烧烤季节已经开始了，完了，
6: 我闻着有的味儿吧，我就打喷嚏，特别夏天不敢开窗。
1: 60天清理一次，然后呢，什么报告我们都有。
5: 然后的话，像一般的消防啊，什么部门、什么部门来查，我们手续非常全。
7: 这种人间烟火，就是必须得有是油盐酱醋茶的味道。
8: 您这太集中了，
9: 我每天都在闻。
5: 双方始终无法达成共识，无奈之下，八宝山街道工作人员和石景山区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决定，在用餐高峰期到居民家中进行一次体验。
10: 嗯、
11: 是，确实是有这个异味儿。
10: 这味儿大。
9: 是，哎呦，对，
11: 你看你要搁这闻味儿更大，
10: 对，确实是，
11: 是不是啊？
10: 它是封口嘛。
5: 炸鱼，什么炒辣椒，什么烧烤，
10: 在中间这个风洞，它正好风这么溜过来，不像大商场，
12: 后半夜
10: 9点10点就关门了。它这可能我看好多都是到夜里2、3点，
13: 是的，
10: 确实是。
5: 经过实地体验，美食街油烟扰民的问题确实存在，但是商户却说自家的油烟排放完全达标，这背后的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
14: 现场检查，他们的净化设施都已经安装并且保证正常使用，并且我们也对他们重点的商户油烟排放情况进行监测，监测结果均为达标。
5: 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证实了商户们关于自身排放达标的说法。既然都达标，那么为什么还会有如此大的油烟味呢？
15: 比2021年质量稍好，可能会都有增加，这个也是产生这个原因之一。
5: 2020年以来，美食街的餐饮业态进行过调整，一些大餐馆拆分成多家小餐馆，商家总数由此前的41家增加到了2026年的57家。
14: 肯定是分散型的排放可能会更大，是吧？它错峰的时间可能也会更长。
5: 那么，油烟味是怎么产生的？餐馆的油烟扎堆集中排放造成的扰民问题有没有更优解呢？ 八宝山街道邀请来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的主任研究员王海林，去到餐饮店排放口查看情况。检测设备刚一上线，测出来的数据却让闻讯而来的居民有些惊诧。
16: 这一会儿，那瞬间比较高，但是咱那个标准呢？对，咱那个标准的话，咱是按一个小时的这个平均值来算，放在一个小时内拉长的话，那这个浓度的话，可能真不高。
17: 检测数据显示，根据北京市执行的餐饮业大气污染排放标准，这家餐馆排放的油烟在合规范围内，
16: 存在一个污染物这个聚集效应哈。如果说每个排放都是达标的，但它整个呢在一块儿，那么这时候呢整个浓度反而高起来，它可能您有时候感觉到味道比较大。特别是咱这个中餐这块，烹饪过程中呢，它会产生三项这个污染物，一个呢是油烟，一个呢是这个颗粒物，另外一个呢就是挥发性有机物，大伙儿可能看不见，这个看不见呢反而是造成咱这个异味啊。 包括咱这个感官呀，不太适合的一个重要一个诱因。
5: 在对排烟设备进行查看时，王海林发现，异味过滤不够彻底和现有排放设备的技术有关。
1: 它用的是这个静电处理技术啊，然后这个技术呢，它对于这个餐饮这一块这个油烟去除效果还是可以的，但是对于这个油烟产生的异味，那么这一块呢，它是去除不了的，所以说后续呢，啊还是需要一个技术的这个更新迭代啊，然后据说是既能够去除这个油烟啊，然后也能够去除异味，静电然后加上这个环境灯这种组合的这种技术，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5: 针对餐馆个体达标、集中排放超标的问题，专家也在现场提出，最可行的办法是更新排烟设备，但是需要更换现有的排烟设备的方案，却让几家小型餐馆的商户坐不住了。
2: 它不单纯是换这一个净化器的开销，还有其他别的开销。
3: 即便他们现在用这些老设备，这个居民所谓的有味的设备，但是他们每个月的维护费用还是在1000元左右。对我们上一个中小企业来讲，每个月增加2000-3000元清洗费用是相当有困难的。
4: 如果政府能够提供比较大的帮助的话，他们或许会愿意进行这个设备的更换。
2: 50%的这个比例我们是可以定的。然后今天如果说您这块儿同意咱们这个50%的补贴方案，就我们负担一半，然后咱们的商户负担一半。
3: 那肯定不行。那我私下想到一个办法，就是能不能把咱们商户的2年或者几年的这个烟道清洗费用咱们给免除了。每个商户的老板啊都会做这个记账啊，做一些支出跟着收入。如果这笔支出替他省了，
6: 每个月都省一笔钱，
3: 那他们意愿会更强。
5: 为了减轻商户的负担，最后确定的方案是商家和生态环境局各承担50%的新设备安装费用。新设备安装后前24个月的清洗维护费用由生态环境局承担，第3年开始这笔费用由商家承担。
2: 这是每个月是固定的那个成本支出，这是必须要交的。如果说能帮我们补贴前2年那个清洗费，我们的意愿能更强一些。
5: 面对最终补贴方案，11家重油烟餐饮企业同意了设备更新。新设备安装并运行一个月后，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的检测人员再次来到这里，在上次检测的同一家店进行复查。
7: 看这个是不是炒的菜一样，这个烟的话就直接就抽走了，可以肉眼可见的这个效果非常非常棒。就这个地方现在厨师在里面炒菜，但是外面的话基本上已经没烟了啊，效果非常非常好。现在是我们可以踏踏实实的做生意了。
8: 看那风机跟净化器电流，这证明风机跟净化器在开，
6: 是在炒菜了是吧？
8: 对。
5: 经过对比，3项主要排放物的瞬时指标较设备更新前均有明显降低，但是怎么保证设备在长期运行期间过滤效果不出现明显下降呢？

0: 在我们的监控室里面会有一位执法专家，远程配合我们的一线执法人员开展的执法工作。
1: 在执法检查中，生态环境工作人员佩戴 AR 眼镜，可以查看净化设备是否开启、清洗情况和实时排放指标。在无人的角落，实时检测系统也在持续运行。
2: 每次来检查，都要人们这边有人要陪着他。现在不需要了，检查的负担确实比以前轻了。
3: 有超标的时候，商家会第一时间知道，同时那个环保部门也会给我们及时打电话。我们接到电话之后呢，就会那个马上进行排查，如果实时的排放有点大的话，可以做一些优化调整。
4: 说实话，真的没有味儿了。
5: 现在开窗户多了，因为我是看到那天正好，我这都能看得见。
6: 正饭点时候，要像以前呢，就简直新邻居得关窗户。你看现在油烟这不呛的了，开着窗户一看看也是个景，那还挺热闹的。
7: 海淀区清河街道安宁庄后街13号院，这两天呢特别的热闹，崭新的楼房、新铺的道路，处处透着喜气。北京市首个不同产权房屋连片微改项目交付，235户老街坊在熟悉的大院拿到了钥匙，走进了新家。

0: 一大早在海淀区安宁庄后街13号院门前，欢迎回家的标语随处可见。红色的遮阳帐篷里成桌排开，签到的、签约的、缴费的、领钥匙的，一站办理。这边刚办完手续，65岁的单春田老人就攥着新钥匙打开了新家的大门。
1: 啊，真不错啊，真好。
2: 把这边往上一下，然后把这儿有门，把这门砌上。
0: 单大爷说，这48平方米的新房，他打算好好规划一下，门往哪儿开，洗衣机搁哪儿，他心里都计划好了。可话头一转到过去的老房子，单大爷连连摆手。
3: 在我们家在建一的时候，就那破房子，58年建的，你要来一脚就快能踹塌了的时候。
0: 单大爷说的简易就是最早的简易1号楼，建于1958年。那时候这楼是北京陶瓷厂的单身职工宿舍。单大爷说，他在这儿住了30多年，最难的就是上厕所。
3: 就这一个楼道里的俩厕所，南边一个，北边一个。你要想进厕所，你得先敲门。有什么？要是有女同志，您就等会儿。
0: 20多户人共用2个厕所，早上高峰期都得排大队，厨房也是6户共用1间。单大爷说，那时候做饭满楼道都是油烟味儿。这么多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住上个像样的新房。2023年签约改造的时候，他是最早签字的。跟单大爷一样着急的还有李林，他19岁就到陶瓷厂工作，在平房里住了13年，
4: 太难受了。我就说我那阵儿啊是销售，就是为了企业呀、啊，有时候一出去啊20多天，屋里边那耗子啊，儿子跟床上晚上睡觉，耗子给我儿子耳朵都给咬了。
0: 更难受的是平房里冬天没暖气，夏天没空调，
4: 夏天热的跟那屋里边啊真睡不着觉。晚上夜里边，我拿着自来水管子浇那房顶去。
0: 曾经不方便的回忆都留在了过去。这次改建设计3栋简易楼、1栋塔楼和10排平房，一共235户，是北京市首个不同产权房屋连片微改的项目。在户数不增加的前提下，将总建筑面积提升了30%，每户都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
4: 太高兴，太知足了。
5: 就是肯定比之前的要好啊，就是毕竟有那个独立卫生间，有那个独立厨房了。
0: 自项目2021年被纳入北京市第二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计划以来，金隅集团成远公司积极促进改建协议签约、编制实施方案、协调解决旧房拆除等程序。
6: 这个小区呢，一共是235户，每一户的我们都是要一一的上门征求意见，所有人都同意改建，也都签了这个改建协议。最实在的一点，就是这个房子原来是公房，这次通过居民出资共同参与改建，变成了个人70年的产权房。
0: 记者在现场看到很多老邻居凑在一起说说笑笑，他们中很多人都是10几岁就来到陶瓷厂，在这里工作、结婚、生子，几十年一晃就过去了。当年一起进厂的毛头小伙，如今都成了头发花白的老人。改变的是居住的条件，从10几平方米到了有独立的厨卫，从承租房变成了70年产权房。不变的是老邻居之间的那份情谊。
7: 大家可以一块玩玩了，下一象棋、打打扑克，娱乐一下，也跟一家人一样。
3: 真是焕然一新，太好了，真的，这真是肺腑之言。
0: 235户老街坊回家了，在熟悉的地方开始了崭新的生活。
8: 这老旧小区啊，电动自行车充电位置紧张，一些市民呢冒着风险呢就飞线拉线，拎着电瓶回家充电。这不仅成了市民的日常烦恼，也影响了小区的安全。那么该如何破解老旧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难题呢？咱们来看看记者的观察。
9: 在文学馆路辅路上，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设施，乍一看它只是一个普通的灯柱，再看这个两旁呢是有充电口的，这侧有一个，这侧也有一个，它其实是一个电动车的一个充电桩，在这面就可以看到有一个二维码，我们现场扫来试一下。

0: 啊，扫一下，啊，这个灯柱呢，就离十二区北里17号楼非常近，就是在他们的门口，从这里就可以选，哎，充电的一个方式，相当于充一度电只需要1元钱。
1: 朝阳区文学馆路周边扎堆五个老旧小区，当年建房时没预留电动车充电位，不少住户只能扯电线从楼上往下飞线充电，甚至直接把电瓶拎进家里充电，安全风险特别大。工作人员就利用路边人行道空地装了一批集成路灯、停车、充电三样功能的新式充电桩。
2: 这周边五个小区建了70个，啊，这种设施兼具了美观、照明和充电多种作用，啊，它既能够让居民满足居民。日常的这个充电需求，从源头上能够消除这种安全隐患。
1: 记者实地走访后发现，芍药居17号楼小区内部原有电动车充电区域十分狭小，最多只能同时给10辆电动车充电，充电缺口很大。而这些路边新增的充电桩，实实在在化解了小区居民充电难的问题。
3: 有限的空间基本上都在停车、汽车，所以说就是说也考虑到这个充电设施跟楼的间距这些情况，所以说现在基本上在这里边再扩建不具备条件了，
4: 为了居民到处找，也不安全，最好在家门口有这个东西，那就是挺高兴的。
5: 所以确实方便，还便宜。
1: 在西城区牛街地铁站 C 口新增的60个停车充电2合1车位，也给居民解决了大问题。
6: 上班在这附近，然后如果我这个车如果没电的话，我能及时充电，很方便。你要像如果没有充电的话，那可能我得提前1天就准备好。再充好，这样的话我就很安心，我不管到哪儿我都能充上电了。
7: 是每天都来这儿吗？
6: 对，每天基本上每天都充电。
8: 在 C 口的区域呢，咱们建的是6组换电柜，这个主要是方便于咱们快递外卖小哥进行一个换电的一个服务。再往里边走呢，是咱们一个集中停放区，包括有60个平充一体的充电桩。在这显示的绿灯的情况，就是正在使用，在充电中。
9: 试运行了半年，目前整个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内的使用率基本在85%以上。对于就是居民就拿回家自己充这种特别不安全的方式，在室外这个符合消防验收的情况下做停充一体化的改造，是更优的一种解决的一种手段。
1: 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目前北京已将非机动车停车与充电设施统一规划，协同运营，将打造一批电动自行车停充一体化车位。目前农大南路、西二旗等站点已经在做前期设计，很快就要动工建设，后续还将通过地铁站周边停车整治、企事业单位内部非机动车车位对外开放、道路改造等工作，持续新增电动自行车停车位，因地制宜推广停车充电一体模式。
10: 6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9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2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11: 爱生活，美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4: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5: 卡酷七色光，
6: 为梦想添砖加瓦。
3: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7: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

0: 选择虽已结束，心里话却刚刚开始。
1: 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这儿有一个夫妻档。
2: 我真的是一上来我眼前一亮，太帅了。
1: 您把中年妇女的眼光全吸过去了。
3: 尤其你，
4: 对
1: 是肯定的。
3: 你看见我啊，他就乐啊，
4: 都是
1: 他就乐，
3: 没错。发现
4: 我需要价值来体验，而不是说给我画大饼。现在我这年龄我不需要。对，我再找的话，房子上你最好写我一个名，写名是有居住权，而不是说我分他的财产。
5: 我跟一个男的刷了两天，刷了20多万。啊，完了以后那个男的就给我私信，说的宝贝儿，我亲爱的，然后萌萌哒，爱你啊！我说你少跟我说。
0: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在昨天的节目中，几位嘉宾齐聚选择。一号女嘉宾王月，60岁，北京人，离异，公务员退休。
6: 抽烟的最好是别抽，酒呢可以小酌一下，就是说喝完了以后他睡觉就行了。他如果要是折腾闹事儿，那我就控制不了局面，我就还不如单身呢。
0: 一号男嘉宾孙向奎，65岁，天津人，离异，个体。
7: 有儿子的我不要，养宠物的不要啊。第三个外地的不要，就是北京的和天津的。
0: 二号女嘉宾张双燕，58岁，北京人，离异，个体。
8: 就是很早就实行财富自由了，我挣了钱以后我才能给他们花，他们病了以后我是擦屎擦尿伺候了5年。
0: 二号男嘉宾尚成武，65岁，北京人，离异，企业职工退休。
9: 要是又演员怎么都行。
10: 那经济独立的这一点呢，您是怎么看的？
9: 应当独立，假如个人以前存款个人归个人，以后再一块掺和的。
0: 三号女嘉宾周桂玲，58岁，北京人，丧偶，社会退休。
11: 主要陪伴老人，他一般的失能老人、卧床老人，很少有人跟他聊天说话。就是生活陪伴那种，一个月给他理理发，剪剪指甲，聊聊天。
0: 选择还有话说，他们又会说出怎样的真实想法？
1: 今天啊，咱们这还有话说啊，我觉得真是别开生面。比我们以往录制的还有话说，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这有一个夫妻档，您二位已经是第二次走向这个选择的这个录制现场了啊，很有特色。
12: 斌哥哥和军嫂姐姐，然后也是让我眼前一亮，觉得有点就是我们大院的那种哥哥姐姐的感觉，有家里人的那种亲切。然后更让我惊讶的是你们这个婚姻的这个爱情的长跑40年，然后有20年分居，20年相守，我觉得就是很难得的这种，就是就是一如既往吧，坚守的这份爱和责任和担当。我很从心里感到佩服和学习。
1: 谢谢
11: 。
1: 哎，我就很好奇，好不容易有点时间，夫妻俩一块到这儿看别人找媳妇儿来。你们说了，
2: 其实是我们两个人呢来参加这个选择，也是顺理成章的一回事儿。为什么呢？就是他是最先看选择看上瘾，哦，
9: 老看了，
2: 对，就已经很多年了，只要这
13: 十几年
2: 有这个节目就一直在看。他带着我也看，因为他有时候他我想换台，他不让，就看这个，那我就一块儿看。看着看着就感觉这个节目呢，第一是特别真实。讨论的一些话题都是我们中老年的生活的话题，而且大家的这种丰富的经历啊，给我们很多启示，生活的一些道理，就是跟我们自身呢结合起来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节目呢，它有很多这个俱乐部，我一看有这么好的俱乐部，那我们就参加吧。
1: 哎，过去有这么一种说法，二位啊，就是再好的夫妻，他们也都曾经有过离婚的念头，你们实事求是的说，到底有过没有过？哪怕是一个闪念呢？
13: 有过，我坦白的讲，我有过，但就一闪而过。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么想，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包括我自己也不很完美。当我发现他的毛病或者让我不满意的地方的时候，我心里就 是不是我选错了？因为我没有选择的权利，因为那个年代是父母介绍，介绍完我就认识他了，再也没有第二个男人，所以我们是初恋，我非常珍惜。那他没有犯大错误，原则错误没有，他只是在小的问题上和我意见不统一，我没有理由因为这事儿闹离婚，肯定没有理由。然后再加上他有很多优点，都是我在很多男人包括周边的朋友里别人没有的，所以我觉得他虽然不是最好的，但是是最适合我的那个人，也是我一辈子托付的那个人，所以这个念头一闪就过去了。
1: 而且今天在录制过程当中啊，您说的那句话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就是我在和他争吵的时候我都能想到他的优点，这个真是难能可贵。
13: 谢谢。
1: 如果我要再有另一半的话，我一定记住您这句话。
13: 哎呦，谢谢谢谢
1: 谢谢
13: 谢谢你的夸奖。那我就讲讲我今天的感受吧。就今天呢，就是让我特别感受最深的呢，就是一号、二号、三号，先说女嘉宾哈，他们三个人风格都不一样。二号女嘉宾呢，就更让我震撼了啊，有一颗特别爱的心，就是她自己从年轻的时候就创业，就有钱，就是。很强大的内心，但是他有一颗爱心去帮助一些就是你说的那些事情吧。哎，我觉得感觉也挺震撼的。
8: 弄了一所希望小学在贵州那边，但是我没写我的名字，我不想写我的名字，谁都知道我不想露面，办任何事情也不要露我的名字。
10: 但是就切切实实的帮助了这些孩子可以学到知识。
8: 我要帮助了谁我就开心的，我就好几天蹦来蹦去的。我们有的时候会组织二三十个人，周六周日一人拿着两个双杯到那个养老院给他们送吃的，剪指甲呀，弄头发呀，就是做这些事。
13: 唯独呢就是这个双样，结果现在还是单的。他自己说，我觉得他这名字起得很有意思，但是早晚你会成双、
8: 这个、
13: 成对的。
8: 这是我爷爷给我起的，可是给我起了这样一个一直单着。
13: 没关系，很快就双了。然后这位姐姐很快就成双。这位小姐姐呢也是让我感同身受的，就是她就也是特别有爱心，而且很淳朴。你看她还要去做这个照顾老人，或者是
14: 行事探访，
13: 行事探访，
14: 生活照料，
13: 对，生活照料，很热心耐心。
14: 我现在是在养老社区，就等于自由职业，也属于就是时间上自己安排。要是巡访的话是一星期一次，四个星期四次。现在我不做那个了，把那三月份我就辞了一份，现在就干加床服务四个小时。主要陪伴老人，他一般的失能老人、卧床老人很少。

0: 有人跟他聊天说话，就是生活陪伴那种，一个月给他理理发，剪剪指甲，聊聊天。
1: 对老人，如果是健康的老人，当然也不是不需要，如果孤寡老人还是需要的。但是对那种不健康的，或者有心理疾病的，或者有身体疾病的，真的做儿女的都不一定能做得那么好，但这位姐姐就能做得很好，所以我觉得特别值得我学习。然后再说这两位男嘉宾哈，一号和二号，一号一出来就是特别靓丽，就像演员是那个帅气呀、啊。谈吐过程中也是很幽默的。
2: 第一个儿子，有儿子的我不要，养宠物的不要啊。第三个外地的不要，就是北京的和天津的。
3: 除了天津、北京，其他地方就
2: 不要啊。在这儿居住的我也不要。
3: 哦，就是要在这儿生，在这儿长的。
2: 我这一说话回来得罪人，我太直接了。
3: 您已经得罪人了，
2: 对不起啊。
3: 没有没有，咱们去减少无效沟通。
4: 是，
3: 所以您直接说，这是很好的，总比不知道要长啥样的要强。
1: 然后这个二号呢，就是典型的北京男人，就是很幽默、很风趣儿，但是有些话呢又不敢正面回答，但他已经说明白了，就是我们作为旁观者都听明白了，他为什么不直接说？他要给足女性的尊严，或者说一种面子吧。
5: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6: 我说最精彩的瞬间，我说一句，我对这个天津这个大哥一号男嘉宾，我真的是一上来我眼前一亮，太帅了，真的
7: 帅小伙似的。哎，
6: 这个从他的整体的人的形象、服装、言谈举止，给你点个赞。
4: 谢谢。
7: 而且您的出场一看就是演出范儿。你看白天布置，
6: 左青龙右白虎，
7: 左青龙右白虎。你看现在晚上又改这一身了，您那个拉着行李箱里头还要那一身。
2: 还有呢，
7: 还有呢，
3: 还有呢，
2: 还有行李。
8: 其实从另一个侧面，就是活得很精致，
7: 很精致，很讲究的。因为到这个咱们选择的这个平台上来录制节目，我发现有的女士是很精致，拉着个小箱子，男士很少。但是我们这位先生，您怎么想的？那这一出场穿那身上来，
3: 更像舞台上的啊，对，舞台上的那一种，
7: 太上
8: 有特色，但是一下记住了。
7: 但是您把中年妇女的眼光唰全吸过去了，
8: 都聚过去，
3: 抓住了，
7: 一
3: 下抓住了，
2: 都尤其你，
3: 对对对，
7: 肯定的，
3: 抓住了。
2: 一看见我，他就乐啊，
3: 都是
7: 他就乐，
2: 没错，发现。
3: 可是我不是北京的。
7: 不是北京的话什么的。
3: 我是河南焦作市人。
8: 河南焦作。
3: 我56岁了，我孩子是工作在北京。
7: 男孩女孩？
3: 结婚呢。女孩，我们是女孩。
7: 女孩。哎，你们发现没有，
3: 结婚了，
7: 就是您啊一点皱纹都没有。
8: 对
7: 啊，你看跟他
8: 的胖，他的气血特别通，
7: 是不是？
8: 对，
3: 是
8: 他没有这斑点。
3: 谢谢，
9: 就是一点褶没有啊，
7: 保养有方法。
3: 谢谢、
7: 您对他有眼缘吗？
9: 可以二次相
2: 关。我只能说嘛的，美女漂亮，我们俩
3: 谢谢。
2: 这个
7: 我们
3: 都对，各种都不同，都说一说。
7: 不是，我知道您和他不同，这个价值观不一
3: 样。我们的价值观不同，跟这个哥哥他必须找北京的，
8: 天津的，
3: 就找三不找嘛，人家。所以我一也不靠，每一个都不靠。
7: 您呢，大胆的都说一说，把您也展示在我们电视观众面前。
3: 好的，那我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有一女儿在北京工作，并且结婚了。我已退休，无不良嗜好，喜爱运动。我的工作经历也特别丰富一些吧，以前也是在矿务局退休的。 然后我又去保险公司又干了有两三年嘛，因为天天让完任务，我就完不成，天天是给别人然后说好话，然后呢天天是催你出单都没有啊，我出不了单，然后呢我安到那个售后服务了，有现有的这个客户，但是我还是干不了，一出单我头都是大的，天天是开，每天都是

0: 一开完会呀，打的跟那打鸡血一样了，开始去找客户了，都是。所以我那个活我就干了有几年嘛，然后我就不干了，然后呢我就去派出所了，我去派出所干了，去派出所干了有几年，然后我们属于协警吧。我又在那儿又待不住了，我就去美国了几年。回来以后呢，自己也什么都干吧，也干过餐厅啊、后厨呀、啊，我都干过，生活这个比较丰富一些。
1: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0: 个人呢，这个因为是啥吧，前夫比我小3岁，但是他爱赌博，他不顾家，他也不顾老的，也不顾小的，更别说我了，这还带了高利贷，他不往家里拿钱可以，但是他还得让我就现有了那微薄的一点收入，然后再去接他，然后呢，最后就受不了，就崩溃了。我不行，必须离婚，必须离婚，就是跟他闹了半年，这算是
2: 哪年离的婚？
0: 有这个，我喜欢是高兴的事儿我记得了，不高兴的事儿我都遗忘了。
2: 后来又找了吗？
0: 后来又找了，但是也是很短暂，所以也是不合适。就是他跟我家里边人整个都吵遍了，他有点好像又自负又自卑那种心理缘，因为他自负啊，姐觉得都得听我的，但是呢，他又自卑到哪一点嘛？别人说话啥的哈，其实跟他没半毛钱的关系，但是他就认为是你在说我呢。我弟媳妇儿跟我这个嫂子说话了，然后就是他就不愿意了，跳起来了啊，说就说他你怎么说我怎么回事了，然后就吵起来了。
2: 他比
0: 所以说这方面
2: 他比
0: 我大1岁。
2: 哦，
3: 那你最开始看上他，
0: 当时就像这哥哥说了，不是老实吗？就是看着老实，但是所以他很追我，所以说了，我说那就他了吧。然后还有啥吧，我可能是有点物质，我刚开始一直说不愿意他，后来他说
3: 是北京的，
0: 不是北京的，
3: 就老家的，
0: 我们老家的啊。然后了，我说了你考虑清楚了没？他说考虑清楚了。我说那走吧，我说那去买金子。然后自己都去买的金子，
3: 还有实力。
0: 然后我说啊，那要是那的话，我看到他的诚意了，我也得表达一下我的诚意。所以说了，我们俩人
2: 金子还有诚意，
0: 不是这能让我看到他的价值。我需要价值来体验，而不是说给我画大饼。现在我这年龄，我不需要。我以前都是傻白甜，我前夫就是什么都没给我买，也没有那个彩礼，也没买一金，什么都没有，我就跟别人都走了，跟他走了。因为当时觉得呀，他帅呀，他撩个头发都觉得哇，是迷人死了。但是最后结局是什么？净身出户，一毛也没有。然后到最后自己
4: 再早就有经验了。
0: 对对，所以说这个物质我要求必须物质上
3: 不能不得。
0: 对，我再找的话，我会要求他房子上你最好写我一个名。我不是说要你的房子了，北京房子这么贵些，他可能也觉得肉都是疼了。你要我的房子，我不要他的房子。我说能够让我住到老就行，这就是我的诉求。
2: 嗯。
0: 将来说句不好听的，男同志，我要是先走了，这我就认了，是吧？挺好的，我就走了，我啥也不说了。但是如果要是说是男同志要是先走了，我怎么办？我住哪？我到时候连住的地方也没有了，这是很现实的事儿。但是好多他男同志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呀，
2: 不是
0: 他儿女们就不愿意，
3: 提前
0: 他儿女们提前都是你拎包走吧。好多这种，我周围太多这种例子了，老太太跟他过了几十年白过了，然后直接就让你走了，你怎么办？你没地方住了，你到时候你我能再嫁一嫁吗？到时候70、80了，能够再嫁一嫁？是不是
3: 实际问题？
0: 咱们我就想找一个就是能够过到终老的，过到的携手啊，就是牵手不放手的这一种。
5: 如果说把你女方名字加上了，当然男方是心甘情愿的，没问题。儿女可能反对，因为一加到名那个房产证上，你就等于共同财产了，而不是居住。你听我说完啊。但是你要想要居住权，你提前跟他这个男方说好，而且他的儿女也得同意，不加名字也可以，要做一个遗产，就是叫什么呢？嗯，遗嘱。现在有中华遗嘱。

0: 可能会认为你要分他的房子，如果不写名字，你要的就是居住权。我估计啊，这是我的分析，他儿女没有理由反对。为什么？你没要他的房子呀，你有一天你走了，这个房子该归儿子或者该归女儿，还是归他们呀？是这个概念。你不信你问问律师。
1: 为什么要加名字？加名字是写名，是有居住权，而不是说我分他的财产。是只有你居住的权利，而没有你买卖的权利。
2: 改变
1: 房产证还是人家男士的房产证，你只有说居住到老的权利。
0: 我知道这是你的理解和想法，但是目前的房本能不能加上这一条？有没有这个经历？你要觉得有，可以，那就这么做就行了。我特
1: 所以说了，就要一个保障。这我
0: 一点都不过分，
1: 不过分，
0: 非常
1: 我陪他几十年过到老，是不是？
0: 对对
1: 啊，
2: 你过老，你万一在这个时间内，你又找到新的老伴了，你就不能再在他们家住了，你就得搬走。
1: 我就很明确的表示一下自己的态度，就是说找一个能够说是相依相伴、携手到老的人，我才会有这种诉求，并不是说好像是我到时候我再去找一个。再去找一个那都没啥样了，这个话就可以不用说了。
3: 理解
4: 挺好，过得好。
2: 先生你聊聊
5: 你那房子愿意
2: 加，你那房子愿意让他加吗？
1: 他不愿意，我一说他连那个生活费他都不愿意出，我接话他2000块钱，而且还得 AA， 我记得很清楚，这个 AA 先生。
2: 那你是不是选他？
3: 他连话里话外，那立新说的挺实在的。
2: 这个 AA 先生
3: 说一例，就是有一个你跟你似的，你说要加那名字，哎，两年以后离婚了呀，这女的说了，这个离也行。哎，法院那亲自那块儿，法院那就加上名字了。
1: 一离婚，这个居住权自然都失效了。
3: 没有，法院人找的好，人说这离不了，因为俩人名字呀。好了，那女的，好了就跟他的形式了，说你行，我同意也行，你给我30万吧。
6: 这位先生说的，他这种顾虑是现实当中是存在的。
3: 公证可以。
1: 公证的话，到时候了。他会有起变故的这个
3: 加名字干嘛呀？
1: 因为加名字才受法律保护，这个才认可你，而不是说是我拿一张纸，我这一公证到最后了，人家卖了，你又不知道，是不是？跟你没关系，人家把房子卖了，你到时候你连个窝又没了。
6: 妹妹，现在有这么个问题，就是如果在您和下一个老伴吧，婚姻存续期间发生了感情破裂的这种矛盾
3: 啊，冒有矛盾
6: 面临离婚，您能不能心甘情愿的就不要这个居住权了？
1: 这个是必须能做到的。如果要是说因为对方的这个了，那就看他的那个什么良心了，是吧？如果要是因为我的这个原因，然后导致了离婚，我可以说是完全负责任，完全是放弃，甚至可以说在婚前的话写个协议。但是这对我有什么意义呢？这不是我所想要的。我想要的就是有个安稳的温暖的家，俩人就是最好是性情相投，是不是？然后呢三观也合，然后俩人想做点吃都做点吃，然后想一块遛弯去遛个弯，然后呢啊想锻炼呢去打打乒乓球，这是我所想要的。我并不是说我来了我就来北京了，我就要图你的房子，我就是惦记你的房子了。那说句不好听的，那我还不如在美国惦记人家别墅呢，是不是？
6: 对，
1: 我就想找一个人能够陪伴到老，我不要他的房子，就是能够让我住到老就行了，啊，我是这样想的。
6: 明白了，
2: 这样好整。
6: 明白了，对。
7: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您觉得今天的精彩时刻是什么？
8: 那妹妹还有那个刷礼物也可以，我们也感兴趣。
2: 哦、你捐给谁你就给谁刷。
8: 哦，
2: 站在谁的
8: 那个间刷了都，
2: 刷一个抖音一号1000，刷一个嘉年华3000。
8: 哦，
2: 刷一个飞机300，刷一个那个跑车120。
1: 啊，他们主要是都是直播，直播刷礼物嘛。
8: 我前一阵没事
1: 有钱，
8: 对，我前一阵没事
1: 玩
8: 的，我也想开个抖音直播吧，光敬神，但是没人刷礼物。
6: 你得碰上这样的妹妹才行啊。
8: 吃完后悔了吗？
2: 啊，不后悔。
8: 因为你给的
3: 他刷的是他喜欢的人，
8: 对，我喜欢的人。

0: 你给他了，你帮了他，他赢了，就像我赢了一样，那有什么后悔的？
1: 像你这个金额的话，一般人承受不了，动辄都是几千，
0: 不是，
1: 要不然都是上万，
0: 五万多，反正
1: 我给别人刷的话，也就是一毛两毛，这样刷啊。
0: 你不知道，他有些女孩子哈、啊。还狂啊！还说什么？我告诉你吧，你就是个笨蛋，穷光蛋，你没人帮你的。我也不知道别人，我跟别人学了，别人说他们这是一伙的，故意激他你、
2: 啊，
0: 你就给人家上票，你傻呀、啊、你？
2: 激将法。
0: 嗯，我就说你来，我说让他来，我就是让他男的，你说再来一个，就再来一个，然后我夸就给他嘉年华先买去，斗币3000就是3万票。我跟一个男的刷了2天，刷了20多万。
2: 啊！
0: 完了以后，那个男的就给我私信，说的宝贝儿，我亲爱的，然后啊，萌萌哒，爱你啊！我说你少跟我说，我说我不是小孩儿，你也别糊弄我。然后一会儿又聊，我不跟你说了，我不跟你说这些了。然后他说。他说明天你能给我转200万吗？
1: 可我真感动，
0: 我2天给他刷了20多万，所以他就觉得
3: 有实力。
0: 嗯，你肯定
1: 有求必应、
3: 2天
0: 那个女的，那个男的确实是个帅哥，
3: 确实帅哥。
2: 见面没有？
0: 没有，我见他呢，他叫个给我个萌萌哒，我都骂他。
2: 家里有媳妇儿，他命不属于这么刷呀，是不是？
4: 我说一下我的感受
2: 啊，
4: 这个刷礼物啊，实际跟那个小孩子。那个玩游戏，那个是一回事儿、是一个成年人的一个游戏。如果我的爱人他要是玩那个刷礼物，我绝对是要制止他的，因为我认为这个钱呢不是大风刮来的，咱们挣来的钱
2: 啊，
4: 钱要花在有用的地方，花在刀刃上
2: 啊。
4: 我们生活当中当然包括子女啊，包括我们自己的生活，旅游啊，或者购买一些其他的东西，一些消费啊。这个我觉得都比那个玩游戏要值得。至于到外面吃一顿，做个美容，做个保养，对自己健康有利的事情，我们这个观点一致，都是这样。但是你要是说做游戏，我就刷给别人，就图那一时痛快，
5: 你这是败家娘们
4: 儿。这个说的有点太过分，但是我觉得就是互相夫妻之间要沟通。但如果他真的要是这样的话，那恐怕在这一点上，那可能我们就要分开了。所以这个
2: 离了
4: 叫那当然了，你这个就相当于赌
2: 意
4: 了。你这个是一个是刷礼物，那我要出去赌博呢，我也是游戏啊。
0: 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4: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对吧？我就是图一时的痛快，这个我反正我是不支持这个的。你要是像你说的这个几分钱几毛钱的那种，对自己的生活没有影响的情况下，玩一玩就算了。
0: 你能接受将来在养老院养老吗？
4: 我肯定能接受，对，因为就是刚才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你老了，你的对象也老了，你要是在家，那肯定他就有负担。
2: 比方说，女方提出给他子女，
3: 借给他子女
2: ，
5: 实力他怎么答应？
2: 20-30行。
5: 全给我干死那个，
6: 20-30也不给你借。
4: 这个东西仪式感对我们来讲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3: 谁说不重要？
7: 对方留着前任的旧照片，你能接受吗？
0: 那有什么不接受的？
7: 都得撕掉。
8: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9: 六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9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2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 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群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6: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你能接受将来在养老院养老吗？
4: 我肯定能接受，对，因为就是刚才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你老了，你的对象也老了，你要是在家，那肯定他就负担。
2: 要说女方提出给他子女，
3: 借给他子
2: 啊，借给他子女，
5: 实力他怎么答应？
2: 二三十行。钱多了，
5: 那个
2: 最难的就
0: 是二三十也不给你借。
4: 这个东西仪式感对我们来讲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0: 嗯，谁说不重要？
7: 对方留着前任的旧照片，你能接受吗？
0: 那有什么能接受的？
7: 都得撕掉。
9: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在昨天的节目中，几位嘉宾回顾了录制时的高光时刻。
2: 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这有一个夫妻档，
4: 我真的是一上来我眼前一亮，太帅了。
1: 我需要价值来体验，而不是说给我画大饼。现在我这年龄我不需要，对，我再找的话房子上你最好写我一个名，写名是有居住权，而不是说我分他的财产。
0: 我跟一个男的刷了2天，刷了20多万啊，完了以后那个男的就给我私信说的，宝贝儿，我亲爱的，然后萌萌哒，然后你啊，我说你少跟我说。
9: 也提前选出了各自心中的最佳人气和最气人嘉宾，最终答案会如何揭晓？
2: 刚才啊，我们编导分别征求了大家的意见，选出我们今天的最佳人气奖和最佳气人奖。我先说一下我选的，我把最佳人气奖呢给的是我们这位妹妹，把最佳气人奖呢我给的是您，因为您老捡钱包，我真生气啊。那么各位，你们都有你们自己的选择。你们简单说一下，我们最后看看众望所归是什么。我们宣布一下今天的最佳人气奖获得者和最气人奖的获得者。
1: 我选的最佳人气奖是这个姐姐，所以我很欣赏她，所以
0: 她老在鼓励我，
1: 是她。
0: 你永远
1: 然后最佳的气人奖的话，我最看不行她 AA 生活 AA， 所以我就选了她。
0: 我选的是人气这儿
1: 哦，谢谢。
0: 最气人，我选那个抠门的那个哥。
2: 最气人，
10: 我选的也是他最气人。
2: 最佳，
1: 我们女同志都是
2: 最佳人气，
1: 力挺所见略同。
2: 是您，帅哥，
5: 我选的这儿。
2: 是他最气人。
1: 男同志给你看不惯。
2: 最佳人气呢？
5: 最佳
0: 你是气人奖。
5: 你
2: 哦，这位黄就是好。朋友们，我们看看最后这个大家就是共同的统计出来的结果。最佳人气奖，我们这位帅哥，您是最佳人气奖。来吧，哎呦，最气人奖，
5: 这
1: 太厉害了。
0: 挺配合，
2: 恭喜
0: 高兴的，高兴的，高兴的接待接了。
11: 您这个特带喜感，特带的那个喜感。
6: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4: 对，我选1号先生是最佳人气。为什么呢？我觉得就您一出场呢，不是给我了一个那个非常惊艳的眼前一亮吗？我觉得你像你这样的一定会有很多的女士会喜欢你的。
7: 对，
4: 所以你在表现上，在自己阐述上再进一步没有问题，你一定会找到
0: 你能行
4: 最新那一半。
0: 加油！
4: 那个最佳气人奖的话，我选2号男嘉宾。你这个，您说的那个什么都是演员，演员，我就绞尽脑汁就分析你的演员到底是什么。
0: 对，
4: 这个东西真的难理解。
0: 三次了都没知道是演员是什么，
4: 所以我选您了。
7: 对对对，说说。
4: 这气人你
11: 太骄傲了。
2: 我倒能体谅那个我们这个兄弟的他那个苦衷，他实际上啊，就是他有些话吧，他不直接说出来，这不是怎么表达出来。我知道他亡顾左右而言他，实际上呢，他的倾向性的意见已经表达了，知道吧？
7: 对，
10: 我也选的是他。
2: 为什么？
10: 他一上台，他跑到解放前了，他离开这个现场，
2: 所以他说的那句著名的话，
10: 对，
2: 不有你吗？
12: 通州张家湾，
7: 没多远，张家湾，
12: 你没多远，
7: 现在交通方便，一小时到的了，是不是？就是解放前的时候啊，就是我听我爸到了啊，说生我三姐的时候，我爸挺什么就别扭的，后来我爷爷说，那你上通州去吧，那会儿坐的牛车。从前门这儿哈到通州一天，好家伙啊，一天，现在都快上，就那会儿47年那会儿
12: 了。有您了吗？
7: 没有我的，没有我的
13: 啊。那你聊他干嘛呀？您聊聊你们俩。
14: 最佳那个气人奖也是这个
0: 气人奖，
14: 就这个气人是带引号的，就是他能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就很幽默又很风趣，而且你能理解他的意思，但他又没说明白，所以你才觉得有点气人，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刚才也是讲到解放前了，所以我就笑，
2: 他笑的眼泪都出。
14: 但是我选的最佳人气是这位姐姐，她就特别自信，而且她做的很多事情就境界很高，所以我才选他。就这样的，
0: 谢谢大姐。
14: 真的，
2: 我们请最佳人气奖获得者，我们这位帅哥行使您的权利，您第一个抽，然后你指定现场的任何一个人来回答。好吧，
4: 来，
0: 大权掌握在你的手里了。
2: 然后您打开，您打开，打开，
0: 还挑了粉色的，还
7: 对方提出是交往3个月，每一个月给3000，你能接受吗？
2: 这对于女士，
7: 这就是他了。
1: 这个的话，要让我作为男同志的话，给3000块钱呢，我完全同意。我把工资卡可以交给他，因为说我付出的多呀，比男同志付出的多呀。因为男同志他的需求多一些嘛，所以男同志必须的付出了，经济方面上，然后付出相对而言稍微多一点。啊，那女同志心里边才平衡嘛。但是女人是一杆秤啊，你对她好的话，她会加倍的对你好。
0: 如果是我的话，我不要钱，3个月交往就能看出这个人的本性。
2: 就是您根本不用交，
0: 对，
2: 就不用让他给钱，
0: 不用叫他给钱了。
2: 这倒体现了咱们女士的那种独立人格，
0: 大度，不是大度。你一拿他的钱，他就看不，首先他看不起你，就是女的，
10: 对，
0: 你就你知道要钱。
15: 我的观点不太一样，我不需要这3000。
14: 如果我觉得这个男性能有吸引力，但是我不能保证他将来对我怎么样，我跟他尝试商业没问题。
0: 但是钱不需要，
14: 我要
0: 可以交往，
10: 一个月可以，
14: 因为你要的钱相当于你出卖了什么，你想想，
0: 可以，
14: 不需要钱，
0: 一个月都不用，
10: 钱不
1: 是。我刚才说的是我同意，并且把工资卡交出来，说是我是站在男同志的这个角度上，我让对方看到我的诚意，让对方放心安心嘛，
14: 那就不止
1: 然后不止这3个月，
14: 对对
1: 对不对？
14: 也不止3000，
1: 就是说奔着一辈子，
14: 这样的更好，这是男性应该做的。
2: 好，
14: 下一个，
2: 您现在。 您的全是
1: 那我同样也是粉色。我喜欢粉色。看对方的婚姻状态时，您会刻意留意丧偶或离异吗？那我给这个姐姐吧。
12: 我因为我是丧偶，所以我要找丧偶的，因为和我的经历感受相同。如果要是接触好的话，也可以改变。啊，初衷还是选择是丧偶。
2: 您怎么看？
3: 我就是丧偶和离异都可以。
2: 都可以啊。
3: 离异啊，为了孩子也有沟，也得来往。
1: 也不一定，因为啥吧，孩子都大了，都独立了，结过婚了，用不着父母了。
3: 有的没有结婚的，他以后就比如现在是都是双方亲生父母上台，你很尴尬，不带你去。哦，对吧？
2: 哦，他考虑的更多一些，更实际一些。
3: 对，
2: 来，您接着抽。
3: 对方开口借钱给自己子女，你会答应吗？
2: 你想让我
0: 说，你说呢？一个字儿，
1: 借。
3: 又不是真的。
7: 这个事儿，一般的您
2: 上那会儿班。
7: 对对。
0: 怎么了？
7: 你看，男方要有实力无所谓，对吧？
3: 您有钱？这、啊、有实力呀、
7: 啊。咱承认咱自己没那实力，咱。
0: 啊，要是我，我就给。
2: 啊。
3: 有实力
1: 啊！我觉得我也会给，有的话，然后俩人商量量量的，能拿出多少拿出多少，就看是什么情况，也不是盲目的给的。
0: 我爱他，爱这个男的，我就要叫这个男的高兴。
2: 就是啊，
0: 给他的儿女需要多少钱，只要我有，我全给他。我给他儿女了钱，他肯定开心；我不给他，他肯定
2: 他开心就对您好。
0: 那肯定的呀，这不都是
3: 这个
0: 相互的吗？
2: 那男士呢？您呢？比方说，女方提出给他子女，
3: 借给他子女啊，
2: 借给他子女，
5: 实力他怎么答应呢？呀，
3: 不是女方自己，
2: 二三十行。
3: 二三十也不给借。
2: 刚才第一个回答的是您，您再接着抽。
7: 那个再婚后，对方留着前任的旧照片，你能接受吗？
0: 那有什么能接受的呀？
7: 对，让他回答，是吧？
2: 那
7: 让偷的回答。
2: 那对对，
3: 那你给他呗，把那。
16: 那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对吧？啊，不说了吗？那有什么不能接受？
7: 不对呀、啊，都得撕掉啊。
0: 那是多少年的在一起，那种感情怎么能忘呢？你只不过扯了，他也是想。
7: 对，没说的。
1: 我允许你心里边有一块空地留他的
0: 装
1: 他啊，但是呢，我时间长了，我可能会吃醋，我可能心里边又不高兴了啊，会有这种。所以说呢，我可能最大的可能就是我让他把照片放起来，让我看不到的地方。
4: 我觉得呀、啊，如果是丧偶的话，你留一张，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是离异了，那尽量就不要留了，也不要给后人这个再婚的。
3: 这大哥说特理性，同意，我也赞成。大哥说的特理性，
15: 非常理解，
3: 对，比较理性，
1: 是的。
2: 接着再抽，您来。
17: 再婚后，您会约束对方的业余爱好吗？哪些爱好是您不能接受的？哎，您说吧，那个
3: 别着魔，就什么事儿都适可而止，比如喝酒小酌怡情，大饮伤身。然后再一个就是跳舞的事儿哈，因为我没接触过，但是在底下聊议论过，就是说适当的跳跳健身操舞什么的，但是我不太建议就是每天都去跳那个叫什么交谊舞。对对对，
4: 非常好。您来，
3: 谢谢
2: 您来。
3: 再婚后生病住院了，该优先靠子女还是靠老伴儿？
1: 必须靠老伴儿。
0: 老伴儿要不
1: 是因为
3: 给你
1: 又给我了，因为住院什么的哈，我觉得必须靠老伴儿。子女的话，我觉得还是往后一些。
0: 子女他也有义务，
1: 也有义务。
0: 如果他的爸爸没有那么多钱，他的子女可以拿出钱来帮他爸爸。
1: 现在我说是啥吧，主要是就是看看这个顺序吧。第一是老伴儿，第二然后才轮到子女的。 满堂儿女不剩半路夫妻嘛，所以我觉得老话还是有一定的道理。
14: 为什么夫妻必须的第一时间第一责任，就是即使到了八十，那么无论是男方还是女方生病了，肯定是作为老婆或丈夫是在第一时间最近的那个关系去照顾。

0: 他体力肯定不支，如果到了80怎么办？这时候就要有护工。但是你不能说有了护工我不管了，我天天回家睡觉，我去玩去了，那不行，一定要监督。监督就是说你定期来看，如果住在监护室，咱们就说远了，那你就想进都进不去。普通病房你必须坚持来，就在你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就你要尽到这种责任和义务。然后呢，你的子女会效仿你，你孝，你对你的老伴好，他作为儿女也会孝敬你，那么他们也会利用他的时间来照顾自己的父亲或母亲。我觉得这样做就是合情合理。
1: 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还原到什么呢？还原到我们这个老年人在找对象的那个最关键的排位问题。第一放到最前面的不是经济，不是房，不是产，最第一件事就是人品人格。互相找对象就是要承担义务，只要我们走到一起，我一定有这个义务帮助咱们走到最后。
2: 他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啊？就在我们这个棚里边，有一次录制节目，让我特别感动。就是有这么老两口，男士啊非常好，一直伺候着他这个爱人哈，儿女也非常孝顺，都围在身边什么的。后来呢，就是当儿女不在现场的时候，这个老太太就跟老头说：“他说我特别想让你拉着我的手。”老头说：“那你怎么不找早说呀？”他说：“我当着那个孩子，我不好意思说。就是当面对生死诀别的那一刻，我觉得你身边有老伴儿握着你的手，共同面对死亡，那是一种很大的幸福啊！他就克服了那种恐惧的心理，我觉得那个意义也在这儿。”
1: 对，
2: 是吧？
3: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2: 下一个问题，
4: 谁是？
2: 您抽。
4: 我一天都
5: 抽个黄的，
4: 绿色。你是一个注重仪式感的人吗？
2: 他这牛逼的，
4: 什么节送什么，你
2: 吃顿炸酱面得了是吧？
5: 我不在多少，钱不在多少，是个心意。
6: 哎，对，钱不在多少，是个心意。
4: 你说你这句话还得让你说出来，他再说。
7: 但是女人她对生活必须要有一个仪式感，
6: 我真不知道。
7: 所以说了，生活有个小惊喜啊，虽说不是说太花米的哈，但是就是你用心就好，连着你手工做个东西了，端一碗炸酱面都是好的，这也是你的心意。哎，
2: 我倒理解啊，我们这位兄弟，因为你得看他的那个时代背景。在那种情况下，有的时候男士想，比方说送女士一束花啊，女士会说什么呀？你瞎花这钱干嘛呀？
4: 那是老辈的，
2: 有那钱咱们干点，不是？就我们那个时代真是这样的，
7: 是真实的。但是他嘴上是说了，心里蜜了黑啊，甜了黑。
5: 他哪怕换了去退了那个换钱，他也高兴。
8: 对，
5: 把那个票拿着退了。
4: 说的花得卖了，花卖了。
1: 我说这个女士们还要对男士呢多一些包容，为什么呢？普遍的，我周围的，因为我当过兵，我周围的这些战友啊，我也曾经跟他们聊天的时候聊过，你们平时对自己的夫人有没有这种仪式感？送束花啊，买个礼物啊，过什么节什么，很少。年轻的时候可能有，很浪漫，那种憧憬啊，但是岁数大了，这个关系啊，已经由那种男女的关系变成一种亲情关系了以后啊。反正从我的心里认为呢，这个东西仪式感对我们来讲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9: 谁说不重要？
7: 让你看，
9: 这是他最大的缺点，
7: 重要不重要？
9: 我太需要了。
1: 没有这个仪式感，难道我对你就不爱了吗？
9: 没说，
1: 对吧？
9: 有了更好，
1: 我就没对你，就对我们家就没有奉献了吗？仍然是有的。但是你非要这种仪式感，
9: 是
1: 有的时候对男同志来讲呢。是一种负担，
9: 又
1: 挑这个礼物、啊，
9: 应该是个美丽的负担哈，怎么是负担
1: 呢？挑这个礼物啊，你说你买一束花、啊，
9: 哎呀，你随便买点东西都行，
1: 买的好了，哎，还高兴；买的贵了，你要买的差了一点，你看，有时候我送他就一枝花，这一枝花是什么？
9: 你送我一盒爆米花都行，只要你的心意到了，我就很开心，
1: 真
9: 我真的很开心，
1: 我真的贵，
2: 绝对不是，
1: 我
4: 拿这个打发我。

0: 是不是？
1: 他至少想到了，但是不是那一小桶啊？那有大桶买的。
2: 他给你买一屋子，你都不高兴。
1: 不是，那个不叫一屋子，我也吃不了。
3: 对，这事儿，所以
1: 不
3: 是还是要
1: 有心意，
3: 还是要有，
1: 就要有心意。
3: 嗯，你像结婚纪念日这样的，我觉得对我来讲就非常重要。
2: 但是我也理解啊，我们这位兄弟说的，就希望女士啊要理解男人，
1: 理解呀，
2: 他
1: 也没生气呀，
2: 他不会买东西。
1: 对，
3: 我发现这个仪式感都是男生给女生，这个女生给男生，
1: 我也给他过，他在60岁的时候，又属狗的，我送了一个特别可爱的博美小狗给他，活的呀，
3: 60岁生日，给我一个惊吓，
1: 给了一个惊喜，而且我提前3个月买了一个，让我女儿帮我养的，悄悄的，等他过生日6月5号的时候。这个是个活物啊，你看到它你就知道是我给它的
0: 小狗、
1: 啊、小狗特别可爱的狗，天天黏着它，现在对对，哎呀我都很羡慕，我说到时候我过生日的时候你送我一个行不
3: 送一头猪。
4: 其实我代表那个就女生说一下话、啊、就是在这个男生送礼物的过程中，就是他送这礼的心很重要，至于他挑什么礼物，我们要本着一颗平淡的那个心然后接纳他就行了，而什么包括他解不解风情，他能不能写诗，那都不重要，只要他感受到你心里有他，
1: 对，
4: 就够了，
0: 这很重要。
5: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6: 您会因为什么事情暴跳如雷？就是是
7: 情绪失控。我失控的时候很少。我要是遇上特急的，我先压抑，先稳，然后解决。
4: 就是我妈说了一句话，
7: 先不要说话，
4: 就说你激动的时候先喝口水。
7: 你喝任何事儿都可以，可以不说话，可以解决这个事儿。你暴跳如雷只能激化，不能解决。
2: 好，接着来，把那个棒也接着抽。
7: 你怎么看相亲对象的子女是男孩儿，
4: 喜欢女孩儿的？
2: 您指定随便谁回答都可以。
7: 我给这没小孩儿的，给我。
4: 我
7: 与这有什么关系？
2: 他要是男孩儿啊，还是女孩儿啊，还是没孩子？您的想法是什么？
7: 男孩儿、女孩儿我都养。
2: 很
4: 棒
2: 啊，好爽，
7: 当自己的孩子养。
4: 对，
7: 那肯定要比自己孩子还要亲。哎，对，你能接受将来在养老院养老吗？你指着给你。
3: 好，我肯定能接受。对，因为就是刚才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你老了，你的对象也老了，你要是在家，那肯定他就是负担。现在养老设施这么好，未来发展还会越来越好，
6: 对
3: 吧？所以呢，那到养老院去养老，如果是两个人都能同时去更好，如果不能同时去也没有关系。相信现在养老院的条件，对于养老这个老人来讲呢，是一个不说最优选择，至少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所以我能接受，
2: 我现在有点不解啊。
7: 我接受，我肯定接受，
1: 我也接受啊，
2: 你也接受。
1: 我们俩都做好准备了，一定要去。
6: 对，您说的是。
3: 我们分享一个自己难忘的相亲经历。
1: 问问谁？
7: 非常难忘。
3: 对，
7: 相亲经历。
2: 这是有人给我打过热线啊，我们就加了微信，聊了2个多月。还没见面呢，他就觉得咱们就是互通电话也是一种考察，所以我的经历就到这儿还没完啊。如果真是见了面，我再跟你们汇报。谢谢啊，
4: 期待着
2: 抽。您是怎么宠爱自己的？
7: 对呀，别人没人宠爱，自己
4: 我怎么那我经常有时候一个人吧，没人跟我吃饭，我就点那个建国饭店的独宠套餐，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吃个西餐，然后呢有时候没人跟我去旅游，我就自己一个人抱团，然后自己一个人上老年大学去学习诗词，然后完善自我。我相信你若盛开，蝴蝶自来。
2: 好，接着抽，
4: 最后一个了啊！
2: 对，
8: 还沾上了，还一块儿走。
4: 在婚后，如果对方要求你每月上交生活费，您能接受吗？
7: 能，我能，我才不白吃别人家的东西。 我吃我妈的东西还得给她20000块钱。
6: 能，绝对能。
8: 你上交多少？
7: 你就得说
8: 30-20。一天，
6: 一天怎么得50吧？
4: 1050，1个月1500，
2: 1500，
7: 买青菜多了，
3: 3000
7: 了。买青菜，
4: 对，他1个月3000，他出1500，
2: 他月
4: 还可以啊，月
2: 工资是5000
4: 啊，月五
7: 千，
4: 那
7: 你不高，
4: 你5000出1500，算在北京来说够高的。
6: 您不高啊？
4: 我差比您多1000，我也就那样。
6: 你不是事业单位吗？你们
4: 是事业单位，
6: 就是多呀。
4: 那个吴老师，这我想请问您这个问题
2: 啊，就是出不出生活费
4: 啊？对对对，
2: 那我肯定得出啊，
6: 得出，
2: 而且我要出大头啊。我提出什么？咱们按比例抽。比如说我挣10000块钱，我拿出我10000块钱的50%，5000块钱。您呢？假如说啊。您挣6000块钱，您也拿出您工资的10%，按我的比例一样，那不是我还是出大头吗？然后把我们共同出的这个生活费放在一块儿，作为我们的活动资金、生活资金都从这里边出，这就是咱们未来过日子用的这个钱。如果以后的生活包括什么吃饭花不了几个钱，旅游啊，
4: 对，
2: 什么玩啊，
4: 大开销
2: 都从这里边出，是吧？这里边假如说咱们。游的远点可能不够怎么样，咱们从我们原来继续还可以拿出来。我倒觉得南方拿出来的时候可以比例高一点，这都无所谓，只要有爱，是吧？那都是愿意付出的，不会斤斤计较的，我是这个意思。
5: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2: 最后一个环节是这样啊，我们有哪些问题，有什么想法、愿望，是吧？最后打个问号的提出这问题，然后就翻这个答案之书，翻到哪页是哪页，咱们就做个这么个游戏，看看您得到的答案是什么。先从您这儿来，好吗？啊，
0: 我就想健康长寿这个题啊，看我能活到多久。
7: 语言的力量是非常强大，
0: 那就翻了啊。
7: 希望你
0: 静心。静心啥意思啊？静心
2: 少管闲事，少找麻烦，您就万寿无疆。
0: 好，该你了。
3: 好，
4: 对，智慧，
3: 我一个愿望哈，就是我的爱好啊，我一直要坚持到我人生走完，我就坚持我的爱好。
2: 能不能坚持到最后？
3: 那就要看他了。走出剧情。我理解哈。可能还有更多的爱好。
2: 对。
3: 不能光限于我现在的爱好。
7: 对。
3: 比方说旅游。我们旅游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去过。必须得去。还有一些我的对象他的一些爱好需要我去帮忙去协助。我要跳出我自己的这个圈子。
0: 对。
3: 要完成。
9: 我希望找到一个跟我志向、爱好、三观都相合的人吧。当你更成熟一些。
3: 太对了。
9: 我还不成熟。
4: 就是我能不能再通过这次选择，让我找到心仪的那一半？
2: 饭
7: 没问题。
9: 当你更成熟一些，真是
4: 不行，这个咋弄？什么呀？
2: 不值得去争取。
9: 还不是我，我那是让我成熟。
2: 不是，
4: 我今天是马年，我今年
2: 不是，他就说呀、啊。可能您今天所遇到的不值得您去争取
4: 啊，对的。
2: 比如说我在座我们两位男士吧，都不值得您去争取
4: 啊。您真会
2: 明天以后您再争取，
4: 您怎么会解释？您会解释主角吗？
6: 你还我希望咱们的人都能2026、2026年成功脱单，
7: 没问题。
6: 当然你更成熟一些。
7: 当然你更成熟一些，再成熟一些还行呢，
8: 成熟一些。我也想，我能脱单吗？我看看。
7: 我也好脱单，
8: 一往无前。
7: 哎，那这你这个是真
9: 一往无前。
7: 好，
2: 这意思告诉您什么？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
6: 哎，对，
2: 往前走，莫回头啊！
9: 对，这是。
2: 今天啊，我觉得不知不觉，这种。短暂的，但是却欢乐的时光就这样过去。
6: 太好了，
2: 这种欢乐的时光又是我们的缘分，非常之。

0: 我们怀念。嗯，我们预祝各位都能心想事成。谢谢大家，
1: 谢谢。
2: 这是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
3: 哎呀，美女啊，
4: 漂亮，
3: 是不是？
2: 这是上大学以后的，
3: 师大女附中。
2: 这是80年代，啊，工作以后，这是还有我的姥姥。
3: 看您这照片，扫的不是一般的好啊！
2: 修了，我都修了，每张照片都修过了。
3: 这你巨大的工作量啊，
2: 工作量非常非常大。
3: 对，要扫你还要修，你看还要把它排个版，上面还要标注字时间都是谁。那您一天得花多少时间干这事儿啊？
5: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3: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6: 好，学习认真健康，欢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今天啊，要说的话题是颈肩腰腿痛。最近呢，我们收到了很多康宝宝的留言，大家问到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这三个方面。我们来看啊，首先第一个问题，腰酸胀还发沉，弯腰转身都不方便，应该怎么调理？第二个，腿疼的不敢走路，步子也抬不起来，有什么好的方法？第三个，肩膀僵硬又酸痛，活动不灵活，到底应该怎么去改善？我们特地是派出了健康调查员露西啊，来帮着大家实地的寻访答疑。
7: 任务收到，今天要来帮大家解决问题了。来看今天观众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腰酸胀还发沉，弯腰转身都不方便，该咋调理？这光给我一个观众的问题，这对于我来说也确实有点难。这
8: 卡片背后还给您准备了线索。
7: 还有线索，来大家看看我们导演给准备的线索啊，上面写的是青岛即墨灵山张氏正骨第四代传人，专解腰部疼痛。那我去找这个传人，就能解决刚才观众提出的问题。
8: 是的。
7: 就反正说到正骨，我觉得肯定就类似于骨科呀，或者是骨伤科，我觉得应该是在这种科室能找到这个第四代的传人。哎，您好，骨科在几层啊，主任？
9: 骨科3楼。
7: 3楼哦，行，我去看看，谢谢您啊。您看还真是啊，一层像什么口腔 CT 啊，西医内科，二层皮肤科、推拿科，3层骨伤科。你看这门口这么多的朋友啊，都在这候诊，我去这个诊室确认一下，看看是不是这位专家啊。您好。
10: 哎，你好。
7: 您好，我刚才看门口有很多朋友都在候诊，我跟您确认一下，您是这个青岛即墨灵山张氏正骨第四代传人吗？
10: 对，是我。哦，
7: 对，这个线索上面写的专解腰部疼痛。
10: 对，
7: 我们演播室我们的热心观众的留言也说的是腰酸胀发沉，然后呢说这个弯腰转身都不方便，问怎么调理。其实就是活动受限了，再加上已经疼痛的症状。
10: 腰部疼痛分很多类型，我们要来一个病人行行诊断。明确它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们最常见的腰间盘突出引起的。腰间盘突出引起的话，我们通过正骨的手法让它腰间盘恢复到正常功能位，那么它就不压迫神经了，不压迫神经了它就不疼了，就缓解了。光治腰间盘解决不了，我们必须要从什么脊柱、脊椎，把脊椎给解决了，那么神经压迫才能解决。
7: 所以您就用这个正骨的手法，
10: 对，
7: 来缓解大家的不舒服和症状。
10: 对，
7: 能给我们简单的概述一下，这个什么是张氏正骨，特点特色在哪？
10: 在青岛即墨有个灵山，山下有个灵山镇，我师傅就在这个地方长大。100多年前，我师傅的他爷爷啊，张同球，他根据几代的传承经验，总结了自己的正骨手法，提出了一个灵山张氏正骨的手法。
11: 第一个，我们这手法比较轻柔，不是暴力的手法。这个轻柔的手法。第二个是我们精准定位，我能定位到哪一节突出，然后把这个突出的地方，我通手能探查到，给它正骨扶上去。然后第三个呢是见效快，正骨复位以后，病人会马上这个解除压迫，他腰疼啊、坐骨神经疼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一个缓解和减轻。
7: 哎呦，您这是啊，
12: 这是我特意感谢曲主任。

0: 我这个。
1: 您是这个确诊的
0: 患者，
1: 老患者，
0: 对，
1: 一看就是
0: 患者
1: 啊，不是年龄的老患者。您这是今天带着锦旗来找，
0: 今天我
1: 曲大夫
0: 带了锦旗，感谢一下曲主任。
1: 您给我们看看上面写的是
0: 医术精湛。除病痛，妙手回春护安康。我这次这个腰椎的这个问题非常的严重，然后呢都两三天没法下地，没法自理了都。然后呢那天去上了半天班，实在是坚持不住了，然后特意中午跑过来找徐主任帮我
1: 做治疗，
0: 治疗了一次。但是他治疗了这一次我就有明显的改善。
2: 腰怎么了？
3: 那都不行了，我今天
2: 哪地方疼？
0: 这儿
2: 腰子弯的，
0: 啊，这是歪的，都是
2: 什么
0: 不能失重
2: 哦
0: 啊，然后就这儿，然后一直从大腿到膝盖，然后也弯不了腰。
4: 这是患者初次就诊时的状态，右侧腰部连着整条腿放射性疼，走路迈不开步，腿根本抬不起来，就连上床躺下起身翻身都格外吃力，一举一动都受到疼痛的牵制。
0: 从弯腰到直立一个动作，然后咔嚓一下，我自己感觉咔嚓一下，就是右腿吃不了重，
1: 吃不了劲儿。
0: 然后我是瘸着的，走路呢就是这样，
1: 垫着，
0: 慢慢的，对，慢慢的，这样慢慢的，就这个速度，就是这个速度，
1: 就是这个速度啊，
0: 就是这个速度，慢慢的。
1: 那你要从这个楼走到那个楼，就得走一会儿，
0: 非常的慢，右腿不能抬起，也不能够受力。第二天的时候，他可能是周围有水肿吧，第二天就压迫的我就感觉就是只有平躺的时候症状才能缓解，只要一站起来就感觉每一个脊椎都在压缩，然后我的症状就更加明显，就是一点都走不了。周一我来上班的第一天的时候，我的这个就是换衣服呀什么的，这都是别人帮我来做的，但是曲大夫给我就是治疗完了，这个周一中午治疗完了这一次，我回去之后就是抬腿也没问题了，然后就是我上车这个动作也需要抬右腿，就也很轻松了。要不然的话，我坐在车里要慢慢的进去，然后慢慢的，
1: 每个动作都很小心。
0: 对，
5: 我一查体发现他是腰无敌椎间盘突出压迫，你看一突出了，嘚儿他出来了，一出来了就会挤压你的神经根，就引起那个大腿后侧疼痛和小腿肚胀疼，所以这种状态没你不帮他一把他回不来，所以我就给他实施了我们灵山这个张氏组团正骨的手法，给他复位以后，当时下来走路就轻松自如了。
1: 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正骨手法的魅力究竟在何处。如果您想提前了解，欢迎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大讲堂直播间来咨询详情。
5: 这疼吗？这他腰无敌的棘突间隙有压痛，那么这进一步认证了他这个疼痛来自于这个腰间盘。我们的张氏组团正骨呢，就是通过这种借骨拿环、滚筋插气、骨盆平衡的方法来解决。第一次来的时候，他这个骨盆呢是有移位的，他腰是扭曲的，所以他两个脚长短是不一样的。你看没有？右边长，左边短，对吧？能看到吧？
1: 哦，对，
5: 所以我们腰间盘突出的病人，他出现骨盆的移位了哈，很常见。那么出现长短腿也很常见。那么我们这个时候需要调整骨盆，把骨盆给它做平衡了。我们知道，我们腰肌啊分三大块，一个是呢多裂肌，我们的这个脊柱两旁多裂肌；第二个呢是腰大肌；第三个呢我们的腰方肌。啊，这个肌肉多么重要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左右转腰的时候，全靠这个肌肉
1: 哦，就侧边这个肌
5: 啊，对，左右弯腰的时候，那么然后前后弯腰的话，全靠它来保持稳定。这个腰方肌，那么这个肌肉出问题的话，骨盆出现移位。你看它的骨盆两边，右边是高的，看到没？
1: 哦，是。
5: 你看我们这通过髂脊一对比的话，这个是高的。
1: 就您的右手这块在上边，
5: 对，所以它出现骨盆的前倾和内旋，所以造成的右边腿长。所以我们正骨的方法，第一个，啊，骨盆平衡调一调。首先，我们调一下它的前面的腰大肌，疼不疼？前面还行，是吧？它早期会疼痛，所以先松它的筋。腰大肌是我们人体抬腿的发动机。腰椎间盘突出以后呢，腰大肌它会 紧张，痉挛，滚筋嘛，这筋收缩了，所以把它腰大肌给松开了以后呢，它骨盆的前倾就会减轻。
1: 这是还就是在调骨盆的平衡，
5: 对，调骨盆的平衡。
1: 像您这种调完之后，他这长短腿能
5: 对啊，就会
1: 马上就有变化，是吧？
5: 对，看一下，
1: 哇，还真是哎。
5: 所以人体的肌肉是很精细的，但是它的移位啊，自己毫米的移位，你手法比较轻盈的时候，它就会恢复到正常状态。看一下，正常人是这样的，
1: 嗯，
5: 骨盆移位了以后，那脊柱是要移位啊，
1: 嗯。
5: 但是人不能歪着走啊，
1: 是
5: 它上面必须朝着歪，所以脊柱就才能，脊柱才能弯曲了，它就才能这样歪曲了，
1: 是
5: 扭曲了，
1: 哦，
5: 对吧？你骨盆一歪了，身体歪，人不能这样歪，人自动调整，左右就侧弯了，
1: 明白了？
5: 一侧弯的话，相当于我们的骨头这么歪了，对吧？
1: 这个骨出的小包就是
5: 突出了，
1: 突出了，
5: 对。那我们的目的把骨盆调平衡了，脊柱自然就正了。
1: 然后那个突出也就缓解了，
5: 缓解了吧。骨盆调完了以后，我们要再松解它的腰方肌，它腰方肌就是我两侧的腰方肌。我们通过抬腿的活动呢，让它胯部的左右提拉，让它两侧的腰方肌呢得到一个收缩的松解。那么第三个的话，我们调节它的竖脊肌，包括深层的多裂肌，让它紧张的松弛的多裂肌也得到一个松解。然后这样松解完了以后。最后一个手法就正骨手法，这是核心手法。我们通过探查它是哪一节椎间盘突出，它是幺五底还是幺四五，我们从手上能感知到，这是经验所得。我们在感知的层面，把这个椎间盘这一节给它做一个手法的拿捏推按，让它的一个深层次的椎间盘得到回纳。因为我们这个治疗的时候讲究一个渗透力，我的手指的渗透力，我们通过皮表渗透到肌肉，通过肌肉再渗透它的椎间盘，包括椎体，包括髓核，我们都通过这个手法能够渗透到里面。
0: 我之前想象的那个正骨是那种
1: 比较猛的，
0: 对，突然间一下啪嚓一下掰一下的那种。现在就是
1: 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
0: 对，就是柔柔的，但是呢症状确实是明显好转的，缓解的这种感觉。
1: 您的这种正骨手法适用于哪些疼痛啊，腰疼腿疼的患者？
5: 这个正骨手法呢，其实跟师傅学的时候，师傅从手指头到手腕到肘关节到肩关节到颈椎到这个腰部到膝关节到踝关节到脚趾头，如果有错位扭伤的话，都教你去手法整理。
1: 哦，就是全身的筋骨的问题都可以用手法来调整。
5: 对对对。
1: 如果您有刚刚专家所说的这些症状的话，也可以您扫码进入直播间和专家交流互动。像您刚才这个专家给您展示手法的时候，我觉得时间也不是很长。那您第一次就是急性的那次疼痛的时候，整个这个正骨这个手法持续了多长时间？
0: 也就十几分钟，
1: 也十几分钟，也不是很长，
0: 对对对，
1: 然后就缓解了，
0: 对，
1: 哦，那您这刚做完这次，您再感受一下，
0: 现在也就是一点疼痛感都没有，
1: 神奇。
4: 专家提示啊，抬手取物、弯腰摘菜、窝沙发里看手机、久坐久站，这些日常习惯啊，会反复拉扯腰背肌肉。一旦肌肉无力，拖不住腰椎，腰病自然找上门。所以，养好腰背肌肉，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的腰椎。接下来啊，观众关心的第二个问题，腿疼的不敢走路，抬腿困难，该怎么缓解？这一不适背后又藏着什么健康线索呢？
0: 啊，
2: 这疼哈，
0: 对对对，
2: 这里呢，
1: 我们导演给的线索，独创胡氏三针法，专治各类慢性疼痛与疑难杂症。说到这个胡氏三针啊，我熟，因为这个现在正在站在我身边的胡鹤杰主任之前做过我们全民健康学院，而且胡主任我还知道有一个这个独特的观点，百病腰为先。
2: 对，
1: 我印象特别深，一直在我们节目当中一直强调这个观点。
2: 对对对对，啊，是。
1: 您这正在给患者马上就要做治疗了。
2: 对对对，
1: 这位患者也是腰不舒服还是腿的问题？
3: 我刚开始是腿疼，腰不疼，反正就是整个就后腰就连着这个臀部就发麻，整个是麻，拐着这个小腿，主要是外侧，特别膝盖往下，就像咱腿坐麻了一样，就一起来就一着地就麻酥酥的， 完你要是站一站起来时间长就像腿抽筋儿，
1: 嗯，
3: 完抽到就不敢站，
1: 嗯，
3: 完就得坐一会儿。
1: 这个症状持续了多长时间啊？
3: 一个多月
1: ，
3: 不到俩月。完看到你们这个节目，我就直接扫码就进群了，我就打就挂了号就来了。哎，扎完两次，确实感觉这个腰腿能松快一些，这不就一直就坚持。
1: 嗯，
3: 第五次的时候，我俩又去趟俄罗斯。
1: 哦，您。

0: 就是症状好很多了，
1: 对，
0: 才能出去玩，
1: 对
2: 啊。所以提示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想像我们这位热心观众一样啊，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找到专家或者来咨询一下您的这个症状是否适用于我们这个内热针的方法来解决和缓解症状，欢迎您现在扫码，然后呢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专家实时互动交流。
3: 腰部的疼痛它是人体的一个中枢系统，它是承上启下的，它有时候连到颈椎，也会连到我们的腿上啊，包括腿麻呀、腿痛啊、走不了路啊、没有力呀，甚至包括膝关节的疼痛都和腰有关系。包括有很多病人一拍一下膝关节积液很严重，其实也是腰部导致的，它是原发灶。
2: 百病腰为先，通过内热针加热能把这块的肌肉松解。
3: 对，松解完全可以松解，而且一次治疗就很明显的效果
2: 啊。那这个针需要扎到
3: 骨面？
2: 骨面，
3: 哎，对，扎到骨面。像腰底部的话我们都扎到骨缝了，因为骨缝里面有很多韧带呀，包括肌肉啊，我们可以把这些病变的粘连的点给松解了。这就是我们内热针，它的粗呢是1.1公分，长呢是14公分，有的更长的有21公分的，
2: 就是针对于不同位置。
3: 对，针对假如说是比较胖一点的人，我们要长一点的针，针尖是钝的，它不是锐利的，它可以有在扎针的时候它可以自动避开神经和血管的。它这里面呢有一个导丝，相当于我们的头发丝这么粗的，它到针尖上它是电阻的形式呢产生的热。
2: 现在这个我们的护士正在操作，
3: 我们现在是在连接电那边是治疗仪嘛，加热的电源，
2: 加热，它会让这个症状缓解的更加明显。
3: 其实呢我们普通的针法呢它就刺激了经络和穴位，产生一个神经的传导的止痛方法那我们这种方法呢它是一个面，你看扎的很多，我们现在治疗的部位是臀大肌和梨状肌的位置一小部分是臀中肌，经过我这个扎针以后呢，它这个地方完全的就是说松解开了。加热以后呢，这里第一是有温热的作用，第二呢它可以有松解的作用而且它对这个慢性疼痛呢它还有长效的作用，它不是说我们反复治疗这一个地方，一般的治疗1到2次就好了，就可以不用治疗。一般的我们控制到最高温度60度。
2: 这个是您的胡氏三针法里的其中，
3: 这是内热针是其中一针
2: 也适用于刚才我们在演播室我们观众提出的问题，这个包括这个腿疼走路不舒服然后这个步子也抬不起来的这些症状。
3: 对对，其实内热针它治疗的病变比较广，像腰腿痛慢性的顽固性疼痛包括颈椎病包括强直性脊柱炎甚至包括早期的骨骼的坏死这个骨质增生一类的，包括膝关节疼痛都可以。但同时呢它也可以因为这些软组织损伤引起的一些疑难杂症，像我们平常会说的要痛经有些不孕症那么前列腺通过我们的治疗以后这些症状也完全好了。
2: 胡主任，刚刚除了您那个内热针之外，这胡氏三针剩下的两针您再帮我们简单的介绍介绍
3: 一个是韧针，前面有个小刃，这个小韧针呢它可以松解我们的浅层受伤的局部的小面积疼痛，我们用的是韧针或者病情比较短的你刚一个月左右或者是时间很短那我们用韧针都可以解决。还有一种针呢叫埋线针主要治疗啥呢嘛？我们是治疗一些像胃肠疾病慢性哮喘慢性咳嗽小面积的疼痛，有时候像颈椎病一针两针也可以用。
2: 我也帮大家伙问问您说如果我在家也出现了这种腰痛，想自己自行的缓解一下症状或者做做保健你有什么推荐？
3: 我们有几个穴位在手面上
2: 在手上，
3: 我们所说的腰痛点
2: 腰痛点，
3: 对，就是在我们的食指和中指的中间这个骨缝到底我们按不动了这个地方，这是一个腰痛点然后呢在我们的五名指和小指中间这个缝就往前推推不动了到这个点上这是一个腰痛点。那中间一个呢这中指和五名指中间这也是一个可以治疗腰痛的点，叫阳光穴那后
2: 阳光穴，
3: 对，就是说这个地方我们扎针治疗腰痛特别快， 针扎上去腰疼痛马上缓解，
2: 嗯，
3: 就是马上就笑的感觉，哦，开心的意思啊，
2: 阳光了，
3: 哎，对对对，哎，还有一个穴位呢，就是我们的小指这个位横纹这个地方，
2: 嗯，
3: 哎，横纹这个地方有一个点叫后溪穴，这个是通督脉的，啊，所以说这四个穴位呢，基本上如果你在家没事的时候，你可以找一个圆头的东西，或者是用自己的手推一推，揉一揉，每个点揉上1分钟或3分钟，对你的腰痛缓解效果是

0: 我们有时候在办公桌上梗上去，哎，反复的这个桌上梗一梗，
1: 这样就可以，
0: 哎，对对对，也可以，哎，或者这样推，你要抹点润滑油更好，
1: 哇，
0: 是吧？酸胀酸胀的，
1: 酸胀，
0: 嗯，特别这个，
1: 我的天哪，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真疼真疼，
0: 要有点酸胀感，效果才明显，哎，
1: 尤其是这个点的时候，
0: 特别酸胀，
1: 特别酸
0: 啊，那可能也影响了这个点呢，这个位置呢，我们叫络枕穴，这有一个，这个穴位呢，可以给它连推过去的话，这条线可能对颈椎，那您颈椎不太好，也会影响到它，
1: 就是脖子疼，
0: 哎。
2: 如果像这样的穴位您没有记清楚的话，现在可以扫码进入我们的大家庭来详细咨询。
3: 患者肩膀好像冻住抬不起来，睡觉都遭罪，真刀专家如何松解筋膜恢复活动？
4: 我们需要的这层筋就在它那个骨边缘上。
3: 小针刀和普通针灸有什么区别？适合哪些人？能治哪些疾病？
4: 看到庞老的那个针刀操作之后被震撼到了，我说针刀他们都这么扎吗？
3: 别走开，全民健康学院下节更精彩。
2: 来自于我们观众的第三个问题，来看一看，上面说的是肩膀僵硬又酸痛，活动受限该如何改善？当然了，导演为了给我降低难度，也给我提供了一条线索啊。线索上面写的是师承针刀泰斗，针刀结合神经调控，专攻颈肩顽固不适。其实我们刚才在医院调查的时候也发现，其实在我们整个这个走廊哈，可能都是关于骨伤科的一些患者，一些需要帮助的朋友，人也挺多的。但是我们来问一问我们的这个护士。您好，
5: 您好，
2: 哎，我们导演给我了一条线索，让我找符合咱们这些条件的专家啊，这个师承针刀泰斗，然后呢能够用针刀的方法来专攻颈肩的不适。
5: 嗯，那我们科的赵谢娜大夫比较适合您说的这些条件。
2: 嗯，赵医生，这是于主任，其实，哎，赵谢娜。主治医师给的线索和我们这个专家的简介上边的第一句话都对上了，是师从针刀泰斗庞继光主任。来看看赵医生现在是应该是出诊的。
6: 哎，你好，
7: 哎，你好，
6: 你好，
2: 哎，您这儿正在出诊
6: 啊？对对对对，
2: 患者，
6: 哎，好，
2: 我们问问您行吗？
6: 行，可以，
2: 可以。您咋了？您跟我们说说，您是怎么找一找赵医生了？
6: 我是这个肩袖损伤来。
2: 肩袖损伤。
6: 肩袖损伤
2: 啊，
6: 疼的晚上睡不了觉。那晚上就是我睡觉的时候必须得垫一个小被窝，就是说
2: 在胳膊底下，
6: 垫一小被窝。
2: 那白天活动？
6: 白天活动呢，就是。抬就抬得这么高，
2: 就抬到这儿，抬不了了。
6: 对，再往上抬抬不了了，抬就疼得特别厉害。
2: 哦。
6: 然后往后背的时候呢，就只能背到这儿。
2: 哦，就是之前疼的时候只能背到这儿。
6: 只能背到这种情况。
2: 我们通过照片看，您的左手还行，
6: 对，
2: 能摸到这个肩胛缝这块，
6: 对，
2: 但是
6: 右手
2: 就到这儿了，
6: 到裤缝这儿，
2: 到裤缝这儿了。
4: 他这种情况就是。其实是疼的，好多肩轴急性发病。虽然说我们有些报告说是什么有肩袖损伤啊，但是它的病因不单纯是肩袖的一个问题，它是一个综合问题。
2: 嗯，现在治疗了几次？两次。
4: 两次，
2: 两次，
4: 这是两次之后的。
6: 这上头
2: 没
4: 他
2: 现在比腰都高了，比第一次看看第一次
6: 能这样。
2: 第一次哦，赵大夫通过什么方法给您治？
6: 通过小针刀。
2: 那阿姨准备好了，赵医生也准备好了。
4: 嗯，
2: 但是我想先问问您，
4: 嗯，
2: 这怎么给阿姨定位啊？就是我们扎哪儿？
4: 对于这个肩疼痛的人，我们的肩呢有肱骨，还有这个肩胛骨。
2: 嗯，
4: 我们的肩活动不仅限于我们常说的肩袖损伤，它还有一个肩胛骨的位置改变。
2: 嗯，
4: 这时候我们就要把它这一部分给它松下来，把肩胛骨让它尽量回位一部分。
2: 其实就是它的肌肉是紧张的状态。
4: 对对对，哦，是挛缩的。
2: 挛缩的
4: 啊，对对对。
2: 所以今天的目的就是把这个挛缩。的肌肉给它松开，
4: 哎，就是这个意思。这个肌肉收缩，我们的肩胛骨是上移内聚，
2: 哦，
4: 是做这个动作的。
2: 嗯，
4: 针刀松解和针灸松解的区别在于什么？针刀是松，就是它扎出来是一个面的张力的扩张。
2: 嗯，
4: 针灸呢是一个点，它没有纤维的断裂。
2: 嗯，
4: 针刀它是平口针，它必然会有多多少少，不管大小，都会有一个纤维的断裂。它出来之后，它是一个面。
2: 可能阿姨是肩膀的问题，但是选点也选到了这个，我们老百姓老说这个肩胛骨缝这块的肌肉
4: 对对对
2: 一起。

0: 来松解。
1: 对对，对于患者来说呢，恢复的时间会短一些。嗯，我会用左手去触摸啊，所有的骨点小刀到骨头，嗯，然后体察，沿着纤维的走行方向垂直刺入，这样才能达到松解作用。
0: 阿姨，您有
1: 不舒服吗？
0: 不舒服吗？
2: 没感觉，
0: 没感觉。
2: 嗯，针进去以后，完了一弄的时候就觉得嘎嘎嘎的响。
0: 您自己也能听见嘎嘎响，其实刚才我也听见嘎嘎响了，但是医生说就是，其实那就是在松那个筋膜，松肌肉。
1: 然后第二针啊，这个呢要在什么呢？要在这个肩胛骨的圆儿上去操作啊。我们为什么要这么精准？因为它上层是一层肌肉，下层又是一层肌肉，我们需要的这层肌肉就在它那个骨边缘上中间层，它要求的就是太精准了。我要的这个肌肉就在这儿，我就松这儿，去给它松解减压之后，它的循环就上去了啊，循环上去了之后，它能把一些堆积的酸性物质带出去，这样疼痛就缓解了。
0: 嗯，像我们日常老百姓如果在家想松解松解我们肩部的肌肉，
1: 嗯，
0: 啊，来这个缓解一些疼痛，包括一些功能受限的，
1: 嗯，
0: 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1: 我们可以做这个拉伸啊，往这儿摸摸，
0: 哦，摸，
1: 尽量放松，去拉这个肩胛骨缝，这是一个，还可以抬。抬，然后去摸对侧的耳朵，还可以做一个特别简单的，
0: 嗯，
1: 你就像我们老年人，还有我们经常伏案的人，
0: 嗯，
1: 啊，都会有内扣。内扣的时候，如果按力平衡理论来说，就是前部的肌肉是紧的，
0: 哦，
1: 后边的肌肉虽然说疼，啊，但是它是被拉开的，
0: 嗯，
1: 这时候我们要去松前部的肌肉，
0: 哦，
1: 前部的肌肉可以怎么松呢？用阿姨来说啊，就抬个肩，抬个肩，往外展，哎，然后我们扣住腋窝。伸到你的肋骨之后停，然后攥住，
0: 嗯，
1: 然后放下来，啊，你可以做上举，但是你一定要捏住了这个肌肉，其实是什么？你给它个阻力，
0: 哦，
1: 然后你再去做一些动作的时候，你是做拉伸了，
0: 嗯，
1: 明白了，
0: 嗯，
1: 还可以做内收，
0: 感觉胸前的肌肉在做抗阻运动，
1: 对，15次一组，一天做3组，
0: 嗯，
1: 如果没事的时候，阿姨可以做啊，坚持这个地方放松了之后，你的肩胛骨也会回位。
0: 我们在刚刚拿到的线索的第一句话上面写的就是师承真刀太陡，
1: 啊，
0: 您能给我们讲讲您的老师吗？
1: 我的老师是庞继光老师。
0: 嗯，
1: 之所以业界称为他，就尊称他为真刀太陡啊，庞老师呢是从西医的角度诠释了真刀，因为真刀这几年吧是有大概50年的历史了，
0: 嗯，
1: 他的治疗疾病范围也在扩大，
0: 嗯，
1: 比如说最近几年啊用的那个真刀治疗慢性鼻炎，
0: 哦，
1: 我们通过神经调控，通过真刀的触及之后，它能够快速改善症状。
0: 嗯，
1: 还有一些比如说常见的乳腺增生，慢性胃炎，当然这些不是全部都要用真刀，
0: 嗯，
1: 我们有一部分人群是通过真刀的调控，它是整体立线的改变之后，它能够让它改变的。
0: 您看啊，今天我们通过胡适的三针疗法、小针刀的神经调控方法以及古法的正骨方法来帮大家缓解了像腰酸胀、腿疼以及肩颈不适的方法。如果您也想通过以上的方法来缓解不适或者疼痛的症状，欢迎您现在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大讲堂直播间，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了解详情。
3: 在广东有一个流传百年的止咳秘方，历经四代传承人，至今仍在守护万千患者的呼吸健康。
4: 止咳宝呢，其实不太问什么菌的问题是吧，什么毒的问题，其实这个可以作用在很多的患者身上。对，
3: 从到底药材的严苛甄选，再到按中国药典标准的逐项质检，百年秘方的现代制药链路首次完整公开。
4: 那它到底是不是符合中国药典的标准，这个应该怎么判定啊？
3: 药典故事，百年一方，薪火相传，带您走进止咳宝的传奇世界。
5: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

0: 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盐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爱生活每一天，
1: 天南地北，风味万千，地方食材别处难寻。
2: 没有点地包天都扯，
3: 这长得跟小葱似的，这个是韭菜，
4: 在市场上也买不到。
1: 大菜小吃都暗藏独门绝活，
5: 拿来吊汤都觉得有点浪费。
6: 那你要吊出好喝的汤，必须要用好的原料。
1: 面食馅料藏惊喜，小众美味难得一尝。
7: 简鹏菜糖面包，
8: 因为这个本身在胶东也不算是大众的食材。
1: 地方美味纷呈，烹饪自带看家本领。本期京城美食地图，地方美食花样做正在播出。
9: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呢是地方特色美食。有朋友给我们推荐了一家店呢，说这家店啊做山东菜做的是特别的正宗，尤其是啊这胶东烟台地方特色美食，好多啊您在北京可不多见。那今儿呢咱就一起看看去。这一进餐厅呢就看到这个海鲜区了哈。首先来说呢，它的整体感觉啊很像我们在胶东的这种渔家乐，这些呢都是这个鲜活的各种海鲜，包括您看看用这个生蚝组成的这种假山啊，特别的有感觉。这边呢您看马粪海胆，乳山的生蚝，这边呢咱渤海湾大刀鱼、大鲅鱼、鸦片鱼、加急鱼，是吧？哎，这种类呢是相当的丰富。再往这边看看，这个是八爪鱼，是吧？哎，您好，您这是厨师长哈。哎，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咱们这儿这个都有什么海鲜呀？
10: 我们每天都会有新鲜的海鲜从烟台发过来。并且有一部分是活养的海鲜，像帝王蟹，这个黄金鲍，包括我们的黄八带，我们胶东人叫它八哨，这个
9: 八哨，是吧？哎呦呵，那真有劲儿嘿。它的这种吸附能力非常的强啊，哎，因为这东西我生吃过，
10: 对，
9: 它吸舌头是吧？
10: 对对，我们选择的还都是这个比较细的，哎，细的短腿，这样吧，它口感更脆，
9: 哦，
10: 鲜味更足，
9: 哦，还是个头偏小的，
10: 对对对，细腿的，对对，
9: 它更嫩一点，然后鲜度也更高，
10: 对，
9: 看看啊，
10: 每天从烟台发过来的一些胶东的地方海鲜，包括我们的烟台特有的大海肠啊，这个颜色发深的，这个肉的皮子比较厚，
9: 哎，
10: 鲜味比较足。
9: 哎，拿这个海肠来说吧，也都还活着呢，是吧？特别的有活力。
10: 因为我们每天都会从烟台发这鲜活的海肠过来。
9: 哦，
10: 啊，这也是我们地方特有的啊。一个它颜色比较深，发深褐色，这样鲜活的杀出来的海肠，它是比较坚挺的啊。
9: 哦，
10: 它肉质也比较厚的，
9: 比较厚实。
10: 我们店里有个特色，就是海肠捞饭。
9: 哎呦，
10: 要不要尝尝？
9: 必须尝尝啊，绝对的这个烟台菜的代表菜了啊！
10: 对，
9: 来，麻烦您。
11: 我觉得是挺好吃的，我是比较喜欢吃他家的海肠那个饭的。
12: 他们家海肠捞饭跟别人不太一样，就是之前我们去其他的那个。这个店吃饭的话，他们有好多鸡蛋加进去，他们这家就是只是海肠加韭菜加米饭。
13: 海肠特别肥厚，就是特别新鲜，然后个儿也大。其他家的我吃过就比较干瘪啊、瘦小啊，这样就基本尝不到海肠味儿，这边的就是口感特别好。
9: 刚才呢在那个海鲜池那儿看了一下啊，这儿的海肠呢显得是格外的有活力，为什么呢？哎，据说呢都是每天夜里啊从这个胶东地区拉过来的鲜活的海肠。哎，看了一下啊，这个量呢还是很足实的啊，彰显了这个山东大汉的这种豪放。说到海肠呢，这营养也是相当的丰富啊，据说呢海肠的这个营养呢一点不输给海参。 这一口吃进去呢，哎，这人虽然在北京城啊，但心已经飞到了遥远的胶州湾。海肠呢是又脆又嫩，满满的大海的气息。再有呢，哎，因为米饭呢它吸足了这个海肠的汤汁，所以呢，不仅啊吃到嘴里它会有颗粒感，同时会有这种海鲜的汁水释放出来。而且这里边呢加入了一些这个肥肉末，所以呢除了海鲜的味道呢，还可以吃到浓郁的肉香。最主要的点睛之笔就在于这个韭菜，实际上这韭菜呢它不是特别成熟的，也就是说您吃到韭香之后呢，它还会有小小的淡淡的那种辛辣的香味在里边，哎，特别的提味。说心里话啊，刚尝了一下这家的这个海肠捞饭啊，比我在胶东吃的还好吃。那您跟我们说说咱们这个选材有什么讲究啊？
4: 这个黄老师，这是我们烟台特有的这个大海肠，它的特点就是呢颜色比较深，比正常从市场买的颜色要深，这个都是粉嫩颜色。
9: 那等于市场上这个呢买的也是鲜活的，宰杀完之后呢它这个就显得软塌塌的，
4: 还有明显的区别。
9: 这海肠的肉质这个肉壁的厚度
4: 对
9: 好像就不太一样，是吧？
4: 对对。
9: 除了这海肠呢，其实刚才我吃那个韭菜感觉跟我们北京的韭菜也不太一样啊，它好像多了一些啊，除了韭菜味更浓之外，好像多了一些这种辛辣味在里面。
4: 对，您是专家
9: 啊。没有，
4: 我让你看看东西。
9: 这个是这长得跟小葱似的，这个是韭菜。
4: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胶东的长脖韭菜。
9: 哎呦
4: 啊，它这个白色的脖比较长，它吃起来更加的嫩，更加鲜味更浓，这种韭菜的辛辣味相对来说
9: 要足一些。
4: 对对对，
9: 你看见没有，这简直是韭菜中的战斗机，赶上章丘大葱了，是吧？
4: 是是是，
9: 看上去呢远看像小葱，是吧？近看仔细看看像韭菜，但是它这叶儿宽，然后葱白也更多，是吧？
4: 对对对，
9: 香味更浓，哎，伴有淡淡的辛辣味。
4: 对，没错。
9: 可以看一下啊，典型的山东的这种麦穗大包子，看起来就跟一个个小耗子似的啊。底下呢给您垫上了这干的这个玉米皮儿，据说啊一定得是干的啊，如果是新鲜的玉米皮儿可能就没有它这种特殊的香味了。掰开给你看一眼，哟哈，刚才说了啊，这个菜呢吃到嘴里啊咯吱咯吱的，非常有嚼劲儿。再有呢里边呢加入了一些这个肥肉丁，虽然那大伙儿都知道了，一般的这种野菜呢它都是比较喜油的，因为有了这个肥肉丁的滋润呢，所以这个菜呢吃起来更香。可以看啊，它有非常浓郁的这种肉汁啊汤汁啊，可能应该还有一些料汁在里边哈，所以吃的时候离隔壁的导演远一点，省得呲他一脸。
4: 这是我们的面点间。现在师傅在做的就是简鹏泰长面包。
9: 哎，
4: 它里边主要加的就是有海米，肉丁，还有韭菜。胶东人非常喜欢吃韭菜。这个面呢是半烫面的，有一部分是用开水烫一下，有一部分是加凉水泡在一块儿。这个面烫出来之后，它晶莹剔透，是薄皮大馅儿，这也是我们胶东这个包的一个特点。皮儿薄，馅儿比较多。这个汤面包的皮儿，你看是比一个手掌还要大，看我们皮儿大馅儿也多，馅儿放在里边就跟个小山一样，并且师傅需要两个手把它把馅儿完全把它包容进去，
9: 先做成一个大盒子的雏形。
4: 对，
9: 然后呢就开始捏这个小麦穗儿。
4: 对对对。
9: 首先呢要感谢为我们推荐这家餐厅的朋友啊，要说他们家真的是很多美食呢在北京不多见，比如说今天我们吃的简鹏菜的包子，还有这个鲅鱼子的炸酱面，那真是没谁了哈，用这老话说。那跟您说一下这家店的地理位置啊，是在这个咱北京的南二环丰台区方谷园二区的16号鲁红宾馆的地下一层，喜欢这个山东菜的朋友不妨来这儿试一试。
1: 接下来夏至节气寻面香，
14: 看来大家都挺喜欢的，人气还是相当棒的，所有的食材和制作的过程看得清清楚楚的，
1: 面条汤香不腻口，揭秘最核心的体现密码。
6: 餐厅是不会用这个来做汤，
5: 这个成本高啊，拿来吊汤都觉得有点浪费。
1: 寻鱼鲜，后厨大开眼界，
15: 必须是淡江水，这个北方的水呢鱼是活不了的，
16: 它两种不同的剁椒味道是不一样的，
1: 鲜香美味全搜罗，夏节精彩别错过。
14: 这到了夏至节气啊，大家可能因为天一热呢，胃口没有原来那么好了，所以这个时节适合吃什么呢？要我说啊，来口面吃，对吧？又是汤又是面又是码的，就你吃起来特痛快，然后味道也好，而且还一个啊，平时大家自己在家也愿意做面，不用在厨房里一直热火忙着。那今儿呢，我就带您来吃一个面，这个面啊跟以往不太一样，平时咱们很多时候给大家推荐的都是北方的面条，比如说山西的面、陕西的面，包括北京的各种打卤面、炸酱面什么的。今儿咱来一个南方的面，苏式面馆。这个吃苏式面啊，一般就是仨讲究：汤好、面好、浇头好。咱看看这家店怎么样。反正这店呢就在工体附近，就是门脸不是特别大啊，但是还挺有设计感。咱进去看。你别说啊，刚到饭点这人气是真旺，几乎是坐满的状态。就其实这个店属于就是你看啊，面积不是特别大，反正我看了两边是那种长桌，然后中间是小圆桌，大概有个十张桌子左右。但是看来大家都挺喜欢的，人气还是相当棒的。您好，我拿张菜单行吗？
17: 好嘞。
14: 咱不好意思，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棒的啊，就是可以看一下，就是你看他们家是那种完全的明档的状态，就是你能够看到后厨那边在煮面，然后这边在炒浇头，就是所有的食材和制作的过程是一个通透大玻璃，能看得清清楚楚的，这样你吃起来更踏实，然后也能看到那种烟火气嘛。我准备点点，你看典型的那种苏式面馆的这种菜单，它把浇头是要单列出来的，你可以配不同的浇头，而且苏式面可以点双浇嘛，对，就是两份浇头配同一种面。我呢点了一份鳝糊面啊，这个面呢在他们家店里是非常热卖的一款面，而且是在苏式面条里比较经典的一个浇头。另外我还单点了一个浇头啊，是这个猪肝。其实在吃苏式面的时候啊，有一个说法，一个叫双浇，等于就是两种浇头混在一起吃这个面，还有一种叫过桥，就是你看正常咱们吃这个面，面汤和这个浇头是在一碗里的，但是苏式面呢有时候可以单点过桥，就是单独一份浇头搁在碗里盛上来，然后跟面条是分开的。其实我个人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啊，不是说这个分开的这东西啊单独当菜吃，而是它也是要放在面条里吃，只是呢比如说像什么焖肉这种浇头，它的味道比较浓重，它适合跟汤里啊跟面完全拌好，让那个浇头的味道完全融在汤里，然后慢慢吃，它比较合适。但是像比如说这种爆炒的猪肝，吃的是那种鲜嫩度，所以如果长时间在面汤里泡着，就会把猪肝那个嫩度降低，所以它做成过桥，也就是单独盛出来，这样你随时吃，随时往里拌着点，这样吃比较合适。我先试试啊。鲜，就是大家可以看上它这个汤啊，就是它是有一些酱油色的汤，但它不是浓汤，它是清汤，就是你能看到它没有那种浑浊感，它非常透亮。可是这汤喝到嘴里滋味是很厚重的，滋味不错，而且它这个汤啊是那种咸鲜微微有一点甜口的汤。哎，我还其实挺喜欢吃南方的面条的，比如说咱们北方吃的大多是那种手擀面，像山西啊陕西那种，它那个面呢比较筋道，比较弹牙，然后呢相对那个面会更吸汤一点，把味道吸进去。然后南方的这种面，比如说苏式面条，它是机器去压的面，就这种面啊它不太会吸汤，但是同时呢它的口感会偏硬一点，它适合把这种浇头的味道裹在面的表面，然后一口一块吃下去，滋味也比较足。首先鳝鱼处理得很干净，没有任何鳝鱼骨那种啊，就吃起来非常爽快，不会有任何扎到的感觉。然后再一个啊，鳝鱼很新鲜，肉很厚实，很弹牙，很嫩，而且这个时候鳝鱼也是比较肥美的嘛，因为一般吃这种鳝鱼都是开春到入夏这个时节吃是比较合适的。就是可能很多人就一说这个双浇啊，浇头多一点会觉得会不会咸啊什么，我是觉得你看苏式面它的浇头的味道呢更突出食材本身的味道，它的调味不会像咱北方做那种比如打卤面啊或者是焖肉面啊，就是它的那种料味那么足，所以它的咸口并不重，反而是让你觉得就是一次能吃到不同的浇头，料很足的状态。反正老板请来了，因为刚才吃咱们这个面条啊，尤其是苏式面的汤底要求是非常高的，对吧？就刚才你吃到嘴里那个汤非常的鲜，
18: 对，
14: 就这个汤是不是也是得费劲每天自己熬啊？
18: 每天自己熬啊，每天早上5点钟就要起来熬。
14: 这么早？
18: 对对对对。
14: 一天几锅？
18: 一天一锅。
14: 一锅

0: 大概有多少这汤？
1: 100多斤。
0: 然后等于就是每天熬一锅，然后每天换新的。里边料是不是下的也足啊？就什么什么老鸡、老鸭呀、猪肉什么都得下。
1: 有老鸡，火腿，的龙骨
0: 就是排骨、
1: 瘦肉，对。还有很重要的是用的是大圆贝。
0: 这个成本高啊，
1: 对，成本高。
0: 就是你看它的个头，包括你味道一闻，就那个鲜味，
1: 你现在都可以吃一个，
0: 是吧？
1: 对，直接可以吃，非常棒的，非常鲜甜。
0: 哎，真的，拿来吊汤都觉得有点浪费。
1: 对，
0: 就因为它这个鲜味非常足。
1: 那你要吊出好喝的汤，必须要用好的原料。
0: 你看你大概得用多少吧？
1: 老母鸡的话用6只，
0: 6只老母鸡，
1: 6只老母鸡。
0: 然后呢？
1: 然后呢？一包凤爪，差不多有4-5斤的这个龙骨，
0: 然后加
1: 一些猪肉、瘦肉。哇，
0: 那等于这100斤汤，光这些料加起来得有小20斤了吧？
1: 差不多，
0: 是吧？
1: 要。
0: 其实能看到这桶里汤，它是属于很清凉的状态，包括大家吃到碗里那个汤，它也是比较清澈的汤，但是滋味是很厚重的。
1: 因为我们在吊汤的时候，一定是用小火，小火去慢炖，然后它不会浑，这样子的话，吊出来的汤会特别的鲜，然后呢，回口有厚重感。
0: 大概需要几个小时这个汤？
1: 六个小时。
0: 所以就是料少一点点，时间短一点点，出来的味道都不
1: 对。对，是。
0: 今儿带您来的是一家苏式面馆啊，您可以尝尝跟北方的面不太一样的那种南方的面的感觉。而且他们家的浇头选择还是非常丰富的啊，10多种呢，而且有一种蕈油面是用菌菇做的，非常的独特，别地儿很少能吃着。然后再一个呢，现在有很多南方的一些时令的蔬菜也是比较有特色的，像茭白马兰头啊等等，然后还有一些小吃，比如说这个面筋酿肉什么的，您都可以来尝试一下，口味还是相当不错的。
2: 接下来想吃地道湖北菜，不用东奔西走，带您一站式打卡湖北特色食材：
0: 武当山的鹿茸菌、房县的木耳、小花菇、云阳的干槐花，丹江口的粉条，
3: 在市场上也买不到。
2: 湖南美食超下饭，当面制作不糊弄。
0: 他们家这个剁椒鱼头跟以往大家吃那剁椒鱼头还不太一样。
2: 别走开，下节美味更精彩。
0: 咱您来这地方特别有意思。在吃美食之前啊，咱们先来看看他们家食材，因为一进大门就能看到各种各样的食材。您看这些啊，襄阳的皮蛋，丹江口的菊灰蛋，以前丹江口就知道鱼好，还有菊灰蛋，然后包括你看武当山的鹿茸菌啊，房县的木耳啊，哎呦，还有这个，这特别棒，房县的小花菇，之前我去过那边，就是你看这花菇啊，个头不大，但是那个花菇那个香味儿特别的足，然后特肉头，可好吃了。然后武当的腌笋，云阳的干槐花，丹江口的粉条。其实您看我说了这么多地名，什么丹江口啊、云阳啊、房县啊、武当山啊，包括襄阳，说到这儿您就知道今儿来吃的是什么了，湖北菜。而且人家是把湖北不同地方最优秀的食材给它云集在一块儿，感觉就是一站式吃遍湖北。今儿得好好尝尝。

0: 能问问几位吗？因为我看你们点的菜特别丰盛，就是经常来吃吗？
1: 经常来吃啊，我一个礼拜都要来，至少来一次啊。
0: 听您口音应该也是南方人吧？
1: 对，湖北人
0: 啊。您就是湖北人？
1: 对，
0: 湖北哪儿的？
1: 湖北十堰的。
0: 湖北十堰，哎，那您吃这个湖北菜，您觉得是家乡的味道吗？
1: 家乡的味道。嗯，这个也爱吃，特别爱吃，油饼。
0: 什么？
1: 油馍，对，我们叫馍，北方人叫饼，油馍。这个油馍就是妈妈的味道，确实是我们小时候啊，就一到夏天，天湖北热嘛，一到夏天家家户户都不愿意做饭，那怎么办呢？就是熬点这种绿豆汤，然后再配点这个饼，大街小巷都是拿着这个饼回家吃的，
0: 一吃就勾起了回忆了，是吧？
1: 特别香啊。
0: 您也是湖北人是吧？
2: 哎，我也是湖北的。
0: 湖北哪儿的？
2: 湖北舟山的。
0: 舟山的
2: 十堰市舟山县。哦，
0: 您觉得这些菜吃起来作为一个湖北人觉得地道吗？
2: 很地道，因为这里我经常来啊，而且呢是我家乡的菜。
0: 有没有哪道菜让您一吃就觉得哎是家里的味儿？
2: 重点给你介绍这个花菇啊，花纹多，花纹美，二一个是肉厚，不管它没有用这个肉炒啊，但是用油炒了以后，你看像回肉炒的样子，吃起来很香，很香，特别的有回味，真正的
0: 这个
2: 海味。
0: 而且这小花菇在北京其实还挺少见的，
2: 很少见，对，只有在或十堰地区它产的才有，
0: 就是当地的，
2: 当地直销的，你在市场上也买不到啊，鱼很好，那是我们从小吃。

0: 个家乡的味道。嗯，因为它在给这个水啊，就是吃的这个汉江和长江的水，嗯，养起来的，
1: 就是湖北人吃鱼一吃就能吃出来，
0: 一吃就能吃出来。对，口感，那个肉质，嗯，新鲜的程度。
1: 那您觉得这个菜的口味合自己的口味吗？
2: 挺好的，对吧？就是因为我平时比较喜欢吃鱼，也是。啊，然后呢，他们就是说我是第一次过来，然后他说这个鱼挺好的，他这肉很鲜嫩，嗯啊，然后吃的口感也特别。回甘也很好，回味很好，对。嗯、然后那个，而且他这个以前我对湖北菜认为就是辣，嗯啊，这个辣的感觉很那个印象很深刻嘛。然后吃了他们家这个菜以后，并不是只有辣，嗯啊，这个鲜味也很浓。
3: 上菜了啊！特意我也点了条鱼，因为我看很多食客啊，一定会来这儿吃鱼。湖北嘛，千湖之乡，那儿的水产丰富，就是各种鱼呀、啊，包括莲藕啊，还有拿鱼肉做的各种吃食，比如说鱼饼啊什么的，都非常出名。这个鱼就是很简单的清蒸的做法，但是呢，因为湖北人喜欢吃辣嘛。它会加一点辣椒在里面，所以就是平时大家吃清蒸鱼那个口感上会多一点点辣味儿，然后这个辣味儿很提鲜啊，这个味道不错。这鱼肉你一吃到嘴里啊，就是特别细嫩，那个肉很整，一点都不散，但是又特别滑嫩的感觉，非常的香。就是包括那个鱼皮的部分，你吃到都不会有任何糟的感觉，就是那个鱼皮都是弹的，说明这个鱼绝对够新鲜。今天是这个小花菇，刚才我看好多食客都在推荐，说是他们湖北那边的特产，说在北京很少能吃到，就是小小的一颗花菇啊，一口咬下去，那个菌菇的香是一下能充盈整个口腔的，非常的足，然后你咬起来是脆感的，而且人家的做法其实你看，它没有过多的调味儿，感觉就是拿油去炒了一下。但真的像刚才食客说的啊，就是你能吃出肉香来，就是一方面是这个花菇的肉头比较厚，你咬起来有那种质感，再一个那个香味儿和那种嫩滑的感觉特别像吃肉。我特意点了一份这个叫菊灰蛋，之前真没吃过，我也是第一次来这儿才看到这个名儿，很像咱们吃的那种就是盐水煮鸡蛋的感觉，就是你看它这芯儿就知道它不是那种大家想象中咸鸭蛋啊或者松花蛋那感觉，它就是盐水煮鸡蛋，但是它咸度不太高，微微的有一点咸味儿，挺有意思的当地的小吃。我还点了油馍，应该马上上。哎，
4: 就是您点的油馍，我给您上一下啊。啊，这个油馍我给您挑一下吧。
3: 挑一下，
4: 挑一下。
3: 行，那拿我这行吗？
4: 哎，可以。啊，
3: 哎，这一上来就是鼓鼓的，跟个小饼似的。哎，它里边有馅儿吗？没馅儿。
4: 没有馅儿，它那个里面添加的是那个胡椒面啊，还有葱花。啊。
3: 好酥啊，就是你看那姑娘一挑，她这个馍外面那层酥壳都能听见那声儿。说实话我没吃过，如果看节目的各位有湖北的朋友啊，可以来聊聊这饼是不是当地的一个传统做法。就是在我的口感来看，我觉得特别像咱北方吃那种手抓饼，然后呢还是葱花手抓饼，就是那种感觉，它外边很酥，然后里边是有软的那种饼芯儿，然后还有分层，所以你吃到嘴里它的口感是有层次的，酥壳加上有韧性的饼丝，是这种感觉。整体而言啊，我觉得这几道菜都非常不错，说到底还是这个河鲜的这个鲜真的太棒了。这我一会儿找找老板，让他带我去那后厨看看鱼去，这鱼肯定得是鲜活的才行。
5: 我们这店的鱼啊都在这儿，哦，
1: 都是鲜活的状态。
5: 这什么？
1: 这什么鱼？
5: 武昌鱼。
1: 武昌啊，嗯，啊，
5: 这是武当山脚下的盐鱼。
1: 这小个的是吧？
5: 对对，盐鱼。哦，这个是
1: 黄辣丁，
5: 这个是鳙鱼，丹江的三宝之一。鳙鱼。哦，
1: 就尤其是这个鱼，就是刚才吃那个，大家能看它那个鱼长得不一样，就是感觉有点地包天兜齿，然后它那个嘴是冲天的撅着那个状态。
5: 这个鱼啊，是我们从丹江水库那连鱼带水拉到北京的。
1: 就店里用这个养鱼的这个水也得是丹江的水，
5: 哎，必须是丹江水。如果换别的水，这个北方的水呢碱太大，这鱼是活不了的。哦，
1: 哎，所以想让这个鱼保持鲜活的状态，不但运输要注意，到店里之后也得让它有家的感觉，得是家里的水质一样才行。
3: 今儿带进来的这家啊，人家做的是湖北特色美食，很多食材都是从湖北各个地方选来的，所以很有湖北人说啊家乡的味道。另外他们家包间也比较多啊，16个包间呢，最大的包间能坐16到18人，而且门口就是停车场，停车也很方便。
6: 接下来餐厅里面寻鱼鲜，
3: 这鱼头看着个儿可真大，
7: 龙河口水库鱼头，
6: 炖鱼头两种剁椒巧搭配，作用大不同，
7: 它两种不同的剁椒味道是不一样的，
6: 美食糖做不糊弄，清清楚楚看得见。
3: 他们家这个剁椒鱼头跟以往大家吃那剁椒鱼头还不太一样，汤汁是很足的，是能够喝的。
6: 京城美食地图，美味继续，
3: 相当棒。
6: 尝过了湖北的特色美食，现在跟随着汪洋一起探寻湖南风味。虽说湘鄂比邻而居，但食材的烹饪完全不同。就以做鱼放辣椒为例，两地的调味手法差异尤为鲜明。
3: 我觉得最招牌的是这个，是必须吃的，剁椒鱼头，湘菜里的招牌啊，必点。
7: 您好，您点的糖灼剁椒鱼头到了。
3: 鱼头，哎，这都是糖做的是吧？
7: 对，是的。
3: 这鱼头看着个儿可真大啊，这有多重？这鱼头
7: 4斤左右。
3: 然后包间的鱼头都差不多这么大吗？
7: 对，都差不多这么大。哦，
3: 都能糖做是吧？
7: 都可以糖做。
3: 这是哪儿的鱼啊？
7: 龙河口水库鱼头。哦，
3: 这鱼头怎么好？
7: 水质好，鱼肉新鲜，没有土腥味
3: 是吧？反正这鱼头别的不说还没吃，但是看这个新鲜度肯定没问题的，尤其是对一看这鱼眼，你看它是那种特别透亮的状态，就一看这鱼就很新鲜，包括您能扒一下是那个鱼鳃那一部分，特干净特新鲜，
8: 等于这个鱼头制作的过程全程都是在包间完成的。
7: 对，哦，
3: 哎，我觉得这点挺棒的啊，就是很多时候咱们选择在包间就餐是要那种仪式感的，哦，先得把紫苏叶和萝卜是吧垫进去，然后还有葱。
7: 对，这是湖南的紫苏叶。
3: 对，就
7: 新鲜的紫苏叶，
3: 好多湖南，好多湖南菜里边会放这个紫苏叶，它的味道不一样。然后再下调料是吧？
7: 对，
3: 剁椒鱼头嘛，最关键的是剁椒，这是你们自己做的吗？
7: 对，
3: 剁椒好香啊！就是师傅现在还没有加热啊，没开火，光是把这个剁椒从碗里崴出来，你都闻到那个剁椒那种发酵的香味，很明显。
7: 这个剁椒是两个年份的，一个1年的，一个3年的。
3: 哦，这么讲究，这加的是什么？
7: 这个是鱼尾熬的鱼汤。
3: 这鱼汤熬的可以啊，你看就完全是那种奶白色的。
7: 对，每天都是现熬的。哦，
3: 所以你说这一条鱼一点不浪费，对吧？
7: 对，
3: 就是鱼骨鱼尾没法当菜的，就全熬鱼汤了。
7: 对，
3: 平时咱们说这个原汤化原食嘛，人家是原汤煮原食，专门用鱼汤去煮鱼，差不多多长时间能好？
7: 半个小时左右。
3: 补这过程中啊，我特别想问问您，刚才您说您家那个剁椒还得是1年和3年是吧？
7: 对，
3: 混在一起的。
7: 是。
3: 为什么还有两种不同的剁椒？
7: 它两种不同的剁椒味道是不一样的。我这儿是1年的跟3年的，您可以尝一尝，您看哪个是1年的，哪个是3年的？
3: 猜的是吗？
7: 对，您可以尝一下。
3: 辣。这个颜色深的是3年的，对吧？
7: 对对对。
3: 然后浅的这个是1年的。
7: 对。
3: 而且你吃到嘴里啊，1年那个剁椒。它明显是那种就是生辣椒那种生辣感，然后但是它带着辣椒那个清香，然后发酵3年那个剁椒啊，它就变得柔和了，就跟那个陈年的酒一样，它没有那么明显的辛辣的刺激感。人家是几种不同年份的剁椒混在一起，所以它味道是有层次感的。一会儿试试这鱼头。他们家这个剁椒鱼头跟以往大家吃那剁椒鱼头还不太一样，它底下汤汁是很足的，他们家真的底下是有鱼汤的状态，是能够喝的。哇，首先很鲜，鲜味很足，但是辣感也很足啊，它就是剁椒那种刺激感，那种鲜辣和那种发酵完的酸辣，尤其是回口还有点甜那个辣，很不错。我试试这鱼肉啊，哇，鱼肉好嫩啊，就你一下筷子你就能看出来，这鱼肉第一新鲜，因为它肉很整，第二很嫩，像扎进豆腐一样的感觉，绝对够新鲜，你吃起来那个肉是弹牙的，然后呢一点都不碎也不糟，特别的鲜嫩。再一个还是刚才我说的，就是剁椒绝对是剁椒鱼头这道菜的最灵魂的地方，甚至要超过鱼本身，因为它这个剁椒的发酵味道是很独特的，酸香，然后呢加一点点回甘，那个味道就出来了，很棒，湘菜要的那个风格，热辣鲜香，这感觉做到了，完全没问题。但同时它又不会滋味过重，盖住鱼肉本身的鲜。还有这剁椒鱼头啊，这个汤汁别浪费了，比如说鱼吃完了，您甚至可以把这个汤汁打包回家，回去煮点面条什么的，再下点蔬菜，哇，相当棒。另外跟您说一下，他们家啊，虽然门脸儿在外边看不是很大，但是里边空间真的非常足，2、3层都是，尤其是包间区域啊，因为那个包间区域呢是有16个包间，最大的包间可以容纳20人。另外，我觉得这个地理位置也是非常棒的啊，旁边就是海淀公园，然后往北边就是圆明园，往西北方向就是颐和园，都是适合逛的好去处。
6: 探寻传统精味，这家涮肉人气儿旺，
9: 在我的心目当中可以是前三名的，就是非常好，让你吃了还会再想吃的感觉。
6: 麻酱小料有秘方，调味食材全揭晓。

0: 小料味道很独特，怪不得人说这是传承三代，是人家自己的一个秘方，
1: 放在料水一起打出来的小料。
2: 制作丸子有高招，选对淀粉很重要。
3: 它的淀粉呀分两类，一个是地下的，一个是地上的。地上粉，它的劲儿比较小，就适合呢拌馅。
2: 乾隆白菜在家做，步骤简单，您记好。
4: 不能用刀切，这个要搅到8到10分钟左右，将近
0: 很黏糊那个状态了。
2: 美味十足，饭菜飘香，畅游京郊赏风光。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您别错过。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受到新一轮的低涡天气系统影响，这几天呢，京城的雷雨天气啊，真是不少。天有不测风云，大家出门的时候记着备上雨具。
1: 不过呢，好在降雨啊只是配角，恰逢周末，正是咱们休闲放松的好时机。那么今天呢，咱们京城又上新了一处高空浪漫的新地标，这个名儿呢也特别好听，叫大眼睛摩天轮。据说呢，登上大眼睛啊，整座北京城的风光尽收眼底，傍晚能邂逅唯美的晚霞，入夜之后呢，绚烂的夜景更是把氛围感拉满了。
0: 那还等什么？今儿呢，一早我们记者就奔赴了现场，替大伙儿呢沉浸式的体验了一番。咱们也跟着记者的镜头，一起来探访北京的这一个新晋的浪漫打卡地。
2: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在欢乐谷大眼睛摩天轮的脚下，那么可以看到我身后啊，99米高的巨型摩天轮已经在缓缓转动了，现在正载着第一波游客逐步向高空攀升。那么在这边呢，还有不少的游客在排队等候，他们也都是在园区刚开门就早早的赶来打卡体验的。
3: 关注好长时间了，已经终于开了，听说是视野特别开阔，99米嘛，看看这个摩天轮升到最高处的时候，我们看能看多远。
4: 晚上点来的，没想到有这么多人，特别激动。当时在下边往上看的时候，就想在上边会什么样子。
5: 一直在附近看着它建起来的，所以一点一点和那个一上来突然之间的那种冲击力是不一样的。
6: 有感情了，是吧？
5: 对对对，
6: 特别激动。完每回的来的时候都说我要坐摩天轮，我要坐摩天轮。所以今天终于来赶上了。另外呢，我看到就是晚上的时候还有灯光秀，特别漂亮。
2: 现场能明显感受到大家对于这座摩天轮的期待值很高。您看啊，这摩天轮的一个个轿厢，离远看就像一个个灵动的大眼睛。
7: 北京欢乐谷发展20年嘛，我们在空中休闲观光这一块还有欠缺，实际在我们朝阳区在文旅上也有这个空白。那么在这次呢，我们把它给它补齐了。大家看到我们这个摩天轮99米高，目前在现阶段是北京最高的，设备有46个轿厢，每个轿厢10个人，46个轿厢里面呢，我们还有10个 VIP 房间，有情侣的、浪漫的等等吧，主题不同，风格不同，颜色不同，像盲盒一样打开一圈，大概20多分钟。
2: 那今天白天最高气温啊是达到了34摄氏度，依旧是一个炎热的天气。那么坐在这个密闭的观景轿厢里面，会不会又闷又热呢？
7: 室内的恒温21度到25度，并且湿度也达到了40%到70%，非常舒适，并且这个温度是常年都是这样，不管春夏秋冬。
2: 我们看到有一些游客已经体验完毕了，我们来问问他们乘坐的感受。
8: 可以看大半个北京城，挺好的，
9: 环境也特别好，感觉特别舒服。
10: 怕吗？
6: 在里面害怕吗？
10: 我不害怕，但是我妈害怕。
6: 是吗？
11: 害怕，我恐高。之前我玩的那些游戏感觉特别高，然后现在在上面看，觉得他们就像小玩具一样，然后我就更害怕了。其实上面环境很好，很舒服。我们一会儿还要再爬，
2: 虽然你们害怕，还要再坐一次。
11: 对。
12: 真好玩！
2: 听大家说完，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上去体验一下了。我们在底下看这个轿厢啊，不是很大，但是一进来给我的感觉就是轿厢特别的宽敞。您看我现在坐的这个位置，再坐5个人，它的这个空间也是非常宽敞的，而且对面啊还有一排10个人轿厢的这个空间是足够了。360度无遮挡的视野，确实让人眼前一亮啊！这空调风还正吹着呢，特凉爽。一边还有音乐播放，可以说情绪价值是直接拉满。现在我们已经到达了99米最高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欢乐谷园区的全貌，还有远处的城市风光尽收眼底，
3: 特别好，然后视野特别开阔。不光是侧面是透明的玻璃，脚底下也有相当于45度吧，也是透明的，把这。

0: 周边的，然后包括很远的地儿都能看得挺清楚的。
1: 因为本身坐摩天轮就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然后今天我们两个人一起带着孩子坐了一个在我们家门口的这个属于我们北京自己这么大的一个摩天轮，然后能看到周围的这么多的美景，在这个人生当中又添了一个幸福的一笔吧。
2: 在这甚至订婚成婚感受你们的爱都可以在这里，目前阶段都是免费的，就是进欢乐谷门票可以免费乘坐摩天轮。
3: 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趁着明天周末前来打卡游玩体验一下。不过在这里提醒大家，明天呢有雷阵雨天气，外出游玩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
4: 气象部门发布，预计明天下午至夜间对流相对明显，局地短时雨强和阵风较大，注意防范。明天气温在22至31摄氏度之间，下周工作日天空云量较多，雷雨仍旧比较频繁，需要随身携带雨具，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下周空气湿度大，午间闷热感明显，记得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充水分。
5: 阿龙，有没有发现啊，这个双休日你看虽然是有降雨，但是其实呢温度也都在30摄氏度左右，所以体感上还是有一点闷热的。
6: 没错，太阳底下这户外走一会儿一身都是汗啊，我看不少人呢开始琢磨着去哪儿游泳消夏了，这泳池啊水上乐园呢人开始多了。
5: 没错，这天一热呢大家就想往水里边扎，那叫一个舒坦。不过呢说到游泳啊，您知道吗，就是选游泳衣它也是有讲究的。
6: 我知道一般挑这好看的穿起来合身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讲究？
5: 哎，你别小看这个事儿，还有一点就是和颜色有关。这泳衣呢不仅要舒适好看，关键呢还要选对颜色，尤其是带着孩子去游泳的家长更得上心。因为有一些颜色的泳衣啊，你看着挺漂亮，但是呢这一下水就跟隐身了一样，万一要是发生意外的话，这救生员就很难在第一时间就找着你。
6: 没错，还真是有这说法啊。那到底哪种颜色容易隐身，选什么颜色又最安全呢？
7: 夏季游泳，您知道选择什么颜色的游泳衣更安全吗？
8: 不同颜色的泳衣对应的安全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我说水里的安全，让人看到你，这是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在水里面我能让别人关注到我，看到我，这就是保你命的第一大环节。那么我们就来看吧，怎么能让别人更关注到你啊？是这些能够一眼让大家看到的颜色。
7: 泳衣颜色可以起到一定的防护警示的作用，想增加游泳戏水时的安全系数，泳衣的选择尤为重要。
9: 咱们为了体现这种泳衣不同的颜色，所以我们用这种 T 恤衫来代替。然后我们今天买了有这种白色的，然后有这种橘色的，然后
10: 有
9: 浅蓝色的。
10: 这个、有点浅蓝啊，薄荷蓝吧。
9: 比如说一些女生可能也会选择一些白色、蓝色这种淡色的泳衣。其实，在户外，比如说海边啊，拍片都是很出片的。
8: 我这边呢，选择的呢就是比较鲜艳的这种半荧光黄，这个偏荧光黄，这个偏荧光绿，偏深红色，还有这个橘黄色。
7: 那么这些不同颜色的泳衣到水里到底会有什么差别呢？
8: 咱们现在就把衣服扔到里面看一看，来，你敷你的，我敷我的。
9: 我觉得这蓝色一进去就感觉跟泳池融为一体了，已经。这边这两款都是感觉没有那么鲜艳，那边的那个黄色真的好亮眼呀，
10: 太明显了，对不对？好，
9: 对，这个粉色我觉得也不是很显眼。
7: 泳衣进入水中后，我们发现颜色鲜艳的荧光绿、红色、黄色更为明显，而浅色、白色、粉色不显眼。尤其是这个蓝色泳衣已经基本和泳池融为一体了。
8: 有浪有波纹的时候蓝色几乎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们看那几个，
9: 这边这几件浅色的也其实不是很明显，但是我们觉得最显眼的还是这个荧光黄的这一件。
8: 你看为什么它跑到缝里我都能找到它，
9: 因为太显眼了，
8: 因为它太显眼了，它就是所有里面的显眼猫。执勤的这种荧光，它对光线的反射和自身显色的表现是最好的，反光能够让我们更好看到。第二个，这种亮色特意设计出来的这种颜色，其实就是咱们这颜色当中的显眼猫。这在这些存在于风险的运动当中，当个显眼猫有些时候不一定是个坏事。
7: 消防员表示，蓝色、白色泳衣在水中能见度欠佳，一旦溺水较难被人发现。对比度强烈的荧光色泳衣可以提高在水中的可见度。
8: 给孩子们选择一件比较鲜艳的泳衣，那么能够更好的保证这个孩子在发生危险和没发生危险之前，我就能够观察到这个颜色鲜艳的这些

0: 泳衣，它能够给你更好的一个反馈。我的孩子在那儿玩，我哪怕我这时候走走神儿啊，我接一个电话，往那儿一看，哎，咋还在那儿呢？啊，没事。
1: 除此之外，消防人员还提示您，夏季游泳时要注意安全。
0: 消防员提示您，最重要的几件事：去安全的地方游玩。第二叫什么？结伴去游玩，不要自己游泳这种东西，不要自己去，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安全，安全最重要。
2: 阿龙，你看平时咱们开车上路啊，你最怕遇到什么样的车？
3: 最怕碰见大货车。您想，这车身也大，盲区也大，一不留神呢，容易出事儿。那么有些驾驶员呢，偏偏的还不把这安全当回事儿，什么超载呀、闯这个禁行啊，客车当成货车用啊，反正怎么危险怎么来。
2: 确实啊，小的细节一疏忽，很有可能就酿成大的事故。这不，最近呢，这个咱们记者啊，就跟随民警来到了通州辖区，对货车展开了突击执法检查，看看这大家伙到底规矩不规矩，咱一块儿去瞧一瞧。
4: 现在呢是上午的10点钟，我们是来到了通州区的马驹桥附近。那么这个区域啊是马驹桥的中心区镇，没有货车通行证的货车在6点到23点是禁止驶入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是看不到货车的身影的。不过还是有个别的司机心存侥幸。
5: 货车禁行怎么了啊？
6: 哎呀，不，这不都还没有标志，我们
5: 怎么没有标志啊？从哪边过来的？
6: 都是直走过来的。
5: 直走过来的
6: 啊、
5: 直走过来那桥那儿去。早上起来6点到晚上11点之间，这时候都进行4个小时之内驶离禁区，跟您说一下啊。
7: 这名驾驶员驾驶的是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因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被处100元记一分的处罚。而下面的这位司机明明驾驶的是一辆准载客10人的车辆，但里面却被货物塞得满满当当。
5: 咱这什么车啊？
8: 这是
5: 客车还是货车啊？
8: 客车，
5: 客车不载客吗？先生，你这载上货了吧？拆了吧？啊，
8: 座儿拆了，但是那个固定螺丝扣都在。
4: 驾驶室的位置正对着咱们，基本上全都挡住了，是吧？
5: 对，您这驾驶室这位置全都挡上了。您如果说一个急刹的话，这个货有可能，我看都是分散的，有可能放到跑到您驾驶室的，对您这个行驶过程当中也处于危险。
4: 你坐前面开车，就是这块挡着，你觉得视线有什么阻碍吗？就你开的时候，
8: 在货多的情况下确实看不见，但是呢，基本上也就这2大小时，过完这2大小时就车就卸完了。
5: 遮挡这个视线，它这个反光镜里边的这个后视镜，它没法看到后边跟那个后车的这个距离。有的这个商家图省事儿，因为咱这货车禁行，他就把这个客车变成了这个货车。您这是客车，只能载客，这个处于100元不记分的处罚。还有违法行为，它的这个车里边，我刚才看了一圈，拆座了，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交通法行为，罚款200元不记分。还有一项就是他这个在机动车驾驶室的前后窗范围内悬挂、放置妨碍驾驶人视线的物品的，这个100元不记分。
4: 所以他这个就是很典型的客车变成货车
5: 了，对，客车变成货车，
4: 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5: 是是是，老板说让咱跑咱就跑，是吧？那你这个拉这么多东西出了事儿算谁的呀？
7: 民警表示，驾驶员作为车辆的实际操作者，有义务遵守交通法规，不得违法运输。随后民警对其多项违法行为进行了处罚，并对司机进行了安全教育。
4: 货车本身车身长4中大，存在一定的视觉盲区，那么近年来呢，碾压事故也是频发。那么为了净化辖区内的交通环境，属地的交通队啊也是加大了对货车的执法力度以及对司机的安全教育。
5: 咱们这个地儿属于6环外，货车不进行，但是日常的巡逻执法过程当中，还是有部分货车存在超长、超宽、超高、雨伞、号牌不清等这个相关的违法行为。你车哪有问题？自己看。
9: 嗨，
5: 不用嗨嗨，咱正常说。
9: 放大号？
5: 放大号没有，还那啥还是没有。
9: 反光条
5: 没有。孩子，干净不？这是 A 什么 W 是吗？
9: 军 A W。
5: 有点脏啊。
9: 有点。抓手，那你天天见的
5: 啊？那咱上车之前学科目1的时候怎么教的？先生，上车围绕车一圈看一看，就是观察咱这车牌子什么的有没有问题啊？反光条为什么不贴呀？
9: 不贴了，
5: 你这也没贴呀，关键是。放大号呢？灰崩了，第一号牌不清是吧？道交法90条200不记分啊。第二，机动车载货行驶时雨伞运载物，底下有雨伞，跟你说去啊。

0: 道交法九十条二百元不记分，第三，载货汽车按规定粘贴反光标识，机动车登记规定七十八条第三项二百元不记分。回头跟你说了板说，第一把牌子刷干净了，第二把反光条粘上啊。
1: 规范上路，好吧。
2: 这么大的车，然后要是右转或者过路口，自己有什么注意的吗？
3: 那肯定得听啊，一开转向都响。
1: 一定右转并行。
3: 对，
1: 咱这个设有盲区。
0: 在此也提示广大这个货车司机朋友，右转弯时一定必停，观察好路况，确定好安全之后再顺利通行。
4: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现在呢，很多人的消费观念啊，主打的一个是该省省，该花花。平时呢，咱们点个外卖，买个东西，平台上的红包、优惠券、返现，咱都得用上啊，能薅一把羊毛，那也绝不能放过。有人呢，在网上晒出了自己的省钱攻略，就是在消费之前，先去二手平台上去搜一下这个优惠券，一旦呢搜索到了，就能花小钱买下优惠券，然后再去商家里边来核销，这样一来，可是能省下很多钱。
5: 哎，这能省钱呢当然是好事儿，但是啊，消费者吴女士啊，一提起在二手平台上买券的经历啊，那气就不打一处来。前不久呢，吴女士在二手交易平台上刷到有人卖一家星级酒店的自助早餐券，价格挺优惠，她就下单了，打算呢带着家人好好的吃一顿。
4: 下单之后啊，这个卖家呢给她发了一个券码，说呢到时候你到了餐厅去报一下房间号，然后用这个就可以了。卖家还特意叮嘱了几句，说你不能告诉服务员是在二手平台买的券哈，要说是朋友帮忙买的。卖家承诺，如果说吃不了早餐的话，可以全额退款。但是如果说自己睡过头了，或者是有事去不了，那这钱就退不了了。
5: 到了当天早上呢，吴女士带着家人兴冲冲地去了酒店餐厅，报了房间号。结果服务员一查呀，这个券码呢早就过期了，而且这个房间号名下根本就没有早餐券。
4: 这吴女士当时啊，立刻就觉得脸刷就红了。恨不得真的要找个地方钻进去，他觉得自己呢很有可能是被骗了，想赶紧联系卖家来退款。可是呢，这个时候啊，酒店服务员一直在追问，说到底是哪个朋友帮你买的，是哪个经理答应赠送的。这吴女士认为服务员呢是把自己当成骗子了，一时之间真的是又恼火又尴尬。
5: 哎，有这种遭遇的还远不止吴女士一个人，在社交平台上啊，不少网友表示自己有同款经历，在二手平台上买了酒店的早餐券，结果呢没法使用。
4: 有网友说啊，这种单卖的这个早餐券呢很有可能都是假的，这卖家呢就是赌这个酒店查的严不严，那买家如果混进去了，那这钱他就白赚了，被查出来呢那就秒退款。他也担心啊，这个买家会给他差评曝光，他影响他继续卖券。
5: 下边呢咱说的这位网友啊，他的遭遇更加离谱。这是去年七月，他入住广州某五星级的酒店，因为家人呢想体验这酒店的早餐，就在二手平台以289.51的价格待定了两份早餐。这原价呢是一位198，算下来将近省了90块钱。这卖家声称呢是拿积分兑换的早餐，结果当天晚上前台经理啊突然特别关切地跑过来问他，说身体有没有因为大堂的炒动动了胎气呢？还提到啊，这酒店方面接到了投诉，很重视，准备给他提供免费早餐。
4: 可是呢，该网友他根本就没有怀孕呀，也没有投诉过谁呀，所以当时这听这话啊，真是一头雾水。一番沟通之后，这网友终于搞明白了，原来呢，那个待定早餐的卖家冒充他打电话进行了投诉，跟酒店说什么动了胎气，要求酒店呢免费送早餐。
5: 也就是说呢，如果卖家的计划得逞了，等于是一分钱没花，净赚小300块钱，这纯粹是空手套白狼啊。好在呢，网友啊是一个实在人，他向这个前台经理啊如实说明了情况。第二天呢，正常支付了早餐的费用，并且呢前往二手平台发起了退款申请，同时投诉了做这个无本生意的卖家。
4: 实际上呢，在二手平台上啊卖星级酒店早餐券的商家呢还有不少。据封面新闻的报道，记者在二手平台上搜索酒店自助早餐，结果呢就会发现从万豪、希尔顿到全季、汉庭，全国的多家知名酒店的早餐券啊，这些呢卖家他都在推销呢。
5: 哎，至于这个价格呢，酒店官方平台啊卖几十到上百元不等的早餐券呢，在这二手平台上大多在5块钱到30块钱之间，那是相当便宜呀。记者呢联系了一位卖家，对方说呀，早餐券直接绑定入住房间，早上呢到店报房间号就能用餐，如果不能用全额退款。
4: 以成都的一家五星级酒店为例，官网上啊这个早餐呢是120元一份，他给到呢是 50元一份。记者下单，这个进行了一番测试，结果呢跟上面这吴女士是一样啊，吃了个闭门羹。这个酒店的员工也表示说，你报的这个房间号名下没有早餐券啊。记者将情况。

0: 账；二是呢，所谓的内部价、协议价，部分商家呢利用企业、旅行社和这个酒店签订的协议价，通过伪造证明、虚构企业需求等方式呢，把这本应啊限于签约企业员工使用的免费的早餐券呢，在平台上啊标价转售。
1: 这第三类呢，就是虚构券码了，还有就是差评威胁，卖家随便编一个假的房号，让消费者呢去碰运气，那核验不严，这就混进去了，他等于是白赚这个钱，被他查出来之后，他马上就把钱呢就退你了。
0: 这酒店的业内人士表示啊，这种行为本身违反了酒店的管理规定，酒店有权对非正常渠道入场的用餐者进行核查，并且拒绝服务，情节严重的，如果涉及盗用他人会员权益、信用卡盗刷等违法行为的消费者，甚至可能被卷入法律的纠纷。那么此前呢，上海一家酒店呢，发现消费者通过提供虚假的房号用餐，最终是选择报警了。
1: 其实不只是早餐，二手平台上还充斥着低价待订酒店的房间以及泳池、健身房等等服务，其中呢翻车的例子啊也有不少。比如说小丽，她呢是去云南旅游，通过二手平台待订了一家五星级酒店的客房，价格只有官网的门市价的一半，结果呢到了前台，这酒店要求她出示企业工牌，这一下她才知道这个卖家呢是用企业的协议价帮她订的房。
0: 哎，酒店呢要求小丽证明自己是这个企业的员工。小丽呢联系卖家之后啊，对方又发了一个企业办公系统个人资料页的截图，前台呢还是不同意办理，最后她只能当场按门市价格入住酒店了。
1: 还有消费者在二手平台上找卖家来代订五星级酒店泳池，这价格呢也是便宜不少，下单之后卖家呢给了一个房号和姓名，说啊你到泳池之后报这个就行了，结果呢到了前台，服务员用异样的眼光盯着他说这个房间已经没人住了呀，这消费者闹了一个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只能是悻悻的离场了，然后再去联系这个卖家去讨个说法。
0: 对于这个低价待订酒店各类服务的乱象啊，二手交易平台必须得有所作为啊，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管的一亩三分地成了违规或者违法交易的温床。酒店方面呢也应该完善管理制度，让打算浑水摸鱼的商家知难而退。另外呢，咱也跟这个消费者说上两句啊，想省点钱这没毛病，但做人呢得厚道，最起码咱不能啊跟着卖家满嘴跑火车去糊弄酒店。另外呢，提醒广大消费者，别因为贪一点小便宜被这二手平台的卖家牵着鼻子走，那到头来很可能自己吃了大亏。
1: 下面呢，咱们来说重庆的一个小伙子小李的遭遇。前不久的一天，小李在街上被一位老人啊拉住了，说呢请他来帮个忙，去美容店做个免费项目，否则呢自己不仅下不了班，而且还要被扣工钱。这小李心一软啊，跟着就去了。
0: 不过呢，后来发生的事啊，让这个小李至今是耿耿于怀，追悔莫及呀。
2: 我当时被拉去做免费的护肤，结果一次就消费了25000块钱，结果我现在工作还没找到，每月还得还贷款。
3: 25岁的小李前段时间来重庆找工作，半个月前他在石桥铺附近参加面试之后，被路边的一个推销人员拉住。
2: 那个老奶奶当时双手就拉住我这边手，不撒手不让我走，就说帮我一个忙呗，我这边只要把这个卡片领了，然后放到那个店里面去就可以了，是免费的，要不然的话我这边不能早点下班还得被扣钱。我现在也没什么事情，帮他一个忙也没什么吧。
3: 于是小李跟对方来到附近地下商场的一家美容店，免费项目做完之后，店员开始向小李推销一款付费的美容项目，价格是25000元。小李说，虽然自己曾一度明确拒绝，但没能抵挡住几个店员的软磨硬泡，轮番推销，最后小李在支付宝上贷款25000元购买了美容项目，并当场接受了绝大部分的服务。事后他才意识到，这项消费远远超出了自己的承受范围。
2: 现在6月份开始就要还贷款了，我现在工作也没找到，刚刚租到房子就要开始还钱了，我现在非常的狼狈，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小李希望美容店退还钱款，店方表示只愿退还小李尚未消费的部分，所对应的金额为3000元。由于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这事就陷入了僵局。
2: 当时实在是不够冷静，没有想到这件25000会给我带来非常狼狈的处境。
3: 小李希望通过分享自己的经历，也给大家提个醒，大额消费要量力而行，不要超出自身能力。

0: 这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所以碰到商家主动献殷勤呢，咱更得多一个心眼儿，起码耳根子不能太软。
1: 下面要说的这位啊，真是让人哭笑不得。浙江绍兴的一位男子梅某，打小呢喜欢吃肉，这喜欢吃肉本来无可厚非嘛，但是呢，他满足自己口腹之欲的方式却令人不齿。
2: 日前，绍兴市柯桥区公安分局安昌派出所接到辖区超市工作人员报警，称店内抓获一名涉嫌盗窃的人员，请求民警到场处置。接警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开展核查工作。
3: 据超市工作人员孙女士介绍，事发时她正在收银台收费，发现顾客梅某的衣物内侧疑似暗藏袋装物品，外形与超市内称重售卖的生鲜食材高度相似，疑似没有付款。
2: 孙女士随即对梅某进行询问核实后发现，梅某果真将一大包未付费的鸡肉藏匿在衣服内，孙女士立刻报警处理。为进一步查清案件事实，固定相关证据，民警依法将违法嫌疑人梅某带回派出所接受进一步调查询问。
3: 经审讯查明，梅某因手头拮据，却又贪图美食，萌生到了超市偷盗肉类的侥幸想法。6月4日，梅某在逛超市时偷偷称重2斤猪肉，藏匿于衣物间，仅挑选一件小商品结账，以此掩人耳目，蒙混离开超市，首次盗窃便顺利得手。
2: 初次作案未被发现，让梅某的侥幸心理愈发膨胀。第二天，梅某故技重施，再次潜入超市偷窃3斤猪肉带回家中。
3: 连续2次作案得逞后，梅某胆子越来越大。第3天，他再次来到超市，盗取5.8斤鸡肉，并藏于衣物中，企图沿用以往方式逃单，不料被细心的超市店员当场识破。
2: 经查，梅某多次以藏匿衣物、小额结账、夹带逃单的方式盗窃超市生鲜肉类，连续3天实施盗窃行为，妄图钻空子、占便宜。目前，梅某已主动赔偿超市全部经济损失，公安部门对他依法作出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
0: 这爱吃肉呢本身不丢人，但是偷东西这是违法的行为，所以希望这位呢能够长点记性，如果管不住这个嘴呢，起码得管住自己这双手。
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日开行今年的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的旅游核心区。
0: 全程呢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抢位报名还有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4: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穆士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人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2座丝路名城。8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1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 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十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0: 帮忙到您家，在居民区附近设置早市啊，这本来是便民的举措。然而，朝阳区孙河乡设置的康营家园四期早市啊，却成了很多居民又爱又恨的烦恼。有人要求搬，有人呢要求别搬，意见不统一，众口难调啊。这个辐射7000多户、20000多人的早市，它到底该何去何从呢？
5: 这怎么弄啊？这个就是我们噪音这么大，
6: 为了方便群众，撤了，因为为什么老百姓不住？
7: 早上5点半，朝阳区孙河乡的康宁家园四期早市热热闹闹的开张了。康营家园四期是2022年新回迁的小区，周边商业配套尚不完整，附近虽然有一家超市，但大多数居民还是更喜欢早市这样接地气的购物环境。为了满足周边居民日常买菜的需要，2024年孙河乡在康营家园四期旁边的这块空地上临时设置了这个早市。康营家园四期早市受到了周边居民的热烈欢迎，很快形成了规模，服务范围辐射到康营家园四期及周边20000多名居民，成为大家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8: 我天天就上那儿，
9: 只要这边开你就来
8: 啊。首先早市的菜新鲜，
9: 好啊，方便
8: 是吧？
9: 吃什么有什么啊，哪能不好呀？
7: 早市的设置原本就是临时为之，距离小区只有一墙之隔，和最近的楼相距不到10米，早市的喧闹声直直冲进了附近居民的窗户里。
10: 就这个噪音这吵，我实在有点受不了。
8: 有叫卖的声音，
9: 哎，五连丧，
8: 有车的声音，微信收款，
11: 微信收款3元，
10: 6点左右就开始，孩子正睡还没起的时候呢。
12: 5点多钟，这有的时候在床上坐着，睡不着。
7: 家住4号楼的李女士，每周最期待的就是周末子女回家探望。
13: 孩子一来呀，睡觉都没法睡，我每次啊都得弄上这个都不成。你这怎么弄啊？这噪音这么大。
7: 由于早上的噪音太吵，实在睡不好，子女不愿意在家过夜，即使凌晨1点也要连夜开车回自己家住。
14: 最大的现在在也就70-80，这个确实超出了咱们住宅55分贝的标准，确实对生命有影响。
15: 1号楼和4号楼所有的居民都来社区找过我们，要求我们要把早市给关了。
7: 孙河乡工作人员原本是因为接到噪音投诉来现场查看，然而他们发现除了噪音扰民，这个原本临时设置的早市其实还存在诸多问题。周边没有停车空间，造成了停车混乱，交通拥堵，卫生环境也堪忧。更重要的是，这块空地原本属于待征绿地，并不能长期作为早市场地使用，在康营家园四期全面验收前需要关停，恢复绿化功能。居民们一听说要取消早市，一下子就坐不住了。
16: 没有这么一个市场呀，老百姓的生活都维持困难。现在咱们这刚搬过来呢，健全不全，
17: 不同意见，同志，挺方便的，又没有大的商超，买点菜多不方便。
18: 他们早就不开门，在家里叮叮当当一起火的，什么微信收款呀，还有什么买这买那的呀，真的才影响孩子早
19: 市。一般的扰民的这个种情况不是楼上楼下，哪有说一关窗外的声儿扰民的呀？
20: 这个夏天了，鱼虾卖的东西有味儿，
21: 为了方便群众，撤了鱼为什么老百姓服务？
22: 噪音啊，没有叫卖声。
7: 不能关也不能不关，那就只剩下了一个选择，搬家。其实在此之前，早市已经经历过一次搬迁。小区刚建成时，为了方便居民，孙河乡曾经在康营家园北部的一处断头路设置了临时早市，后来断头路建成通车，早市才被搬到了现址。再搬还能搬到哪儿呢？ 孙和乡乡长王李先首先想到了一处尚在闲置的商业空间。
1: 我个人倾向也让搬商业里边，外边还能好一些。
2: 对，搬商业里头就是有这个居民的意愿，他是不愿意进去，
3: 因为那个人说一进棚子里边吧，就非得买个东西再去。但是你要亲近大自然呢，哎，我遛个弯儿，我就逛一圈儿。
23: 如果是全部移过来，应该是空间是不够的，
14: 搁不下。
2: 那他搁不下，
1: 他得需要十亩。
2: 更大的地儿了，然后就这么一个空间。
7: 居民要求回归开放空间，而开放空间又不够，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用吗？孙河乡作为生态混合涵养区，最丰富的资源、最富裕的面积是林地。看着眼前的一片绿色，王立先开始思索：既然乡里林地最多，树林还有降噪的效果，那有没有可能拿出一块林地，把现在的早市搬进去呢？要想把早市搬进树林，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第一，政策上是否允许？
24: 咱学员造林工程十七年啊，就从事的这个生态教育能量逐渐增加，但我们也在研究如何合理的利用这个林地内的空间，把让这个林地的功能都更充分的发挥，
25: 可以在这个保留咱大树啊，进行还原整治、整一下地的这个前提下，就是考虑这个以便民服务为出发点的这个叫林地功能的复合利用，是吧？一举两得。
7: 第二，如何才能保护树木，不破坏林地的生态价值？
25: 因为树还要这个在林地里一定的生长空间，其实不是一个大面积的进行绿化，大面积绿化影响这个整个的生态的这个景观。
7: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们开始了考察。
26: 像这种，
14: 这就小点，
23: 这就小了一点，这大概有3米4，不到4米吧？
14: 对，
23: 3米多。
3: 它一般的多大？
23: 有的可能是需要到6米，一般是5米，还得要考虑它那个要不要搭棚的问题。
14: 对
23: 啊。
7: 考察的结果让他们有些失望，这片林地空间倒是够大，但是树与树之间的间隔不规则，距离南侧的居民也太远，作为早市场地来说并不理想。
3: 倒是凉快，
23: 是吧？
3: 要没有早市啊，更厉害。
23: 再看看啊，我瞅着
2: 不好找。
3: 你地方小，路长。
2: 对，
3: 说这地方合适，地方小，也不成。
2: 是。
7: 但是这次现场考察让他们看到了使用林地作为早市空间的可能性。转遍了小区周边所有的林地，他们最终把目光放在了乡议员社区旁边的这片树林上。相比起其他的树林，这里的树木排列更为规则，地面平整，距离居民楼也有好几十米的距离。更重要的是，它的位置比较居中，考虑到早市需要辐射到所有的居民，这里是个最佳的选择。
16: 这点就是空闲地方呢，也没有什么用，农林牧副局老百姓也需求这个地方，
2: 所以还是希望在这儿建这么一个。
16: 对对对。
7: 相比起早市原址，新地址仅仅挪动了300-400米，在距离上获得了大多数居民的认可。旧址曾经出现过的种种问题，新址附近的居民会不会也有类似的顾虑呢？孙河乡及时与附近两栋楼的居民进行了沟通。
3: 菜市场搬到咱们 A 区里呢，我觉得居民是欢迎的，因为它毕竟方便了我们。但是它有些问题呢，就是说来来往往的车多了，这个安全问题。
27: 夏天来了，气味也足。
3: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卫生，咱们要有专管部门，就是比如按时清理卫生啊什么。
7: 通过细致的研究，孙河乡终于确定了工程方案，并获得了区园林绿化局的认可。这块林地作为新早市的选址，最终确定了下来。施工方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施工，新早市的场地在大家的期待中，一天一个样，渐渐成型。6月13号清晨，康宁家园四期新早市迎来了开业的第一天。
28: 对，这个小白菜是5块钱3捆，然后什么搭配？
29: 对，我也买这个。
28: 还有一个韭菜，
29: 一样，差不多都过来了，没有多少物资。
30: 感觉效果比想象的要好得多。
31: 跟大自然比较亲近的，全的这种感觉非常平衡。
32: 侯伟先生，这早上生意怎么样？还行。
33: 感觉还挺好。
32: 持平吗？
33: 价格没贵吧？没贵，没贵。
7: 早市旧址旁瑞怡园社区的居民们也终于能睡一个安稳觉了。
0: 几个月前，石景山区远洋山水小区的不少居民反映啊，小区北边一条美食街每天的餐馆

0: 油烟呢，让自己的生活饱受困扰。然而面对居民们的投诉呢，这些餐馆的经营者啊却表示自己店里排放的油烟绝对达标。可达标的油烟为什么会扰民呢？假如这里的餐馆油烟排放真的达标，而面对居民希望解决异味困扰的诉求，又有什么优化的办法吗？
1: 我们在家里边都能闻到你这个做饭的烟味。
2: 我也闻到有的味儿吧，我就打喷嚏。
3: 你这太集中了，
4: 60天清理一次，然后呢，什么报告我们都有。
5: 放在一个小时内拉长的话，那它的浓度的话，可能这么高。
1: 我们在家里边都能闻到你这个做饭的油烟味。
6: 石景山区的这条美食街位于八宝山街道，57家大小餐馆分布其中，每天食客络绎不绝。然而烟火气的背后是与之一路之隔的远洋山水小区居民常年面临的油烟困扰。每天一到饭点，小区最北侧楼栋的居民都能闻到浓浓的油烟味，甚至持续到半夜，居民不堪其扰。然而面对居民的投诉，这里的商家却始终一口咬定他们的手续齐全，排放合规。
7: 这个烧烤季节已经开始了，完了
2: 我闻着有的味儿吧，我就打喷嚏，特别夏天不敢开窗。
4: 60天清理一次，然后呢，什么报告我们都有。然后的话，像一般的消防啊，什么部门什么部门过来查，我们手续非常全。
8: 只要有人间烟火，就是必须得有是您油盐酱醋茶的味道。
3: 您这太集中了，
9: 我每天都在闻。
6: 双方始终无法达成共识，无奈之下，八宝山街道工作人员和石景山区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决定，在用餐高峰期到居民家中进行一次体验。
10: 是，确实是有这个异味儿，
2: 是
10: 是是，哎有，对。
2: 你看你要搁这闻味儿更大。
10: 对，确实是，
2: 是不是啊？
10: 它是风口嘛。
2: 炸鱼啊，什么炒辣椒，什么烧烤。
10: 这中间是个风洞，它正好风这么溜过来。不像大商场，
11: 后半夜
10: 9点10点就关门了。他这可能我看好多都是到夜里2-3点。
11: 是的，
10: 确实是。
6: 经过实地体验，美食街油烟扰民的问题确实存在，但是商户却说自家的油烟排放完全达标，这背后的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
12: 现场检查，他们的净化设施都已经安装，并且保证正常使用，并且我们也对他们重点的商户油烟排放情况进行监测，监测结果均为达标。
6: 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证实了商户们关于自身排放达标的说法。既然都达标，那么为什么还会有如此大的油烟味呢？
13: 比2021年之前的商户可能会多有增加，这个也是产生这个原因之一。
6: 2020年以来，美食街的餐饮业态进行过调整，一些大餐馆拆分成多家小餐馆，商家总数由此前的41家增加到了2026年的57家。
13: 肯定是分散型的排放可能会更大，是吧？它错峰的时间可能也会更长。
6: 那么，油烟味儿是怎么产生的？餐馆的油烟渣堆集中排放造成的扰民问题有没有更优解呢？八宝山街道邀请来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的主任研究员王海林，去到餐饮店排放口查看情况。检测设备刚一上线，测出来的数据却让闻讯而来的居民有些惊诧。
5: 这一会儿它瞬间比较高，但是咱那个标准呢，对，咱那个标准的话，咱是按一个小时的这个平均值来算，放在一个小时内拉长的话，那它的浓度的话可能这么高。
6: 检测数据显示，根据北京市执行的餐饮业大气污染排放标准，这家餐馆排放的油烟在合规范围内，
5: 存在一个污染物这个聚集效应哈。如果说每个排放都是达标的，但它整个呢在一块儿，那么这时候呢整个浓度反而高起来，可能您有时候感觉到味道比较大，特别是咱这个中餐这块烹饪过程中呢，它会产生3项这个污染物，一个呢是油烟，一个呢是这个颗粒物，另外一个呢就是挥发性有机物，大伙儿可能看不见。这个看不见呢，反而是造成咱这个异味啊，包括咱这个感官呀，不太适合的一个重要一个诱因。
6: 在对排烟设备进行查看时，王海林发现，异味过滤不够彻底和现有排放设备的技术有关。
5: 它用的是这个静电处理技术啊，然后这个技术呢，它对于这个餐饮这块这个油烟去除效果还是可以的，但是对于这个油烟产生的异味，那么这一块呢，它是去除不了的，所以说后续呢，啊还是需要一个技术的这个更新迭代啊，然后据说是既能够去除这个油烟啊，然后也能够去除异味，静电，然后加上这个花精喷这种组合的这种技术，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6: 针对餐馆个体达标、集中排放超标的问题，专家也在现场提出，最可行的办法是更新排烟设备，但是需要更换现有的排烟设备的方案，却让几家小型餐馆的商户坐不住了。
11: 它不单纯是换这一个净化器的开销，还有其他别的开销。
13: 即便他们现在用这些老设备，哎，这个居民所谓的有味的设备，但是他们每个月的维护费用还是在1000块钱左右。对我们上级的中小企业来讲，每个月增加2000-3000块钱清洗费用是相当有困难
14: 的。如果政府能够提供比较大的帮助的话，他们或许会愿意进行这个设备的更换。
8: 50%的这个比例我们是可以定的。然后今天如果说您这块儿同意咱们这个50%的补贴方案，就我们负担一半，然后咱们的商户负担一半。
13: 那肯定不行。那我私下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能不能把咱们商户的2年或者几年的这个烟道清洗费用，咱们给免除了。每个商户的老板啊，都会做这个记账啊，做一些支出跟这收入。哎，如果这笔支出替他省了，
4: 每个月都省一笔钱，
13: 那他们意愿会更强。
6: 为了减轻商户的负担，最后确定的方案是商家和生态环境局各承担50%的新设备安装费用。新设备安装后，前24个月的清洗维护费用由生态环境局承担，第3年开始这笔费用由商家承担。
11: 这是每个月是固定那个成本支出，这是必须要交的。如果说能帮我们补贴前2年那个清洗费，我们的意愿能更强一些。
6: 面对最终补贴方案，11家重油烟餐饮企业同意了设备更新。新设备安装并运行1个月后，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的检测人员再次来到这里，在上次检测的同一家店进行复查。
15: 看这个是不是炒的菜一样，这个烟的话就直接就抽走了，可以肉眼可见的这个效果非常非常棒。就这个地方现在厨师在里面炒菜，但是外面的话基本上已经没烟了效果非常非常好。现在是我们可以踏踏实实的做生意了。
16: 看那风机跟净化器电流，这证明风机跟净化器在开，
17: 是在炒菜的是吧？
16: 对。
6: 经过对比，3项主要排放物的瞬时指标较设备更新前均有明显降低，但是怎么保证设备在长期运行期间过滤效果不出现明显下降呢？

0: 们的监控室里面会有一位执法专家，远程配合我们的一线执法人员开展的执法工作。
1: 在执法检查中，生态环境工作人员佩戴 AR 眼镜，可以查看净化设备是否开启、清洗情况和实时排放指标。在无人的角落，实时检测系统也在持续运行。
2: 每次来检查，都要咱们这边有人要陪着他。现在不需要了，检查的负担确实比以前轻了。
3: 有超标的时候，商家会第一时间知道，同时那个环保部门也会给我们及时打电话。我们接到电话之后呢，就会那个马上进行排查，如果实时的排放有点大的话，可以做一些优化调整。
4: 说实话，真的没有味儿了。
5: 现在开窗户多了，因为我是看到那天正好，我这都能看得见。
6: 正饭点时候，要像以前那就简直心里就得关窗户。你看现在油烟这不呛的了，开窗户一看看也是个景，那还挺热闹的。
7: 海淀区清河街道安宁庄后街13号院，这两天呢特别的热闹，崭新的楼房、新铺的道路，处处透着喜气。北京市首个不同产权房屋连片微改项目交付，235户老街坊在熟悉的大院拿到了钥匙，走进了新家。
8: 办事方式共有两种，一共是您吃吃饭。
9: 一大早，在海淀区安宁庄后街13号院门前，欢迎回家的标语随处可见。红色的遮阳帐篷里，长桌排开，签到的、签约的、缴费的、领钥匙的，一站办理。这边刚办完手续，65岁的单春田老人就攥着新钥匙打开了新家的大门。
10: 啊，真不错啊，真好。
11: 把这边往给上一下，然后把这儿门门，把这门砌上。
9: 单大爷说，这48平方米的新房他打算好好规划一下，门往哪儿开，洗衣机搁哪儿，他心里都计划好了。可话头一转到过去的老房子，单大爷连连摆手。
12: 在我们家在解衣的时候，就那破房子58年建的，你要来一脚就快能拆塌了的时候。
9: 单大爷说的简易就是最早的简易1号楼，建于1958年。那时候这楼是北京陶瓷厂的单身职工宿舍。单大爷说，他在这儿住了30多年，最难的就是上厕所。
12: 就这一个楼道里的俩厕所，南边一个，北边一个。你要想进厕所，你得先敲门。有人吗？要是有女同志，您就等会儿。
9: 20多户人共用2个厕所，早上高峰期都得排大队。厨房也是6户共用1间。单大爷说，那时候做饭满楼道都是油烟味儿。这么多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住上个像样的新房。2023年签约改造的时候，他是最早签字的。跟单大爷一样着急的还有李林。他19岁就到陶瓷厂工作，在平房里住了13年，
13: 太难受了。我就说我那阵儿啊是销售，就是为了企业呀、有时候一出去啊20多天，屋里边那耗子啊，儿子跟床上晚上睡觉，耗子给我儿子耳朵都给咬了。
9: 更难受的是平房里冬天没暖气，夏天没空调，
13: 夏天热的跟那屋里边啊真睡不着觉。晚上夜里边我拿着自来水管子浇那房顶去。
9: 曾经不方便的回忆都留在了过去。这次改建设计3栋简易楼、1栋塔楼和10排平房，一共235户，是北京市首个不同产权房屋连片微改的项目。在户数不增加的前提下，将总建筑面积提升了30%，每户都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
13: 太高兴，太知足了。
14: 是不是肯定比之前的要好啊？就是毕竟有那个独立卫生间，有那个独立厨房了。
9: 自项目2021年被纳入北京市第二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计划以来，金隅集团成远公司积极促进改建协议签约、编制实施方案、协调解决旧房拆除等程序。
15: 这个小区呢，一共是235户，每一户的 我们都是要一一的上门征求意见，所有人都同意改建，也都签了这个改建协议。最实在的一点就是这个房子原来是公房，这次通过居民出资共同参与改建，变成了个人70年的产权房。
9: 记者在现场看到很多老邻居凑在一起说说笑笑，他们中很多人都是十几岁就来到陶瓷厂，在这里工作、结婚、生子，几十年一晃就过去了。当年一起进厂的毛头小伙，如今都成了头发花白的老人。改变的是居住的条件，从十几平方米到了有独立的厨卫，从承租房变成了70年产权房。不变的是老邻居之间的那份情谊。
16: 大家可以一块玩玩了，下一象棋、打打扑克，娱乐一下，也跟一家一样。
12: 真是焕然一新，太好了，真的，这真是肺腑之言。
9: 235户老街坊回家了，在熟悉的地方开始了崭新的生活。
7: 这老旧小区啊，电动自行车充电位置紧张，一些市民呢冒着风险呢就飞线拉线，拎着电瓶回家充电。这不仅成了市民的日常烦恼，也影响了小区的安全。那么该如何破解老旧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难题呢？咱们来看看记者的观察。
17: 在文学馆路辅路上，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设施，乍一看它只是一个普通的灯柱，再看这个两旁呢是有充电口的，这侧有一个，这侧也有一个，它其实是一个电动车的一个充电桩，在这面就可以看到有一个二维码，我们现场扫来试一下啊，扫一下啊。这个灯柱呢就离12区北里17号楼非常近，就是在他们的门口，从这里就可以选充电的一个方式，相当于充一度电只需要1元钱。
18: 朝阳区文学馆路周边扎堆5个老旧小区，当年建房时没预留电动车充电位，不少住户只能扯电线从楼上往下飞线充电，甚至直接把电瓶拎进家里充电，安全风险特别大。工作人员就利用路边人行道空地装了一批集成路灯、停车、充电3样功能的新式充电桩。
19: 这周边5个小区建了70个啊，这种设施兼具了美观、照明和充电多种作用啊，它既能够让居民满足居民日常的这个充电需求，从源头上能够消除这种安全隐患。
18: 记者实地走访后发现，芍药居17号楼小区内部原有电动车充电区域十分狭小，最多只能同时给10辆电动车充电，充电缺口很大。而这些路边新增的充电桩，实实在在化解了小区居民充电难的问题。
20: 有限的空间基本上都在停车、汽车，所以说就是说也考虑到这个充电设施跟楼的间距这些情况，所以说现在基本上在这里边再扩建不具备条件了，
21: 为了居民到处找也不安全，所以好在家门口有这个东西，那就是挺高兴的，
22: 这确实方便还便宜。
18: 在西城区牛街地铁站 C 口新增的60个停车充电2合1车位，也给居民解决了大问题。
23: 上班在这附近，然后如果我这个车如果没电的话，我能及时充电，很方便。你要像如果没有充电的话，那可能我得提前一天就准备好，再充好。这样的话我就很安心，我不管到哪儿我都能充上电了。
24: 是每天都来这儿吗？
23: 对，每天基本上每天都充电。
25: 在 C 口的区域呢，咱们建的是6组换电柜，这个主要是方便于咱们，快递外卖小哥进行一个换电的一个服务。再往里边走呢，是咱们一个集中停放区，包括有60个平充一体的充电桩，在这显示的绿灯的情况，就是正在使用，在充电中。
26: 试运行了半年，目前整个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内的使用率基本在85%以上。对于就是居民就拿回家自己充这种特别不安全的方式，在室外这个符合消防验收的情况下做停充一体化的改造，是更优的一种解决的一种手段。
18: 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目前北京已将非机动车停车与充电设施统一规划，协同运营，将打造一批电动自行车停充一体化车位。目前农大南路、西二旗等站点已经在做前期设计，很快就要动工建设，后续还将通过地铁站周边停车整治、企事业单位内部非机动车车位对外开放、道路改造等工作，持续新增电动自行车停车位，因地制宜推广停车充电一体模式。
27: 6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
0: 将持续到9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0: 上来的，大家看，我这题板上头写了影响脾胃功能的食物。我们今天把这些美食做成了小卡片儿，
1: 所以我还是刮了我们看，不让我们吃。
2: 我觉得这我都吃，我都觉得不影响。你要让我挑一个嘛，我就觉得，我觉得这个红豆
0: 影响脾胃，
2: 我觉得它。一是它不好熟，二是它有点硬。
1: 夏季好像吃这个有点。
2: 夏季是绿豆汤。
1: 对，吃绿豆。
2: 不是这种红的。
1: 这不是这季节的东西。啊，我觉得我这个是薯饼啊，还是炸糕啊？
2: 炸糕
1: 这个应该是影响。
0: 反正都是油炸类。
1: 油炸的东西应该是影响脾胃。你像我吧，上岁数不敢多吃东西，吃的少。然后呢，晚上呢就蒸点山药啊，蒸点这个白薯啊、红薯啊，就吃点这个，点吧点吧就得了。
0: 张女士，您呢？
3: 我认为这个红烧肉。
0: 啊，看着就油腻，
3: 油腻，嗯，也不好消化，
0: 这天儿吃不进去啊。
1: 干嘛吃不进去了？昨晚上我还炖一碗呢。哦，就那一大碗，
3: 吃了以后有的时候消化不掉了，已经。嗯，就是这根据所需，我一般的呢吃点油面粗粮，它是那个属于健康饮食，哦，属于粗粮，
1: 粗粮是健康的，
3: 健康的。
1: 但是吧，好像我听说这个东西呢有点不好消化，
0: 所以这粗粮对于我们现场的三位健康学员来说，它是有争议的，
1: 有争议不是。所有那个粗粮都有
0: 争议啊，把它放这边。
1: 这是莲子吗？我刚才看不清。
3: 莲子，莲子，莲子。
1: 我觉得莲子也不行，凉
0: 寒凉
1: 寒。
0: 这个争议啊，咱们都搁置到一边。我们还有土豆啊，
1: 土豆应淀粉。
2: 土豆应该是淀粉，家家都吃这个土豆，
0: 没什么问题。
2: 我觉得没，
3: 我觉得没问题。
0: 这应该是荞麦面吧？
1: 荞麦面可能跟那一样。哦，
3: 和那
0: 跟粗粮差不多。那我们就放在这块
1: 啊，
0: 大家有一些争议嘛。有一些食物呢，大家觉得还行啊，有一些。食物呢，大家觉得自己吃的挺舒服，但是可能其他人吃起来就不那么舒服。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影响我们脾胃的功能？马上请出本期的健康老师，北京中医药大学中成门医院血液肿瘤科的主任医师李忠教授。医生您好，欢迎您。
4: 你好。
0: 就这么几款食物，哎呀，我们现场的健康学员这争议颇多呀。那您说这些是不是影响脾胃功能的食物呀？
4: 这些都是一种发滞气的食物。哦，
0: 发滞气，
4: 它为什么是发滞气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假如说我们吃红薯，大家有什么感觉？
1: 不能吃多了，吃多了一个是噎得慌，一个是胀肚，
4: 一定是感觉到有腹胀，有些打嗝，有些反酸。你在临床看到很多的患者，晚上吃红薯啊、土豆啊这一类的东西，吃完了以后他觉得消化不好。
0: 那您还是拿过来吧。
1: 不是，那是不是应该早上吃那红薯？因为红薯不是滑肠吗？
4: 这些食物吃的时间都有规定的，像中午吃，它就不存在这些问题，因为那个时候的我们脾胃功能是最旺盛的时候，它的运化能力最强的时候，我们吃下虽然有一些能够导致我们气滞的一些食物，但是呢，由于我们的自身的功能比较好，比较旺盛，就可以把这些食物迅速的消化掉。但是我们选择的错误的时间，吃了错误的这个食物，那么就可以导致我们胃肠功能的这种紊乱。
0: 那到底怎么调整我们的脾胃呢？今天带的呀都是好办法，但得先说回来，这么多好吃的，它怎么还能发滞气呢？什么是滞气呀？我们理解好像是停滞了吗？
4: 发滞气的食物啊，实际上也是过去我们传统中医里讲的发物，发物中的一种叫发滞气。那么其实包括我们的肥甘厚腻之品，包括像红薯啊、土豆啊、这个荞面啊，这些其实难以消化的食物，往往导致气的运行受到了障碍。所以大家感觉到我们有什么腹胀啊，有些消化不良啊，就是打嗝啊，其实这都是中焦气机，就是脾胃的气机受到了阻滞。很多的观众都认为，哎，我吃红薯抗癌的，抗癌食品里的第一个就是红薯啊，为什么还对身体有害呢？
2: 是，
4: 那不是因为你没吃对，
1: 是我们没有吃对时间。
4: 对，
1: 早上吃跟晚上吃效果肯定不一样。
4: 对，所以就是错误的时间里吃错误的食物。
2: 我天天晚上都要吃那个红烧肉，您说我应该注意些怎么吃呢？就天天
1: 别吃了就。
4: 过去我们不是有一句老话吗？早上吃得好，中午吃得好，晚上

0: 吃的少
1: 啊，
0: 少是什么呢？一个是量的问题，
2: 嗯，
0: 一个是我们少油腻。
1: 现场的三位健康学员还有特别一致的观点，就觉得现在嘛，夏天热呀，上火呀，所以不应该喝红豆粥，应该喝绿豆粥，再加上来点莲子，下下火。还有一些什么吃苦瓜呀什么，大家平时会选择吗？
3: 苦瓜、莲子、杏仁儿，
1: 嗯，
3: 这些去火都可以吃。这一根苦瓜一切，然后上午吃一半生的，下午吃一半生的，就这么嚼着吃。我觉得我不嫌那苦啊，我觉得一个是好吃，脆脆的；再一个它去火，夏天嘛热呀，就容易上火呀。
2: 夏天运动完了以后，就是喝绿豆汤。
1: 核心就是想败败火，
3: 对，
1: 啊、去去火。您说这可以吗？吃点苦，
0: 苦下吃苦，
3: 对、
0: 啊。为什么吃苦呢？一方面苦能够有泻火的作用，这是好的一方面，但是呢我们不要过食苦。苦五味中它是入心的，其实我们过食苦容易增加我们的心火，烦躁，
2: 嗯，
0: 哇，急躁，
1: 是
0: 脾气很大，晚上睡眠也不是太安宁，实际上都是我们心火太旺。苦我们说不是不能吃，是少苦，
1: 嗯，
0: 就说你少量的吃点苦，是对这个夏天的这种炎热它是有一定的泻火的作用，但是过食苦味的东西还伤了脾胃，所以就会出现胃痛啊，这个腹泻呀、这些胃肠道的一些症状。
1: 像瓜阿姨这肯定是苦吃多了，
0: 对，
1: 那您说的少量吃大概是
0: 吃苦瓜，你别天天吃苦瓜啊，今天吃一顿炒苦瓜，过两天再吃一点，这是可以的，叫少苦。还有一个方面来增加点腥味的东西，葱姜蒜类的东西、增加点这类的东西，能够帮助我们这个废气的这种宣发。
1: 就天一热一湿了之后吧，整个人都懒洋洋的。
0: 过去有一句话很像头重如裹，就跟裹了东西似的，
1: 嗯，
0: 或者身体有一种疲倦，非常疲倦，怎么也缓不过来的这种感觉，就这种湿气比较重的一个状态。
1: 您说的这个我虽然没有头重如裹但是呢反正能坐着我肯定不站着张女士您呢？
4: 我也是这样，就是像地下掉张纸我真不想捡的、像休息了两天基本上就是在家躺一躺，就是恨不得饭也不想吃。
1: 您疲乏了大概多长时间？
4: 在之前可能大约有一两年的时间。
1: 一两年？
4: 对，后来呢就是也是通过病友吧认识了李教授，然后呢通过调理，现在感觉就是身体这种状况消失掉了。
0: 因为我专门看肿瘤患者啊，那么这类的病人80%-90%都是一种虚损的一种状态，因为他这一个是疾病的问题，那么其实没病之前呢其实都存在着这些问题，就是我没有及时的去调理。其实中医更讲究防胃病，我们如果出现了这些症状，我们及时去干预，及时调理，可能就不会出现下一步的肿瘤啊各方面的疾病的发生了。
1: 您看啊，我们直播间啊有康宝宝已经总结了，说胃寒的人啊少吃苦。当然还有不少朋友因为看到了刚才的一些症状也提到自己的症状了、给大家说几条啊。 YH 说胃老胀气不下排，嗳气，晚上夜间严重不能入睡，有的时候要到后半夜一两点才能入睡。
0: 过去我们讲有一句话说胃不和夜不安，其实睡眠不好什么原因呢？我们的胃有问题。
1: 像您说的，哎呀每天就是犯懒疲乏没劲儿啊，干什么都提不起来兴致，可能都跟这个脾湿有关系。
0: 对，
1: 但是您也说了现在特流行的这乌梅汤您有3.0加强版。
0: 对，
1: 现场我们准备了料，放在我这儿一份，放在学员区一份，这样咱们健康学员先看看这乌梅汤里头有什么好不好。
2: 菊花、乌梅、山楂、
3: 荷叶，
2: 这是荷叶，
3: 干荷叶。这个不是黄芪吧？黄芪没这么大，甘草也没这么大。
1: 大家呢也可以，咱们喝点儿。我们现场呢给大家泡了一壶。李主任，刚才他们说这荷叶，
0: 对，
1: 猜对了，
0: 对
1: 啊，
4: 还有
1: 陈皮，
3: 还有
1: 乌梅、菊花，
0: 对，
1: 这是什么呀？
0: 甘草。
3: 它肯定是比我们家那质量好。我那个没这么大片儿，所以我不敢认。
2: 这里边还有一小的特别硬的那个，
4: 像籽，什么籽？
2: 对，这是什么东西？
1: 这个
3: 小黑的汁儿，
1: 我们现场也有啊。
0: 酸枣仁
1: 儿。哦，这里头还有酸枣仁呢。
0: 对啊，酸枣仁，传统的就我们这个乌梅汤、乌梅饮，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啊。我们给它改良了一下，就有一个成语叫望梅止渴。

0: 对吧？一看着它，你就口中生津，这个夏季的炎热的口渴就解决了。
1: 嗯，
0: 过去有个是青梅竹马的梅，也是这个乌梅，它是没有袍子之前的青梅，那么它也象征这种美好的东西，所以乌梅本来又能生津，又能带来人的心情的愉悦。这次呢，我们给它改良了一下，除了我们常规的乌梅啊、山楂啊、甘草啊以外，我们还给它加入了像玫瑰花。玫瑰花又有一种疏肝养颜活血，那么能够梳理人的气机。那么我们为什么加了枣仁呢？酸枣仁呢？酸枣仁是养心的，那么我们这个心火比较旺的时候，我们需要用酸枣仁给它静一下，让它收敛一下，那么让它浮躁的心气呢，让它回归于正常，那么这样对于我们真正的起的养心安神。同时呢，用了陈皮和荷叶呢，那么以化湿健脾。所以我们实际上这一个乌梅汤 3.0 版呢，我们给它增加了除了解暑生津以外，我们增加了炼肝健脾，就是能够使我们肝气舒达，脾胃之气呢舒畅，不至于出现我们刚才所说脾胃运化能力差的这么一个状态，还增加了这个安神除烦，那么化湿的力量。
2: 大家喝完之后口感如何？
3: 嗯，很好，
4: 挺好喝的，有点微微的酸，然后有一点中药那个甘味儿。
2: 我想从根儿上把这个湿给它去除掉，把脾的运化给它加强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
0: 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季节的时候，我们过去讲春夏养阳，秋冬养阴。那么春天、夏天的时候养阳，大家可能觉得纳闷，夏天阳气最旺，你养什么阳啊？是为了保护我们的阳气不受损伤，尤其是我们的夏季的时候，像现在空调，你肯定得开吧？你没空调好像就生活不了。冷饮，你喝不喝？
2: 多少也得来点。
0: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损伤我们的阳气的不良的一种方式。
2: 在社群当中，我们有很多康宝宝也是想着说给自己补补阳。有一位啊，就提到了，尽量少吹空调，晚上泡脚，可以通过泡脚的方式补阳气吗？
0: 泡脚呢，是其实是一种这种改善循环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泡脚得注意的方法。这个老百姓泡脚泡的什么感觉呢？浑身大汗淋漓，觉得舒服。其实错，泡到什么程度呢？身上微微汗出，微微的有出汗的感觉，这个标志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人体的阳气啊，已经达到了我们体表了。这个时候是对你身体最好的一种防护状态。如果我们大汗出了，阳气外泄了，这是伤阳的一种方式。长久这样，你的阳气不可能强。
2: 主任，您说您的一个方法也可以补阳的，这方法是什么呀？
0: 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季节我们经常大家常用的一种食物，就是姜。
3: 我岳父就老吃姜，当时我特别不理解，我多味儿的，这怎么吃的这么辣？他吃那生姜跟芝士果似的，
4: 太多了。
2: 吃法也得有讲究吧？为什么？
0: 对啊，所以我们过去不是有一句老话吗？叫冬吃萝卜夏吃姜。那不用医生开药方。实际上这里就含有一个道理，冬天的时候由于我们这个滋补太多，
3: 是，
0: 那么我们的脾胃运化不行，所以吃萝卜能够理气，能够消胀，冬吃萝卜，夏吃姜，那么就是由于我们凉的东西吃太多，败火的东西吃太多，就用生姜温中养胃，那么补充我们的阳气。吃姜也有这个吃姜的方法，生姜大家是经常使用的，
4: 炒菜，
0: 炒菜用的，风寒感冒啊，大家就是弄点姜糖水，对吧？实际上它解表散寒，温中止呕。可以这个温肺化痰，实际上这个生姜我们在临床中大量的使用。
4: 然后你回到酒店，大概10点多钟11点，你要再睡觉。 就是要养。所以你就玩一次和没歇好长时间在那坐着，你不敢坐着，这个很普遍的。
1: 说实话，作为医生，我特别惊讶，原来还可以这样玩。
5: 心脏衰弱，身体会说话，一看一按知风险。
2: 他那脚都肿得
3: 肿的，
1: 他容易在下面先储油。
5: 吹一吹，巧用纸条进行高效心肺运动，
1: 匀速的、小气流的、均匀的这么一个过程。
5: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权威专家带来夏日。

0: 护心提示，告诉您如何远离身边伤心事，敬请关注。
1: 选择虽已结束，心里话却刚刚开始。
2: 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这有一个夫妻档，
3: 我真的是一上来我眼前一亮，太帅了。
2: 您把中年妇女的眼光全吸过去了，
4: 尤其你，
5: 对，
2: 肯定的。
4: 你看见我啊，他就乐啊，
5: 都是
2: 他就乐，没错。
4: 发现
5: 我需要价值来体验，而不是说给我画大饼。现在我这年龄，我不需要。对我再找的话，房子上你最好写我一个名，写名是有居住权，而不是说我分他的财产。
6: 我跟一个男的刷了两天，刷了20多万啊！完了以后，那个男的就给我私信。说的宝贝儿，我亲爱的，然后萌萌哒，爱你啊！我说你少跟我说，
1: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在昨天的节目中，几位嘉宾齐聚选择。一号女嘉宾王月，60岁，北京人，离异，公务员退休。
7: 抽烟的最好是别抽，酒呢可以小酌一下，就是说喝完了以后他睡觉就行了。他如果要是折腾闹事儿，那我就控制不了局面，我就还不如单身呢。
1: 一号男嘉宾孙向奎，65岁，天津人，离异，个体。
4: 有儿子的我不要，养宠物的不要啊。第三个外地的不要，就是北京的和天津的。
1: 二号女嘉宾张双燕，58岁，北京人，离异，个体。
8: 就是很早就实行财富自由了，我挣了钱以后我才能给他们花，他们病了以后我是擦屎擦尿伺候了5年。
1: 二号男嘉宾尚成武，65岁，北京人，离异，企业职工退休。
9: 人家是演员怎么都行。
10: 那经济独立的这一点呢，您是怎么看的？
9: 应当独立，假如个人的以前存款个人归个人，以后再一块掺和的。
1: 三号女嘉宾周桂玲，58岁，北京人，丧偶，社会退休。
11: 主要陪伴老人，他一般的失能老人、卧床老人，很少有人跟他聊天说话。就是生活陪伴那种，一个月给他理理发，剪剪指甲，聊聊天。
1: 选择还有话说，他们又会说出怎样的真实想法？
2: 今天啊，咱们这还有话说啊，我觉得真是别开生面。比我们以往录制的还有话说，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这有一个夫妻档，您二位已经是第二次走向这个选择的这个录制现场了啊，很有特色。
6: 斌哥哥和军嫂姐姐，然后也是让我眼前一亮，觉得有点就是我们大院的那种哥哥姐姐的感觉，有家里人的那种亲切。然后更让我惊讶的是你们这个婚姻的这个爱情的长跑40年，然后有20年分居，20年相守，我觉得就是很难得的这种，就是就是一如既往吧，坚守的这份爱和责任和担当。我很从心里感到佩服和学习。
12: 谢谢。
13: 说得很好，谢谢。
2: 哎，我就很好奇，好不容易有点时间，夫妻俩一块到这儿看别人找媳妇儿来了。你说了，
3: 其实我们两个人呢来参加这个选择，也是顺理成章的一回事儿。为什么呢？就是他是最先看选择，看上瘾了。哎
9: 呀，我看上，
3: 对，就已经很多年了，只要这
13: 十几年
3: 有这个节目，就一直在看。他带着我也看，因为他有时候我想换台，说不让，就看这个，那我就一块儿看。看着看着，就感觉这个节目呢，第一是特别真实，讨论那些话题都是我们中老年的生活的话题，而且大家的这种丰富的经历啊，给我们很多启示，生活的一些道理，就是跟我们自身呢结合起来。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节目呢，它有很多这个俱乐部。我一看有这么好的俱乐部，那我们就参加吧。
2: 哎，过去有这么一种说法，二位啊，就是再好的夫妻，他们也都曾经有过离婚的念头。你们实事求是的说，到底有过没有过，哪怕是一个闪念呢？
13: 有过，我坦白的讲，我有过，但就一闪而过。

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么想，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包括我自己也不很完美。当我发现他的毛病或者让我不满意的地方的时候，我心里就，是不是我选错了？因为我没有选择的权利。

0: 觉得他虽然不是最好的，但是是最适合我的那个人，也是我一辈子托付的那个人，所以这个念头一闪就过去了。
1: 而且今天在录制过程当中啊，您说的那句话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就是我在和他争吵的时候，我都能想到他的优点，这个真是难能可贵。
0: 谢谢。
1: 如果我要再有另一半的话，我一定记住您这句话。
0: 哎呦，谢谢谢谢
1: 谢谢
0: 谢谢你的夸奖。那我就讲讲我今天的感受吧。就今天呢，就是让我特别感受最深的呢，就是一号、二号、三号。先说女嘉宾哈，他们三个人风格都不一样。二号女嘉宾呢，就更让我震撼了啊，有一颗特别爱的心，就是她自己从年轻的时候就创业，就有钱，就是。很强大的内心，但是他有一颗爱心去帮助一些就是你说的那些事情吧。哎，我觉得感觉也挺震撼的。
2: 弄了一所希望小学在贵州那边，但是我没写我的名字，我不想写我的名字，谁都知道我不想露面，办任何事情也不要露我的名字。
3: 但是就切切实实的帮助了这些孩子可以学到知识。
2: 我要帮助了谁我就开心的，我就好几天蹦来蹦去的。我们有的时候会组织二三十个人，周六周日一人拿着两个双杯到那个养老院给他们送吃的，剪指甲呀，弄头发呀，就是做这些事。
0: 唯独呢就是这个双燕，结果现在还是单的。他自己说，我觉得他这名字起得很有意思，但是早晚你会成双、
2: 这个、
0: 成对的。
2: 这是我爷爷给我起的，可是给我起了这样一个一直单着。
0: 没关系，很快就双了。然后这位姐姐很快就成双。这位小姐姐呢也是让我感同身受的，就是她就也是特别有爱心，而且很淳朴。你看她还要去做这个照顾老人，
4: 或者是刑事探访，
0: 刑事探访，
4: 生活照料，
0: 对，生活照料，很热心耐心。
5: 我现在是在养老社区，就等于自由职业，也属于就是时间上自己安排。要是巡访的话是一星期一次，四个星期四次。现在我不做那个了，把那三月份我就辞了一份，现在就干加床服务四个小时。主要陪伴老人，他一般的失能老人、卧床老人很少有人跟他聊天说话。就是生活陪伴那种，一个月给他理理发。剪剪指甲，聊聊天。
0: 对老人，如果是健康的老人，当然也不是不需要，如果孤寡老人还是需要的。但是对那种不健康的，或者有心理疾病的，或者有身体疾病的，真的做儿女的都不一定能做得那么好，但这位姐姐就能做得很好，所以我觉得特别值得我学习。然后再说这两位男嘉宾哈，一号和二号，一号一出来就是特别靓丽，就像演员是那个帅气呀、谈吐过程中也是很幽默的。
6: 第一个儿子，有儿子的我不要，养宠物的不要啊。第三个外地的不要，就是北京的和天津的。
3: 除了天津、北京，其他地方就
6: 不要啊。在这儿居住的我也不要。
3: 哦，就是要在这儿生，在这儿长的。
6: 我这一说话回来得罪人，我太直接了。
3: 您已经得罪人了，
6: 对不起啊。
3: 没有没有，咱们去减少无效沟通。
7: 是，
3: 所以您直接说，这是很好的，总比不知道要长啥样的要强。
0: 然后这个二号呢，就是典型的北京男人，就是很幽默、很风趣，但是有些话呢又不敢正面回答，但他已经。说明白了，就是我们作为旁观者都听明白了，他为什么不直接说，他要给足女性的尊严，或者说一种面子吧。
8: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9: 我说最精彩的瞬间，我说一句，我对这个天津这个大哥一号男嘉宾，我真的是一上来我眼前一亮，太帅了，真的
10: 帅小伙儿，哎，
9: 这个从他的整体的人的形象、服装、言谈举止，给你点个赞，
7: 谢谢。
10: 而且您的出场，一看就是演出范儿。你看白天布置，
9: 左青龙右白虎，
10: 左青龙右白虎。你看现在晚上又改这一身了。您那个拉着行李箱里头还有哪儿？
6: 还有呢？
10: 还有呢？
2: 还有呢？
6: 还有行李。
7: 其实从另一个侧面，就是活得很精致，
10: 很精致，很讲究。

0: 很讲究，
1: 因为到这个咱们选择的这个平台上来录制节目，我发现有的女士是很精致，拉着个小箱子，男士很少。
2: 嗯，
0: 对。
1: 但是我们这位先生，您怎么想的？那这你出场穿那身上来，
2: 更像舞台上的啊，对，舞台上的那一种，
0: 那就有特色。
2: 对对对，
0: 这一下记住了。
1: 但是您把中年妇女的眼光唰全吸过去了，
0: 都聚过去，
2: 抓住了，
1: 一
2: 下抓住了，
3: 都尤其你，
2: 对对对，
1: 肯定的，
2: 抓住了。
3: 一看见我，他就乐
2: 啊，都是
1: 他就乐，
3: 没错，发现。
2: 可是我不是北京的，
1: 那不是北京的话什么的，
2: 我是河南焦作市人，
0: 河南焦作，
2: 我56岁了，我孩子是工作在北京，
1: 男孩女孩
2: 结婚呢，女孩，我们是女孩
1: 啊，女孩，哎，你们发现没有？
2: 结婚了，
1: 就是您啊，一点皱纹都没有，
0: 对
3: 啊，你看跟
0: 他的胖，他的气血特别通，
1: 是不是？
0: 对，
2: 是，
0: 他没有这斑点，
2: 啊，谢谢。
0: 就是一点褶没有
1: 啊，保养有方法。
2: 谢谢谢谢。
1: 您对他有眼缘吗？
0: 可以二次相
3: 逢。我只能说嘛的，美女漂亮，我们俩。
2: 谢谢谢谢。
1: 我们
2: 都对对对，各种都不同的，我说一说。
1: 不是，我知道您和他不同，这个价值观。
2: 我们的价值观不同，跟这个哥哥他必须找北京的，
0: 啊，天津的，
2: 啊，天津的，就找三不找嘛，人家。所以我一也不靠，每一个都不靠。
1: 您呢，大胆的都说一说，把您也展示在我们电视观众面前。
2: 啊，好的，那我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有一女儿在北京工作，并且结婚了。我已退休，无不良嗜好，喜爱运动。我的工作经历也特别丰富一些吧。以前也是在矿务局退休的，然后我又去保险公司又干了有两三年嘛。因为天天让完任务，我就完不成，天天是给别人然后说好话，然后呢天天是催你出单都没有啊，我出不了单。然后呢我安到那个售后服务了，有现有的这个客户，但是我还是干不了，一出单我头都是大的，天天是开，每天都是一开完会呀，打的跟那打鸡血一样了，开始去找客户了都是。所以我那个活我就干了有几年嘛，然后我就不干了，然后呢我就去派出所了，去派出所干了有几年，然后我们属于协警嘛，我又在那儿又待不住了，我就去美国了几年，回来以后呢自己也什么都干吧，也干过餐厅啊，后厨呀，我都干过，生活这个比较丰富一些。
4: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2: 个人呢，这个因为是啥吧，前夫比我小3岁，但是他爱赌博，他不顾家，他也不顾老的，也不顾小的，更别说我了，这还带着高利贷，他不往家里拿钱可以，但是他还得让我就现有了那微薄的一点收入，然后再去接他，然后呢最后就受不了，就崩溃了，我不行，必须离婚，就是跟他闹了半年，这算是
1: 哪年离的婚？
2: 有这个，我喜欢是高兴的事我记得了，不高兴的事我都遗忘了。
1: 后来又找了吗？
2: 后来又找了，但是也是很短暂，所以也是不合适。就是他跟我家里边人整个都吵遍了，他有点好像又自负又自卑那种心里边，因为他自负啊，姐觉得都得听我的，但是呢他又自卑到哪一点嘛，别人说话啥的哈，其实跟他没半毛钱的关系，但是他就认为是你在说我呢。我弟媳妇儿跟我这个嫂子说话了，然后就是他就不愿意了，跳起来了啊，说就说他你怎么说我怎么回事了，然后就吵起来了。
1: 他比
2: 所以说这方面
1: 他比
2: 我大1岁。
1: 哦，
0: 那你最开始看上他，
2: 当时就像这哥哥说了，不是老实吗？就是看着老实，但是所以他很追我，所以说了，我说那就他了吧。然后还有啥吧，我可能是有点物质，我刚开始一直说不愿意他，后来他说
0: 是北京的，
2: 不 不是北京的，
0: 就老家的，
2: 我们老家的啊。然后了，我说了，你考虑清楚了没？他说考虑清楚了。我说那走吧，我说那去买金子，然后自己都去买的金子，
0: 还有实力。
2: 然后我说啊，那要是那的话，我看到他的诚意了，我也得表达一下我的诚意。所以说了，我们俩人
1: 金子还有诚意。
2: 不是，这能让我看到它的价值。我需要价值来体验，而不是说给我画大饼。现在我这年龄，我不需要。我以前都是傻白甜，我前夫就是什么都没给我买，也没有那个彩礼，也没买一金，什么都没有，我就跟别人都走了，跟他走了。因为当时觉得呀，他帅呀，他撩个头发都觉得哇，是迷人死了。但是最后结局是什么？净身出户，一毛也没有。然后到最后自己
5: 再早就有经验了，
2: 对对，所以说这个物质我要求必须物质上
0: 不能不足。
2: 对，我再找的话，我会要求他房子上你最好写我一个名。我不是说要你的房子了，北京房子这么贵些，他可能也觉得肉都是疼了。你要我的房子，我不要他的房子。我说能够让我住到老就行，这就是我的诉求。将来说句不好听的，男同志，我要是先走了，这我就认了，是吧？挺好的，我就走了，我啥也不说了。但是如果要是说是男同志要是先走了，我怎么办？我住哪？我到时候连住的地方也没有了，这是很现实的事儿。但是好多他男同志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呀，
1: 不是？
2: 他儿女们就不愿意
0: 呀，
2: 他儿女们提前都是你拎包走吧。好多这种，我周围太多这种例子了，老太太跟他过了几十年白过了，然后直接就让你走了，你怎么办？你没地方住了，你到时候你我能再嫁一嫁吗？到时候七老八十了，能够再嫁一嫁，是不是？
0: 实际问题，
2: 咱们我就想找一个就是能够过到终老的，过到的携手啊，就是牵手不放手的这一种。
6: 如果说把你女方名字加上了，当然男方是心甘情愿的，没问题。儿女可能反对，因为一加到名，那个房产证上你就等于共同财产了，而不是居住权。你听我说完啊。但是你要想要居住权，你提前跟他这个男方说好，而且他的儿女也得同意，不加名字也可以，要做一个遗产，就是叫什么呢？遗嘱。现在有中华遗嘱库了，做个遗嘱再去公证再入库，这个到时候谁都翻不了案，就是一定让你住到你最后。
2: 但是他会有一种是什么呢？他这个遗嘱的话，他随时都翻供了。怎么翻供了？不是，他是以最后一份遗嘱为准的。谁知道他现在给你好了，然后你过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了，甚至，然后他感觉到还是血浓于水，你只是他雇来的保姆，
6: 这个
2: 你是他的二婚妻子，而不是他的头婚妻子。
6: 这个我知道，这个您的担心我可以理解，但是我刚才说的是什么呢？如果写上你的名字，他的儿女可能会认为你要分他的房子；如果不写名字，你要的就是居住权。我估计啊，这是我的分析，他儿女没有理由反对，为什么？你没要他的房子呀，你有一天你走了，这个房子该归儿子或者该归女儿，还是归他们呀？是这个概念。你不信你问问律师。
2: 为什么要加名字？加名字是写明是有居住权，而不是说我分他的财产，是只有你居住的权利，而没有你买卖的权利。
0: 改变
2: 房产证还是人家男士的房产证，你只有说居住到老的权利。
6: 我知道这是你的理解和想法，但是目前的房本能不能加上这一条？有没有这个经历？你要觉得有，可以，那就这么做就行了。我特别
2: 所以说了，就要一个保障。这我
6: 一点都不过分，
2: 不过分，
6: 非常
2: 我陪他几十年过到老，是不是？
6: 对对
2: 啊。
0: 你万一在这个时间内你又找到新的老伴了，你就不能再在他们家住了，你就得搬走。
2: 我就很明确的表示一下自己的态度，就是说找一个能够说是相依相伴携手到老的人，我才会有这种诉求，并不是说好像是我到时候我再去找一个那都没啥样了，这个话就可以不用说了。
7: 理解，这个
3: 挺好，挺好。
0: 先生，你聊聊，你那房子愿意，
2: 你那房子愿意让他加吗？ 他不愿意，我一说他连那个生活费他都不愿意出，我结巴了。他2000块钱，而且还得 AA， 我记得很清楚，这个 AA 先生。
5: 那你是不是选他？
7: 他连话里话外，你

0: 立新说的挺实在的，
1: 这个 A 先
0: 说一例，就是有一例你跟你似的，你说要求要加那名字，哎，两年以后离婚了呀，这女的说了，这个离也行，哎，法院那亲自或者法院那就加上名字了，
1: 一离婚这个居住权自然都失效了。
0: 没有，法院人找的好人说，这离不了，因为俩人名字呀。好了，那女的好了，就跟他的形式似的，说你行，我同意也行，你给我30万吧。
2: 这位先生说的，他这种顾虑是现实当中是存在的。
0: 公证可以。
1: 公证的话，到时候呢，他会有起辩护的这个。
0: 加名字干嘛呀？
1: 因为加名字才受法律保护，
0: 对，
1: 这个才认可你，而不是说是我拿一张纸，我这一公证，到最后了，人家卖了，你又不知道。是不是跟你没关系？人家把房子卖了，你到时候你连个窝又没了。
2: 妹妹，现在有这么个问题，
0: 这玩意儿
2: 就是，如果在您和下一个老伴儿吧婚姻存续期间发生了感情破裂的这种矛盾
0: 啊，矛有矛盾，
2: 面临离婚，您能不能心甘情愿的就不要这个居住权了？
1: 这个是必须能做到的。如果要是说因为对方了这个了，那就看他的那个什么良心了，是吧？如果要是因为我的这个原因然后导致了离婚，我可以说是完全负责任，完全是放弃，甚至可以说在婚前的话写个协议。但是这对我有什么意义呢？这不是我所想要的。我想要的就是有个安稳的温暖的家，俩人就是最好是性情相投，是不是？然后呢三观也合，然后俩人想做点吃都做点吃，然后想一块遛弯去遛个弯，然后呢啊想锻炼呢去打打乒乓球，这是我所想要的。我并不是说我来了我就来北京了，我就要图你的房子，我就是惦记你的房子了。那说句不好听的，那我还不如在美国惦记人家的别墅呢，是不是？
2: 对，
1: 我就想找一个人能够陪伴到老，我不要他的房子，就是能够让我住到老就行了，啊，我是这样想的。
2: 明白了，
3: 这样好找。
2: 明白了，对。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您觉得今天的精彩时刻是什么？
3: 那妹妹还有那个刷礼物也可以，我们也感兴趣。你捐给谁你就给谁刷。哦，站在谁的
5: 那个刷了都，
3: 刷一个抖音一号1000，刷一个嘉年华3000。哦，刷一个飞机300，刷一个那个跑车120。
1: 啊，他们主要是都是直播，直播刷礼物嘛。
5: 我前一阵没事，
1: 有钱。
5: 对，我前一阵没事
1: 玩的，
5: 我也想开个抖音直播吧，光敬神，但是没人刷礼物。
2: 你得碰上这样的啊，妹妹才行啊。
5: 刷完后悔了吗？啊，
3: 不后悔。因为你给他
5: 了，是不是
2: 他刷的是他喜欢的人？
3: 对，我喜欢的人，你给他了，你帮了他，他赢了，就像我赢了一样，那有什么后悔的？
1: 像你这个金额的话，一般也承受不了，动辄都是几千，
5: 不是，
1: 要不然都是上万，
3: 五万多，反正
1: 我给别人刷的话，也就是1毛2毛，这样刷啊。
3: 你不知道，他有些女孩子哈。还狂啊，还说什么，我告诉你吧，你就是个笨蛋，穷光蛋，你没人帮你的。我也不知道别人，我跟别人学了，别人说他们这是一伙的，故意激他你、你都给人家上票，你傻呀、你
2: 激将法。
3: 我就说你来，我说让他来，我就是让他男的，你说再来一个，就再来一个，然后我夸就给他嘉年华先买去，抖币3000，就是3万票。我跟一个男的刷了2天，刷了20多万。完了以后，那个男的就给我私信，说的宝贝儿，我亲爱的，然后啊萌萌哒，爱你啊。我说你少跟我说，我说我不是小孩儿，你也别糊弄我。然后一会儿又聊，我不跟你说了，我不跟你说这些了。然后他说，我说明天你能给我转200万吗？
1: 可我真感
3: 动，我2天给他刷了20多万，所以他就觉得
5: 有实力。
3: 你肯定
1: 有求必应。
5: 2天
3: 那个女的，那个男的确实是个帅哥，
5: 确实帅哥。
2: 见面没有？
3: 没有，我见他呢，他叫个给我个萌萌哒，我都骂他。
2: 家里有媳妇儿，他命不随怎么刷呀？是不是？
6: 我说一下我的感受啊，这个刷礼物啊，实际跟那个小孩子那个玩游戏 那个是一回事儿，是一个成年人的一个游戏。如果我的爱人他要是玩这个刷礼物，我绝对是要制止他的，因为我认为这个钱呢不是大风刮来的，咱们挣来的钱啊，钱要花在有用的地方，花在刀刃上啊。我们生活当中，当然包括子女啊，包括我们自己的生活，旅游啊，或者购买一些其他的东西，一些消费啊，这个我觉得都比那个玩游戏要值得。至于到外面吃一顿，做个美容，做个保养，对自己健康有利的事情，我们这个观点一致，都是这样。但是你要是说做游戏，我就刷给别人，就图那一时痛快，
0: 这就是败家娘们儿。
6: 这个说的有点太过分，但是我觉得就是互相夫妻之间要沟通。但如果他真的要是这样的话，那恐怕在这一点上，那可能我们就要分开了。所以这个
2: 离了，
6: 叫那当然了，你这个就相当于赌，你这个是一个是刷礼物，那我要出去赌博，那我也是游戏啊，我要
3: 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6: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对吧？我就是图一时的痛快，这个我反正我是不支持这个。你要是像你说的这个，几分钱几毛钱的那种，对自己的生活没有影响的情况下，玩一玩就算了。
3: 你能接受将来在养老院养老吗？
6: 我肯定能接受，对，因为就是刚才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你老了，你的对象也老了，你要是在家，那肯定他就负担。
2: 比如说女方提出给他子女，
7: 借给他子女，
2: 借给他子女，
0: 实力他怎么答应？
2: 二三十行。全
1: 多了，二三十也不给你借。
6: 这个东西仪式感对我们来讲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7: 谁说不重要？
0: 对方留着前任的旧照片，你能接受吗？
3: 那有什么不接受的？
0: 都得撕掉。
8: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六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群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4: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3: 你能接受将来在养老院养老吗？
6: 我肯定能接受，对，因为就是刚才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你老了，你的对象也老了，你要是在家，那肯定他就负担。
2: 比如说女方提出给他子女，
7: 借给他子女，
2: 借给他子女，
0: 实力他怎么答应？
9: 二三十行。
0: 全都是那个
9: 那啥的，你怎么办？
1: 二三十也不给你。
6: 这个东西仪式感对我们来讲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10: 嗯，谁说不重要？
0: 对方留着前任的旧照片，你能接受吗？
3: 那有什么不接受的？
0: 都得撕掉。
8: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在昨天的节目中，几位嘉宾回顾了录制时的高光时刻。
2: 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这有一个夫妻档，
6: 我真的是一上来我眼前一亮，太帅了。
1: 我需要价值来体验，而不是说给我画大饼。现在我的年龄我不需要，对，我再找的话房子上你最好写我一个名，写名是有居住权，而不是说我分他的财产。
3: 我跟一个男的刷了两天，刷了20多万啊，完了以后那个男的就给我私信，说的宝贝儿，我亲爱的，然后萌萌哒，我说你少跟我说。
8: 也提前选出了各自心中的最佳人气和最气人嘉宾，最终答案会如何揭晓？
2: 刚才啊，我们编导分别征求了大家的意见，选出我们今天的最佳人气奖和最佳气人奖。我先说一下我选的，我把最佳人气奖呢给的是我们这位妹妹，把最佳气人奖呢我给的是您，因为您老捡钱包，我真生气啊。那么各位，你们都有你们自己的选择，你们简单说一下，我们最后看看众望所归是什么。我们宣布一下今天的最佳人气奖获得者和最气人奖的获得者。
1: 我选的最佳人气奖是这个姐姐，所以我很欣赏她，所以
3: 她老在鼓励我，
1: 是她。
3: 你有缘。
1: 然后最佳的气人奖的话，我最看不行她 AA 生活 AA， 所以我就选了她。
3: 我选的人气这儿哦，
1: 谢谢谢谢。
3: 最气人，我选那个抠门的那个哥。
2: 最气人，
11: 我选的也是他最气人。
2: 最佳，
1: 我们女同志都是
2: 最佳人气，
1: 力有所见略同。
2: 是您，帅哥，
0: 我选的这儿。
2: 是他最气人，
1: 男同志给看不惯。
2: 最佳人气呢？
0: 最佳
3: 你是气人奖，
0: 你
2: 哦，这位黄就是好。朋友们，我们看看最后这个大家就是共同的统计出来的结果。最佳人气奖，我们这位帅哥，您是最佳人气奖。来吧，哎呦，最气人奖。
3: 还挺配合，还高兴的，高兴的，高兴的接待接了。
5: 您这个特带喜感，特带的那个喜感。
4: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6: 对，我写一号先生是最佳人气，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您一出场呢，不是给我了一个那个非常惊艳的眼前一亮吗？我觉得你像你这样的，一定会有很多的女士会喜欢你的。
0: 对，
6: 所以你在表现上，在自己阐述上再进一步，没有问题，你一定会找到
3: 你能行
6: 最新那一把，
3: 加油。
6: 那个最佳气人奖的话，我选二号男嘉宾。你这个，您说的那个什么都是演员，演员，我就绞尽脑汁就分析你的演员到底是什么。
3: 对，
6: 这个东西真的难理解。
3: 三次了都没知道是演员是什么。哎，
6: 所以我选您了。
0: 对对对，说说。
6: 气人你，
3: 太挑了。
2: 我倒能体谅那个我们这个兄弟的他那个苦衷，他实际上啊。就是他有些话吧，他不直接说出来，这不是怎么表达出来。我知道他亡顾左右而言他，实际上呢他的倾向性的意见已经表达了，知道吧？
0: 对，
3: 我也选的是他。
2: 为什么？
3: 他一上台他跑到解放前了。他离开这个现场。
2: 所以您说的那句著名的话，
3: 对，
2: 不有你吗？
12: 通州张家湾
0: 没多远。张家湾
12: 没多远，
0: 现在交通方便，一小时到的了，是不是？就是解放前的时候啊，就是我听我爸到了啊，说生我三姐的时候，我爸挺什么就别扭的。后来我爷爷说：“那你上通州去吧。” 那会儿坐的牛车，从前门这儿哈到通州一天，好家伙啊，一天，现在都快上，就那会儿1947年那会儿了。
1: 有您了吗？
0: 没有我的，没有我的
10: 啊。那您聊他干嘛呀？您聊聊你们俩。
13: 最佳那个气人奖也是这个
5: 气人奖，
13: 就这个气人是带引号的，就是他能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就很幽默又很风趣，而且你能理解他的意思，但他又没说明白，所以你才觉得有点气人，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刚才也是讲到解放前了，所以我就笑，
2: 他吓得眼泪都出。
13: 但是我选的最佳人气是这位姐姐，她就特别自信，而且她做的很多事情就境界很高，所以我才选他。嗯，就这样的，
5: 谢谢大姐。嗯，
13: 真的，
2: 我们请最佳人气奖获得者，我们这位帅哥行使您的权利。对对，您第一个抽，然后你指定现场的任何一个人来回答。嗯，好吧，
5: 来。哎呦，大权掌握在你的手里了。
2: 然后您打开，您打开，打开，
5: 还挑个粉色的。还
14: 对方提出是交往3个月，每一个月给3000，你能接受吗？
2: 这对于女士，
14: 这就是她了，上来，看看美女啊。
5: 这个的话，要让我作为男同志的话，给3000块钱的，我完全同意。我把工资卡可以交给她，因为说我付出的多呀，比男同志付出的多呀，因为男同志他的需求多一些嘛，所以男同志必须付出了经济方面上。然后付出相对而言稍微多一点，啊，那女同志心里边才平衡嘛。但是女人是一杆秤啊，你对她好的话，她会加倍的对你好。
3: 如果是我的话，我不要钱，3个月交往就能看出这个人的本性。
2: 就是您根本不用交，
3: 对，
2: 就不用让他给钱，
3: 不用叫他给钱了。啊，
2: 这倒体现了咱们女士的那种独立人格，
3: 大度，不是大度，你一拿他的钱，他就看不首先他看不起你，就是女的，
1: 对，
3: 你就你知道要钱。
13: 我的观点不太一样，我不需要这3000。不过我觉得这个男性能有吸引力，但是我不能保证他将来对我怎么样。我跟他尝试3个月没问题。嗯，
3: 这钱不需要，
13: 不需要钱，
3: 交往一个月可以。
13: 因为你要的钱相当于你出卖了什么？你想想，
3: 可以，
13: 不需要钱，
3: 一个月都不用，
13: 钱不
5: 是。我刚才说的是我同意，并且把工资卡交出来，说是我是站在男同志的这个角度上，我让对方看到我的诚意，让对方放心安心。
13: 那就不止
5: 三个，然后不止这3个月，
13: 对对
5: 对不对？
13: 也不止3000，
5: 就是说奔着一辈子。哎，
13: 这样的更好，这是男性应该做的。嗯，
2: 好，
13: 好，下一个，
2: 您现在您的权利是抽签。
5: 我同样也是粉色，我喜欢粉色。看对方的婚姻状态时，您会刻意留意丧偶或离异吗？那我给这个姐姐吧。
15: 我因为我是丧偶，所以我要找丧偶的，因为和我的经历感受相同。如果要是接触好的话，也可以改变。啊，初衷还是选择是丧偶。啊，
2: 您怎么看？
16: 我就是丧偶和离异都可以。
2: 都可以。嗯啊。
3: 离异啊，为了孩子也有沟，也得来往。
5: 也不一定，因为啥吧，孩子都大了，都独立了，结过婚了，用不着父母了。
15: 有的没有结婚的，他以后就比如现在是都是双方亲生父母上台，你很尴尬，不带你去。哦，对吧？
2: 哦，他考虑的更多一些，更实际一些。
15: 对，
2: 来，您接着抽。
15: 对方开口借钱给自己子女，你会答应吗？
2: 你想让我
3: 你说呢？一个字儿，借。
15: 又不是真的。
14: 这个事儿，一般的您
2: 上那会儿班。
14: 对对。
3: 怎么了？
14: 你看男方要有实力无所谓，对吧？
15: 您有钱？这、啊、有实力啊。
14: 咱承认咱自己没那实力，咱。
3: 啊，要是我，我就给。啊。
15: 有实力
5: 啊！我觉得我也会给，有的话，然后俩人商商量量的，能拿出多少拿出多少，就看是什么情况，也不是盲目的给的。
3: 我爱他，爱这个男的，我就要叫这个男的高兴。
2: 就是啊，
3: 给他的儿女需要多少钱，只要我有，我
17: 就
18: 我全给他，我给他儿女了钱，他肯定开心。

0: 我不给他，他肯定
1: 他开心就对您好，
0: 那肯定的呀。
1: 对对，
0: 这不都是
2: 这个
0: 相互的吗？
1: 那男士呢？您呢？比如说女方提出给他子女，
2: 借给他
1: 啊，借给他子女，
3: 实力他怎么答应呢？
2: 不是女方自己，
4: 二三十行。
0: 对，这个二三人也不跟你借。
1: 刚才第一个回答的是您，您再接着抽。
5: 那个再婚后，对方留着前任的旧照片，你能接受吗？
0: 那有什么能接受的呀？
5: 对，让他回答。
4: 啊，那
5: 让偷的回答。
4: 那对对，
0: 那你给他呗，把那。
4: 那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对吧？啊，不说了吗？那有什么不能接受？
5: 不对呀。嗯。都得撕掉啊、
0: 哦！那是多少年的多少年的在一起，那种感情怎么能忘呢？你只不过扯了，他也是想
5: 对，
0: 扯了，我允许你心里边有一块空地留着他的装着啊，嗯。但是呢，我时间长了，我可能会吃醋，我可能心里边又不高兴了啊，会有这种。所以说呢，我可能最大的可能就是我让他把照片放起来，让我看不到的地方。
6: 我觉得呀、啊，如果是丧偶的话，你留一张，我觉得没有问题。
3: 对，
6: 但是如果是离异了，那尽量就不要留了，也不要给后人这个再婚的。
2: 这大哥说特理性，同意，我也赞成。大哥说的特理性，
3: 非常理解，
2: 对，比较理性，
0: 是的，是的。
1: 接着再抽，您来。
4: 再婚后，您会约束对方的业余爱好吗？哪些爱好是您不能接受的？哎，您说吧，这个。
2: 那个别着魔，就什么事儿都适可而止，比如喝酒小酌怡情，大饮伤身。然后再一个就是跳舞的事儿哈，因为我没接触过，但是在底下聊议论过，就是说适当的跳跳健身操舞什么的，但是我不太建议就是每天都去跳那个叫什么交谊舞。对对对，
6: 非常好。
1: 您来，
2: 谢谢
1: 您来啊。
2: 再婚后生病住院了，该优先靠子女还是靠老伴儿？
0: 必须靠老伴儿。
7: 老伴儿，我不因为
2: 给你
0: 又给我了。嗯，因为住院什么的哈，我觉得必须靠老伴儿。子女的话，我觉得还是往后一些。子女他也有义务，
7: 也有义务。
0: 如果他的爸爸没有那么多钱，他的子女可以拿出钱来帮他爸爸。现在我说是啥吧，主要是就是看看这个顺序吧。第一是老伴儿，第二然后才轮到子女的。满堂儿女不剩半路夫妻嘛，所以我觉得老话还是有一定的道理。
8: 为什么夫妻必须的第一时间第一责任，就是即使到了八十，那么无论是男方还是女方生病了，肯定是作为老婆或丈夫是在第一时间最近的那个关系去照顾。那么他体力肯定不支，如果到了八十怎么办？这时候就要有护工。但是你不能说有了护工我不管了，我天天回家睡觉我去玩去了，那不行。一定要监督就是说你定期来看，如果住在监护室咱们就说远了，那你就想进都进不去。普通病房你必须坚持来，就在你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就你要尽到这种责任和义务。然后呢，你的子女会效仿你，你对你的老伴好，他作为儿女也会孝敬你，那么他们也会利用他的时间来照顾自己的父亲或母亲。我觉得这样做就是合情合理。
6: 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还原到什么呢？还原到我们这个老年人在找对象的那个最关键的排位问题。第一放到最前面的不是经济，不是房，不是产，最第一件事就是人品人格。互相找对象就是要承担义务，只要我们走到一起，我一定有这个义务帮助他，咱们走到最后。
1: 他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啊？就在我们这个棚里边，有一次录制节目，让我特别感动。就是有这么老两口，男士啊非常好，一直伺候着他这个爱人哈，儿女也非常孝顺，都围在身边什么的。后来呢，就是当儿女不在现场的时候，这个老太太就跟老头说：“他说我特别想让你拉着我的手。”老头说：“那你怎么不找早说呀？”他说：“我当着那个孩子，我不好意思说。就是当面对生死诀别的那一刻，我觉得你身边有老伴儿握着你的手，共同面对死亡，那是一种很大的幸福。”

0: 服啊，他就克服了那种恐惧的心理，我觉得那个意义也在这儿。
1: 对，
0: 是吧？
2: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0: 下一个问题，
3: 谁抽？
0: 您抽。
3: 我一天都没
4: 抽个黄的，
3: 绿色。你是一个注重仪式感的人吗？
0: 他给您回答了。
3: 什么节送什么？你
0: 吃顿炸酱面得了，是吧？
4: 我不在多少，钱不在多少，是个心意。
1: 哎，对，钱不在多少，是个心意。
3: 你说你这句话还得让你说出来，他再说。
5: 但是女人她对生活必须要有一个仪式感，
1: 我真不知道。
5: 所以说了，生活有个小惊喜啊，虽说不是说太花米的哈，但是就是你用心就好，连着你手工做个东西了，端一碗炸酱面都是好的，这也是你的心意。
0: 哎，我倒理解啊，我们这位兄弟，因为你得看他的那个时代背景。在那种情况下，有的时候男士想，比方说送女士一束花啊，女士会说什么呀？你瞎花这钱干嘛呀？
3: 那是老一辈的吗？
0: 有那钱咱们干点，不是，就我们那个时代真是这样的，
5: 是真实的。但是他嘴上是说了，心里蜜了黑啊，甜了黑。
4: 他哪怕换了去退了那个换钱，他也高兴。
6: 对，
4: 把那个票拿出去，
3: 说的花得卖了，花卖了。
7: 我说这个女士们还要对男士呢多一些包容，为什么呢？普遍的，我周围的，因为我当过兵，我周围的这些战友啊，我也曾经跟他们聊天的时候聊过，你们平时对自己的夫人有没有这种仪式感？送束花啊，买个礼物啊，过什么节什么，很少。年轻的时候可能有，很浪漫，那种憧憬啊，但是岁数大了，这个关系啊，已经由那种男女的关系变成一种亲情关系了以后啊。反正从我的心里认为呢，这个东西仪式感对我们来讲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8: 谁说不重要？
5: 让你看，
8: 这是他最大的缺点，
5: 重要不重要？
8: 我太需要了。
7: 没有这个仪式感，难道我对你就不爱了吗？
8: 没说，
7: 对吧？
8: 有了更好，
7: 我就没对你的，就对我们家就没有奉献了吗？仍然是有的。但是你非要这种仪式感，
8: 是
7: 有的时候对男同志来讲呢。是一种负担，
8: 又
7: 挑这个礼物、啊，
8: 应该是个美丽的负担哈。怎么是负担？
7: 挑这个礼物啊，你说你买一束花，
8: 哎呀，你随便买点东西都行。
7: 买的好了，哎，还高兴；买的贵了，你要买的差了一点，你看，有时候我送他就一枝花，这一枝花就省。
8: 你送我一盒爆米花都行，只要你的心意到了，我就很开心。我真的很开心，
7: 我真的贵，
0: 绝对不是，
7: 我
5: 就拿这打发我，
0: 是不是？
8: 他至少想到了，但是不是那一小桶啊，那有大桶买的。
0: 他给你买一屋子，你都不高兴。
8: 那个不用一屋子，我也吃不了。
7: 这事儿，所以
8: 不
7: 是还是要
8: 有心意，
7: 还是要有，
8: 就要有心意。
7: 你像结婚纪念日这样的，我觉得对我来讲就非常重要。
0: 但是我也理解啊，我们这位兄弟说的，就希望女士啊也要理解男人，
8: 理解呀，他也没生气呀，
0: 他不会买东西。
8: 对，
7: 我发现这个仪式感都是男生给女生，这个女生给男生，
8: 我也给他过。他在60岁的时候，又属狗的，我送了一个特别可爱的博美小狗给他，活的呀。
7: 60岁生日，给我一个惊吓，
8: 给了一个惊喜，而且我提前3个月买了一个，让我女儿帮我养的，悄悄的，等他过生日6月5号的时候，这个是个活物啊，你看到他你就知道是我给他的
0: 小狗，
8: 小狗特别可爱的狗，天天黏着他，现在，哎呀，我都很羡慕，我说到时候我过生日的时候你送我一个行不行？
7: 送个猪，
4: 其实我代表那个。就女生说一下话啊，就是在这个男生送礼物的过程中，就是他送这礼的心很重要。至于他挑什么礼物，我们要本着一颗平淡的那个心，然后接纳他就行了。什么包括他解不解风情，他能不能写诗，那都不重要，只要他感受到你心里有他，
8: 对，
4: 就够了。
8: 这很重要。嗯。
2: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您会因为什么事情暴跳如雷？就是
3: 情绪失控。我失控的时候很少，我要是遇上特急，我先。

0: 先压抑，先稳，嗯，然后解决。
1: 就是我妈说了一句话，
0: 先不要说话，
1: 就说你激动的时候先喝口水。
0: 你喝任何事儿都可以，可以不说话，可以解决这个事儿。你暴跳如雷只能激化，不能解决。
2: 好，接着来，把那个话也接着抽。
0: 你怎么看相亲对象的子女是男孩？
1: 喜欢女孩的？
2: 你指定随便谁回答都可以。
0: 我给这没小孩的，
3: 给我。
0: 我
3: 一这有什么关系？
2: 他要是男孩啊，还是女孩啊，还是没孩子？您的想法是什么？
3: 男孩女孩我都养。
1: 很棒
2: 啊，豪爽，
0: 当自己的孩子养。
3: 对对对，
0: 那肯定要比自己孩子还要亲。
3: 哎，对，
0: 你能接受将来在养老院养老吗？
3: 你指着
0: 给你。
4: 我肯定能接受。对，因为就是刚才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你老了，你的对象也老了，你要是在家，那肯定他就是负担。现在养老设施这么好，未来发展还会越来越好，
5: 对
4: 对吧？所以呢，那到养老院去养老，如果是两个人都能同时去更好，如果不能同时去也没有关系。相信现在养老院的条件，对于养老这个老人来讲呢，是一个。不说最优选择，至少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所以我能接受。
2: 我现在有点不解啊。
0: 我接受，我肯定接受，
6: 我也接受啊。
2: 你也接受？
6: 我们俩都做好准备了，
1: 一定要去。
5: 对对，您说的对。
4: 我们分享一个自己难忘的相亲经历。
6: 问问谁？
0: 非常难忘。
6: 对对对，
0: 相亲经历。
2: 这是有人给我打过热线啊，我们就加了微信。聊了两个多月还没见面呢，他就觉得咱们就是互通电话也是一种考察，所以我的经历就到这儿还没完啊。如果真是见了面我再跟你们汇报，谢谢啊。
1: 好，期待着
2: 抽。您是怎么宠爱自己的？
0: 对呀，别人没人宠爱，自己也宠。
1: 我怎么那我就我经常有时候一个人吧，没人跟我吃饭，我就点那个建国饭店的独宠套餐，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吃个西餐。然后呢，有时候没人跟我去旅游，我就自己一个人抱团，然后自己一个人上老年大学去学习诗词，然后完善自我。我相信你若盛开，蝴蝶自来。
2: 好，接着抽，
1: 最后一个了啊！
2: 对，
7: 他俩了，一块儿走。
1: 在婚后，如果对方要求你每月上交生活费，您能接受吗？
0: 能，我能，我才不白吃别人家的东西，我吃我妈的东西还得给他20000块钱。
5: 能，绝对能。
7: 你上交多少？
0: 你就得说
7: 30-20。一天，
8: 一天怎么就50吧？
1: 1500，一个月1500，
4: 1500，
0: 买青菜多了，
4: 3000
0: 了。买青菜，
1: 他一个月3000，他出1500，
2: 他月
1: 还可以啊，月
2: 工资是5000
1: 啊，月五，
7: 那1500
1: 你
7: 不高，
1: 你5000出1500，算在北京来说够高的。
8: 您不高啊？
1: 我差比您多1000，我也就那样。
8: 你不是事业单位吗？你们
1: 是事业单位，
8: 就是多呀。
1: 那个吴老师，这我想请问您这个问题
2: 啊，就是出不出生活费
1: 啊？对对对，
2: 那我肯定得出啊，
8: 得出，
2: 而且我要出大头啊。我提出什么？咱们按比例抽。比如说我挣10000块钱，我拿出我10000块钱的50%，5000块钱。您呢？假如说啊。您挣6000块钱，您也拿出您工资的10%，按我的比例一样，那不是我还是出大头吗？然后把我们共同出的这个生活费放在一块儿，作为我们的活动资金、生活资金都从这里边出，这就是咱们未来过日子用的这个钱。如果以后的生活包括什么吃饭花不了几个钱，旅游啊，什么玩啊，这些都从这里边出，是吧？这里边假如说咱们。游的远点可能不够怎么样，咱们从我们原来积蓄还可以拿出来。我倒觉得男方拿出来的时候可以比例高一点。这都无所谓，只要有爱，是吧？那都是愿意付出的，不会斤斤计较的。我是这个意思。
9: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2: 最后一个环节是这样啊，我们有哪些问题，有什么想法、愿望，是吧？最后打个问号的提出这问题，然后就翻这个答案之书，翻到哪页是哪页，咱们就做了这么个游戏，看看您得到的答案是什么。先从您这儿来，好吗？啊，
6: 我就想健康长寿这个题，看我能活到多久。
3: 语言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6: 那就翻了啊。
3: 希望你
6: 静心。静心啥意思啊？静心
2: 少管闲事儿。少找麻烦，您就万寿无疆。
6: 好，给你了。
10: 好，
1: 对，智慧。
4: 我有一个愿望哈，就是我的爱好啊，我一直要坚持到我人生走完，我就坚持我的爱好。
2: 能不能坚持到最后？
4: 那就要看他了。走出剧情。我理解哈。可能还有更多的爱好，
2: 对，
4: 不能光限于我现在的爱好。比方说旅游，我们旅游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去过，必须得去。还有一些我的对象他的一些爱好需要我去帮忙去协助，我要跳出我自己的这个圈子，
6: 对，
4: 要完成。
3: 我希望找到一个跟我志向、爱好、三观都相合的人吧。帮你更成熟一些。
4: 太对了，
3: 我还不成熟。
1: 就是我能不能再通过这次选择让我找到心仪的那一半。
2: 算
3: 没问题。帮你更成熟一些。真是
1: 不行，这个咋弄？
3: 什么呀？
1: 怎么
3: 了？
2: 不值得去争取。
3: 还不是我，我那是让我成熟。
2: 不是，
1: 我今天是马年，我今年
2: 不是，他就说啊，可能您今天所遇到的不值得您去争取
1: 啊。对的，
2: 比如说我在座我们两位男士吧，都不值得您去争取啊。
1: 您真会
2: 明天以后您再争取，
1: 我会解释这个，这个主持人
8: 是吧？我希望咱们的人都能2026年成功脱单。
3: 没问题。
8: 当然你更成熟一些。
3: 当然你更成熟一些。再成熟一些还行呢。
0: 成熟一些。我也想我能脱单吗？我看看。
3: 我也好脱单。
0: 一往无前。
3: 这你这个是真
0: 一往无前。
2: 这意思告诉您什么？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哎，往前走，莫回头啊！
0: 对，
2: 这
0: 是。
2: 今天啊，我觉得不知不觉，这种短暂的但是却欢乐的时光就这样过去。
8: 太好了，
2: 这种欢乐的时光又是我们的缘分，非常值得我们怀念。我们预祝各位都能心想事成，谢谢大家，
3: 谢谢。
11: 这是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
12: 哎呀，美女啊，
13: 漂亮，
12: 是不是？
11: 这是上大学以后的
12: 师大女附中。
11: 这是80年代工作以后。这是还有我的姥姥。
12: 看您这照片，扫的不是一般的好啊。
11: 修了，我都修了，每张照片都修过了。
12: 这你巨大的工作量啊，
11: 工作量非常非常大。
12: 对，要扫你还要修，你看还要把它排个版，上面还要标注字时间都是谁。那您一天得花多少时间干这事儿啊？
14: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9: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2月28号那天，我正常上班嘛，到了下午4点多的时候，突然肚子疼得特别厉害。B 超的医生当时就问：“你以前没有做检查吗？”我一听这句话，我就感觉有点不对劲。
1: 莎莎腹中的胎儿还未出生 ，B 超大夫就发现宝贝的脖子异于常人，长有一个巨大的瘤体。
0: 过来了好多人在那儿检查，他就告诉我说孩子有这个问题。然后我第一句话就说：“那我还能。”因为当时已经5个月了，我就说我还能不能留着个孩子。
1: 令莎莎不敢相信的是，腹中胎儿被确诊患有淋巴管瘤，而随着孩子的生长，脖子上的瘤体也在迅速变大。
2: 那我看他其实也就从这个平面，这
3: 还就是不用特别深度麻。
4: 如果你没有血流的话，就没有希望，你就什么都没办法。
5: 整个小号的气管套。
6: 整个从20多周到30多周，那么这个包括基本上长了有，基本上到一倍的这个程度。如果说它继续的长大，那么压迫到了这个食道和气道这些问题，那么这样的孩子的这个分娩就会变得非常凶险。
7: 别好担心，
0: 没事嘛，多好着了，嗯。你不要哭，你哭我就。嗯，先吃上。
1: 为确保顺利生产，莎莎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的妇产科，但她一旦生产，新生儿就必须尽快手术摘除肿瘤，届时孩子将被即刻转运至另一个改写他命运的地方，首都儿科研究所新生儿外科，也就是玛丽双主任所在的科室。
8: 小勇士，
9: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8: 擦擦擦擦，白白的，小肚子还
1: 很难看出，这位喜欢孩子、经验丰富、举止优雅的外科女医生，已经60岁了。
8: 谈谈脚心，谈谈脚心，哇，哭就是哭吧，快呀快呀，
10: 不用哭。
9: 然后还得记住了，就是即使他能多吃，千万不要给他一顿多吃。
10: 对，
9: 拜拜，
10: 你
9: 说拜
8: 拜，拜拜，拜拜。
9: 恢复的特别。
1: 除了治疗新生儿疾病，玛丽双的门诊还担负着另一功能，为一群惴惴不安的产妇提供专业咨询。
9: 看
1: 得
9: 多好，你看术前的这个，这是肝脏，看见吗？看见没有？
11: 都
9: 上面都顶到这儿，这肺就这么一点点。
11: 嗯嗯。
1: 在我国，每年新增出生缺陷患儿约90万例，发病率为5.6%。因一半以上孩子病情严重，需要手术治疗，能否来到这个世界，他们小小的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
9: 可能将近一多半的。

0: 这份坚强。
1: 哎妈，轻点松，我摸着他头啊，宝贝儿，放在这儿啊，我想着受
2: 了吗？
1: 可以，
2: 慢些，好的，他还有点对抗，
1: 是啊、
2: 对抗。
3: 六月十五日，莎莎顺利生下一个女孩。在首都儿科研究所新生儿外科 ICU 中观察了十天后，玛丽双认为不能再等了，即刻手术。
4: 这是肺，这是心脏，这肺在这儿。
3: 术前 CT 显示，孩子的肿瘤已长到颈动脉鞘的颈鞘与气管之间，也就是俗称的嗓子眼。
4: 他可能就是这么走回来的，就没再往下走了。
0: 贯穿全身的大动脉、大血管、神经、气管、食管，全都在这儿了。
3: 要切除瘤体，还不能伤及任何正常组织。在咽喉要道这样窄小的空间里，玛丽霜不能有丝毫的闪失。但变异的淋巴管像树根一样错综复杂，剥离瘤体的难度还是大大超出了他的想象。
0: 有一个是它壁很薄，就像洋葱皮那样的一个透明的那样的一个壁，它有的地方是有囊壁的，走着走着呢，它囊壁就不清楚了。
3: 同时，新生儿体内的水分含量高达80%，如此娇嫩的身体，实则令瘤体与正常组织之间的区分更加困难。
0: 仔细辨认，手不能抖，
2: 尽可能的给它切干净，否则就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3: 更加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非同寻常的瘤体在宝贝的胚胎时期就开始生长，这导致正常的血管与神经被挤到了其他地方，这其中就包括面部神经。
0: 伤了这个神经根了，那可能整个这半边脸就没有表情，说伤了一个分支，嘴角就歪斜了，一下子就紧歪了。
3: 瘤体的表面紧紧扒在神经血管上，玛丽霜放弃电刀，开始使用手术刀，一点一点剔除瘤体。她要尽最大努力，保证患儿长大后不会失去表情，拥有正常孩子的喜怒哀乐。剔除、缝合，整整3个小时，玛丽霜以极大的耐心将整个瘤体覆盖的范围清扫了3遍，这才放下心来。
0: 黄沙之女，来，手术做完了。手术还是很顺利的，该它还没进到胸廓里面去，但是呢它这个根儿已经扎得比较深了，切的应该还是很干净的。跟孩子妈妈也说一下啊。大夫你好，我到了，没关系，你忙就不着急。
3: 玛丽霜常来到北京协和医院，很多时候为确保新生儿安全转运和治疗，他需要频繁与这里妇产科的医生们进行会诊。
0: 见到他们还都很亲切。我们的国家的出生率是非常严酷的一个数据，我们每年引产的这些孩子大概有20万，这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数据。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孩子，20万也好，我们10万也好，把这些孩子能保留的一定要都保留。那怎么去保留啊？必须要和产科合作。生
3: 啊，2014年开始，在玛丽霜前后跟走、积极推动下，便捷产科与儿科的一体化模式出现了。很多走投无路的产妇，也是由玛丽霜帮忙安排待产。
0: 真正的做一个好医生，一方面要保持那种内心的柔软，内心的那种悲悯，同时还要很强大，就是强大到别人可能就伤心得不得了，你要强大的像一个战士一样，你要去拯救这个弱小的生命。最重要的还要学会承受

0: 面对生命的这种无奈。
1: 整个场馆，这里边这小东西的亮点都是长的，你看这最正常的是这样的，它现在这个场馆先上去了，是这样的，
2: 那血管都没长，都特别实，或者是那个肺血就打不到肺里边去。
3: 玛丽霜的下一个挑战来了，小雪在怀孕第17周时被查出胎儿患有一种恐怖疾病，死亡率高达70%以上的先天性隔疝。
0: 人体呢实际上是有这种两个大的体腔，就是一个胸腔一个腹腔，上面是胸腔下面是腹腔，隔是什么呢，就是相当于把胸腔和腹腔分开的一个肌肉，它是相当于一个我们楼上楼下这样一个天花板。隔疝呢就是在8到10周这个主体结构它就欠缺了，它就是没有长好，就一个洞。
1: 你看这个缺损还是比较大的，这个整个的场馆是吧都扇上去了，
4: 这边的
1: 这个肺就顶在这个尖上一点点。
0: 62诊断了就全都引产，诊断前就引产，然后剩下的没有引产就是留下来的出生以后，出生当时就是66%窒息死亡。所以从这个数据上你都能看出隔疝它是一个多么凶险一个危重的一个疾病，
1: 严重程度咱们大概也都了解了，走到这一步也不容易，就一步一步往前走呗，往最好的方向去努力，做好最坏的这种心理准备。
5: 有时也觉得这个命运特别不公平，怎么就是赶到我身上要一个宝宝就这么困难。当时从那个 B 超室出来都崩溃了，因为我就觉得我怀孕挺不容易的，所有的大夫都不建议要，那种心情啊真是受不了。而且你说像我这个年纪，如果这个孩子不要了，我估计当时都打定要是不要了他可能就不想再要孩子。
6: 就是放弃了，我不认同，就是挺不认同的吧，就是那种，就是你让我放弃，我看看我还有没有一些搏就是拼的机会，不去拼你永远就是在这一块里头你走不出来。
5: 我不后悔，我为我的孩子争取了一线希望，如果说我在17周我就把他打了，我就剥夺了他的权利，所以就是说坚持到把他生下来，生下来之后那就是他自己去跟他的命运去抗争。
3: 曾经罹患隔疝的宝贝在出生后即便接受手术也只能达到50%的生存率，这一残酷的数字曾撕扯着这位新生儿外科医生的心。但最终玛丽霜明白了数字背后的意义，不仅仅关乎着生死。
0: 那段时间有几个孩子就是都是救治的，就连续有3个，大概我记得是3个孩子连续就是不理想，后来孩子都没有成功。那时候我就特别的，我自己的心都凉了，你知道我记得我那个时候特清楚，我是在外地开会，然后当时就是天气也是就是挺阴冷，是11月，就是来了一个微信，我一看，说实话看到那个微信我就满面的就流泪啊。妈妈给我发了一个微信，说马主任非常抱歉，因为孩子走了这几天呢我就心情特别不好，但是现在呢我基本上已经平复了这种难受的心情，我特别想跟您说的就是非常非常感谢您，感谢您让我做了42天的母亲，我珍藏到现在。
5: 我们现在就起个小名儿叫福宝，我们尽最大的努力，然后让孩子生出来之后就看他自己，就是给孩子一个机会，也给我们做父母的一个机会。
3: 生命争夺战正式打响，怀孕37周的小雪被推进了手术室，产科、新生儿科、麻醉科的医生早已聚齐，准备迎接福宝的到来。
7: 对呀，非常严重，基本上看不到，不应该在胸腔出现的脏器，通过这个巨大的缺损，真是。 肾脏。
3: 玛丽双也严阵以待，她时刻关注着小雪的状态。
0: 手术还是很平稳，但是在要剖腹产的那个剖的那个前一刻，她妈妈就特别焦虑，就是哆嗦，就是喘不过气，发憋的那样。然后我马上我就过去，我说 你不要着急，你放心，我说现在我们都已经到位了，你能做的现在就是照顾好自己。
7: 要不断你先插过来。
3: 在福宝撵出来的瞬间，在场医生都沉默了。如预期，孩子没有哭声，这意味着福宝的肺部功能很差，没有办法自主呼吸。即便已经插管，高频呼吸机也只能将福宝的血氧浓度维持在40%左右。玛丽双团队立刻对孩子进行转运，实施抢救措施。此时福宝必须要离开妈妈了，
0: 一分钟两分钟的事儿。但如果这个之间环节如果衔接不好的呢，那可能孩子生出来他就可能没有，这个孩子就是生出来以后没有呼吸，没有生命。
7: 这边62，
4: 太好了，再往上走。
7: 64 67，
4: 左边挺了一点，这体位还是有好处。
7: 还是的，好。半旗，
8: 7分钟。
3: 福宝周身布满管子，要开始自己的命运抗争了。两家医院的医护人员小心翼翼将孩子举起走出手术室，生怕管子脱落。之后马不停蹄踏上了前往手术外科研究所。
0: 我只是内心觉得，内心感觉，哎呀，这孩子可能有点危险了。
3: 这是一场生命的接力赛，为了维持福宝正常通气，玛丽双一下一下地挤压着球囊，眼睛紧盯着便携监测仪，避免他的血氧饱和度和心率出现大幅下降。
1: 因为转运的过程中，新生儿他刚出生，他可能呼吸道会有一些分泌物，再有一个，为了安全起见，我们转运这个过程是要给他做一个插管。妈妈救治意愿特别强烈，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救治的。
3: 入院后，福宝的第一次超声再次证实了病情危重。
8: 他这个其实肾是面积还挺大的，心脏上去了，
7: 全上，
8: 心脏承
7: 担就是这个亮的那一块。轮廓
8: 对，有这个有一个弧形的，这儿有个弧形的，这种感觉。它的肺我觉得还是往中间那个，就脊柱中间有一点点在压上来的。
3: 更令玛丽双担忧的是，福宝出现严重肺动脉高压，如果不能缓解，则无法耐受手术。
0: 因为缺损的大，所以手术呢可能会非常困难。他有没有疝囊目前不太好确定，如果说明天评估还是稳定不了，那他可能手术就耐受不了，所以到时候咱们看。
3: 安全到达首都儿科研究所的新生儿外科 ICU 只是福宝闯过的第一关，接下来他需要在保温箱内坚持24个小时，只有身体的各项指标趋于平稳，才能达到手术要求。除了必备的生命支持仪器和药物，刚来到这个世界就离开父母身边的小小生命，只能依靠自己的努力了。7月18日上午，出生24小时的福宝终于达到了手术要求。他离开新生儿 ICU， 在大家的护送下前往手术室。仅有5.4斤重的福宝，即将迎来他人生中的第一场大手术。

0: 个钳子给我，那里边的里边的。
1: 从工具园起
0: 来，来找我，找我，先找我。
2: 今天这场手术，玛丽霜决定放弃开刀，而是使用难度巨大，但对福宝打击最小的腔镜手术方式。
0: 再远一点，我们其实这个，对，再看是给他怎么好。
3: 开刀手术快，但是呢，可能他手术做完了，他后续恢复，他的打击大呀，各种脏器你都要暴露在外面，术后的并发症风险就会几倍的增高。
2: 新生儿先天性隔疝修复术风险极高，尤其是进行微创手术。在国际上，小于37周的早产儿被认为是腔镜手术的禁忌对象。
3: 那么点小的孩子，他的胸腔也就鸡蛋都不到的那么一个空间，那我要用微创手术，只有2把钳子，前面只有2个这样的小夹子，去给他完成这样复杂的操作，然后肠子还不停地在往胸腔里头再往回冒。
2: 玛丽霜要准备攻坚了。随着探头进入福宝的胸腔，玛丽霜发现隔肌的损失比她想象中还要严重。
0: 这个胸腔，这是胸腔，不知道的以为是腹腔呢，进去全是肠子，保护她的肺。你看这个肠子，我现在往腹腔里边还。这边内侧有一点隔肌炎。
3: 他的胸廓都没有撑起来，都是瘪塌塌的，都中型的那种的胸廓，没有材料。
0: 那就直接放骨片吧。
2: 福宝左侧膈肌缺损直径超过4厘米，大部分小肠、结肠及脾脏都已进入左侧胸腔，并将左侧胸腔填得严严实实。发育不良的左肺被完全挤没了影。
0: 因为这是肾脏，所以你找到那个试探就找到。往这边看，脾胃，里面的胃，这脾不能直接取下
2: 去。玛丽霜开始着手将错位的器官一一还原。首先还原的是小肠、结肠、胃，然后是脾脏，而他仅凭借着一个5毫米直径的视镜显露视野，靠2把直径3毫米的器械完成缝合等所有操作，难度可想而知。近一个小时后，在玛丽霜主任的精细操作下，福宝的脏器回到了原本的位置，并且逐渐耐受，生命体征维持在稳定状态。但他紧接着就要进行第二步，修补膈肌。
0: 第一针得让它起作用，所以得在膈肌这儿，这边看这儿，看这儿。你在这儿这边，然后怎么往这头牵着点儿，先缝这儿，然后那边挂那头去。
2: 福宝的膈肌仅有内侧约5毫米宽的组织，其余全部缺损。玛丽霜需要使用人工补片进行再造，手术难度再次提升。
3: 他没有材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没有膈肌，那我只能就是去给他缝到肋间去，肋间缝一针，然后和补片缝一针。
2: 面对脆弱的福宝，手术室中的医生不敢有一丝懈怠，但在腔镜下修补如此微小的体内薄膜，其难度还是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5个小时过去，修补还没有结束。此时，双眼高度集中，在腔镜下连续操作的玛丽霜，突然离开了手术台。
0: 你知道那个？哎呀，我老，你看，知道吗？我老以为是哈气呢，就是越到最后，这眼睛疲劳了，那个屏幕又不是特别清晰，我就看不见了，所以总觉得是有人给你打的。下来清理清理，我左手都麻了，这个太难了。
2: 此时，另一棘手难题出现。微创手术需要用2氧化碳气体去建立操作空间，扩大视野，而2氧化碳极易引起新生儿酸中毒。
3: 本身肺不好，它二氧化碳就会蓄积，我在家我还要给他用2氧化碳的气体，

0: 那么就是雪上加霜的这样一个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我要去把这个手术做完，它就是一个风险。它如果是高层血症，可能突然还是就不行了。哎呀，初中坐着，孩子血氧就我一看那个颜色都不对了，然后血氧就往下掉嘛。像这种情况下，我就停一停手术，我就等一等，把那个二环氮气体关一关，然后体位稍微让它舒服一点，麻醉师那边再给一点药，我们再等一等，等孩子状态血氧又上来以后，我再做。
1: 短暂的休息过后，玛丽霜再次站到手术台上，她非常清楚。不仅是大人，福宝更是在咬牙坚持。他小小的身体一出生，就要耐受如此巨大的手术。他在拼命努力活下去。整整六个小时，隔扇终于修补完毕，福宝的心脏回归正位，原本被挤压的肺也开始膨胀，逐渐张开。在玛丽霜、其他医生和福宝的共同努力下，生死大关闯过去了。
0: 能坚持这么大的手术做完了，相当不错，这个太危重了，孩子。这门吧，来，先插管，赶紧插管，
2: 挂了啊！
0: 好，
3: 来，我先把这个放出去，
0: 来，王雪，孩子手术反正非常艰难，
2: 是，
0: 真的是非常艰难。目前这一步，咱们算是行，没事儿。到时候你回头跟妈妈也说一下，看看那提心吊胆的也在着急呢。因为我这人是就是属于特别，就是比较追求完美的，但是追求完美，我首先对自己就是属于特别苛刻的那种，不犀利。就是做事儿，只要我喜欢做的，我愿意做的，我一定要把它做到我自己认为是最好的。
1: 玛丽霜的丈夫原来也是一位医生，为了妻子的梦想，他做出了选择。
4: 这是一非常可爱的小东西。他还是很有这个不变的一颗童心啊，享受生活的很多细节。年轻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就喜欢类似这样东西啊，所以今年在春节前，哎，我们俩去逛商场，哎，碰到这种非常可爱的哈一对小兔兔，我就送了他一对，这个他就非常喜欢。这晚上他休息的时候在沙发上有看看电视，拿这个小玩意儿，是吧？这是一非常可爱的小东西。
0: 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孩子上学的第一天，因为学校离我们家比较近，我就说要坚持自己去接你放学，因为觉得孩子上学很重要的一件事，我自己去接你，我肯定今天能够接。结果第一天孩子放学就给撂在那儿了，我这边走着收音吗，一个下不来台阶，一个也给忘了，就手术没结束嘛，就把这事给忘了。结果老师打电话打过来了。
4: 两个人做医生都很好，那在那种情况下，俩人商量做一个决定，就是有一个人放弃啊，我是更愿意放弃临床医生这岗位的，所谓的改行去做别的，俩人商量是这样一个结果。
0: 我通过学医，我可以能够做到可能多数的职业做不到的事情。最主要的就是这个生命在这儿，它命悬一线，这时候可以借助我自己的能力，我们学到的知识，把这个人能够从死亡的边缘给他挽救回来。
1: 经过38天的治疗和护理，福宝顺利度过了数道难关，迎来新生。而玛丽霜依旧在守护着这些患有先天缺陷的宝贝们，他们正配合着医生一起奋力挣脱藩篱，向阳生长。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4: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5: 卡酷七色光，
6: 为梦想添砖加瓦。
3: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7: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怕踩坑，怕预算不透明，这个装修套餐到底能不能省钱？今天咱们就一次把它都讲透。现在我觉得装修起来，很多公司都会推出各种各样的套餐，
2: 对。
1: 但是我觉得很多业主心里也比较打鼓哈，就是这个套餐。真的是能省钱吗？
2: 实际啊，我给大家算一笔账就明白了。第一点，咱们首先是采购方面，你看套餐呢，它是集中采购的。但如果说咱们自己去采购主材的情况下，比如说砖了、什么地板了、门了，你肯定要去建材城去买去。那建材城买的时候呢，它是有这个摊位费和咱们店员的费用的话，它肯定是层层上加的话，你买的这个材料呢，而且又是零售的，费用肯定会高。但如果说是套餐公司给你拿货的话，它是成批量来的。就比如说你拿砖从广东直接发货到库房，库房再直接到你家都完事了，没任何中间商，也没有任何什么摊位费之类的，所以说咱们费用肯定会低。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是沟通成本，就是比如说你买完材料以后呢，你要对接什么工人呀、设计师啦、什么工长啦，一步步那么去衔接，你这样会更麻烦。到我们这就不用了，首先咱们设计师给你测量完房子以后呢，剩下事你就不用管了，就交接对接，包括咱们材料部啊、什么工程部啊、什么工人呢，都是咱们设计师在前面跟当个大的总的管家，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
0: 装修套餐之所以备受青睐，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批量源头直采，省去中间商，价格比零散采购低；二是标准化施工，材料人工提前适配，节约人工开支；三是一站式统筹设计施工与选材，不用反复对接沟通，省心省力。
1: 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省钱才是硬道理哈。咱们精心装饰好像是以净面积计算，不像是外面是建筑面积为主，是吧？这两个会区别很大吗？
2: 对，区别非常大。这个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子的房本上体现那个面积，它是包含公摊的。你比方说咱们电梯间呀、楼梯间呀、包括过道啊，包括咱房间里边那墙体占用面积，它都是算在公摊面积里边的。但在实际咱们装修的时候，这部分

0: 是不去装修的，所以说如果是你这样装的话就会去花冤枉钱了。但是我们精心呢是按一个净面积，净面积的意思就是把刚才我说的公摊面积全部给你减掉，减掉以后呢就是说您装哪儿我们给你算哪儿的面积，这样的话咱们省的钱啊比咱们建筑面积最少要省出30%左右。
1: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2: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3: 那咱们就要说说这个套餐里头具体都包含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咱们先从这个客厅说起吧。客厅和卧室一般来说是整个家里头大家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而且也是大家入户了以后就最关心的地方。
0: 是是是，实际正常情况下咱们客厅啊，就包括地面、墙面和顶面，比方刷漆和地面地砖或木地板，包括咱们卧室里边，你看咱们这个门呀、什么地砖啊、墙砖，包括咱们的窗户还有暖气都是包含的。但是现在这个门呢，就正常情况下一般套餐里边它不会说包含，就是你有多少门你包含多少门，可能就是两居室跟三个门或四个门啊，但我们不是，我们只要是室内门正常居室的不管多少门都包含的，对，不限数量。
1: 装修套餐中卧室客厅的项目包括墙顶地的基础施工以及相关联的主材，如基础刷漆、铺地、简单石膏线等，这些基础项目不会产生增项。
0: 包含的就是比如说咱们客厅有这个电视背景墙，或者咱们顶上的造型顶，包括咱们卧室里边有的是做这个床头墙什么的背景墙，也是吊顶什么的，这些属于是个性化的设计，这些是不包含的。
1: 做造型吊顶、背景墙、艺术墙面、拆改墙体，属于个性化需求，会产生增项。
3: 接下来我觉得是咱们装修的重灾区了，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因为这里头有很多隐藏的项目。那先从厨房说起吧。
0: 市面套餐包含的是无非就是墙砖、地砖、吊顶、橱柜、门就没了。但是这个橱柜呢是最大的一个弊端，它有的套餐里边看的不太明确，就认为是包含橱柜，您认为就是你想做什么样做什么样，或做几米就做几米，实际不是这样的，它是有米数限制的，比如说它给你限制2米或3米乃至4米，当你想做多做的时候就要加钱了。像我们这边就是不限米数，限造型，只要是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多少米全给你做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上边，都是尤其是咱们这个厨房和卫生间墙地砖，因为它俩是特殊区域，所以前面是贴墙砖的，最大的弊端呢就是这个墙砖容易空鼓和脱落。但是我们公司呢是采用的是新型的工艺，就是织铁砂浆，包括咱们那个吊顶也是一样的，签合同也保修，我们上面是写的是终身保修。另外一点呢，你像咱们这个烟机灶具，包括咱们这个水盆水龙头，也都是咱们是套餐活动当中赠送的，这也不需要咱加钱的。包括咱们这个墙砖和地砖也没有任何面积限制啊，只是咱们厨房只要是您在6平米之内全部给你铺设完成，包括咱们这个吊顶也是一样的。
1: 厨房施工项目多，用到的主材产品也不少，要想消费的明明白白，合同是关键，写明橱柜总米数超出1米多少钱，白纸黑字标注，全部材料品牌型号厚度写进合同，不口头承诺，列明免费五金清单，哪些收费提前标注，水电超出点位单价等，所有增项需签字确认后再开始施工。
3: 那卫生间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最担心的会发生各种增项的问题，因为有好多是藏在里头看不见的。
0: 对，确实咱们这个卫生间呢也是最复杂的地方，因为它牵涉的水比较多，就是咱们这个正常情况下是包含的，就是什么地砖、墙砖、吊顶，再就是洁具、浴室柜和花洒这么4件套就没了。但是正常情况下咱们需要装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防水，就是可能是高度不同，有的地方就给你刷30，包括咱卫生间门外边也必须得刷，因为它可能会，如果是通过 咱们下边过去以后啊，这个墙面可能会反剪，或者是脱皮，这种情况现象发生。所以说咱们这个细节问题来决定咱们最后装完以后的使用效果。所以我们精心装饰啊，就从这个防水上面，我们做的是地面全铺，顶面呢就墙面一直是刷到顶的，就避免它后期有任何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在这个套餐里边，虽然说大家一看包含东西都差不太多，但是包含的细节是不一样的。
3: 那刘总给咱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我觉得现在肯定是有家人们更关心的是有没有关于咱们的专属福利
0: 啊。有，你看咱们现在套餐呢是整装半价，咱们仅需要59,900，超出镜面积的每平米仅需要加899元就可以了。咱们所有套餐呢是以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基础呢是全包整装，就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价值6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当然，咱们名额呢是有限制的，仅限前99户。活动呢从即日起截止到6月30号止。
2: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选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受到新一轮的低涡天气系统影响，这几天呢，京城的雷雨天气啊，真是不少。天有不测风云，大家出门的时候记着备上雨具。
1: 不过呢，好在降雨啊只是配角，恰逢周末，正是咱们休闲放松的好时机。那么今天呢，咱们京城又上新了一处高空浪漫的新地标，这个名儿呢也特别好听，叫大眼睛摩天轮。据说呢，登上大眼睛啊，整座北京城的风光尽收眼底，傍晚能邂逅唯美的晚霞，入夜之后呢，绚烂的夜景更是把氛围感拉满了。
0: 那还等什么？今儿呢，一早我们记者就奔赴了现场，替大伙儿呢沉浸式的体验了一番。咱们也跟着记者的镜头，一起来探访北京的这一个新晋的浪漫打卡地。
2: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在欢乐谷大眼睛摩天轮的脚下，那么可以看到我身后啊，99米高的巨型摩天轮已经在缓缓转动了，现在正载着第一波游客逐步向高空攀升。那么在这边呢，还有不少的游客在排队等候，他们也都是在园区刚开门就早早的赶来打卡体验的。
3: 关注好长时间了，已经终于开了，听说是视野特别开阔，99米嘛，看看这个摩天轮升到最高处的时候，我们看能看多远。
4: 踩着点来的，没想到有这么多人，特别激动。当时在下边往上看的时候，就想在上边会什么样子。
5: 一直在附近看着它建起来的，所以一点一点和那个一上来突然之间的那种冲击力是不一样的。
6: 有感情了，是吧？
5: 对对对，
6: 特别激动。完，每回来的时候都说我要坐摩天轮，我要坐摩天轮。所以今天终于来赶上了。另外呢，我看到就是晚上的时候还有灯光秀，特别漂亮。
2: 现场能明显感受到大家对于这座摩天轮的期待值很高。您看啊，这摩天轮的一个个轿厢，离远看就像一个个灵动的大眼睛。
7: 北京欢乐谷发展20年嘛，我们在空中休闲观光这一块还有欠缺，实际在我们朝阳区在文旅上也有这个空白。那么在这次呢，我们把它给它补齐了。大家看到我们这个摩天轮99米高，目前在现阶段是北京最高的。设备有46个轿厢，每个轿厢10个人，46个轿厢里面呢，我们还有10个 VIP 房间，有。

0: 情侣的、浪漫的等等吧，主题不同，风格不同，颜色不同，像盲盒一样打开一圈，大概20多分钟。
1: 那今天白天最高气温啊是达到了34摄氏度，依旧是一个炎热的天气。那么坐在这个密闭的观景轿厢里面，会不会又闷又热呢？
0: 室内的恒温21度到25度，并且湿度也达到了40%到70%，非常舒适，并且这个温度是常年都是这样，不管春夏秋冬。
1: 我们看到有一些游客已经体验完毕了，我们来问问他们乘坐的感受。
2: 可以看大半个北京城，挺好的，
3: 环境也特别好，感觉特别舒服。
4: 怕了？
1: 在里面害怕吗？
4: 我不害怕，但是我妈害怕。
1: 是吗？
5: 害怕，我恐高。之前我玩的那些游戏感觉特别高，然后现在在上面看，觉得他们就像小玩具一样，然后我就更害怕了。其实上面环境很好，很舒服。我们一会儿还要再爬，
1: 虽然你们害怕，还要再坐一次。
5: 对，
6: 真好玩。
1: 听大家说完，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上去体验一下了。我们在底下看这个轿厢啊，不是很大，但是一进来给我的感觉就是轿厢特别的宽敞。您看我现在坐的这个位置，再坐5个人，它的这个空间也是非常宽敞的，而且对面啊还有一排10个人轿厢的这个空间是足够了。360度无遮挡的视野，确实让人眼前一亮啊！这空调风还正吹着呢，特凉爽。一边还有音乐播放，可以说情绪价值是直接拉满。现在我们已经到达了99米最高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欢乐谷园区的全貌，还有远处的城市风光尽收眼底，
7: 特别好，然后视野特别开阔。不光是侧面是透明的玻璃，脚底下也有相当于45度吧，也是透明的，把这周边的，然后包括很远的地儿都能看得挺清楚的。
8: 因为本身坐摩天轮就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然后今天我们两个人一起带着孩子坐了一个在我们家门口的这个属于我们北京自己这么大的一个摩天轮，然后能看到周围的这么多的美景，在这个人生当中又添了一个幸福的一笔吧。
0: 在这甚至订婚、成婚、展示你们的爱，都可以在这里。目前阶段都是免费的，就是进欢乐谷门票可以免费乘坐摩天轮。
1: 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趁着明天周末前来打卡游玩体验一下。不过在这里提醒大家，明天呢有雷阵雨天气，外出游玩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
9: 气象部门发布，预计明天下午至夜间对流相对明显，局地短时雨强和阵风较大，注意防范。明天气温在22至31摄氏度之间，下周工作日天空云量较多，雷雨仍旧比较频繁，需要随身携带雨具，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下周空气湿度大，午间闷热感明显，记得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及时补充水分。
10: 阿龙，有没有发现啊，这个双休日你看虽然是有降雨，但是其实呢温度也都在30摄氏度左右，所以体感上还是有一点闷热的。
11: 没错，太阳底下这户外走一会儿一身都是汗啊，我看不少人呢开始琢磨着去哪儿游泳消夏了，这泳池啊水上乐园呢人开始多了。
10: 没错，这天一热呢，大家就想往水里边扎，那叫一个舒坦。不过呢说到游泳啊，您知道吗，就是选游泳衣它也是有讲究的。
11: 我知道一般挑这好看的穿起来合身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讲究？
10: 哎，你别小看这个事儿，还有一点就是和颜色有关。这泳衣呢不仅要舒适好看，关键呢还要选对颜色，尤其是带着孩子去游泳的家长更得上心。因为有一些颜色的泳衣啊，你看着挺漂亮，但是呢这一下水就跟隐身了一样，万一要是发生意外的话，这救生员就很难在第一时间就找着你。
11: 没错，还真是有这说法啊。那到底哪种颜色容易隐身，选什么颜色又最安全呢？
12: 夏季游泳，您知道选择什么颜色的游泳衣更安全吗？
13: 不同颜色的泳衣对应的安全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我说水里的安全，让人看到你，这是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在水里面我能让别人关注到我，看到我，这就是保你命的第一大环节。那么我们就来看吧，怎么能让别人更关注到你啊？是这些能够一眼让大家看到的颜色。
12: 泳衣颜色可以起到一定的防护警示的作用，想增加游泳戏水时的安全系数，泳衣的选择尤为重要。
14: 咱们为了体现这种泳衣不同的颜色，所以我们用这种 T 恤衫来代替。然后我们今天买了有这种白色的，然后有这种橘色的，然后
13: 有
14: 浅蓝色的。
13: 这个、有点浅蓝啊，薄荷蓝吧。
14: 比如说一些女生可能也会选择一些白色、蓝色这种淡色的泳衣。其实，在户外，比如说海边啊，拍片都是很出片的。
13: 我这边呢，选择的呢就是比较鲜艳的这种半荧光黄，这个偏荧光黄，这个偏荧光绿，偏深红色。 还有这个，

0: 橘黄色。
1: 那么这些不同颜色的泳衣到水里到底会有什么差别呢？
0: 咱们现在就把衣服扔到里面看一看。来，你敷你的，我敷我的。
2: 我觉得这蓝色一进去就感觉跟泳池融为一体了，已经。这边这两款都是感觉没有那么鲜艳，那边的那个黄色真的好亮眼呀！
0: 太明显了，对不对？好。
2: 对，这个粉色我觉得也不是很鲜艳。
1: 泳衣进入水中后，我们发现颜色鲜艳的荧光绿、红色、黄色更为明显，而浅色、白色、粉色不显眼。尤其是这个蓝色泳衣已经基本和泳池融为一体了。
0: 有浪有波纹的时候蓝色几乎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们看那几个，
2: 这边这几件浅色的也其实不是很明显，但是我们觉得最显眼的还是这个荧光黄的这一件。
0: 你看为什么它跑到缝里我都能找到它，
2: 因为它太显眼了，
0: 因为它太显眼了，它就是所有里面的显眼包。执勤的这种荧光，它对光线的反射和自身显色的表现是最好的，反光能够让我们更好看到。第二个，这种亮色特意设计出来的这种颜色其实就是咱们这颜色当中的显眼包，就是在这些存在于风险的运动当中，当个显眼包有些时候不一定是个坏事。
1: 消防员表示，蓝色白色泳衣在水中能见度欠佳，一旦溺水较难被人发现，对比度强烈的荧光色泳衣可以提高在水中的可见度。
0: 给孩子们选择一件比较鲜艳的泳衣，那么能够更好的保证这个孩子在发生危险和没发生危险之前，我就能够观察到这个颜色鲜艳的这些泳衣，它能够给你更好的一个反馈。我的孩子在那儿玩，我哪怕我这时候走走神儿啊，我接一个电话往那儿一看，哎，还在那儿呢，啊，没事。
1: 除此之外，消防人员还提示您，夏季游泳时要注意安全。
0: 消防员提示您，最重要的几件事：去安全的地方游玩。第二叫什么？结伴去游玩，不要自己游泳这种东西，不要自己去。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安全，安全最重要。
3: 艾龙，你看平时咱们开车上路啊，你最怕遇到什么样的车？
4: 最怕碰见大货车。你想这车身也大，盲区也大，一不留神呢，容易出事儿。那么有些驾驶员呢，偏偏的还不把这安全当回事儿，什么超载啊，闯这个禁行啊，客车当成货车用啊，反正怎么危险怎么来。
3: 确实啊，小的细节一疏忽，很有可能就酿成大的事故。这不最近呢，这个咱们记者啊，就跟随民警来到了通州辖区，对货车展开了突击执法检查，看看这大家伙到底规矩不规矩，咱一块儿去瞧一瞧。
5: 现在呢是上午的10点钟，我们是来到了通州区的马驹桥附近。那么这个区域啊是马驹桥的中心区镇，没有货车通行证的货车在6点到23点是禁止驶入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是看不到货车的身影的。不过还是有个别的司机心存侥幸。
6: 货车禁行怎么办啊？
7: 哎呀，不，这不光没有标志，我们
6: 怎么没有标志？从哪边过来的？
7: 都是直走过来的。
6: 直走过来的
7: 啊，
6: 直走过来那桥那儿去了。早上起来6点到晚上11点之间，这个车都禁行，4个小时之内驶离禁行区域。跟您说一下啊。
5: 这名驾驶员驾驶的是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因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被处100元记一分的处罚。而下面的这位司机，明明驾驶的是一辆准载客10人的车辆，但里面却被货物塞得满满当当。
6: 咱这什么车呀、啊？
7: 这是。
6: 客车还是货车啊？
7: 客车，
6: 客车不载客吗？先生，你这载上货了吧？拆了吧？啊，
7: 座拆了，但是那个固定螺丝扣都在。
5: 驾驶室的位置正对着咱们，基本上全都挡住了，是吧？
6: 对，您这驾驶室这位置全都挡上了。您如果说一个急刹的话，这个货有可能我看都是分散的，有可能放到您跑到您驾驶室的，对您这个行驶过程当中也属于危险。
5: 你坐前面开车就是这块挡着你，你觉得视线有什么阻碍吗？就你开的时候，
7: 开的时候在货多的情况下确实看不见，但是呢基本上也就这2大小时，过完这2大小时就车就卸完了。
6: 遮挡这个视线，它这个反光镜底边的这个后视镜，它没法看到后边跟那个后车的这个距离。有的这个商家图省事儿，因为咱这货车禁行，他就把这个客车变成了这个货车。
7: 您这是客车，只能载客，
6: 这个属于100元不记分的处罚。还有违法行为，它的这个车里边，我刚才看了一圈，拆座了，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交通法行为，罚款200元不记分。还有一项就是它这个在机动车驾驶室的前后窗范围内悬挂、放置妨碍驾驶人视线的物品的这个。

0: 100元不计分。
1: 所以它这个就是很典型的客车，然后变成火车，
0: 对，客车变成火车，
1: 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0: 是是是，老板说让咱跑咱就跑，是吧？那你这个拉这么多东西出了事儿，算谁的呀？
2: 民警表示，驾驶员作为车辆的实际操作者，有义务遵守交通法规，不得违法运输。随后，民警对其多项违法行为进行了处罚，并对司机进行了安全教育。
3: 货车本身车身长四中大，存在一定的视觉盲区。那么近年来呢，碾压事故也是频发。那么为了净化辖区内的交通环境，属地的交通队啊，也是加大了对货车的执法力度以及对司机的安全教育。
0: 咱们这个地儿属于六环外，货车不进行，但是日常的巡逻执法过程当中，还是有部分货车存在超长、超宽、超高、雨伞、号牌不清等这个相关的违法行为。你车哪有问题？自己看。
4: 嗨，
0: 不用嗨嗨，咱正常正常说。
4: 放大号？
0: 放大号没有，还那啥什么没有？
4: 反光条？
0: 反光条没有。孩子，干净不？这是 A 什么 W 是吗？
4: 京 A W，
0: 有点脏啊。
4: 别动，抓手。那你天天见的
0: 啊？那您那咱上车之前学科目一的时候怎么教的，先生？上车围绕车一圈看一看，就是观察咱这车牌子什么的有没有问题啊。反光条为什么不贴啊？
4: 贴了，
0: 你这也没贴呀、啊，关键是。
4: 都贴的都估计都弄得掉了。
0: 放大号呢？
4: 灰
0: 崩了，第一号牌不清是吧？道交法91条200不计分啊。第二，机动车载货行驶时雨伞运载物，也有雨伞，跟你说去啊。道交法91条200不计分。第三，载货汽车按规定粘贴反光标识，机动车登记规定78条第三项200不计分。回头跟你说了，板说第一把牌子刷干净了，第二把反光条粘上啊。
5: 规范上路，好吧？
1: 这么大的车，然后要是右转或者过路口，自己有什么注意的吗？
4: 那肯定得听啊，开转向都响。
5: 一定右转必停。
4: 对，
5: 咱这个设有盲区，
0: 在此也提示广大这个货车司机朋友，右转弯时一定必停，观察好路况，确定好安全之后再顺利通行。
6: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现在呢，很多人的消费观念啊，主打的一个是该省省，该花花。平时呢，咱们点个外卖，买个东西，平台上的红包、优惠券、返现，咱都得用上啊，能薅一把羊毛，那也绝不能放过。有人呢，在网上晒出了自己的省钱攻略，就是在消费之前，先去二手平台上去搜一下这个优惠券，一旦呢搜索到了，就能花小钱买下优惠券，然后再去商家里边来核销，这样一来，可是能省下很多钱。
7: 哎，这能省钱呢，当然是好事儿。但是啊，消费者吴女士啊，一提起在二手平台上买券的经历啊，那气就不打一处来。前不久呢，吴女士在二手交易平台上刷到有人卖一家星级酒店的自助早餐券，价格挺优惠，她就下单了，打算呢带着家人好好的吃一顿。
6: 嗯，下单之后啊，这个卖家呢给她发了一个券码，说呢到时候你到了餐厅去报一下房间号，然后用这个就可以了。卖家还特意叮嘱了几句，说你不能告诉服务员是在二手平台买的券哈，要说是朋友帮忙买的。卖家承诺，如果说吃不了早餐的话，可以全额退款。但是如果说自己睡过头了，或者是有事去不了，那这钱就退不了了。
7: 到了当天早上呢，吴女士带着家人兴冲冲地去了酒店餐厅，报了房间号。结果服务员一查呀，这个券码呢早就过期了，而且这个房间号名下根本就没有早餐券。
6: 这吴女士当时啊，立刻就觉得脸刷就红了。恨不得真的要找个地方钻进去，他觉得自己呢很有可能是被骗了，想赶紧联系卖家来退款。可是呢，这个时候啊，酒店服务员一直在追问，说到底是哪个朋友帮你买的，是哪个经理答应赠送的。这吴女士认为服务员呢是把自己当成骗子了，一时之间真的是又恼火又尴尬。
7: 哎，有这种遭遇的还远不止吴女士一个人，在社交平台上啊，不少网友表示自己有同款经历，在二手平台上买了酒店的早餐券，结果呢没法使用。
6: 有网友说啊，这种单卖的这个早餐券呢很有可能都是假的，这卖家呢就是赌这个酒店查的严不严，那买家如果混进去了，那这钱他就白赚了，被查出来呢那就秒退款。他也担心啊，这个买家会给他差评曝光，他影响他继续卖券。
7: 下边呢咱说的这位网友啊，他的遭遇更加离谱。这是去年7月，他入住广州某五星级的酒店，因为家人呢想体验这酒店的早餐，就在二手平台以289.51元的价格待定了两份早餐。这原价呢是一位198，算下来将近省了90元。

0: 这卖家声称呢是拿积分兑换的早餐，结果当天晚上前台经理啊突然特别关切地跑过来问他说，身体有没有因为大堂的炒动动了胎气呢？还提到啊，这酒店方面接到了投诉，很重视，准备给他提供免费早餐。
1: 可是呢，该网友他根本就没有怀孕呀，也没有投诉过谁呀，所以当时这听这话啊，真是一头雾水。一番沟通之后，这网友终于搞明白了，原来呢，那个待订早餐的卖家冒充他打电话进行了投诉，跟酒店说什么动了胎气，要求酒店呢免费送早餐。
0: 也就是说呢，如果卖家的计划得逞了，等于是一分钱没花，净赚小300块钱，这纯粹是空手套白狼啊。好在呢，网友啊是一个实在人，他向这个前台经理啊如实说明了情况。第二天呢，正常支付了早餐的费用，并且呢前往二手平台发起了退款申请，同时投诉了做这个无本生意的卖家。
1: 实际上呢，在二手平台上啊卖星级酒店早餐券的商家呢还有不少。据封面新闻的报道，记者在二手平台上搜索酒店自助早餐，结果呢就会发现从万豪、希尔顿到全季、汉庭，全国的多家知名酒店的早餐券啊，这些呢卖家他都在推销呢。
0: 哎，至于这个价格呢，酒店官方平台啊卖几十到上百元不等的早餐券呢，在这二手平台上大多在5块钱到30块钱之间，那是相当便宜呀。记者呢联系了一位卖家，对方说呀，早餐券直接绑定入住房间，早上呢到店报房间号就能用餐，如果不能用全额退款。
1: 以成都的一家五星级酒店为例，官网上这个早餐呢是120元一份，他给到呢是50元一份。记者下单，这个进行了一番测试，结果呢跟上面这吴女士是一样啊，吃了个闭门羹。这个酒店的员工也表示说，你报的这个房间号名下没有早餐券啊。记者将情况就反映给了卖家，这卖家二话不说直接退钱。
0: 有知情人士透露啊，出现在二手平台上的星级酒店早餐券呢，这个来源大致分为3类，一是个人闲置权益转让，比如呢用户以这个积分兑换了早餐券，因为行程变更没法使用，在二手平台上啊折价转让；二是呢所谓的内部价、协议价，部分商家呢利用企业、旅行社和这个酒店签订的协议价，通过伪造证明、虚构企业需求等方式呢，把这本应啊限于签约企业员工使用的免费的早餐券呢，在平台上啊标价转售。
1: 这第三类呢，就是虚构券码了，还有就是差评威胁，卖家随便编一个假的房号，让消费者呢去碰运气，那核验不严，这就混进去了，他等于是白赚这个钱，被他查出来之后，他马上就把钱呢就退你了。
0: 这酒店的业内人士表示啊，这种行为本身违反了酒店的管理规定，酒店有权对非正常渠道入场的用餐者进行核查，并且拒绝服务，情节严重的，如果涉及盗用他人会员权益、信用卡盗刷等违法行为的消费者，甚至可能被卷入法律的纠纷。那么此前呢，上海一家酒店呢发现消费者通过提供虚假的房号用餐，最终是选择报警了。
1: 其实不只是早餐，二手平台上还充斥着低价待订酒店的房间以及泳池、健身房等等服务，其中呢翻车的例子啊也有不少。比如说小丽，她呢是去云南旅游，通过二手平台待订了一家五星级酒店的客房，价格只有官网的门市价的一半，结果呢到了前台，这酒店要求她出示企业工牌，这一下她才知道这个卖家呢是用企业的协议价帮她订的房。
0: 哎，酒店呢要求小丽证明自己是这个企业的员工。小丽呢联系卖家之后啊，对方又发了一个企业办公系统个人资料页的截图，前台呢还是不同意办理，最后他只能当场按门市价格入住酒店了。
1: 还有消费者在二手平台上找卖家来代订五星级酒店泳池，这价格呢也是便宜不少。下单之后，卖家呢给了一个房号和姓名，说啊你到泳池之后报这个就行了。结果呢到了前台，服务员用异样的眼光盯着他说这个房间已经没人住了呀。这消费者闹了一个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只能是悻悻的离场了，然后再去联系这个卖家去讨个说法。
0: 对于这个低价代订酒店各类服务的乱象啊，二手交易平台必须得有所作为啊，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管的一亩三分地儿成了违规或者违法交易的温床。酒店方面呢也应该完善管理制度，让打算浑水摸鱼的商家知难而退。另外呢，咱也跟这个消费者说上两句啊，想省点钱这没毛病，但做人呢得厚道，最起码咱不能啊跟着卖家满嘴跑火车去糊弄酒店，

0: 另外呢，提醒广大消费者，别因为贪一点小便宜被这二手平台的卖家牵着鼻子走，那到头来很可能自己吃了大亏。
1: 下面呢，咱们来说重庆的一个小伙子小李的遭遇。前不久

0: 我结果我现在工作还没找到，每月还得还贷款。
1: 25岁的小李前段时间来重庆找工作，半个月前他在石桥铺附近参加面试之后，被路边的一个推销人员拉住。
0: 那个老奶奶当时双手就拉住我这边手，让不撒手不让我走，就说帮我一个忙呗，我这边只要把这个卡片领了，然后放到那个店里面去就可以了，是免费的，要不然的话我这边不能早点下班还得被扣钱。我现在也没什么事情，帮他一个忙也没什么吧。
1: 于是小李跟对方来到附近地下商场的一家美容店，免费项目做完之后，店员开始向小李推销一款付费的美容项目，价格是25000元。小李说，虽然自己曾一度明确拒绝，但没能抵挡住几个店员的软磨硬泡，轮番推销，最后小李在支付宝上贷款25000元购买了美容项目，并当场接受了绝大部分的服务。事后他才意识到，这项消费远远超出了自己的承受范围。
0: 我现在6月份开始就要还贷款了，我现在工作也没找到，刚刚租到房子就要开始还钱了，我现在非常的狼狈，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小李希望美容店退还钱款，店方表示只愿退还小李尚未消费的部分，所对应的金额为3000元。由于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这事就陷入了僵局。
0: 当时实在是不够冷静，没有想到这25000会给我带来非常狼狈的处境。
1: 小李希望通过分享自己的经历，也给大家提个醒，大额消费要量力而行，不要超出自身能力。
2: 这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所以碰到商家主动献殷勤呢，咱更得多一个心眼儿，起码耳根子不能太软。
3: 下面要说的这位啊，真是让人哭笑不得。浙江绍兴的一位男子梅某，打小呢喜欢吃肉，这喜欢吃肉本来无可厚非嘛，但是呢，他满足自己口腹之欲的方式却令人不齿。
4: 日前，绍兴市柯桥区公安分局安昌派出所接到辖区超市工作人员报警，称店内抓获一名涉嫌盗窃的人员，请求民警到场处置。接警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开展核查工作。
5: 据超市工作人员孙女士介绍，事发时她正在收银台收费，发现顾客梅某的衣物内侧疑似暗藏袋装物品，外形与超市内称重售卖的生鲜食材高度相似，疑似没有付款。
4: 孙女士随即对梅某进行询问核实后发现，梅某果真将一大包未付费的鸡肉藏匿在衣服内，孙女士立刻报警处理。为进一步查清案件事实，固定相关证据，民警依法将违法嫌疑人梅某带回派出所接受进一步调查询问。
5: 经审讯查明，梅某因手头拮据却又贪图美食，萌生到了超市偷盗肉类的侥幸想法。6月4日，梅某在逛超市时偷偷称重2斤猪肉，藏匿于衣物间，仅挑选一件小商品结账，以此掩人耳目，蒙混离开超市，首次盗窃便顺利得手。
4: 初次作案未被发现，让梅某的侥幸心理愈发膨胀。第二天，梅某故技重施，再次潜入超市偷窃3斤猪肉带回家中。
5: 连续2次作案得逞后，梅某胆子越来越大。第3天，他再次来到超市，盗取5.8斤鸡肉，并藏于衣物中，企图沿用以往方式逃单，不料被细心的超市店员当场识破。
4: 经查，梅某多次以藏匿衣物、小额结账、夹带逃单的方式盗窃超市生鲜肉类，连续3天实施盗窃行为，妄图钻空子、占便宜。目前，梅某已主动赔偿超市全部经济损失，公安部门对他依法作出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
2: 对爱吃肉呢，本身不丢人，但是偷东西这是违法的行为，所以希望这位呢能够长点记性，如果管不住这个嘴呢，起码得管住自己这双手。
3: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日开行今年的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的旅游核心区。
2: 全程呢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抢位报名还有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6: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

0: 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慕士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仁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8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1: 帮到您家，在居民区附近设置早市啊，这本来是便民的举措。然而，朝阳区孙河乡设置的康营家园4期早市啊，却成了很多居民又爱又恨的烦恼。有人要求搬，有人呢要求别搬，意见不统一，众口难调啊。这个辐射7000多户、20000多人的早市，它到底该何去何从呢？
2: 这怎么弄啊？
3: 这搞成什么了？
4: 为了方便群众，撤了你们为什么老百姓服务？
5: 早上5点半，朝阳区孙河乡的康宁家园4期早市热热闹闹的开张了。康宁家园4期是2022年新回迁的小区，周边商业配套尚不完整，附近虽然有一家超市，但大多数居民还是更喜欢早市这样接地气的购物环境。为了满足周边居民日常买菜的需要，2024年孙河乡在康宁家园4期旁边的这块空地上临时设置了这个早市。康宁家园4期早市受到了周边居民的热烈欢迎，很快形成了规模，服务范围辐射到康宁家园4期及周边20000多名居民，成为大家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6: 我天天就上那儿，
7: 只要这边开你就来
6: 啊。首先早市的菜新鲜，
7: 好啊，方便，对吧？
8: 吃什么有什么
7: 啊，
8: 哪能不好呢？
5: 早市的设置原本就是临时为之，距离小区只有1墙之隔，和最近的楼相距不到10米，早市的喧闹声直直冲进了附近居民的窗户里。
9: 就这个噪音，这吵我实在有点受不了。
6: 有叫卖的声音，
7: 哎，五连丧，
6: 有车的声音，微信收款，
10: 微信收款3元，
9: 6点左右就开始，孩子正睡还没起的时候呢。
11: 5点多钟，这有的时候在床上坐着，
6: 啊，
11: 那睡不着。
5: 家住4号楼的李女士，每周最期待的就是周末子女回家探望。
12: 孩子一来呀，睡觉都没法睡，我每次啊都得弄上这个都不成。你这怎么弄啊？这噪音什么的。
5: 由于早上的噪音太吵，实在睡不好，子女不愿意在家过夜。即使凌晨1点，也要连夜开车回自己家住。
13: 啊，最大的现在在也就70-80，这个确实超出了咱们住宅55分贝的标准，确实对生命有影响。
2: 一号楼和四号楼所有的居民都来社区找过我们，要求我们要把早市给关了。
5: 孙和乡工作人员原本是因为接到噪音投诉来现场查看，然而他们发现除了噪音扰民，这个原本临时设置的早市其实还存在诸多问题，周边没有停车空间，造成了停车混乱、交通拥堵，卫生环境也堪忧。更重要的是，这块空地原本属于待征绿地，并不能长期作为早市场地使用，在康宁家园四期全面验收前需要关停，恢复绿化功能。居民们一听说要取消早市，一下子就坐不住了。
14: 没有这么一个市场呀，老百姓的生活都维持困难。现在咱们这刚搬过来呢，健全不全。
15: 不同意见，老人挺方便的，又没有大的商超，买点菜多不方便。
16: 他们早晨就在东开门，这家里叮了当啷一邪乎的，什么微信收款呀，还有什么买这买那的呀，真的才影响孩子早晨。
17: 一般的扰民的这个种情况，不是楼上楼下，哪有说一关窗外的声扰民的呀？
18: 这个夏天了，鱼香卖的东西有味儿。
19: 为了方便群众，
20: 撤
19: 了
20: 一个
19: 为什么老百姓服务？
20: 噪音啊，
17: 没有叫卖声，
5: 不能关也不能不关，那就只剩下了一个选择，搬家。其实在此之前，早市已经经历过一次搬迁。小区刚建成时，为了方便居民，孙和乡曾经在康宁家园北部的一处断头路设置了临时早市，后来断头路建成通车，早市才被搬到了县址。再搬还能搬到哪儿呢？孙和乡乡长王礼先首先想到了一处尚在闲置的商业空间。
21: 我个人倾向也让搬商业里边，外边还能好一些。
22: 对，搬商业里头就是有这个居民的意愿，他是不愿意进去，
23: 因为那个人就是一进棚子里边吧，就是非得买个东西再去。但是你要亲近大自然呢，哎，我遛个弯我就逛一圈。
24: 如果是全部移过来，应该是空间是不够的，
25: 搁不下。
22: 那搁不下，
23: 那得需要十五。
22: 当时觉得四期好像没有更大的地儿了，然后就这么一个空间。
5: 居民要求回归开放空间，而开放空间又不够，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用吗？孙和乡作为生态混合涵养区，最丰富的资源、最富裕的面积是林地。看着眼前的一片绿色，王立先开始思索：既然乡里林地最多，树林还有降噪的效果，那有没有可能拿出一块林地，把现在的早市搬进去呢？要想把早市搬进树林，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第一，政策上是否允许？
26: 咱学员造林工程实习里面啊，就城市的这个生态教育得到明显增加，但我们也在研究，就是说合理的利用这个林地内的空间，把让这个林地的功能中更充分的发挥，可以在这个保留咱大树啊，进行环境整治、整一下地的这个前提下，就是要考虑这个以便民服务啊为出发点的这个叫综艺功能的复合利用，对吧？一举两得。
5: 第二，如何才能保护树木，不破坏林地的生态价值？
26: 因为树还要这个在林地里一定的生长空间，其实不是一个大面积的进行绿化，大面积绿化影响这个整个的生态的这个景观。
5: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们开始了考察。
24: 像这种，
27: 这就小点，
24: 这就小了一点，这大概有3米，四不到4米吧？
26: 对，
24: 是3米多。
23: 它一般的头大。
24: 有的可能是需要到6米，一般是5米，还得要考虑它那个要不要搭棚的问题。
26: 对
24: 啊。
5: 考察的结果让他们有些失望，这片林地空间倒是够大，但是树与树之间的间隔不规则，距离南侧的居民也太远，作为早市场地来说并不理想。
23: 倒是凉快，
24: 是吧？
23: 要没有早市啊，更厉害。
24: 再看看啊，我瞅着
22: 不好找。
23: 你地方小，路长。
22: 对，
23: 说这地方合适，地方小，
22: 嗯，
23: 也不成。
22: 是。
5: 但是这次现场考察让他们看到了使用林地作为早市空间的可能性，转遍了小区周边所有的林地，他们最终把目光放在了乡议员社区旁边的这片树林上。相比起其他的树林，这里的树木排列更为规则，地面平整，距离居民楼也有好几十米的距离。 更重要的是，它的位置比较居中，考虑到早市需要辐射到所有的居民，这里是个最佳的选择。
14: 这点地方空闲地方呢也没有什么用，农林牧渔老百姓也需求这个地方。
0: 啊，所以还是希望在这儿建这么一个。
14: 对对对对。
5: 相比起早市原址，新地址仅仅挪动了300-400米，

0: 在距离上获得了大多数居民的认可。旧址曾经出现过的种种问题，新址附近的居民会不会也有类似的顾虑呢？孙和香及时与附近两栋楼的居民进行了沟通。
1: 菜市场搬到咱们 A 区来呢，我觉得居民是欢迎的，因为它毕竟方便了我们。但是呢，有些问题呢，就是说来来往往的车多了，这个安全问题。
2: 夏天来了，气味也足。
3: 还有一个就是那卫生，咱们要有专管部门，就是比如按时清理卫生啊，是吧？
0: 通过细致的研究，孙和香终于确定了工程方案，并获得了区园林绿化局的认可。这块林地作为新早市的选址，最终确定了下来。施工方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施工，新早市的场地在大家的期待中一天一个样，渐渐成型。6月13号清晨，抗银家园四期新早市迎来了开业的第一天。
4: 对，这个小白菜是5块钱三捆，然后主要搭配。
5: 啊，对对，我也买这个。
4: 还有一个韭菜，
6: 一样，差不多都过来了，没有多少物资。
7: 哦，感觉效果比想象的要好得多。
8: 大自然里的清新的，咱的这种感觉非常美好。
9: 头一天啊，那早上生意怎么样？还行。
10: 感觉还挺好。
9: 持平吗？
10: 价格没贵吧？没贵，没贵。
0: 早市旧址旁瑞怡园社区的居民们也终于能睡一个安稳觉了。
11: 几个月前，石景山区远洋山水小区的不少居民反映啊，小区北边一条美食街每天的餐馆油烟呢，让自己的生活饱受困扰。然而面对居民们的投诉呢，这些餐馆的经营者啊却表示自己店里排放的油烟绝对达标。可达标的油烟为什么会扰民呢？假如这里的餐馆油烟排放真的达标，而面对居民希望解决异味困扰的诉求，又有什么优化的办法吗？
12: 我们在家里边都能闻到你这个做饭的烟味。
13: 我闻到有的味儿吧，我就打喷嚏。
14: 你这太集中了，
15: 60天清理一次，然后呢，什么报告我们都有。
16: 放在一个小时内拉长的话，那它的浓度的话，可能真不高。
12: 我们在家里边都能闻着你这个做饭的油烟味。
17: 石景山区的这条美食街位于八宝山街道，57家大小餐馆分布其中，每天食客络绎不绝。然而烟火气的背后是与之一路之隔的远洋山水小区居民常年面临的油烟困扰。每天一到饭点，小区最北侧楼栋的居民都能闻到浓浓的油烟味，甚至持续到半夜，居民不堪其扰。然而面对居民的投诉，这里的商家却始终一口咬定他们的手续齐全，排放合规。
18: 这个烧烤季节已开始了，完了，
13: 我闻到有的味儿吧，我就打喷嚏，
3: 特别夏天不敢开窗。
15: 60天清理一次，然后呢，什么报告我们都有。然后的话，像一般的消防啊，什么部门什么部门过来查，我们手续非常全。
6: 只要有人间烟火，就是必须得有是离油盐酱醋茶的味道。
14: 你这太集中了，
7: 我每天都在闻。
17: 双方始终无法达成共识，无奈之下，八宝山街道工作人员和石景山区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决定，在用餐高峰期到居民家中进行一次体验。
19: 是，确实是有这个异味儿，
13: 是
19: 是是，哎呦，对。
13: 你看，你要搁这闻味儿更大。
19: 对，确实是，
13: 是不是啊？
19: 它是风口嘛。
13: 炸鱼，什么炒辣椒，什么烧烤。
19: 这中间这个风洞，它正好风这么溜过来。不像大商场
20: 后半夜
19: 9点10点就关门了，他这可能我看好多都是到夜里2-3点。
20: 是的，
19: 确实是。
17: 经过实地体验，美食街油烟扰民的问题确实存在，但是商户却说自家的油烟排放完全达标，这背后的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
21: 现场检查，他们的净化设施都已经安装并且保证正常使用，并且我们也对他们重点的商户油烟排放情况进行监测，监测结果均为达标。
17: 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证实了商户们关于自身排放达标的说法。既然都达标，那么为什么还会有如此大的油烟味呢？
22: 比2020年之前的商户可能会多有增加，所以也是产生这个原因
17: 2020年以来，美食街的餐饮业态进行过调整，一些大餐馆拆分成多家小餐馆，商家总数由此前的41家增加到了2026年的57家。
1: 肯定是分散型的排放可能会更大，是吧？它错峰的时间可能也会更长。
17: 那么，油烟味儿是怎么产生的？餐馆的油烟渣堆集中排放造成的扰民问题有没有更优解呢？八宝山街道邀请来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的主任研究员王海林，去到餐饮店排放口查看情况。检测设备刚一上线，测出来的数据却让闻讯而来的居民有些惊诧。
16: 这一会儿它瞬间比较高，但是咱那个标准呢，对，咱那个标准的话，咱是按一个小时的这个平均值来算，放在一个小时内拉长的话，那它的浓度的话可能真不高。
17: 检测数据显示，根据北京市执行的餐饮业大气污染排放标准，这家餐馆排放的油烟在合规范围内，
16: 存在一个污染物这个聚集效应哈。如果说每个排放都是达标的，但它整个呢在一块儿，那么这时候呢整个浓度反而高起来，可能您有时候感觉到味道比较大，特别是咱这个中餐这块烹饪过程中呢，会产生三项这个污染物，一个呢是油烟，一个呢是这个颗粒物，另外一个呢就是挥发性有机物，大伙儿可能看不见，这个看不见呢反而是造成咱这个异味啊，包括咱这个感官呀不太适合的一个重要一个诱因。
17: 在对排烟设备进行查看时，王海林发现异味过滤不够彻底和现有排放设备的技术有关。
16: 它用的是这个静电处理技术啊，然后这个技术呢，它对于这个餐饮这块这个油烟去除效果还是可以的，但是对于这个油烟产生的异味，那么这一块呢它是去除不了的，所以说后续呢啊还是需要一个技术的这个更新迭代啊，然后据说是既能够去除这个油烟啊，然后也能够去除异味，静电然后加上这个环境灯这种组合的这种技术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17: 针对餐馆个体达标、集中排放超标的问题，专家也在现场提出，最可行的办法是更新排烟设备，但是需要更换现有的排烟设备的方案，却让几家小型餐馆的商户坐不住了。
5: 它不单纯是换这一个净化器的开销，还有其他别的开销。
20: 即便他们现在用这些老设备，哎，这个居民所谓的有味的设备，但是他们每个月的维护费用还是在1000块钱左右。对我们上亿的中小企业来讲，每个月增加2000-3000块钱清洗费用是相当有困难的。
23: 如果政府能够提供比较大的帮助的话，他们或许会愿意进行这个设备的更换。
6: 50%的这个比例我们是可以定的。然后今天如果说您这块同意咱们这个50%的补贴方案，就我们负担一半，然后咱们的商户负担一半。
20: 那肯定不行。那我私下想到一个办法，就是能不能把咱们商户的2年或者几年的这个烟道清洗费用咱们给免除了，每个商户的老板呀都会做这个记账，做一些支出跟这收入，哎，如果这笔支出替他省了，
24: 每个月都省一笔钱，
20: 那他们意愿会更强。
17: 为了减轻商户的负担，最后确定的方案是商家和生态环境局各承担50%的新设备安装费用，新设备安装后前24个月的清洗维护费用由生态环境局承担，第3年开始这笔费用由商家承担。
6: 这是每个月是固定的那个成本支出，这是必须要交的。如果说能帮我们补贴前2年那个清洗费，我们的意愿能更强一些。
17: 面对最终补贴方案，11家重油烟餐饮企业同意了设备更新。新设备安装并运行1个月后，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的检测人员再次来到这里，在上次检测的同一家店进行复查。
25: 看这个是不是炒的菜一样，这个烟的话就直接就抽走了，可以肉眼可见的这个效果非常非常棒。就这个地方现在厨师在里面炒菜，但是外面的话基本上已经没烟了啊，效果非常非常好。现在是我们可以踏踏实实的做生意了。
26: 看那风机跟净化器电流，这证明风机跟净化器在开，
27: 是在炒菜的是吧？
26: 对。
17: 经过对比，3项主要排放物的瞬时指标较设备更新前均有明显降低，但是怎么保证设备在长期运行期间过滤效果不出现明显下降呢？

0: 们的监控室里面会有一位执法专家，远程配合我们的一线执法人员开展的执法工作。
1: 在执法检查中，生态环境工作人员佩戴 AR 眼镜，可以查看净化设备是否开启、清洗情况和实时排放指标。在无人的角落，实时检测系统也在持续运行。
2: 每次来检查，都要咱们这边有人要陪着他。现在不需要了，检查的负担确实比以前轻了。
3: 有超标的时候，商家会第一时间知道，同时那个环保部门也会给我们及时打电话。我们接到电话之后呢，就会那个马上进行排查，如果实时的排放有点大的话，可以做一些优化调整。
4: 说实话，真的没有味儿了。
5: 现在开窗户多了，因为我是看到那天正好，我这都能看得见。
6: 正饭点时候，要像以前呢，就简直心里就得关窗户。你看现在油烟这不呛的了，开着窗户一看看也是个景，那还挺热闹的。
7: 海淀区清河街道安宁庄后街13号院，这两天呢特别的热闹，崭新的楼房、新铺的道路，处处透着喜气。北京市首个不同产权房屋连片微改项目交付，235户老街坊在熟悉的大院拿到了钥匙，走进了新家。
8: 一大早，在海淀区安宁庄后街13号院门前，欢迎回家的标语随处可见。红色的遮阳帐篷里，长桌排开，签到的、签约的、缴费的、领钥匙的，一站办理。这边刚办完手续，65岁的单春田老人就攥着新钥匙，打开了新家的大门。
9: 啊，真不错啊，真好。
10: 把这边往里上一下，然后把这儿留一门，把这门砌上。
8: 单大爷说，这48平方米的新房，他打算好好规划一下，门往哪儿开，洗衣机搁哪儿，他心里都计划好了。可话头一转到过去的老房子，单大爷连连摆手。
10: 我们家在建一的时候，就那破房子，58年建的，你要来一脚就快能拆塌了的时候。
8: 单大爷说的简易就是最早的简易1号楼，建于1958年。那时候这楼是北京陶瓷厂的单身职工宿舍。单大爷说，他在这儿住了30多年，最难的就是上厕所。
10: 就这一个楼道里的俩厕所，南边一个，北边一个。你要想进厕所，你得先敲门。有什么？哎，同志，要是有女同志，您就等会儿。
8: 20多户人共用2个厕所，早上高峰期都得排大队，厨房也是6户共用1间。单大爷说，那时候做饭满楼道都是油烟味儿。这么多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住上个像样的新房。2023年签约改造的时候，他是最早签字的。跟单大爷一样着急的还有李林，他19岁就到陶瓷厂工作，在平房里住了13年，
11: 太难受了。我跟你说，我那阵儿啊是销售，就是为了企业呀、啊，有时候一出去啊，20多天，屋里边那耗子啊，儿子跟床上晚上睡觉，耗子给我儿子耳朵都给咬了。
8: 更难受的是平房里冬天没暖气，夏天没空调，
11: 夏天热的跟那屋里边啊，真睡不着觉。晚上夜里边，我拿着自来水管子浇那房顶去。
8: 曾经不方便的回忆都留在了过去。这次改建设计3栋简易楼、1栋塔楼和10排平房，一共235户，是北京市首个不同产权房屋连片微改的项目。在户数不增加的前提下，将总建筑面积提升了30%，每户都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
11: 太高兴，太知足了。
12: 就是肯定比之前的要好啊，就是毕竟有那个独立卫生间，有那个独立厨房了。
8: 自项目2021年被纳入北京市第二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计划以来，金隅集团成远公司积极促进改建协议签约、编制实施方案、协调解决旧房拆除等程序。
13: 这个小区呢，一共是235户，每一户的我们都是要一一的 上门征求意见，所有人都同意改建，也都签了这个改建协议。最实在的一点就是这个房子原来是公房，这次通过居民出资共同参与改建，变成了个人70年的产权房。
8: 记者在现场看到很多老邻居凑在一起说说笑笑，他们中很多人都是十几岁就来到陶瓷厂，在这里工作、结婚、生子，几十年一晃就过去了。当年一起进厂的毛头小伙，如今都成了头发花白的老人。改变的是居住的条件，从十几平方米到了有独立的厨卫，从承租房变成了70年产权房。不变的是老邻居之间的那份情谊。
14: 大家可以一块玩玩了，下一象棋、打打扑克，娱乐一下，也跟一家人一样。
10: 真是焕然一新，太好了，真的，这真是肺腑之言。
8: 235户老街坊回家了，在熟悉的地方开始了崭新的生活。
7: 这老旧小区啊，电动自行车充电位置紧张，一些市民呢冒着风险呢就飞线拉线，拎着电瓶回家充电。这不仅成了市民的日常烦恼，也影响了小区的安全。那么该如何破解老旧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难题呢？咱们来看看记者的观察。
15: 在文学馆路辅路上，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设施，乍一看它只是一个普通的灯柱，再看这个两旁呢是有充电口的，这侧有一个，这侧也有一个，它其实是一个电动车的一个充电桩，在这面就可以看到有一个二维码，我们现场扫来试一下啊，扫一下啊，这个灯柱呢就离12区北里17号楼非常近，就是在他们的门口，从这里就可以选，哎，充电的一个方式，相当于充一度电只需要1元钱。
16: 朝阳区文学馆路周边扎堆5个老旧小区，当年建房时没预留电动车充电位，不少住户只能扯电线从楼上往下飞线充电，甚至直接把电瓶拎进家里充电，安全风险特别大。工作人员就利用路边人行道空地装了一批集成路灯、停车、充电3样功能的新式充电桩。
17: 这周边5个小区建了70个啊，这种设施兼具了美观、照明和充电多种作用啊，它既能够让居民满足居民日常的这个充电需求，从源头上能够消除这种安全隐患。
16: 记者实地走访后发现，芍药居17号楼小区内部原有电动车充电区域十分狭小，最多只能同时给10辆电动车充电，充电缺口很大。而这些路边新增的充电桩，实实在在化解了小区居民充电难的问题。
18: 有限的空间基本上都在停车、汽车，所以说就是说也考虑到这个充电设施跟楼的间距这些情况，所以说现在基本上在这里边再扩建不具备条件了，
19: 为了居民到处找说也不安全，这个好在家门口有这个东西，那就是挺高兴的，
20: 这确实方便还便宜。
16: 在西城区牛街地铁站 C 口新增的60个停车充电2合1车位，也给居民解决了大问题。
21: 上班在这附近，然后如果我这个车如果没电的话，我能及时充电，很方便。你要像如果没有充电的话，那可能我得提前一天就准备好，再充好。这样的话我就很安心，我不管到哪儿我都能充上电了。
22: 是每天都来这儿吗？
21: 对，每天基本上每天都充电。
23: 在 C 口的区域呢，咱们建的是6组换电柜，这个主要是方便于咱们，快递外卖小哥进行一个换电的一个服务。再往里边走呢，是咱们一个集中停放区，包括有60个平充一体的充电桩，在这显示的绿灯的情况就是正在使用，在充电中。
24: 试运行了半年，目前整个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内的使用率基本在85%以上。对于就是居民就拿回家自己充这种特别不安全的方式，在室外这个符合消防验收的情况下做停充一体化的改造，是更优的一种解决的一种手段。
16: 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目前北京已将非机动车停车与充电设施统一规划，协同运营，将打造一批电动自行车停充一体化车位。目前农大南路、西二旗等站点已经在做前期设计，很快就要动工建设，后续还将通过地铁站周边停车整治、企事业单位内部非机动车车位对外开放、道路改造等工作，持续新增电动自行车停车位，因地制宜推广停车充电一体模式。
25: 6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9月。
0: 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1: 爱生活，每一天。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4: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味

0: 你能接受将来在养老院养老吗？
1: 我肯定能接受。对，因为就是刚才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你老了，你的对象也老了，你要是在家，那肯定他就负担。
2: 比如说女方提出给他子女，
3: 借给他
2: 啊，借给他子女，
4: 实力他怎么答应？
5: 二三十行。
2: 钱多了，那个，二三十
0: 也不给你借。
1: 这个东西仪式感对我们来讲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6: 谁说不重要？
4: 对方留着前任的旧照片，你能接受吗？
0: 那有什么不接受的？
4: 都得撕掉。
7: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在昨天的节目中，几位嘉宾回顾了录制时的高光时刻。
2: 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这有一个夫妻档，
1: 我真的是一上来我眼前一亮，太帅了。
8: 我需要价值来体验，而不是说给我画大饼。现在我这年龄我不需要。
0: 对，我再找的话，房子上你最好写我一个名，
8: 写名是有居住权，而不是说我分他的财产。
9: 我跟一个男的刷了两天，刷了20多万啊。完了以后那个男的就给我私信，说的宝贝儿，我亲爱的，然后萌萌哒，爱你啊。我说你少跟我说。
7: 也提前选出了各自心中的最佳人气和最气人嘉宾，最终答案会如何揭晓？
2: 刚才啊，我们编导分别征求了大家的意见，选出我们今天的最佳人气奖和最佳气人奖。我先说一下我选的，我把最佳人气奖呢给的是我们这位妹妹，把最佳气人奖呢我给的是您，因为您老捡钱包，我真生气。那么各位，你们都有你们自己的选择。你们简单说一下，我们最后看看众望所归是什么。我们宣布一下今天的最佳人气奖获得者和最气人奖的获得者。
8: 我选的最佳人气奖是这个姐姐，所以我很欣赏她，所以
9: 她老在鼓励我，
8: 是她。
9: 你永远
8: 然后最佳的气人奖的话，我最看不行她 AA 生活 AA， 所以我就选了她。
9: 我选的人气这儿哦，
8: 谢谢。
9: 最气人，我选那个抠门的那个哥哥。
2: 最气人，
3: 我选的也是他最气人。
2: 最佳，
8: 我们女同志都是
2: 最佳人气，
8: 力有所见略同。
2: 是您，帅哥，
4: 我选的这儿。
2: 是他最气人，
8: 男同志给看不惯。
2: 最佳人气呢？
4: 最佳
9: 你是气人奖，
4: 你。
2: 哦，这边黄就是，好，朋友们，我们看看最后这个大家就是共同的统计出来的结果，最佳人气奖，我们这位帅哥，您是最佳人气奖，来吧，哎呦，最气人奖，
9: 这。很配合，
2: 恭喜
9: 他，高兴的接了。
10: 您这个特带喜感，特带的那个喜感。
11: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对，我写一号先生是最佳人气，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您一出场呢，不是给我了一个那个非常惊艳的眼前一亮吗？我觉得你像你这样的，一定会有很多的女士会喜欢你的。
4: 对，
1: 所以你在表现上，在自己阐述上再进一步，没有问题，你一定会找到
9: 你能行
1: 最新那一把，
9: 加油。
1: 这个最佳气人奖的话，我选二号男嘉宾。你这个，您说的那个什么都是演员，我就绞尽脑汁就分析你的演员到底是什么。
9: 对，
1: 这个东西真的难理解。
9: 三次了都没知道是演员是什么。
1: 所以我选您了。
5: 对，说说。
1: 气人你，
9: 太刁了。
2: 我倒能体谅那个我们这个兄弟的他那个苦衷，他实际上啊，就是他有些话吧，他不直接说出来，这不是怎么表达出来。我知道，他罔顾左右而言他，实际上呢，他的倾向性的意见已经表达了，知道吧？
4: 对。
9: 我也选的是他。
2: 为什么？
9: 他一没上台他跑到解放前了他离开这个现场，
1: 所以你说的那句不明白话，
9: 对，
1: 不有你吗？
6: 通州张家湾
12: 没多远，张家湾
6: 没多远，
12: 现在交通方便，一小时到的了，是不是？就是解放前的时候啊，就是我听我爸到了啊，说生我三姐的时候，我爸挺什么就别什么的。后来我爷爷说，那你上通州去吧，那会儿坐的牛车，从前门这儿哈到通州一天，好家伙啊，一天，现在都快上，就那会儿1947年那会儿
6: 了。有您了吗？
12: 没有我的，没有我的。
13: 啊，那您聊他干嘛呀？您聊聊你们俩。
14: 这家那个气人奖也是这个
9: 气人奖，
14: 就这个气人是带引号的，就是他能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个就很幽默又很风趣，而且你能理解他的意思，但他又没说明白，所以你才觉得有点气人，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刚才也是讲到解放前了，所以我就笑，
1: 他笑的眼泪都出来。
14: 但是我选的最佳人气是这位姐姐，她就特别自信，而且她做的很多事情就境界很高，所以我才选他。嗯，就这样的，
9: 谢谢大姐。嗯，
14: 真的，
2: 我们请最佳人气奖获得者，我们这位帅哥行使您的权利，您第一个抽，然后你指定现场的任何一个人来回答。嗯，好吧，
14: 来，
9: 哎呦，大权掌握在你的手里了。
2: 然后您打开，您打开，打开，
9: 还挑个粉色的。还
15: 对方提出是交往3个月，每个月给3000，你能接受吗？
2: 这得女士，
15: 就他们上来，没人啊。
9: 这个的话，要让我作为男同志的话，给3000块钱的，我完全同意。我把工资卡可以交给他，因为说我付出的多呀，比男同志付出的多呀。因为男同志他的需求多一些嘛，所以男同志必须付出了经济方面上，然后付出相对而言稍微多一点。啊，那女同志心里边才平衡嘛。但是女人是一杆秤啊，你对她好的话，她会加倍的对你好。
6: 如果是我的话，我不要钱，3个月交往就能看出这个人的本性。
2: 就是您根本不用交，
6: 对，
2: 就不用让他给钱，
6: 不用叫他给钱了。啊，
2: 这倒体现了咱们女士的那种独立人格，
6: 大度，不是大度。你一拿他的钱，他就看不，首先他看不起你，就是女的，
16: 对，
6: 你就你知道要钱。
14: 我的观点不太一样，我不需要这3000。啊，我觉得这个男性能有吸引力，但是我不能保证他将来对我怎么样。我跟他尝试商业没问题。嗯，
6: 这钱不需要，
14: 不用钱
6: 可以交往，一个月可以。
14: 因为你要的钱相当于你出卖了什么？你自己想想，
6: 可以，
14: 不需要钱，
6: 一个月都不用，
14: 钱不
9: 钱。我刚才说的是我同意，并且把工资卡交出来，说是我是站在男同志的这个角度上，我让对方看到我的诚意，让对方放心安心。
14: 那就不止
9: 三个，然后不止这3个月，
14: 对对对，也不止三千，
9: 就是说奔着一辈子。哎，
14: 这样的更好，这是男性应该做的。
2: 好，
14: 好，下一个，
2: 您现在。您的权利是
9: 抽签，那我同样也是粉色，我喜欢粉色。看对方的婚姻状态时，您会刻意留意丧偶或离异吗？那我给这个姐姐吧。
6: 我因为我是丧偶，所以我要找丧偶的，因为和我的经历感受相同。如果要是接触好的话，也可以改变。啊，初衷还是选择是丧偶。
2: 您怎么看？
6: 我就是丧偶和离异都可以，
2: 都可以啊。
6: 离异啊，为了孩子也有沟，也得来往。
9: 也不一定，因为啥吧？孩子都大了，都独立了，结过婚的用不着父母了。
6: 有的没有结婚的，他以后就比如现在是都是双方亲生父母上台，你很尴尬，不带你去。对吧？
2: 他考虑的更多一些，更实际一些。
6: 对，
2: 来，您接着抽。
6: 对方开口借钱给自己子女，你会答应吗？
2: 你想让我？
9: 你说呢？一个字儿，借。
6: 又不是真的。
15: 这个事儿啊，一般的您
2: 上那会儿班。
15: 对。
6: 怎么了？
15: 你看男方要有实力无所谓，对吧？
6: 您有钱，
15: 这
3: 啊，有实力啊。
4: 咱承认咱自己没那实力，咱。
9: 啊，要是我，我就给。
2: 啊。
3: 有实力、
9: 嗯、我觉得我也会给，有的话然后俩人商量商量了，能拿出多少拿出多少，就看是什么情况，也不是盲目的给的、嗯、
16: 我爱他，我爱这个男的，我就要叫这个男的高兴，
2: 就是啊，
16: 给他的儿女需要多少钱，只要我有，我
14: 就是、
16: 我全给他、嗯、我给他儿女了钱他肯定开心，我不给他他肯定
2: 他开心就对您好，
16: 那肯定的呀，这不都是
3: 这个
16: 相互的吗？
2: 那男士呢？您呢？比如说女方提出给他子女，
3: 借给他
2: 啊，借给他子女，
4: 他怎么答应呢？
3: 不是女方自己，
5: 啊，暂时行。
3: 反正人也不跟你借。
2: 刚才第一个回答的是您，您再接着抽。
4: 那个再婚后，对方留着前任的旧照片，你能接受吗？
9: 那有什么不接受的呀？
4: 对，让他回答是吧？
5: 啊，那
4: 让偷的回答。
5: 那对对，
4: 那
3: 你给他呗，把那。
5: 那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对吧？
4: 啊，
5: 不说了吗？那有什么不能接受的？
4: 不对呀、啊，都得撕掉
5: 啊、哦！
9: 那是多少年的在一起，那种感情。怎么能忘呢？你只不过扯了，他也是想
4: 对对对对对，您说的。
9: 我允许你心里边有一块空地留他了，
16: 装着
9: 啊。嗯。但是呢，我时间长了，我可能会吃醋，我可能心里边又不高兴了啊，会有这种。所以说呢，我可能最大的可能就是我让他把照片放起来，让我看不到的地方。
1: 我觉得呀、啊，如果是丧偶的话，你留一张，我觉得没有问题。
14: 对，
1: 但是如果是离异了，那尽量就不要留了，也不要给后人这个再婚的。
3: 这大哥说特理性，
1: 同意，
3: 我也赞成。大哥说的特理性，
14: 非常理解，
3: 对，比较理性，
9: 是的。
2: 接着再抽，您来。
15: 再婚后，您。

0: 会约束对方的业余爱好吗？哪些爱好是您不能接受的？那您说吧，这个。
1: 那个别着魔，就什么事儿都适可而止。比如喝酒小酌怡情，大饮伤身，然后再一个就是跳舞的事儿哈，因为我没接触过，但是在底下聊议论过，就是说适当的跳跳健身操舞什么的，但是我不太建议就是每天都去跳那个我叫什么交谊舞，对对对，
0: 非常好，
2: 您来，
1: 谢谢，
2: 您来，
1: 再婚后生病住院了。该优先靠子女还是靠老伴儿？
3: 必须靠老伴儿。
4: 老伴儿要不住，
1: 因为给你
3: 又给我了。因为住院什么的哈，我觉得必须靠老伴儿。子女的话，我觉得还是往后一些。
1: 子女他也有义务，
3: 也有义务。
1: 如果他的爸爸没有那么多钱，他的子女可以拿出钱来帮他爸爸。
3: 现在我说是啥吧，主要是就是看看这个顺序吧。第一是老伴儿，第二然后才轮到子女的。满堂儿女不剩半路夫妻嘛，所以我觉得老话还是有一定的道理。
5: 为什么夫妻必须的第一时间第一责任，就是即使到了八十，那么无论是男方还是女方生病了，肯定是作为老婆或丈夫是在第一时间最近的那个关系去照顾，那么他体力肯定不支，如果到了八十怎么办？这时候就要有护工。但是你不能说有了护工我不管了，我天天回家睡觉我去玩去了，那不行，一定要监督就是说你定期来看，如果住在监护室咱们就说得远了，那你就想进就进不去，普通病房你必须坚持来，就在你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就你要尽到这种责任和义务，然后呢你的子女会效仿你，你孝你对你的老伴好，他作为儿女也会孝敬你，那么他们也会利用他的时间来照顾自己的父亲或母亲，我觉得这样做就是合情合理。
6: 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还原到什么呢？还原到我们这个老年人在找对象的那个最关键的排位问题。第一放到最前面的不是经济，不是房，不是产，最第一件事就是人品、人格。互相找对象就是要承担义务，只要我们走到一起，我一定有这个义务帮助你，咱们走到最后。
2: 他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啊，就在我们这个棚里边有一次录制节目让我特别感动，就是有这么老两口，男士啊非常好，一直伺候着他这个爱人哈，儿女也非常孝顺，都围在身边什么的。后来呢，就是当儿女不在现场的时候，这个老太太就跟老头说，他说我特别想让你拉着我的手。老头说：“那你怎么不找早说呀？”他说：“我当着那个孩子，我不好意思说。就是当面对生死诀别的那一刻，我觉得你身边有老伴儿握着你的手，共同面对死亡，那是一种很大的幸福啊！他就克服了那种恐惧的心理，我觉得那个意义也在这儿。”
6: 对，
2: 是吧？
7: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2: 下一个问题，
8: 谁是谁是？
2: 您抽。
4: 我一天都没
8: 抽个黄的，
4: 黄的，绿色。
9: 你是一个注重仪式感的人吗？
2: 看着您回答。
4: 什么节送什么？你
2: 吃顿炸酱面得了，是吧？
8: 我不在多少，钱不在多少，是个心意。哎，
10: 对，对，钱不在多少，是个心意。
4: 你说你这句话还得让你说出来，他再说。
3: 但是女人她对生活必须要有一个仪式感，
10: 我真不知道。
3: 所以说了，生活有个小惊喜啊，虽说不是说太花米的哈，但是就是你用心就好，连你手工做个东西了，端一碗炸酱面都是好的，这也是你的心意。哎，
2: 我倒理解啊，我们这位兄弟，因为你得看他的那个时代背景。在那种情况下，有的时候男士想，比方说送女士一束花啊，女士会说什么呀？你瞎花这钱干嘛呀？
9: 那是老辈的，
2: 有那钱咱们干点，不是？ 就是我们那个时代真是这样的，
11: 是真实的，但是他嘴上是说了，心里蜜了黑啊，甜了黑。
4: 他哪怕换了去退了那个换钱，他也高兴。
11: 对，把那个票拿着退了，
4: 说的花得卖了，花得卖了。

0: 我说这个女士们还要对男士呢多一些包容，为什么呢？普遍的，我周围的，因为我当过兵，我周围的这些战友啊，我也曾经跟他们聊天的时候聊过，你们平时对自己的夫人有没有这种仪式感？送束花啊，买个礼物啊，过什么节什么？很少，年轻的时候可能有，很浪漫，那种憧憬啊，但是岁数大了，这个关系啊，已经由那种男女的关系变成一种亲情关系了以后啊。反正从我的身这个心里认为呢，这个东西仪式感对我们来讲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1: 嗯，谁说不重要？
2: 让你看，
1: 这是他最大的缺点，
2: 重要不重要？
1: 我太需要了。
0: 没有这个仪式感，难道我对你就不爱了吗？
1: 没说，
0: 对吧？
1: 有了
0: 更
1: 好，
0: 我就没对你就对我们家就没有奉献了吗？仍然是有的。但是你非要这种仪式感，
1: 是
0: 有的时候对男同志来讲呢。是一种负担，
1: 又
0: 挑这个礼物、啊，
1: 应该是个美丽的负担哈，怎么能是负担呢？
0: 挑这个礼物啊，你说你买一束花、啊，哎呀，
1: 你随便买点东西都行，
0: 买的好的，哎，还高兴；买的贵的，你要买的差了一点，你看，有时候我送他就一枝花儿。这一枝花就省，
1: 你送我一盒爆米花都行，只要你的心意到了，我就很开心。
0: 真
1: 我真的很开心，
0: 我真的贵，
3: 绝对不是，
4: 我就拿这个打发我，
3: 是不是？
1: 他至少想到了，但是不是那一小桶啊？那有大桶买的。
3: 他给你买一屋子，你都不高兴。
1: 那个不用一屋子，我也吃不了。
0: 这事儿，所以
1: 不
0: 还是要有
1: 心意，
0: 还是要有，
1: 就要有心意。嗯。
0: 你像结婚纪念日这样的，我觉得对我来讲就非常重要。
3: 但是我也理解啊，我们这位兄弟说的，就希望女士啊要理解男人，
1: 理解呀，他也没生气呀，
3: 他不会买东西。
1: 对，
0: 我发现这个仪式感都是男生给女生，这个女生给男生，
1: 我也给他过。他在60岁的时候，又属狗的，我送了一个特别可爱的博美小狗给他，活的呀。
0: 60岁生日，给我一个惊吓，
1: 给了一个惊喜，而且我提前3个月买来，让我女儿帮我养的，悄悄的，等他过生日6月5号的时候，这个是个活物，你看到他你就知道是我给他的
3: 小狗，
1: 小狗特别可爱的狗，天天黏着他，现在，哎呀，我都很羡慕，我说到时候我过生日的时候你送我一个行不行？
0: 送你头猪，
4: 其实我代表那个。就女生说一下话，就是在这个男生送礼物的过程中，就是他送这礼的心很重要。至于他挑什么礼物，我们要本着一颗平淡的那个心，然后接纳他就行了。什么包括他解不解风情，他能不能写诗，那都不重要，只要他感受到你心里有他，
1: 对，
4: 就够了。
1: 这个很重要。嗯。
5: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6: 您会因为什么事情暴跳如雷？就是吃
7: 情绪失控。我失控的时候很少，我要是遇上特急的，我先压抑，先稳，然后解决。
4: 就是我妈说了一句话，
7: 先不要说话，
4: 就说你激动的时候先喝口水。
7: 你喝任何事儿都可以，可以不说话，可以解决这个事儿。你暴跳如雷只能激化，不能解决。
3: 好，接着来，把那个话也接着抽。
7: 你怎么看相亲对象的子女是男孩
4: 喜欢女孩的？
3: 您指定随便谁回答都可以。
7: 我给这没小孩的啊。给我，
4: 我
7: 与这有什么关系？
3: 他要是男孩啊，还是女孩啊，还是没孩子？您的想法是什么？
7: 男孩女孩我都养，
4: 很棒
3: 啊，豪爽，
7: 当自己的孩子养，
4: 对，
7: 那肯定要比自己孩子还要亲。哎，对，你能接受将来在养老院养老吗？你指着给你，
0: 我肯定能接受，对，因为就是刚才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你老了，你的对象也老了，你要是在家，那肯定他就是负担。现在养老设施这么好，未来发展还会越来越好，
6: 对
0: 吧？所以呢，那到养老院去养老，如果是两个人都能同时去更好，如果不能同时去也没有关系。相信现在养老院的条件，对于养老这个老人来讲呢，是一个。不说最优选择，至少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所以我能接受。
3: 我现在有点不解啊，
7: 我接受。

0: 哦，期待着。
1: 臭！您是怎么宠爱自己的？
2: 对呀、啊，别人没人宠爱，自己也宠。
0: 我怎么那我经常有时候一个人吧，啊、没人跟我吃饭，我就点那个建国饭店的独宠套餐，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吃个西餐。然后呢，有时候没人跟我去旅游，我就自己一个人抱团，然后自己一个人上老年大学去学习诗词，然后完善自我。我相信你若盛开，蝴蝶自来。
1: 嗯，好，接着抽，
0: 最后一个了啊！
1: 对，
3: 他沾上了，一块儿走。
0: 哎，再婚后，如果对方要求你每月上交生活费，您能接受吗？
2: 能，我能，我才不白吃别人家的东西，我吃我妈的东西还得给他20000块钱。
4: 能，绝对能。
3: 你上交多少？
2: 你就得说
3: 30-20。一天，
4: 一天怎么叫50吧？
0: 1500，一个月1500，
5: 1500，
2: 买青菜就
5: 3000
2: 了。买青菜，
0: 对他一个月3000，他出1500，
1: 他月
0: 还可以啊，月
1: 工资是5000，
0: 哦，月五，
3: 那1500就够高，
0: 你5000出1500，算在北京来说够高的。
4: 您不高啊？
0: 我差比您多1000，我也就那样。
4: 你不是事业单位吗？你们
0: 是事业单位，
4: 就是多呀。
0: 那个吴老师，这我想请问您这个问题，
1: 就是出不出生活费
0: 啊？对对，
1: 那我肯定得出啊，
4: 得出，
1: 而且我要出大头啊。我提出什么？咱们按比例抽。比如说我挣10000块钱，我拿出我10000块钱的50%，5000块钱。您呢？假如说啊。您挣6000块钱，您也拿出您工资的10%，按我的比例一样，那不是我还是出大头吗？然后把我们共同出的这个生活费放在一块儿，作为我们的活动资金、生活资金都从这里边出，这就是咱们未来过日子用的这个钱。如果以后的生活包括什么吃饭花不了几个钱，旅游啊，什么玩啊，
0: 大开销
1: 都从这里边出，是吧？这里边假如说咱们。游的远点可能不够怎么样，咱们从我们原来积蓄还可以拿出来。我倒觉得男方拿出来的时候可以比例高一点，这都无所谓，只要有爱，是吧？那都是愿意付出的，不会斤斤计较的，我是这个意思。
6: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最后一个环节是这样啊，我们有哪些问题，有什么想法、愿望，是吧？最后打个问号的提出这问题，然后就翻这个答案之书，翻到哪页是哪页，咱们就做了这么个游戏，看看您得到的答案是什么。先从您这儿来，
7: 好吗？啊，
8: 我就想健康长寿这个题，看我能活到多久。
2: 语言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8: 那就翻了啊。
2: 希望您
8: 静心。静心啥意思啊？静心
1: 少管闲事儿，少找麻烦，您就万寿无疆。
8: 好，给你了。
4: 好，
0: 对，智慧。
5: 我有一个愿望哈，就是我的爱好啊，我一直要坚持到我人生走完，我就坚持我的爱好。
1: 能不能坚持到最后？
5: 那就要看他了。走出剧情。我理解哈，可能还有更多的爱好，
1: 对，
5: 不能光限于我现在的爱好，
2: 对，
5: 比方说旅游，我们旅游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去过，必须得去，还有一些我的对象他的一些爱好需要我去帮忙去协助，我要跳出我自己的这个圈子，
8: 对，
5: 要完成。
2: 我希望找到一个跟我志向、爱好、三观都相合的人吧，帮你更成熟一些。
5: 太对了，
2: 我还不成熟。
0: 就是我能不能再通过这次选择，让我找到心仪的那一半？
1: 放，
2: 没问题。帮你更成熟一些，真是
0: 不行，这个咋弄？
2: 什么呀？
1: 怎么了？不值得去争取。
2: 还不剩我那是让我成熟。
1: 不是，
0: 我今天是马年，我今年
1: 不是，他就说啊， 可能您今天所遇到的不值得您去争取
0: 啊。对的，
1: 比如说我在座我们两位男士吧，都不值得您去争取啊。
0: 您真会谦虚，
1: 明天以后您再争取。

0: 我希望咱们的人都能2026年成功脱单。
1: 没问题。
0: 当然你更成熟一些。
1: 当然你更成熟一些。再成熟一些还是行的。
2: 成熟一些。我也想我能脱单吗？我看到
1: 你我也好脱单。
2: 一往无前。
1: 哎，那你这个是真
3: 一往无前。
4: 这意思告诉您什么？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哎，往前走，莫回头啊！今天啊，我觉得哈，不知不觉，这种短暂的但是却欢乐的时光就这样过去了。
0: 那好啊，
4: 这种欢乐的时光又是我们的缘分，非常值得我们怀念。嗯，我们预祝各位都能心想事成，谢谢大家，
5: 谢谢，
6: 谢谢，谢谢。
7: 这是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
8: 哎呀，美女啊，
9: 漂亮，
8: 是不是？
7: 这是上大学以后的，
8: 师大女附中。
7: 这是80年代，工作以后，这还有我的姥姥。
8: 看您这照片，扫的不是一般的好啊！
7: 修了，我都修了，每张照片都修过了。
8: 就你巨大的工作量啊，
7: 工作量非常非常大。
8: 对，要扫你还要修，你看还要把它排个版，上面还要标注字时间都是谁。那您一天得花多少时间干这事儿啊？
10: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

0: 这是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
1: 哎呀，美女啊，
2: 漂亮，
1: 是不是？
0: 这是上大学以后的
1: 师大女附中。
0: 这是80年代，工作以后，这是还有我的姥姥。
1: 看您这照片，扫的不是一般的好啊！
0: 修了，哎呀，我都修了，每张照片都修过了。
1: 天哪，这你巨大的工作量啊！
0: 工作量非常非常大。
1: 对，要扫，你还要修，你看还要把它排个版，上面还要标注字。时间都是谁？那您一天得花多少时间干这事儿啊？
3: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很高兴在每天晚上的9:09你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那参与选择的方式，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52400905211。那另外呢，还有我们的有伴小程序，还有我们各个俱乐部。那么现在我们选择又有一个新的方式了，就是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同样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选择时间的俱乐部，加上小助理的微信，很多的信息您可以从中获得。那么今天呢，我们很多朋友来做客选择了，小燕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我们的专家团队，心理专家石宇，
1: 大家好。
0: 美颜风尚首席设计师慧慧，
2: 大家好。
0: 那另外呢，还有来自我们各个俱乐部的朋友，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那么接下来就要请上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嘉宾了，我们掌声送给她，掌声有请。
3: 你好，
0: 你好，来
3: 嘉宾好，
0: 你好，
3: 现场的工作人员和所有的观众大家都好，
0: 你好，来请坐。
4: 大家好，我是袁亮如。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今儿节目的一开始就来了一位特别有气质的阿姨哈，一身装扮有点新中式的感觉，这是自己挑的衣服还是这个孩子们给您买的呀？
3: 都是自己。哦，从来都是自己买衣服，这是很多年前买的。哦，有20年了吧。
1: 说明身材没变。
0: 对呀、啊，这身材管理非常好呀。20年前的衣服，首先这个眼光也很好啊。
1: 对，
0: 20年前那时候还不流行新中式呢。然后这个身材咱也能穿上，这个可以的。看来是一个非常自律的阿姨哈、啊。我们来先了解一下我们阿姨的基本情况。袁亮如，79岁，丧偶，
2: 公务员退休，
0: 北京人。那袁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进入她的关键词。关键词有3个：工作狂人，每一秒都在发光，海量影像数据拼成滚烫的别样人生，终身学习者的通透与期许。这一看这三个关键词，那都是一看就对自己的要求很高的一位阿姨。我们先来聊聊第一个哈，工作狂人。您原来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3: 我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工程系毕业的啊，机械专业的。哦，
0: 啊，您学这个专业啊，不管在哪个时代，女生都特别少，是不是？
3: 对，我们是当时是招了27个人，5个女生。
0: 那会儿电影机械要学什么呢？
3: 画图啊，包括其他的工艺啊，组装啊，生产制造什么的。哦，主要是搞设计。
0: 所以原来的电影制片厂，就是你们的电影学院学完了，可能大部分都去了电影制片厂，是不是？那真的是要生产很多电影设备的一个厂子，
3: 对对对。所以最开始分配工作是分配在北京电影机械厂。嗯，后来电影机械厂呢就改成了北京录音机械厂。
0: 在您那个时候考电影学院，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电影学院是很难考的哈，就那个时候是不是也是特别难考？
3: 1960年招了第一批，当时是3个专业。嗯，第二批是64年招的，也是3个专业。嗯，我们是第3批。所以当时一入学以后，系主任就说你们是天之骄子。
0: 那个时候说要考电影学院，家里会不会觉得你以后将来要搞艺术了？其实不太同意。
3: 我们家呢原来一直都是在北京。在我临高考的时候呢调到了南京。所以这些事情都是我个人做主。哦，没有跟家长商量，也没人商量，我一个人在北京，全家都到南京去了。嗯，就在高考前夕吧。
0: 嗯，但您是在北京长大的。
3: 我在北京念书念了20年啊，从小学一直到大学毕业，20年都在北京念的。嗯，然后工作也是在北京，一直都在北京。嗯，
0: 所以虽然是老家回了南，去了南京，但您其实整个轨迹也都是在北京完
3: 成的。对，都是在北京。
5: 这印象当然肯定是好人，
6: 印象里很挺好的，
5: 属于知识分子那栏里头的。
0: 那您是一辈子都是跟这个电影事业做的是这个工作吗？
3: 我的工作分两个阶段， 开始是分到北京电影机械厂，那时候做，就说技术员吧，啊，助理工程师，那么做起来的。嗯，后来呢，在84年的时候，我就是，偶然的机会，工作需要就调到了国家卫生部，在国家卫生部是全国爱委会办公室做健康教育宣传处，啊，做这个工作，主要是管影视方面卫生科普宣传工作，
0: 是全国的，是吧？
3: 全国的，我这块儿主要是管影视方面，影视方面新闻记者，摄影美术，电视片电影片都是科普片，还有我们出书什么的，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都有，
0: 那您也是够忙的。
3: 我是84年春节以后到的，卫生部，去了以后嘛，正好赶上35周年那个庆典，一个是在历史博物馆，就天安门的历史博物馆，要办35周年的建国成就展览，啊，我就负责这个卫生口的卫生部这块的，同时呢，我们在那个电影片、电视片的评比活动，也就在国庆节前后，同时呢，还在天安门的午门搞一个卫生科普宣传栏的展览，所以同时都是在国庆节前后，工作量非常大，
0: 所以基本上早上8点上班，晚上8点才能下班，是吧？
3: 上班倒是按时上，但是呢，工作量每天就跟打仗一样，因为每天我们接收到的东西资料也特别多，一报就是一大报，啊，全国各地寄来的各种文件呐，各种资料，都需要处理。
0: 对，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电子版就可以发到邮箱里，对吧？你报一个电脑，所有的事儿都能解决。
3: 那时候没有电子版。
0: 是，哎，听说有您工作的照片是吧？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您多大岁数的时候？
3: 这是86年，39岁吧。这是美术评奖，这是白鹤杯的评奖，84年有一次，91年还有一次。我们经常搞这些活动。这是91年在人大会堂那个召开全国爱委会，扩大会议拍录像的时候。
0: 那是您在拍吗？
3: 啊，是我。拿摄像机的是我，因为我是爱委会的工作人员嘛，所以这里的摄像工作、照相工作都是我一个人。
0: 您一人兼这么多职啊？
3: 你什么都得干呢，人家就要求你就3个人，你管这一摊的话，这一摊所有的工作你都要做。
0: 这个我突然想起一个词儿，形容您特别合适，
3: 反正是
0: 三头六臂，
6: 对，
0: 是不是啊？
3: 每天脑子里那是，说实话，天天就光接电话都来不及，4个办公室，4个处，哎呀，每天我们的电话一部电话根本没法不够用，各个屋子打不进来，都打到其他处，然后我们去接，满世界跑，就这样的。所以天天是上班，说实话是真跟打仗一样，就是那种感觉。
0: 所以你看我们阿姨为什么都79了，这个脑子特别清晰，这都是年轻时候打下的底子呀，哈！我刚才说三头六臂，这管着那么多的事儿，想着那么多的事儿，这脑子一直在高速运转。
7: 我看她身体真不错，而且精神状态也好，耳朵啊听得清，眼睛啊也不晃。
4: 大家好，我是袁亮如，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第二个关键词说海量影像数据，就说明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丢丢，是不是啊？
3: 我的东西是特别多，因为当时我看到很多人做那个视频呢，我就特别羡慕人家，我说哎呀，什么时候我也能做呀，因为我喜欢这些东西，喜欢拍摄，喜欢做视频，但是大量的都是胶卷嘛，胶卷拍的，所以要转化成电子版的工作量是非常非常非常大。
0: 那怎么办呢？首先从胶卷怎么把它变成电子版？
3: 对，就是通过扫描仪，那时候也不知道扫描仪什么样，就打听啊，查呀，到商店里去看呢，知道扫描仪什么样，能够拿来以后，然后试着做呗，怎么能扫出来的质量要高一些？有时候经过反复的试，这次不满意还要再试，或者换不同的机器来试，就是容量大一些， 清晰度好一些。
0: 不是那个时候是交给您这么一个工作了吗？就把这影像资料转换成电子版，是单位给您这么一个工作吗？
3: 不，这就是我自己想做，自己想做。我是在2009年开始做的，
0: 就退休了。
3: 退休以后开始
0: 做。为什么要干这事儿呢？
3: 就喜欢去做这些事情，这是我热爱的事情，啊，所以我觉得转换为电子版以后吧，作为个人档案、家庭的档案，啊。留给后代都可以看到，
0: 所以您要先去买扫描仪是吧？一个扫描仪还不行，
3: 对，前后换过3个扫描仪，越换质量越好呗。有好的话，前边做的不满意得重新做。
0: 天
3: 哪，一定要做到满意为止。扫完了以后还必须要，
0: 等我问一下哈，大约扫了多少张照片？还有数吗？
3: 那扫的多了，我那一柜子。里头全都是相册，啊，分门别类的弄，自己的扫完了以后啊，又回到南京，又把父母他们的照片都带回来，然后又扫他们的，所以也是分成两部分来做的。
0: 哦，哎，你们家都挺爱拍照的，首先是哈，因为那个时代跟现在不一样，现在那个手机啊什么的电子的，比方说我们要拍一张，咔咔咔咔咔咔咔，你拍上20张其实也没啥。大不了回头我再看看，删掉19张就完了，对吧？但那个时候用胶片去拍照，你都不知道拍出来是什么效果，你还要洗出来，然后你还要再稍微挑一挑，
3: 喜欢照相
0: 是不是啊？
3: 对
0: 对，哎呀，那后来呢？然后把这些照片扫描下来。

0: 您做什么呢？
1: 扫描下来以后呢，然后这都是我小时候的啊，黑白照片嘛。哦，
0: 嗯，这是你扫下来的？
1: 小学和初中的时候。
0: 哎呀，美女啊，
2: 好漂亮，
0: 是不是？
1: 这是初中时候的个人室内照片，我起的名字叫室内照片，
0: 个人室内。这叫什么天生丽质的，是不是？嗯，
1: 这是上大学以后的。
0: 师大女附中。
1: 啊、这是80年代，啊，工作以后，这是家里的三姨到北京帮我们，帮我妈妈带孩子，嗯，她生了她的孩子，然后这是当时我们是还有两个弟弟，啊，这还有我的姥姥。
0: 您怎么能记得这是57年2月份？拍的照片，因为我看您每一张照片都标注了是在哪一年，甚至是在哪个月拍的。嗯，
1: 像这家里的照片吧，我父亲他们也都记，他也是非常认真的一个人，嗯，他直接把拍摄的时间写在照片上。哦，嗯，这是从他那儿拿来的，是这样的。
0: 哦，嗯，所以就家族的这个良好的习惯又被您给继承下来了，每一张照片都标注一下。
1: 对，我父亲是个非常非常细心的人，他是搞教育工作的。嗯嗯，搞了一辈子教育工作。
0: 我看您这照片扫的不是一般的好啊，
1: 修了，我都修了，每张照片都修过了。
0: 天哪，这你巨大的工作量啊！
1: 工作量非常非常大。
0: 对，要扫，你还要修，你看还要把它排个版，上面还要标注字、时间都是谁，然后还简单的这个备注一下当时什么样的情况。
1: 对，每张都要编辑出来。
0: 对，所以您每一张
1: 修版吧，一般的照片，你过去的胶卷照片啊，都需要修版，它都有很多瑕疵，很多污点，你不修干净的话，这照片就看着很难看的。
0: 还有一张一张的，嗯、你想，最早
1: 所以这个工作量非常大。
0: 你看这个哈、啊，1950年，那到现在将近80年的时间，就你就保存得很好，它时间流逝也都已经变样了，或者皲裂了等等。你看我们现在看的就跟刚刚拍的一样哈、啊，
2: 而且现在
1: 反正我的照片修的都很干净，
0: 嗯，
1: 最后都做成了幻灯片，
3: 都说
1: 做成了 PPT，
3: 比较爱钻研，他就是说对自己要求非常的严格。对，做事情非常的认真。
4: 这79，我看他这一辈子这思维都得会很清晰的。
0: 那您一天得花多少时间干这事儿啊？
1: 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天天如此。从我决定做这件事儿开始，我就把我所有的爱好、所有的事情都暂停，一停就停了好几年，全心全意、全力以赴的就做这一件事情，因为我爱好很多的。
0: 那我问问您，您这么瘦是因为没时间吃饭饿的呀？啊，一天干10几个小时，哪有时间给自己弄口吃的，喝口水就得了。
1: 现在是
0: 忙不完，
1: 就说家里的工作这些事儿都是我来做，但是做饭呢，我先生喜欢做饭，做饭就让他来做，
0: 所以他有
1: 他做什么我就吃什么，我也不挑剔。嗯，因为毕竟有个南北方的差别嘛。嗯，我就是只要能做我想做的事情，什么事情都可以舍弃，可以不睡觉不喝水，我一定要把我要做的事情要做好。
0: 连水都不喝了，当时我觉得你老伴儿也挺惨的，你也没功夫理他呀，是不是？人
1: 水放在旁边电脑桌旁边就顾不上，
0: 是不是？
1: 因为你一直在紧张的操作，紧张有时候完了以后胳膊都不能动了，就是绷得紧紧的，要速度啊，也要质量啊，所以就是工作高度紧张，眼睛要盯着，手这儿要不停的在换，在弄，还不能搞错了，啊，那是非常紧张的，不浪费任何一秒钟、一分钟的时间，就是属于这样。
0: 就这么干了多少年？
1: 嗯，干了5年吧。哇哦！从09年的春节以后，没有节假日，没有双休日，过年我都一直在工作，除了30的晚上和孩子要聚以外，都是在工作。而且停下所有的电话，基本电话都不打电话，一打电话就耽误事儿啊。到了是哪一年呢？因为是太累了，太累了，突然就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我又试着坚持了干1个小时，不行不行，人晕的不行，不行了以后呢，后来我就心想，我又不能不干活，从来没有那个习惯。那天正好我过生日，啊，大年初五的时候。然后我就想， 我做另外一件事情，缓一下，别老坐在这儿了。